0: 夏季极端天气的机会。卡加里大学兽医学院助理教授 John Sorgian 表示，蚊子一般会在5月至6月开始活跃，7、8月进入高峰期，而充足的雨水会制造更多积水环境，有利蚊虫繁殖。多伦多大学生物学系助理教授 Rosalind Murray 亦都表示，蚊子的整个幼虫和蛹阶段都需要在淡水环境中完成，雨量增加意味着更加多的繁殖栖息地，蚊子数量亦都会随之上升。专家预料，今年蚊季不单止可能较往年严重，持续时间亦都有机会延长，提醒民众清理住所周围的积水，并在户外活动时使用驱蚊产品，减少被蚊叮咬的机会。另外，联邦环境部亦都警告，虽然近期降雨一度降低山火风险，但是随着夏季深入，全国山火威胁仍然可能增加。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其他的消息，加拿大大麻协会表示非法大麻产品蚕食市场的份额，协会要暂停运作。方乐林报道。
0: 代表加拿大合法大麻生产商和加工商的加拿大大麻协会宣布，由于行业面对财政压力以及非法市场竞争，将会暂停运作。协会表示，财政压力、复杂的监管规定和高度活跃的非法市场，令协会商务会员难以负担协会的游说和营运开支，因此决定暂时停止活动，但是将会保留相关记录。协会主席 Paul McCarthy 指出，该协会所代表的企业包括大麻生产商和加工商，每年创造数十亿元收入，但是大部分企业至今仍然未能够获利。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非法产品持续蚕食市场份额，压低价格，令本来已经微薄的利润进一步受压。他呼吁联邦政府制定全国策略打击非法大麻市场，包括加强情报收集、打击产品运输和非法网路销售，并在实体店进行执法行动。麦卡锡认为，大麻合法化是由联邦政府推动，因此联邦有责任统筹全国执法，而不是由各省各自制定不同方案。他又指出，非法大麻产品可能存在标签不准确和安全风险，亦都增加未成年人取得大麻的机会，阻碍政府当初推动大麻合法化时希望取代黑市、保障青少年和确保产品安全等政策目标。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国际方面，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认为，意大利和美国的关系必须恢复正常，不应该受到早前的七国集团峰会合照事件影响。事件源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梅洛尼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乞求合照，梅洛尼否认，事件触发美意关系趋向紧张。梅洛尼星期二在罗马出席活动的时候再次回应事件，他说不希望继续激化争端，认为意大利和美国的合作必须恢复正常。他强调外交政策保持不变，又估计今次事件是不会对国内经济造成不良的影响。在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展开大年的访问行程，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他在高层对话环节发言时表示，未来城市竞争将以创新科技为核心，香港透过加快北部都会区的建设，并加强与大湾区城市的联动，结合科研成果转化以及先进制造，促进科技创新以及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茂波说，政府持续丰富包括大宗商品、黄金交易、数字资产在内的金融产品，并善用香港的航运、空运网络以及规则对接国际的优势，扮演跨国供应链管理中心的角色，支援内地企业出海布局。他透露，自2022年优化人才入境计划以来，已经有大约30万人来香港发展。他分别同北京市副市长孙石以及上海市副市长卢山会面，讨论加强京港和沪港交流和合作。另外，陈茂波提到，香港不单只是超级联系人以及超级增值人，更加可充当内地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转运器，对接国际的最佳标准。他期望连港两地金融机构、创科园区、资本及企业加强对接合作，建立交流的机制。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傍晚六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37%车位满；晚上七点的一班船就60%车位满；晚上8点就63%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68%车位满。 咁另外，傍晚6:05，晚上7:05，晚上9:25，以及晚上11:30，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嘅航班，目前仍然有足够车位。CHMB 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5:30有新闻提要。
2: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2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3: 千味厨房外卖限时优惠，豉油鸡髀、盐焗鸡髀、蜜汁鸭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
4: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送例汤，冻饮加1元。
3: 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元，买二送一除外。
4: 多伦多有头烧鸭外卖35.50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0一只，切埋加。
3: 千味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2228室，欢迎预订聚餐烧腊或饭盒，请电604-336-9188。
5: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6: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7: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8: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00，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9: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0: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的告别派对，在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的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11: 时事风云
9: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2: 主持李宝安，
13: 好啦，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主持，咁两位嘉宾主持有梁栋才 Albert 同埋 Harold 嘅钟孝阳。今日讲话题咧，大家头半头大家听到啦，就有关于个BC 省政府嘅执政党嘅新民主党咧，就喺星期一咧宣布终止马斯吞奴嘅原有嘅承建合约。咁啊，依方面咧，除咗出嚟之后咧，咁啊，三角洲嘅市会啊提出咧即刻质疑呢个今次嘅决定。Delta 市嘅市會要求省政府就終止個馬斯吞奴咧個更換工程原有承建合約嗰個決定咧，要必須進行第三方面嘅獨立審查嘅。市員兼呢個市長候選人啊 Dylan Cooker 咧，就喺今次嗰、那個決定之後咧，提出一個要求，咁啊佢係獲得市會支持，同埋咧將會致函省政府要求展開去檢討嘅。Cooker 話咧，佢話如果原計劃得以推進，一條全新10條的橋梁，你應該在早於3年前已經通車，但現時的項目卻重新就回到招標的階段，原定本來今個星期開始展開大型隧道工程亦被迫擱置了。與此同時，現任的市長就 George Harvey 就都亦認為有這樣的看法，他說他當年曾經支持過用現時的沉管的隧道方案去支持的，雖然他理解省政府在成本上升的憂慮，但質疑重新招標之後由規模較小的公司承接的工程是否能夠降低成本呢？他又說加拿大過往在興建這類的沉管隧道的經驗是很有限的，質疑我們本地這些企業是否能夠具備製造和安放隧道管段的專業技術，同時擔心的成本最終可能進一步上升。咁啊，就今次省政府即係宣布咧，咁決定引用一個合約嘅退出條款，終止現時用嘅呢個財團啊，叫做 Crossfaser Partnership 嘅合作。咁啊，財團嘅成員之一咧，加拿大公司啊，咁佢話咧就係話尊重省政府決定，並且完成現階段嘅工作，同時咧有意參與未來新嘅招標程序。已經拗曬頭喎，點解又要取消咗佢啊？咁佢而家重新招標，佢又要重新招標過嘅啫，你咁混亂嘅點解？這個消息我都拗曬頭。嗱，運輸廳長啊范文虎嘅話咧，話省政府作出嘅決定之前咧，已經廣泛咁諮詢設計啦、建造同埋海事工程等這個範疇獨立專家，因此咧無需要再進行第三審查。咁啊，言下之意咧就ban 咗呢個 Delta 市嗰啲議員啊、市長嘅要求。 咁啊，法人富話咧，省府仍然咧為興建嘅新隧道咧做最佳方案，而重新招標咧係唔會導致工程進一步延誤，亦唔會增加項目嘅成本。咁啊，好啦，咁啊，Albert， 你又點睇法咯？
14: 好嗱，呢件事咧，我覺得咧，我哋嘅政府，我哋嘅市政府咧，係相當隱瞞嚇，佢將佢做咗呢一個相當秘密嘅嘢，唔同你公開。
13: 嗯。
14: 點解佢應唔應該？我認為我哋做市民係有理由要知道點解佢要解僱呢間顧問公司咧？咩嘢喺後邊度咧？一定有理由嘅。點解我哋會唔知道？唔可以知道咧？另外一樣嘢，關於環保調查方面咧，你有啲乜嘢嘢疏忽，有啲咩嘢未做完，會係以後點？因為呢個係好少。好大嘅事嚟嘅，如果一日你通唔過咧，一日你就唔可以起嘢。佢現在就起附近嘅路又起咗，佢開始喺個 Deer Island 度開始做嘢，開始喺河上又做嘢。咁呢啲冚棒咧，你就嘥曬啲錢先，未開始計劃得到點樣做。而且咧，當時你嗰41.5個億咧，你係點樣走出嚟嘅？就現在隔咗咁耐，兩年以後，會以後估計係咩成本咧？我哋係有權要知。所以每一樣嘢咧，我認為我哋做市民咧，呢次係根本係俾人蒙住喺裏面，即係佢中意點做就點做咯。因為另外仲有最後一樣嘢，呢啲嘢唔係好似你唔識煮飯，你慢慢煮喎。你是要有咁嘅經驗，你有咁嘅人才喺度，你人先至可以同你領導我嚟做呢啲嘢。所以顧問係有權、有理由係收你咁嘅錢嘅。但係你現在求其揾個得啦，嗱，你啊做呢樣咧，你做嗰樣嘢咧，你係有冇一個人係識得統籌成件建築係點樣做法咧？我相信係佢未有咁嘅人喺度。
13: 嗯 ，OK。嗱，本來呢條橋，我想理解一下就話舊嗰條橋，如果當年自由黨起一個即係天橋咧，係咪同步一齊要用翻嘅舊嗰條隧道？
15: 唔會，一定要拆
13: 好。
15: 那個隧道
13: 拆咗就
15: 唔可以保留㗎啦。嗰個隧道夠鐘㗎啦，因
13: 為
15: 你嗰個隧道係59年落成嘅，咁你其實都講緊差唔多70年㗎啦。咁你冇即係有壽命㗎嘛？
14: 呢個係危險嘢嚟，因為你如果你俾佢喺度，卒之有日行過。有地震的話，
15: 首先佢而家個隧道黑定係好似 Albert 話齋，一定就未必係呢個抗地震嘅建築啦，係咪先？
13: 哦，係當然。
15: 咁你睇到而家其實我哋好多呢啲橋咧，都成日都你睇 Granville 橋就知啦，温哥華成日都喺度搞佢抗震嗰樣嘢。咁但係而家其實成件事都係咁，即係我都係以用家嚟講啊。咁係咪解決咗話喂起八條線又好，六條線又好嘅橋就可以解決咗塞車問題先？嗱，好簡單啫嘛，你睇到 Alex Fraser，Alex Fraser 六條線嘅喎，咪又係塞到爆，係嘛？你睇九啊一塞到幾犀利，即係你譬如 Richmond 去過Alex Fraser 又好 ，Queensborough 又好 ，X 九啊一係塞硬噶啦，係咪？咁跟住咧，佢翻嚟去行北線又係塞嘅，咁講緊 Alex Fraser 一個每日咧平均嗰個流量係14萬、15萬車嘅，其實多過Mercy Tunnel 嘅，所以點解咧一出任何意外，如果求其冇咗，即系封咗 Mercy Tunnel 又或者封咗呢个 Alex Fraser 嘅时候咧，大塞车都好紧要。你成日我哋成日听新闻噶啦，系咪？咁而家系整体就话，喂，而家你温哥华，好老实讲，大家都系老华侨啦，喺度住咗咁耐，究竟我哋睇到有几多新嘅配套做咗出嚟啫？如果你话过河嘅桥 ，Alex Fraser 算系比较新嘅 crossing 啦，但系都系讲紧九几年做嘅。係嘛？咁你而家其他嗰啲，就算你話Portman 啊，或者而家新 replace Petula， 都係原有嘅基礎上面佢擴建啫嘛。咁你就算 Portman 其實冇擴充到㗎，係嘛？冇大咗。而家佢嗰度都係塞車塞到犀利嘅喎。一到咁而家即係話，其實我哋一個講緊一個200多萬城市嘅大温哥華 ，OK？ 如果你計埋其他嘅嘢。BCL 嘅內陸出嚟啊，或者遊客美國上嚟啊，之類嘅流動嘅車咧，每日好多車喺度行緊嘅喎。而 而家你就咁睇，我哋而家 BC 省个数字啦，差唔多每100人有六架，有六十几车，一千人六百几车嘛，一百人六十几车，你明我意思啊？咁所以变咗即系其实呢件事唔系话当简简单单话我换条新桥俾你，或者整条新嘅隧道俾你就可以解决到咯。我始终都系咁讲法，我哋个城市配套系出咗问题。咁而家其实所以可能某程度上。佢哋換來換去，今日將呢件事拖住，究竟邊個接呢個熱尖對？好老實講，
13: 係啊，邊個孭飛？邊個
15: 孭飛？邊個夠膽嚟孭飛
13: 嘅？OK，
15: 因為嗱，使咁多錢啊，最後一樣係塞嘅。
13: 喂，照你咁分析嘅，即係行橋同行隧道都冇太大分別喎。
15: 我睇即係好老實講，頭先我講啦，而家就算我俾條八線嘅橋俾你之後咧，你個可能嗰個位唔塞咯。
13: 十線啦，佢話
15: 係啊，十線好，十二線都好啦，係咪先？咁你塞咗喺邊度啫嘛？因為你刪唔到，你 Nike 橋刪唔到，你屋橋刪唔到 ，Alpha Link 刪唔到，咁你啲人唔出温哥華，係嘛？咁你都去機場㗎，因為好多人喺 Delta 或者喺南邊上嚟，你經過呢個隧道，你未必係去 Richmond 㗎嘛，係喺嗰度去變陣，去温哥華東邊啦，定去機場啦，定係落丹灘，咁你呢三條橋係冇喐㗎嘛？咁你咪只係將個樽頸搬遠咗，咁唯一嘅方法就係、喂，我哋可唔可以有大型嘅運輸？可以即係 people 即係好似 SkyTrain 都細啊，好老實講係咪有啲更加有效率嘅運輸去？因為我哋人口係不斷咁增加嘅，係嘛？我哋路冇變過，所以我頭先都講啦，喂喺温哥華揸車最緊係識得走路，識得揾 shortcut 係嘛？如果你下下都跟住 GPS 行咧，就塞死㗎啦。係啊，咁樣。
13: 咁係咁啊，通常即係住開嗰度地方嗰啲人都通常識走。捷徑即係唔係捷徑，即係識走位嘅。即係就算我哋喺温哥華翻去前文，我都識走位嘅。
15: 就算 Richmond， 你正經有時走路，你都要識走位啦。
13: 係啊，識走位㗎。依度唔掂咪上 Alpha Link， 依度唔掂。
15: 係啊，或者行出去 River Road。
13: 係咯。
15: 係啊。
13: 行邊度先？諸如此類㗎嘛。604-263-320咁啊，大家對於馬斯吞路而家暫停取消呢個承建商，你點睇咧？咁啊，省政府拍曬心口話冇問題啊，繼續落去。咁啊，受害人啊 Harold 咧，佢話冇問。整完都是咁嘅問題，問題啫。
15: 唔係冇問題，係個問題解決唔到。
13: 解決唔到 ，OK。
15: 我認為佢係解決唔到嘅。
13: OK。咁問題就話，即係如果十條即係當年整咗條天橋之後，咁你都係估嘅啫，我哋都係咪啊？
15: 估㗎咋，大家。
13: 係咪啊？咁起碼而家估都冇得估。
15: 冇得估。係啊。唔係好簡單啫嘛。
13: 但肯定而家嚟喺度係肯定係衰緊㗎啦，已經。
15: 月初嗰陣時咪有個 weekend。封咗馬斯夜晚封馬斯吞路咯，個維修嘛，係好慘好慘㗎！你兜條好遠嘅路行 ，Alex 係行翻 Alex Fraser 翻去圖瓦城㗎。
13: 哦，咁大啫。
15: 係啊，你冇辦法，佢封咗嘛。係啊，咁樣樣。咁但係而家就變咗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咯。其實使咗好多冤枉錢㗎。咁但係問題就話，我都話啦，有冇一個長遠啲嘅計劃咯？温哥華。是吧人口是不斷地增加你解決不到這個問題。
13: 那很難的就是在加拿大來說就是自由民主社會又不都要民眾的意見這樣長遠計劃不同中國嘛15、14、15、15年一王。
15: 好像Albert說現在政府都不透明的。
14: 是
15: 吧好像你現在好像說要花40多億究竟怎樣花法呢那為什麼現在會cut了呢都不透明的。那為什麼會這樣不是說我選了你出來我相信你的嘛那你說到這件事是民生的議題的應該要透明啊為什麼不透明啊
13: 那問題就是個個即是串連了這麼多低陸平原這麼多省市個個的意見又不同個個在那裡即是拖拖拉拉這樣逐之搞到今時今日這樣現在又重新諮詢了又要
15: 是啊所以這個 是解決不到我都說我看不到有什麼出路咯
13: OK， 咁啊冇辦法啦嚇。604-263-320，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啊，翻嚟聽阿 Danny 嘅電話。
16: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國慶活動翻嚟加拿大廣場 Canada Place 啦！7月1日上晝11點至下午6點，歡迎你嚟感受節日氣氛，享受豐富美食、家庭遊樂同表演，唔好錯過現場嘅家庭遊樂區、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展覽、吉祥物舞蹈大賽，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同樂隊嘅精彩演出。7月1日，一齊嚟加拿大廣場，共同展現家國多元文化嘅團結精神啦！詳情瀏覽 CanadaPlace.ca。法律问题越早处理越容易掌握主动。Dominion Law Group 是BC省全方位律师事务所，团队合共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及遗产、家事法、民事诉讼、移民、地产同企业法律。我哋有精通粤语同国语嘅律师，帮你将复杂嘅问题讲清楚。有法律问题揾专业意见，先可以做稳阵嘅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立即安排咨询，或浏览 dominionlaw.ca。Do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11: 时事风云，
16: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2: 节目主持李保安。
13: 翻嚟个时事风云，咁啊就呢个省政府决定咧，就暂时取消个 Mass Tunnel 嘅兴建。咁啊，问题大家点睇法咧？6042673220，听听阿 Danny 电话。Hello Danny， 两分钟。
17: 喂，好简单啫，唔好靠政府，省政府啊，省政府啊，喂，我嘅票源有限数啫，我全个省系俾咗你哋，我话就变咗啲省嘅地方又要使嘅，咁啊，我边咧自力更生啊，自己嘅。投錢啦、啊，新建築商嗰邊咧又要買做之前咧，要俾一筆數扣落去嘅，啊地税咧又加落去嘅，到時啊有嚿錢啊派去，但政府唔俾到啊，政府搞掂搞掂嘅，有時到時咧可以啊可以即係繼續做市市長咯。你有錢嘅問題，錢解決問題冇問題噶啦，啊總之夾錢嘅嘛嗰邊又你個必經之路，你必須要用嗰條。我哋親路的話，你咪大家夾錢，我邊用咯，冇人話賴你噶，冇人話你噶，係嘛？你攞個工廠去做喎、哦，省政府喎、哦，邊同我哋邊交代啊？係嘛？當然啦。
13: 哦，多謝。咁夾錢啊？邊個夾咧？咁就冇喺嗰邊喎，即係你儲咗神夾錢咧。我哋温哥啊，唔使噶啦，咁就咁又唔得嘅啫。
15: 唔係淨係儲阿神嘅，
13: 唔係即係咁。即係頭先佢啊計法，佢喺嗰邊你用嘅，你哋係俾錢啦，咁樣唔得嘅，加拿大唔得嘅，大家要分㗎。下一位阿 John， 阿老阿 John 哥你好。
18: 系呢、這个问题，你话阿 Hero 哥咧就话冇办法嘅，解决唔到问题。呢啲问题梗系要解决啦。个政府嚟做乜嘢噶？就系、是、要发展经济咯。原本个政府个理念就系要维持社会治安、发展经济啊嘛。而家个社会个政府系本末倒置啊嘛。琴日我先睇咗一个新加坡又系阿李光耀1960。講話我哋新加坡睇嘅唔係100年，係1000年，係 for generation。我哋唔係睇下一個 election。頭先有位聽眾講得好啱㗎，依個係政府行政個政策上面管理嘅問題。你諗翻轉頭啦，上幾手嘅交通部長，所謂 Minister of Traffic， 去咗可能第一手新民主黨嗰個都識啲 traffic 嘅。但我話俾你聽，而家 under 韻大偉個政府嗰啲 minister 根本上都唔係佢自己嗰塊嘅專業。第一都唔聽嗰啲政府官員講。第二個問題，政府官員都係偏頗咗去發展一啲唔應該佢自己做嘅嘢。你其實咁多嘢你都明白我講乜啦，原住民啊，嗰啲 LGBTQT 啊，嗰啲慳翻啲錢，起翻啲路，修翻啲橋仲好啦。要大刀闊斧啊！如果唔係你個都話冇得搞嘅，個真係大家攬住一齊攬炒嘅啫，真係。OK， 拜拜。
13: 多謝多謝張哥。咁啊，咁啊，有時做政府又能夠即係要平均嘅，又唔能夠話。即係唔俾原住民原身你應承咗佢嘅錢嘅又唔得嘅，咁啊唔係當然啦，而家咁啊睇到咧，可能真係省政府有個大窿喺度啦，佢本身就唔出聲，心眼底裏邊即係根本就咩，即係個赤字大啦。如果再繼續落咧就好唔掂，所以頭先Albert 咧就提出有幾項嘢，包括醫療方面咧都已經取消曬，取消啊，佢唔係延遲啊，
15: 佢四圍流血都冇辦法。
13: 咪就咯，點睇啊 Albert？
14: 哇嗱，我老實講句。應該要有一個機會是全民投票，不是講哪個人，是那個新的交通模式是應該要怎麼做，例如是 Mass Transit， 即是 你是怎樣的，由哪裡去到哪裡，將些人是怎樣分配，用什麼東西最好，最合道理，最合經濟原則。我相信是我們不是說沒有智慧的，我們省民好各樣的不是沒有智慧的，如果你問得對的問題，你做得對的事，我們一定會幫忙，一定會答他們。我認為即這個時間呢應該是很深長地要考慮一下，一個好的政府應該要為了民意，也都看看以後發展的technology 是怎樣，幾樣東西合起來它給我們一個很好的運輸方法，因為這個地方是相當大的，相當多人的，你怎樣可以做呢？
13: 喂，咁 Albert 同阿 Harold 你都差唔多有咁嘅意思喎。喂，咁啊，第一你即係盡量多啲運輸嘅係設施啦。
15: 大眾運輸。
13: 咁啊，所謂多啲運輸設施係咪又即係有 SkyTrain 啊，或者係巴士啊？
15: 唔係好簡單啫嘛，我頭先都話啦，即係其實好老實講，我成日話你起條新橋係解決唔到個問題，因為你個配套唔得啊嘛。同埋人口係不斷增加，點解我哋仲係要一個人揸架車咧？係嘛？點解仲要係為咗一個人揸架車嚟到考慮一啲問題咧？咁既然我哋人口係爆得咁犀利嘅話，係咪？我哋亦都需要一個好全面嘅。頭先阿 Albert 都話齋，喂，嗰一個好完善嘅一個 mass transit 嘅一個方案，我哋應該考慮嘅抌錢係投資喺嗰啲地方度。你明我意思啊？咁你先至可以解決到我哋嘅交通問題，唔係話我換咗條隧道起條橋，只係將嗰個位變咗啫。但是呢將其他的問題去拱遠一點，因為我們始終是解決，如果還是我們走回舊式的一人駕駛車去解決交通問題，永遠都塞車的、okay? 但是呢如果我們學習一些，喂溫哥華都是國際城市，你看我們現在這個赤足球都在踢緊，是不是世界城市，那你 要有一個世界城市的風範嘛，世界城市風範這麼多人在住，你就要考慮一個大眾的、這個交通設備了，是啊，就不是一个人揸架车咁简单。
13: 咁问题就系在于成本问题啊嘛。
15: 你唔系你而家起条桥成本低咩？
13: 唔系，如果照你头先所讲，唔系要整好多，即系譬如话类似 SkyTrain 或者巴士之类嗰啲全部大型嘅嘢，唔够钱噶噃。
15: 嗱又唔系，头先你个听众讲得啱，即系话边个出钱问题啫嘛。如果你系私人机构做呢个 mass transit， 做 SkyTrain 或者做 transit。咁嗰啲係用者自負嘛
13: ？OK， 咁點解先計下條數，睇下邊個做得出錢先啊？聽聽下個信息先。
19: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0: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1: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20: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1: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2: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20: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2: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1: 在大温地区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给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方案，还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志文Jackham's Road 3751-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23: 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嘅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22: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得噶啦。
23: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22: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24: 恩语同路人，
25: 我哋嘅嘉宾系梁伟光传道。
26: 我就好中意带我两个仔去行山啊，同埋露营啊。小朋友咧大个之后咧，其实佢唔会记得电视睇过乜嘢嘅，但系佢会记得你带过去边度远足，带过去边度露营，呢、这个成为小朋友好美好嘅回忆。
27: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2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新闻提要
29: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盏嘅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 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次新闻提要。温市政府正展开讨论，考虑延长世界杯期间光复街行人专用区嘅安排。温哥华国际机场表示，未来会加快货运的发展，目标是在5年内将货运量增加1倍。欧洲多个国家热浪持续，法国录得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日，当地最少40人游水消暑期间遇溺死亡。 阿里巴巴起诉美国国防部，要求将公司的名字由涉军名单移除。法庭文件表示，美国国防部将该公司列入涉嫌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企业名单的时候，既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亦都没有作出合理的解释。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六点新闻专辑。
29: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0: 哇！而家只要打电话同海日订位食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叹佢原价39.9嘅红烧乳鸽，快啲去订位啦！
2: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0: 系啊，佢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点半后仲有8折。
2: 咁一于打6043214448，俾明街4818/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炭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0: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2: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0: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2: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0: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0: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2: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0: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2: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0: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2: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3: 即刻预订出发啦！
4: 时事风云，
5: 节目主持李宝安。
13: 咁啊，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梁栋才同埋钟孝阳。咁啊，我哋讲紧马斯吞道咧，而家目前咧仲未开始起啦。咁啊，问题就话好多时咧，大家都想即系直觉上咧，咁我哋普通民众咧谂住喂，咁啊搞多啲其他嘅运输系统啦。希望咧减轻到好似阿 Harry 话斋，一人揸一架车啦。咁啊，变咗咧就起码咧就依边增加人口，嗰边咧减轻多啲啦，咁样。咁啊得唔得咧？咁啊冇話得唔得嘅，問題就講錢嘅啫。咁啊省政府年年都赤字，咁何來揾錢嚟咧？咁樣，因為你每即係一赤字每1億元咧，你個個都日日都俾緊利息啊，跳到砰砰聲嘅。咁所以問題就在於我哋啊，其實整依類咁嘅即係想當然嘅話，可以多啲運輸系統嘅，咁但其實咧得唔得咧？咁啊暫時我睇起加拿大就比較難啲，因為點解人口的確好細嘅啫。啊，咁變咗咧，你整咧整嘅成本咁鬼高咧，幾時先收翻錢咧？係嘛？好多嘢咧，你唔能夠以從商業性質去話乜都要收錢嘅喎，又唔能夠收錢收高錢喎，即係唔同話好似香港咁樣整整條隧道交俾一個其他即係差唔多屬於政府嘅部門其中嘅公司，咁佢哋好似直情商業咁運作秩序營收咁啊，喺上蓋又整咩，但係諸如此類咁咧。即係用盡方法去做一樣嘢，但係加拿大咧人口咁少咧，係好難負擔嘅。咁鬼唔知我哋全國可以整個即係好似中國咁嗰啲特快車、超速車咁樣，得4-5千萬人口，咁啊點成本淨計到全國嚇咁鬼長幾千里路嘅嘢咁啊？即係根本好困難嘅。點睇啊 ，Edward？
14: 嗱，好簡單，有啲嘢係可以做得到嘅，例如去怂恿同埋要求省民係大家合作用一架車，起碼第一件事兩個人用一架車，唔係一個人用一架車。俾翻回饋俾你，用錢可以錢就好多樣嘢都得嘅，即係你俾糖俾人食就永遠好過揾條藤條打你。咁你話好啊？如果你係大家分一齊我嚟坐嘅車嘅，你可能有啲有錢俾翻你，或者有啲咩優惠俾翻你，好多人係會肯咁做嘅。咁你咪開始即係養成一個習慣先啦，改下即係我相信我哋都大家都要考慮一下，改下自己的生活習慣。第一環保啲，第二件事可以慳錢啲，第三件事最重要，大家都舒服啲添啊！
13: 嗯 ，OK， 咁啊，問題就都幾難合，即係揾同樣嘅情況出現嘅，呢個比較困難啦。可能做到啲，咁但係咧，未必一定係好成功。六零四二六七三二零，
15: 我覺得可以睇數字嘅，即係唔係話要投資幾多錢？嗱，好簡單，我哋而家睇翻之前我哋 BC 省嘅，你嘅好似呢個 Sherry Langley 係咪嗰個 SkyTrain Extension 十六公里都係用咗四個 billion 四十億啫嘛？係咪？咁同埋咧，你要諗喎。你而家好似我哋而家頭先我話國際城市嘛，我哋而家仲係倡導緊都係一人一車嘅問題，係解決唔到問題。你睇翻，譬如對比翻國際城市啦，香港為例，九成人都係搭公共交通工具。咁香港你都係得幾百萬啫嘛，係多溫哥華少少，係咪？咁你但好似東京啊，唔使講添啦，一超過得12% 人咧係用車嘅啫，其他都係用呢、這個地鐵啊，或者係火車。咁你喺温哥華咧，75% 咧就靠揸車嘅。
13: 嗯。
15: Seattle 77% 啊 ，LA 85%，所以咪塞到死咯，係咪？咁同埋如果你話真係去考慮，如果佢真係全面考慮，喂，我哋係做 SkyTrain 又好，或者做地鐵又好，咁有好多嘢係可以配套噶嘛。咁你香港都係㗎，你起地鐵嘅時候70多年開始第一條通車，第一條線通車，係咪？咁你好多第一帶動咗新界，即係譬如好似。我哋都咁可以帶動啲遠啲嘅地方可以有人住，係咪？那個投資。咁另外咧，你去到城市裏邊嗰個地鐵嘅上蓋都係錢嚟噶嘛？咁嗰啲都係可以 contribute to 佢呢、這個investment 咯。咁所以長遠嚟講，應該考慮呢樣嘢，因為你起幾多條橋，起幾多個隧道咧，永遠你都係解決唔到一人一車嘅問題。咁你始終會塞，因為人口會多，車就會跟住多嘅。咁你點啊？繼續起橋，繼續起路啊？我哋冇地方起喎，而家，係嘛？
13: 問題就係話你講緊幾廿億，好似好即係又唔係少錢，又唔係多錢啊？問題就係話你我哋省政府佢本身你要計下條數，佢有幾錢收入先？
15: 唔係啊，你而家喺 Master Tunnel 佢都係40億啊！
13: 我知，咁而家你要
15: 係啊？
13: 唔係一條 Master Tunnel 都冇用嘅，正如頭先所講冇用咁，你咪加強嗰啲街塘另外40億上嚟噶嘛？問題就嗰啲錢，佢我哋省政府根本啲經濟都唔得嘅，做啲經濟冇錢收入，咁佢條計條數，我哋冇錢拔填出嚟。
15: 我明白，但係問題政府要解決而家民生問題。阿莊講得啱㗎，要解決民生問題嚟㗎嘛？你明白？唔係話冇錢就唔做嘛？你冇錢要揾方法去做㗎，要係咪先？要揾投資者去做㗎。
13: 嗯 ，OK， 係咪？好，聽阿梁太意思。Hello， 梁太你好。
6: Hello， 好，幾位主持好，我就覺得依個新民主黨咧，佢應做嘅唔做。好似上個禮拜我記得阿卡連落嚟咧，睇波嘅時同阿韻大衛講嘢噶，佢話撥咗好多錢落嚟喎，俾房屋同埋基建嗰啲俾佢咩喎發展嘅喎，點解佢唔攞啲錢嚟做埋嗰個隧道嗰啲咩咧嗰個合同咧，佢又要取消咧？同埋 Bellamy 醫院做咗第一期，第二期又話唔做啦，又停。你知唔知啊？温哥華同 Bellamy 嗰度好多人口噶嘛，好似 Bellamy 幾多等嘢啊？咁你樣樣都唔做，成日掛住嗰啲俾啲整安全屋啊，整一啲毒品啊，優良嘅毒品俾啲人。咁你係咪嘥錢啊？將我哋納税人應做嘅嘢唔做，呢、這個新民主我真係激壞你啊！咁
13: 係啦，係
6: 咁啦，我
13: 發完牢騷啦，唔該。好嘅，多謝梁太啊。咁下位啊，李生，李生你好，李生到你啦，
7: 係。係，咁其實講嚟講去就好簡單嘅啫，就係、是、我哋啲錢點用啫嘛。最近巴士司機又揾樣罷工啦，不過佢哋暫時咩有啲咩臨時協議入罷工住啦。咁點解我哋嗰啲公共交通搞唔起咧？因為貴啊嘛，點解貴咧？因為有工會啊嘛，工會人工高，仲有好多其他原因。咁但係呢啲工會就係一個主要問題，同埋咧就係嗰啲即係社區入邊嗰啲人咧，你就即係、就是、你要行出去搭巴士咧，跟住又轉 SkyTrain 咧，你即係就係行出去搭巴士嗰度就已經好大問題啦。咁但係我原來聽到有啲巴士司機講，原來有啲區份係有。佢哋係有搞到嗰啲社區巴士嘅，我就從來未見過，我就唔知係咪真係有。咁但係啲社區巴士就應該係即係每個地區都要有，咁佢哋嗰啲人先至佢哋方便咧去搭巴士。同埋你要增加啲巴士線，就唔需要啲人係咁喺度轉嚟轉去，轉嚟轉去。一個地方明明可以揸車半個鐘頭得嘅，佢可能要兩個鐘頭先至可以即係去到嗰個目的地。 咁你即係呢啲同埋你嗰個巴士票價你唔你唔去即係可以去降低佢咧？你搞到搭車嘅成本咧，同揸車嘅成本唔係差得好遠啦。咁我有架車喺度，我又寧願揸車嘅啫喎。咁同埋我覺得最緊要就係我哋啲錢使得其所啦，即係個個都知啦，個個都係咁講啦。你啲錢啊使曬喺啲導遊身上，咁我哋去邊度有錢咧？係咁啦。
13: OK， 好多謝你意見啦。咁其實咧就社區巴士係有嘅。
15: 有嘅，社區巴士其實翻升嚟嘅，細啲嘅巴士啫嘛，細價啲，係啊，佢一個鬆
13: 嘅啫。即係我哋電台出邊都有佢細啲嘅巴士。不過即係可能個意思構思就好似其實咧，即係香港嗰啲咪整個 van 仔線咪得咯，即係咁嘅意思啊，密啲啊，咁樣變咗接駁上好啲，係咯，咁即係類似咁嘅情形啦。
15: 要諗嘅，一定係要靠公共。
13: 咁但係嗰啲即係你搞親呢啲咁嘅嘢咧，就真係使好多錢嘅。即係 BC Transit 咧，佢當年又籌錢啊，又要低落平全部啲業主啊，好啊咩個個納税人都要俾噶。喂，佢籌組成70亿元嚟使搞嗰啲咁嘅運輸系統喎。搞到而家都唔知搞出乜嘢出嚟，咁啊錢
15: 喺度冇收嘅。唔要使錢啦，而家問題個使個錢個效果係點啊？因為如果你係搞嗰啲公眾，即係大型嘅公共設施嘅話咧，你嗰個每個鐘頭可以 move 嘅人咧個數量係大過你一人一車啊嘛，大過你喺條橋喺個隧道啊嘛。
13: 嗯，
15: 你明我意思啊？就個問題係咁。
13: OK， 604-2632，聽聽阿陳女士。陳女士你好。
8: 啊，係，各位主持好啲。你另外一位主持咧講話增加嗰啲交通啊，公共交通啊。你要想想成本，因為你不可以跟香港比，因為香港的那麼多地方幾百萬人，我們的密度根本不及得人家幾個%或者10%，我們長期蝕本的，現在 TransLink 啊、SkyTrain 啊，補很多錢下去的。有一次美國，我去 Florida LA 呢，沒有巴士的直情，我有一次去 Florida 呢，想著搭巴士啦，哇！一個鐘頭一班，咁我等下我都唔敢等啊！我驚我一個鐘頭都冇咧，咁啊同啲人 share 個的士去第度算。我哋加拿大配套已經很好噶啦，即係唔可以，即係我哋唔能夠 afford 再起多啲嘅，因為好貴嘅成本。你根本你夜晚6点-5点之後已經空噶啦，巴士有冇出去睇下？空溜溜啊！長期蝕本嘅，唔夠人嘅，即係你講呢都冇用，一定咧 Marcy Tunnel 咧要起咗佢。而家我都唔敢去碼頭啊，唔敢去搭揸車碼頭咧，塞到咧去一次怕一次嚇。所以但係呢個省政府咧，好似莫即係好藐視曬啲民意啊，佢有去做啊，我哋有自己排長龍啊咁，即係離地咯，覺得 NDP 而家離地咯，即係佢而家嘅 priority 咧就係、是。嗰啲毒棍、嗰啲毒人、嗰啲人嚇，即係我，然後單單依西聽講話一日100万等落去，就俾嗰啲律師啊打，同佢打官司啊，好多嗰啲後成啊、嗰啲 minister 啊咁咯嚇，咁啦，我係講唔多，拜拜。
13: OK， 多謝啊陳女士嚇，咁啊其實即係有咁嘅情況出現嘅，咁嘅問題就話，即係我都計嚟計去都係個成本問題，人口唔夠，同埋咧個個唔習慣用呢樣嘢。加拿大人咧就係比較即係點啊？中意揸車啊，嗰啲生活係兩回事。北美洲嘅生活係兩回事噶，個個中意揸架車四圍去啊咁樣。咁所以咧就即係喺呢方面咧都幾難大家配合得到噶。咁啊頭先啊 Albert 話齋，即係一人一多坐咗幾架車咧，比較困難啲啦。除非啊有啲公司啊專係做呢啲啊，譬如 Uber 公司啊，喂我組織5个我一隻每日咁喺邊度，咁啊唔同啦啊，咁啊變咗彈性大好多啦啊。即係有間有人帶頭啊嘛，如果私下搞咧就。有的我知道私下都有的、啊、但問題就沒有
14: 一樣得的，一樣是可以這樣做，所以就是政府要想辦法，我們怎麼鼓勵多些人用一輛車，多過一個人就已經是一半了，你記住。
13: 我知道，那問題就是說，如果你找那些即是大型的公司來做，因為保險問題嘛，你私人搞就我車埋你之後，一講有問題的時候你不知道誰負責的嘛，沒人制的，收多幾元沒什麼著數的啫，其實聽聽客戶的信息，回來接聽歐陽先生的電話。
9: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白带，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10: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9: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10: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9: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10: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11: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12: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6: 撞咗车啊嘛？
12: 吓，撞车仲咁轻松？
16: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2: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6: 做咩啊？
12: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6: 吓，乜理由
12: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17: 家长最关心的当然是小朋友的健康问题，患有 ADHD 专注力不足会对学习和成长造成障碍，有机会影响到日后的工作和人际关系。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儿科医生和大家详细

0: 即係停止先，就開下諮詢會啊，翻嚟咧繼續做，唔會平噶。2030年一定有噶啦。不過上一次講係早三年前話完成，而家都未完成啊。阿歐陽先生喺度 ，Hello， 歐陽先生你好。
1: 阿保安哥啊，大家問你好。
0: 有。
1: 我想問下你哋咧，你估佢哋呢個 project 可以用到幾多人咧？
0: 咩意思啊？
1: 1000個。即係你佢啲 project， 即係用1000個工人夠唔夠？
0: OK， 咁跟住點啊
1: ？OK， 如果1000個唔夠，用夠2000啦 ，OK。
0: 係。
1: 嗱，不如我哋咧都係話省政府，我哋半價幫佢做，佢係120億啊嘛，係嘛？
0: 係。
1: 我哋再請2000個工人坐喺度，我睇住我哋去中國買 tunnel 又好，買呢個工程嚟啊嘛，120億除以5啊嘛，就大約係20億，即係係嘛？即係就可以做到啦。但係咧，佢而家用如果用120億係嘛？我請2000個工人坐喺度，每人10萬元一年，110個人咧就100萬，100個人咧就1000萬，1000個人咧先1億，2000個人咧先得2億。我當你5年成可以完成啊，都係得10億咋。佢哋點計到要120億咁多錢啊？係嘛？佢哋呢班政府唔係當我哋啲錢根本係啊亂咁使亂咁用啊？係嘛？亂咁平係嘛？邊度使120億啊？其實計落嚟，佢根本就亂咁嘥我哋啲錢。佢絕對唔會用到5年，用2000個工人去做呢條橋係嘛？你話佢點樣花費係嘛？簡直係亂七八糟啊！係呢個我意見。所以話一係就叫俾60億我哋，用咗整去買喺中國買條橋，買條橋又好，隧道都好啊。再請你話我哋攞咗中國人，你攞咗呢度工作啊嘛？我哋請2000個人坐喺度睇住我哋睇住中國嚟做呢條橋就好啦。Thank you.
0: OK， 多謝歐陽先生。咁啊，問題就話啊，頭先唔好意思啊，個120億咧係嗰個 Delta 市原預計啫，佢話
2: 預計啫。
0: 佢係其實咧得1億元啫，咁樣請唔到2000人坐喺度噶啦。不過你意思係坐喺度都冇用噶，點解整完條橋？中國梗係做得快啦。咁因為佢真係24小時做到啊嘛。雖然而家係得半年做嘢啫，佢真係做到。得問題就話第一唔人權問題咧，你唔能夠24小時俾人做咁多嘢啦。第二咧就應該天橋都過咗。
2: 唔係，咁又唔係人權。你佢係分 shift 嘅，唔係一個人做24小時。冇亂講。
0: 唔係啊，佢喺其他國家好多都即係我睇咗唔少資料。按好多國家係咁啊，即係話嗰啲工人咧就都經常都超速時間，即
2: 係佢冇
0: 我哋北美洲跟得。咁盡啊！咁第二咧就即係可能又擔心，即係我講意思
2: 唔緊要嘅。
0: 我哋呢啲人，
2: 我理解你
0: 加拿大呢個就可能諗下喂，你隧道啊，咁到時佢又監察咗佢嗰個國家安全噶咯喎。
2: 唔係，頭先已經方去講啊，係啦，呢樣嘢啦，話買船都咁多問題咧，仲要買橋搞唔掂啊，大佬！即係問題就話你41，即係之前講緊而家 scrap 咗呢個41.5億嘅大型工程咧，其實就唔係話請人咁簡單嘅。
0: 唔計啦，
2: 因為有好多費用嘅，你譬如佢又包括要拆舊嘅隧道啊，因為都話咯，而家唔係講緊600-700米嗰個 crossing 咁短啊，係講緊10公里長嘅一個項目嚟嘅，就係由呢個Delta 嗰個17A 一直去到 Bridgeport 嗰個位做過曬所有嘢，所以先至計咗咁大條數出嚟，唔係單單個隧道或者嗰條橋啱啱過嗰個河，
0: 即係唔係嗰橋嘢。
2: 咁你又要拆又要整，又要拖長時間。喂，而家話41.5億，真係做嘅時候分分鐘多，一定唔止噶嘛。
0: 咁所以唔係叫 Delta 嘅事。喂，咁計當年你計40幾億都冇講俾人點樣用法啦。佢而家仲話 keep 住啊，41.5億，但係問題就佢話喂，其實唔止啊，起碼80到而家101，有啲又101又82億咁，佢計條數噶。
2: 係啊，咪好簡單，41億之前都唔係41億啦，係嘛平好多。嗰陣時起橋嗰時講緊30零億嘅啫嘛，2016年嗰30零億，2021年去到40幾億啦，係嘛？而家先係估緊就話，如果再唔起嘅話咧，可能100幾億噶啦。咁啊真係我唔出奇咁，你呢個 inflation 咁犀利，而家係嘛乜都貴，咁仲有你唔好講緊，而家呢個仲未計。佢去做嗰啲研究啊，做嗰啲顧問嗰啲合同，做咗幾多錢使咗啊？係嘛？咁根本係無底深潭嚟。而家你點敢繼續做啫？學你話齋，而家 BC 省使錢使到咁離譜，仲點敢做啊？
0: 個窿大大，我哋咁啊自己睇到，咦？原來到下一屆嚟緊，或者財政預算咧，佢要報數噶嘛，大佬係嘛？通常佢哋都係即係做計數，梗係好叻噶啦。咁佢都撳住個窿啦。咁但係問題就話。到你真係要俾出嚟嗰時候，你冇計噶嘛，咁咪好快
2: 就跟住加税咯，咁啊跟住大家又俾税咯，一係就好似之前咁樣就要俾拖咯，咁我都唔爽啊，大佬，如果佢日日都俾拖都好犀利嘅喎，咁但係唔緊要啊，如果佢俾拖嘅話咧，如果淨係呢度俾拖咧，咁啊變咗塞咗 Alex Fraser 啦。 因為個個都行拎水手啦嘛，因為個個一定係咁樣走法噶啦，係嘛？

0: 咁你如果你全部俾拖，大家都貴曬。咁如果大家貴曬，焗住坐巴士啊！但係咁講，我同意㗎。而家坐巴士係坐唔掂㗎。譬如由 Tawasson 我要坐巴士去 Richmond 嘅話咧，我一個鐘頭坐唔到，仲要唔係一趟車啊，你仲要轉車啊！你明白嗎？所以現在我們所有的東西，我們就告訴人我們是世界城市，但我們的配套呢就絕對不是世界城市 的級數了，你明白嗎？所以這個都是，即政府是要想東西的，不是說喂頭痛醫頭腳痛醫痛，現在就頭痛都不醫頭腳痛也都不理你，這樣的情況咯。
1: 很難說的，即無論聯邦政府或省政府呢，就即由於我們加拿大要需要很多新移民，所以陸陸續續呢就每年呢整40多萬下來，咁個個入曬大城市咁啊！但係好似話，即係我哋 BC 省甚至温哥華好咁，全部都係即係用即係將舊有嘅建設嚟要同佢擴大咧，都幾困難嘅。
0: 係啊，
1: 仲唔同啲新興國家咁？我覺得大打空地咁話，佢點設計得啦？係嘛？咁所以兩個世界嚟嘅，所以變咗困難處在喺度。就算整咧，都貴過人哋。
0: 唔係，同埋其實而家個城市設計係有問題啊嘛！你點解要温即明知温哥華交通咁糟糕啦，泊車又唔得，點解你仲要俾一個 lot 可以變六個 lot 咧？即其實我都係諗唔通嘅，即你其實係更加逼
1: 人住啊嘛。
0: 唔係，咁你其實你應該將嗰啲人係搬開去啊嘛。你明白？應該個成個城市設計就係話，喂，我唔可能再咁密集，因為明知呢件嘢係唔 work 嘅，係嘛？佢哋只係考慮就話，哦，因為咧我一個 lot 變咗六個 lot， 我收多啲税。你明白？係冇其他原因嘅喎。係嘛？因為你解決唔到咁件事，你好似屋街我都話啦，而家呢度整，哇！啲車砰砰聲去到屋街全部塞曬，因為屋街係變唔到啊嘛，三條線就唔中你拆屋啊。系嘛？而家仲起曬新嘅喺隔離，你點拆啊？係嘛？咁你係得三條線落單攤噶啦，咁你點搞？解決唔到喎呢樣嘢，係咪先？
1: 咁啊係。咁問題就在於即係政府有政府嘅思量嘅。咁問題就話即係做起政客，諗住我自己得四年嘅，我梗係拖住先啦。
0: 當初
1: 吸人哋投票嗰陣時，佢咪梗係即係乜都得啦，係嘛？到埋尾嗰時唔對路，
0: 吸引嗰時乜嘢都承諾你，跟住做完之後。坐咗位咧，就乜都係假嘅。
1: 到上咁上下投票嗰時，佢又話開始咁樣。
0: 係啊，係啊，
1: 即係而家就嚟試選一樣啫嘛。平時都唔見啲市政局有咩決議嘅，而家突然間個九百幾樣嘢，幾樣都出曬嚟嘅，哇！即係聽都聽唔切啦，係嘛？咁就嚟試選啊嘛，係嘛？個個都幾英嘅，咁點答？咁啊，市政局其實做乜鬼嘢？就倒垃圾啫嘛，倒草倒垃圾啫嘛。講到咁鬼啊，黃飛鴻咁樣啫嚇。咁所以咧問題就話，即係配套係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問題啦。但係問題就話錢就即係另一個問題，因為而家咧我哋納税人本身咧已經據我了解啊，已經係你一年做咗7個月，7月10以前一號啦，而家10幾號之前嗰啲錢全部抌落税嗰度噶啦。
0: 係啊，
1: 之後啲先係你嘅。
0: 最難過就係6月啦，知唔知啊？
1: 咪就係咯，咁所以變咗你今喺税項加唔到嘅，只有唯一就係喺額外嗰啲咧，譬如話市政府嘅省要喺嗰啲行政費用啊，或者嗰啲牌費啊。抄牌啊，咁嗰度攞翻多上嚟，其他冇得攞噶啦，佢攞都攞唔到噶啦，已經係攞到盡曬，就算聯邦政府一樣係省民，佢計咗條數噶嘛，係嘛？所以變咗中產階級好慘嘅。
0: 咁你開唔到源就截流啦，唔好搏命使啦。
1: 咁佢唔好㗎，佢一定係要咁做法先攞到啲人支持啊嘛，因為好多人嘅意見唔同啊嘛，佢嘈住喂，點解你有我冇啊咁樣？啊，你顧老唔顧細啊，顧細又唔顧老咁樣，即係支持住你。咁所以呢個辦法就死結嚟嘅。咁啊，要點樣去搞咧？真係要即係引啲英明人士出嚟咁樣，
2: 重新嚟過。
0: 係啊，即係保安哥，你唔好誤會我，我又係用呢條隧道嘅。我係即係頭，你話齋，我係痛苦嗰、那個，但係我都覺得喺呢條隧道係解決唔到問題。係嘛？好多聽眾都係久唔久去坐船，或者去行下邊度先用下個隧道。我係每日行兩次，
1: 相單日得唔得啊？
0: 相冇關係嘅，即係而家咧，我哋要用即係等於我頭先話温哥華揸車，你一定要識得行小路。你去避塞車，因為冇路啊嘛！你諗下，我哋嚟咗移民室，啱啱40年啦。你睇到噶，你有幾多條新路做噶？係嘛？城市裏邊唔使諗添啦，係嘛？咁你就算 SkyTrain 本身 SkyTrain 已經係一個奇怪嘢嚟嘅，因為本身就係為咗 Expo， 當年86 Expo 就出佢嚟做，我嚟做一個示範嘅啫嘛，諗住拆嘅，點知話咦唔錯喎，繼續用。你有冇見過一個大型嘅即係呢個運輸設備，即係得兩架車啊？成日都係
1: 兩架，
0: 或者得四架車，因為嗰啲站原來擺唔到咁多架車，係嘛？即係成件事係有問題。如果講真，我仲有，如果你譬如喺機場要坐翻車翻去呢個蘇黎世或者邊度，你要兜落去丹攤轉車喎，即係成個問題啊！我唔知而家有冇改進到啊，因為我之前坐過係咁啊，咁即係變咗你係好奇怪嘅。咁你所以我哋啲配套都唔得，咁梗係啲人唔坐啦，唔坐呢啲咪蝕錢咯。咁啊，個個焗住揸車咯，咁啊揸車咪塞車咯，就咁解啫嘛。
1: 因為頭先我提及嘅雙單號揸車得唔得咧？而家我哋依個
0: 雙單號揸車咪要大家買多架車咯，
1: 買兩個牌
0: 係咯，買兩冇咁兩架車咯，係嘛？咁你雙單號，如果行雙單號咧，就好似以前中國咁樣啦，就係、是、你管制你一人買一架車啦。
1: 哦，咁樣有啊？中國係咁嘅。
0: 係、okay、我後來喺北京嗰陣係咁噶嘛，你只能夠買一架車。即係你之前買咗 OK 唔緊要，再買新車你得一架嘅啫。
1: O、okay、K。
0: 跟住你又換上去啦，咁樣
1: 老婆買一部啦。
0: 係啊，
1: 老婆又買一部仔啦。
0: 即係早啲，唔係嗰陣時，所以啱啱談呢個時候，就加搏命買車咯，買定咗先咯。
1: 嗯，
0: 係啊，咁樣。
1: 哦，咁樣即係。
0: 所以單雙人唔得㗎，你唔好諗啊，千祈唔好諗呢個鬼主意。
1: 唔係咁啊，温哥華唔係啊，温哥華市中心準備係咁行法㗎。雙單數，因為佢又塞到好緊要㗎嘛。你知我哋加拿大咧，温哥華唯一係個，即係温哥華市唯一一個係就係 Highway 穿過呢個城市嘅。其他嗰啲大城，我哋加拿大其他城市唔係嘅，唯一呢條穿過所謂 Highway 咩 99 踩上咩 number one 嗰啲，
0: 其實嗰條都唔係冇可能 Highway 99。
1: 唔係咯，佢係走去市中心嘅，你已經係唯一係一個城市咁樣。OK， 今日時間差唔多，多謝各位聽眾。咁啊，明日另一個話題大家傾嘅係咁先啦。
0: Okay，
2: 拜拜。
3: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4: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5: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4: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5: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4: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咗大量电风扇同埋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5: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系一间最值得信赖嘅家庭电器中心。
4: 枫林有三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6: 爱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哥。
7: 就算是十一哥，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8: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哪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那就要密切留意我们华侨之声啦。
7: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9: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0: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9: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0: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9: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0: 欧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9: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0: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9: 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AM 1320, 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1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6月23日星期二，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系秦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Ballard Highway 喺下昼发生严重嘅交通事故，西行线要关闭。本拿比騎警說，意外下午2:30前在 Burnaby Mountain 以北近 Caribou Road 發生，意外涉及一名踩單車的人士，傷者已經送院，情況嚴重，現場西行線已經關閉，現場有改路措施，意外原因正在調查。其他消息，世界杯已经开锣个几礼拜，温哥华世界杯球迷欢庆活动主办方表示，之前听到很多抱怨的声音，例如酒店的房价过高，不过在赛事展开之后，情况有很大的改变，气氛越来越炽热，特别是在加拿大队上个礼拜以6-0击败卡塔尔之后。在世界杯开锣之后，温市中心的酒吧生意特别好，座无虚席，公共交通载客量大幅增加，而警方都报称只有少数滋事者在有赛事举行的日子被捕，为赛事举行的球迷庆祝派对也反应热烈，预计往后的紧张赛事会吸引更多人前往参加有关的派对。上个星期日世界杯埃及对新西兰赛事期间，两名球迷因为在场内燃放烟雾弹被禁止进入 BC Place 体育馆一年。方乐林报道。
2: 温哥华警方表示，有两名球迷因为在星期日世界杯埃及对新西兰赛事期间，在 BC Place 球场内燃放烟雾弹，被禁止进入球场一年。温哥华警局发言人表示，当日有约五个人被驱逐离场，情况属于大型体育赛事的常见水平，部分大型演唱会甚至会有二十几人被驱逐。警方强调，决定是否将观众驱逐离场是由主办单位负责，再由保安人员执行，警方则主要负责执行刑事法和其他法例。他表示，球场内并没有发生袭击事件，亦都没有人被警方拘捕。不过在市中心光条街，警方共拘捕约十人，其中八人涉及醉酒、打交和扰乱秩序，另外有一宗家庭纠纷，一名醉酒女子涉嫌袭击男友被捕。警方说，这一类案件数字和夏季周末举行大型活动时相约，但是在未来赛事期间将会加派警力巡逻 Granville 街。警方指出，在部分国家球迷燃放烟雾弹十分普遍，但是在 BC Place 并不容许有关行为。警方同时提醒来自外地的球迷， BC 省禁止在公共地方饮酒，在街上携带酒精饮品有机会被罚款，最高可罚230元。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2: 以温氏政府正展开讨论考虑延长世界杯期间 Granville 街设置行人专用区的安排。方乐林就报道。
2: 世界杯热潮大旺温哥华市中心，市府考虑延长 Granville 行人专用区安排。温哥华副市长杨瑞兰形容行人专用区的计划大获成功，不少市民和商户都希望将部分路段继续维持无车状态。他透露，市府目前正展开相关讨论，可能将行人专用区延长至八月。市议会长期以来一直计划最终将 Granville 街的部分路段改造成无车区。目前的 Granville 行人专用区是温哥华举办世界杯的一部分，原定实施至7月19日。市府表示，专区深受市民和游客欢迎，不但营造充满活力的公共空间，亦都为附近商户带来商机。当局正收集试行期间的数据，以作未来规划参考，但是目前尚未正式决定延长计划，并维持7月27日起恢复车辆和公共交通通行的安排。温哥华警察局亦都对延长计划表示支持，认为市民和游客都非常享受目前的气氛。不过对于任何延长安排，仍然需要进一步规划和协调，市府暂时未有作出最终决定。CHMB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2: 枫树岭发生电动滑板车的意外，一名玩电动滑板车的13岁男童星期一傍晚遭汽车撞到受重伤。警方星期一下午5点左右接报232街及124 Avenue 发生交通意外，当场发现一名少年躺卧在行人路上，身受重伤，其后送院，无性命危险。涉事的司机留在现场协助调查，相信意外不涉及刑事成分。事发的时候，这名男童有戴头盔。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是604-463-6251，档案号码是2026-12023。BC 保守党批评联邦和省政府购买空置拍卖单位的计划，质疑变相是以公帑去救助发展商。方乐林报道。
2: 联邦政府和省府上个星期五宣布，未来10年将会投资50亿元改善基建，其中包括透过购入优先发展区域约2200个住宅单位，改造为可负担住房，以增加供应。BC 保守党质疑计划变相利用纳税人金钱向持有滞销单位的发展商提供财政援助。保守党省议员 Linda Happiner 表示，政府斥资购入空置拍卖单位无助真正解决房屋危机，反而可能令发展商在面对销售困难的时候，知道政府会在他们的公寓长期空置之后出手相救，他们就没有动力降低价格。 Happiner 认为，政府应该撤销部分繁琐政策，例如是永久性物业转让税，降低市场障碍，让更多人能够负担房屋，而不是由政府介入市场。他指出，如果两级政府希望增加房屋供应，应该让市场力量发挥作用，同时减少建筑成本和繁复的规管。Happiner 又批评，政府计划购入的大部分单位面积不足500平方尺，只是适合单身人士居住，无助提供更加多的家庭式住宅，反映政府正逐渐偏离鼓励市民置业的方向。 保守党党领冯杰尼亦都表示，高税率、过多规管以及政府不断阻碍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法律不确定性，令到任何建设和生产都变得极其困难。不过，两级政府至今亦都未有公布收购2200个住宅单位涉及的具体金额。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2: 温哥华国际机场表示，未来会加快货运的发展，目标是在五年内将货运量增加一倍。机场传讯总监 Stephen Smart 表示，此举不单只可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亦都可以令到本地的商业更具竞争力。他说，增加温哥华国际机场的货运能力，可以有助本国产品更快进入国际市场，都有助推动本省经济。Smart 又说，除了货运飞机，很多货物是经由客机赴运。他举例子，香港是本省产品的庞大市场，包括高价的海产品。满地海警方确认星期一导致三个人死亡枪击案殉职警员的身份。另外 BC 旗警指收到情报单位警告有反警的宣言。方乐林报道。
2: 满地海星期一发生枪击案，造成三人死亡，包括一名警员、一名平民和枪手。警方星期一晚确认殉职警员为34岁的 Muhammad Namai Bamaduri， 他自2021年起加入满地海警队。另外一名受重伤的警员目前情况稳定。案发在 Courtney Nash 区一间希尔顿酒店附近，一名持长枪男子向到场警员开火。警方表示暂时相信事件只有一名枪手，正调查他的犯案动机。满地可警察局长 Freddie Dagger 形容事件是一场噩梦，并指出这个是24年来首次有满地可警员在执勤期间殉职。BC 省警方发言人表示，事件发生之后接获到来自皇家骑警情报共享单位的警示，指可能存在一份文件或者某种宣言煽动民众以警察为目标实施暴力袭击。灰省公共安全部长 Ian Nafinier 表示，调查人员曾经联同皇家骑警等多个部门进行评估，目前认定事件并非恐怖袭击。由于此案正在由独立监督机构调查，他将不会就疑犯的身份和作案动机等细节发表评论。灰省独立调查局表示，已经指派10名调查员对此警方行动展开调查。另外，灰省省警会同步进行刑事调查。灰省政府宣布下半期致哀，并呼吁市民不要转发网上流传的枪击影片，以尊重死者及其家属。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2: 距离7月1号延续或者重新检讨加冕物自由贸易协议的限期只有个几礼拜，美国驻加拿大大使 Pete Hoekstra 表示，各方暂时仍然未能达成协议。他接受访问时说，暂时仍然未能宣布达成任何的框架或者临时协议。他估计在美加方面要两国领袖定下下一步的方向。加美两国已表态希望协议可以延长16年，不过美方未有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结束之后曾经表示，三国的协议可以即时终止。六国国会的议席将会进行补选，联邦自由党短期内仍然可以维持国会的过半优势。方乐林报道。
2: 加拿大国会进入暑假，六名联邦国会议员将会陆续辞职，触发补选程序。其中有两个人在上个星期五已经正式辞职，包括自由党议员 Jonathan Wilkinson 将会出任加拿大驻欧盟大使。前灰人政团议员 Simon Pierre Safari Chamberlain 就计划代表灰人党参加今年秋季灰省选举。根据规定，总理卡尼需要在议席完空后11至180日内宣布补选日期。由于还有另外4名议员预计会在今个夏天离任，加上灰省选举将会在10月举行，外界预料联邦政府可能会将多场补选安排在同一时间进行，最快或者会在11月或者12月投票。目前自由党在众议院拥有173席，随着两人离任，议席减至172席。待另外4名议员辞职之后，自由党将会降至170席。但是由于反对党阵营同样失去议席，自由党在9月国会复会时仍将保持微弱多数席位。自由党只有在6场补选全部失利的情况下，才会重新失去过半议席地位。换言之，自由党只要赢得其中一场补选，就可以继续维持多数政府。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50%车位已经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63%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0%满。另一方面，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欧洲热浪持续。
13: 在卑斯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爱的地方，你可以帮手预防山火，令社区更加安全。记得整熄烧紧的东西，例如香烟，在使用会产生火花的器材那阵亦要小心。如果你有计划出门，请查清楚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即刻用手机打星5555，详情请浏览 bcwildfire.ca。 以上是由卑斯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14: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5: 国际新闻。
12: 国际方面，欧洲多个国家热浪持续，法国录得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日，当地最少40个人因为游水消暑期间遇溺死亡。巴黎铁塔和罗浮宫要提早关闭。法国气象部门表示，当地的星期二是1947年有纪录以来最热一日，全国昼夜的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9.8 度，比2019年的旧纪录高出 0.4 度。在意大利，卫生部门向米兰和罗马等15个城市发出红色的高温预警，并预告警报会持续。至于西班牙，气象部门向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出高温预警，其中南部城市科尔多瓦和北部部分地区发出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英国气象局就预测，英格兰南部星期二的最高气温达到37度，可能会打破六月最高的气温纪录，预计气温会进一步上升。德国铁路公司表示，全国列车的信号系统故障已经完成抢修。发言人话，列车服务在星期三会开始逐步恢复。公司又话，列车服务可能会仍然受到限制，并将向乘客发放的的士和酒店优惠券，并在可行的情况之下提供替代的交通工具。信号故障是在当地星期二晚发生，铁路公司未有透露故障的原因。辞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一职的首相斯纪贤，据报和潜在继任人选之一大曼切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会面。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6: 工党党魁一职的首相司纪贤，据报当地星期二与潜在继任人选之一大曼切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会面。英国传媒报道，今次是自贝安德赢得补选议席重返下议院之后两人首次对话，不过双方都没有透露对话内容。工党党魁选举提名期下个月9号开始，候选人需要得到最少81名工党议员的支持，即是全体工党议员的1/5，才符合资格参选。美联社报道，贝安德正约见工党议员争取支持，预计他下星期将会发表讲话，展述在经济等领域的施政愿景。报道提到，部分工党成员认为贝安德担任大曼切斯特市长时民望颇高，期望他的政治魅力能够带领工党政府重新与民众建立联系。至于早前表示会留任首相直至选出继任人的司纪贤，星期二在唐宁街首相府召开内阁会议。首相府发言人说，政府在过渡期内不会推出新的重大决策或者作出任何重要开支决定。被问到不推出新政策是否意味政府面临瘫痪，发言人说部长将会继续留任，强调政府维持正常运作。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2: 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向商船免费开放。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7: 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克雷尼回应有关伊美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为期60日，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并会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问题。至于60日后的航道通行情况，将会由谈判结果决定。至于核问题，虽然伊朗早前表明暂时没有计划安排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入境视察受损的核设施，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说，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将会适当时候到伊朗展开工作，形容是100%肯定伊朗已经同意相关安排，但是特朗普没有提到具体时间表，只是说不需要心急。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2: 翻嚟嘅中港台消息，阿里巴巴起诉美国国防部。
18: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元。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9: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8: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20: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1: 公啊公，反抢公。
22: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23: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22: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如何影响判决和战术。
23: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30、下午1:30和4:30，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22: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23: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24: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25: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26: 中港台新闻。
12: 中港台方面，阿里巴巴起诉美国国防部，要求将公司的名字由涉军名单嚟移除。阿里巴巴提交的法庭文件表示，美国国防部将该公司列入涉嫌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企业名单的时候，既未提供充分证据，也都未作出合理解释。阿里巴巴说，公司的产品和服务面向零售、物流和企业信息技术领域，而非武器、国防或者情报的领域。阿里巴巴提交的入品状提到，有关决定是违反美国宪法规定的正当程序原则，又侵犯公司的言论自由权。美国国防部今个月指控包括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在内的多间中国大型企业是为军方提供支持。在香港，五月份的通胀上升到2%，创超过一年来的最高。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7: 政府统计处公布反映本港五月通胀情况的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2%，重返去年四月时候的水平，升幅按月扩大0.3%。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基本通胀率1.9%，比四月亦都高0.3%。与油价关联较大的项目升幅较大，电力、燃气和水的价格按年上升6.6%，交通和集项服务价格都升超过5%，住屋就升1.1%。至于耐用品价格按年跌1.2%。今年一至五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1.7%。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就上升1.5%。政府发言人表示，进出香港交通费和旅行团收费升幅加快，医疗卫生服务费用亦都上升。近期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缓和，带动国际油价回落，但是估计早前油价急升的影响将继续在未来几个月传导至消费物价内。与燃料相关的项目，政府会密切监察相关发展。星展香港经济研究部高级经济学家谢家希指出，本港通胀率仍然相对温和，相信不会有太大的上行风险。他估计下半年本港通胀率维持1.5%至2%范围，关注本港经济状况、零售市道和住屋租金表现。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2: 油价从高位回落，国泰航空公司下个月一号起调整燃油附加费，其中香港至内地航班维持165元，往来香港及西南太平洋、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航班就由633元减到去541元。国泰话，中东局势令到航空燃油价格急剧变化，为了更加灵活应对，会继续每两个礼拜检视一次。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福建的访问行程，他说敏港就28个项目加强合作，共同为国家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行政长官李家超第二日访问福建，在福建省香港商会庆回归晚宴致辞时说，将带领特区政府全速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15-5规划，为新兴产业发展开拓新空间。李家超说，鼓励善用敏港合作机遇，促进两地交流。李家超亦到过南平市的武夷学院和武夷山生物多样性保育青年实习计划的实习生和香港学生会面，有关计划是敏港2018年落实的合作项目，至今有48名香港青年参加。李家超同学生交流时话，计划有助做好生涯规划，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李家超亦到访博物馆，了解武夷岩茶的历史传承、文化发展同文旅融合情况。他话，福建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近年大力推动文化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香港亦一直推动文旅融合发展，期待敏港进一步深化文旅合作。李家超星期三继续访问行程，中午转往福建宁德市访问。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在福建报道。
12: 回来有财经消息。
1: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拍卖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一、二及三房单位，
4: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
1: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给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4: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1: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4: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5: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老千遇着骗子，到底边个呃边个？今个星期周日首映90年代经典喜剧《千王》，带你重温香港千门大盗法的爆笑岁月。巨星云集，由梁朝伟、黄百鸣、任达华加上泰迪罗宾同叶紫薇鬼马演出，为了争夺巨款，各路千王各出奇谋，笑料百出，最原汁原味的经典港产喜剧《千王》。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6: BC Liquor 的限时优惠由6月24日至27日 ，Kim Profit Sauvignon Blanc 白葡萄酒只卖15.99元，去你就近的 BC Liquor 选购啦。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BC Liquor 享而有道，尽兴无忧。
1: 财经消息。
12: 加股系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927点，跌咗75点。美股系下跌，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667点，跌咗4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587点，跌咗580点。翻嚟有体育消息。
7: 全天候运动场，陈建邦主持。
8: 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全天候运动场时间又到了，陈建邦跟大家报道体育消息的了。2026年的世界杯赛事跟大家讲一下先。今天有4场的比赛的。先讲现在打的赛事已经打完了。不过7点钟还有最后的一场，就是 K 组的哥伦比亚对着这个刚果的共和国的。这一组的赛事呢， K 组的赛事呢，其实都是可以讲话大局已定的。同埋系 K 组嘅咧，就系、是、葡萄牙。咁啊，今日葡萄牙咧就系、是、以5-0咧就大胜咧呢一个乌兹别克嘅。咁啊 ，C 朗咧直情就系个人入到两球啊。其实氹到最捞尾完场嘅时候咧，佢几乎就入多球噶，不过佢入唔到。咁啊，佢都个人入多两球啦，亦都系咧第一个嘅球员咧喺有6届嘅世界杯里边咧都有入球嘅。咁佢系第一位嘅吓，咁即系话咧佢仲威过 Messi。Messi 咧就唔系届届世界杯咧佢都入球嘅，咁但系咧 C 朗就系啦。呢一场波里边咧唔使讲啦，赢5-0咧，即系乌兹别克本身啊根本上就冇咁嘅实力去赢佢啦。咁啊，但系咧另外一场好重要嘅赛事，咁啊另外一场咧就系呢一个嘅 L 组噶啦。L 组咧今日咧就系、是、有两场嘅赛事，4队吓、啊、就系、是、呢个英国咧。 就对住呢个加纳，非洲队加纳。咁另外咧就系克罗地亚咧就对巴拿马嘅。咁呢一组里边咧，英国咧今日就同加拿咧就系打成0-0平手嘅。佢而家呢两队咧喺同组里边咧就同分嘅，大家就四分。咁啊呢一个加呢个嘅克罗地亚咧就有一分，但系巴拿马咧就系好似零分。咁即系话咧。呢一组里边咧，肯定咧就英国队咧同埋加拿咧个出线机会好大噶啦。好咁啊，有一啲嘅分组嘅定咗出嚟嘅赛事咧，差唔多有几队咧可以入硬32强嘅。A 组咧就墨西哥同南韩咧几乎可以噶啦。嗱 B 组咧加拿大同瑞士咧有机会噶啦。咁啊加拿大嘅机会好大添。咁啊最紧要一样咧，听日嘅12点咧就加拿大咧主场就会对住咧瑞士嘅。瑞士在世界的足球排名第17、我们呢就首先是第39，我们有一段的距离，不过、即打起上来呢，这种的距离呢就会消失的了，因为打世界杯的赛事呢就是国家队对国家队的嘛。明天呢只要跟瑞士打和呢，我们就会 小组的第一名呢就是出、入这个32强的了。哇，讲得很激动，因为加拿大队劲的嘛，是不是？好啦 ，C 组咧就系、是、巴西啦，咁但系咧摩洛哥同埋呢个嘅苏格兰咧，大家都系相差一分嘅啫。咁啊喺余下嘅赛事里边咧，只要有一队咧系赢咗或者系打和咧，都好有机会出线啊。第 D 组咧 ，USA 唔使讲噶啦，一定入眼噶啦。咁啊，另外一组咧就系、是、呢、這个奥地利啊 Austria 嘅。E 组咧唔使谂啦，呢、這个就系、是、德国。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呢个象牙海岸嘅，象牙海岸其实打得唔错嘅吓，佢哋个分数都咬得几好。G 组啊，就系、是、埃及同埋好有机会咧，就系、是、伊朗都会入到嘅吓。咁我睇佢打咧打得几好啊。H 组咧就系、是、西班牙唔使谂啦吓，咁 但系咧有两队咧我就唔系暂时好肯定嘅，就系、是、乌拉圭同埋呢个佛德国。佛德国咧系今年可以讲系奇军突起啊，打得非常之好。咁啊，唔知道佢喺呢一组里边咧。会唔会有机会咧？系pass 呢个乌拉圭咧，而入到呢个嘅32强啊？我就唔敢讲，就睇下余下个赛事啦。I 组嘅咧唔使讲啦，法国同埋挪威嘅呢两支国家队入眼噶啦。咁啊，另外咧就系、是、J 组啊 ，J 组咧就系、是、阿根廷同埋 Austria。咦，头先我讲话 Austria 就对唔住，我讲错咗，唔系 Austria 嚟噶喎。美国同另外一队嘅吓，我就会睇埋俾你听。K 组咧就系、是、葡萄牙啦，同埋呢个哥伦比亚好大机会吓。咁 L 组咧最后就是英国同埋加纳呢两个国家队都有机会入嘅。好，咁就听日记住12点，加拿大咧系会对住呢个瑞士嘅。咁啊对住呢个瑞士咧，本身就系一个即系好高质素嘅球队嚟噶。咁加拿大队咧就一定系要。即系要打硬先得嘅。啊，对唔住，呢个系啦，系呢个澳洲啊，美国同埋呢个澳洲队咧，好有机会咧，系打到入去呢一个嘅32强。对唔住，讲错咗 ，Australia 系同阿根廷嘅。好啦 ，NHL 有啲消息出嚟啊。2026年嘅名人堂里边咧，原来多咗一个系 Brian Burke， 即系有Carey Price 啦 ，Brian Burke 啦 ，Brian Burke 系前温哥华嘅总经理啦吓，GM 啦。咁啊，仲有咧就系呢一个嘅 Patrice Bergeron 嘅，有另外两位。咁啊，有消息嘅另外一个消息讲咧就系、是、Mike Backup 咧呢位前 NHL 嘅教练咧系终于揾到份 job 啦，经过咗一段时间啦。咁啊，而家咧佢会成为 Oilers 嘅呢一个嘅教练啦。咁啊，睇下佢可唔可以将 Oilers 咧就系起死回生啦噃吓。咁啊，另外咧就系、是、Winnipeg 嘅 Jack Golley 啦，Halibut 咧有好多球会罗致佢啊，想其中一个咧就系、是、哇 Florida 呢个最近大动作啊！签咗 Kachuk 变咗两兄弟喺度，再签埋 Halibut 咧，唔得了啦吓！好啦，咁就全天嘅运动场讲到呢度咧，7点，大家睇下哥伦比亚咧嗰场波啦吓，就有机会啦，可以赢出嚟咧就有好睇啦。好，咁啊，全天运动场讲到呢度差唔多啦，下次再同大家讲下世界杯嘅消息。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当我哋专注地将目光投向未来，一个突破性嘅机会已经出现眼前。十个选秀签，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哋正在建立我哋嘅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潜力嘅核心，一股年轻嘅力量，团结一致，全心投入，以使命驱动。
9: 气势正在凝聚，而家就上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你下年嘅季票会籍。
10: 咦，寻日仲见你伤风感冒，今日就咁精神嘅？
11: 全靠幸福伤风素咋，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噶。
10: 幸福伤风素，我喺香港已经食佢噶啦，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13: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4: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3: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1320， 你就会因此释法。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5: 社团简讯，
16: 温馨合唱团30周年音乐会主题《岁月如歌》，将会有经典名作《时代金曲》全温哥华首唱的创作，日期定在7月12日礼拜日晚上7:30在 Richmond 的Fraserville MB Church， 查询电话是604-220-0838 或者604-204-0721 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轻轻松松半个钟，由我曾明光陪住你。
1: 听众朋友你好，曾明光咧又喺今日嘅时间里边呢三十分钟咧，同 Marina 讲下一啲关于税项、关于捐钱嘅问题。咁啊，虽然 Marina 喺 Alberta 啊好多年啦，亦都系我大学嘅同学啦，数翻转头都几廿年嘅事啦。咁啊，好高兴就认识翻佢咧，知道佢喺呢方面咧，特别系造福人群嘅事咧，都系不遗余力嘅。咁所以咧，我亦都好开心噶，有佢同我哋一齐去接受呢个访问。好啦 ，Marina。上次你介紹了你自己啦，咁啊，今日唔需要再介紹啦。當然，今日你係已經退休啦，但係過去你嘅經驗咧，都係幫到好多嘅朋友嘅。嗱，當然你今日做呢個嘅節目咧，係從你個人嘅經驗嚟俾出嘅意見啦，當然係嚇。咁所以咧，就亦都歡迎弟兄姊妹咧，或者聽眾朋友咧，如果你又唔明白嘅咧，你可以打電話問我啦，我就同你轉達啲問題俾阿 Marina 咧，可能佢都會答覆到你嘅問題。今日咧，我哋又先用另一個角度嚟去睇咧，就係講緊捐錢呢樣嘢。嗱，加拿大講到捐錢咧，因為捐錢可以攞到個免税收據嘅，咁當然你捐一蚊就梗係唔會攞翻一個一蚊嘅免税，即係免税額翻嚟啦嚇。咁啊，或者100蚊你可以攞翻14% 嘅免税額翻嚟，或者30%嘅免税額翻嚟。啊，呢啲啊好在乎你嗰個嘅收入情況係點樣樣啊，捐嘅錢幾多啊，諸如此類啦。咁啊 ，Marina 同我哋講下喺加拿大做捐款有乜好處？
2: 嗱，有乜嘢好處咧？當然你係支持一啲慈善嘅團體啦嚇。咁呢個咧就係、是。一個好處啦，咁嗱，其實加拿大政府咧都係好依靠呢啲慈善團體嚟到做好多嘅社會公益嘅，咁當然你支持到你嗰個慈善嘅團體啦嚇，咁另一方面咧就係、是、上次都講過咧，就係、是、你嗰個慈善嘅團體，如果佢係政府認可嘅，即係喺 CRA 嗰度係佢係攞到一個 charitable organisation 嘅個 status， 佢有一個。
1: 正話你講 CRA 係税局嘅意思啊，加拿大税局。
2: 係啦，市局Canada Revenue Agency。咁如果佢有一個charitable status， 咁佢有一個 number 嘅，咁佢咧就可以發一啲即係免税嘅收據俾你。如果佢冇咧，佢發一張，佢收咗你錢，佢發一張收據俾你，但係佢唔係一個有呢個 charitable organisation 嘅 status， 佢發俾你張收據咧，就純粹係話佢收到嚟幾多錢，但係你唔可以攞嚟報税嗰陣時用嘅。咁如果係係你攞到一張 official 可以用嚟報税嘅收據咧，咁你報税嘅時候咧，就可以攞翻一啲即係上次講過可以用嚟減税啦，嗱，記住係減税。如果你本來係唔需要交税嘅話，唔代表政府會俾
1: 退錢俾你，
2: 係你先
1: 政府捐錢俾你，
2: 係啦，唔係政府捐錢俾你，係你譬如我要交10,000蚊税，咁我因為有呢、這個。你又捐了錢，那我可能減翻1,000蚊，減翻2,000蚊，那我依家可能變咗減翻2,000蚊，我就交8,000蚊税 ，instead of 10,000蚊，係咁嘅 concept。但如果我本來是零的話咧，係冇得話啊！依家佢俾翻2,000蚊，我唔係咁嘅意思。咁呢個係好重要的 concept 啦嚇。另外咧，即係所以咧，即係捐錢嘅時候咧，就係、是。你可以support 到那個慈善團體，你自己大部分我哋大部分人都是要交税的，咁你自己又會有得減翻一啲税，咁即係話其實政府是 subsidize 你嗰個捐款，
1: 係即係政府都鼓勵你哋去捐錢嘅，
2: 係啦。
1: 咁啊，又講到正話捐錢呢方面咧，咁到底？在加拿大有邊幾嗱，即係有邊幾樣嘢？我哋嗱，當然我唔係講賣旗啊，即係和平紀念日賣嗰個紅花啊，擺低一個幾毫米嗰只啦嚇，而係講緊話喺加拿大，如果你話我真係想支持一啲嘅捐款啊，一啲嘅機構，咁啊，我有咩辦法嚟去作呢個嘅支持佢哋嘅 的工作呢？捐款包括哪几样形式的捐款呢？
2: 捐款的形式呢，最简单的捐款形式当然是我们叫 cash donation， 即是现金。现金即意思是不是一定只是真的抬够钱上去的。当然如果你真的拿现金的捐款呢，就通常是因为现金你就当然要拿上去给个机构啦，或者譬如个机构有个筹款晚宴的时候， 你就给他啦，是吧？或者你拿上去他那里啦，是吧？其他的呢，你就要看看那个慈善机构是可以怎样收你 的捐款啦。通常很多慈善机构呢都可以，你上网呢 就捐款给他啦。通常上网呢就是credit card 啦，有啲我知道有啲团体呢就是你可以或者你邮寄给他啦，邮寄就是寄张 check 给他啦，或者拿张 check 上去给他啦。亦都
1: 转账啦，
2: 有啲机构就话 accept e-transfer 啦。
1: 但点解好多人都话 e-transfer 好危险喎？咁唔好随便啦，咁系点解会得咁嘅情况？
2: 因为 e-transfer 点解系有一个问题咧？就系因为 e-transfer 咧，譬如我 e-transfer 咗俾你，咁你咧就系deposit。你就可以 deposit 去你自己的 account， 但是呢它的 security 呢就不是那么好的。即是譬如 在公司来讲，譬如我有一间公司，我有 email address， 如果我说我的 client 可以 e-transfer 去这个 email address 的时候，我是不是除非我 set up 了 automatic 的 deposit， 如果不是，我那個總之我個 employee 攞咗個 information 可以去佢自己 account 喎，所以嗰個機構如果要話 e-transfer 嘅時候咧，通常佢要 set up 一啲嘅security internal 嘅 procedure， 係 make sure 嗰啲錢係入翻佢個機構嘅 account 啦，佢一定要有 internal control， 唔係都即係。都是會有問題，係咪？所以通常咧就係 cash 啦、check 啦，可能係 e-transfer 啦。咁咧有啲機構咧就會話叫你俾個如果係每個月嘅捐款咧，可能係一個自動轉帳啊，喺個
1: 固定嘅月自動轉帳銀碼。
2: 係啦，咁嗰啲就可能 secure 一啲啦嚇。咁呢啲所有嘅形式咧，我都會歸納佢係 sort of like a cash donation， 即係我哋 cash 唔係話真係講現金，而係話呢啲係即係唔係 physical 嘅 money， 但係都係一個 cash 嘅形式啦嚇。咁除咗呢啲之外咧，仲有一個係我自己個人係好中意用嘅形式咧，即係尤其是，如果我哋都係退咗休啊，或者喺加拿大都好多年咧，有投資啊，咁你嘅可能投資股票啊，咁你嗰啲 security 啊、mutual fund 咧係升咗值嘅話咧，我就個人咧就好中意用呢啲嚟做捐錢啦。
1: 嗱，我就唔係好明白呢個即係其實我哋遠東廣播咧，我哋電台咧，都有收一啲嘅捐款人，佢哋咧就係投資啲股票啊，咁投資啲股票咧，有好多人都話：，嗰啲股票都冇乜點息嘅，即係冇乜點升啊！買啲股票都係普通啲細啲嘅股咁，都冇乜點升咯，咁啊，不如將佢捐咗俾乜乜機構啦，咁其實既然冇乜點升，你捐俾嗰啲機構個價值亦都唔會太高嘅喎，咁有啲咩特別好處咧？
2: 如果捐股票咧，其實咧嗰個 concept 咧就係你捐，你應該咧就捐啲升得最多嗰啲。嗱，第一咧，你捐呢啲股票嘅時候，或者我哋先講下點樣。譬如我捐咗100股銀行股俾你啦嚇，咁你遠東咁先算啦。咁係點樣計佢嗰個
1: 價值？
2: 值咧，係咪？即係捐錢就唔同啦，我捐100蚊咪100蚊咯，係咪？
1: 係。
2: 咁點樣計個價值咧？就通常係嗰間機構嗰日收到嘅升 price，即係週市嘅價格。咁即係譬如我6月13日做咗呢筆捐款。呢筆捐100股某某銀行嘅股啦嚇，咁佢遠東係6月15日佢嘅 booker 收到啦嘛，咁咧通常咧就係計6月15日嗰日收市
1: 收到
2: 嘅價錢，咁嗰譬如收市係80蚊一股，咁就係80蚊乘100咁樣嚟到計嘅。
1: 咁但係如果你譬如我哋收到呢啲股票之後，我擺一個禮拜後先至賣咁，一個禮拜佢唔值100蚊，叫做80蚊咧，咁啊，只可以當係80蚊嘅價值嘅啫喎。
2: 唔係，咁咧就係，所以通常啲機構咧就係收到咧，佢收到就第日賣噶啦。通常大部分機構咧都有啲咁嘅 policy， 就唔會話 hold 住嘅，因為呢啲你慈善機構你嘅目的就係。你的慈善工作嘛，你的目的就不是靠这些即是 speculation， 即是股票上落到赚钱的嘛，所以通常的机构都有这样的 policy， 收到呢第二个工作天，即除非有些那个财务的人不在这里，总之 as soon as possible 他就会买的嘛，
1: 即是等那个捐钱的人收到这个的捐钱的收据呢，那個價值跟他的股票當日轉給你的價值呢是盡量接近的，
2: 盡量接近，但是就 未必會全部一樣，
1: 是的，因為你可能隔了一天才買，那一天跌了 30%， 但是呢就不會影響那個捐錢人那個收據的價值，因為他捐給你的時候那一天 at that moment 是多少錢，他就收到這個的免税收据的价值的了，
2: 对吧？是的，捐钱人唯一那个他的风险呢就是由他整好 paperwork 递上去那一天到那个机构收到呢通常都会有几日，
1: 是
2: hands on 他用什么 booker， 可能有两三日或者可能5日10日，那里就是他的风险，但是到那個機構收到呢就是那天的 closing price， 就是這樣計法的，
1: 那個就是那個價錢，
2: 是的，如果他第二天賣了他賣多一點呢 就不關那個
1: 賣多一點就賺了，那個機構
2: 是的，賣少一點就
1: 他蝕了，那
2: 一定會有少少的市場的，
1: 但就不關捐錢的人的事了，那些賺
2: 是的，捐錢人就一定要用那天那個機構收到的 closing price 當日來計。

0: 咁頭先我話點解你會話我捐嘅時候揀最賺得多嗰只嚟到？
1: 係啦，係啦，
0: 係啦。當然你可能有第二啲考量啦，但係賺得多嗰只點解會有好處咧？就係我俾一個 example。譬如當我頭先我話我某一個銀行股可能係80蚊一股咁先算啦，可能我買翻嚟嗰陣時係10蚊一股。
1: 哦 ，OK。
0: 咁我咪賺咗70蚊一股。
1: 70蚊一下，
0: 係咪？
1: 咁呢個 capital gain 嚟嘅喎，呢個係。
0: 係啦，呢個就係 capital gain。咁喺加拿大稅務嚟講咧，咁如果我將呢100股我唔係捐俾佢，我係賣咗佢嘅話咧，
1: 咪打税咯。
0: 我就要100蚊乘70蚊，我就有即系7000蚊嘅 capital gain。capital gain 就有一半系唔使交税，咁我有3500再乘个税率，咁我就要交税啦，系咪？但系如果我捐俾个慈善团体咧，个 capital gain 咧就唔使计噶啦。
1: 哦，咁但系你又真系又捐咗一嚿钱出去喎，虽然
0: 系啦，咁我咧。In that case 我就會收翻一張，當佢係80蚊啦嚇一股啦，乘100股，我就會收到一張8000蚊嘅 tax deductible receipt 啦。
1: 哦，
0: 咁但係咧，我可能我嘅成本只係10蚊一股嘅咋，我成本可能係1000蚊。咁其實咧，我好多年前買落，咁可能我成本係1000蚊。但是如果我不是捐出去，我而是賣了它的話，那
1: 就打你税咯，
0: 我就要打税了，我就會有一個7000蚊減了，即因為是 tax capital gain 半不用，我就有3500蚊 taxable income 了。但是 in this case 呢，我就不單止冇咗呢個 taxable income， 我就有張 receipt， 我就可以用嚟減税啦。所以呢一個係用，如果你係買咗股票，又賺咗錢嘅話咧，呢個係一個對你自己又好，可以講話對個慈善團體又好，因為點解呢個係雙贏嘅局面啊？因為你自己又可以減咗税啦。咁另外咧，你又可以，因為喺咁樣嘅原因，你可以捐多啲。
1: 係啦，我有時聽到有人講咧嚇，就係有啲人身家都唔少噶啦，咁有人過世之前咧，就做一段大筆嘅慈善啊，咁咧嚟去幫佢減低咗過世之後嘅佢嗰筆要抽嘅税噶喎，啊，咁呢個嘅意思係咩嘢咧？
0: 咁呢個咧就係即係點解咧？即係譬如話，你好似頭先講話買股票啦嚇，投資啦嚇。咁如果你係一路投資嘅時候，咁到你過世嘅時候，如果你係 hold 住好多呢啲 capital gain 啊，無論你係 mutual fund 又好，stock 又好，
1: 總之漲咗好多價噶啦。
0: 係啦，或者你買咗好多屋，啲屋係即係租出去俾人，咁起咗好多，咁呢啲全部係 capital gain。咁你死嘅時候咧，佢就當你嗰個 moment 就全部 liquidate， 咁嗰個 moment 咧，即係咁你就要打税啦嘛，係咪？
1: 咩打税？但係佢哋話，即係加拿大冇遺產税噶嘛，咁點解仲要打？
0: 佢係冇遺產税，但係都話你過身嘅時候咧，你所有嘅 asset 咧，即係你 appreciate 咗，即係有
1: 漲價嘅資產。
0: 係啦 ，capital gain 嗰啲資產咧，你嗰陣時就要報啦嘛，所以嗰啲咧就係、是、你。死嗰年嗰啲 income 嚟噶嘛，咁嗰陣時咧，你咪要交，可能你會交好多税嘅嗰陣時。仲有一樣咧，就係譬如你 RSP 啦嚇，即係 RSP 咁啊，到你老嘅時候就變咗

0: register RIF 啦嚇，income fund 啦嚇，咁你又攞你老年嗰時，咁你又攞出嚟啦嚇，咁但係你如果你depends on 你幾長命啦嚇，咁你冇人計得到自己幾時死噶嘛，咁如果你到死嘅時候，你冇攞晒嗰啲 retirement income 出嚟，啲 RSP 或者 RIF，你仲有錢剩喺度，咁你如果你有 spouse 嘅話，就可以 roll over 去俾你嘅 spouse。咁但係如果你冇，或者你又冇
1: 啲仔女啦。
0: 冇 dependent 啊，即係18歲以下仔，咁嗰啲咧就要全部就嗰年就當你嘅 income 噶咯喎。
1: 当个死者嘅 income，
0: 係啦，咁所以你嗰陣時你就可能係要
1: 一
0: 交保
1: 次过 tax 你喎，咁就
0: 税。係啦，係啦，咁所以有啲人咧就會喺個遺囑度咧就會寫話我係捐幾多錢。去俾某一啲慈善機構啊，或者點樣樣，
1: 有乜好處咧？
0: 咁嗰啲你咪又可以愛嚟減税咯。咁另外呢，有幾個方法，一個方法就係你喺個遺囑度啊，我有10%、20% 係 donate 俾啲邊啲嘅慈善機構啦吓，咁另外呢，就有啲人呢就會話係我嘅 RSP 又好，或者我 RIF 即係嗰個
1: 系
0: retirement
1: live 噶，
0: 又好啦。或者我 TFSA 又好，
1: 系啦，
0: 啲 life insurance 都可以，就系话嗰个 beneficiary 系某一啲慈善机构，咁呢个又系另外一个方法啦。咁于是咧，嗰啲慈善机构收到之后咧，又会俾翻张
1: 你说收据。
0: 收据俾佢，咁就攞佢嚟到减翻你嗰时要交嘅税。
1: 其实即系话，即系用呢一个方式咧，提高你嗰个免税额，你走嘅时候，因为咧嗰啲嘅 charities 啊，佢会俾翻一个免税收据俾你啊嘛。咁你免税额咧就高嘅时候咧，就可以 offset 咗你要交嘅税额。
0: 系啦，如果你有 spouse 咧，就可以 roll over 去你。
1: Rover 啦，
0: 但系咧，我知道有啲 case 咧，就系两夫妇都系 professional，咁咧一个过身 roll over 去第二
1: 我
0: 个，
1: 仲大嚿呢嚿，
0: 仲大嚿，咁咧到第二个都过身嘅时候咧，就真系冇得走啦。咁咧就真系咧 RSP 个加落去咧，你真系起码同政府分身家分一
1: 即系譬如话两个加埋有100万 RSP 咁，你以为100万俾啲仔女喎？点不知未俾仔女之前，你一眯埋眼嗰日，政府就打你税啦，系咪？咁
0: 系
1: 啊，
0: 啦，
1: 佢打几多 percent 咧？喺呢啲嘅成员。
0: 咁要睇你嘅收入啦。不过你谂下，如果你系做咗成世嘢啦，
1: 系啦，
0: 又个收入又系都
1: 系
0: 中等
1: reasonable
0: 啦
1: 啦，
0: 吓中等啦吓，又睇你几时死啦，系咪？咁你可能咧，你真系如果你真系有几十万 RSP 剩翻，你又有股票嗰啲股票，咁你就可能係去到最高嘅税額噶啦，咁federal 就係33% 啦，provincial 就睇下你住邊度啦，咁
1: 哇，接近一半噶咯喎！
0: 會係一半以上噶啦，因為 federal 都33% 啦，再加埋 provincial 你
1: 邊
0: 就
1: 做你10% 已經43啦，
0: 應該就唔止10% 噶啦，應該就點都係有差唔多50% 噶啦，咁所以你如果係可以喺之前未死之前做咗一啲嘢，譬如喺遺囑度話我有10%、20% 係捐出去，或者我話我個 RSP 或者 TFSA 嘅 beneficiary 係一啲慈善團體，咁你就
1: 起
0: 可
1: 碼
0: 以
1: 有個免税額大嚿啲啦，咁你就，
0: 係啦。
1: 哇！咁所以咧，政府同你分身家，其實我哋成日講買 RSP 咧，就唔係真係免税嘅，只不過係將個税咧延期收你嘅啫，即係 defer tax 嚟叫做等你死嘅時候先一次過收你，
0: 系
1: 咁
0: 啦，
1: 你仲大嚿，所以好多人都話我哋使晒 RSP 使到最後嗰一分錢咧，政府一毫子都攞你唔到，但我哋中國人唔會咁樣使錢嘅，我哋儲幾多就搏命儲。啊！明知俾政府，我都情願俾政府啦。總之我搏命儲咁，最收尾真係原來俾咗政府喎。原來仔女得翻你一半嘅啫。
0: 系啦，冇人知自己几时死噶嘛？
1: 係，
0: 你使晒佢，你唔死咁，又点算呢？
1: 好嗱，好多謝 Marina 俾我哋一個咁精彩嘅分析。所以，聽眾朋友，我哋儲錢係啱嘅美德嚟嘅，但係有更大嘅美德咧，就係將啲錢用喺適當嘅地方。社會上有多需要嘅貧窮嘅人，佢哋需要你嘅幫忙。咁你啲錢咧，又可以幫到佢，又可以幫到自己，減低我哋要繳納嘅税款咧，何樂而不為咧？嗱，咁啊，所以如果你想知道點樣分配咧，咁你要揾翻你嘅。你的財即係你的會計師啦，就睇下佢有啲咩意見俾到你。不過你都可以知道咧，原來 RSP 啊、股票呢啲咧啊，唔係真係白使嘅啲錢係幫助你減低你嘅税、你嘅税項嘅。好多謝 Marina 啊，過呢兩日咧俾我哋咁多嘅咁精彩嘅資料，希望聽眾朋友好嘅你去使用你嘅資源、你嘅財富。有效的調動咧，係對你有幫助的。好，我哋下次同一時間再見。多謝 Marina， 拜拜。
0: 拜拜。

0: 长最关心的当然是小朋友的健康问题，患有 ADHD 专注力不足会对学习和成长造成障碍，有机会影响到日后的工作和人际关系。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儿科医生和大家详细讲解专注力不足的问题。
1: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塑钢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2: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无论您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已经截止报名了。
5: 决赛日期7月18号星期六，在列治文收点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到底哪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那就要密切关注我们华侨之声了。
6: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4: 金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6: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4: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6: 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4: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6: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4: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6: 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7: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8: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7: 1320生活导航。
9: 大家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欢迎大家每天晚上在这个时间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首先来关注的是 Canada Together 这样一个加拿大国庆节的非常隆重的活动。那么时间呢是7月1号早上11点到下午6点，是在 Canada Place 加拿大广场以及附近一带地方举行的。那么 Canada Place 的国庆活动呢，是每一年除了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以外最大型的一个国庆活动。7月1号，欢迎大家一起到 Canada Place 加拿大广场参加 Canada Together 国庆活动。大家在这里呢可以欢聚一堂，一同庆祝，共同展现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那这个活动呢还联合了多个原住民一起筹划，呈现了很多多元化给所有的国民。在加拿大广场设有多种美食餐车、家庭游乐表演。此外呢，千万不要错过当天的原住民文化集市，以及儿童游乐区、吉祥物舞蹈大赛，还有多个本地歌手和乐队在内的一些精彩的舞台表演。7月1号，加拿大国庆日，来加拿大广场感受这个多元文化国家节日气氛了。想知道关于加拿大国庆日的 Canada Together 的活动，欢迎浏览 www.canadaplace.ca。 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朋友们说到的话题呢，是不少家长呢都碰到的，那就是孩子吃饭特别慢，总觉得吃饭慢吞吞的，本来呢可以吃两口了，可是在第一口还没有咽下去。有些急性子的家长看到这种情况了，真的就开始抱怨了，甚至是开始骂人了。但是静下心来思考这个问题，孩子吃饭慢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比如自己的饭菜是不是不太合口，太烫了，或者是食材切的块太大了，孩子本来吃着就不方便，找出原因才能够对症下药。好了，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四个办法能够让孩子养成良好用餐习惯的办法。这是一些网友呢，一些宝爸宝妈们一起来支招的。到底是哪些呢？第一点呢，就是在饭前不要给孩子吃零食。想增加孩子的食欲，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口味做饭，在饭菜中用果蔬来增加一些多样性，从而使这个菜式更加健康。如果食物太硬了、太干了或者太大块了，令孩子难以咬开或者咽下，那可以尝试把食物呢切碎一点或者煮软一点。那么
10: 在正餐的时候给小朋友，特别小的孩子，幼儿，合适分量的食物很重要。而且呢，在饭前至少一个半小时开始呢，不要给孩子吃一些小零食或者是喝一些饮料。那吃这些饮料，吃这些小零食呢，是会影响胃口的，这是第一。那么第二呢，可以创造一个轻松的就餐环境。如果可以的话呢，在进餐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和孩子们说说话，有助于保持轻松愉快的气氛。当孩子们吃饭时表现良好，那么家长呢可以夸赞他们，表示鼓励，这也有助于帮助他们好好的进餐。如果孩子说已经吃饱了，就不要再勉强他继续吃了，家长也要让孩子学会了饱了就停下来，不要勉强吃掉所有的食物。那有的小朋友呢，有一个习惯什么呢？喜欢啊边吃边玩。有些家长觉得边吃边玩呢，也有助于孩子吃得多，其实这个是一个不太好的习惯。边吃边玩会让孩子分心，虽然吃得多，但是消化并没有很好的进行，还有增加肥胖的风险。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给孩子吃东西的时候呢，一定要找好准确的时间，避免在什么时候吃饭呢？千万不要在孩子刚刚睡醒的时候，或者是玩的时候，或者是太累的时候吃饭。小幼儿在进食的时候是需要定时的，并且呢，需要遵循少吃多餐的模式，正餐之间相隔4到6个小时，那么茶点呢，则要和正餐相隔至少1.5到2个小时，以免呢，从早到晚都在吃，那么正餐呢，就被影响了。

0: 天见你伤风感冒，今天就这么精神？
1: 全靠幸福伤风素啊！鼻塞、流涕、伤风以及感冒引起的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啊！
0: 幸福伤风素，我在香港已经吃它，很有效的。花粉季节的时候，我吃了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管用。幸福伤风素加拿大订单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
1: 客户专线6046789987。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1: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是妈宝学堂和收音机前的宝爸宝妈们说说养儿育女的话题。说到小孩子啊，多多少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会出现一些成人呢难以接受的这些毛病。那其实啊，这些毛病到底是不是坏毛病呢？这个呢可是要一起探讨的。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在一岁之前啥也不懂，其实啊，一岁之前呢正是打基础的时候，而且这个时候啊脑子呢是长得最快的。那么脑子是在不断的发育，所以孩子的行为举止呢也是不断的发育的。甚至可以这样说，一岁之前呢，孩子的这个大脑的增长速度啊比孩子身高长得还要快呢。既然在长个的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孩子呢是从一点一点的往上长的，那么大脑的发育呢也会让宝爸宝妈知道孩子的点点滴滴一些行动呢也是慢慢的成熟的。所以呢往往呢宝爸宝妈发现呢，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出现几个平常大人以为的这个坏习惯呢就极力的禁止。其实呢这些坏毛病啊对孩子大脑发育的刺激呢是非常明显的。不少的爸爸妈妈可能就没清楚到这一点，反而是去阻止孩子。那么阻止的过程当中，从另一方面来说啊，就错过了孩子大脑刺激的一个好的机会。好了，说了那么多，那么到底有哪几个小毛病是在孩子一岁之前会犯的呢？碰到这个时候，妈妈呢，真的要好好的多包容，多宽容。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位这个养儿育女的一位营养师静妈呢，她呢是怎么说的？提到了孩子在成长发育当中的四个坏毛病。第一个坏毛病就是指一岁之前的孩子容易犯的一个坏毛病呢，就是还没会吃饭就什么都往自己的嘴巴里面放。孩子大概在三四个月的时候啊，他的唾液呢就开始分泌了，但这个时候给孩子添加辅食还有点为时过早。可是在这个时候呢，孩子的口腔敏感期到来了，什么东西都会往嘴巴里面放。他这个嘴巴呢就像我们眼睛看东西一样，可以呢尝试各样的东西，所以这个时候他不仅吃手指，还吃这个脚趾头，甚至啊妈妈给他一个玩具，他都呢把这个玩具塞到嘴巴里面去，或者是拿起妈妈的手机一把就塞到自己的小嘴里去。虽然塞不进去，但是他吃得津津有味，感受这样东西。很多家长在这种时候，特别是成人，都会觉得实在是太脏了，东西太脏了，孩子的手脚都是脏脏的，怎么能够全部往嘴里面塞呢？这样就会导致病从口入。可是在孩子口腔敏感期的时候呢，这些动作呢都是正常的。他啃这个手指和脚趾头的时候，就是要感受自己的手指的形状呀，还有它的味道。那么在感受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就在刺激大脑的神经，这样有助于让孩子的感觉呢更灵敏。那怎么办呢？总不能阻止孩子大脑发育吧？没错，那就要宝爸宝妈多做一些事情了，帮孩子洗干净手，洗干净脚，洗干净这些玩具，保证孩子放到嘴巴里的东西呢是干净的。这是第一个宝爸宝妈认为的坏毛病，在孩子口腔敏感期的时候，什么东西都往嘴巴里放。第二个坏毛病呢，就是啊，孩子在这个时候会出现拿到手的东西，刚拿上手就往地上扔了。很多家长不理解，特别是在孩子七个月的时候，就特别的喜欢丢东西， 拿到手上的玩具，然后丢到地上，啪啷啪啷的发声音，他就觉得特别开心，而且还会咯吱咯吱的笑。丢东西让孩子觉得非常的开心，大人呢就觉得不理解，往地上扔东西怎么还会笑呢？其实啊，是孩子呢在丢东西的过程当中啊，他确认一个逻辑的因果关系，因为他丢了手上的玩具，所以这个玩具呢会在地上发出声音，这是孩子大脑发育成熟的一个必经的过程。那么他在不断的重复这个动作，丢东西的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对物体的环境产生了认识，还能锻炼孩子手眼协调的能力，能够满足他的情感需求。有些妈妈觉得孩子丢东西不是好习惯，就阻止他不许丢不许丢，甚至因为孩子丢东西就不再给孩子拿玩具来玩了。那么这对于孩子的情感伤害以及大脑的刺激其实都是不利的。那该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可以给孩子买不同质地的不同颜色的玩具，让孩子丢着玩，他会觉得有些玩具丢在地上呢有声音，但是有些玩具丢在地上反而会跳起来。感受不同的东西不同的材质，那他的大脑接到的信号呢也是不一样的，从中又更加刺激了大脑的发育。爸爸妈妈也可以呢让孩子丢在地上一地玩具之后啊，拿另外一个箱子让孩子再把这些丢在地上的玩具呢收回去，其实这也是让孩子呢学会自己整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您考虑的呢？
2: 当旅途中遇到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1: 一次付款，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2: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1: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urfa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5: 1320生活导航，欢迎继续收听，继续和大家呢说一说一岁之前的孩子们的几个所谓的坏毛病到底是不是坏毛病。第三个坏毛病呢，是孩子在一岁之前啊特别喜欢到处爬。我知道家长呢理解这个爬，可是到处爬呢就不理解了。大部分孩子呢大概到7个月开始呢就爬了，那到了8个月就开始学会熟练的爬。当这个孩子学会爬了之后啊，他就喜欢呢到处爬。为什么呢？喜欢去探索整个世界。有些家长觉得孩子到处爬会爬到很多脏的地方，把衣服弄脏了，所以就阻止孩子爬。特别是到了户外，孩子们一看到不同于家里的环境就非常的兴奋，想去探索。但是呢，这种时候很多家长呢会把孩子抱上车，或者是抱着孩子不让他下来爬。要知道这个爬呢也是一门功夫的，它可以锻炼人的平衡能力，可以锻炼他的感觉统一的这种能力，可以让孩子的专注力更强更高，这个是一个过程，同时还能提高孩子的认知能力。既然孩子这么喜欢爬，宝爸宝妈不妨呢给他就创造一个爬行环境，让他多爬吧，让孩子爬够一定的时间，那么对他的这个大脑的发育呢也是很有利的。第四个坏毛病，在一岁之前的坏毛病是什么呢？就是用手来抓饭。特别是孩子在吃辅食的时候啊，看到妈妈给自己喂饭，喂着喂着就想自己吃，于是呢就自己伸手到碗里面去捞东西，眼疾手快地捞出东西往嘴里塞。孩子们用手抓东西，其实呢是自己意识到可以自己做主了，而且在锻炼自己的手眼协调能力。不少家长觉得孩子自己吃饭弄得太脏了，而且吃得很慢，又怕吃不饱，所以呢就会阻止孩子用手来抓饭，而是选择给孩子喂饭。刚才说到了这个呢是孩子吃饭的一个敏感期，会错过孩子刺激精细动作的机会，丧失对孩子大脑的刺激。那么这种时候我们不想错过话怎么办呢？那就是给孩子吃饭的时候啊，照常要围上围兜，地上铺上一层报纸或者是塑料袋，给孩子一个小碗小勺子自己去摆弄，让他自己吃饭。吃得脏一点没关系，只要他吃得开心就行，因为这个吃的过程当中是可以锻炼到大脑。刚才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一位营养师静妈，她提到的在孩子一岁之前呢，四个大人眼中孩子的坏毛病，其实啊并不是坏毛病，是他在大脑成长的过程当中必经的一个阶段。那宝爸宝妈不妨在这个阶段多一点包容，多一点耐心配合他，那这样呢可以让孩子的大脑呢发育得更聪明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的猫宝学堂再和朋友们说一说孩子们夏天的饮食。那现在呢，夏天呢是到了，天气越来越热，特别是在屋里，如果条件不好的话呢，这种闷热的天气呢，有时候会让孩子吃不下饭，没有胃口，食物呢也会受到气温影响变质。所以呢，在夏天呢，饮食呢，特别是家里面有孩子的话呢，真的是要注意几点。宝宝的夏季饮食需要注意什么呢？怎样吃才能防止宝宝病从口入呢？首先呢，我们说一说奶粉。即便是在这个夏天啊，家长们对冲调奶粉的水的温度也是松懈不得，不能因为天气热了又担心孩子喝得太烫而伤害到身体，而选择一些没有开的温水呢去泡奶粉。对于一岁以内，特别是6个月内的小宝宝呢，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啊，冲奶粉呢都要煮开之后，然后呢凉到70度左右再用。那有的奶粉呢说是根据盒上说明可以用40度的水，千万不要贪方便，特别是不要贪方便直接用饮水机的水，这个温水来冲奶粉。除了这个温度要坚持不懈的控制用烧开的水来冲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世界卫生组织还建议，2个小时之内没有吃完的奶呢是应该全部倒掉的。对于宝宝喝剩的奶，千万不要觉得可惜啊，把它冻到冰箱里面储存以后加热再吃，因为这个细菌呢其实是很容易在奶里繁殖的。想要防止病从口入，还真得费点心。除了奶之外呢，在夏季啊，这个水呢对宝宝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夏季宝宝出汗多，对缺水的耐受性呢是比成人要差一些，那再加上呢不会表达自己口渴了，即便是他会说口渴了，但是说的时候呢其实身体里面可能都已经有脱水的现象了。小宝宝脱水严重的话呢会引起脱水热，脱水严重还会导致发烧呢。好，说到这个水分呢，0到6个月的宝宝每天推荐摄入的水分量是700毫升，6到12个月的宝宝则是800毫升。6个月内的宝宝呢，正常情况下可以通过母乳或者是配方奶获取足够的水分的。我们这儿说到的这个推荐的摄入水分量呢，并不只是单独的说直接的喝水，而是指这个奶水中所含有的水分。在这个食物卫生方面呢，冰箱里面呢是要使用有盖的容器来储存食物，避免生的食物还有马上吃的食物或者是已经煮熟的食物呢这样互相的交叉。那么即食或者熟的食物呢放在上格，生的肉类啊、家禽啊、海产呢放在下格，以免生的食物的汁液滴在这个即食的或者是已经做熟的食物上。此外呢，使用不同的用具分开生熟处理的这个食物的用具，比如说这个砧板啊、刀啊等等。处理食物之后，用热水还有清洁剂呢来清洗砧板、刀以及其他的用具。这个食物卫生是要认真的做到的，这样才能防止病从口入。在最后呢，我们向朋友们推荐的是夏天吃些什么样的菜，特别是对宝宝来说，最好是吃一些时令的瓜菜，比如说冬瓜、黄瓜等等。时令的水果呢也是应该吃的，像西瓜、芒果、哈密瓜，那我们 BC 省呢有蓝莓还有樱桃，这些呢都是非常好的，可以补充维生素的同时增加孩子对不同水果的认识。作为下午茶的一些食材呢，像这个芒果啊、草莓啊、香蕉啊、西瓜等等。同时呢还要鼓励孩子多喝水，多补充一些水分。这些食物呢都是一些天然的夏天的食物。那如果是使用一些食物还可以作为辅食的增味剂，比如说像这个南瓜等等、百合等等， 可以减少食用调味料，比如说糖盐的增加。根据健康饮食的金字塔，每天呢孩子要尝试不同种类的食物，这样呢才能保证他的营养摄入。好了，这是我们今天1320生活导航和朋友们一起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回到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号上午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来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和表演，千万不要错过现场的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和乐队的精彩演出。7月1号，一起来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吧！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1: 这是丰田塔科马拖着两部雪地摩托行驶在广袤雪原上的声音。这是塔科马带着精力旺盛的小孩开往学校的声音。不同的人生体验，同一部塔科马均搭载马力十足的 iForce 引擎，现在是拥有它的最佳时刻。时刻丰田租赁2025塔科马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29元起，64个月年利率6.59%，首付44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温哥华的夏天虽然不会酷热，但是偶尔也会有热浪。高温来袭的时候，不少人会出现睡眠质量变差、食欲变差、没胃口、出汗多导致身体缺水等诸多不良反应。这时候，很多人只注意到要补水，却忽视了和汗液一起流失的还有很多矿物质，尤其是钾元素。身体长期缺钾，会精神头不足、情绪低落、精神萎靡，还会引起免疫力低下、手发抖、严重的甚至心脏停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推荐一款冬瓜和蘑菇搭配的补钾汤。每100克的冬瓜可以提供17大卡的热量、0.7克的纤维素、78毫克的钾元素和19毫克的钙元素。新鲜冬瓜的含水量超过95%，每100克的蘑菇能够提供277大卡的热量、38.7克的蛋白质、17.2克的纤维素和1655毫克的钾元素。我们做上一碗冬瓜白蘑菇汤，放500克的冬瓜和200克的白蘑菇，可以获得大约3500毫克的钾元素。基本可以满足2个人一天钾元素的需求量。而且冬瓜和蘑菇由于含水量高、纤维素含量高，所以分别有利尿、促进排便的食疗效果。蘑菇口感嫩滑细腻，不像别的高纤维食物那么令人难以下咽，对促进肠胃蠕动、缓解便秘很有好处。另外，除了喝冬瓜蘑菇汤之外，夏季补钾的食物还有很多，像一根香蕉大约含有240毫克的钾元素，黄豆、黑豆、青豆中钾元素的含量也很高，可以日常自制一些豆浆来喝。当然，补钾也不能超标，任何矿物质摄入超标对身体都会有副作用，像肾病患者或者是有肾功能代谢疾病的人就不宜过量补钾，以避免加重肾病的病情。

接下来再推荐两款适合夏季提振食欲、清心降火的滋补汤品。第一款汤是玉米山药排骨汤。玉米作为粗粮，脂肪和蛋白质含量都很丰富，每100克玉米含有 1.2 克的脂肪、4克的蛋白质和 2.9 克的膳食纤维，可以给身体提供足够的饱腹感。同时，玉米对糖尿病人很友好，升糖指数只有50左右，相比之下，米饭馒头的升糖指数都超过80。而山药含有支链淀粉，可以更好地促进肠胃消化吸收，进而从整体上减轻肠胃的压力。所以夏天喝上一款玉米山药排骨汤，可以有效提振食欲。第二款汤品是绿豆海带汤。传统中医认为，绿豆性凉味甘，有润喉止咳、清热解毒的功效，而豆皮中所含的多酚类抗氧化物质具有消暑的功效。夏季食欲不振跟缺乏维生素 B1 也有关系，它有促进食欲和消化的作用。绿豆、小米这些粗粮是补充 B 族维生素的好方法。绿豆还是一种高钾元素的食物，可以帮助身体补充随汗液流失的钾。绿豆与海带一起熬汤，可以让绿豆的营养更加丰富。海带含有皂多糖和膳食纤维，对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浓度有一定帮助。所以夏日里的绿豆海带汤不仅能够提振食欲，还能清心降火、净化血液。

夏季天气炎热，人也容易上火，加上过度疲劳等原因，使得夏天更容易发生慢性咽炎。慢性咽炎相当于中医的虚火喉痹，其病因病机是肺肾阴虚导致的虚火上升，咽喉失养。下面就提供几个药茶方子，帮大家调理慢

刻，然后冲泡胖大海以及绿茶，焖盖片刻，加入蜂蜜调匀，徐徐饮之，每日一到两剂。这款茶的功能是清热解毒，理咽润喉，主治慢性咽喉炎、咽喉干燥不适或者声音嘶哑等属于阴虚燥热症状的人。第三款，罗汉果茶。取罗汉果一个，将罗汉果切碎，用沸水冲泡十分钟后就可以慢慢饮用，每天一到两次，每次一个罗汉果。这款茶的功能是清肺化痰、止咳润喉，主治慢性咽炎、肺阴不足、痰热互结而出现的咽喉干燥不适、喉痛失音或者咳嗽口干等症状。接下来介绍大海生地茶。胖大海5枚，生地12克，冰糖30克，茶适量。上述配料一同置放在热水瓶中，沸水冲泡半瓶，焖盖15分钟左右，补局次数频频代茶饮用。根据患者的饮量，每天两到三剂。这款茶的功能是清肺利咽、滋阴生津，用于慢性咽喉炎属肺阴亏虚者。最后来看桑菊杏仁茶。桑叶10克，菊花10克，冰糖适量。将杏仁捣碎后，与桑叶、菊花、冰糖共置于保温瓶中，加沸水冲泡，盖上盖子，焖上15分钟后就可以当茶水饮用。边饮用边加入开水，每天一剂。这款茶的功能是清热疏风、化痰利咽。下面再来简单回顾刚才介绍的能够帮助调理慢性咽炎的5款药茶。一是橄榄茶，二是橄榄海蜜茶，三是罗汉果茶，四是大海生地茶，五是桑菊杏仁茶。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观城法师著作。
1: 念佛方法12种，三。第9种呢是十口气念，念的时候用锥顶念，一字接一字，一句连一句，以尽一口气为止，名为一口气。如是10次，名为十口气。这种方法专为每日无暇念佛忙碌的人而设的方便法门，大约需要5分钟就可以念完，所以再忙的人也可以做到。这种方法呢，是根据弥陀第18愿，十方众生至心信乐，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之愿而设。第十啊，是定刻念。念佛最怕是无恒心，所以古今的行者啊，每每将念佛的事情定为每日的功课，每日实行。古人道心坚定，有每日规定念1万、5万乃至10万句。每日念多少佛号，必须斟酌当时的环境及自身的力量，定为功课。定了之后，无论如何忙，也要将它完成，这就是定课念。第11是四威仪中接念。这种方法较适合上等根器的修行者，在每日定课念佛之外，平时

0: 行住坐卧四威仪中皆念佛号，久而久之成为习惯，所谓一句弥陀永不离口。第十二是念不念皆念，上述四威仪中皆念是指用口念，这里念不念皆念最后一个念字是指心念，换言之，无论口念或者是口不念，但心中都是念佛，这是上上根器的念佛法门。
1: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在卑诗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热爱的地方。您可以帮助预防山火，并确保社区更安全。小心的熄灭烟头等燃烧物，并在使用可能产生火花的设备时要特别谨慎。如果您计划旅行，请了解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立即用手机拨打5555。请访问 bcwildfire.ca 了解详情。以上是由 BC 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2: 哎，我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白天打瞌睡，晚上又失眠，怎么办呀？
3: 找老中医司徒之心吧，他是 BC 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跌打心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
2: 去哪找司徒之心老中医呀？
3: 去新卫中医诊所吧，地址在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是778-883-6722，778-883-6722。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聊聊独自在加拿大的 Vivian。 我在加拿大有个很好的朋友叫 Vivian， 他家在农村，以前全家就靠身体有点残疾的父亲做点木工来养活，日子挺艰难。最初我根本没有想到，因为在我的偏见里，留学生很少有穷人家的孩子。他每次和我聊天的时候都和我说，我出国全是靠自己，一直都是靠自己。而我在仔仔细细地看他，他不算漂亮，不算出众，但气质里有一种东西很特别，让人想多看一眼。我心里想着，他要是一直这样特别的坚持下去，会相当优秀吧。可是我的耳朵里却听到的是，现在我累了，真的累了。我们坐在 Metro Town 的一条长椅上，本来我想陪他逛逛，可他转了一家店出来就摇头，直奔椅子而去，还真不是一般的累。他开始讲他的故事。几年前，他考上了北京的一所著名大学，不要说他们村，就是所读的那个县中学里，这也是多年未遇的好消息。所以虽然他家供不起，但也得到了一笔捐助，够缴学费。至于生活费，他靠打工来赚。他打了很多种工，暑假还去过建筑工地干活。大三上学期，有老师介绍他去教一对加拿大夫妇的小孩学中文。薇薇安自己读的是理工科，但中文非常好，教小朋友更是有一套自己的方法。半年下来，孩子连带老外夫妇都喜欢上了他。有一次闲聊，孩子妈妈问他想不想去加拿大留学，他愣了一下就笑了，怎么可能呢？对方问，为什么不可能？他说，没钱啊，太遥远了。对方说，你可以申请奖学金，我们愿意帮你。那天晚上他想了一晚，下午见到老外夫妇，他上去就鞠了一躬，麻烦你们帮帮我，我想留学。事情很顺利，主要归功于他的好成绩。大学毕业之后，他直接到多大继续读专业的研究生。那对夫妇还帮他缴了申请留学相关费用和第一个学期的学费，给了他三年的还款期限。研究生两年，他还是打工做助教赚生活费，奖学金用来缴学费。在导师的推荐下，他还没毕业就开始到一家公司上班，后来又跳槽到一家规模更大的公司，转到温哥华来做。他说，我在工作方面算是比较顺，和老板上司同事的关系也越来越不错。他笑笑，有点云淡风轻。其实这么多年，边读书边打工，工作了还要还债，还债完了还要供养父母，你说累不累呢？而对于薇薇安来讲，初恋又是什么味道呢？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分享薇薇安在加拿大的情感故事。如果一个人的世界只有事业就好了，可惜人大抵是感情动物，尤其是女人。薇薇安说自己在感情方面很晚熟，在两个国家读书的六年里，她没交过男朋友，也没和哪个男生暧昧过。他们看不上我吧，我整天灰头土脸的，而我的眼里也没有他们，只有书和钱。薇薇安如此评价自己。直到没了欠款，生活稍稍清闲了些，再加上年龄大了，忧愁也多，他开始感到孤独，然后才想着自己是不是也该交个男朋友啊。而这个时候他已经27、28岁了。可是薇薇安的生活圈子很窄，周围的适龄男人大多是老外，而他更想找个国人，但他不知道怎么去找。有一天他去超市买菜，出来时在下大雨，突然听到有人呀了一声，紧接着几个苹果滚到了他脚下，然后就看到一个年轻男人慌慌张张地过来，冲他尴尬地笑了笑，就蹲下去捡。那一刹那，薇薇安突然有点可怜这个男生。那天薇薇安开车送这个男生回家，这个男生当时在读 college， 周末还在工厂打工，生活得一塌糊涂。不知道为什么薇薇安特别想照顾他，想让他过得好点。几个月后的一个晚上，男生突然牵住了薇薇安的手。薇薇安感觉就像触电一样，全身都麻了。于是他成了他的女朋友，兼司机、管家、辅导老师，而男生也不打工了，生活费用全部由薇薇安包办。半年之后，男生毕业但找不到工作，天天闷在家里。过了阵子，他开始喝上了闷酒，喝醉了就拿薇薇安出气，把他胳膊掐得青一块紫一块。薇薇安也忍了，他能忍，这点苦不算什么。他心疼他郁郁不得志。快到春节的时候，男生说想回家，薇薇安想也许这样他的心情会好些吧，就说回吧。男生说没钱，薇薇安取出4000加元，账户里只有不到$30了。薇薇安还有点不好意思地解释说，对不起，就剩这些了，刚给家里汇完了。男生带着薇薇安的钱和想念回去了，一个多月杳无音讯。薇薇安不知道男生家在哪里，电话号码是多少，唯一知道的是电子邮件信箱。在发了无数封邮件之后，薇薇安终于收到了回信，说我回不去了，回去了也不会回温哥华，不要再联系了，你多保重吧。这就是薇薇安的初恋。原来初恋的味道竟然如此苦涩，但苦尽会甘来的吧，薇薇安自己鼓励自己。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继续和您分享Vivian在加拿大的情感生活。经过同事的介绍，Vivian认识了小明。小明来自农村，同样的苦出身，让Vivian很有安全感。他们没有住在一起，小明说要有自己的空间，Vivian很赞同。实际上Vivian自己也接受不了未婚同居。他们有时候会一起吃晚饭，周末相处时间长些。从一开始，在一些方面，小明就对薇薇安不满意，主要是嫌薇薇安不会穿衣打扮，批评她衣服太老气，又不会化妆。起初，薇薇安还辩解不高兴，慢慢就开始紧张，把这当成了人生头等大事。他请教朋友同事，看杂志，研究起时尚美学，开始砸钱买衣服、化妆品。他说，那阵子我变成了月光族，每天下班都会到mall里逛，总是要买点东西才舒服。薇薇安忐忑问我，这算强迫症吧？他叹口气说，我现在却没一点心情逛街了，女为悦己者容，可我没有悦己者了。薇薇安改头换面，但是小明还是不甚满意。有一次，小明的朋友办生日 party， 让小明带薇薇安参加。薇薇安挑了好几套小礼服，他都说不好看，好不容易有一套过关了。当天他穿上要出门时，小明突然在门口停住，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看得薇薇安汗毛直竖。他才叹口气说，悠悠地来了一句，我看出来了，不是衣服的问题，是你的问题，怎么穿，穿什么都白搭。任他心里再强大也受不了。那天小明一个人去的，薇薇安待在家里哭了很久，好像把一辈子的眼泪都流光了。从那次开始，两个人之间越来越冷淡。某天，薇薇安无意中发现小明在和一个美眉亲密网聊，问他怎么回事儿，他说没错，我喜欢上他了，我们分手吧。非常轻描淡写的语气，就像从来没有爱过一样。也许在这个男人心中确实从来没有爱过，但是已然让薇薇安痛彻心扉。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法律问题越早处理，越有利于掌握主动。Dominion Law Group 是卑诗省一家综合性律师事务所，律师团队合计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遗产、家庭法、民事诉讼、移民、房地产及企业法律。我们有精通普通话和粤语的律师，能够协助您清楚了解复杂的法律问题。遇到法律问题，及时寻求专业意见，有助于您做出更稳妥的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预约咨询，或浏览 dominionlaw.ca。Do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2: 嘿，大温地区的朋友们，看完2026年非法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怎样呢 ？TransLink 的夜间巴士是在天车和海上巴士停运后，您出行的最佳选择。我们有10条夜间巴士线路，从凌晨1点半左右开始，每周7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也要注意安全，让夜间巴士在夜幕下送你回家。了解更多详情，请访问 translink.ca/netbus。
3: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丽的舒缓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气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广结善缘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点25分、下午2点55分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点55分播出，请留意收听。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说说自我管理。做什么事情最难呢？管理好自己最难。而加强自我管理要如何进行呢？首先就是目标管理。我们每天的生活和工作其实都可以理解为一个不断地提出目标，不断追求目标并实现目标的过程。有了清晰的目标，还要对总体目标进行长期、中期、短期分解管理。所有的目标不管它有多大，一定要分解到你现在去做些什么。再有时间管理。一个人如果不能管理好属于自己的时间，那么他什么也管理不好。要学会分析记录自己的时间，知道哪些事情是最重要而且紧急，通过合理的时间规划，将任务由重要性和急切性进行排序，切实提高办事效率。另外还要合理分配自己的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既快乐工作又休闲生活，要做时间的主人。还有第三条就是情绪管理。在成功的路上，最大的敌人其实并不是缺少机会或是资历浅薄，而是缺乏对自己情绪的控制。这需要一个良好的心态，一是把姿态放低，二要有高瞻远瞩的心态，不在乎现在受点委屈。换句话说，遇事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学会沉得住气，凡事换一个角度去看，设身处地为别人多考虑。第四条就是行动管理。无论我们有多好的想法或者眼光，没有行动一切都是空的。在付诸行动之前，我们会顾虑很多事情，有时候是懒惰，有时候是害怕，害怕失败，害怕困难。所以让自己赶快行动的办法就是不断告诉自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失败了就再来。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继续和您聊七招教您管理好自己。第五条就是健康管理。身体健康是一切事业成功的基础，在激烈的竞争中必须重视自己的身体心理健康，用饱满的精神、昂扬的斗志和充沛的体力去迎接职业调整，创造职业辉煌。第六条就是学习成长。获取知识的唯一途径就是学习，人并非生而知之，而是学而知之。知识和能力都是从学习和实践中来的，学习能力是优秀竞争力的表现。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创新，是成功人士的基本成长方式。而最后一条就是自我反省。失败不是成功之母，只有善于不断地从失败中反省，才能是成功之母。反省是成功的加速器，经常反省自己，可以去除心中的杂念，可以理性地认识自己，对事物有清晰的判断，也可以提醒自己改正过失。朋友们，刚刚和您说的是七招教您如何进行自我管理，这七招啊，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难了去了。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节目的最后和您分享几段非常有意思的人生箴言。想活得更简单些，用心工作，看书，听音乐，夜晚去公园散步，逗逗流浪的小野猫，吃简单的食物，保持房间清爽，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身边的一切都觉得喜欢。像读书时的悠长假期，在一段失踪的岁月中找到本真的自己，梦里梦见的人，醒来就去找他。那些能找回的东西从没丢失过，那些丢失了的东西或许从未真正拥有。我打开阅读灯，开始给你写这封信，我想要告诉你，我爱你，只爱你。但是我们要暂时分别了，我要一个人去完成你许诺过的旅行，我要为我们两个人去看一看永恒。我喜欢不迟到的人，喜欢不说谎的人，喜欢有真性情的人。我也喜欢说出的话与行动相符的人，喜欢内心有温柔和想象力的人，喜欢对一切持有善意而又有力的人，喜欢内心有价值观、态度坚定、不屈服于集体的人，喜欢孩子一样容易付出、容易受伤、容易复原的人，因为我喜欢相信爱和实践爱的人。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继续和您分享人生箴言。人不要太任性，因为你是活给未来的你，不要让未来的你讨厌现在的你。享受被爱滋味，却不让你想入非非。我得到于事无补的安慰，你也得到模仿爱上一个人的机会。梦里梦见的人，醒来就去找他吧，生活就这么简单。以前你们整天搂搂抱抱，我都会笑你们很恶心很肉麻。其实我应该早点学会和你们一起热情拥抱。朋友是我们的镜子，我们的记忆，我们对他们一无所求，只是希望他们能时时擦亮这面镜子，让我们可以从中看看自己。是啊，人世风尘随恶，毕竟无法绝尘离去。最爱的，最忧烦的，最苦的，因为都在这里了。恋爱往往使一个大人变回小孩子，每一次的分手却逼着我们学会做一个大人。人生不如意的时候是上帝给的长假，这个时候应该好好享受假期。当突然有一天假期结束，时来运转，人生才真正开始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朋友们，夜色已深，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在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好的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具有好大影响。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和美国威斯康星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种植花旗参的地要50至100年才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全部花旗参厂只有10%到20%是身为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和价格，再到 Kiva
2: 接华布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8288116查询。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Tundra，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 租赁 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 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付 6388元， 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1320生活导航。
3: 大家好，我是您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欢迎大家每天晚上在这个时间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首先来关注的是 Canada Together 这样一个加拿大国庆节的非常隆重的活动，那么时间呢是7月1号。 早上11点到下午6点 是在 Canada Place 加拿大广场以及附近一带地方举行的。那么 Canada Place 的国庆活动呢，是每一年除了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以外最大型的一个国庆活动。7月1号，欢迎大家一起到 Canada Place 加拿大广场参加 Canada Together 国庆活动。大家在这里呢，可以欢聚一堂，一同庆祝，共同展现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那这个活动呢，还联合了多个原住民一起筹划，呈现了很多多元化给所有的国民。在加拿大广场设有多种美食餐车、家庭游乐表演。此外呢，千万不要错过当天的原住民文化集市，以及儿童游乐区、吉祥物舞蹈大赛，还有多个本地歌手和乐队在内的一些精彩的舞台表演。7月1号，加拿大国庆日，来加拿大广场感受这个多元文化国家节日气氛了。想知道关于加拿大国庆日的 Canada Together 的活动，欢迎浏览 www.canadaplace.ca。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朋友们说到的话题呢，是不少家长呢都碰到的，那就是孩子吃饭特别慢，总觉得吃饭慢吞吞的，本来呢，可以吃两口了，可是在第一口还没有咽下去。有些急性子的家长看到这种情况了，真的就开始抱怨了，甚至是开始骂人了。但是静下心来思考这个问题，孩子吃饭慢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比如自己的饭菜是不是不太合口，太烫了，或者是食材切的块太大了，孩子本来吃着就不方便，找出原因才能够对症下药。好了，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四个办法，能够让孩子养成良好用餐习惯的办法。这是一些网友呢，一些宝爸宝妈们一起来支招的。到底是哪些呢？第一点呢，就是在饭前不要给孩子吃零食。想增加孩子的食欲，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口味做饭，在饭菜中用果蔬来增加一些多样性，从而使这个菜式更加健康。如果食物太硬了、太干了或者太大块了，令孩子难以咬开或者咽下，那可以尝试把食物呢切碎一点或者煮软一点。那么在正餐的时候，给小朋友，特别小的孩子、幼儿，合适分量的食物很重要。而且呢，在饭前至少一个半小时开始呢，不要给孩子吃一些小零食，或者是喝一些饮料。那吃这些饮料、吃这些小零食呢，是会影响胃口的。 这是第一。那么第二呢，可以创造一个轻松的就餐环境。如果可以的话呢，在进餐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和孩子们说说话，有助于保持轻松愉快的气氛。当孩子们吃饭时表现良好，那么家长呢可以夸赞他们，表示鼓励，这也有助于帮助他们好好的进餐。如果孩子说已经吃饱了，就不要再勉强他继续吃了，家长也要让孩子学会了饱了就停下来，不要勉强吃掉所有的食物。那有的小朋友呢有一个习惯什么呢？喜欢啊边吃边玩。有些家长觉得边吃边玩呢也有助于孩子吃得多，其实这个是一个不太好的习惯。边吃边玩会让孩子分心，虽然吃得多，但是消化并没有很好的进行，还有增加肥胖的风险。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给孩子吃东西的时候呢，一定要找好准确的时间，避免在什么时候吃饭呢？千万不要在孩子刚刚睡醒的时候，或者是玩的时候，或者是太累的时候吃饭。小幼儿在进食的时候是需要定时的，并且呢需要遵循少吃多餐的模式，正餐之间相隔4到6个小时，那么茶点呢则要和正餐相隔至少1.5到2个小时，以免呢从早到晚都在吃，那么正餐呢就被影响了。

0: 喂，好兄弟，来我家开 party 了。我刚刚找了专业的露台师傅，做了个全新的露台，他的技术超群，作品遍布大温，还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培训证书，在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和夏天做的一样坚固耐用，还送10年保养呢。现在可以在家里的露台 BBQ 打太极都可以，就连房子都升值了。心动了吗？马上拨打778-688-9168，778-688-9168，给露台师傅 Marco 了，或上网 sandeckmaster.com。
1: 当我们聚焦未来，一个突破性的机会已经出现在眼前。十个选秀权，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们正在重塑我们的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天赋的核心，一个年轻的潮流，团结一致，全神投入，使命驱使，气势正在凝聚。现在就登录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您明年的机票会员资格。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2: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是妈宝学堂和收音机前的宝爸宝妈们说说养儿育女的话题。说到小孩子啊，多多少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会出现一些成人呢难以接受的这些毛病。那其实啊，这些毛病到底是不是坏毛病呢？这个呢可是要一起探讨的。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在1岁之前啥也不懂。其实啊，1岁之前呢正是打基础的时候，而且这个时候啊，脑子呢是长得最快的。那么脑子是在不断的发育，所以孩子的行为举止呢也是不断的发育的。甚至可以这样说，1岁之前呢，孩子的这个大脑的增长速度啊比孩子身高长得还要快呢。既然在长个的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孩子呢是从一点一点的往上长的，那么大脑的发育呢也会让宝爸宝妈知道孩子的点点滴滴，一些行动呢也是慢慢的成熟的。所以呢，往往呢宝爸宝妈发现呢，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出现几个平常大人以为的这个坏习惯呢，就极力的禁止。其实呢，这些坏毛病啊对孩子大脑发育的刺激呢是非常明显的。不少的爸爸妈妈可能就没清楚到这一点，反而是去阻止孩子。那么阻止的过程当中，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啊，就错过了孩子大脑刺激的一个好的机会。好了，说了那么多，那么到底有哪几个小毛病是在孩子1岁之前会犯的呢？碰到这个时候，妈妈呢真的要好好的多包容多宽容。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位这个养儿育女的一位营养师静妈呢，她呢是怎么说的，提到了孩子在成长发育当中的4个坏毛病。第一个坏毛病，就是指1岁之前的孩子容易犯的一个坏毛病呢，就是还没会吃饭就什么都往自己的嘴巴里面放。孩子大概在3-4个月的时候啊，他的唾液呢就开始分泌了，但这个时候给孩子添加辅食还有点为时过早。可是在这个时候呢，孩子的口腔敏感期到来了，什么东西都会往嘴巴里面放。他这个嘴巴呢就像我们眼睛看东西一样，可以呢尝试各样的东西，所以这个时候他不仅吃手指，还吃这个脚趾头，甚至啊妈妈给他一个玩具，他都呢把这个玩具塞到嘴巴里面去，或者是拿起妈妈的手机一把就塞到自己的小嘴里去。虽然塞不进去，但是他吃得津津有味，感受这样东西。很多家长在这种时候，特别是成人，都会觉得实在是太脏了，东西太脏了，孩子的手脚都是脏脏的，怎么能够全部往嘴里面塞呢？这样就会导致病从口入。可是在孩子口腔敏感期的时候呢，这些动作呢都是正常的。他啃这个手指和脚趾头的时候，就是要感受自己的手指的形状呀，还有它的味道。那么在感受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就在刺激大脑的神经，这样有助于让孩子的感觉呢更灵敏。那怎么办呢？总不能阻止孩子大脑发育吧？没错， 那就要宝爸宝妈多做一些事情了，帮孩子洗干净手，洗干净脚，洗干净这些玩具，保证孩子放到嘴巴里的东西呢是干净的。这是第一个宝爸宝妈认为的坏毛病，在孩子口腔敏感期的时候，什么东西都往嘴巴里放。第二个坏毛病呢，就是啊，孩子在这个时候会出现拿到手的东西，刚拿上手就往地上扔了，很多家长不理解，特别是在孩子7个月的时候，就特别的喜欢丢东西，拿到手上的玩具，然后丢到地上，啪啷啪啷的发声音，他就觉得特别开心，而且还会咯吱咯吱的笑。丢东西让孩子觉得非常的开心，大人呢就觉得不理解，往地上扔东西怎么还会笑呢？其实啊，是孩子呢在丢东西的过程当中啊，他确认一个逻辑的因果关系，因为他丢了手上的玩具，所以这个玩具呢会在地上发出声音，这是孩子大脑发育成熟的一个必经的过程。那么他在不断的重复这个动作，丢东西的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对物体的环境产生了认识，还能锻炼孩子手眼协调的能力，能够满足他的情感需求。有些妈妈觉得孩子丢东西不是好习惯，就阻止他不许丢不许丢，甚至因为孩子丢东西就不再给孩子拿玩具来玩了。那么这对于孩子的情感伤害以及大脑的刺激其实都是不利的。那该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可以给孩子买不同质地的不同颜色的玩具，让孩子丢着玩，他会觉得有些玩具丢在地上呢有声音，但是有些玩具丢在地上反而会跳起来。感受不同的东西不同的材质，那他的大脑接到的信号呢也是不一样的，从中又更加刺激了大脑的发育。爸爸妈妈也可以呢让孩子丢在地上一地玩具之后啊，拿另外一个箱子让孩子再把这些丢在地上的玩具呢收回去，其实这也是让孩子呢学会自己整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您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已经截止报名了。
2: 决赛日期7月18号星期六，在列治文收点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到底哪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那就要密切关注我们华侨之声了。
3: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3: Kingsway美乐家新加坡越南餐厅、
1: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3: 发型赞助 Al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鲜花赞助聂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3: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1: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3: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 BC Liquor 的限时优惠从6月24日至27日， Absolut Vodka 伏特加酒 1.14 公升仅售35.99块，到你附近的 BC Liquor 选购吧。各店库存会有所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BC Liquor 享而有度，尽兴无忧。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5: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6: 1320生活导航。
7: 收听，继续和大家呢说一说一岁之前的孩子们的几个所谓的坏毛病，到底是不是坏毛病。第三个坏毛病呢，是孩子在一岁之前啊特别喜欢到处爬。我知道家长呢理解这个爬，可是到处爬呢就不理解了。大部分孩子呢大概到7个月开始呢就爬了，那到了8个月就开始学会熟练的爬。当这个孩子学会爬了之后啊，他就喜欢呢到处爬。为什么呢？喜欢去探索整个世界。有些家长觉得孩子到处爬会爬到很多脏的地方，把衣服弄脏了，所以就阻止孩子爬。特别是到了户外，孩子们一看到不同于家里的环境就非常的兴奋，想去探索。但是呢，这种时候很多家长呢会把孩子抱上车，或者是抱着孩子不让他下来爬。要知道这个爬呢也是一门功夫的，它可以锻炼人的平衡能力，可以锻炼他的感觉统一的这种能力，可以让孩子的专注力更强更高，这个是一个过程，同时还能提高孩子的认知能力。既然孩子这么喜欢爬，宝爸宝妈不妨呢给他就创造一个爬行环境，让他多爬吧，让孩子爬够一定的时间，那么对他的这个大脑的发育呢也是很有利的。第四个坏毛病，在一岁之前的坏毛病是什么呢？就是用手来抓饭。特别是孩子在吃辅食的时候啊，看到妈妈给自己喂饭，喂着喂着就想自己吃，于是呢就自己伸手到碗里面去捞东西，眼疾手快地捞出东西往嘴里塞。孩子们用手抓东西，其实呢是自己意识到可以自己做主了，而且在锻炼自己的手眼协调能力。不少家长觉得孩子自己吃饭弄得太脏了，而且吃得很慢，又怕吃不饱，所以呢就会阻止孩子用手来抓饭，而是选择给孩子喂饭。刚才说到了这个呢是孩子吃饭的一个敏感期，会错过孩子刺激精细动作的机会，丧失对孩子大脑的刺激。那么这种时候我们不想错过话怎么办呢？那就是给孩子吃饭的时候啊，照常要围上围兜，地上铺上一层报纸或者是塑料袋，给孩子一个小碗小勺子自己去摆弄，让他自己吃饭。吃得脏一点没关系，只要他吃得开心就行，因为这个吃的过程当中是可以锻炼到大脑。刚才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一位营养师静妈，她提到的在孩子一岁之前呢，四个大人眼中孩子的坏毛病，其实啊并不是坏毛病，是他在大脑成长的过程当中必经的一个阶段。那宝爸宝妈不妨在这个阶段多一点包容，多一点耐心配合他，那这样呢可以让孩子的大脑呢发育得更聪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的妈宝学堂再和朋友们说一说孩子们夏天的饮食。那现在呢，夏天呢是到了，天气越来越热，特别是在屋里，如果条件不好的话呢，这种闷热的天气呢，有时候会让孩子吃不下饭，没有胃口，食物呢也会受到气温影响变质。所以呢，在夏天呢，饮食呢，特别是家里面有孩子的话呢，真的是要注意几点。宝宝的夏季饮食需要注意什么呢？怎样吃才能防止宝宝病从口入呢？首先呢，我们说一说奶粉。即便是在这个夏天啊，家长们对冲调奶粉的水的温度也是松懈不得，不能因为天气热了又担心孩子喝得太烫而伤害到身体，而选择一些没有开的温水呢去泡奶粉。对于一岁以内，特别是6个月内的小宝宝呢，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啊，冲奶粉呢都要煮开之后，然后呢凉到70度左右再用。那有的奶粉呢说是根据盒上说明可以用40度的水，千万不要贪方便，特别是不要贪方便直接用饮水机的水，这个温水来冲奶粉。除了这个温度要坚持不懈的控制用烧开的水来冲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世界卫生组织还建议2个小时之内没有吃完的奶呢是应该全部倒掉的。对于宝宝喝剩的奶，千万不要觉得可惜啊，把它冻到冰箱里面储存以后加热再吃，因为这个细菌呢其实是很容易在奶里繁殖的。想要防止病从口入，还真得费点心。除了奶之外呢，在夏季啊，这个水呢对宝宝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夏季宝宝出汗多，对缺水的耐受性呢是比成人要差一些，那再加上呢不会表达自己口渴了，即便是他会说口渴了，但是说的时候呢其实身体里面可能都已经有脱水的现象了。小宝宝脱水严重的话呢会引起脱水热，脱水严重还会导致发烧呢。好，说到这个水分呢，0到6个月的宝宝每天推荐摄入的水分量是700毫升，6到12个月的宝宝则是800毫升。6个月内的宝宝呢，正常情况下可以通过母乳或者是配方奶获取足够的水分的。我们这儿说到的这个推荐的摄入水分量呢，并不只是单独的说直接的喝水，而是指这个奶水中所含有的水分。在这个食物卫生方面呢，冰箱里面呢是要使用有盖的容器来储存食物，避免生的食物还有马上吃的食物或者是已经煮熟的食物呢这样互相的交叉。那么即食或者熟的食物呢放在上格，生的肉类啊、家禽啊、海产呢放在下格，以免生的食物的汁液滴在这个即食的或者是已经做熟的食物上。此外呢，使用不同的用具分开生熟处理的这个食物的用具，比如说这个砧板啊、刀啊等等。处理食物之后，用热水还有清洁剂呢来清洗砧板、刀以及其他的用具。这个食物卫生是要认真的做到的，这样才能防止病从口入。在最后呢，我们向朋友们推荐的是夏天吃些什么样的菜，特别是对宝宝来说，最好是吃一些时令的瓜菜，比如说冬瓜、黄瓜等等。时令的水果呢也是应该吃的，像西瓜、芒果、哈密瓜，那我们 BC 省呢有蓝莓还有樱桃，这些呢都是非常好的，可以补充维生素的同时增加孩子对不同水果的认识。作为下午茶的一些食材呢，像这个芒果啊、草莓啊、香蕉啊、西瓜等等。同时呢还要鼓励孩子多喝水，多补充一些水分。这些食物呢都是一些天然的夏天的食物，那如果是使用一些食物还可以作为辅食的增味剂，比如说像这个南瓜等等、百合等等， 可以减少食用调味料，比如说糖、盐的增加。根据健康饮食的金字塔，每天呢孩子要尝试不同种类的食物，这样呢才能保证他的营养摄入。好了，这是我们今天1320生活导航和朋友们一起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1: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0: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2: 哇，这蓝莓又大又甜，是不是在列治文妮扎蓝莓家买的？
1: 是啊，妮扎农场开业超过50年，它的蓝莓出了名质优味美，有1磅至10磅包装，还有本地农场种植的樱桃、草莓和黑莓呢。
2: 现在是蓝莓季节，好吃又健康，也是响应购买本地产品 BBC 的最好机会。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627号进 Westminster Highway 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进第5路的妮扎蓝莓站买了，早8点至晚8点营业。
3: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4: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温哥华的夏天虽然不会酷热，但是偶尔也会有热浪。高温来袭的时候，不少人会出现睡眠质量变差、食欲变差、没胃口、出汗多导致身体缺水等诸多不良反应。这时候很多人只注意到要补水，却忽视了和汗液一起流失的还有很多矿物质，尤其是钾元素。身体长期缺钾，会精神头不足、情绪低落、精神萎靡，还会引起免疫力低下、手发抖、严重的甚至心脏停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推荐一款冬瓜和蘑菇搭配的补钾汤。每100克的冬瓜可以提供17大卡的热量、0.7克的纤维素、78毫克的钾元素和19毫克的钙元素。新鲜冬瓜的含水量超过95%，每100克的蘑菇能够提供277大卡的热量、38.7克的蛋白质、17.2克的纤维素和1655毫克的钾元素。我们做上一碗冬瓜白蘑菇汤，放500克的冬瓜和200克的白蘑菇，可以获得大约3500毫克的钾元素。基本可以满足2个人1天钾元素的需求量。而且冬瓜和蘑菇由于含水量高、纤维素含量高，所以分别有利尿、促进排便的食疗效果。蘑菇口感嫩滑细腻，不像别的高纤维食物那么令人难以下咽，对促进肠胃蠕动、缓解便秘很有好处。另外，除了喝冬瓜蘑菇汤之外，夏季补钾的食物还有很多，像一根香蕉大约含有240毫克的钾元素，黄豆、黑豆、青豆中钾元素的含量也很高，可以日常自制一些豆浆来喝。当然补钾也不能超标，任何矿物质摄入超标对身体都会有副作用，像肾病患者或者是有肾功能代谢疾病的人就不宜过量补钾，以避免加重肾病的病情。

接下来再推荐两款适合夏季提振食欲、清心降火的滋补汤品。第一款汤是玉米山药排骨汤。玉米作为粗粮，脂肪和蛋白质含量都很丰富，每100克玉米含有 1.2 克的脂肪、4克的蛋白质和 2.9 克的膳食纤维，可以给身体提供足够的饱腹感。同时，玉米对糖尿病人很友好，升糖指数只有50左右，相比之下，米饭馒头的升糖指数都超过80。而山药含有支链淀粉，可以更好地促进肠胃消化吸收，进而从整体上减轻肠胃的压力。所以夏天喝上一款玉米山药排骨汤，可以有效提振食欲。第二款汤品是绿豆海带汤。传统中医认为，绿豆性凉味甘，有润喉止咳、清热解毒的功效，而豆皮中所含的多酚类抗氧化物质具有消暑的功效。夏季食欲不振跟缺乏维生素 B1 也有关系，它有促进食欲和消化的作用。绿豆、小米这些粗粮是补充 B 族维生素的好方法。绿豆还是一种高钾元素的食物，可以帮助身体补充随汗液流失的钾。绿豆与海带一起熬汤，可以让绿豆的营养更加丰富。海带含有皂多糖和膳食纤维，对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浓度有一定帮助。所以夏日里的绿豆海带汤不仅能够提振食欲，还能清心降火、净化血液。

夏季天气炎热，人也容易上火，加上过度疲劳等原因，使得夏天更容易发生慢性咽炎。慢性咽炎相当于中医的虚火喉痹，其病因病机是肺肾阴虚导致的虚火上升，咽喉失养。下面就提供几个药茶方子，帮大家调理慢性咽炎。第一，橄榄茶，取橄榄2枚。

焖盖片刻，加入蜂蜜调匀，徐徐饮之，每日一到两剂。这款茶的功能是清热解毒、理咽润喉，主治慢性咽喉炎、咽喉干燥不适或者声音嘶哑等属于阴虚燥热症状的人。第三款，罗汉果茶。取罗汉果一个，将罗汉果切碎，用沸水冲泡十分钟后就可以慢慢饮用，每天一到两次，每次一个罗汉果。这款茶的功能是清肺化痰、止咳润喉，主治慢性咽炎、肺阴不足、痰热互结而出现的咽喉干燥不适、喉痛失音或者咳嗽口干等症状。接下来介绍大海生地茶。胖大海五枚，生地12克，冰糖30克，茶适量。上述配料一同置放在热水瓶中，沸水冲泡半瓶，焖盖15分钟左右，补局次数频频代茶饮用。根据患者的饮量，每天2到3剂。这款茶的功能是清肺利咽、滋阴生津，用于慢性咽喉炎属肺阴亏虚者。最后来看桑菊杏仁茶。桑叶10克，菊花10克，冰糖适量。将杏仁捣碎后，与桑叶、菊花、冰糖共置于保温瓶中，加沸水冲泡，盖上盖子，焖上15分钟后就可以当茶水饮用。边饮用边加入开水，每天一剂。这款茶的功能是清热疏风、化痰利咽。下面再来简单回顾刚才介绍的能够帮助调理慢性咽炎的5款药茶。一是橄榄茶，二是橄榄海蜜茶，三是罗汉果茶，四是大海生地茶，五是桑菊杏仁茶。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您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已经截止报名了。
2: 决赛日期7月18号星期六，在列治文收点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到底哪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那就要密切关注我们华侨之声了。
3: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 金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3: 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Old Coast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3: 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聊聊独自在加拿大的 Vivian。 我在加拿大有个很好的朋友叫 Vivian， 他家在农村，以前全家就靠身体有点残疾的父亲做点木工来养活，日子挺艰难。最初我根本没有想到，因为在我的偏见里，留学生很少有穷人家的孩子。他每次和我聊天的时候都和我说，我出国全是靠自己，一直都是靠自己。而我在仔仔细细地看他，他不算漂亮，不算出众，但气质里有一种东西很特别，让人想多看一眼。我心里想着，他要是一直这样特别的坚持下去，会相当优秀吧。可是我的耳朵里却听到的是，现在我累了，真的累了。我们坐在 Metro Town 的一条长椅上，本来我想陪他逛逛，可他转了一家店出来就摇头，直奔椅子而去，还真不是一般的累。他开始讲他的故事。几年前，他考上了北京的一所著名大学，不要说他们村，就是所读的那个县中学里，这也是多年未遇的好消息。所以虽然他家供不起，但也得到了一笔捐助，够缴学费。至于生活费，他靠打工来赚。他打了很多种工，暑假还去过建筑工地干活。大三上学期，有老师介绍他去教一对加拿大夫妇的小孩学中文。薇薇安自己读的是理工科，但中文非常好，教小朋友更是有一套自己的方法。半年下来，孩子连带老外夫妇都喜欢上了他。有一次闲聊，孩子妈妈问他想不想去加拿大留学，他愣了一下就笑了，怎么可能呢？对方问，为什么不可能？他说，没钱啊，太遥远了。对方说，你可以申请奖学金，我们愿意帮你。那天晚上他想了一晚，下午见到老外夫妇，他上去就鞠了一躬，麻烦你们帮帮我，我想留学。事情很顺利，主要归功于他的好成绩。大学毕业之后，他直接到多大继续读专业的研究生，那对夫妇还帮他缴了申请留学相关费用和第一个学期的学费，给了他3年的还款期限。研究生2年，他还是打工做助教赚生活费，奖学金用来缴学费。在导师的推荐下，他还没毕业就开始到一家公司上班，后来又跳槽到一家规模更大的公司，转到温哥华来做。他说，我在工作方面算是比较顺，和老板上司同事的关系也越来越不错。他笑笑，有点云淡风轻。其实这么多年，边读书边打工，工作了还要还债，还债完了还要供养父母，你说累不累呢？而对于薇薇安来讲，初恋又是什么味道呢？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分享薇薇安在加拿大的情感故事。如果一个人的世界只有事业就好了，可惜人大抵是感情动物，尤其是女人。薇薇安说自己在感情方面很晚熟，在两个国家读书的六年里，她没交过男朋友，也没和哪个男生暧昧过。他们看不上我吧，我整天灰头土脸的，而我的眼里也没有他们，只有书和钱。薇薇安如此评价自己。直到没了欠款，生活稍稍清闲了些，再加上年龄大了，忧愁也多，他开始感到孤独，然后才想着自己是不是也该交个男朋友了。而这个时候他已经27、28岁了。可是薇薇安的生活圈子很窄，周围的适龄男人大多是老外，而他更想找个国人，但他不知道怎么去找。有一天他去超市买菜，出来时在下大雨，突然听到有人呀了一声，紧接着几个苹果滚到了他脚下，然后就看到一个年轻男人慌慌张张地过来，冲他尴尬地笑了笑，就蹲下去捡。那一刹那，薇薇安突然有点可怜这个男生。那天薇薇安开车送这个男生回家，这个男生当时在读 college， 周末还在工厂打工，生活得一塌糊涂。不知道为什么薇薇安特别想照顾他，想让他过得好点。几个月后的一个晚上，男生突然牵住了薇薇安的手。薇薇安感觉就像触电一样，全身都麻了。于是他成了他的女朋友，兼司机、管家、辅导老师，而男生也不打工了，生活费用全部由薇薇安包办。半年之后，男生毕业，但找不到工作，天天闷在家里。过了阵子，他开始喝上了闷酒，喝醉了就拿薇薇安出气，把他胳膊掐得青一块紫一块。薇薇安也忍了，他能忍，这点苦不算什么。他心疼他郁郁不得志。快到春节的时候，男生说想回家，薇薇安想也许这样他的心情会好些吧，就说回吧。男生说没钱，薇薇安取出4000加元，账户里只有不到$30了。薇薇安还有点不好意思地解释说，对不起，就剩这些了，刚给家里汇完了。男生带着薇薇安的钱和想念回去了，一个多月杳无音讯。薇薇安不知道男生家在哪里，电话号码是多少，唯一知道的是电子邮件信箱。在发了无数封邮件之后，薇薇安终于收到了回信，说我回不去了，回去了也不会回温哥华，不要再联系了，你多保重吧。这就是薇薇安的初恋。原来初恋的味道竟然如此苦涩，但苦尽会甘来的吧，薇薇安自己鼓励自己。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继续和您分享薇薇安在加拿大的情感生活。经过同事的介绍，薇薇安认识了小明。小明来自农村，同样的苦出身，让薇薇安很有安全感。他们没有住在一起，小明说要有自己的空间，薇薇安很赞同。实际上，薇薇安自己也接受不了未婚同居。他们有时候会一起吃晚饭，周末相处时间长些。从一开始，在一些方面，小明就对薇薇安不满意，主要是嫌薇薇安不会穿衣打扮，批评她衣服太老气，又不会化妆。起初，薇薇安还辩解不高兴，慢慢就开始紧张，把这当成了人生头等大事。她请教朋友同事，看杂志，研究起时尚美学，开始砸钱买衣服、化妆品。他说，那阵子我变成了月光族，每天下班都会到mall里逛，总是要买点东西才舒服。薇薇安忐忑问我，这算强迫症吧？他叹口气说，我现在却没一点心情逛街了，你为悦己者容，可我没有悦己者了。薇薇安改头换面，但是小明还是不甚满意。有一次，小明的朋友办生日 party， 让小明带薇薇安参加。薇薇安挑了好几套小礼服，她都说不好看，好不容易有一套过关了。当天她穿上要出门时，小明突然在门口停住，把她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看得薇薇安汗毛直竖。她才叹口气说，悠悠地来了一句，我看出来了，不是衣服的问题，是你的问题，怎么穿，穿什么都白搭。任他心里再强大也受不了。那天小明一个人去的，薇薇安待在家里哭了很久，好像把一辈子的眼泪都流光了。从那次开始，两个人之间越来越冷淡。某天薇薇安无意中发现小明在和一个美眉亲密网聊，问他怎么回事儿，他说没错，我喜欢上他了，我们分手吧。非常轻描淡写的语气，就像从来没有爱过一样。也许在这个男人心中确实从来没有爱过，但是已然让薇薇安痛彻心扉。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回到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号上午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来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和表演，千万不要错过现场的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和乐队的精彩演出。7月1号，一起来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吧！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2: 这是丰田塔科马拖着两部雪地摩托行驶在广袤雪原上的声音。这是塔科马带着精力旺盛的小孩开往学校的声音。不同的人生体验，同一部塔科马均搭载马力十足的 iForce 引擎，现在是拥有它的最佳时刻。时刻丰田租赁2025塔科马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29元起，64个月年利率6.59%，首付44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说说自我管理。做什么事情最难呢？管理好自己最难。而加强自我管理要如何进行呢？首先就是目标管理。我们每天的生活和工作其实都可以理解为一个不断地提出目标，不断追求目标并实现目标的过程。有了清晰的目标，还要对总体目标进行长期、中期、短期分解管理。所有的目标不管它有多大，一定要分解到你现在去做些什么。再有时间管理。一个人如果不能管理好属于自己的时间，那么他什么也管理不好。要学会分析记录自己的时间，知道哪些事情是最重要而且紧急，通过合理的时间规划，将任务由重要性和急切性进行排序，切实提高办事效率。另外还要合理分配自己的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既快乐工作又休闲生活，要做时间的主人。还有第三条就是情绪管理。在成功的路上，最大的敌人其实并不是缺少机会或是资历浅薄，而是缺乏对自己情绪的控制。这需要一个良好的心态，一是把姿态放低，二要有高瞻远瞩的心态，不在乎现在受点委屈。换句话说，遇事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学会沉得住气，凡事换一个角度去看，设身处地为别人多考虑。第四条就是行动管理。无论我们有多好的想法或者眼光，没有行动一切都是空的。在付诸行动之前，我们会顾虑很多事情，有时候是懒惰，有时候是害怕，害怕失败，害怕困难。所以让自己赶快行动的办法就是不断告诉自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失败了就再来。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继续和您聊七招教您管理好自己。第五条就是健康管理。身体健康是一切事业成功的基础，在激烈的竞争中必须重视自己的身体心理健康，用饱满的精神、昂扬的斗志和充沛的体力去迎接职业调整，创造职业辉煌。第六条就是学习成长。获取知识的唯一途径就是学习。人并非生而知之，而是学而知之。知识和能力都是从学习和实践中来的。学习能力是优秀竞争力的表现。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创新，是成功人士的基本成长方式。而最后一条就是自我反省。失败不是成功之母，只有善于不断地从失败中反省，才能是成功之母。反省是成功的加速器，经常反省自己，可以去除心中的杂念，可以理性地认识自己，对事物有清晰的判断，也可以提醒自己改正过失。朋友们，刚刚和您说的是七招教您如何进行自我管理，这七招啊，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难了去了。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节目的最后，和您分享几段非常有意思的人生箴言。想活得更简单些，用心工作，看书，听音乐，夜晚去公园散步，逗逗流浪的小野猫，吃简单的食物，保持房间清爽，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身边的一切都觉得喜欢。像读书时的悠长假期，在一段失踪的岁月中找到本真的自己，梦里梦见的人，醒来就去找他。那些能找回的东西从没丢失过，那些丢失了的东西或许从未真正拥有。我打开阅读灯，开始给你写这封信，我想要告诉你，我爱你，只爱你。但是我们要暂时分别了，我要一个人去完成你许诺过的旅行，我要为我们两个人去看一看永恒。我喜欢不迟到的人，喜欢不说谎的人，喜欢有真性情的人。我也喜欢说出的话与行动相符的人，喜欢内心有温柔和想象力的人，喜欢对一切持有善意而又有力的人，喜欢内心有价值观、态度坚定、不屈服于集体的人，喜欢孩子一样容易付出、容易受伤、容易复原的人，因为我喜欢相信爱和实践爱的人。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继续和您分享人生箴言。人不要太任性，因为你是活给未来的你，不要让未来的你讨厌现在的你。享受被爱滋味，却不让你想入非非。我得到于事无补的安慰，你也得到模仿爱上一个人的机会。梦里梦见的人，醒来就去找他吧，生活就这么简单。以前你们整天搂搂抱抱，我都会笑你们很恶心很肉麻。其实我应该早点学会和你们一起热情拥抱。朋友是我们的镜子，我们的记忆，我们对他们一无所求，只是希望他们能时时擦亮这面镜子，让我们可以从中看看自己。是啊，人世风尘随恶，毕竟无法绝尘离去。最爱的，最忧烦的，最苦的，因为都在这里了。恋爱往往使一个大人变回小孩子，每一次的分手却逼着我们学会做一个大人。人生不如意的时候是上帝给的长假，这个时候应该好好享受假期。当突然有一天假期结束，时来运转，人生才真正开始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朋友们，夜色已深，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在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6月23号星期二，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Black Highway 在下午发生严重的交通事故，西行线要关闭。本拿比骑警说，意外下午2点半前在 Burnaby Mountain 以北近 Caribou Road 发生，意外涉及一名踩单车的人士，伤者已经送院，情况严重，现场西行线已经关闭，现场有改路措施，意外原因正在调查。其他消息，世界杯已经开锣个几礼拜，温哥华世界杯球迷欢庆活动主办方表示，之前听到很多抱怨的声音，例如酒店的房价过高，不过在赛事展开之后，情况有很大的改变，气氛越来越炽热，特别是在加拿大队上个礼拜以6-0击败卡塔尔之后。在世界杯开锣之后，温氏中心的酒吧生意特别好，座无虚席，公共交通载客量大幅增加，而警方都报称只有少数滋事者在有赛事举行的日子被捕。为赛事举行的球迷庆祝派对也反应热烈，预计往后的紧张赛事会吸引更多人前往参加有关的派对。上个星期日世界杯埃及对新西兰赛事期间，两名球迷因为在场内燃放烟雾弹被禁止进入 BC Place 体育馆一年。方乐林报道。
3: 温哥华警方表示，有两名球迷因为在星期日世界杯埃及对新西兰赛事期间在 BC Place 球场内燃放烟雾弹被禁止进入球场一年。温哥华警局发言人表示，当日有约5个人被驱逐离场，情况属于大型体育赛事的常见水平，部分大型演唱会甚至会有20多人被驱逐。警方强调，决定是否将观众驱逐离场是由主办单位负责，再由保安人员执行，警方则主要负责执行刑事法和其他法例。他表示，球场内并没有发生袭击事件，亦都没有人被警方拘捕。不过在市中心光复街，警方共拘捕约10人，其中8人涉及醉酒、打交和扰乱秩序，另外有一宗家庭纠纷，一名醉酒女子涉嫌袭击男友被捕。警方说，这一类案件数字和夏季周末举行大型活动时相约，但是在未来赛事期间将会加派警力巡逻 Granville 街。警方指出，在部分国家球迷燃放烟雾弹十分普遍，但是在 BC Place 并不容许有关行为。警方同时提醒来自外地的球迷， BC 省禁止在公共地方饮酒，在街上携带酒精饮品有机会被罚款，最高可罚230元。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而温氏政府正展开讨论考虑延长世界杯期间 Granville 街设置行人专用区的安排。方乐林就报道。
3: 世界杯热潮大旺温哥华市中心，市府考虑延长 Granville 行人专用区安排。温哥华副市长杨瑞兰形容行人专用区的计划大获成功，不少市民和商户都希望将部分路段继续维持无车状态。他透露，市府目前正展开相关讨论，可能将行人专用区延长至8月。市议会长期以来一直计划最终将 Granville 街的部分路段改造成无车区。目前的 Granville 行人专用区是温哥华举办世界杯的一部分，原定实施至7月19号。市府表示，专区深受市民和游客欢迎，不但营造充满活力的公共空间，亦都为附近商户带来商机。当局正收集试行期间的数据以作未来规划参考，但是目前尚未正式决定延长计划，并维持7月27号起恢复车辆和公共交通通行的安排。温哥华警察局亦都对延长计划表示支持，认为市民和游客都非常享受目前的气氛。不过对于任何延长安排仍然需要进一步规划和协调，市府暂时未有作出最终决定。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枫树岭发生电动滑板车的意外，一名玩电动滑板车的13岁男童星期一傍晚遭汽车撞到受重伤。警方星期一下午5点左右接报232街及124 Avenue 发生交通意外，多场发现一名少年躺卧在行人路上身受重伤，其后送院无性命危险，涉事的司机留在现场协助调查，相信意外不涉及刑事成分。事发的时候这名男童有戴头盔。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是604-463-6251，档案号码是2026-12023。 BC 保守党批评联邦同省政府购买空置拍文单位的计划，质疑变相是以公帑去救助发展商。方乐林报道。
3: 联邦政府同省府上个星期五宣布，未来十年将会投资50亿元改善基建，其中包括透过购入优先发展区域约2200个住宅单位，改造为可负担住房以增加供应。 BC 保守党质疑计划变相利用纳税人金钱向持有滞销单位的发展商提供财政援助。保守党省议员 Linda Happiner 表示，政府斥资购入空置拍文单位无助真正解决房屋危机，反而可能令发展商在面对销售困难的时候知道政府会在他们的公寓长期空置之后出手相救，他们就没动力降低价格。 Happiner 认为政府应该撤销部分繁琐政策，例如是永久性物业转让税，降低市场障碍，让更多人能够负担房屋，而不是由政府介入市场。他指出，如果两级政府希望增加房屋供应，应该让市场力量发挥作用，同时减少建筑成本和繁复的规管。 Happiner 又批评政府计划购入的大部分单位面积不足500平方尺，只是适合单身人士居住，无助提供更加多的家庭式住宅，反映政府正逐渐偏离鼓励市民置业的方向。保守党党领冯杰尼亦都表示，高税率、过多规管以及政府不断阻碍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法律不确定性，令到任何建设和生产都变得极其困难。不过两级政府至今亦都未有公布收购2200个住宅单位涉及的具体金额。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温哥华国际机场表示，未来会加快货运的发展，目标是在五年内将货运量增加一倍。机场传讯总监 Stephen Smart 表示，此举不单只可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也都可以令到本地的商业更具竞争力。他说，增加温哥华国际机场的货运能力，可以有助本国产品更快进入国际市场，都有助推动本省经济。Smart 又说，除了货运飞机，很多货物是经由客机附运。他举例子，香港是本省产品的庞大市场，包括高价的海产品。满地海警方确认星期一导致三个人死亡枪击案殉职警员的身份。另外 BC 骑警指收到情报单位警告有反警的宣言。方乐林报道。
3: 满地可星期一发生枪击案，造成三人死亡，包括一名警员、一名平民和枪手。警方星期一晚确认殉职警员为34岁的 Muhammad Namai Bamaduri， 他自2021年起加入满地可警队。另外一名受重伤的警员目前情况稳定。案发在 Cornish 区一间希尔顿酒店附近，一名持长枪男子向到场警员开火。警方表示暂时相信事件只有一名枪手，正调查他的犯案动机。满地可警察局长 Freddy Dagger 形容事件是一场噩梦，并指出这个是24年来首次有满地可警员在执勤期间殉职。 BC 省警方发言人表示，事件发生之后接获到来自皇家骑警情报共享单位的警示，只可能存在一份文件或者某种宣言，煽动民众以警察为目标实施暴力袭击。灰省公共安全部长 Ian Nafinier 表示，调查人员曾经联同皇家骑警等多个部门进行评估，目前认定事件并非恐怖袭击。由于此案正在由独立监督机构调查，他将不会就疑犯的身份同埋作案动机等细节发表评论。灰省独立调查局表示，已经指派10名调查员对此警方行动展开调查。另外，灰省省警会同步进行刑事调查。灰省政府宣布下半期致哀，并呼吁市民不要转发网上流传的枪击影片，以尊重死者及其家属。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距离7月1号延续或者重新检讨加冕物自由贸易协议的限期只有个几礼拜。美国驻加拿大大使 Pete Hoekstra 表示，各方暂时仍然未能达成协议。他接受访问时说，暂时仍然未能宣布达成任何的框架或者临时协议。他估计在美加方面要两国领袖定下下一步的方向。加美两国已表态希望协议可以延长16年，不过美方未有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结束之后曾经表示，三国的协议可以即时终止。六国国会的议席将会进行补选，联邦自由党短期内仍然可以维持国会的过半优势。方乐林报道。
3: 加拿大国会进入暑假，六名联邦国会议员将会陆续辞职，触发补选程序。其中有两个人在上个星期五已经正式辞职，包括自由党议员 Jonathan Wilkinson 将会出任加拿大驻欧盟大使。前灰人政团议员 Simon Pierre Safari Chamberlain 就计划代表灰人党参加今年秋季灰省选举。根据规定，总理 Carney 需要在议席完空后11至180日内宣布补选日期。由于仲有另外四名议员预计会在今个夏天离任，加上灰省选举将会在10月举行，外界预料联邦政府可能会将多场补选安排在同一时间进行，最快或者会在11月或者12月投票。目前自由党在众议院拥有173席，随着两人离任，议席减至172席。待另外四名议员辞职之后，自由党将会降至170席。但是由于反对党阵营同样失去议席，自由党在9月国会复会时仍将保持微弱多数席位。自由党只有在6场补选全部失利的情况下才会重新失去过半议席地位。换言之，自由党只要赢得其中一场补选就可以继续维持多数政府。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ts Bay 的航班52%车位已经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63%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0%满。另一方面，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欧洲热浪持续。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欧洲多个国家热浪持续，法国录得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日，当地最少40个人因为游水消暑在期间遇溺死亡，巴黎铁塔和罗浮宫要提早关闭。法国气象部门表示，当地的星期二是1947年有纪录以来最热一日，全国昼夜的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9.8 度，比2019年的旧纪录高出 0.4 度。在意大利，卫生部门向米兰和罗马等15个城市发出红色的高温预警，并预告警报会持续。至于西班牙，气象部门向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出高温预警，其中南部城市科尔多瓦和北部部分地区发出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英国气象局就预测，英格兰南部星期二的最高气温达到37度，可能会打破6月最高的气温纪录，预计气温会进一步上升。德国铁路公司表示，全国列车的信号系统故障已经完成抢修，发言人说列车服务在星期三会开始逐步恢复。公司又说列车服务可能会仍然受到限制，并将向乘客发放的的士和酒店优惠券，并在可行的情况之下提供替代的交通工具。信号故障是在当地星期二晚发生，铁路公司未有透露故障的原因。辞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一职的首相司纪贤，据报和潜在继任人选之一大曼切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会面。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4: 工党党魁一职的首相司纪贤，据报当地星期二与潜在继任人选之一大曼切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会面。英国传媒报道，今次是自贝安德赢得补选议席重返下议院之后两人首次对话，不过双方都没有透露对话内容。工党党魁选举提名期下个月9号开始，候选人需要得到最少81名工党议员的支持，即是全体工党议员的五分之一，才符合资格参选。美联社报道，贝安德正约见工党议员争取支持，预计他下星期将会发表讲话，展述在经济等领域的施政愿景。 報道提到，部分工黨成員認為貝安德擔任大曼切斯特市長時民望頗高，期望他的政治魅力能夠帶領工黨政府重新與民眾建立聯繫。至於早前表示會留任首相直至選出繼任人的司紀賢，星期二在唐寧街首相府召開內閣會議。首相府发言人说，政府在过渡期内不会推出新的重大决策或者作出任何重要开支决定。被问到不推出新政策是否意味政府面临瘫痪，发言人说部长将会继续留任，强调政府维持正常运作。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 伊朗是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向商船免费开放。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克雷尼回应有关伊美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为期60日，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并会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问题。至于60日后的航道通行情况，将会由谈判结果决定。至于核问题，虽然伊朗早前表明暂时没有计划安排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入境视察受损的核设施，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说，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将会适当时候到伊朗展开工作，形容是百分百肯定伊朗已经同意相关安排，但是特朗普没有提到具体时间表，只是说不需要心急。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翻嚟嘅中港台消息，阿里巴巴起诉美国国防部。
1: 中港台新闻。
2: 中港台方面，阿里巴巴起诉美国国防部，要求将公司嘅名字由涉军名单嚟移除。阿里巴巴提交嘅法庭文件表示，美国国防部将该公司列入涉嫌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嘅企业名单嘅时候，既未提供充分证据，亦都未作出合理解释。阿里巴巴说，公司的产品和服务面向零售、物流和企业信息技术领域，而非武器、国防或者情报的领域。阿里巴巴提交的入品状提到，有关决定是违反美国宪法规定的正当程序原则，又侵犯公司的言论自由权。美国国防部今个月指控包括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在内的多间中国大型企业是为军方提供支持。在香港，五月份的通胀上升到 2%，创超过一年来的最高。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6: 政府统计处公布反映本港五月通胀情况的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2%， 重返去年四月时候的水平，升幅按月扩大 0.3%。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基本通胀率 1.9%， 比四月亦都高 0.3%。与油价关联较大的项目升幅较大，电力、燃气和水的价格按年上升 6.6%， 交通和集项服务价格都升超过 5%， 住屋就升 1.1%。 至于内用品价格按年跌 1.2%。 今年1至5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1.7%， 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就上升 1.5%。 政府发言人表示，进出香港交通费和旅行团收费升幅加快，医疗卫生服务费用亦都上升，近期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缓和，带动国际油价回落，但是估计早前油价急升的影响将继续在未来几个月传导至消费物价内。与燃料相关的项目，政府会密切监察相关发展。星展香港经济研究部高级经济学家谢嘉熙指出，本港通胀率仍然相对温和，相信不会有太大的上行风险。他估计下半年本港通胀率维持 1.5% 至 2% 范围，关注本港经济状况、零售市道和住屋租金表现。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油价从高位回落，国泰航空公司下个月1号起调整燃油附加费，其中香港至内地航班维持165元，往来香港及西南太平洋、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航班就由633元减到去541元。国泰话，中东局势令到航空燃油价格急剧变化，为了更加灵活应对，会继续每两个礼拜检视一次。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福建的访问行程，他说闽港就28个项目加强合作，共同为国家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7: 行政长官李家超第二日访问福建，在福建省香港商会庆回归晚宴致辞时说，将带领特区政府全速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为新兴产业发展开拓新空间。李家超说，鼓励善用闽港合作机遇，促进两地交流。李家超亦到过南平市的武夷学院和武夷山生物多样性保育青年实习计划的实习生和香港学生会面，有关计划是闽港2018年落实的合作项目，至今有48名香港青年参加。李家超和学生交流时说，计划有助做好生涯规划，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李家超亦到访博物馆，了解武夷岩茶的历史传承、文化发展和文旅融合情况。他说，福建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近年大力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香港亦一直推动文旅融合发展，期待闽港进一步深化文旅合作。李家超星期三继续访问行程，中午转往福建宁德市访问。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在福建报道。
8: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9: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8: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9: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来。
10: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1: 各位听众早晨，6月23日星期二，我们广东人有句俗话，不怕生坏相，只怕改坏名。人的名字是几重要的，不论好与坏都可能跟你一世。一些有语病的名字会成为其他人一世的笑柄。作为作家或者艺人，为了能够给人深刻的印象，都喜欢改一个笔名或者艺名，这些名字就成为了他们的官方记号，其他人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原本是姓甚名谁。名字应该是有他们的意思的，要改名也都有其原因和用意。作为国家政府一个部门一个政策定一个名字，当然更加有特殊意义和需要了。而随后改名亦都显示他的方向任务的改变。特朗普第二度当选美国总统，最初的时候吹嘘自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总统，他不喜欢对外发动战争，推动其他国家政权更迭。他还说自己已经结束了几多场战争和冲突，应该可以拿得诺贝尔和平奖。但当他的美梦成空，他就露出本来面目了，在全球兴风作浪，对七个国家发动了军事行动。最遭人诟病的就是协助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一场无理由的战争，杀死了该国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一众政府官方领导人，试图颠覆伊朗政权，但是不成功，搞到美国内外交困。特朗普为了配合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改变，就索性将予以防守的国防部改用了百多年前的名字战争部，名正言顺推行特朗普的对外动武政策。战争部改回用旧的名字之后，他核下的一个军队司令部上星期又宣布改名了。美国战争部宣布现有的印太司令部 US Indo-Pacific Command 就改回旧称太平洋司令部 US Pacific Command。所谓改名只是将名字中的 Indo 删除，但这个改动不应该被视为咬文嚼字式的更改，而是显示出特朗普政府对外军事策略出现了根本性的调整。太平洋司令部成立于1947年，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总部设在夏威夷，是美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联合作战司令部之一。核区涵盖一半个地球，38个国家，从美国西岸外海一路向西越过太平洋， 直达印度洋西部的边界。太平洋司令部之所以要改名为印太司令部呢，是在特朗普第一任总统期间的2018年5月30号时任国防部长马提斯在夏威夷珍珠港宣布，为了反映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日益紧密的连结，美国战略视野向西聚焦，因此就将太平洋司令部改名叫做印太司令部。其实作为国防部长马提斯呢，并没有这么大的权力去更改一个联合作战司令部的名字的，这个主要都是特朗普政府的主意。路透社当时的解读就说，将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印太司令部，是凸显了印度对美国国防部的重要性提高。美国官方战略文件随后亦都将印太作为政策的框架，涵盖盟友合作和区域安全竞争，一路从印度洋伸延到美国西岸。特朗普政府还搞了一个所谓西方安全对话跨，在美国、日本、印度和澳洲之间建立起一个区域合作平台。2021年拜登当上美国总统之后，将这个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就发扬光大，将四方安全对话升级为领袖峰会，四个领袖宣示推动所谓自由开放印太。这两任美国政府宣扬的印太战略，其实就是美国新的亚洲战略，一方面提升印度的战略角色，另一方面是纠集美国在东方的三大势力日本、印度、澳洲联合对抗中国，以自由开放印太去回应中国军事和经济的崛起。如今在八年之后，特朗普政府将他们在第一任玩的这套把戏返回原形，将印太司令部改回做旧称的太平洋司令部，直接说明八年前的决定是失败的。如今要面对现实，放弃在公开场合和中国作军事经济硬碰硬的对抗。美国战争部这个月16号发表的新闻稿说，恢复太平洋司令部这个传统名称是对该司令部深厚历史底蕴的致敬，有助于增强所有在太平洋地区美军服役人员的自豪感和集体精神。新闻稿说，太平洋司令部从二战之后就在区域安全架构中发挥关键的作用，到了韩战、越战以及无数人道主义行动中都负责协调联合部队。这个亦意味着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承担着几十年的军事传统和持久的区域伙伴关系。总之，美国改名有它的理由，取消改名用旧名同样有大条道理。其实这个司令部覆盖的范围并没有增加，任务亦都没有改变，只不过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专注的方向改变了，不再好像当初致力重返亚洲，而是将精神集中在西半球。在特朗普心目中，目前全球事务是由 G2 即是美国和中国共同主宰，只要美国和中国保持相对稳定关系，美国暂时就没有必要花太多精力于区域政治。特朗普政府将注意力集中回去西半球，在亚洲的美国主要打手日本、印度、澳洲的影响力自然就会下降。今次印太司令部改回做太平洋司令部，伤害最大的就是印度和日本了。2016年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大力推销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概念，就是希望提升日本在美国亚洲政策中的影响力，结果收到成效，令到特朗普和拜登两任政府同意以印太取代亚太，并且拉拢日、印、印澳成立四方安全对话。但如今特朗普将印太打回原形，明显就是要弱化他们亚洲两个主要的盟友日本和印度的作用。印度比日本就更加沮丧，因为俄乌战争爆发，印度在战争中俄美两边讨好，在售卖俄罗斯能源方面赚了大钱，令到新德里和华盛顿的关系变得冷淡。如今美国干脆将印太司令部名字中的印度除去，印度 就沦为亚洲一个普通的国家，当然就令印度总理莫迪苦涩在心头。不过作为表面上的受益者，中国亦都应该有心理准备。特朗普是最善变的，表面一套背后一套，而美国视中国为第一假想敌的这个根本态度根本不会改变。印太司令部改回做太平洋司令部，本质上是不会改变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戒心，这个只是表面上一种示好的态度而已。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哥。
13: 就算是十一哥，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14: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在列治文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哪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咁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华侨之声啦。
13: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15: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6: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5: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6: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5: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6: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5: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6: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5: 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17: 练成诀。节目主持梁英年。
18: 各位华侨之声听众，6月23日，上个星期世界最富庶的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在这里讨论如何应对一些全球最严峻的问题。不过这七个国家的集团 G7 峰会上面的麦克风意外地录低了，他们也都谈及一些轻松的话题，比如世界杯啊、体育啊、香烟和天气的。当各国领导人陆续走入那个湖畔度假胜地的会议室的时候，原本用来记录他们战争和贸易等重要议题的这个麦克风，却是捕捉到一些即兴的闲聊。报道亦都显示录影加拿大总理卡尼 Mark Carney 走向特朗普总统，向他推销他和中国倾妥的电动车合作计划。阿卡尼似乎是向特朗普推介加拿大准备进口有限数量的中国电动车计划。米高峰就捕捉到部分卡尼和特朗普的谈话，看来卡尼是解释这个协议怎样限制进口汽车的数量。卡尼说，我想你都会喜欢这样的。特朗普似乎都表示同意，说那很好， That's good。彭博新闻随后就访问了卡尼，卡尼就说，之所以谈到这个问题是因为特朗普主动问我的，在就如何克服贸易危机和确保中东稳定进行工作午餐之前，卡尼似乎和特朗普进行了一次简短而激烈的讨论。卡尼在麦克风还未曾关闭的情况底下被录得地说，都未到我们市场份额的 3%， 那很可能是指他所说的中国制造电动车了。他说限制的，他做了手势，我以为你会喜欢这个这样的东西。特朗普当时回应说，好，我喜欢。之后特朗普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问到这一次场外交流，就说了，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说过我喜欢，但是我能够理解的，是的。特朗普还补充说，我宁愿看到限制而是没有限制嘛，是不是啊？我宁愿这样了。目前还未清楚卡尼是不是说了给特朗普听，中国电动车的配额第一年是49,000辆，之后每年增长 6.5%。 卡尼一直都向大众宣称，49,000辆电动车入口只是占加拿大新车销量的 3%。事实上加拿大在2025年是出售了大约6,000至7,000辆纯电动车的。在加拿大的政府网页通常都叫这些做 BEV, Battery Electric Vehicle 的。 这个是基于目前唯一可用到的2025年官方数据得出来的最佳估计。我们可以由官方的来源去计一计条数的。加拿大能源监管机构 CER 或者叫做 REC 定期发布市场快照 snapshots， 而不是仅仅发布一份年度报告专门分析汽车整体销量。它的主要报告是聚焦于零排放汽车 ZEV Zero Emission EV， 包括纯电动车 BEV 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PHEV 的，以及他们对加拿大电网气候目标和能源需求的更广泛影响的一份报告来的。那这份的 CERREC 的市场快照2026年4月22号这样写的，在2025年零排放汽车 ZEV 即是纯电动车加埋插电式油电混合车，是占新车销量的 8.7%。 加拿大通常每年呢就售出大概110万至120万辆新车的，这个数据呢是来自同一份的报告当中所引用加拿大统计局的数字 StatCan 的数字的。所以2025年零排放汽车总销量大概是95千辆至105千辆的，但是我们需要的是纯电动车 BEV，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49千辆中国进口纯电动车，而不是说零排放汽车。所以纯电动车在零排放的车辆当中占的比例是根据加拿大交通部和加拿大统计局的季度数据显示，纯电动车约占所有零排放车辆的 60%， 其余那些你就是插电式的混合动力汽车咯。好了，我们看看在2025年的第三季度，纯电动车占零排放车辆的 59.1% 的销售，所以纯电动车的销量就是 60% 乘以零排放车辆的总数，即是说是 0.6 乘以95,000至105,000，得出来的那个数字就是57,000至63,000。所以实际上第一年由中国进口的49,000辆纯电动车就相当于在2025年的销量 78% 至 86% 的。那你说这个中国电动车占加拿大的纯电动车的比例高不高啊？你自己去答这个问题了。加拿大工业部长乔美兰 Melanie Joly 在星期一在访问完上海和北京之后回来说，加拿大将会按照计划在未来五年内扩大从中国进口的低关税电动车的。乔美兰上个星期大部分时间都留在中国，期间他会见了四间中国企业，包括了比亚迪。比亚迪说将会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当然是按产量计。乔美兰就希望吸引中国投资进入加拿大的汽车产业。在今年一月，加拿大总理卡尼和美国就决裂，和中国达成了协议，将对中国制造的电动车征收的关税由 100% 降低至 6.1%。 这个协议更大的愿望是建立加中合资企业，以帮助加拿大重振它的制造业。但是如果美国市场的贸易壁垒依然存在，中国汽车制造商是否愿意在加拿大投资呢？真是不知道。根据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的新闻稿说，这个协议目的是建立加中合资企业在加拿大创造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并且扩大加拿大的供应链。而美国一直就是加拿大最大的贸易伙伴，而加拿大则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但是直至到今年二月，美国对在加拿大组装的汽车当中非美国零件征收 25% 的关税。据多方面的消息说，实际上是相当于每一辆加拿大制造的汽车去美国要收 10% 至 12% 的关税的。这些的关税就扰乱了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紧密汽车供应链了。底特律汽车制造商自从底特律汽车工业诞生之初，就已经在加拿大开展业务了。Henry Ford 在1904年已经在现在的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温莎市建立了第一间加拿大工厂，也即是说他创立福特汽车公司的第二年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底特律汽车制造商在加拿大制造业当中的份额就逐渐下降，如今他们只是占加拿大汽车产量的 23%。 其余的77个卫星就是日本制造商丰田和本田。不过自关税实施以来，这个下滑趋势加速。虽然本田 Honda 还未完全撤出加拿大，但是它已经无限期暂停在安省投资150亿元的电动车供应链计划了。暂停的原因包括美国需求疲软、消费者偏好转变和贸易关税。底特律汽车制造商已经在安省的几间工厂削减了产量。 Stellantis 去年12月就暂停了它位于 Brampton 的工厂运作。通用汽车在去年就取消了位于 Ingersoll 的工厂电动商用货车的生产，并且今年的1月下旬取消了位于 Oshawa 工厂的一个班次。底特律汽车制造商的撤离和加拿大汽车总产量的下降同时发生，产量由2000年的时候大约300万辆下降到去年的130万辆了。随着美国汽车制造商在加拿大，尤其是在选民众多的安省关闭工厂或者裁员，加尼政府寻求多元化发展亦都是不足为奇的。代表底特律汽车制造商在加拿大业务的加拿大汽车制造商协会 CVMA， 他的主席说和中国的协议是即将和美国进行贸易谈判当中一个很大的干扰因素。加美两个计划在7月1日之前就对这个 USMCA 进行审查的。CVMA 主席就说他对中国汽车有所担忧，因为中国对本国汽车制造商进行补贴，加剧了竞争，而且在他的产品当中陷入了硬体和软体可能存在的安全威胁。他还说墨西哥采取了截然相反的做法，将中国汽车的关税提高到 50%， 所以当我们进行这些谈判的时候，我们的另一个合作伙伴，我们的另一个北美合作伙伴正是加强对中国汽车的限制，而我们就朝着相反的方向出发。目前尚未清楚中国的公司是不是愿意在加拿大建立制造基地的，或者这样做是无利可图的嘛。和另外两个 USMCA 的邻国相比，加拿大在吸引制造业投资方面也都面临一定的挑战的。墨西哥的制造成本低，而美国是最大的市场。如今高昂的贸易壁垒促使汽车制造商在美国境内加建工厂，加拿大拥有和中国在电动车市场竞争所需的资源，包括下一代电动车所需的关键矿物，以及来自水力发电和核电厂的充足零排放电力。所以 CVMA 的主席说，我们拥有大量的矿产资源，其中很多国家现在都是依赖中国才得到的。如果我们能够利用清洁的电力在加拿大开采和加工这些矿物，并且最终和美国建立一体化的供应链，这样我们就不单只能够为美国，还能够为任何试图减少对中国依赖的西方伙伴民主国家提供更多的帮助。
19: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0: 同大家分析过香港呢个嘅节日嘅长周末呢，咁就消费力呢就平平，冇咩好明显嘅一个嘅高潮。逢系假日呢，咁就新闻都比较平淡啲。其实这几天有一个几重要嘅新闻呢，政府系发布咗。不过佢好聪明，佢选择星期四去发布，星期五六日假期呢，意思社会上呢系并冇呢一个好深入嘅讨论。甚至星期五六日大家唔睇报纸啦，大家连睇新闻嘅意欲都减低咗，於是呢好似件事情呢就转趋平淡。咩事呢？呢就係呢政府係发布咗一个叫香港精准扶贫成果嘅报告。香港特区政府喺2013年就成立咗一个扶贫委员会。啲委员会系由当时嘅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咧兼任呢个主席，咁亦都系咧即系相当睇重啦。特区政府 number two 做呢个主席，咁扶贫委员会都系做好多扶贫嘅一啲嘅研究探索，同埋作出一个嘅政策嘅配对。当时咧首先制定出咩叫做贫穷线。佢定义就系全港相同人口住户每月嘅入息中位数50%，低嗰度门槛咧就定为呢个贫穷户。咁简单嚟讲，譬如今年嚟讲，全港首季家庭三人家庭 预约中位数就37,800元，意味住三人家庭如果你嘅收入系低过18,900元咧，嗱，属于贫穷户，咁呢叫做贫穷人口啦。不过今集呢个报告书出台咧，就将整个扶贫嘅观念或者贫穷定义咧，就完全改写，其实呢个好大嘅变动。整个报告书关键词汇系精准扶贫，精准咩叫精准呢？就是建基于政府一个判断，他就说其实香港社会很富裕的，香港其实没什么特别的贫穷问题啦，啊，只有一些特殊的因素，哪三种因素呢？单亲家庭、病患者和高龄人士。除此之外呢，其实这个就是没有所谓需要设立一个贫穷线了。所以精准扶贫就是精准去面对这三个的族群呢，是给予这个扶助。但这个很特别情况呢，就将过去一个所谓贫穷线的标准呢是撇除了。因此呢就再有其他的面向、其他指标等等。咁即係讲你上嚟呢就真係呢好好听。但实际上呢潮就係绕过咗一个好重要。你不为呢个贫穷下定义，即係话呢香港咪冇穷人囉。真㗎，喺政府心目中，哇，我哋 GDP 几强劲啊。我哋各方面嘅贸易数据几亮丽啊。我哋嘅自由贸易排名全世界 number one, number two。香港点会贫穷呢？都无疑呢好似一个呢好特别嘅形象工程。但我实在生活香港点话冇穷人呢？政府即係搬龙门，係搞啲概念嘅混淆。实际上睇返2013年扶贫委员会确实有几位呢多年嚟係研究香港贫穷问题。亦都有好多位呢係嗰啲真係专做前线扶贫工作嘅组织嘅负责人。今时今日我睇扶贫委员会嘅成员名单系咩人呢？大家上网睇下咯。嗱，可以睇见即系今时今日香港政府将好多嘢咧作为一种嘅形象工程，冇咗嗰种做医疗、做贫穷嗰种嘅同理心，全部系数据分析一啲嘅研究数据，但数据咧系冷冰冰，数据系冇生命。香港无可否认，我哋嘅 GDP 好高，我哋嘅国民所得都好高，系全世界一个富裕嘅地区。但唔好忘记，我哋嘅坚尼系数都系全世界咧排先列嘅。今时今日，香港各方面嘅生活指数系咁高，好多喺内地嚟嘅一啲嘅专才优才，谂住香港哇咁啊，生活好富庶咧。但当佢攞份似乎唔错嘅人工，但再用喺香港，佢发觉哇，原来香港嘢咁贵嘅，租金食咗一橛，仔女读书好多嘢啊，又好贵，买啲嘢好贵，于是佢哋咧亦都要节衣缩食咧嚟到应对香港嗰种高昂嘅物价。谂下而家香港整体嚟讲，中低层嗰个嘅收入其实冇乜点增加到，远远系追唔上咧呢、这个通胀嘅变化。好多家庭其实除非是双亲都做嘢啦，双亲做嘢又要可能请个工人，有可能呢是委托屋企嘅长辈嚟到带住啲小朋友。其实生活质素呢并冇点提升到。本港今年首季 GDP 增长尽管达 5.9%， 失业率是维持 3.7%， 但实际上经济上嘅萧条不景，外劳黑工处处，而好多低层出现咗低薪化嘅趋势变本加厉。谂下香港贫穷问题其实系更加严重咗，而唔系政府所点出精准只系有三个族群系贫穷：单亲家庭、病患者、高龄者。事实上好多低薪嘅贫穷族，尽管有份工，但系其实咧，佢嗰个收入呢係捉襟见肘嘅。基层嘅低薪化，佢哋困苦生活其实冇乜嘢改善到。如果冇咩嘅 希望，於是呢班人就成為咗社會上一班似乎被忽略咗一啲嘅族群。呢個貧窮定義其實你唔可以迴避嘅。貧窮定義我哋需要呢係要更新啦，我哋無疑係需要精準貧窮。但精準貧窮整個報告書最大嘅敗筆就係呢冇為貧窮下一個清晰嘅定義。有者即係政府呢一廂情願呢自己閉門造車所定出嚟要精準扶貧嘅對象而已。你精准咗某啲嘅族群，於是其他人呢你就可以不理啦。
3: 遠觀天下，主持吕婉莹。
21: 近年教育界开始出现一个奇怪嘅现象，就係学生功课高分但係考试就低分。呢、這个现象只有一个解释嘅啫，就係功课好大机会係请枪。不过请枪就年年有，点解近年特别多？知唔系就系 AI 咯？以前揾人请枪

整文章，咁就交到功课㗎啦。上星期连续两集嘅远观天下，外来远迎开始讲 AI， 由我哋加拿大想做 AI 强国，但係又要戴头盔限制青少年上网。今集呢继续 AI 系列，就係学生搵 AI 请枪做功课越嚟越普遍，会唔会引发教育危机？其实真正嘅问题唔係学生有冇用 AI， 而係学生有冇思考。AI 已经无法被彻底禁止㗎喇，就好似当年电脑取代心算， Google 取代百科全书一样。咁所以全球教育界喺过去几年已经由禁止 AI 慢慢转向管理 AI。方法包括第一，改变比分嘅方法。最容易被 AI 取代嘅传统功课包括摘录资料、读后感、书本报告、标准论文。因为这些本来就属于资讯整理工作。学校开始改变为课堂职场写作、口头答辩、小组讨论、实验操作、个人反思日志。例如学生交一篇2000字的论文之后，老师是会用10分钟时间问 A， 例如你第三段引用这个理论的原因是什么呢？如果这个假设不成立的话，那你又会怎样修改结论？如果学生答不出的话，咁好可能就唔係自己真正嘅理解，真係喺 ChatGPT 度搬字过纸啦。第二个方法係要求学生提交思考过程。好多大学开始要求学生提交初稿、修改记录、资料来源同埋 AI 使用记录。例如请附上你向 AI 提出嘅问题，以及你点样验证 AI 提出嘅答案。平日重点由成果转向过程。就好似数学老师唔系淨係睇你个答案答得啱唔啱，亦都系会睇下计算步骤一样。第三就系、是、开放使用 AI 啦。例如明文规定可以俾学生用 ChatGPT 搜集资料，可以叫 AI 帮你润色文句，但系就唔可以替代分析，必须注明使用方式。原因系职场将来亦都会用 AI。因为老板是不会问你有没有用 AI 帮你做成这一份文件，而是会问你究竟是不是知道 AI 哪一度出错。所以教育的目标变成培养 AI 素养，而不是 AI 禁令。第四，应该是回归人类独有的能力。 AI 最擅长的是整理资料、生成文字和模仿语言，而 AI 教育的就是创造真正的新观点，长期研究、实地观察、人际互动和道德判断。咁所以未来的功课好可能就会变成，例如是访问社区居民、实地调查、商业实践项目、社会服务反思。例如叫你访问五位移民家庭，分析下他们对加拿大 AI 政策的睇法咁样啦。呢种作业 AI 根本就好难会代做到㗎啦。第五就是教育学生诚信啦。最大的危机其实未必是 AI， 而是学生养成不用想只要抄答案就得的这种想法。如果学生将 AI 当成是导师、研究助理或者是 brainstorming 努力激动的工具，那教育效果可能就会更加好了。但是如果学生当 AI 是代笔员、考试枪手，那问题就不是 AI， 而是学生的学术诚信了。其实真正的教育危机在哪里？好多教育学者认为 AI 带来的最大危机不是学生出猫，而是暴露了现代教育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就是如果一份功课可以被 AI 在30秒之内就完成的话，但是老师竟然分不到出来，那那份功课本身是不是已经是缺乏了教育价值呢？换句话说， AI 不是首先摧毁教育，而是迫使学校重新回答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学生究竟应该是学会记忆知识，还是学会思考、判断和创造？未来十年，成功的学校很可能不是最能够封锁 AI 的学校，而是最能够教学生和 AI 合作，同时又能够保持独立思考能力的学校。讲下一些善用 AI 的国家，例如新加坡。新加坡政府近年大力推动 AI 教育，将 AI 视为未来国家竞争力的重要部分。新加坡教育局鼓励教师利用生成式的 AI 设计教材，教学生怎样向 AI 提问，和学习验证 AI 答案。
部分学校甚至是俾学生喺课堂入面

0: 直接使用 AI 協助研究和寫作。第二就是愛沙尼亞了。愛沙尼亞被視為全球數碼教育最先進的國家之一，近年開始在中學推動 AI 素養課程，編程結合 AI， 使用生成式的 AI 輔助學習。他們的理念是 AI 將會成為未來每個人的工作工具，所以學生應該在學校就學會怎樣正確使用。第三個國家就是芬蘭了，他們一向強調數碼素養和批判思考。芬蘭的教育界對 AI 的態度相當開放，他們允許學生使用 AI 研究資料，鼓勵比較 AI 和其他資料來源，訓練學生辨識 AI 幻覺，即是 AI 很容易出錯，重點不是禁止，而是培養判斷能力。所以現在世界教育的方向不是禁止 AI， 而是將 AI 視為未來人人都會擁有的第二大腦，然後教學生怎樣去奴化它，而不是被它取代。不過即使 AI 是良好工具都好，但是 AI 的普及真的可能會令到很多傳統工作消失， AI 未來究竟會不會是人類的威脅？如果你将威胁理解为对社会、经济和人类行为造成巨大冲击，那答案是啊。不过 AI 最大的威胁未必是失业。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技术革命都是会消灭一些职业的。例如纺织机令到大量的手工职工失业，拖拉机减少了农业劳工需求，电脑减少了大量文书工作。但是同时也创造了新的职业。问题在于社会的转型速度。例如如果 AI 在五年内取代了大量的客户服务、基础文书处理、翻译、行政助理、初级程式员、部分法律和会计助理的工作的话，而社会就需要15年才能够培养到新的职位，那中间就可能会出现严重的阵痛了。不过更加大的风险很可能是人类能力的退化，这个也是很多教育家和哲学家最担心的问题。如果每一次遇到问题都直接问 AI， 而不是再是查证资料，不再去看长文，不再独立思考，不再记忆基本知识的话，那人类很可能就会逐渐失去某些认知能力。就好像 GPS 普及之后，不少人都失去了以前的方向感。但是这个不代表 GPS 是坏的东西，而是工具改变了人的能力结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风险就是资讯操控风险了。AI 可以大量生产睇嚟是可信的内容，例如假新闻、政治宣传、Deepfake 深度伪造、网络舆论操控。过去如果你要制造谣言的话，是需要一个团队用长时间。但是未来可能是一个人加上 AI 就能够在短期内制造大量的内容。这个对于民主制度、媒体生态和公共信任都是带来挑战的。仲有一个经常会忽略的问题就是权力集中问题了。如果最强大的 AI 只是掌握在少数大型企业或者政府手上，那很可能会造成权力进一步集中，例如是财富集中、数据集中、技术集中。这个未必是 AI 本身的问题，而是技术和权力结合之后产生的问题。历史上从蒸汽机、电力去到互联网都曾经出现过类似的现象的。所以真正值得问的问题，或者不是 AI 会不会威胁人类，而是人类能不能够有能力在 AI 普及的速度之下，及时调整教育、经济和政治制度。
1: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秃鹰的头是光头的呢？我想如果你问秃鹰多少次都好，它都是依然会选择光头。原因很简单，光头的秃鹰其实是帮助它的，因为秃鹰比较少攻击健康的动物。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就算系十一哥，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2: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边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咁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华侨之声啦！
1: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3: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4: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3: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4: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3: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4: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3: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4: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3: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6: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7: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二吓，2026年嘅6月23日啊，下昼嘅3:14嘅诈骗照妖镜时间。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都我拍档阿 Lawrence 胡以君嘅 Lawrence 你好，
8: 你好啊，大家好。
7: 讲唔讲又一个星期咯吓？
8: 哇，真系快！
7: 打呢个世界杯咧，已经踏入第二个星期咯。
8: 系噶啦，已经打咗，我谂第一个回合差唔多打完噶啦嘛。
7: 13日开始，11日开始打啦嘛。今日夜3日咧，过几星期啦已经。
8: 系咯系咯。
7: 而家打紧第，而家仲系打紧第一轮。
8: 系。咁啊，就嚟打完噶啦。
7: 咁啊，啱啱睇完嗰场波，大家我相信都知道我讲边队噶啦。
8: 系。
7: 加纳同埋英国就系0-0。
8: 嗯。
7: 嗱，两队而家同组嘅，同组嘅都系得4分。
8: 嗯。
7: 即系赢一仗和一仗啊嘛。
8: 冇错。
7: 而家系最差嗰个就系巴拿马。
8: 今日就嚟打啦。
7: 佢4:00
8: 系
7: 巴拿马同呢个克罗地亚 ，no 同克罗地亚
8: 哦，克罗地亚
7: 系啦，克罗地亚输咗俾英国啊嘛，
8: 系
7: 咁克罗地亚又输咗俾呢个嘅加纳啊嘛，加纳非洲队嚟嘅，
8: 系啊，我谂而家啲非洲队咧，真系嗰个状嗰、那个即系成个非洲咧，我谂而家好多咧，真系好出色嘅队伍啊，咁、你完全唔可以低估啲非洲队吓、即系当初梗系欧洲南美啦，
7: 系啊系啊，
8: 但系而家非洲咧，亦都系一个。好新嘅勢力嚟噶、
7: 哎，你唔使講，好似每一屆嘅世界盃咧、我唔知硬係會有一啲咧奇軍突出嘅。嗱、上一屆嘅世界盃咧，我記得係有冰島，打入去4強。咁冰島嘅人口唔多嘅，原來嗰班球員個個都係業餘嘅，因為有啲就話我喺電嗰啲電油站做係聽陣嘅啫。
8: 係啊，咁我諗即係嗱，今屆又係啦，即係嗰啲咩幾廿萬人、十幾萬人嗰啲咁小
7: 國，佛德國嗰個咪係咯，係
8: 啊
7: ，Cabo Verde
8: 啊 ，Caraco 都15萬人係嘛，
7: 係啦，
8: 咁啊根本上真係你真係估唔到嚇，我諗可能嗰度真係個個都踢高，
7: 因為冇其他嘢啊嘛，踢波係最平又最經濟，
8: 係
7: 你只要有個波俾你就可以。
8: 系啊，几廿人夹翻埋个波，咪有得踢噶啦！啊，呢样嘢真系好啊！
7: 系啊，呢样嘢真系好啊！
8: 我谂，所以即系真系就因为咁嘅原因咧，足球真系最普及化嘅运动。
7: 系啊，系啊，
8: 即系如果你唔需要好贵嘅装备，亦都唔需要好多场地啊，咁样是但翻块地你可以踢噶啦，系嘛？
7: 我谂如果你讲全世界，即系讲嗰啲运动咧，又系上得到大台嘅，又系揾得到钱嘅咧。全世界最 popular 嘅、最普遍嘅咧就系足球，其次咧就系篮球，篮球都冇咩装备噶、一件衫、一条裤咁啊出嚟。
8: 即系我谂呢啲嘢系即系因为你普及化，同埋即系人人都可以做到，可以咁讲啊。你有对脚就可以踢噶啦，系嘛？有对手就可以去
7: 掟波啦，
8: 掟波啦。有阵时都你唔需要有咩特别嘅训练，咁啊当然有人。训练你梗系最好啦，系嘛？但好多时都系天分嚟嘅啲。
7: 系啦，天分为嗰个最大嗰个嘅即系启发点咯。
8: 系啊，
7: 咁你又好似你有天分嘅，你话咩都得噶。你有天分打 golf 嘅，你两下你就已经上 green 啦。
8: 系啊，咁啊你系人都有两只脚噶啦，系嘛？即系咁讲，你有两只脚，你应该识踢波啊？点解人哋会踢到好似变魔术咁噶？
7: 咪就
8: 系
7: 咯，
8: 呢样嘢真系冇得讲噶啦。
7: 咁所以咧，即系我成日都讲啊，呢一个月咧喺我哋嘅即系城市里边咧。离唔开嘅咧就系呢一个即系打世界杯嘅消息啦。咁今日都睇到啊，TransLink 咧亦都宣布咗啦，因为呢一个世界杯咧，佢嘅 ridership 咧，即系佢嘅乘客量咧，系全线上升。
8: 系，但系你有冇发觉咧，好多餐馆咧嗰个生意反而低咗？
7: 系啊，
8: 好静。 去到咧，原来问佢点解咁静啊？哦，人喺屋企睇波嘛，好可能咧买外卖啲会多咗，未定
7: 会噶，会噶，会噶。
8: 咁所以呢样嘢咧，真系跟住嚟嗰啲咁嘅一路开啲淘汰赛啦，咁啊仲紧张啦。
7: 嗯，
8: 好可能咧，真系我谂啲人真系唔出街噶啦。
7: 嗱，所以听日一场咧，12点钟一场咧，就系加拿大。就对瑞士嘅，
8: 系系
7: 嗱，瑞士咧喺呢个世界嘅足球排名咧第17，
8: 嗯，
7: 高过我哋咧差唔多20个位，我哋好似41比39嘅啫，
8: 嗯，
7: 咁即系话咧，如果睇排面咧，我哋就系对瑞士嚟讲系黑马嚟嘅，
8: 嗯，
7: 咁啊，但系瑞士咧第一场对住呢一个嘅卡塔尔咧，竟然间俾人哋逼和咧，又跌晒大眼镜噶啦，
8: 系啦，咁其实我哋而家处于优势噶，因为我哋嘅入球数目多啊嘛，
7: 系啦，
8: 咁同佢同分。逼和已经是第一的了。
7: 我们逼和就一定第一出线的。
8: 是啊，就是这个第一，在第一有个好处的。
7: 啊，
8: 你变成你是有主场利啊之利啊。
7: 有主场之利
8: 了。是吧，所以好的。
7: 如果是啦，没错，你讲没错。如果我们入到32强呢，有一场的 knockout 的 round 呢，就在温哥华打的。重要是我们自己的球队。
8: 是啦。咁，所以变咗咧，即系呢个我哋听日逼和得噶啦，都唔使赢噶，即逼和已经得噶啦，因为你我哋有几多球喺手啊？
7: 六球我哋有6球啊，加埋
8: 六球喺手。
7: 唔止，我哋有6球，即系你讲净就
8: 系、
7: 是，但系我如果计总入球咧，我哋有7球啊嘛。
8: 系啊，但我有6球系净噶
7: 嘛。有6球系净，
8: 即系你听，除非即系听日。听日输咗7-0，我都讲
7: 冇可能嘅。你听日输7-0嘅，咪即系同卡塔尔鱼腩队咁滞啦，系啊，冇可能。但系而家个重点咧就系，我哋之所以能够入得到32强咧，佢嗰个又因为而家系12组噶嘛，即系12组每组有4队嘅咧，变咗48队啊嘛。咁呢十二队里边咧，头嗰1、2名咧就会出线噶啦，去打喺呢个打 knock around 嘅。咁跟住咧。就係、是、仲有咧，十二即係24啦，
8: 仲有八隊
7: 咧，就係、是、喺每一組裏面咧，第三名嗰最高分嗰8隊，咁就拉入去呢個32啦。咁所以就算啊，有人喺賽前計個數，就算加拿大咧入唔到第一、第二，佢都係有機會攞第三嘅。
8: 我諗第二都應該走唔甩噶啦，因為即係我哋嗰、那個雖然你話第三個可以追上嚟同我哋同分，但我諗個入球數目咧都幾難追。啊，都几难追噶啦！
7: 咁你谂下，葡萄牙今朝5-0啦，
8: 系啊，
7: 我大胜。
8: 咁喂，咁你要射好多球噶喎，系咪？
7: 咁你 C 罗个人包办2球先啦。
8: 咁有阵时咧，呢啲咪球星咧，真系即系等于阿美斯吓。
7: 啊，
8: 寻日差唔多又系3球噶，
7: 差唔多啦，差唔多有2球入咗。
8: 系啦，佢嗰个12码宴客啫嘛，如果唔系又3球噶。
7: 嗱，佢咧而家基本上已經係喺世界盃裏邊咧，創低咗歷史噶啦，
8: 入球最多，
7: 入球最多嘅球員，咁多屆世界盃加落嚟，係入球最多嘅，C 朗都唔夠佢多，但係佢唔可以輕敵，因為點解咧？法國嘅麥巴比有16球。
8: 啊，有人話我今日先睇報紙，佢話原來而家嗰個足球咧，嗰個結構咧係唔同咗噶，好似即係唔知係。轻咗定好弹啲啊，所以令到咁多入球嘅咁样，
7: 系咪啊？
8: 即系我今日睇咁样睇报纸咁讲啦吓。如果系都冇所谓嘅，其实呢个球赛有阵时都一个
7: 娱乐系嘛，系啦系啦。
8: 咁成日交嚟交去0-0有冇睇啊？系嘛？
7: 冇错冇错。
8: 咁入多啲咪入多啲咯，冇计啦。咁个个都系你有本事咪入咯，系咁解。
7: 仲要睇下啲龙门表现咯。
8: 系啊系啊，
7: 睇下啲龙门挡几多球出嚟。
8: 系啊系，其实系好睇嘅。
7: 系啊，
8: 好睇。即系如果你话，即系等于 golf 啫嘛，有啲人将个窿整大啲，等你易立啲咁解。即系呢样嘢我冇嘢嘅。你大家知道嗰个游戏规则系点，就冇所谓嘅系嘛。
7: 嗱，我自己觉得咧，即系世界杯咧4年1度嘅，咁我哋都觉得喺闲谈之中咧，倾下世界杯咧都即系无伤大雅嘅，系咪？因为咁样可以大家。增添佢哋对呢一个嘅运动本身有一个嘅认识啦。
8: 下一次喺边啊？
7: 下一次啊？下一次啊真系我未知，好似系去翻欧洲噶。
8: 应该欧洲噶啦，
7: 唔系，好似系南美几个国家话必嘅。
8: 哦，系咩？
7: 系啦，
8: 仲未定嘅咩？
7: 巴勒应该会定咗嘅，但系我唔记得咗佢系咪已经 confirm 咗。
8: 哦，
7: 吓
8: 咁咧，我如果你讲南美咧，我估咧真系有机会。因为点解？因为第一次世界杯都系南美噶嘛，
7: 系啊，
8: 1930年喺乌拉圭噶，
7: 乌拉圭系啦，
8: 咁所以今次咧，如果下次喺翻嗰度咧，都唔出奇。
7: 佢话3个国家，好似加拿大、美国同墨西哥咁样就系合办嘅，
8: 系
7: 咁我唔知道系咪已经 confirm 咗，佢冇讲啊。到佢尾声嗰时候，佢会讲噶啦，佢会知道噶啦吓。咁所以呢样嘢咧，大家。 有兴趣朋友咧，今日而家日日都喺度，我哋阿李保安同事都话，我日日喺度睇，礼拜日睇足四场。
8: 喂，佢系，我问佢，喂，你有冇睇波？有，我直情每场都睇。
7: 佢好癫噶，
8: 每场都睇。哇，你真系好嘢，我心谂。唔系，我而家睇得多咧，都睇发觉咧，即系坐下咧嗰个，即系有少少攰啊！睇坐得多咧就系唔得，唔可以咁睇
7: 嘅
8: 真系。
7: 唔系你坐下要起身行嘅。
8: 唔系，咁你又懒啊，唔起身啊嘛，即系到你起身嗰时，咦，点解咁冤嘅？
7: 唔系，世界杯的确四年一度咧，都系啲几好睇嘅球赛嚟嘅。我觉得呢几场冇乜令我失望啊。
8: 系，即系我谂，即系平日睇足球咧，稍微觉得系慢一啲。即尤其是你睇慣 hockey 咧，覺得佢好慢。但系咧，依啲世界盃嘅球賽咧，係你淨係睇嗰啲腳法啊，睇嗰啲咁嘅戰術咧，已經
7: 組合啲組織啊，
8: 已經係即係值回票價。
7: 冇錯啦，不過即係踢腳嗰下嘢就唔好睇啫。
8: 踢腳咧有陣時啲做戲做得好緊要嘅，你睇個你睇近鏡係咁勾勾，係咁打兩個關鬥，攣長紅點隻咁，即係呢啲咁嘅做戲咧有陣時真係。又冇计，个个都咁做嘅，
7: 系啊，
8: 个个都咁做。
7: 你唔做我品啊！
8: 你唔做咧，咪人哋当你冇事啦。
7: 佢有啲系我嚟拜个球证嘅同情噶嘛。
8: 系啊，你唔做咪人哋踢多两脚。
7: 啊，好嘢呢样嘢。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听听众朋友电话。时事风云，
9: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半，时事风云。
10: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保安。 BC 省政府突然宣布终止马斯隧道原有承建商的合约，并且重新招标，由规模较小的公司继续承建。有三角洲市议员表示，当初建设新隧道的成本是41亿5千万，现在预计将会飙升至120亿元。2017年前省自由党政府已经开始兴建马斯十线大桥，但是省新民主党上场执政之后，立即取消大桥计划，拖延至今，仍未兴建新隧道。今日下午四点半，我将会连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意见。
11: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2: 这个夏天美容阁送给你清凉愉快的感觉，
13: 特别引进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rate 的最新夏日彩妆，以最靓的妆容迎接炎热夏日。
12: 同时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13: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14: 我们在时代芳美容阁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查询604-232-1010-233-668。
15: 利息终于回落了，
16: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15: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屋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16: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15: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16: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17: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18: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至100年才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17: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10至20% 是参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19: 哇，啲蓝莓又大又甜，系咪喺列治文 Ninja 蓝莓站买嘅咧？
18: 系啊 ，Ninja 农场开业超过50年，啲蓝莓出名，质优美味，有1磅至10磅包装，仲有本地农场种嘅士多啤梨、车厘子同黑莓。
19: 而家系蓝莓季节，好食又有益，亦系响应购买本地产品 Buy BC 嘅最好机会。等我都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enfell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 Ninja 蓝莓站买先，开照88000。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7: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吓。咁啊，电话里边有阿 Paul 同阿 Paul 倾偈先。阿 Paul 你好，阿 Paul。
20: 诶，方子你好，胡先生你好，
8: 你好。
20: 啊，讲起你琴日话阿根廷嗰场波，琴日阿美斯其实有少少嗰个实验码，真系。 跌晒眼镜。啊，不过佢嬲尾嗰球啊，真系好嘢啦！啊，踢三次入龙网，第三次先入得到。啊，如果唔系嚟讲句，真系球王都会甩须啊！今日啊，咁啊，咁啊，讲完呢度咧，就讲讲咧，就系话诶。咁啊，睇到個網上嘅牌，嗰啲人嚟 send 俾我嗰啲資料啦，咁啊有個老人家就去唔知邊一度，咁咧佢啊有個朋友啊託佢帶啲嘢，原來嗰啲係毒品嚟嘅。
7: 嗯。
20: 啊，咁啊俾人帶過咗去關，啊就俾人拉咗，啊跟住佢個女真係好嘢，即係救佢爹哋救翻佢出嚟，即系揾到啲证据话唔系佢嘅。咁、如果唔系个老人家真系几廿岁，嬲尾都即系一身蚁。
7: 系
20: 啊，咁啊真系，其实真系呢个世界唔好做好人啊！人哋叫你大嘢唔好大啊！
7: 冇错，冇错，不就强调，我哋强调，不嬲都强调呢样嘢噶啦。
20: 系啊，
7: 啱
20: 嘅。咁啊，呢度我今日系同你哋分享。咁我今日听你哋讲波经，咁我又学下你哋讲下波经嘅啫。啊，因为我
7: 阿波讲波经，阿波讲波经，哇，波波都正嘅，多谢晒你阿波。
20: OK， 拜
7: 拜，拜拜，拜拜。头先佢讲个 case 其实唔系净系呢位老人家嘅，因为亦都有一个嘅。呢度喺加拿大有个女仔咧，就帮人哋运咗嗰啲毒品俾人抄到，咁阿妈就喺度申冤啊，喺度申诉。咁其实我哋都同大家讲过啦，呢啲咁嘅嘢咧，唔相唔识嘅，叫你同佢带啲咩行李啊，带啲咩嘢咧，一定系唔好做嘅。
8: 唔系我谂真系，即系你唔知嗰啲咩人，除非你真系挚爱亲朋啦吓。如果唔系嘅话咧，譬如你话系泛泛之交啊，或者咩？有阵时真系遇人不熟噶，
7: 系啊，
8: 咁你嗰阵时就系揾人信你噶啦，系咪？因为嗰啲嘢喺你身上啊嘛，
7: 冇错
8: 啦。你话你同人带嘅，你边个信啦、啊？系咪？咁你去到呢啲咁嘅地方，有啲譬如话系带毒品系死刑嘅，咁你真系一身蚁噶嘛？咁所以我觉得咧，即系无论点都好咧，呢啲嘢咧应该系真系婉拒噶啦，即系
7: 一定要婉拒。
8: 应该同即系譬如话你唔好人哋话喂。咁都唔得，咁少嘢啫嘛，咁但系有阵时啲嘢就系唔好制，系嘛？
7: 所以我自己都将心比心咧，譬如有啲朋友话翻香港或者边度嚟咧，我都唔会叫佢帮我带嘢噶，
8: 永远都唔会，
7: 我都唔会噶、
8: 啊，永远都唔会。
7: 即系第一，我费事 create 个 problem 俾佢。
8: 系啊，己所不欲，勿施人。
7: 冇错啦，
8: 你自己唔会做嘅嘢，你就唔好叫人做。
7: 冇错冇错，呢样嘢我谂大家要留意一下吓。好，我哋去去广告啊，翻嚟咧有样嘢提醒大家。Amazon 嘅 Prime Day 又嚟啦，咁啊最近出边咧就有一啲嘅 scam 嘅 tactic 喺度嘅，咁啊你翻嚟嘅时候同大家讲下。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法律问题越早处理越容易掌握主动。Dominion Law Group 系卑诗省全方位律师事务所，团队合共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及遗产、家事法、民事诉讼、移民、地产同企业法律。我哋有精通粤语同国语嘅律师，帮你将复杂嘅问题讲清楚。有法律问题揾专业意见，先可以做稳阵嘅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立即安排咨询，或浏览。dominionlaw.ca Do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22: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老千遇着骗子，到底边个呃边个？今个星期周日首映90年代经典喜剧《千王》，带你重温香港千门大斗法嘅爆笑岁月。巨星云集，由梁朝伟、黄百鸣、任达华加上泰迪罗宾同叶子薇鬼马演出，为咗争夺巨款，各路千王各出奇谋，笑料百出。最原汁原味的经典港产喜剧《千王》，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3: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24: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23: 真系免费嘅，
24: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23: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24: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1: 回馈社会关怀长者，请支持开心旅游举办7月18日非一般慈善同心演唱会，筹募经费给华工安老院，让长者安享晚年。晚宴可欣赏到期待已久的温哥华谭校长 Alex 陈伯华倾力演唱经典金曲，非一般的灯光音响舞台，有歌有舞。晚宴票价由108起，有部分退税，共商善举。特别鸣谢晚宴冠名赞助商明德学院及礼品赞助商。捐款购票请致电陈开心604-202-3933。
2: 精英理财20年来，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 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3: 家长最关心的当然是小朋友的健康问题，患有 ADHD 专注力不足会对学习和成长造成障碍，有机会影响到日后的工作和人际关系。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儿科医生和大家详细讲解专注力不足的问题。
4: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7: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咧，有我拍档就系 Lawrence 胡以君嘅。咁啊，接电话之先咧，我仲同阿讲啦，就嗰个 Amazon 个 Prime Day 又嚟啦。
8: 嗯，
7: 咁你知道啦，啲咩 Cyber Monday 啊、Black Friday 嗰啲嚟啦。咁因为呢个 Prime Day 咧系好吸引人嘅。
8: 嗯，
7: 而家咧就 Amazon 个 Prime Day 咧就出咗个 news， 话俾大家听咧。如果你哋要喺嗰个 Amazon 嘅官方网页度买任何嘢 ，browse 任何嘢咧，你最好就系用你嘅 URL， 即系你用你嗰个嘅自己个 browser 咧打个网址上去，打去个 web address 嗰度出翻嚟嘅官网嗰个，你先至好入去。
8: 嗯，
7: 如果你喺第二啲嘅网上边或者浏览紧一啲嘅资料嘅时候，突然间弹咗个 Prime Day Amazon 叫你 click 入去咧。就千祈唔好做呢样嘢，佢因为呢啲咁嘅窗口弹出嚟咧，好大机会系啲 hacker 做出嚟嘅。佢将呢个 Amazon 嗰个官网啊，系做到 image 到一模一样。
8: 嗯、
7: 然之后咧就用一啲嘅方法，你知我哋有时睇好多嘢佢弹出嚟噶嘛，喺嗰个browser 嗰度。系、佢又唔系多，佢可能喺你右手边嗰度弹一个出嚟，左手边弹一个出嚟。你最好你就唔好揿佢嗰个 link 噶，如果你揿咗个 link 嘅话咧，佢可能会将你 lead 落去一个。唔系 Amazon 嘅正规网站，系佢哋嘅 hacker 嘅网站。
8: 嗯，
7: 一样有好多嘢俾你睇噶。
8: 嗯，
7: 但系嗰个资料到你要买嘅时候咧，你攞嗰啲资料俾佢咧，就全部都俾佢扣晒噶。
8: 系，即系呢样呢啲嘢真系不得不知吓，因为系防不胜防。
7: 嗯，
8: 有阵时候我谂大部分人会贪图方便啦，话佢弹咗出嚟一揿咪入咗去啦，
7: 系啦系啦，
8: 唔使再打轮啦咁样。咁、但系咧，真系佢就系、是。佢就係利用我哋即係貪圖方面嘅心態，係
7: 啦，冇錯，
8: 就去呃你咯。
7: 冇錯，冇錯嚇。咁所以咧，或者你可以用一個方法咧，喺你嘅 browser 嗰度咧，就將 Amazon 嗰個官網 official 官網咧擺咗落去你嗰個嘅叫 favorite 嘅 list 度。
8: 嗯。
7: 咁嗰個網站個地址咧就係 accurate 嘅。
8: 嗯。
7: 你喺你個電腦裏邊，你撳翻個 favorite 出嚟咧，就一定去翻官網度嘅。佢、就唔會有任何問題嘅。
8: 嗯。
7: 但係如果你喺其他嘅網頁度睇咗一啲嘅嘢之後，突然間佢彈個 Amazon 嘅嘅窗口仔话 Prime Day Attraction 乜乜，你一揿咗佢之后咧，可能你就会中咗佢哋个局噶啦。
8: 冇错，
7: 大家留意吓，
8: 切记切记，
7: 记住记住，谨记谨记。跟住有黄生喺度，黄生倾偈先。Hello， 黄生你好，黄生。
25: 诶、hey, ，你好，
7: 你好。
25: 头先讲开攞嘢翻去帮人带嘢，咁我讲一单我嘅事情俾你听。不过就唔算系一个叫做。诈骗嘅，咁有一年我翻香港都好多年前啦。咁我阿妈同我讲：，你家姐又回流咗啊，你有咩帮攞啲衫翻去啦？我好啊，咁帮你攞啦。
7: 嗯
25: 一去到，咁啊，佢话我帮你执咗行李度，好啊。咁跟住帮我关嗰阵啦，咁啊个关员嗰阵就唔知点解睇我唔顺眼啦，咁咪叫我开个行李，一开一大胸围，一大底裤，女装嘅。 我系一个麻甩佬，嗰个尴尬法咧，真系，即系你可想而知啊，已经都，即系我净系想同大家。就算是亲人都不要信赖啊，
9: 烧嘅一样会。OK OK， 咁你话你 okay, 你话 你做呢啲生意咪得咯？你话做呢啲内衣生意咪得咯？咁冇事啦，系咪？
8: 啊，唔系、哦，
25: 话大佬又旧，仲要旧嘅嗰啲系，我家姐用翻就喺加拿大，我带翻香港俾翻来，我唔，我好心用个底入再摆开啊，大佬。
9: OK，
25: 打开。一打开哇，简直尴尬到咧，真系有个窿我捐到去，冇啦，冇啦，
9: 拜拜。OK OK，
8: 喂，你话咧吓，你话系你做呢啲生意咧，亦有另外一个问题喎，大出，因为你话你做内衣裤生意咧，咁多啲咁嘅商品喺度咧，你呢啲系商品嚟嘅，
9: 系啊，
8: 要打税嘅。
9: 我喺呢度买带翻去啫嘛。
8: 你带翻去都系啊，即系你入口嗰阵时候你要俾税噶。如果你系入口，
9: 佢出去嗰阵时候我喺呢度买嘅，我带翻香港噶嘛。佢而家翻香港啊嘛，佢话
8: 喺呢度点解会有 check 你？我又唔系好明白。呢度点入？呢度你都唔使 check 行李嘅啫。
9: 嗯，咁啊唔明白，真系唔明白。哦，可能系香港啊，对唔住，
8: 香港入口嗰阵时候，
9: 我咪入香港啊，香港免税港嚟噶嘛。
8: 喂，但咁啊系，咁啊系，但如果你带翻嚟加拿大咧？如果你带翻嚟加拿大，你
9: 系
8: 做生意咧，你啲商品系
9: 要
8: 打税噶，
9: 冇错。
8: 所以你唔好以为啊，我做呢行生意，
9: 佢冇计啊，黄生，佢硬食噶呢招，阿妈帮佢摆噶嘛。
8: 你话佢一系咁，一系当你有怪癖是一样嘅啫。
9: 佢话佢自己都几乎收家到要揾窿捐咁滞。
8: 系啊，即系你冇计啦，最多自嘲啦，我自己用嘅。
9: 啊、你估黄生会咁大胆讲我自己用啊啦？
8: 咁唔系点先？你偷人噶？
9: 唔系，咁佢坦白从宽嘅，佢即系讲噶呢个咧唔系我摆，系娘亲摆落去我箧度带翻嚟咧，俾我回流咗香港嘅家姐。咁、哦、你咁样讲咧，有
8: 冇人信咧？
9: 喂，嗱，你如果系嗱海关官员啦，唔好睇轻嗰啲海关官员。原来嗰啲海关官员咧，我听闻咋吓？佢哋全部係要上過一啲嘅心理戰課程，
8: 係啊係啊，
9: 佢望你幾眼，
8: 係啊，
9: 佢就可以估到略樣你究竟有冇警棍喺度。
8: 係，咁咪點咧？咁呢個人
9: 咁如果你有警棍嘅話，咪撬你嘢咯。
8: 係啊，咁呢個人似乎有怪癖喎、啊。
9: 喂，呢樣嘢，喂，如果以加拿大嘅法例咧，呢樣嘢佢係冇罪嘅喎。
8: 冇，
9: 啊！佢抄咗之后，佢即系你尴尬啫。
8: 冇，不过成班咪咪嘴笑啫嘛，冇罪嘅。
9: 咁啊系，即系佢系咁讲啦。咁我谂即系话，有时佢嘅结论就系话，亲戚都唔好去带。
8: 冇错，唔系我谂最弊咧，就系佢问你啲嘢你点得翻嚟嘅咧咁。咁你仲要解释一轮吓。你偷人嘅咁又唔掂噶嘛？
9: 佢仲系用过添，
8: 你系偷人嘅又系唔掂，嗰啲有问题喎。
9: 啊，黄生，我真系估唔到啦，你都好英明噶，啊，你都好英明噶，有咁多嘢你都。
8: 我谂黄老太即系一时唔知道，唔记得咗又咁嘅事。
9: 佢将心比心，个女话要，费事就系解摆加拿大呢边压住个地方啊嘛。哎，个仔翻去啦，俾打俾家姐啦咁。喂，呢样嘢好顺理成。张噶，
8: 咁系，系嘛，咁系，下次你都唔好啦，
9: 唔系，下次阿黄生佢话阿妈叫都睇过先至，睇过先至出啊，
8: 咁系，即系新嘅都好啲啊，
9: 嗱，点都好啦，呢个只不过系一啲我觉得系闲谈之中有一啲嘅笑料，系咪？但系喺我哋头先，我再特别提醒大家啦 ，Prime Day 真系嚟啦，因为我讲呢啲咁嘅资讯咧，其实就琴日喺一个主流嘅电视台咧，一个消费者情报里边咧，已经系提俾大家噶啦。
8: 嗯，
9: 咁啊有个嗰啲专家咧，特登系出镜添，仲解释俾大家听。佢话呢个啲 hacker 咧，而家系可以用到咧，你估唔到嗰个其实系第三方嘅网站嚟嘅。
8: 嗯，
9: 咁你睇中嗰样嘢，你买嘅时候咧，你就梗系俾你嘅资料落去嘅。咁摆资料。有一样嘢可以 detect 到，如果你系嗰个 Amazon 本身嘅 member 咧，你应该有晒你啲嘢喺入边噶啦。
8: 嗯，
9: 如果你去到嗰个网站打出嚟咧，系冇晒 record 咧，即系嗰个网站假嘅。
8: 嗯，咁啊真系啊，呢样嘢你小心啦吓。啊，我有样嘢想同你研究下，系发生喺我身上。
9: 啊好啊，
8: 咁我前两日咧打咗个电话去呢度一间餐馆吓，咁啊订一张台系西餐馆，咁啊十个人咁样啦吓。
9: 冇我份、啊。
8: 咁啊，
9: 你做我研究冇我份喎、
8: 啊。你同我带啲嘢翻嚟，睇埋你。
9: OK， 咁点啊？咁点啊？
8: 咁啊， 咁啊，前日订咗位，寻日就收到个电话。咁个电话咧就我听唔到啊个电话，系我手机吓。咁咧佢就留个 message 俾我，我话啊某某餐馆打嚟，想同你联络咁样。我一睇电话多伦多噶，但我嗰间餐馆系温哥华噶，唔通佢有多伦多有总部喺嗰度？我唔知吓，咁冇复佢。咁今日又打嚟咯。我系某某餐馆，你订咗位，我有啲嘢想同你交代一下。你俾你个电邮地址我，咁我咧将啲资料发俾你噶啦，咁样。咁我已经唔系好觉得好怪嘅，即系随佢咪讲有乜嘢系嘛？我订张台啫嘛，又唔系做乜。咁啊都俾咗个电邮地址佢，但系而家仲未收到佢嗰个
9: 资料
8: 啊，仲未收到资料。咁我如果你话佢啲资料系要求我又要俾乜咧，我就唔会做噶啦。咁我仲会打电话去呢度嘅餐馆，喂，系咪有啲咁嘅事噶？咁样就系呢样嘢，我觉得有啲奇怪嘅。我唔明点解会有啲咁嘅事。
9: 咁你订位嗰阵时，佢有冇同你讲话佢会有一啲嘅资料要同你核实啦，或者 confirm 咧？
8: 我谂最简单嘅就系，譬如佢话要你系要俾信用卡去留位嘅，咁呢样嘢佢一早会同我讲啦，系嘛？咁呢个都唔系即系有咩唔同。但系佢话唔知道有啲咩安排，我心谂，我订张台有咩好安排啊？系嘛？咁我而家等紧呢个信息。
9: O、okay. K
8: 啊，我而家等紧呢个信息，我想睇下佢嚟到系想问我攞啲咩资料。
9: 咁但系你订嗰个时间系仲未曾到啫，系嘛？
8: 未到，仲有成个几两个星期啦。
9: 哦，咁可能哦，咁即系 take time 俾你。我觉得有咁嘅可能性。呢啲咁啲西餐咧，佢哋嗰啲做法咧，系会同我哋唐餐馆唔同。西餐馆本身佢哋可能佢自己有一套嘅 system。即系话咧，你哋系订，因为你订十个人一个 party 咁嘅形式啦，可能佢需要有一资料俾你 confirm 咗，佢哋会容易做啲咯。
8: 咁啊系，但系即系我想睇紧佢系问我攞咩？
9: 如果问你攞电邮地址冇问题嘅，
8: 系啦，电邮地址应该冇问题。但系如果佢话打蛇随棍上，跟住有呢样嗰样咧，我
9: 咁就唔得。
8: 我有啲戒心。
9: 咁系啦，我都同意你嘅睇法。如果就问你攞个电邮地址咩 ？No problem， 我俾个电邮地址佢咯。
8: 系啊，冇错，
9: 系咪？但系如果你问我，咁我又要攞你嘅年生八字啊，已婚定未婚啊？
8: 嗱，咁啦，嗱，老实实啦，你同我带啲嘢翻去咧，我请埋你食饭吓，咁简单啫，冇嘢噶，全新噶。
9: Okay, 好，接受你好，我哋去广告吓，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9: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咁所以我哋倾倾就头先你讲个 case， 我觉得系正常嘅，
8: 系嘛？
9: 唔应该系有诈骗嘅成分。
8: 我等紧而家，
9: 咪咯？佢攞你个 email 地址啫嘛，佢、
8: okay、
9: 又冇问你年生八字，又冇问你
8: 系
9: 已婚未婚咁嗰啲咁嘅嘢，咁冇问题嘅。
8: 系啦，
9: 又唔系问你攞钱。
8: 呢样要小心，一问你攞钱你要小心啦。
9: 冇错啦，好，电话里边首先有吴先生嘅 ，Hello， 吴生你好，吴先生。
11: 你好啊，
9: 你好啊，
11: 我呢度你好。我啱啱我就想回应一下，啱啱你讲起好似啲人问你攞电子邮件，似乎系冇咩害，谂唔到佢点样嚟诈骗。我其实觉得咧，有啲人就专门想呃你嘅电子邮件嚟做不法勾当嘅。点解咧？因为咧，即系普通人嘅咧，如果你有某啲社交媒体账号咧，你个电话号码。同埋你个名字啊，即系其实都好，即系曝咗光噶啦。但系咧，佢就唔知道你个电子邮件号码。但系如果佢有咗你个电子邮件号码，发一张发一个电子邮件，好似银行嗰啲，合法嘅邮件俾你咧，你就好容易睇漏眼。因为通常银行嗰啲唔系诈骗嗰啲咧，发俾你都会写埋你个名字开头啊，爹乜嘢咁边个，咁跟住又正確嘅电子邮件。但系通常诈骗嘅邮件咧，佢就唔会 send， 即系唔会对得上俾你。
9: 冇错冇错。
11: 所以咧，我就几乎都系比较肯定，我唔能够确定，但系我都相信。有啲人就系、是。呢、這个诈骗嘅呢啲要素嘅呢个最后一环，佢哋系想要攞得到。因为我以前喺 WhatsApp 上高咧，有啲团体即刻就讲话，我可以俾钱你啊，只要你做个咩用户调查乜嘢嘢，你俾个电子邮件我啦。 我就刹停咗。
9: 啱，
11: 因为有人曾经讲过微信嗰度讲过，你乜嘢乜嘢账号会扣钱啊，乜嘢嘢嘅，
9: 嗯，
11: 签咗合约乜嘢嘢嘅，
9: 嗯，
11: 我话你发个电子邮件俾我啦，
9: 嗯，
11: 佢就发唔到，因为佢就冇电子邮件，
9: 嗯，
11: 所以咧你个名字你个电话号码其实好容易已经冇，即系暴露咗噶啦，你个电子邮件就一定好关键，要 keep 住佢。
9: O、okay, K，
11: 所以我系咁样
9: 好啊，好。
11: 另外一个，如果你唔介意，即系讲阿少头先嗰位人士嚟讲，
9: 系
11: 佢喺机场度俾人哋话佢带咗啲女人用品，其实可以，即系如果讲埋笑，可以理直气壮咁讲，我系女人。我谂嗰啲官员唔敢笑佢啊，你敢笑话佢啦？呢度喺加拿大啊，犯法噶，你笑下佢嗰啲。嗰啲性别转换啊，咁我就讲呢啲嘢。
9: 好啊，好啊，啊呢、這个好精警嘅一个同学，多谢你吴生电话吓。点啊？睇下吴生。
8: 咁嗱，头先我谂，我多谢佢提醒我啊吓，即系我谂系，即系我谂，你越系多资料暴露出嚟咧，就人哋可以越攞得多你嘅嘢系嘛。咁、
9: 嗯、
8: 所以呢样嘢，你哋嘅资料咧越少透露咧系越好嘅，我成日咁讲噶啦。
9: 嗯。
8: 嗱、啊，对于头先阿吴生话，你仍系女人咧。得咁，但系我估咧又带出嚟一个问题啦。你个护照话你系男性啊嘛，咁嗰时可能你未入得境啊，唔入得境之余咧，可能仲要俾人走
9: 扣留，
8: 扣留验明正身，咁嗰时系好大件事啊。
9: 哦，讲到佢，我谂啊，唔生系讲笑嘅，
8: 我好都系讲笑，我都系即系唔系有阵时啲嘢咧唔好讲笑啊，因为嗱，尤其是咧而家譬如你话你落美国咧吓。而家美國咧，淨係承認係男同女
9: 啫，冇錯冇錯，
8: 係嘛？即係我哋加拿大咧，就可以話你係咩咩中性咁係嘛？咁但係美國唔承認呢樣嘢
9: 嘅
8: 喎。
9: 唔係而家加拿大承認啊嘛？如果你自己 declare 咗咧，佢喺你嗰個嘅 gender 嗰度擺個 X 啊嘛。
8: 係啊係啊，咁但係你美國冇呢樣嘢㗎嘛？一係你係男，一係女。係
9: 啊
8: 係
9: 係。
8: 咁所以咧，如果你話呢啲自命為中性人士咧，落到美國有啲咩對待咧，我唔知道。不过咧，就呢样咁嘅嘢咧，我估咧有阵时都好麻烦嘅。
9: 嗯，
8: 如果佢要留难你，你话你系女性，但系你嘅护照里边话你系男性咧，
9: 嗯，
8: 我谂都几论尽。
9: 因为你嘅身份唔对啊嘛。
8: 系啊，
9: 你不符啊嘛，你 declare 嗰个同你而家你向人讲同埋你嘅证件上面嗰、那个你嗰、那个嗰、那个声明系唔同啊嘛。
8: 系啦、啊，验明正身之后咧，发觉你讲大话咧，又系论尽嘅。
9: 冇错
8: 啊，你对边方人员系讲大话咧？即好似嗰陣時有啲人對啲咁嘅邊檢人員講笑話啊，我裏面有槍啊，有乜啊，呢啲嚟講笑啫。
9: 唔得啊，
8: 唔得噶，好大件事噶。
9: 你講得啱噶，因為曾經有一次咧，就係、是、有一個冰球隊啊，講緊係真嘅，喺渥太華嘅，其中一個冰球員咧就喺佢上咗個飛機嗰度咧講開玩笑，同啲隊友啊。喂，呢部机我劫机，净系讲咗呢句嘢啫，即时就俾 RCMP 滴咗出去啊！
8: 系啊，所以呢啲嘢咧，即系我知人真系讲笑吓、嗯，不过都系啲笑唔讲得噶，
9: 唔好讲得啊，
8: 讲得啊。
9: 咁我想再 revisit 嗰个嘅电邮地址嗰个 issue 吓、阿吴生所提出嚟嗰个 point 咧系好 valid 嘅，
8: 系 啊，
9: 我完全
8: 我都明，
9: 百分百同意晒嘅。不过你要俾嗰个电邮地址出去嘅时候咧，你系睇嗰个环境，睇、嗰个需要、
8: 嗯，
9: 因为你嘅电邮地址咧，其实已经系报咗出去噶啦、
8: 嗯，
9: 已经你嘅电邮地址，你阿 Lawrence 嗰、那个，我嗰个咧，已经喺暗网度咧有晒噶啦，佢随时睇下几时 dap 你嘅啫，你几时有咁嘅机会咧，觉得揾到你嘅电邮地址咧，佢撞噶啦，唔、一定话我今次俾咗出去咧，我就有机会，因为你一有咗个电邮地址，你就有机会撞噶啦，呢、个系冇唔离得开。但系你如果你有时候有啲地方你唔俾电邮地址，你系去唔到嘅做啲嘢。
8: 系冇错，所以呢样嘢就我哋成日就讲啦，就好困难系嘛，喺21世纪高科技嘅社会咧，有啲嘢系唔可以唔做，你唔做咧，你好唔方便。但系做咗之后咧，你有阵时惊惊地，会俾人出卖。
9: 系啦，好简单一样嘢，你有阵时去到有一啲嘅公共场所要用佢哋嘅 public wifi，
8: 啊，
9: 佢叫你俾个电邮地址佢，你俾唔俾啊？
8: 系啊，
9: 你唔俾你咪用唔到咯。
8: 系啦，冇错啊，系咁简单啫，
9: 系咁简单，
8: 系咁简单。所以有阵时呢嘢就系你自己要衡量咯。
9: 其实佢要你嘅电邮地址，佢唔系真系要知道你乜嘢，佢要 verify 你呢个电邮地址系唔系真实。
8: 同埋佢一路会 send 好多嘢俾你。
7: 咁呢个冇计啦。
8: 你一俾咗电邮地址呢啲咁商场咧，哇！点解咁多嘢嘅？原来就系呢啲啫嘛。
7: 喂，你免费用噶俾你系嘛？
8: 系啊，所以呢个冇免费咁差嘅。
7: 好，电话呢位陈生啊，睇下陈生有咩高见先。Hello， 陈生你好。
12: Hello， 嗨，你好。
7: 你好，
12: 各位主持
8: 你好，
7: 你好，你好，请讲。
12: 好热啊！
7: 系，请讲，请讲。
12: Yeah， 我今日收到个 text message 咧。佢话我喺 Vancouver parking 咧有张 ticket， 要即刻俾钱。
7: 系
12: 如果唔俾钱就 double up。
7: 系
12: 咁啊，我走去连锁公司 check 我架 account 咧，佢话冇啲咁嘅事。
7: 系
12: 佢如果系有 ticket 咧，连锁公司会写信俾你。
7: 嗯，
12: 呢啲又系诈骗
7: 啊！冇错冇错冇错，阿陈生你好醒目啊，识得去问 ICBC 啊。是保险公司的，你啱嘅啱嘅。其实你唔需要担心嘅，政府係唔会出一个短信俾你哋话呢，你嗰、那个即係你犯咗嗰个违例泊车呢，要俾钱要罚款诸如此类。因为政府讲过係唔会发短信俾你哋㗎。
12: 系呢啲都系诈骗。
7: 系啊系啊，你讲得冇错。
12: 啊 ，very good。
7: 好 ，thank you，thank you。
12: 好多嘢，
7: 唔好咁讲。
12: 系、yeah, 啊，多谢晒，
7: 多谢晒你陈生吓。
12: Okay,
7: 多谢
12: ，thank you， 拜拜，
7: 拜拜。其实我哋喺我哋就不停咁讲俾大家听，政府机构系好少、好罕有，唔会用呢个 text message 俾 message。你话我要你话你犯规啊，或者你违例泊车嘅。
8: 尤其是系即系譬如话你有啲违例泊车或者其他嘅。关于车的罚款你没给呢，很简单的嘛，你出年去博逐你的验收的时候他不逐给你的、
7: 嗯、
8: 你找清条数先，麻烦你这样、所以那时候你就知道有什么事了。
7: 政府的停车场如果他要罚你，你不交呢，他是不会找催促公司的。因为点解咧？佢喺你嗰、那个行嗰、那个嗰、那个驾驶执照嗰度咧，就摆咗个 note 喺度噶啦。
8: 系啊，系啊，即系你有超速啊，你有乜乜乜啊，乜乜乜嘅所有个罚款，你可以唔俾，
7: 你
8: 唔俾，你嗰一路咪喺度等喺度咯。你出年除非你话我唔揸车咯，
7: 系啦，
8: 唔揸车咧，嗰条数仲喺度噶，你唔好以为你唔好以为冇咗啊，
7: 系啊，
8: 嗰条数仲喺度啊。
7: 但系如果你拍嗰啲系私人嗰啲管理嘅停车场咧，咁就两回事啦。
8: 系啦，
7: 因为私人嗰啲管理停车场咧就系、是。如果佢真係俾咗个 ticket 出嚟俾你，佢亦都唔会话用个text message 俾你。佢、最叻呢就係会用一个嘅电话，而家电话呢係由嗰啲追溯公司追你嘅。佢、自己唔会追你嘅。咁、所以大家呢就一定唔好俾呢啲人呃到。只要呢大家要最紧要定就有钱剩。
8: 係啦、
7: OK， 好啊，我哋可以去新闻报告返嚟，我哋再诈骗照镜。
1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4: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3: 节目主持陈国新。
15: 各位听众早晨，6月23号的时事烽火台，我拍档许济环先生 Albert 许，早晨伯哥。
16: 早晨，新年哥。早晨，各位。
15: 咁啊，今日第一单新闻咧就唔系咁好嘅消息啦，系我哋本地嘅，我哋加拿大嘅本地可咧，琴日就发生咗一个枪击案，咁啊结果咧造成咧三死两伤，咁啊三死咧就包括一个警员，一个咧就市民，咁啊另外一个咧就系嗰个枪手啦吓，唔系个男警嚟嘅，另外一个女警咧就重伤，而家咧仲喺度急救紧，咁咧即系嗰个殉职嘅警员咧就34岁，加2021年加入警队嘅，另外一个咧嗰个市民咧。肯定咧就係無辜者嚟嘅，即係殃及池魚，即係路過嘅啫咁。咁呢單案咧就都幾 QK 嘅，因為咧喺琴日中午咧就有市民報案話呢、這個佢哋嗰度嘅有個社區嘅希爾頓酒店嗰度有人喺個窗口揸住槍咁。咁當警員走到嘅時候咧，嗰、那個兇徒咧已經走到地下，咁就突然間就向啲警員同埋附近市民開槍，咁因此咧造成咧就呢、這個有死傷嘅事件發生。不過到目前為止咧，警方就話咧已經排除呢個係恐怖襲擊事件，但係原因係乜嘢咧？言之尚早，仲係調查緊。不過咧就嗰、那個被擊傷嗰個市民咧就係、是、一個猶太裔社區嘅成員。咁會唔會亦都係同呢啲宗教或者最近呢個以色列伊朗嗰啲戰爭有冇關係咧？唔知道。不過咧大家都係咁話啦。咁即係我哋加拿大發生呢啲咁嘅槍擊事咧，其實就唔多嘅。咁但係咧好巧妙喎，好多時都係喺 灰省嘅。即係我哋歷史上發生最嚴重過咧，嗰啲校園槍擊案咧，亦都係灰省嘅。咁會唔會同嗰、那個即係我個人咁解，即係會唔會同個文化上有啲關係，或者喺灰省裏邊嗰個種族啊、宗教之間個和諧有啲問題啊？
0: 我覺得你講得都有啲道理，因為即係始終嚟講發生槍戰嗰啲大單個嘢咧，都係喺啲灰省啊或者安省嗰啲地方嘅。甚至喬北嗰 part 啦嚇，咁我覺得係咪嗰個民族意識個問題咧，影響呢個槍戰咧啊？特別頭先你講到咧，要唔會以色列嗰、那個即係打呢個黎巴嫩啊，咁樣猶太方面嚟嗰種種下嗰個種族歧嗰個仇恨咧啊？因為而家睇到啦，因為呢個中東戰爭方面嚟講咧啊，而家睇到咧就係話好多猶太人咧對呢啲即係以色列嗰個人咧都。即係中東個人啊，對猶太人咧就有一種種族嘅即係仇恨喺度。咁呢種槍戰方面嘅會唔會引申到呢一 part 咧仇恨存在咧？大家有一個問號啦，係嘛？當然講啦，我哋當死咗嗰個警員咧，34歲咧都好後生嘅大佬啊！即係佢2022年先入呢個警校警隊啫嘛。另一點咧，嗰個受傷嗰個女警咧，而家仲係危殆之中啊！所以我覺得就話作為一個警察方面嚟講咧，真係幾牙煙，特別係對住呢啲有呢啲。有冇種族歧視嗰成分喺度咧？係好牙煙，因為呢啲嘢係防不勝防啊嘛，係嘛？咁我覺得咧就話喺呢方面嚟講咧，大家都要斟酌下，特別係聯邦政府方面嚟講咧，對呢個種族歧視啊，或者係種族仇恨啊呢方面咧，會唔會貫穿一啲多啲係電視嘅廣告啊，或者係社區啊各方面去傳遞呢方面嘅信息啊？大家要平和，點解我哋加拿大一個平和國家，唔係一個仇恨國家？另一點我睇咧，大家睇到啦。加拿大係一個移民國家，移民國家方面講，來自世界各地的人都有嚇。咁啊，呢方面嚟講，會都係種下呢種仇恨喺度咧。大家睇到啦，都有，我覺得都有少少成分。大家我亦引申到咧，英國方面都有咁情形出現啦嚇。
15: 咁啊，即係我哋頭先講咧，即係灰德克嘅警方就話咧，而家應該排除啲恐怖襲擊嘅事件。不過其實咧，就即係都好多人會聯想到，因為最近美以伊個戰爭發生之後，你頭先講到英國，其實美國好多嘅，好多呢一類
0: 都唔講出嚟啫嘛，
15: 都唔講出嚟，同埋咧就冇真憑實據話呢啲係恐怖襲擊事件。但係咧呢、這個咧確實咧，即係而家呢個世界咁紛亂嘅時候，會唔會真係引起咗好多呢啲咁嘅問題咧？這個就值得當局去思考啦。再加上一個我哋加拿大雖然係控槍而好嚴格。但要買槍仍然好容易，
0: 好容易隔離就係啦，係嘛？
15: 咁啊，所以即係呢個咧，就陣呢啲咁嘅案件發生咧，就真係要引起警方嘅注意啦，當局嘅注意。好啦，咁琴日最大單嘅新聞係咩咧？國際新聞係乜嘢咧？就唔係美以依個嗰個和談，而係咧英國首相嘅施紀賢咧。琴日咧就正式宣布辭去工黨黨理職務，不過咧佢會繼續擔任呢個首相，直到工黨揾到個呢個黨領為止。咁即係英國同我哋加拿大嘅呢個政制一樣嘅，嗰啲所謂嗰個執政黨嗰、那個、那個黨魁咧，就好自然就會做呢、這個即係、首相嘅啦。咁但係咧呢位施紀賢先生咧，佢係前年2024年7月。先係出任呢個英國第58任嘅首相，到而家為止未夠兩年喎，
0: 未夠
15: 又要落台啦。咁好啦，咁即係呢個咧就反映咗英國嗰個政局咧，其實好混亂嘅，因為咧有啲人計過喺過去嘅10年裏邊咧，呢個施紀賢已經係第6個首相啦，第六個啦。咁咧就之前咧就大部分嗰5個保守黨嘅即係嗰個首相咧，都係做咗2年到3年到咧就要玩完嘅。其中有一個叫特瓦斯嗰個咧，嗰、那個做咗48日啊！
0: 嗰、那個女士啊，
15: 嗰個女士即係離曬好嘅。咁即係話證明咧，即係即係嗰啲點解啲首相好似走馬燈咁咧？唔係話你係保守黨或者你工黨，而係咧英國咧確實咧即係嗰個即係呢幾十年咧，即係大英帝國已經不斷衰落，佢嗰個政治制度咧搞到咧就即係英國咧而家處於一個好尷尬嘅環境裏邊。跟住美國又唔得，跟住美國又俾美國揾老襯，自己又脱歐嚟咗歐洲咧，同呢個歐盟嗰度搞嘅關係又差，咁啊搞到國內嗰個經濟咧好多問題。所以你無論施紀賢也工黨也好，保守黨也好 其實都會改變唔到，即係邊個做首相都改變唔到而家英國個狀態。好啊，而家有一個咧新嘅即係有個冒咗頭出嚟啦。而家嗰個咧即係叫做大曼切斯特嘅市長咧，就而家咧做咗國會，佢已經宣布啦啊，我會競選呢個首相啦。而且咧據英國嘅消息話咧，佢基本咧坐定粒六做硬啦。我心話，做咗又如何呢？你可唔可以做到兩年呢？
0: 兩年又落嚟，
15: 我好大嘅問號啊！而家呢個題，
0: 其實嚟講咧，就係英國即係脱歐咗十年啦，由呢個2016年至到。

0: 令到嗰、那個即係制度崩潰咧，係真係有一個問、一個問號。點解咧？你個國家入邊，你成日換首相啊，咁你嗰國家連續性個經濟發展啊，或者其他行政個方面發展啊，會唔會連帶咧？啊，因為每一個首相都唔同嘅政治個嗰個觀念，所以你睇到嚟講咧，就話呢啲情形之下嚟講咧，換一個又上台之後。政府入面呢又推行另一套新的 政策，咁適無所適從喎、國民係嘛？另一點我哋睇到啦，英國唔係淨係英國，歐洲咁多國家，法國啊、德國、英誒、意大利經濟都唔差，即係都好差㗎，差得好緊要㗎，國民經濟即係呼聲咁大講咧，都係有原因。另外講咧，司機人點解要落台咧？佢哋話佢委任咗嗰、那個人咧去咗英國做
1: 駐美國大使，
0: 駐大使嗰、那個人咧係貝恩斯坦嗰、那個嗰、那個涉及呢啲嘢，咁啊又要叫佢落台。你玩呢啲嘢做乜嘢啊？你搞國民經濟都好啊，司機人起碼嚟講，佢喺今年年頭佢同中國傾好多嘢啦、但嚟講咧，呢啲叫啊，大家講一句啊，就政客個政客嘅政治嚇，唔會睇你，唔會睇你嗰個政嘅經濟個利益，而係睇你咧嗰、那個嗰、那個政治嘅立場去到邊度，所以咪懟你落題咯，睇到啦。
1: 唔係我即係我成日都講啦，即係好多人咧就吹噓咧西方嗰個民主選舉制度如何如何完美完美，但係而家最近呢幾十年都睇到啦。就是呢個制度造成你自己西方呢個資本主義社會裏面不斷咁淪落，因為你話一人一票選舉嘛，選民係最現實嘅。我無論你邊個政黨上台，你做得唔好，我就推落嚟啦。好啦，所以咧就唔夠三五年咧，又推你落嚟，又換個第二個上。如何呢？所以呢、這個你頭先講得啱啊！呢、這個西方嘅呢個政府裏面咧，根本啲政策唔能夠延續嘅。何五年計劃喎，三年計劃都冇啊，兩年計劃都冇啊，又要換個第換個做老細啦。
0: 我唔係話誇獎中國嗰個制度或者俄羅斯制度，起碼人哋有一個政壇嗰個領導人咧，連續性嘅推行幾多年計劃，幾多年計劃，咁嘅連續性嘅話咧，國家先會興旺噶嘛。你而家西方除咗搞呢方面，除咗呢啲政客搞呢啲嘢，做一個最大問題啦。大家睇唔睇到啊？佢將好多個西方國家入面咧，將嗰投票人咧，由去到16歲啊，老筍未生齊啊，佢知你啲政客嗰啲政綱去邊度咩？知道政客係能夠真係崩崩到咩？啊，另一點啊，令曼切斯特連家嗰個人上台，我唔怕講啊，你能夠延續你做五年咩？或者四年咩？冇可能，又可能俾人推翻噶嚇。所以我覺得咧，西方社會你唔係連續性嗰個政治行政嗰個做法嚟講咧，你一分鐘國民咪唔中意你個經濟搞得唔好，又玩你噶啦。嗱，仲有一個講埋少少移民政策啊，你唔改善移民政策嘅話咧，分分鐘你國民嗰個經濟壓力仲大。
1: 好，休息一陣咧，翻嚟兩單都係有關呢個美伊呢個戰爭嘅內容。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今日时事烽火台嘅节目，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去入拔哥。好啦，头先讲咗连续两单咧，都系有关咧美以伊嘅战争嘅呢个消息。咁首先一个咧就美国同伊朗咧喺呢个瑞士嗰度倾咗呢个首轮谈判咧，一日咧就搞掂啦，就各国打道回府啦。咁美国咧就哇讲到好似好成功咁啊！美国财政部都系宣布咧，伊朗嘅石油产品咧而家可以出口啦。啊，我俾呢个许可证你啦，有效期咧两个月，去到8月21日。咁另外咧就美国会逐渐咧解除对呢个石油嘅禁运，同埋逐步解冻伊朗嘅海外资产。不過咧，副總統曼斯就話：解除啲資產咧，就有個先決條件啦，就唔該你伊朗咧，就買我哋嘅美國嘅彈藥。嗱，我解除呢啲，你多咗錢使啦嘛，你就要買我哋嘅大豆啊、粟米啊同埋小麥啦、啊，造福伊朗人民啦。不過咧，伊朗咧就即係中央銀行長咧出嚟打臉啊，出嘅話：解凍咗啲錢啊，點樣使咧？我哋自己。決定啊，唔係你話事嘅，我哋唔一定要買你啲美國嗰農產品嘅，我哋咧用佢咧，我哋最緊要就係買啲藥品啊，啲同埋咧民生嘅商品啊等等咁之後咧，其實咧呢個係一廂情願嘅美國咧，即係佢覺得呢個談判咧搞掂咗啦，有排都未搞掂啦，未來呢60日咧根本就拉鋸，有排都未搞掂。
0: 其實伊朗喺海外資產咧，即係最主要係想嗰陣時係想同美國。 掛鈎嘅咧，做好個金融市場同佢

0: 同伊朗同美國大家和諧咁做嘅，但係因為咧，美國制裁咗，即係凍結咗個資金咧，嚇係喺美國嗰度
1: 240億美金，
0: 而家話解除。唉，我覺得解除咗之後點樣咧？你又唔俾翻人哋、你話將呢啲嘢嚟買你美國個大豆啊、卡嗰啲嘢啊、粟米嗰啲嘢。即係你話將人哋嗰種攞人哋嘅錢嚟套落去啫嘛，根本上嚟講，人哋都唔得到人哋承認，因為人哋係講嚟講去，人哋係一個主權國家，你講你玩呢啲做乜嘢啫？你白痴講啲嘢，我哋發噏風啊！話俾聽，啲錢係人哋嘅，唔係你美國噶嘛，係咪？
1: 嗱，我一個陰謀論啦，即係美國而家擺出你態度就嗱、我解中呢個240億都得。我唔係直接俾翻啲錢你，我將啲大豆啊，跟住運去你伊朗嗰度，嗱照翻價錢計啊，我俾咗幾多大豆幾多嘅大麥咧，就係你呢啲錢嚟嘅，夾硬呃人哋要買佢美國嘅產品，
0: 攞人哋個大豆，攞人哋個錢，唔係將大豆攞出去俾人哋，跟住收人哋嗰啲錢，根本上你美國嗰即係。我講嚟講去你強盜所為啊！老實講，你根本就強盜所為啊！所以中央係伊朗嘅中央行長佢話：錢係我哋點樣係我哋嘅事？你解凍啊！我哋要去點樣揮霍我哋玩？唔係你美國話就係咁樣就咁樣。所以好多嘢嚟講咧，美國一廂情願講個嘢，伊朗亦都係有佢自己講個嘢。我講嚟講去，人哋主權國家唔係你美國講個嘢就係算數嘅。所以好多時我哋睇呢個中東戰爭而家特朗普講一系列個嘢。全部按佢自己意思嚟講，咁得翻轉頭啊！伊朗話全部否決你，所以可以呢場仗咧，我講咧都可能仲有玩下噶。起碼嚟講咧，特朗普個細佬咧，依一刻咧都唔賣仗啦嚇。
1: 唔係啦，以色列
0: 以色列係講實在係以色列都唔賣仗啦。
1: 因為呢單新聞咧就係講到以色列啦，所以我頭先話點解咧美國同伊朗喺呢個上次傾乜都假。假嘅，呢六十日你點傾都冇用嘅，因為最緊要以色列嘅態度嘛。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國防部長卡茲同埋國防軍參謀總長啊扎米爾咧，琴日就發表咗一個聯合聲明咧，就講明咧就話，我哋以色列軍隊咧將會繼續喺黎巴嫩南部展開軍事行動，不達目的，我哋係唔會收手嘅。咁呢個咪直成打臉你美國咧？你特朗普講乜？你用粗口鬧我內塔尼亞胡，我都睬啲傻啊！我根本以色列我態度唔會改變嘅，我繼續喺呢個黎巴嫩南部咧，即繼續軍事行動。但係伊朗講到明喎，如果你以色列冇停止喺呢個黎巴嫩嘅南部軍事行動咧，呢、這個和談係嘥氣嘅。咁即係話調翻轉頭啊，即係所以真係呢個和談咧，真係嘥氣的。不過咧，其實咧，你冇講啊，即係其實內塔尼亞胡咧自己咧就岌岌可危，因為根據佢以色列裏邊咧，呢個希伯來大學一個民調嘅話，佢而家支持率跌到咩？29.4%啊，三成都唔夠啫。因此咧，即係話咧，內塔尼亞胡咧，而家點解堅持要打咧？主要就係為咗自己着想，因為咧，如果呢場戰爭唔繼續打落去咧，佢分分鐘會落台，同埋咧，可能佢連生命都有危險。
0: 嗱，呢我哋睇到啦，內塔尼亞胡都好精嘅，即係佢唔想自己一個人孭曬，佢叫埋國防部長啊、國防
1: 參謀長啦、
0: 大家抱團啦、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時事風雲，
4: 節目主持李寶安。
5: 你好，6月23日星期二有个时事风云时间，直播室由我哋保安主持，两位嘉宾主持有梁栋才 Albert。
6: 各位聽眾好，
5: 今天請來一位咧就係受害者Harold 鍾孝陽。
7: 喂，你好，
5: 呢個真係正式受害咗成起碼十幾年啦。
7: 咁
5: 冇
7: 嘅，
5: 係嘛？一陣先等你訴苦，等你訴苦啊！嗱，今日講話題大家聽到咧，我哋宣傳聲帶咧就關於呢個阿馬斯吞奴啦。咁啊講咗咧，就即係講成咁啊十幾年嘅啦。問題就話即係當年咧就即係星期一咧啱星期一啦，先講星期一咧就省政府咧就話暫時咧終止一個馬斯吞奴嗰個原有嘅承建合約。咁啊問題就話點解突然間會取消咧？咁佢話咁其實咧中間可能即係喺數目上啊，或者係成本上咧就冇實際情形講出嚟。咁啊定係話咧就我哋省政府將會咧就拆細 啊，咁日後咧就將唔同嘅承建商咧就幫手，即係一個一個掘窿，一個整咩就整物，咁總之就自己搞掂。咁變咗佢做自己省政府，可能自己做大判啦，唔使佢做啦嚇。咁問題就係話今次咁突然之間，本來預計啊，即係2030年會通到噶啦。咁到今時今日，你突然間又轉咗承建商，喂，咁得唔得咧？咁承建商本身佢有佢個計劃，有佢個 plan 同埋佢個情況，咁接手啲人會唔會跟到咧？或者佢做唔做得到咧？或者冇咁多架撐或者人你幫手咧？呢個係一個問題。咁當然佢唔講啦，佢誒冇問題啊。咁我哋高層嘅範圍運輸廳長範圍夫話：喂，其實咧就而家目前咧，我哋仲廣泛諮詢下目前嗰個情況點樣嘅。咁問題咧就即係最主要就話能拆細咧，就可能咧成本上咧就慳翻啲啊。咁但係冇問題㗎。佢話一定係照舊出年開工啊，2030年啊開車就八條線啊，裏邊咧就我哋教授自己知道啦啊，就四條八條線、六條線行車啊，咁又有單車可以行人啊，諸如此類咁樣啊。咁當然諗起咧好開心㗎。咁點解呢一條tunnel 咧就當年大家記得咧，自由黨2016年就個年代咧，2017年咧，咁佢落台之後咧，之前咧咁簡惠之都即係已經係做緊呢條大橋啦，設計曬㗎啦。咁設計曬就可以開曬工㗎啦，抌咗成億元落去㗎喎，嚇都唔好講少喎。咁佢手馬上場之後，即刻咧就話取消之後，咁又拖拖拉拉，咁啊先至搞到今時今日遲咗9年之後，先至話又停過。咁呢個搞邊科咧？唔知。咁當然啦，好多即係大家就揣測或者專家解釋就話：喂，而家目前咧，省政府裏邊嘅赤字咧已經係過去咧138億啦嚇。咁如果再抌落去咧，預計咧根據呢個嗰個市一位市議員咧，佢嘅嗰度分析啊，其實咧當年咧41.5億咧做呢條橋，呢個新嘅隧道。咁而家咧可能預計咧就雙倍，甚至咧就去到120億，咪咁犀利添啊！咁所以咧變咗係咪咧？咁啊當然佢有佢條數啦。咁但係肯定成本就高咗噶啦，冇得傾啦。咁啊再者咧，咁啊中間你有揾嗰啲細小嘅公司去承接呢啲咁嘅工程咧，你變咗咧就可能咧你政府都未必做到依樣嘢嘅監察嘅。咁變咗又要請一大扎咧，即係我哋政府最叻噶啦。佢因為佢哋唔識啊嘛，乜鬼都請顧問噶嘛。咁所以咧就顧問咧就多啲生意做啦嚇。咁當然啦，永遠都係啦，邊個執政係揾邊個嘅自己有做㗎啦，咁樣做就當年咧，依間承接嘅公司咧，就呢個省政府都規定㗎啦。喂，嗱，你嗰啲請啲工人咧，一定係要咧係例如學院出嚟啦，甚至咧一定要係參加工會㗎。如果唔參加工會咧，我哋唔俾佢做㗎咁樣。咁即係可以響到咧，佢哋呢度種下一樣嘢就話：喂，你我俾生意你做，你一定要揾啲工會人出嚟。揾工會人咧，日後你真係要即係對佢哋可能喺陰謀論有啲著數啦喺投票方面。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即係政客咧冇樣嘢，只係計條數。但係計到是今時今日咧，可能唔對路啊，因為可能佢已經本身咧啲唔夠錢去起，一繼續落去啦。咁所以喺度拖拖拉拉，突然間終止。當然啦，我哋呢個細節裏面唔知道啦，亦可能依間承接嘅原有嘅承接商，佢本身都有問題出現啦。可能計條數，咦喂，我當時搶到翻嚟做，原來條計數唔掂嘅喎。啊，咁你知今時嗰啲人工好各方面都即係唔同曬㗎啦，成本乜都係大曬㗎啦。咁變咗佢寧願我拆得唔做啦咁樣。你咁所以有出似咁嘅情況出現啊。6042320，咁我哋歡迎聽眾嘅打翻嚟咧，就即係發表意見咧。就呢個省新民主黨咧，再度咧就取消一項嘅咁大嘅基礎建設啊。咁呢個係介乎於我哋喺個低陸平原咧嗰個交通問題噶啦。當年咧就好多人反對嘅，包括呢個列治文市長馬寶定啊，甚至話係好幾位即係好多市議，甚至 Delta 啲市議咧，全部好多都唔贊成啊。即係起橋嘅噃嚇，今時今日佢就信啦，拖拖拉拉到今日，即好啦，你啊贊成整條隧道咧，但係省政府唔同你做呢樣嘢咧，做唔到呢樣嘢俾你咧，咁啊點搞咧？當年佢省政府好叻啊，拉曬啲市長出嚟扎曬馬話：喂，你幾多唔掂啊？點解又話如果你整一條橋出嚟咧，就更多車入嚟啊？咁啊，特別係呢個屋街橋咧，就因為你整一條橋咧，咁啊個個係塞曬喺屋街橋啊，咁樣即係諸如此類嗰個反對意見喺度嘅嚇。但係今時今日，省政府有理冇理取消，跟到今時今日佢已經又取消啦。咁呢樣嘢咧拖拖拉拉咧，就的確咧就對我哋低落平原嘅市民咧，第一喺交通上已經係預計失咗預算啦。 同樣咧，因為佢咁多年嚟唔做一樣嘢咧，好多喺附近鄰近咧，其實我哋知包括大家列治文好或者係 Velta 好咧，就好多嗰啲商業嘅貨倉啊、公司啊，咁佢全靠嗰啲即係黑嗰啲運輸通道係即係順暢嘛。如果每日塞個幾鐘頭，翻嚟又出塞幾耐，出嚟又塞幾鐘頭，咁佢仲使做生意咯。咁所以咧，好多人都搬嚟咗呢個列治文嗰度噶，盡量避免喺嗰、那個利用嗰個 tunnel 去即係作為運輸噶。咁所以咧，就呢個本來咧預計啊，咁啊30年咁啊有個好景啊，但係而家省政府突然間取消，咁啊的確咧就幾即係對各方面咧都係即係好唔滿意噶嚇。咁啊，阿 Albert 你點睇法咧？
6: 呢個計劃咧喺2021年開始噶啦。
5: 嗯。
6: 我2024年咧就請咗呢個顧問公司。顧問公司有來頭嘅，做過好多嘅橋嘅，其中一個 partner 咧就係做過渡過英倫海峽，由英國去法國嗰個隧道嘅，咁即係話係識得做隧道嘅。但係佢哋嘅其中嘅計劃書咧裏面咧就話到咁上下咧，如果政府係唔滿意，係可以自動取消呢個合約嘅。咁所以政府就執行佢初初同佢哋做嘅合約，就話 OK， 我哋認為唔滿意，咁就係冇唔需要負任何責任。但係老實講，佢學你講呢個事，顧問公司唔係蠢嘅，個個都係叻仔嚟嘅。睇落去呢單嘢冇乜肉食喎，一味就係麻煩嘅啫喎。因為呢件事咧，實在如果你睇真啲，佢哋要做好多嘢嘅，要第一件事。咁啊，八線行車中間行人啦、啊、另外咧有一件事咧就咁啊，佢要每一橛，即係每一條線，就一嚿石屎整好曬佢之後咧，就要用船運佢出去，放低佢落去掘咗個河床度擺好佢，擺咗佢之後，跟住成個擺咗落咗所有隧道封咗啦，落曬所有嘅嘢咧。要下面擺石就上面只大石，咁啊呢啲冚唪唥，喂你講每一個差唔多有個足球場咁大嘅，咁六個足球場咁佢要喺側邊度咧，個 Deer Island 喺嗰度咧，就根本要起一個臨時嘅工廠，我嚟做呢啲咁嘅石屎建設，然後咧就落買一條嗰啲泥沼嘅橋。拖佢過去，然後仲要揾等船嚟拖佢，咁啊真係認真好玩啊！仲有一樣嘢咧，就是、原來咧有啲顧問咧就提出另外就話，根本呢條河咧大約係6個月可以做嘢啫，其他時間咧山文魚時間啦、啊、融雪時間啦、啊、嗰樣嘢你唔做得嘅，咁即係進度咧就會奇慢。佢現在咧。嗰、那個環保嘅簽署咧，仲係未落出嚟嘅，但係咧就據講咧喺2027年咧就會俾佢嘅。咁佢又開始已經做緊一部分嘢啦，喺個 D Island 度就冚唪唥封曬咁滯啦。另外咧就喺個河邊度咧有好多嘢都封曬。就可以做啲小嘢，咁啊，我認為咧，如果你睇落去咧 ，NDP 嘅政府實在佢嘅記錄唔係好好嘅啫喎。如果你睇下佢 Burnaby Hospital 第二層，即係話第二期唔做160張床位，佢個 Coquitlam SkyTrain 有個維修站。上到10.3億，另外呢新嗰間聖坡醫院呢佢現在就2027年就 OK 啦，但係佢就唔夠人手，咁可能嗰500張床呢就開唔曬㗎啦。最後呢就係、是、近我屋企嗰度呢 ,TransLink 呢又有個巴士充電站，即係電巴士充電站，要搞到成8.4億，然後咧，即係可能會做得好，仲未做好曬喎。 咁所以咧就即係我諗我哋都要俾好多錢啊。
5: 嗯，冇人知道你住屋企住邊度嘅喎。你住屋企住邊度啫？
6: 媽婆啦。
5: 啊，媽婆好大嘅，你住曬咩？喺邊度啊？你嗰陣？
6: 近住屋街啦。
5: 孖布近屋，孖布近屋，咁屋街即系孖布，嗰成条街好长嘅，近廿几六廿街嗰啲咁样，系咪 ？OK， 我嗰度整个电巴士嘅沙田
6: 喺河边度，
5: 我落到河
6: 边度，
5: 我落到河边
6: 喺天车站隔篱。
5: 哦 ，OK，OK，OK，
6: 佢哋起嘅，
5: 落到 Ken Avenue 嗰度，嗰个垃圾草、垃圾车啊，譬如嗰啲。
6: 嗰度咧，我哋都有，又系我哋嘅
5: 范围
6: 居民里面咧，都有啲异议啊，因为政府咧就建咗我哋一个公园。
5: 嗯。
6: 原本我哋咧叫政府买咗个地我嚟做公园。
5: 嗯。
6: 政府话唔得。
5: 政府系讲省政府。
6: 啊，省政府。
5: O K。
6: 唔系市政府对唔住。
5: 啊，市就 O K。
6: 啊，咁省政府话唔得。因為我哋創新買咗啦，點解啊？哦，我係同我啲電巴士差電。
5: 嗯。
6: 咁如果你見佢起咧，你就知道佢真係超標噶啦。因為我差唔多每一個禮拜我都會行過上面嗰條橋，我係行路嘅。
5: O K。
6: 咁咧，佢就冚慣原來咧，因為驚住要有泛濫咧，起高咗好多。你淨係見到啲石屎柱，你已經驚噶啦。
5: 嗯嗯。
6: 咁所以係超標啦。
5: 嗯 ，OK。嗱，咁啊，即係 Albert 咧，又即係又打從呢個馬斯吞好度，就辣落去成個新聞主檔咧，就甩咗拖咁多樣嘢啊，咁樣一陣間慢慢傾啦。咁啊，首先我最關注咧就呢個馬斯吞道嗰度。馬斯吞道的確咧，就因為而家咧就人口多咗啦，低落平原住人更多啦，咁啊已經係分散曬噶啦。而家因為啲價貴啊嘛，咁變咗好多啲湧往去其他喺低落平原嘅地方，咁所以個交通係非常之嚴重要啊。咁啊，除咗話我唔揸車有 SkyTrain 之外咧，咁其他啲都係靠嘅，即係嗰啲公路去運輸嘅。咁今次佢突然間又取消又拖一段時間咧，唔知道，因為佢講完話照做係唔係咧，冇人知啊。604-23-20，咁啊，一間翻嚟我接聽我阿 Harold 咧，就呢個受害者點樣申冤啊？
3: 幫助人就係快樂嘅事，支持社區醫療可以將關愛同祝福帶俾無數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8: 时事风云，
4: 节目主持李宝安。
5: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风云咁嘅直播室，李宝安梁仲台同埋钟孝阳咁啊。今日嘅话题咧，讲呢个马斯吞路又取消啦，暂时佢话咁啊，嘢系照做佢话，咁大家放心啊，省政府咁讲啦，咁啊拍晒心口。咁啊，當年都拍心口啫，咁啊等個九年啦，未開始啊，真係咁樣。
7: 幾年啦，
5: 即係而家拍心口，即係除咗件衫網，係咪紅鬼曬先啊？不過問題咧就係，即係阿 Harold 咧就你住喺做咗
7: 十
5: 年啊，咁你一定咧即係唔多每日你如果向呢邊出登攤
7: 啊，或者每日都要過嚟咯，
5: 翻嚟電台翻工你都要咩？真係要經嗰度喎，咁啊會唔會又唔係真係咁嚴重咧？
7: 嗱咁講，你要識得走位，
5: 係
7: 咪先？咁我翻工時間咧，其實好好彩就唔係好塞嘅。但你都知道個 window 咯，除非好似嗰陣時你揾我幫你手做呢個
5: 早
7: 晨節目咧，咁就咩啦？咁就慘啦，因為咧嗱，
5: 就係褪早前
7: 半個頭啫，褪早陪半個頭啫，
5: 嗯，
7: 其實唔止差唔多成個鐘頭啊，咁咧嗰段時間塞嘅，係啊，雖然都係三條線過，因為你知道啦，馬斯吞路咧，佢一係 rush hour 嘅時候咧，譬如朝頭早咧就係向北邊行咧就開三條，南邊放工時候咧南邊行就開三條，咁你就啱嗰個時間咧，其實就唔係好塞嘅。咁同埋咧，如果你係揸電車，嗱，我唔係揸電車啊。如果你揸電車，你攞咗或者你可以行到 HOV lane 咧，亦都比較快啲，因為佢將你去到前，你要明白點解塞車啫？佢因為好多條線變做兩條線啊嘛。咁係啲人，你即係好多人亦都唔識 merge 嘅，因為其實 merge 咧，即係大家去去一齊轉入一條線，兩條變一條咁講先算啦。呢度教車都係咁教啦，你係拉鏈式噶嘛，你而家去到最盡先過啦，好多就唔係喺好前
5: 就入啦，
7: 咁你變咗頂住曬後邊咯，
5: 塞咗成里路先。
7: 咁其實咁講，其實我影響唔係真係咁大嘅啫，即係我用嘅時間，譬如放工時間我六點離開電台啦，翻屋企基本上都係廿零分鐘翻到屋企，基本上都唔係好塞嘅，即係除非有事故啊，冇得講啦，係咪？咁但係其實我哋睇翻數字啊，其實每日咧平均過馬斯吞道嘅車咧係大概九萬車度，咁其實你話好多咧，咁又唔係真係唔係好多。如果你 compare Nike 每日係11,000，裏邊其中有10,000係貨車喎。咁同埋咧，你要諗喎。如果嗱，我其實我哋發覺咁樣嘅，如果我馬斯吞路今日唔塞車，邊度塞咧？如果我係去呢個溫哥華斯港啊，塞咧就開始 Bridgeport 可以塞，塞個屋橋。 嗰度走唔甩嘅。如果马斯汀头塞车咧，咁就有少少缓冲。咁屋桥冇咁塞嘅，因为屋桥系死证嚟噶嘛。就算而家你话政府话要做呢个马斯汀路，不嘅，讲真啦，如果你真系纯粹系过 Fraser River 嘅，嗰度系讲紧六七百米啫嘛，点会使咁多钱啫？其实唔系，系讲紧系十公里，就系、是、由咧 Lena Trunk 嗰边，即系十七 A 个口，一直去到 Bridgeport， 系咁大条路嘅改变。咁你谂下，嗰条水路大咗，你嘅樽颈喺边啊？咁啊，将个樽颈推到去。如果你屋桥咪屋桥咯，如果你唔系你行Nike 桥咪 Nike 桥。走唔切咯，因为实走唔切㗎，因为你过，因为你屋桥係得两条线㗎咋嘛，係咪每度得两条线，跟住两条线就变三条嘛，咁但係其实唔係两条变三条，两条如果嗰啲落咗去 Marine Drive 少咗部分车啦，咁另外呢 Marine Drive 都有车上返嚟行屋㗎嘛，咁虽然两条变三条，其实都係两条跟住变三条三条，咁然后睇整唔整路啦。嗱，好似你头先讲话，最紧要系少咗整路嘛，因为佢起咗起好咗嗰啲 multi-family，但 multi-family 系继续起紧嘅，继
6: 续
7: 咁，所以佢又会再塞嘅。咁同埋，因为我哋全部系红绿灯啊嘛，咁你红绿灯过唔到又塞嘅咯。咁所以咧，其实咧，其实整桥、起桥或者起路，再嗱，其实仲要睇翻一样嘢就话，其实而家我哋塞车，因为其实人口多咗好多，
5: 冇错，
7: 我哋人口多咗好多，但系你话 Delta 人口多好少少好少嘅，即系喺呢五年到十年咧，系多几千人嘅。咁但係喺其他使用呢个道路嘅人多咗嘛、你明白，咁同埋呢就算佢哋而家所设计嘅桥又好 ,tunnel 又好呢，冇諗过预留个 SkyTrain 㗎喎，冇 SkyTrain crossing 㗎，佢哋都係諗巴士㗎喎，同埋单车㗎喎，咁我唔知究竟有几多人踩单车返工啊，即係要过条桥啦，咁样，所以呢其实对于我用家嚟讲啊，佢只有嗰条桥嗰个隧道唔好入水，唔好諗 ,ok?其实佢起唔起咧？
5: 冇撞车
7: 嗰、那个吓，冇撞车嗰、那个分别，好老实讲唔系咁大嘅啫。
5: 哦，
7: 唔系咁大，但系咧，其实嗰条桥系要整嘅，因为嗰条桥差唔多七啊岁噶啦。
5: 隧道
7: 七啊岁噶啦。咁你嗱，你睇到啦，我哋最近最大嘅建设就系 Petulu 啦，拆咗啦，而家变咗另一条桥啦。嗰条桥系讲紧成八十几岁噶。系啊，先至今日先整到啫嘛。咁所以再可能都要等多十零年咯。咁同埋问题就系你整完之后，你只系将嗰个问题。推迟咗啫嘛，咁你点解决啫？除非你系将我哋嗰、那个mass transit， 即系嗰个巴士啊、公车嘅嗰方面，真系改进得好好啦。因为其实而家睇下，好多车都系一个人嘅咋，你明白？咁你个个翻工一个人，你唔卡铺，咁车就咁多啦。咁我哋车其实唔少嘅，温哥华，系嘛？你睇 ICBC 数字，百几二百万嘅。系啊，咁你冇办法嘅，呢个系 Metro Vancouver 成个 BC 省系四百几万车，咁你冇仲未计游客，系嘛？虽然而家其实美国而家都好多车，你成日睇到美国嗰、那个嗰啲 play， 所以其实呢个问题系解决唔到嘅。
5: 哦 ，OK，
7: 即系我认为啊
5: ，OK 嗱，好啊，咁啊，暂时听咗你申诉第一部分先啊，604-26732，我听听众嘅电话先吓。不過咧，就首先提醒啊，第一位陳生啊，首先提醒聽眾咧，我哋每一個位聽眾打入嚟咧，就電台最新規定係兩分鐘嚇，咁啊唔好意思，如果到兩分鐘咧，控制室會 cut 你噶啦，唔使我噶，
7: 係
5: 啊。OK， 陳生你好，
9: 喂，大家好，大家好，
5: 你好。
9: 依條 tunnel 一早如果俾前朝 BC Liberal 已經起咗啦，已經搞掂咗啦，而家只會越嚟越貴，同埋其實真係。你要個城市發展，你怎可以話哦 rush hour 咧就 cut 佢三條線入翻去Vancouver 就一條線出去 Delta 嗰邊，即係呢啲係過時嘅 concept 嚟嘅，但係你冇辦法一定要咁樣做。咁你而家又話停，咁你係咪想等下一手，即係下即係知道自己做唔到噶啦，咁下一手先過嚟做呢？即係基本上，我覺得當時嗰個 BC NDP 咧冷手執個熱天堆喺 Liberal 執過嚟嗰時候咧，佢成班人都未正式咧係執齊位，都唔知邊個做邊個，邊個打邊個，搞到啲嘢咧淨係識得 cut， 淨係嗰條淨冇講嗰條 tunnel 啦，淨係嗰個 CC 都賠咗一億啦，停一年，係嘛 ？SkyTrain 咧就揾咗個西班牙公司入嚟做，又遲多年半。即係基本上係唔係太認知佢點去 run 一個 province， 所以先搞到今時今日咁樣咯。所以我嘅意思其實都，你而家 focus 喺呢條分路度係都係冇辦法㗎。其實佢好多嘢都難嚟㗎啦。咁你哋希望大家將來投票嘅時候，大家識清水咯。啊，唔該曬。
5: OK， 多謝陳生嚇。咁啊，下一位聽眾啊，吳生，吳生你好。
10: 你好啊。 我認為咧，就唔能夠指責話邊個公司退出啊，或者乜嘢嘢嘅，即係有生意，即係都係即係睇錢份上嘅啫，你冇人禁住人哋，即係蝕本都要做噶嘛，係嘛？即係有退出機制嘅，咁就應該接受啦。另外一個咧，我覺
5: 係誒吳生繼續
7: 斷咗線，
5: 好啦，斷咗線啦，但係佢哋哦 ，OK，
10: 係咯。咁樣，所以我覺得咧，即係作為一定規模以上嘅啲項目，為咗公眾利益咧，無論任何黨執政，都要喺項目上高成立一個獨立嘅項目監察委員會。即係佢又唔係諮詢公司、顧問公司嘅，因為顧問公司又做設計啊，做呢啲具體嘅設計啊，但係呢個項目嘅監督公司應該係跨黨派或者係無黨派人士。即係監督呢個項目嘅所有嘅進行嘅過程，佢唔能夠影響即係個政府嘅決策話做同唔做，但係咧佢要發行，即係政府必須係要發表佢哋嘅嗰個公開嘅嗰個監察報告嚟，即係睇下我哋係做到邊度，有啲咩唔同意見，我哋有啲咩考慮，我哋係建議係乜嘢嘢，每一步每一個步驟都要。俾市民能夠知道咗我哋嘅進程去到邊度，監督到去到邊度，咁樣樣咧就到時邊個負責咧就一目了然。我覺得係需要成立呢一種嘅任何嘅大嘅項目嘅監察獨立監察委員會，咁樣揾啲有識人士啊、專業人士去做，咁樣樣咧就俾少少嘅1%嘅項目費用啊，我相信就已經係節省到無限嘅金錢啦。我的發言就咁啦，就
5: 多謝曬啊，吳生啊，咁啊 ，OK， 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咧，咁啊，繼續翻嚟咧就接聽其他聽眾電話。
11: 消費者銀彈有限，長期都為收支平衡做艱苦抗爭，
12: 每一蚊咬去都有血有汗，最驚使冤枉錢。但係消費產品及服務安全資訊又點知咁多呢？
11: 華僑之星新聞及公共事務部製作《消費者前線》，逢星期四上晝7:00、下午1:00及5:00新聞後，節目主持張奕良每個星期為你提供產品安全及各行業嘅違規報告，咁大家就唔會嘥彈藥啦。
12: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时事风云
12: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主持李宝安，
5: 好啦，咁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主持，咁两位嘉宾主持有梁栋才 Albert 同埋 Harold 嘅钟孝阳。今日讲话题咧，头半同大家听到咧，就有关于个BC 省政府嘅执政党嘅新民主党咧，就喺星期一咧宣布终止 Marsi Tunnel 嘅原有嘅承建合约。咁啊，依方面咧，除咗出嚟之后咧，咁啊，三角洲嘅市会啊提出咧即刻质疑呢个签字嘅决定。Delta 市嘅市會要求省政府咧就終止個 Marsi Tunnel 咧個更換工程原有承建合約嗰個決定咧，要必須進行第三方面嘅獨立審查嘅。市員兼呢個市長候選人 Dylan Cooker 咧就喺今次嗰、那個決定之後咧提出一個要求，咁啊佢係獲得市會支持，同埋將會致函省政府要求展開去檢討嘅。Cooker 話咧佢話。如果原計劃得以推進，一條全新10條的橋梁，你應該在早於3年前已經通知，但現時的項目卻重新就回到招標的階段，原定本來今個禮拜開始展開大型隧道工程亦被迫擱置了。與此同時，現任的市長 George Harvey 就都亦認為有這樣的看法，他說他當年曾經支持過用現時的沉管的隧道方案去即係支持嘅，雖然咧佢理解省政府喺成本上升嘅憂慮，但係質疑咧重新招標之後由規模較小嘅公司承接嘅工程係唔係能夠降低成本咧？佢又話咧加拿大過往喺興建依類咁嘅沉管隧道嘅經驗咧好有限嘅啫。嗱質疑咧我哋本地呢啲企業係唔係能夠具備製造同埋安放隧道管段嗰個專業技術，同時咧擔心嘅成本咧最終可能進一步上升添啊！咁啊，就今次省政府即係宣布咧，咁決定引用一個合約嘅退出條款，終止現時嘅呢個財團啊，叫做 Cost Fraser Partnership 嘅合作。咁啊，財團嘅成員之一咧，加拿大公司啊， 咁佢話咧，就係話尊重省政府決定，並且完成現階段嘅工作，同時咧有意參與未來新嘅招標程序，已經拗曬頭喎。點解又要取消咗佢啊？咁而佢而家又重新招標，佢又要重新招標過嘅啫。你咁混亂嘅點解？啊，呢個消息我都拗曬頭。嗱，運輸廳長啊，范文虎嘅話咧，為省政府作出嘅決定之前咧，已經廣泛咁諮詢設計啦、建造同埋海事工程等啊。呢、这個範疇獨立專家，因此咧無需要再進行第三審查。咁啊，言下之意咧就啊 ban 咗呢個 Delta 市嗰啲議員啊、市長嘅要求。咁啊，范文富話咧，省府仍然咧為興建嘅新隧道咧做最佳方案，而重新招標咧係唔會導致工程進一步延誤，亦唔會增加項目嘅成本。咁啊，好啦，咁啊 ，Albert， 你又點睇法咯？
6: 好嗱，呢件事咧，我覺得咧，我哋嘅政府，我哋嘅市政府咧係相當隱瞞嚇，佢將佢做咗呢一個相當秘密嘅嘢，唔同你公開。
5: 嗯，
6: 點解佢應唔應該？我認為我哋做市民係有理由要知道點解佢要解僱呢間顧問公司咧？咩嘢喺後邊度咧？一定有理由嘅。點解我哋會唔知道？唔可以知道咧？另外一樣嘢。關於環保調查方面咧，你有啲乜嘢嘢疏忽，有啲咩嘢未做完，會係以後點？因為呢個係好少、好大嘅事嚟嘅。如果一日你通唔過咧，一日你就唔可以起嘢。佢現在就起附近嘅路又起咗，佢開始喺個 Deer Island 度開始做嘢，開始喺河上又做嘢。咁呢啲冚棒咧，你就嘥曬啲錢先，未開始計劃得到點樣做。而且咧，當時你嗰41.5億咧，你係點樣走出嚟嘅？就現在隔咗咁耐，兩年以後，會有估計係咩成本咧？我哋係有權要知。所以每一樣嘢咧，我認為我哋做市民咧。呢次係根本係俾人蒙住喺裏面，即係佢中意點做就點做咯。因為另外仲有最後一樣嘢，呢啲嘢唔係好似你唔識煮飯，你慢慢煮喎。你係要有咁嘅經驗，你有咁嘅人才喺度，你人先至可以同你領導我嚟做呢啲嘢。所以顧問係有權有理由係收你咁嘅錢嘅，但係你現在求其揾個。得啦，嗱，你啊做呢樣咧，你做嗰樣嘢咧，你係有冇一個人係識得統籌成件建築係點樣做法咧？我相信係佢未有咁嘅人喺度。
5: 嗯 ，OK， 嗱，本來呢條橋，我想理解一下就話舊嗰條橋，如果當年自由黨起一個即係天橋咧，係咪同步一齊要用翻嘅舊嗰條？
7: 唔會，一定要拆嘅。
5: 個隧道拆咗就
7: 唔可以保留㗎啦。嗰個隧道夠鐘㗎啦，因為你嗰個隧道係五九年落成嘅。咁、你其實都講緊差唔多70年㗎啦。咁、你冇即係有壽命㗎嘛？
6: 呢個係危險嘢嚟，因為你如果你俾佢喺度，都知有一日行過有地震嘅話。
7: 首先佢而家個隧道黑定係好似 Albert 話齋，一定就未必係呢個抗地震嘅建築啦，係咪先？
5: 啊，係當然。
7: 咁、你睇到而家其實我哋好多呢啲橋咧，都成日都你睇 Granville 橋就知啦，温哥華成日都喺度搞佢抗震嗰樣嘢。咁但係而家其實成件事都係咁，即係我都係以用家嚟講啊。咁係咪解決咗話起八條線又好，六條線又好嘅橋就可以解決咗塞車問題先？嗱，好簡單啫嘛，你睇到 Alex Fraser，Alex Fraser 六條線嘅，咪又係塞到爆？
5: 嗯，
7: 系嘛？你睇91塞到几犀利？即系你譬如由 Richmond 去过Alex Fraser 又好 ，Queensborough 又好 ，X 91系塞硬噶啦，系咪？咁跟住咧，佢翻嚟去行北线又系塞嘅。咁讲紧 Alex Fraser 一个每日咧平均嗰个流量系14万、15万车噶，其实多过Massey Tunnel 嘅。所以点解咧？一出任何意外，如果求其冇咗。即係封咗 Massey Tunnel 又或者封咗呢個 Alex Fraser 嘅時候咧，大塞車都好緊要。你成日我哋聽新聞㗎啦，係咪？咁而家係整體就話，喂，而家你温哥華好老實講，大家喺度都係老華僑啦，喺度住咗咁耐，究竟我哋睇到有幾多新嘅配套做咗出嚟啫？如果你話過河嘅橋 ，Alex Fraser 算係比較新嘅 crossing 啦，但係都係講緊九幾年做嘅。 係嘛？咁你而家其他嗰啲，就算啊呢個啊 Portman 啊，或者而家新 replace 誒 Petula， 都係係原有嘅基礎上面佢擴建啫嘛。咁你就算 Portman 其實冇擴充到噶，
5: 嗯，
7: 係嘛？冇大咗，而家佢嗰度都係塞車塞到好犀利嘅喎。一到咁而家即係話，其實我哋一個講緊一個二百幾萬城市嘅大温哥華 ，OK？ 如果你計埋其他嘅嘢。其实 BCL 嘅内陆出嚟啊，或者游客美国上嚟啊，之处理嘅流动嘅车咧，每日好多车喺行紧嘅。而家你就咁睇，我哋而家 BC 省个数字啦，差唔多每一百人有六架有六十几车，一千人六百几车嘛，一百系六十几车嘅，你明我意思啊？咁所以变咗即系其实呢件事唔系话当简简单单话我换条新桥俾你。或者整條新嘅隧道俾你就可以解決到咯。我始終都係咁講法，我哋個城市配套係出咗問題嘅。咁而家其實所以可能某程度上佢哋換來換去根本將呢件事拖住，究竟邊個接呢個熱尖對嘅？好老實講，
5: 係啊，邊個孭飛邊個
7: 孭？邊個孭飛？邊個夠膽嚟孭飛啫
5: ？OK，
7: 因為嗱，使咁多錢啊，最後一樣係塞嘅。
5: 喂，照你咁分析嘅，即係行橋同行隧道都冇太大分別喎。
7: 我睇即係好老实讲，头先我讲啦，而家就算我俾条八线嘅桥俾你之后呢，你个就可能嗰个位唔塞囉。
5: 十线啦，佢话。
7: 係呀，十线好，十二线都好啦，係咪先。咁你塞咗喺边度咋嘛。因为你散唔到，你 Nike 桥散唔到，你屋桥散唔到 ,Alpha Lane 散唔到。咁你啲人唔中唔出溫哥华。係咪，咁你都要机场㗎。因为好多人喺 Delta 或者喺南边上嚟，你经过呢个隧道，你未必系去 Richmond 噶嘛，系喺嗰度去变阵，去温哥华东边啦、啊，定去机场啦、啊，定系落丹滩。咁你呢三条桥系冇喐噶嘛？咁你咪只系将个樽颈搬远咗。咁唯一嘅方法就是、喂，我哋可唔可以有大型嘅运输，可以即系 people， 即系好似 SkyTrain 都细啊？好老实讲，系咪有啲更加有效率嘅运输去？因为我哋人口系不断咁增加嘅，系嘛？我哋路冇变过。所以我剛才都讲啦，喂，喺溫哥華揸车最緊係懂得走路，懂得搵 shortcut， 係咪，如果你下下都跟住 GPS 行呢就塞死㗎啦。
5: 咁係咁通常即係住开嗰度地方嗰啲人都通常懂得走捷径，即係咪捷径，即係懂得走位㗎。即係就算我哋喺溫哥華返去前文我都懂得走位㗎。
7: 咪就算 Richmond 你正常有时走路你都要懂得走位㗎。
5: 懂得走位㗎，呢度唔掂咪上 Alpha Link 呢度唔掂。
7: 或者行出去 River Road。
5: 係囉。
7: 係呀。
5: 行边度先诸如此类㗎嘛。6042-6320, 咁大家对于 Marcy Tunnel 而家暂停取消呢、這个啊承建商你點睇呢，省政府拍晒心口話冇問題，繼續落去。咁受害人呢 ,Harold 呢佢話冇問整完都係咁嘅問題，問題就
7: 係。唔係冇問題，係個問題解決唔到。
5: 解決到 ,ok。
7: 我認為佢係解決唔到
5: 嘅。ok。咁問題就話即係如果十條即係當年整條天橋之後，咁你都係估嘅啫，我哋都係咪。
7: 估嘅咋大家。
5: 係咪，咁起碼而家估都冇得估。
7: 冇得估，
5: 系啊，
7: 唔系好简单啫嘛。
5: 但肯定而家嚟喺度，肯定系衰紧噶啦，已经。
7: 月初嗰阵时咪有个 weekend 封咗马斯特，夜晚封马斯特路咯，个维修嘛，
5: 系
7: 好惨好惨噶。你多条好远嘅路行 ，Alex 系行翻 Alex Fraser 翻去图画城噶。
5: 哦，咁大啫。
7: 系啊，你冇办法，佢封咗嘛。
5: 嗯，
7: 系啊，咁样样。咁但系而家就变咗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咯。其实使咗好多冤枉钱噶。咁但系问题就话，我都话啦，有冇一个长远啲嘅计划咯？温哥华。
5: 嗯。
7: 系嘛？人口系不断咁增加，你解决唔到呢个问题。
5: 咁啊，好难嘅，即系喺加拿大嚟讲，即系自由民主社会，又搵到要嘅，即系民众嘅意见啊，咁样长远计划唔同中国啊嘛，15、5、14、14、5，
7: 咁唔系坏事嚟喎，
5: 至少五年一镬咁啊。
7: 好似阿伯话斋，而家啲政府都唔透明嘅，
13: 系啊，
7: 系嘛？好似你而家好似话要使40几亿，究竟点样使法咧？咁点解而家会 cut 咗咧？都唔透明嘅。咁点解会咁样？唔系话我选咗你出嚟，我信晒你噶嘛？咁你讲到呢样嘢系，但系好系民生嘅议题嘅，应该要透明啊？点解唔透明啊？
5: 咁问题就系个个即系串联咗咁多低路平原咁多省市，咁个个意见又唔同，个个喺度即系拖拖拉拉咁啊，足之搞到今时今日咁啊，而家又重新咨询啦，又要
7: 系啊，所以呢个系解决唔到，我都话我睇唔到有咩出路咯。
5: OK， 咁啊冇办法啦吓。6042-6320，我哋听听客户信息啊，翻嚟听下 Danny 嘅电话。
14: 时事风云
15: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6: 节目主持李宝安。
5: 翻嚟个时事风云，咁啊就呢个省政府决定咧就暂时取消个 Marcy Tunnel 嘅兴建，咁啊问题大家点睇法咧？6042-6720，听听阿 Danny 电话。Hello Danny， 两分钟。
17: 喂，好简单啫，唔好去靠政府，省政府啊，
13: 喂，我嘅票源有限数啫，我全部省系俾咗你哋，我话就变咗啲省嘅地方又要使嘅，咁啊嗰边咧自力更生啊，自己嘅投钱啦、啊，新建筑商嗰边咧又要买地买做之前咧，你俾一笔数扣落去嘅啊，地税咧又加落去嘅，到时啊有嚿钱啊下去，但系会唔俾到啊？政府搞掂搞掂嘅，有时到时咧可以啊，可以即系继续做市市场市长咯。你有钱嘅问题，钱嘅解决问题冇问题噶啦。啊，点解夹钱嘅嘛？嗰边又你个必经之路，你必须要用嗰条。我哋吞奴的話，你咪大家夾錢嗰邊用咯，冇人話你噶，冇人話你噶，係嘛？你攞個工廠去做喎，省政府喎，邊同我哋邊交代啊？係嘛？當然啦。
5: 多謝。咁夾錢啊？邊個夾咧？咁就冇嗰邊喎，即係你儲咗神夾錢咧。我哋温哥啊，唔使噶啦，咁就咁又唔得嘅啫。
7: 唔係淨係儲阿神嘅，
5: 唔係即係咁。即係頭先佢啊計法，佢喺嗰邊你用嗰啲，你係俾錢咧，咁樣唔得嘅，加拿大唔得嘅，大家要分嘅嚇。下一位係 John， 阿老張哥你好。
17: 係一個問題，你話阿 Hero 哥咧就話冇辦法嘅，解決唔到問題。呢啲問題梗係要解決啦。個政府嚟做乜嘢㗎？就係、是、要發展經濟咯。原本個政府個理念就係要維持社會治安、發展經濟啊嘛。而家個社會個政府係本末倒置啊嘛。琴日我先睇咗一個新加坡就係阿李光耀1960。講話我哋新加坡睇嘅唔係100年，係1000年，係 for generation。我哋唔係睇下一個 election。頭先有位聽眾講得好啱噶，依個係政府行政個政策上面管理嘅問題。你諗翻轉頭啊，上幾手嘅交通部長，所謂 Minister of Traffic， 去咗可能第一手新民主黨嗰個都識啲 traffic 嘅。但我話俾你聽，而家 under 韻大偉個政府嗰啲 minister 根本上都唔係佢自己嗰塊嘅專業。第一都唔聽嗰啲政府官員講。第二個問題，政府官員都係偏頗咗去發展一啲唔應該佢自己做嘅嘢。你其實咁多嘢你都明我講乜啦，原住民啊，嗰啲 LGBTQT 啊，嗰啲慳翻啲錢，起翻啲路，修翻啲橋仲好啦。要大刀闊斧啊！如果唔係你個都話冇得搞嘅，個真係大家攬住一齊攬炒嘅啫，真係。好嘅，拜拜。
5: 好，多謝張哥。咁啊，咁啊，做時做政府又能夠即係平均嘅，又唔能夠話。即係唔俾原住民原身你應承咗佢嘅錢，又唔得嘅。咁啊，當然啦，而家咁樣睇到咧，可能真係省政府個大窿喺度啦。佢本身就唔出聲，心眼底裏邊即係根本就咩，即係個赤字大啦。如果再繼續落咧，就好唔掂。所以頭先Albert 咧就提出有幾項嘢，包括醫療方面咧，都已經取消曬，取消啊，佢唔係延遲啊。
7: 佢四圍流血都冇辦法。
5: 咪就咯，點睇啊 ？Albert，
6: 哇嗱，我老實講句。應該要有一個機會是全民投票，不是講給哪個人，是那個新的交通模式是應該要怎麼做，例如是 Mass Transit， 即是你是怎樣的，由哪裡去到哪裡，將些人是怎樣分配，用什麼東西最好，最合道理，最合經濟原則。我相信是我們不是說沒有智慧的，我們省民好各樣的不是沒有智慧的，如果你問得對的問題，你做得對的事，我們一定會幫手，一定會答他們。我認為即這個時間呢，應該是很深長地要考慮一下，一個好的政府應該要為了民意，也都看看以後發展的technology 是怎樣，幾樣東西合埋曬佢，給我們一個很好的運輸方法，因為這個地方是相當大的，是相當多人的，你怎樣可以做呢？
5: 喂，咁 Albert 同阿 Harold 你都差唔多有咁嘅意思喎。喂，咁第一你即係盡量多啲運輸嘅設施啦。
7: 大眾運輸。
5: 咁所謂多啲運輸設施係咪又即係有 SkyTrain 啊，或者係巴士啊？
7: 唔係好簡單啫嘛，我頭先都話啦，即係其實好老實講，我成日話你起條新橋係解決唔到個問題，因為 你个配套唔得啊嘛，
5: 嗯，
7: 同埋人口系不断增加，点解我哋仲系要一个人揸架车咧？
5: 嗯，
7: 系嘛？点解仲要系为咗一个人揸架车嚟到考虑一啲问题咧？咁，嗯，既然我哋人口系爆得咁犀利嘅话，系，
5: 嗯，
7: 咪？我哋亦都需要一个好全面嘅，头先阿 Albert 都话斋，喂，嗰一个好完善嘅一个 mass transit 嘅一个方案，我哋应该考虑嘅抌钱系投资喺嗰啲地方度。你明白我意思啊？咁你先至可以解决到我哋嘅交通问题，唔系话我换咗条隧道起条桥，只系将嗰个位置变咗啫。但系咧，将其他嘅问题去拱远啲吓，因为我哋始终系解。如果仲系我哋行翻旧式嘅一人揸架车去解决交通问题咧，永远都塞车嘅。
5: 嗯
7: ，OK。但系咧，如果我哋要学习一啲，喂，吉，喂，温哥华都系国际城市啊！你睇我哋而家呢个踢足球都喺度踢紧啦，系咪？世界城市，咁你要有一个世界城市嘅风范啊嘛！世界城风范咁多人喺度住，你就要考虑一个大众嘅吓呢个交通设备啦。系啊，就唔系一个人揸架车咁简单。
5: 咁问题就系在于成本问题啊嘛！你
7: 唔系你而家起条桥成本低咩？
5: 咪如果照你頭先所講，咪，啊，要整好多，即係譬如話類似 SkyTrain 或者巴士之類嗰啲全部大型嘅嘢，唔夠錢嘅噃。
7: 嗱又唔係喎，頭先你個聽眾講得啱，嗯，即係話邊個出錢問題啫嘛，嗯。如果你係私人機構做呢個 mass transit， 做 SkyTrain 或者做 transit， 咁嗰啲係用者自負嘛。
5: OK， 咁點解先計下條數，睇下邊個做得出錢先啊？聽聽客户信息先。
18: 時事風雲。
19: 接主持李保安，
5: 好啦，咪翻翻嚟我时风云，咁啊欢迎听我打604267生完就 Mars Tunnel 而家暂时咧，省少嘛，暂时取即系停止先，因为就开下咨询会啊，翻嚟咧继续做，唔会平噶，2030年一定有噶啦，不过上一次讲系早三年前话完成，而家都未完成啊。阿欧阳先生喺度 ，Hello， 欧阳生你好。
20: 啊，保安哥啊，大家问你好。
5: 有。
20: 啊，我想问下你哋咧。你估佢哋呢个 project 可以用到几多人咧？
5: 啊，咩意思啊？
20: 一千个，即系你佢啲 project， 即系用一千个工人够唔够？
5: 好嘅，咁跟住点啊
20: ？OK， 如果一千个唔够，用够两千啦 ，OK？
5: 系。
20: 嗱，不如我哋咧就系话省政府，我哋半价帮佢做，佢系120亿啊嘛，系嘛？
5: 系。
20: 我哋再请2000个工人坐喺度，我睇住我哋。去中國買呢個買 tunnel 又好，買呢個工程嚟啊嘛，120亿除以五啊，就大約係20亿，即係係嘛，即係就可以做到啦。但係咧，佢而家如果用120亿係嘛，我請2000个工人坐喺度，每人10万元一年，110个人咧就100万，100个人咧就1000万，1000个人咧先1亿，2000个人咧先得2亿。我當你5年成可以完成啊，都係得10亿咋。他哋點計到要120亿咁多錢啊？係嘛？佢哋呢班政府唔係當我哋啲錢根本係啊亂咁使、亂咁用啊？係嘛？亂咁平係嘛？邊度使120亿啊？其實計落嚟，佢根本就亂咁嘥我哋啲錢。佢絕對唔會用到5年，用2000个工人去做呢條橋係嘛？你話佢點樣花費係嘛？簡直係亂七八糟啊！係呢個我意見。所以話一係就叫俾60亿我哋用嚟作證去。在中國買條橋，買條橋又好，隧道都好啊！再請你話我哋攞咗中國人，你攞咗呢度嘅工作啊嘛！我哋請2000个人坐喺度睇住我哋喺住中國嚟做呢條橋就好啦。Thank you。
5: O K， 多謝歐陽生。咁啊，問題就話咁啊，頭先唔好意思啊，個120亿咧係嗰個 Delta 市員預計啫，佢話
7: 預計啫，
5: 佢預其實咧41亿元啫，咁樣請唔到2000人坐喺度噶啦。不過你意思係坐喺度都冇用噶，點解整完條橋，中國梗係做得快啦。咁因為佢真係24小時做到啊嘛，雖然而家就得半年做嘢啫，佢真係做到。但問題就話，第一唔人權問題咧，你唔能夠24小時俾人做咁多嘢啦。第二咧就應該天橋都過咗。
7: 唔係，仲有唔係人權？你佢分 shift 嘅，唔係一個人做24小時，冇亂講。
5: 唔係啊，佢喺其他國家好多都即係我睇咗唔少次
7: 啦。
5: 按好多國家係咁啊，即係話嗰啲人嗰啲工人咧就都經常都超速時間，即係
7: 佢冇你俾超時補水啫，
5: 冇我哋北美洲咁跟。咁盡啊！咁第二咧就即係可能又擔心，即係我講意思。
7: 唔緊要嘅，
5: 我哋呢啲人，
7: 我理解你
5: 加拿大呢，就可能諗下喂，你隧道啊，咁到時佢又監察咗佢嗰個國家安全㗎咯。
7: 頭先應該方去講啊，係啦，呢樣嘢啦，話買船都咁多問題咧，仲要買橋搞唔掂啊，大佬！即係問題就話你41，即係之前講緊，而家 scrap 咗呢個41.5亿嘅大型工程咧，其實就唔係話請人咁簡單嘅。
5: 唔
7: 講，因為有好多費用嘅，你譬如佢又包括要拆舊橋。 舊嘅隧一卡舊嘅隧道啊，因為都話咯，而家唔係講緊六七百米嗰個 crossing 咁短啊，係講緊十公里長嘅一個項目嚟嘅，就係、是、由呢、這個Delta 嗰個十七 A 一直去到 Bridgeport 嗰個位做過曬所有嘢，所以先至計咗咁大條數出嚟，唔、係單單個隧道或者嗰條橋啱啱過嗰個河，
5: 即係唔係嗰橛嘢。
7: 咁你又要拆又要整，又要拖長時間。喂，而家話四廿一點五億，真係做嘅時候分分鐘多，一定唔止噶嘛。
5: 咁所以唔係叫 Delta 嘅先。喂，咁計當年你計四廿幾億都冇講俾人點樣用法啦。佢而家仲話 keep 住啊，41.5亿，但係問題就佢話喂，其實唔止啊，起碼80到而家百一，有啲又百一，又百二億啊，咁佢計條數噶。
7: 係啊，咪好簡單，41亿之前都唔係41亿啦，係嘛，平好多。嗰陣時起橋嗰時講緊30亿嘅啫嘛，2016年嗰30亿，21年啊去到40几亿啦，係嘛？而家先估緊就話，如果再唔起嘅話咧，可能100几亿噶啦。咁啊，真係我唔出奇咁，你呢個 inflation 咁犀利，而家係嘛，乜都係貴。咁仲有，你唔好講緊，而家呢個仲未計。话佢去做嗰啲研究啊，做嗰啲顾问嗰啲合同、啊，做咗几多钱使咗啊？系嘛？咁根本系无底深潭嚟。而家你点敢继续做啫？学你话斋，而家 BC 省洗钱洗到咁离谱，仲点敢做啊？
5: 个窿大大，我哋点解自己睇到？咦，原来到下一届嚟紧，或者财政预算咧，佢报数噶嘛，大佬系嘛？通常佢哋都系即系做计数，梗系好叻噶啦。咁佢都系揿住个窿啦。咁但系问题就话。到你真的要俾出嚟嗰時候，你冇計噶嘛，咁咪好快
7: 就跟住加税咯，咁啊跟住大家又俾税咯，一系就你一系就好似之前咁樣就要俾拖咯，咁我都唔爽啊，大佬，如果佢日日都俾拖都好犀利嘅，咁但係唔緊要啊，如果佢俾拖嘅話咧，如果淨係呢度俾拖咧，咁啊變咗塞咗 Alex Fraser 啦，因為個個都行 Alex Fraser 啊嘛，因為個個一定係咁樣走法噶啦，係嘛，咁你如果你全部俾拖，大家都貴曬。咁、如果大家為曬焗住坐巴士啊，但係咁講喎，我同意㗎。而家坐巴士坐唔掂㗎。譬如由托阿城，我要坐巴士去 Richmond 嘅話咧，我一個鐘頭坐唔到，仲要唔係一趟車啊，你仲要轉車啊，你明白？咁所以係咁，而家我哋所有嘅嘢咧，我哋就話俾人聽，我哋係世界城市，但我哋嘅配套咧就絕對唔係世界城市嘅級數咯。你明白？所以呢個都係即係政府係要諗嘢嘅，唔係話喂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家就頭痛都唔醫頭，腳痛亦都唔理你咁嘅情況咯。
5: 咁啊，好難講嘅，即係無論聯邦政府或者省政府咧，就即係由於我哋加拿大要需要好多新移民啊，咁所以陸陸續續咧就每年咧整40几万落嚟，咁個個入曬大城市咁啊，但係好似話即係我哋 BC 省甚至温哥華咁，全部都係即係用即係將舊有嘅建設嚟要同佢擴大咧，都幾困難嘅。係
7: 啊，
5: 就唔同啲新興國家咁，我個大打空地咁話佢點設計得啦，係嘛？咁所以兩個世界嚟嘅，所以變咗個困難處在喺度。就算整咧，都貴過人哋。
7: 唔係，同埋其實而家個城市設計係有問題啊嘛！你點解要温即明知温哥華交通咁糟糕啦，泊車又唔得，點解你仲要俾一個 lot 可以變六個 lot 咧？即係其實我都係諗唔通嘅，即係你其實係更加逼
5: 人住啊嘛。
7: 唔係，咁你其實你應該將嗰啲人係搬開去啊嘛。你明白？應該個成個城市設計就係話，喂，我唔可能再咁密集，因為明知呢件嘢係唔 work 嘅，係嘛？佢哋只係考慮就話，哦，因為咧我一個 lot 變咗六個 lot， 我收多啲税。你明白？係冇其他原因嘅。係嘛？因為你解決唔到咁件事，你好似屋街我都話啦，而家呢度整，哇！啲車砰砰聲去到屋街全部塞曬，因為屋街係變唔到啊嘛，三條線就差唔多，你拆屋啊？系嘛？而家仲起晒新嘅喺隔篱，你点拆啊？系嘛？咁你系得三条线落单摊噶啦，咁你点搞？解决唔到喎呢样嘢，系咪先？
5: 咁啊系。咁问题在于即系政府有政府嘅思量嘅。咁问题就话即系作为政客，谂住我自己得四年嘅，我梗系拖住先啦。当初吸人哋投票嗰时，佢咪梗系即系乜都得啦，系嘛？到埋尾嗰时唔对路，
7: 吸引嗰时乜嘢都承诺你，跟住做完之后。坐咗位咧就乜都係假嘅。
5: 到上咁上下投票嗰時候，佢又話開始咁樣。
7: 係啊，
5: 即係而家就嚟試選一樣啫嘛。平時都唔見啲市政局有咩決議嘅，而家突然間個九百幾樣嘢，幾樣都出曬嚟嘅，哇！即係聽都聽唔切啦，係嘛？咁就嚟試選啊嘛，係嘛？個個都幾英嘅，咁點答？咁啊市政局其實做乜鬼嘅？就倒垃圾啫嘛，倒草倒垃圾啫嘛。講到咁鬼啊，黃飛鴻咁樣啫嚇。咁所以咧問題就話，即係配套係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問題啦。但係問題就話錢就即係另一個問題，因為而家咧我哋納税人本身咧已經據我了解啊，已經係你一年做咗7个月，7月10以前一號啦，而家10几号之前嗰啲錢全部抌落税嗰度噶啦。
7: 系啊，
5: 之後嗰啲先係你嘅。
7: 六月啦，知唔知啊？
5: 咪就係咯，咁所以變咗你今喺税項加唔到嘅，只有唯一就係喺額外嗰啲咧，譬如話市政府嘅省要喺嗰啲行政費用啊，或者嗰啲牌費啊、抄牌啊，咁嗰度攞翻多上嚟，其他冇得攞噶啦，佢攞都攞唔到噶啦已經。 係攞到盡勢，就算聯邦政府一樣係省民，佢計一條數噶嘛，係咪啊？所以變咗中產階級係好慘嘅。
7: 咁你開唔到源就截流啦，唔好搏命勢啦。
5: 咁佢冇噶，佢一定係要咁做法先攞到啲人支持啊嘛，因為好多人嘅意見唔同啊嘛，佢嘈住喂，點解你有我冇啊咁樣？啊！你顧老唔顧細啊，顧細又唔顧老咁樣，即係支持住你。咁所以呢個辦法就死結嚟嘅。咁啊，要點樣去搞咧？真係要即係引啲英明人士出嚟咁樣。
1: 重新嚟過。
7: 係啊，即係保安哥，你唔好誤會我。我又係用呢條隧道嘅。我係即係頭，你話齋，我係痛苦嗰、那個。但係我都覺得喺呢條隧道係解決唔到問題。
5: 嗯，
7: 系嘛？好多聽眾都係久唔久去啊，坐船或者去行下邊度，先用下個隧道。我係每日行兩次，
5: 相單日得唔得啊？
7: 相冇關係嘅，即系而家咧，我哋要用，即系等於我頭先話揾哥華揸車，你一定要識得行小路，你去避塞車，因為

0: 我仲有，如果你譬如喺機場要坐翻車翻去呢個素利士或者邊度，你要兜落去丹攤轉車，嗯、即係成個問題啊！我唔知而家有冇改進到啊，因為我之前坐過係咁啊，咁即係變咗你係好奇怪嘅。咁你所以我哋啲配套都唔得，咁梗係啲人唔坐啦，唔坐呢啲咪蝕錢咯。咁啊個個焗住揸車咯，咁揸車咪塞車咯，就咁解啫嘛。
1: 咁頭先我提及嘅雙單號揸車得唔得咧？而家我哋香我咪我哋呢個
0: 雙單號揸車咪要大家買多架車咯。
1: 买两个牌
0: 系咯，咪咁两架车咯，系嘛？咁你双单号，如果行双单号咧，就好似以前中国咁样啦，就系你管制你一人买一架车啦。
1: 哦，咁样有，中国系咁嘅。
0: 系我后来喺北京嗰时系咁噶嘛，你只能够买一架车，即系你之前买咗 OK 唔紧要，再买新车你得一架嘅啫。
1: OK，
0: 跟住你就换上去啦，咁样
1: 老婆买一部啦，
0: 系啊，
1: 老婆又买部仔啦，
0: 即系早啲，唔系嗰阵时，所以啱啱谈呢个时候，就加搏命买车咯，买定咗先啦。
1: 嗯，
0: 系啊，咁样。
1: 哦，咁样即系，
0: 所以单双人唔得噶，你唔好谂啊，千祈唔好谂呢个鬼主意。
1: 唔系咁啊，温哥华唔系啊，温哥华市中心准备系咁行法噶，双单数，因为佢又塞到好紧要噶嘛。你知我哋加拿大咧，温哥华唯一系个，即系温哥华市唯一一个系就 highway 穿过呢个城市嘅。啊、其他嗰啲大城，我哋加拿大其他城市唔係嘅，唯一呢條穿過所謂 Highway 咩 99 你查上咩 number one 嗰啲，
0: 其實嗰條都唔係冇可能啊 ，Highway 99。
1: 唔係咯，佢但係走去市中心，我哋已經係唯一係一個城市咁樣。OK， 今日時間差唔多，多謝各位聽眾。咁明日另一個話題大家傾嘅係咁先啦。
0: Okay，
1: 拜拜
0: 拜拜。
2: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6月23号星期二，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Ballard Highway 在下午发生严重的交通事故，西行线要关闭。本拿比骑警说，意外下午2点半前在 Burnaby Mountain 以北近 Caribou Road 发生，意外涉及一名踩单车的人士，伤者已经送院，情况严重，现场西行线已经关闭，现场有改路措施，意外原因正在调查。其他消息，世界杯已经开锣个几礼拜，温哥华世界杯球迷欢庆活动主办方表示，之前听到很多抱怨的声音，例如酒店的房价过高，不过在赛事展开之后，情况有很大的改变，气氛越来越炽热，特别是在加拿大队上个礼拜以6-0击败卡塔尔之后。在世界杯开锣之后，温氏中心的酒吧生意特别好，座无虚席，公共交通载客量大幅增加，而警方都报称只有少数滋事者在有赛事举行的日子被捕。为赛事举行的球迷庆祝派对亦都反应热烈，预计往后的紧张赛事会吸引更多人前往参加有关的派对。上个星期日世界杯埃及对新西兰赛事期间，两名球迷因为在场内燃放烟雾弹被禁止进入 BC Place 体育馆一年。方乐林报道。
3: 温哥华警方表示，有两名球迷因为在星期日世界杯埃及对新西兰赛事期间在 BC Place 球场内燃放烟雾弹被禁止进入球场一年。温哥华警局发言人表示，当日有约5个人被驱逐离场，情况属于大型体育赛事的常见水平，部分大型演唱会甚至会有20多人被驱逐。警方强调，决定是否将观众驱逐离场是由主办单位负责，再由保安人员执行，警方则主要负责执行刑事法和其他法例。他表示，球场内并没有发生袭击事件，亦都没有人被警方拘捕。不过在市中心光复街，警方共拘捕约10人，其中8人涉及醉酒、打交和扰乱秩序，另外有一宗家庭纠纷，一名醉酒女子涉嫌袭击男友被捕。警方说，这一类案件数字和夏季周末举行大型活动时相约，但是在未来赛事期间将会加派警力巡逻 Granfield 街。警方指出，在部分国家球迷燃放烟雾弹十分普遍，但是在 BC Place 并不容许有关行为。警方同时提醒来自外地的球迷， BC 省禁止在公共地方饮酒，在街上携带酒精饮品有机会被罚款，最高可罚230元。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以温氏政府正展开讨论考虑延长世界杯期间 Granfield 街设置行人专用区的安排。方乐林就报道。
3: 世界杯热潮大旺温哥华市中心，市府考虑延长 Granfield 行人专用区安排。温哥华副市长杨瑞兰形容行人专用区的计划大获成功，不少市民和商户都希望将部分路段继续维持无车状态。他透露，市府目前正展开相关讨论，可能将行人专用区延长至8月。市议会长期以来一直计划最终将 Granfield 街的部分路段改造成无车区。目前的 Granfield 行人专用区是温哥华举办世界杯的一部分，原定实施至7月19号。市府表示，专区深受市民和游客欢迎，不但营造充满活力的公共空间，亦都为附近商户带来商机。当局正收集试行期间的数据以作未来规划参考，但是目前尚未正式决定延长计划，并维持7月27号起恢复车辆和公共交通通行的安排。温哥华警察局亦都对延长计划表示支持，认为市民和游客都非常享受目前的气氛。不过对于任何延长安排仍然需要进一步规划和协调，市府暂时未有作出最终决定。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枫树岭发生电动滑板车的意外，一名玩电动滑板车的13岁男童星期一傍晚遭汽车撞到受重伤， 警方星期一下午5点左右接报232街及124 Avenue 发生交通意外，多场发现呢名嘅少年躺卧喺行人路上，身受重伤，其后送院，冇性命危险。涉事嘅司机留喺现场协助调查，相信意外唔涉及刑事成分。事发嘅时候，呢名男童有戴头盔。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系604-463-6251，档案号码系2026-12023。BC 保守党批评联邦同省政府购买空置拍卖单位的计划，质疑变相是以公帑去救助发展商。方乐林报道。
3: 联邦政府同省府上个星期五宣布，未来十年将会投资50亿元改善基建，其中包括透过购入优先发展区域约2200个住宅单位，改造为可负担住房，以增加供应。BC 保守党质疑计划变相利用纳税人金钱向持有滞销单位的发展商提供财政援助。保守党省议员 Linda Happiner 表示，政府斥资购入空置拍卖单位无助真正解决房屋危机，反而可能令发展商在面对销售困难的时候知道政府会在他们的公寓长期空置之后出手相救，他们就没有动力降低价格。 Happiner 认为政府应该撤销部分繁琐政策，例如是永久性物业转让税，降低市场障碍，让更多人能够负担房屋，而不是由政府介入市场。他指出，如果两级政府希望增加房屋供应，应该让市场力量发挥作用，同时减少建筑成本和繁复的规管。Happiner 又批评政府计划购入的大部分单位面积不足500平方尺，只是适合单身人士居住，无助提供更加多的家庭式住宅，反映政府正逐渐偏离鼓励市民置业的方向。保守党党领冯杰尼亦都表示，高税率、过多规管以及政府不断阻碍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法律不确定性，令到任何建设和生产都变得极其困难。不过两级政府至今亦都未有公布收购2200个住宅单位涉及的具体金额。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温哥华国际机场表示，未来会加快货运的发展，目标是在5年内将货运量增加1倍。机场传讯总监 Stephen Smart 表示，此举不单只可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也都可以令到本地的商业更具竞争力。他说，增加温哥华国际机场的货运能力，可以有助本国产品更快进入国际市场，都有助推动本省经济。 Smart 又说，除了货运飞机，很多货物是经由客机赴运。他举例子，香港是本省产品的庞大市场，包括高价的海产品。满地海警方确认星期一导致3个人死亡枪击案殉职警员的身份。另外 BC 骑警指收到情报单位警告有反警的宣言。方乐林报道。
3: 满地可星期一发生枪击案，造成3人死亡，包括1名警员、1名平民同埋枪手。警方星期一晚确认殉职警员为34岁嘅 Muhammad Namai Bamaduri， 佢自2021年起加入满地可警队。另外一名受重伤嘅警员目前情况稳定。案发喺 Cornish 区一间希尔顿酒店附近，一名持长枪男子向到场警员开火。警方表示暂时相信事件只有一名枪手，正调查他的犯案动机。曼地可警察局长 Freddy Dagger 形容事件是一场噩梦，并指出这个是24年来首次有曼地可警员在执勤期间殉职。 BC 省警方发言人表示，事件发生之后接获到来自皇家骑警情报共享单位的警示，只可能存在一份文件或者某种宣言，煽动民众以警察为目标实施暴力袭击。灰省公共安全部长 Ian Nafinier 表示，调查人员曾经联同皇家骑警等多个部门进行评估，目前认定事件并非恐怖袭击。由于此案正在由独立监督机构调查，他将不会就疑犯的身份和作案动机等细节发表评论。灰省独立调查局表示，已经指派10名调查员对此警方行动展开调查。另外，灰省省警会同步进行刑事调查。灰省政府宣布下半期致哀，并呼吁市民不要转发网上流传的枪击影片，以尊重死者及其家属。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距离7月1号延续或者重新检讨加冕物自由贸易协议的限期只有个几礼拜。美国驻加拿大大使 Pete Hoekstra 表示， 各方暂时仍然未能达成协议。咁佢接受访问时话，暂时仍然未能宣布达成任何嘅框架或者临时协议。佢估计喺美加方面要两国领袖定下下一步嘅方向。加美两国已经表态希望协议咧可以延长16年，不过美方未有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结束之后，曾经表示三国的协议可以即时终止。六国国会的议席将会进行补选，联邦自由党短期内仍然可以维持国会的过半优势。方乐林报道。
3: 加拿大国会进入暑假，六名联邦国会议员将会陆续辞职，触发补选程序。其中有两个人在上个星期五已经正式辞职，包括自由党议员 Jonathan Wilkinson 将会出任加拿大驻欧盟大使，前灰人政团议员 Simon Pierre Safari Chamberley 就计划代表灰人党参加今年秋季灰省选举。根据规定，总理 Carney 需要在议席完空后11至180日内宣布补选日期。由于仲有另外四名议员预计会在今个夏天离任，加上灰省选举将会在10月举行，外界预料联邦政府可能会将多场补选安排在同一时间进行，最快或者会在11月或者12月投票。目前自由党在众议院拥有173席，随着两人离任，议席减至172席。待另外四名议员辞职之后，自由党将会降至170席。但是由于反对党阵营同样失去议席，自由党在9月国会复会时仍将保持微弱多数席位。自由党只有在六场补选全部失利的情况下才会重新失去过半议席地位。换言之，自由党只要赢得其中一场补选就可以继续维持多数政府。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50%车位已经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63%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0%满。另一方面，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欧洲热浪持续。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欧洲多个国家热浪持续，法国录得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日，当地最少40个人因为游水消暑在期间遇溺死亡，巴黎铁塔和罗浮宫要提早关闭。法国气象部门表示，当地的星期二是1947年有纪录以来最热一日，全国昼夜的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9.8 度，比2019年的旧纪录高出 0.4 度。在意大利，卫生部门向米兰和罗马等15个城市发出红色的高温预警，并预告警报会持续。至于西班牙，气象部门向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出高温预警，其中南部城市科尔多瓦和北部部分地区发出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英国气象局就预测，英格兰南部星期二的最高气温达到37度，可能会打破6月最高的气温纪录，预计气温会进一步上升。德国铁路公司表示，全国列车的信号系统故障已经完成抢修。发言人说，列车服务在星期三会开始逐步恢复。公司又说，列车服务可能会仍然受到限制，并将向乘客发放的的士和酒店优惠券，并在可行的情况之下提供替代的交通工具。信号故障是在当地星期二晚发生，铁路公司未有透露故障的原因。辞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一职的首相斯纪贤，据报和潜在继任人选之一大曼切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是会面。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4: 工党党魁一职的首相斯纪贤，据报当地星期二与潜在继任人选之一大曼切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会面。英国传媒报道，今次是自贝安德赢得补选议席重返下议院之后两人首次对话，不过双方都没有透露对话内容。工党党魁选举提名期下个月9号开始，候选人需要得到最少81名工党议员的支持，即是全体工党议员的五分之一，才符合资格参选。美联社报道，贝安德正约见工党议员争取支持，预计他下星期将会发表讲话，展述在经济等领域的施政愿景。 報道提到，部分工黨成員認為貝安德擔任大曼切斯特市長時民望頗高，期望他的政治魅力能夠帶領工黨政府重新與民眾建立聯繫。至於早前表示會留任首相直至選出繼任人的司紀賢，星期二在唐寧街首相府召開內閣會議。首相府发言人说，政府在过渡期内不会推出新的重大决策或者作出任何重要开支决定。被问到不推出新政策是否意味政府面临瘫痪，发言人说部长将会继续留任，强调政府维持正常运作。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 伊朗是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向商船免费开放。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克雷尼回应有关伊美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为期60日，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并会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问题。至于60日后的航道通行情况，将会由谈判结果决定。至于核问题，虽然伊朗早前表明暂时没有计划安排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入境视察受损的核设施，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说，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将会适当时候到伊朗展开工作，形容是百分百肯定伊朗已经同意相关安排，但是特朗普没有提到具体时间表，只是说不需要心急。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翻嚟嘅中港台消息，阿里巴巴起诉美国国防部。
1: 中港台新闻。
2: 中港台方面，阿里巴巴起诉美国国防部，要求将公司嘅名字由涉军名单嚟移除。阿里巴巴提交嘅法庭文件表示，美国国防部将该公司列入涉嫌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嘅企业名单嘅时候，既未提供充分证据，亦都未作出合理解释。阿里巴巴说，公司的产品和服务面向零售、物流和企业信息技术领域，而非武器、国防或者情报的领域。阿里巴巴提交的入禀状提到，有关决定是违反美国宪法规定的正当程序原则，又侵犯公司的言论自由权。美国国防部今个月指控包括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在内的多间中国大型企业是为军方提供支持。在香港，五月份的通胀上升到2%，创超过一年来的最高。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6: 政府统计处公布反映本港五月通胀情况的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2%，重返去年四月时候的水平，升幅按月扩大0.3%。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基本通胀率1.9%，比四月亦都高0.3%。与油价关联较大的项目升幅较大，电力、燃气和水的价格按年上升6.6%，交通和集项服务价格都升超过5%，住屋就升1.1%。至于内用品价格按年跌1.2%。今年一至五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1.7%，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就上升1.5%。政府发言人表示，进出香港交通费和旅行团收费升幅加快，医疗卫生服务费用亦都上升。近期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缓和，带动国际油价回落，但是估计早前油价急升的影响将继续在未来几个月传导至消费物价内与燃料相关的项目。政府会密切监察相关发展。星展香港经济研究部高级经济学家谢嘉希指出，本港通胀率仍然相对温和，相信不会有太大的上行风险。他估计下半年本港通胀率维持1.5%至2%范围，关注本港经济状况、零售市道和住屋租金表现。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油价从高位回落，国泰航空公司下个月1号起调整燃油附加费，其中香港至内地航班维持165元，往来香港及西南太平洋、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航班就由633元减到去541元。国泰话，中东局势令到航空燃油价格急剧变化，为了更加灵活应对，会继续每两个礼拜检视一次。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福建的访问行程，他说敏港就28个项目加强合作，共同为国家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7: 行政长官李家超第二日访问福建，在福建省香港商会庆回归晚宴致辞时说，将带领特区政府全速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为新兴产业发展开拓新空间。李家超说，鼓励善用闽港合作机遇，促进两地交流。李家超亦到过南平市的武夷学院，同武夷山生物多样性保育青年实习计划的实习生同香港学生会面。有关计划是闽港2018年落实的合作项目，至今有48名香港青年参加。李家超同学生交流时说，计划有助做好生涯规划，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李家超亦到访博物馆，了解武夷岩茶的历史传承、文化发展和文旅融合情况。他说，福建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近年大力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香港亦一直推动文旅融合发展，期待闽港进一步深化文旅合作。李家超星期三继续访问行程，中午转往福建宁德市访问。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在福建报道。
8: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9: 各位听众早晨，6月23号星期二，我们广东人有句俗话，不怕生坏相，只怕改坏名。人的名字是几重要的，不论好与坏都可能跟你一世。一些有语病的名字会成为其他人一世的笑柄。作为作家或者艺人，为了能够给人深刻的印象，都喜欢改一个笔名或者艺名，这些名字就成为了他们的官方记号，其他人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原本是姓甚名谁。名字应该是有他们的意思的，要改名亦都有其原因和用意。作为国家政府一个部门、一个政策，定一个名字呢，当然更加有特殊意义和需要啦。而随后改名亦都显示他的方向、任务的改变。特朗普第二度当选美国总统，最初的时候吹嘘自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总统，他不喜欢对外发动战争，推动其他国家政权更迭。他还说自己已经结束了多少场战争和冲突，应该可以拿得诺贝尔和平奖。但当他的美梦成空，他就露出本来面目了，在全球兴风作浪，对七个国家发动了军事行动。最遭人诟病的就是协助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一场无理由的战争，杀死了该国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一众政府官方领导人，试图颠覆伊朗政权，但是不成功，搞到美国内外交困。特朗普为了配合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改变，就索性将预意防守的国防部改用回百多年前的名字战争部，名正言顺推行特朗普的对外动武政策。战争部改回用旧的名字之后，他辖下的一个军队司令部上星期又宣布改名了。美国战争部宣布现有的印太司令部 US Indo-Pacific Command 就改回旧称太平洋司令部 US Pacific Command。 所谓改名呢，就是将名字中的 Indo 删除，但是这个改动不应该被视为咬文嚼字式的更改，而是显示出特朗普政府对外军事策略出现了根本性的调整。太平洋司令部成立于1947年，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总部设在夏威夷，是美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联合作战司令部之一，辖区涵盖半个地球，38个国家，从美国西岸外海一路向西越过太平洋，直达印度洋西部的边界。太平洋司令部之所以要改名为印太司令部呢，是在特朗普第一任总统期间的2018年5月30号，时任国防部长马提斯在夏威夷珍珠港宣布，为了反映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日益紧密的连结，美国战略视野向西聚焦，因此就将太平洋司令部改名叫做印太司令部。其实作为国防部长马蒂斯呢，并没有这么大的权力去更改一个联合作战司令部的名字的。这个主要都是特朗普政府的主意。路透社当时的解读就说， 将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印太司令部，是凸显了印度对美国国防部的重要性提高。美国官方战略文件随后亦都将印太作为政策的框架，涵盖盟友合作和区域安全竞争，一路从印度洋伸延到美国西岸。特朗普政府还搞了一个所谓西方安全对话跨，在美国、日本、印度和澳洲之间建立起一个区域合作平台。2021年拜登当上美国总统之后，将这个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就发扬光大，将四方安全对话升级为领袖峰会，四个领袖宣示推动所谓自由开放印太。这两任美国政府宣扬的印太战略，其实就是美国新的亚洲战略，一方面提升印度的战略角色，另一方面是纠集美国在东方的三大势力日本、印度、澳洲联合对抗中国，以自由开放印太去回应中国军事和经济的崛起。如今在八年之后，特朗普政府将他们在第一任玩的这套把戏返回原形，将印太司令部改回做旧称的太平洋司令部，直接说明八年前的决定是失败的，如今要面对现实，放弃在公开场合和中国作军事经济硬碰硬的对抗。美国战争部这个月16号发表的新闻稿说，恢复太平洋司令部这个传统名称是对该司令部深厚历史底蕴的致敬，有助于增强所有在太平洋地区美军服役人员的自豪感和集体精神。新闻稿说，太平洋司令部从二战之后就在区域安全架构中发挥关键的作用，到了韩战、越战以及无数人道主义行动中都负责协调联合部队，这个亦意味着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承担着几十年的军事传统和持久的区域伙伴关系。总之，美国改名有它的理由，取消改名用回旧名同样有大条道理。其实这个司令部覆盖的范围并没有增加，任务亦都没有改变，只不过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专注的方向改变了，不再好像当初致力重返亚洲，而是将精神集中在西半球。在特朗普心目中，目前全球事务是由 G2 即是美国和中国共同主宰，只要美国和中国保持相对稳定关系，美国暂时就没有必要花太多精力于区域政治。特朗普政府将注意力集中回去西半球，在亚洲的美国主要打手日本、印度、澳洲的影响力自然就会下降。今次印太司令部改回做太平洋司令部，伤害最大的就是印度和日本了。2016年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大力推销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概念，就是希望提升日本在美国亚洲政策中的影响力，结果收到成效，令到特朗普和拜登两任政府同意以印太取代亚太，并且拉拢日、印、印澳成立四方安全对话。但如今特朗普将印太打回原形，明显就是要弱化他们亚洲两个主要的盟友日本和印度的作用。印度比日本就更加沮丧，因为俄乌战争爆发，印度在战争中俄美两边讨好，在售卖俄罗斯能源方面赚了大钱，令到新德里和华盛顿的关系变得冷淡。如今美国干脆将印太司令部名字中的印度除去，印度就沦为亚洲一个普通的国家，当然就令印度总理莫迪苦涩在心头。不过作为表面上的受益者，中国亦都应该有心理准备，特朗普是最善变的，表面一套背后一套，而美国视中国为第一假想敌的这个根本态度根本不会改变。印太司令部改回做太平洋司令部，本质上是不会改变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戒心，这个只是表面上一种示好的态度而已。好了，听日上打讲其他。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练成诀，
11: 节目主持梁英年， 各位华侨之声听众，6月23号，上个星期世界最富庶的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在这里讨论怎样应对一些全球最严峻的问题。不过这七个国家的集团 G7 峰会上面的麦克风意外地录低了，他们也都谈及一些轻松的话题，比如世界杯啊、体育啊、香烟和天气的。当各国领导人陆续走入那个湖畔度假胜地的会议室的时候，原本用来记录他们战争和贸易等重要议题的这个麦克风，却是捕捉到一些即兴的闲聊。报道亦都显示录影加拿大总理卡尼 Mark Carney 走向特朗普总统，向他推销他和中国倾妥的电动车合作计划。卡尼似乎是向特朗普推介加拿大准备进口有限数量的中国电动车计划。麦克风就捕捉到部分卡尼和特朗普的谈话，看来卡尼是解释这个协议怎样限制进口汽车的数量。卡尼说，我想你都会喜欢这样的。特朗普似乎也表示同意，说那很好， That's good。 彭博新闻随后就访问了卡尼，卡尼就说，之所以谈到这个问题是因为特朗普主动问我的，在就如何克服贸易危机和确保中东稳定进行工作午餐之前，卡尼似乎和特朗普进行了一次简短而激烈的讨论的。卡尼在麦克风还未曾关闭的情况底下被录得地说，都未到我们市场份额的 3%， 那很可能是指他所说的中国制造电动车了。他说限制的，他做了手势，我以为你会喜欢这个这样的东西。特朗普当时回应说，好，我喜欢。之后特朗普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问到这一次场外交流，就说了，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说过我喜欢，但是我能够理解的，是的。特朗普还补充说，我宁愿看到限制而是没有限制嘛，是不是啊？我宁愿这样了。目前还未清楚卡尼是不是告诉特朗普，中国电动车的配额第一年是49,000辆，之后每年增长 6.5%。 卡尼一直都向大众宣称，49,000辆电动车入口只是占加拿大新车销量的 3%。 事实上加拿大在2025年是出售了大约6,000至7,000辆纯电动车的。在加拿大的政府网页通常都叫这些做 BEV Battery Electric Vehicle 的。这个是基于目前唯一可用到的2025年官方数据得出来的最佳估计。我们可以由官方的来源去计一计条数的。加拿大能源监管机构 CER 或者叫做 REC 定期发布市场快照 Snapshots，而不是仅仅发布一份年度报告专门分析汽车整体销量。它的主要报告是聚焦于零排放汽车 ,ZEV, Zero Emission EV, 包括纯电动车 BEV 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PHEV, 以及它们对加拿大电网、气候目标和能源需求的更广泛影响的一份报告来的。嗱，呢一份嘅 CER REC 嘅市场快照，2026年4月22号咁写嘅，喺2025年零排放汽车 ZEV， 即系纯电动车加埋插电式油电混合车啊，系占新车销量嘅8.7%。加拿大通常每年咧就售出大概110,000至120,000辆新车嘅。这个数据是来自同一份的报告当中所引用加拿大统计局的数字 StatCan 的数字的。所以2025年零排放汽车总销量大概是95,000辆至105,000辆的。但是我们需要的是纯电动车 BEV，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49,000辆中国进口纯电动车，而不是讲零排放汽车。所以纯电动车在零排放的车辆当中占的比例是，根据加拿大交通部和加拿大统计局的季度数据显示， 纯电动车约占所有零排放车辆的 60%， 其余那些你就是插电式的混合动力汽车咯。好了，我们看看在2025年的第三季度，纯电动车占零排放车辆的 59.1% 的销售，所以纯电动车的销量就是 60% 乘以零排放车辆的总数，即是说是 0.6 乘以95,000至105,000，得出来的数字就是57,000至63,000了。所以实际上第一年由中国进口的49,000辆纯电动车就相当于在2025年的销量 78% 至 86%的。咁你话呢个中国电动车占加拿大嘅纯电动车嘅比例高唔高啊？你自己去答呢个问题啦。加拿大工业部长乔美兰 Melanie Joly 喺星期一喺访问完上海同北京之后翻嚟话，加拿大将会按照计划喺未来五年内扩大从中国进口嘅低关税电动车嘅。阿乔美兰上个星期大部分时间都留咗喺中国，期间佢会见咗四间中国企业，包括咗比亚迪啊。比亚迪话将会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当然是按产量计啦。阿乔美兰就希望吸引中国投资进入加拿大的汽车产业。在今年一月，加拿大总理卡尼和美国就决裂，同中国达成了协议，将对中国制造的电动车征收的关税由 100% 降低至 6.1% 嘅。这个协议更大的愿望是建立加中合资企业，以帮助加拿大重振佢的制造业。但是如果美国市场的贸易壁垒依然存在，中国汽车制造商是否愿意在加拿大投资呢？真是不知道。根据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的新闻稿说，这个协议目的是建立加中合资企业，在加拿大创造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并且扩大加拿大的供应链。而美国一直就是加拿大最大的贸易伙伴，而加拿大则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但是直至到今年二月，美国对在加拿大组装的汽车当中非美国零件征收 25% 的关税。据多方面的消息说，实际上是相当于每一辆加拿大制造的汽车去美国要收 10% 至 12% 的关税。这些的关税就扰乱了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紧密汽车供应链了。底特律汽车制造商自从底特律汽车工业诞生之初，就已经在加拿大开展业务了。 Henry Ford 在1904年已经在现在的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温莎市建立了第一间加拿大工厂，也就是说他创立福特汽车公司的第二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底特律汽车制造商在加拿大制造业当中的份额就逐渐下降，如今他们只是占加拿大汽车产量的23%， 其余的77%就是日本制造商丰田和本田。不过自关税实施以来，这个下滑趋势加速，虽然本田 Honda 还未完全撤出加拿大，但是它已经无限期暂停在安省投资150亿元的电动车供应链计划了。暂停的原因包括美国需求疲软、消费者偏好转变和贸易关税。底特律汽车制造商已经在安省的几间工厂削减了产量， Stellantis 去年12月就暂停了它位于 Brampton 的工厂运作，通用汽车在去年就取消了位于 Ingersoll 的工厂电动商用货车的生产，并且在今年的1月下旬取消了位于 Oshawa 工厂的一个班次了。底特律汽车制造商的撤离和加拿大汽车总产量的下降同时发生，产量由2000年的时候大约300万辆下降到去年的130万辆了。随着美国汽车制造商在加拿大，尤其是在选民众多的安省关闭工厂或者裁员，加尼政府寻求多元化发展亦都是不足为奇的。代表底特律汽车制造商在加拿大业务的加拿大汽车制造商协会 CVMA， 他的主席说，和中国的协议是即将和美国进行贸易谈判当中一个很大的干扰因素。加美两国计划在7月1日之前就对这个 USMCA 进行审查的。CVMA 主席就说，他对中国汽车有所担忧，因为中国对本国汽车制造商进行补贴，加剧了竞争，而且在他的产品当中陷入了硬体和软体可能存在的安全威胁。他还说，墨西哥采取了截然相反的做法，将中国汽车的关税提高到 50%， 所以当我们进行这些谈判的时候，我们的另一个合作伙伴，我们的另一个北美合作伙伴，正是加强对中国汽车的限制，而我们就朝着相反的方向出发。目前尚未清楚中国的公司是不是愿意在加拿大建立制造基地的，或者这样做是无利可图的嘛。和另外两个 USMCA 的邻国相比，加拿大在吸引制造业投资方面亦都面临一定的挑战的。墨西哥的制造成本低，而美国是最大的市场。如今高昂的贸易壁垒促使汽车制造商在美国境内加建工厂。加拿大拥有和中国在电动车市场竞争所需的资源，包括下一代电动车所需的关键矿物，以及来自水力发电和核电厂的充足零排放电力。所以 CVMA 的主席说，我们拥有大量的矿产资源，其中很多国家现在都是依赖中国才得到的。如果我们能够利用清洁的电力在加拿大开采和加工这些矿物，并且最终和美国建立一体化的供应链，那么我们就不单只能够为美国，还能够为任何试图减少对中国依赖的西方伙伴民主国家提供更多的帮助。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2: 同埋同大家分析过香港呢个嘅节日嘅长周末咧，咁就消费力咧就平平，冇咩好明显嘅一个嘅高潮。逢系假日咧，咁就新闻都比较平淡啲。其实这几天有一个几重要嘅新闻咧，政府系发布咗，不过佢好聪明，佢选择星期四去发布，星期五六日假期咧，意思社会上咧系并冇咧一个好深入嘅讨论。甚至星期五六日大家唔睇报纸啦，大家连睇新闻嘅意欲都减低咗，於是呢好似件事情呢就转趋平淡。咩事呢？呢就係呢政府係发布咗一个叫香港精准扶贫成果嘅报告。香港特区政府喺2013年就成立咗一个扶贫委员会。啲委员会系由当时嘅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咧兼任呢个主席，咁亦都系咧即系相当睇重啦。特区政府 number two 做呢个主席，咁扶贫委员会都系做好多扶贫嘅一啲嘅研究、探索，同埋作出一个嘅政策嘅配对。当时咧首先制定出咩叫做贫穷线。它定义就是全港相同人口住户每月的入息中位数 50%， 低级的门槛就定为这个贫穷户。咁简单来讲，譬如今年来讲，全港首季家庭三人家庭月入中位数就37,800元，意味着三人家庭如果你的收入是低过18,900元呢，属于贫穷户，咁就叫做贫穷人口了。不过今集呢个报告书出台呢，就将整个扶贫嘅观念或者贫穷定义呢就完全改写，其实呢个好大嘅变动。整个报告书关键词汇系精准扶贫。精准咩叫精准呢？就系建基于政府一个判断。佢就话其实香港社会好富裕㗎，香港其实冇乜特别嘅贫穷问题啦，只有一啲特殊嘅因素。边三种因素呢？单亲家庭、病患者同埋高龄人士。除此之外呢，其实呢个就係冇所谓需要设立一个贫穷线啦。所以精准扶贫就係精准去面对呢三个嘅族群呢，係给予呢个辅助。但呢个好特别情况呢，就将过去一个所谓贫穷线嘅标准呢係撇除咗，因此咧就再有其他嘅面向、其他指标等等，咁即系讲上嚟咧，就真系咧好听，但实际上咧，似乎就系绕过咗一个好重要，你不为呢个贫穷下定义，即系话咧，香港咪冇穷人咯？真噶喺政府心目中，哇！我哋 GDP 几强劲啊，我哋各方面嘅贸易数据几亮丽啊，我哋嘅自由贸易排名全世界 number one number two， 香港点会贫穷呢？都无疑咧，好似一个咧 好特别嘅形象工程。但我实在生活香港，点话冇穷人呢？政府即系搬龙门，系搞啲概念嘅混淆。事实上睇翻2013年扶贫委员会，确实有几位咧，多年嚟系研究香港贫穷问题，亦都有好多位咧系嗰啲真系专做前线扶贫工作嘅组织嘅负责人。今时今日我睇扶贫委员会嘅成员名单系咩人呢？大家上网睇下咯。可以睇见即系今时今日香港政府将好多嘢咧作为一种嘅形象工程，冇咗嗰种做医疗、做贫穷嗰种嘅同理心，全部系数据分析一啲嘅研究数据，但数据咧系冷冰冰，数据系冇生命。香港无可否认，我哋嘅 GDP 好高，我哋嘅国民所得都好高，系全世界一个富裕嘅地区。但唔好忘记，我哋嘅坚尼系数都系全世界咧排先列嘅。今时今日，香港各方面嘅生活指数系咁高，好多喺内地嚟嘅一啲嘅专才优才，谂住香港哇咁啊生活好富庶咧，但当佢攞份似乎唔错嘅人工，但再用喺香港，佢发觉哇，原来香港嘢咁贵嘅，租金食咗一橛，仔女读书好多嘢啊又好贵，买啲嘢好贵，于是佢哋咧亦都要节衣缩食咧嚟到应对香港嗰种高昂嘅物价。谂下而家香港整体嚟讲，中低层嗰个嘅收入其实冇乜点增加到，远远系追唔上咧呢、这个通胀嘅变化。好多家庭其实除非系双亲都做嘢啦，双亲做嘢又要可能请个工人，有可能咧系委托屋企嘅长辈嚟到带住啲小朋友。其实生活质素咧并冇点提升到。本港今年首季 GDP 增长尽管达5.9%，失业率系维持3.7%，但实际上经济上嘅萧条不景，外劳黑工处处，而好多低层出现咗低薪化嘅趋势变本加厉。谂下香港贫穷问题其实系更加严重咗，而唔系政府所点出。精准只是有三个族群是贫穷，单亲家庭、病患者、高龄者，实际上很多低薪的贫穷族尽管有份工，但其实呢他那个收入呢是捉襟见肘的。基层的低薪化，他们困苦生活其实没什么改善到，也没什么希望，于是这班人就成为了社会上一班似乎被忽略咗一啲嘅族群。呢、这个贫穷定义其实你唔可以回避嘅。贫穷定义我哋需要呢係要更新啦，我哋无疑係需要精准贫穷。但精准贫穷整个报告书最大嘅败笔就係呢冇为贫穷下一个清晰嘅定义。有者即係政府呢一厢情愿呢自己闭门造车所定出嚟要精准扶贫的对象而已，你精准了某些族群，于是其他人呢你就可以不理了。
13: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14: 近年教育界开始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学生功课高分但是考试就低分。这个现象只有一个解释的，就是功课很大机会是请枪。不过请枪就年年有，为什么近年特别多？知不就是 AI 咯。以前找人请枪做功课不容易的，因为成绩好的同学不会肯制，否则就可能要给钱了。但是学生通常没什么钱的嘛。咁但是有了 AI 就不同了。好像 ChatGPT 有免费版，只要输入功课题目，它不单只是会出完整的答案，还会提醒你想不想它进一步分析你没想过的问题。它给出的答案几乎是教科书级别的水准。学生参考完 ChatGPT 的答案之后，只要对下有没有引用错理论，然后将答案润色一下成为完整文章，这样就交到功课的了。上星期连续两集的远观天下，我吕婉莹开始讲 AI， 由我哋加拿大想做 AI 强国，但系又要戴头盔限制青少年上网。今集咧继续 AI 系列，就系、是、学生揾 AI 请枪做功课越嚟越普遍，会唔会引发教育危机？其实真正嘅问题唔系学生有冇用 AI， 而系学生有冇思考。AI 已经无法被彻底禁止噶啦，就好似当年电脑取代心算、Google 取代百科全书一样。咁所以全球教育界喺过去几年已经由禁止 AI 慢慢转向管理 AI， 方法包括第一，改变比分嘅方法。最容易被 AI 取代嘅传统功课包括摘录资料、读后感、书本报告、标准论文，因为呢一啲本来就属于资讯整理工作。学校开始改变为课堂即场写作啊、口头答辩、小组讨论、实验操作、个人反思日志。例如学生交一篇2000字的论文之后，老师是会用10分钟时间问 A， 例如你第三段引用这个理论的原因是什么呢？如果这个假设不成立的话，那你又会怎样修改结论？如果学生答不出的话，那很可能就不是自己真正的理解，真是在 ChatGPT 里搬字过纸了。第二个方法是要求学生提交思考过程。好多大学开始要求学生提交初稿、修改记录、资料来源同埋 AI 使用记录。例如请附上你向 AI 提出嘅问题，以及你点样验证 AI 提出嘅答案。平日重点由成果转向过程，就好似数学老师唔系淨係睇你个答案答得啱唔啱，亦都系会睇下计算步骤一样。第三就系开放使用 AI 啦。例如明文规定可以俾学生用 ChatGPT 搜集资料，可以叫 AI 帮你润色文具，但是就唔可以替代分析，必须注明使用方式。原因是职场将来亦都会用 AI， 因为老板是唔会问你有冇用 AI 帮你做成呢一份文件，而是会问你究竟系咪知道 AI 边一度出错。咁所以教育嘅目标变成培养 AI 素养，而唔系 AI 禁令。第四，应该是回归人类独有的能力。 AI 最擅长的是整理资料、生成文字和模仿语言，而 AI 教育的就是创造真正的新观点、长期研究、实地观察、人际互动和道德判断。所以未来的功课很可能就会变成例如是访问社区居民、实地调查、商业实践项目、社会服务反思。例如叫你访问5位移民家庭，分析下他们对

生当 AI 系代笔员、考试枪手，咁问题就唔系 AI， 而系学生嘅学术诚信啦。其实真正嘅教育危机喺边度？好多教育学者认为 AI 带嚟嘅最大危机唔系学生出猫，而系暴露咗现代教育一个长期存在嘅问题，就系、是、如果一份功课可以俾 AI 喺30秒之内就完成嘅话，但系老师竟然分唔到出嚟，咁嗰份功课本身系咪已经系缺乏咗教育价值呢？换句话讲 ，AI 唔系首先摧毁教育，而系迫使学校重新回答一个最根本嘅问题，就系、是、学生究竟应该系学会记忆知识，定系学会思考、判断同埋创造？未来十年，成功嘅学校好可能唔系最能够封锁 AI 嘅学校，而系最能够教学生同埋 AI 合作，同时又能够保持独立思考能力嘅学校。讲下一啲善用 AI 嘅国家，例如新加坡。新加坡政府近年大力推动 AI 教育，将 AI 视为未来国家竞争力嘅重要部分。新加坡教育局鼓励教师利用生成式嘅 AI 设计教材，教学生点样向 AI 提问，同埋学习验证 AI 答案。部分学校甚至系俾学生喺课堂入面直接使用 AI 协助研究同埋写作添。第二就系爱沙尼亚啦。爱沙尼亚咧系被视为全球数码教育最先进嘅国家之一。近年开始喺中学推动 AI 素养课程，编程结合 AI， 使用生成式嘅 AI 辅助学习。佢哋嘅理念系AI 将会成为未来每个人的工作工具，咁所以学生应该在学校就学会点样正确使用。第三个国家就是芬兰啦，佢哋一向强调数码素养同埋批判思考。芬兰嘅教育界对 AI 嘅态度相当开放，佢哋允许学生使用 AI 研究资料，鼓励比较 AI 同埋其他资料来源，训练学生辨识 AI 幻觉，即系 AI 好容易出错。重点唔系禁止，而是培养判断能力。咁所以而家世界教育嘅方向唔系禁止 AI， 而系将 AI 视为未来人人都会拥有嘅第二大脑，然后教学生点样去奴化佢，而唔系俾佢取代。不过即使 AI 系良好工具都好啦，咁但系 AI 嘅普及真系可能会令到好多传统工作消失。AI 未来究竟系会唔会系人类嘅威胁？如果你将威胁理解为对社会、经济和人类行为造成巨大冲击，那答案是啊。不过 AI 最大的威胁未必是失业。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技术革命都是会消灭一些职业的。例如纺织机令到大量的手工职工失业，拖拉机减少了农业劳工需求，电脑减少了大量文书工作。但是同时亦都创造了新的职业。问题在于社会的转型速度。例如如果 AI 在五年内取代了大量的客户服务、基础文书处理、翻译、行政助理、初级程式员、部分法律和会计助理的工作的话，而社会就需要15年才能够培养到新的职位，那中间就可能会出现严重的阵痛了。不过更加大的风险很可能是人类能力的退化，这个也是很多教育家和哲学家最担心的问题。如果每一次遇到问题都直接问 AI， 而不是再是查证资料，不再去看长文，不再独立思考，不再记忆基本知识的话，那人类很可能就会逐渐失去某些认知能力。就好像 GPS 普及之后，不少人都失去了以前的方向感。但是这个不代表 GPS 是坏的东西，而是工具改变了人的能力结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风险，就是资讯操控风险了。AI 可以大量生产睇嚟系可信嘅内容，例如假新闻、政治宣传、deepfake 深度伪造、网络舆论操控。过去如果你要制造谣言嘅话，系需要一个团队用长时间。咁但系未来可能系一个人加上 AI 就能够喺短期内制造大量嘅内容。呢一个对于民主制度、媒体生态同埋公共信任都系带嚟挑战嘅。仲有一个经常会忽略的问题，就是权力集中问题了。如果最强大的 AI 只是掌握在少数大型企业或者政府手上，那很可能会造成权力进一步集中，例如是财富集中、数据集中、技术集中。这个未必是 AI 本身的问题，而是技术和权力结合之后产生的问题。
历史上从蒸汽机

力去到互联网都曾经出现过类似的现象的。咁所以真正值得问嘅问题，或者唔系 AI 会唔会威胁人类，而系人类能唔能够有能力喺 AI 普及嘅速度之下，及时调整教育、经济同埋政治制度。

其实我是个坏情人，瞒着你便去恋上别人，还望你仍愿意强忍，无奈错在爱

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2: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二吓，2026年嘅6月23日啊，下昼嘅3:14嘅诈骗照妖镜时间。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都我拍档阿 Lawrence 胡以君嘅 Lawrence 你好，
3: 你好啊，大家好。
2: 讲唔讲又一个星期咯吓，
3: 哇，真系快！
2: 打呢个世界杯咧，已经踏入第二个星期咯。
3: 系噶啦，已经打咗，我谂第一个回合差唔多打完噶啦嘛。
2: 13日开始，11日开始打啦嘛。今日夜3日咧，过几星期啦已经。
3: 系咯系咯。
2: 而家打紧第，而家仲系打紧第一轮。
3: 系。咁啊，就嚟打完噶啦。
2: 咁啊，啱啱睇完嗰场波，大家我相信都知道我讲边队噶啦。
3: 系。
2: 加纳同埋英国就系0-0。
3: 嗯。
2: 嗱，两队而家同组嘅，同组嘅都系得4分。
3: 嗯。
2: 即系赢一仗和一仗啊嘛。
3: 冇错。
2: 而家系最差嗰个就系巴拿马。
3: 今日就嚟打啦。
2: 佢4:00
3: 系
2: 巴拿马同呢个克罗地亚 ，no 同克罗地亚。
3: 哦，克罗地亚
2: 系啦，克罗地亚输咗俾英国啊嘛。
3: 系系。
2: 咁克罗地亚又输咗俾呢个嘅加纳啊嘛。加纳非洲队嚟嘅。
3: 系啊，我谂而家啲非洲队咧，真系嗰个状嗰、那个即系成个非洲咧，我谂而家好多咧，真系好出色嘅队伍啊。咁、你完全唔可以低估啲非洲队吓、即系当初梗系欧洲、南美啦。
2: 系啊系啊。
3: 但系而家非洲咧，亦都系一个。好新嘅勢力嚟噶、
2: 哎，你唔使講，好似每一屆嘅世界盃咧、我唔知硬係會有一啲咧奇軍突出嘅。嗱、上一屆嘅世界盃咧，我記得係有冰島，打入去四強，咁冰島嘅人口唔多嘅，原來嗰班球員個個都係業餘嘅，因為有啲就話我喺電嗰啲電油站做係 tendon 嘅啫。
3: 係啊，咁我諗即係嗱，今屆又係啦，即係嗰啲咩幾廿萬人、十幾萬人嗰啲咁
2: 嘅小國咪係咯，
3: 係啊
2: ，Cabo Verde
3: 啊 ，Caracco 都15萬人係嘛？
2: 係咯，
3: 咁啊根本上真係你真係估唔到嚇，我諗可能嗰度真係個個都踢高，
2: 因為冇其他嘢啊嘛，踢波係最平又最經濟，
3: 係
2: 你只要有個波俾你就可以。
3: 系啊，几廿人夹翻埋个波，咪有得踢噶啦！啊，呢样嘢真系好啊！
2: 系啊，呢样嘢真系好啊！
3: 我谂，所以即系真系就因为咁嘅原因咧，足球真系最普及化嘅运动。
2: 系啊，系啊，
3: 即系如果你唔需要好贵嘅装备，亦都唔需要好多场地咁样，是但翻块地你可以踢噶啦，系嘛？
2: 我谂如果你讲全世界，即系讲嗰啲运动咧，又系上得到大台嘅，又系揾得到钱嘅咧。全世界最 popular 嘅、最普遍嘅咧就系足球，其次咧就系篮球，篮球都冇咩装备噶、一件衫、一条裤咁啊出嚟。
3: 咁、你即系我谂呢啲嘢系即系因为你普及化，同埋即系人人都可以做到，可以咁讲啊。你有对脚就可以踢噶啦，系嘛？有对手就可以去
2: 掟波啦，
3: 掟波啦。有阵时都你唔需要有咩特别嘅训练，咁啊当然有人。训练你梗系最好啦，系嘛？但好多时都系天分嚟嘅啲。
2: 系啦，天分为嗰个最大嗰个嘅即系启发点咯。
3: 系啊，
2: 咁你又好似你有天分嘅，你话咩都得噶。你有天分打 golf 嘅，你两下你就已经上 green 啦。
3: 系啊，咁啊你系人都有两只脚噶啦，系嘛？即系咁讲，你有两只脚，你应该识踢波啊？点解人哋会踢到好似变魔术咁噶？
2: 咪就
3: 系
2: 咯，
3: 呢样嘢真系冇得讲噶啦。
2: 咁所以咧，即系我成日都讲啊，呢一个月咧喺我哋嘅即系城市里边咧。离唔开嘅咧就系呢一个即系打世界杯嘅消息啦。咁、今日都睇到啊，TransLink 咧亦都宣布咗啦，因为呢一个世界杯咧，佢嘅 ridership 咧，即系佢嘅乘客量咧，系全线上升。
3: 系，但系你有冇发觉咧，好多餐馆咧个生意反而低咗？
2: 系啊，系啊，
3: 好静。去到咧，原来问佢点解咁静啊？哦，人喺屋企睇波嘛，好可能咧买外卖啲会多咗未定。
2: 会噶，会噶，会噶。
3: 咁所以呢样嘢咧，真系。跟住嚟嗰啲咁嘅一路开啲淘汰赛啦，咁啊仲紧张啦，好可能咧真系我谂啲人真系唔出街噶啦。
2: 所以听日一场咧，12:00一场咧、就系加拿大就是、对瑞士嘅，
3: 系系
2: 嗱，瑞士咧喺呢个世界嘅足球排名咧第17，高过我哋咧差唔多20个位，我哋好似41-39嘅啫，咁即系话咧，如果睇排面咧。我哋就係對瑞士嚟講係黑馬嚟嘅，咁啊，但係瑞士咧第一場對住呢一個嘅卡塔爾咧，竟然間俾人哋逼和咧，又跌曬大眼鏡噶啦。
3: 係啦，咁其實我哋而家處於優勢㗎，因為我哋嘅入球數目多嘛。
2: 係啦，
3: 咁同佢同分逼和已經係第一㗎啦。
2: 我哋逼和就一定第一出線㗎。
3: 係啦，即係呢個第一喺第一有個好處㗎喎。咁你變咗你係 有主场利啊之利啊，
2: 有主场之利咯，
3: 系嘛咁啊，所以好噶。
2: 如果系啦，冇错，你讲冇错。如果我哋入到32强咧，有一场嘅 knockout 嘅 round 咧，就喺温哥华打嘅，仲要系我哋自己嘅球队。
3: 系啦，咁、所以变咗咧，即系呢个我哋听日逼和得噶啦，都唔使赢噶，即逼和已经得噶啦，因为你。我哋有几多球喺手啊？
2: 六球，我哋有六球啊，加埋
3: 六球喺手。
2: 唔止，我哋有六球，即系你讲净就
3: 系、
2: 是。但系我如果计总入球咧，我哋有七球啊嘛。
3: 系啊，但我有六球系净啊嘛。
2: 有六球系净、
3: 啊。即系你听，除非即系听日输咗7-0，我都讲。
2: 冇可能嘅，你听日输7-0嘅，即系同卡塔尔越南队咁制啦。
3: 系
2: 啊，冇可能。但系而家个重点咧就系，我哋之所以能够入得到32强咧。佢嗰个又因为而家系十二组噶嘛，即系十二组每组有4队嘅咧，变咗48队啊嘛。咁呢十二队里边咧，头嗰1-2名咧就会出线噶啦、去打喺呢个打 knock around 嘅。咁跟住咧就系、是、仲有咧24啦，
3: 仲有八队
2: 咧就系、是、喺每一组里边咧第3名嗰最高分嗰8队，
3: 系
2: 咁就拉入去呢个32啦。咁所以就算啊有人喺赛前计个数，就算加拿大咧。入唔到第一、第二，佢都会有机会攞第三嘅。
3: 我谂第二都应该走唔甩噶啦，因为即系我哋嗰、那个虽然你话第三个可以追上嚟同我哋同分，但我谂个入球数目咧都几难追，吓、都几难追噶啦。
2: 咁你谂下葡萄牙今朝5-0啦，
3: 系啊，
2: 我大胜。
3: 咁喂，咁你要射好多球噶喎，系咪？
2: 咁你 C 罗个人包办两球先啦。
3: 有阵时咧，呢啲咪球星咧，真系即系等于阿美斯吓，寻日差唔多又系3球噶，
2: 差唔多啦，
3: 差
2: 唔多有2球入咗。
3: 系啦，佢嗰个12码宴客啫嘛，如果唔系又3球噶。
2: 嗱，佢咧而家基本上已经系喺世界杯里边咧，创低咗历史噶啦，
3: 入球最多，
2: 入球最多嘅球员，咁多届世界杯加落嚟，系入球最多嘅，C 朗都唔够佢多，但系佢唔可以轻敌，因为点解咧？法国嘅麦巴比有16球。
3: 有人话我今日先睇报纸，佢话原来而家嗰个足球咧，嗰个结构咧系唔同咗噶，好似即系唔知系轻咗定好弹啲啊，所以令到咁多入球嘅咁样，
2: 系咪啊？
3: 即系我今日睇今朝睇报纸咁讲啦吓。如果系都冇所谓嘅，其实呢个球赛有阵时都一个
2: 娱乐
3: 系嘛，
2: 系啦系啦，
3: 咁成日交嚟交去0-0有冇睇啊？
2: 冇错冇错，
3: 入多啲咪入多啲咯，冇计啦。咁个个都系你有本事咪入咯，系咁简单。
2: 仲要睇下啲龙门表现咯，
3: 系啊系啊，
2: 睇下啲龙门挡几多球出嚟。
3: 系啊系，其实系好睇嘅，
2: 系啊
3: 好睇。即系如果你话，即系等于 golf 啫嘛，有啲人将个窿整大啲，等你易立啲咁解。即系呢样嘢我冇嘢嘅，你大家知道嗰个游戏规则系点就冇所谓嘅系嘛。
2: 嗱我自己觉得咧，即系世界杯咧4年1度嘅，咁我哋都觉得喺闲谈之中咧倾下世界杯咧都即系无伤大雅嘅，系咪？因为咁样可以大家。增添佢哋对呢一个嘅运动本身有一个嘅认识啦。
3: 下一次喺边啊？
2: 下一次啊？下一次真系我未知，好似系去翻欧洲噶。
3: 应该欧洲噶啦，
2: 唔系，好似系南美几个国家话必嘅。
3: 哦，系咩？
2: 系啦，
3: 仲未定嘅咩？
2: 巴勒应该会定咗嘅，但系我唔记得咗佢系咪已经 confirm 咗。
3: 哦，咁咧，我如果你讲南美咧，我估咧真系有机会。因为点解？因为第一次世界杯都系南美噶嘛，
2: 系啊，
3: 1930年喺乌拉圭噶，
2: 乌拉圭系啦，
3: 咁所以今次咧，如果下次喺翻嗰度咧，都唔出奇。
2: 佢话3个国家，好似加拿大、美国同墨西哥咁样就系合办嘅，
3: 系
2: 咁我唔知道系咪已经 confirm 咗，佢冇讲，到佢尾声嘅时候佢会讲噶啦，
3: 系
2: 佢会知道噶啦咁所以呢样嘢咧，大家。有兴趣朋友咧，今日而家日日都喺度，我哋阿李保安同事都话，我日日喺度睇，礼拜日睇足4场。
3: 哇，佢系，我问佢，喂，你有冇睇波？有，我直情每场都睇。
2: 佢好癫噶，
3: 每场都睇。哇，你真系好嘢，我心谂，唔系我而家睇得多咧，都睇发觉咧，即系坐咧、那个嗰、那个。嗰、那個即係有少少攰啊！睇坐得多咧就係唔得，唔可以咁睇
2: 嘅
3: 都。
2: 唔係你坐要起身行嘅。
3: 唔係咁你又懶啊，唔起身嘛。即係到你起身嗰時，咦點解咁冤嘅？
2: 唔係世界盃的確4年1度咧，都係啲幾好睇嘅球賽嚟嘅。我覺得呢幾場冇乜令我失望啊。
3: 係，即係我諗即係平日睇足球咧，稍微覺得佢慢一啲，即係尤其是你睇慣 hockey 咧，覺得佢好慢。但係咧，呢個世界盃嘅球賽咧係。 你只是看那些腳法啊，看那些戰術已經
2: 組合組織啊，
3: 已經是值回票價。
2: 沒錯啦，不過即係踢腳那下嘢就不好看啫。
3: 踢腳咧有陣時啲做戲做得好緊要嘅，你睇個你睇近鏡係咁勾勾，係咁打兩個關鬥，攣長紅點隻咁，即係呢啲咁嘅做戲咧，有陣時真係。又冇计，个个都咁做嘅。
2: 系啊，
3: 个个都咁做。
2: 你唔做个品啊？
3: 你唔做咧，咪人哋当你冇事啦。
2: 佢有啲系我嚟拜个求证嘅同情噶嘛。
3: 系啊，你唔做咪人哋踢嗰两脚。
2: 啊，好嘢呢样嘢。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听听众朋友电话。时事风云，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半，时事风云。
5: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 BC 省政府突然宣布终止马斯隧道原有承建商的合约，并且重新招标，由规模较小的公司继续承建。有三角洲市议员表示，当初建设新隧道的成本是41亿5千万，现在预计将会飙升至120亿元。2017年，前省自由党政府已经开始兴建马斯十线大桥，但是省新民主党上场执政之后，立即取消大桥计划，拖延至今，仍未兴建新隧道。今日下午四点半，我将会连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意见。
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这个夏天，美容阁送给你清凉愉快的感觉。
8: 特别引进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rate 的最新夏日彩妆，以最靓的妆容迎接炎热夏日。
7: 同时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8: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9: 我们在时代方美容阁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查询604-232-1010-233-668。
10: 利息终于回落了，
11: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10: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屋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11: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10: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11: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12: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13: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至100年才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12: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10至20% 是参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14: 哇，啲蓝莓又大又甜，系咪喺列治文 Ninja 蓝莓站买嘅咧？
13: 系啊 ，Ninja 农场开业超过50年，啲蓝莓出名，质优美味，有1磅至10磅包装，仲有本地农场种嘅士多啤梨、车厘子同黑莓。
14: 而家系蓝莓季节，好食又有益，亦系响应购买本地产品 Buy BC 嘅最好机会。等我都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enfell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 Ninja 蓝莓站买先，开照88000。
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吓。咁啊，电话里边有阿 Paul 同阿 Paul 倾偈先。阿 Paul 你好，阿 Paul。
15: 诶，方子你好，胡先生你好，
3: 你好。
15: 啊，讲起你琴日话阿根廷嗰场波，琴日阿美斯其实有少少嗰个十二码真系跌晒眼镜。啊！不过佢嬲尾嗰球啊，真系好嘢啦！啊，踢三次入龙网，第三次先入得到。啊，如果唔系嚟讲句，真系球王都会甩须啊！今日啊，咁啊，咁啊，讲完呢度咧，就讲讲咧，就系话诶，咁啊，睇到个网上嘅牌诶，嗰啲人嚟 send 俾我嗰啲资料啦，咁啊，有个老人家就去唔知边一度。咁咧，佢啊，有个朋友啊，托佢带啲嘢，原来嗰啲系毒品嚟嘅。
2: 嗯。
15: 啊，咁啊，俾人带过咗去关，啊，就俾人拉咗。啊，跟住佢个女啊，真系好嘢，即系救佢爹哋，救翻 救翻佢出嚟，
2: 嗯，
15: 即系揾到啲证据话唔系佢嘅，
2: 嗯，
15: 咁如果唔系个老人家真系几廿岁，嬲尾都即系一身蚁，
2: 系，
15: 啊，咁啊真系，其实真系呢个世界唔好做好人啊，人哋叫你大嘢唔好大啊，
2: 冇错冇错，不就强调，我哋强调，不嬲都强调呢样嘢噶啦，
15: 系啊，
2: 啱
15: 嘅，咁啊啲要呢度我啊今日系同你哋分享。咁我今日听你哋讲波经，咁我又学下你哋讲下波经嘅啫。啊，因为我
2: 阿波讲波经，阿波讲波经，哇，波波都正嘅，多谢晒你阿波。
15: OK，thank you，
2: 拜拜拜拜。头先佢讲个 case 其实唔系净系呢位老人家嘅，因为亦都有一个嘅呢度喺加拿大有个女仔咧，就帮人哋运咗嗰啲毒品俾人抄到，佢阿妈就喺度申冤啊，喺度申诉。咁啊，其实。我哋都同大家讲过啦，呢啲咁嘅嘢咧，唔相唔识嘅，叫你同佢带啲咩行李啊，带啲咩嘢咧，一定系唔好做嘅。
3: 我谂真系，即系你唔知嗰啲咩人，除非你真系至爱亲朋啦吓。如果唔系嘅话咧，譬如你话系泛泛之交啊，或者咩，有阵时真系遇人不熟噶。
2: 系啊，
3: 咁你嗰阵时就系搵人信你噶啦，系咪？因为嗰啲嘢喺你身上啊嘛，
2: 冇错
3: 啦。你话你同人带喎，你边个信啦、啊？系咪？咁你去到呢啲咁嘅地方，有啲譬如话系带毒品系死刑嘅，咁你真系一身蚁噶嘛？咁所以我觉得咧，即系无论点都好啦，呢啲嘢咧应该系真系婉拒噶啦，即系
2: 一定要婉拒。
3: 应该同即系譬如话你唔好人哋话喂咁都唔得，咁少嘢啫嘛。咁但系有阵时啲嘢就系唔好制，系嘛？
2: 所以我自己都将心比心咧。譬如有啲朋友话诶翻香港或者边度嚟咧，我都唔会叫佢帮我带嘢噶，
3: 永远都唔会，
2: 我都唔会噶、
3: 啊，永远都唔会。
2: 即系第一，我费事 create 个 problem 俾佢。
3: 系啊，己所不欲勿施。
2: 冇错啦，
3: 你自己唔会做嘅嘢，你就唔好叫人做。
2: 冇错冇错，呢样嘢我谂大家要留意一下吓。好，我哋去去广告啊，翻嚟咧有一样嘢提醒大家。Amazon 嘅 Prime Day 又嚟啦，咁、最近出边咧就有一啲嘅 scam 嘅 tactic 喺度嘅，咁啊，你翻嚟嘅时候同大家讲下。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法律问题越早处理越容易掌握主动。Dominion Law Group 系卑诗省全方位律师事务所，团队合共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及遗产、家事法、民事诉讼、移民、地产同企业法律。我哋有精通粤语同国语嘅律师，帮你将复杂嘅问题讲清楚。有法律问题揾专业意见，先可以做稳阵嘅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立即安排咨询，或浏览。dominionlaw.ca Do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18: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老千遇着骗子，到底边个呃边个？今个星期周日首映90年代经典喜剧《千王》，带你重温香港千门大斗法嘅爆笑岁月。巨星云集，由梁朝伟、黄百鸣、任达华加上泰迪罗宾同叶子薇鬼马演出，为咗争夺巨款，各路千王各出奇谋，笑料百出。最原汁原味的经典港产喜剧《千王》，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9: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20: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风，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19: 真系免费嘅？
20: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19: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搵边个联系啊？
20: 搵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598-5606。
21: 回馈社会关怀长者，请支持开心旅游举办7月18日非一般慈善同心演唱会，筹募经费俾华工安老院，让长者安享晚年。晚宴可欣赏到期待已久嘅温哥华谭校长 Alex 陈百华倾力演唱经典金曲，非一般嘅灯光音响舞台，有歌有舞。晚宴票价由108起，有部分退税，共商善举。特别鸣谢晚宴冠名赞助商明德学院及礼品赞助商。捐款购票请致电陈开心604-202-3933。
22: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 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 家长最关心的当然是小朋友的健康问题，患有 ADHD 专注力不足会对学习和成长造成障碍，有机会影响到日后的工作和人际关系。今个星期六中午十二点家居热线，请来儿科医生和大家详细讲解专注力不足的问题。
0: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堂通渠赞助播出。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咧，有我拍档就系 Lawrence 胡以君嘅。咁啊，接电话之先咧，我仲同佢讲啦，就嗰个 Amazon 个 Prime Day 又嚟啦。
3: 嗯，
2: 咁你知道啦，啲咩 Cyber Monday 啊、Black Friday 嗰啲嚟啦。咁因为呢个 Prime Day 咧系好吸引人嘅。
3: 嗯，
2: 而家咧就 Amazon 个 Prime Day 咧就出咗个 news 啊，话俾大家听咧。如果你哋要喺嗰个 Amazon 嘅官方网页度买任何嘢 ，browse 任何嘢咧，你最好就系用你嘅 URL， 即系你用你嗰个嘅自己个 browser 咧打个网址上去，打去个 web address 咯，出翻嚟嘅官网嗰个你先至好入去。
3: 嗯，
2: 如果你喺第二啲嘅网上边或者浏览紧一啲嘅资料嘅时候，突然间弹咗个 Prime Day Amazon 叫你 click 入去咧。就千祈唔好做呢样嘢，佢因为呢啲咁嘅窗口弹出嚟咧，好大机会系啲 hacker 做出嚟嘅。佢将呢个 Amazon 嗰个官网啊，系做到 image 到一模一样。
3: 嗯、
2: 然之后咧就用一啲嘅方法，你知我哋有时睇好多嘢佢弹出嚟噶嘛，喺嗰个 browser 嗰度。系、
3: 嗯、
2: 佢又唔系多，佢可能喺你右手边嗰度弹一个出嚟，左手边弹一个出嚟。你、最好你就唔好揿佢嗰个 link 噶，如果你揿咗个 link 嘅话咧，佢可能会将你 lead 落去一个。唔系 Amazon 嘅正规网站，系佢哋嘅 hacker 嘅网站。
3: 嗯，
2: 一样有好多嘢俾你睇噶。
3: 嗯，
2: 但系嗰个资料到你要买嘅时候咧，你攞嗰啲资料俾佢咧，就全部都俾佢扣晒噶。
3: 系，即系呢样呢啲嘢真系不得不知吓，因为系防不胜防。
2: 嗯，
3: 有阵时我谂大部分人会贪图方便啦，话佢弹咗出嚟一揿咪入咗去啦，
2: 系啦系啦，
3: 唔使再打一轮啦咁样。咁、但系咧，真系佢就系、是。佢就係利用我哋即係貪圖方面嘅心態，係
2: 啦，冇錯，
3: 就去呃你咯。
2: 冇錯，冇錯嚇。咁所以咧，或者你可以用一個方法咧，喺你嘅 browser 嗰度咧，就將 Amazon 嗰個官網 official 官網咧擺咗落去你嗰個嘅叫 favorite 嘅 list 度。
3: 嗯。
2: 咁嗰個網站個地址咧就係 accurate 嘅。
3: 嗯。
2: 你喺你個電腦裏邊你撳翻個 favorite 出嚟咧，就一定去翻官網度嘅，佢、就唔會有任何問題嘅。
3: 嗯。
2: 但係如果你喺其他嘅網頁度睇咗一啲嘅嘢之後，突然間佢彈個 Amazon 嘅窗口仔话 Prime Day Attraction 乜乜，你一揿咗佢之后咧，可能你就会中咗佢哋个局噶啦。
3: 冇错，
2: 大家留意吓，
3: 切记切记，
2: 记住记住，谨记谨记。跟住有黄生喺度，黄生倾偈先。Hello， 黄生你好，黄生。
4: 诶、hey, ，你好，
2: 你好。
4: 头先讲开攞嘢翻去帮人带嘢，咁我讲一单我嘅事情俾你听。不过就唔算系一个叫做。诈骗嘅，咁有一年我翻香港都好多年前啦，咁我阿妈同我讲，你家姐又回流咗啦，你可唔可以帮攞啲衫翻去啦？我好啊，咁帮你攞啦。
2: 嗯
4: 哼，一去到，咁啊，佢话我帮你执咗行李度，好啊，咁啊，跟住帮我关嗰阵啦，咁啊，个关员嗰阵就唔知点解睇我唔顺眼啦，咁啊，叫我开个行李，一开一大胸围，一大底裤，女装嘅。我是一个麻甩佬，那个尴尬法咧，真系，即系你可想而知啊，已经都，即系我净系想同大家，就算系亲人都唔好信佢啊，笑嘅一样会。
2: O K。O K， 咁你话你
4: okay,
2: 你话你做呢啲生意咪得咯？你话做呢啲内衣生意咪得咯？咁冇事啦，系咪？
3: 啊，唔系、哦，
4: 话大佬又旧。仲要舊嘅嗰啲係，我家姐用翻就喺加拿大，我帶翻香港俾翻落去，我好心用個袋入再擺開啊，大佬、
2: okay. ，
4: 一打開一打開哇，簡直尷尬到咧，真係有個窿我捐到去，冇啦，冇啦，
2: 拜拜。Okay, okay.
3: 喂，你話咧嚇？你話係你做呢啲生意咧，亦有另外一個問題喎，帶出。因为你话你做内衣裤生意咧，咁多啲咁嘅商品喺度咧， 你呢啲系商品嚟嘅，
2: 系啊，
3: 要打税嘅。
2: 我喺呢度，我喺呢度买带翻去啫嘛。
3: 你带翻去都系啊，即系你哦，你入口嗰阵时候你要俾税噶。如果系入口，
2: 佢出去嗰阵时候我喺呢度买嘅，我带翻香港噶嘛。佢而家翻香港啊嘛，佢话
3: 喺呢度点解会有 check 你？我又唔系好明白。呢度点入？呢度你都唔使 check 行李嘅啫。
2: 嗯，咁唔明啊，真系唔明白。哦，可能喺香港啊，对唔住，
3: 香港。
2: 香港
3: 入口嗰阵时候，
2: 我咪
3: 入
2: 香港。香港免税港嚟噶嘛？
3: 喂，但啊咁啊系，咁啊系。但如果你带翻嚟加拿大咧？如果你带翻嚟加拿大，你
2: 系
3: 做生意咧，你啲商品
2: 系
3: 要打税噶，
2: 要打税冇错。
3: 所以你唔好以为啊，我做呢行生意，
2: 佢冇计啊，黄生佢硬食噶呢招，阿妈帮佢摆噶嘛。
3: 你话佢一系咁，一系当你有怪癖是一样嘅啫。
2: 佢话佢自己都几乎收家到要搵窿捐咁。
3: 系啊，即系你冇计啦，最多自嘲啦，我自己用嘅。
2: 啊、你估黄生会咁大胆讲我自己用啊啦？
3: 咁唔系点先？你偷人噶？
2: 唔系，咁佢坦白从宽嘅，佢即系讲噶呢个咧唔系我摆，系娘亲摆落去我箧度带翻嚟咧，俾我回流咗香港嘅家姐。咁、哦、你咁样讲咧，有
3: 冇人信咧？
2: 喂，嗱，你如果系海关官员啦，你唔好睇轻嗰啲海关官员。原来嗰啲海关官员咧，我听闻咋吓？佢哋全部係要上過一啲嘅心理戰課程，
3: 係啊係啊，
2: 佢望你幾眼，
3: 係啊，
2: 佢就可以估到略略你究竟有冇警棍喺度。
3: 係，咁咪點咧？咁呢個人
2: 咁如果你有警棍嘅話，咪撬你嘢咯。
3: 係啊，咁呢個人似乎有怪癖喎。
2: 喂，呢樣嘢，喂，如果以加拿大嘅法例咧，呢樣嘢佢係冇罪嘅喎。
3: 冇，
2: 佢抄咗之后，佢即系你尴尬啫。
3: 冇，不过成班咪咪嘴笑啫嘛，冇罪嘅。
2: 咁啊系，即系佢系咁讲啦。咁我谂即系话，有时佢嘅结论就系话，亲戚都唔好去带。
3: 冇错，唔系我谂最弊咧，就佢问你啲嘢你点得翻嚟嘅咧？咁你又仲要解释一轮吓？你偷人嘅咁又唔掂噶嘛？
2: 佢仲系用过添，
3: 你系偷人嘅又系唔掂嗰啲，有问题喎、
2: 啊。啊，黄生，我真系估唔到啦，你都好英明噶，啊，你都好英明噶、啊，有咁多嘢你都
3: 我谂黄老太啫，一时唔知道，唔记得咗又咁嘅事。
2: 佢将心比心，个女话要，费事就系解摆加拿大呢边压住个地方啊嘛。唉、哎，个仔翻去啦，俾打俾家姐啦咁。喂，呢样嘢系好顺理成。张噶，
3: 咁系，系嘛，咁系，下次你都唔好啦，
2: 唔系，下次阿黄生佢话阿妈叫都睇过先至，睇过先至出啊，
3: 咁系，即系新嘅都好啲啊，
2: 嗱，点都好啦，呢个只不过系一啲我觉得系闲谈之中有一啲嘅笑料，系咪？但系喺我哋头先，我再特别提醒大家啦 ，Prime Day 真系嚟啦，因为我讲呢啲咁嘅资讯咧，其实就琴日喺一个主流嘅电视台咧，一个消费者情报里边咧，已经系提俾大家噶啦。
3: 嗯，
2: 咁啊有个嗰啲专家咧，特登系出镜添，仲解释俾大家听。佢话呢个啲 hacker 咧，而家系可以用到咧，你估唔到嗰个其实系第三方嘅网站嚟嘅。
3: 嗯，
2: 咁你睇中嗰样嘢，你买嘅时候咧，你就梗系俾你嘅资料落去嘅。咁摆资料。有一样嘢可以 detect 到，如果你系嗰个 Amazon 本身嘅 member 咧，你应该有晒你啲嘢喺入边噶啦。
3: 嗯，
2: 如果你去到嗰个网站打出嚟咧，系冇晒 record 咧，即系嗰个网站假嘅。
3: 嗯，咁啊真系啊，呢样嘢你小心啦吓。啊，我有样嘢想同你研究下，喺发生喺我身上。
2: 啊好啊。
3: 咁我前两日咧打咗个电话去呢度一间餐馆吓，咁啊订一张台系西餐馆，咁啊十个人咁样啦吓。
2: 冇我份喎、
3: 啊。咁啊，
2: 你做我研究冇我份喎、
3: 啊，你同我带啲嘢翻去，睇埋你。
2: O K， 咁点啊？
3: 咁啊，前日订咗位，寻日就有收到个电话。咁个电话咧就我听唔到啊个电话系我手机吓。咁咧佢就留个 message 俾我，我话啊某某餐馆打嚟，想同你联络咁样。我一睇电话多伦多噶，但我嗰间餐馆系温哥华噶，唔通佢有多伦多有总部喺嗰度？我唔知吓，咁冇复佢。咁今日又打嚟咯，我系某某餐馆，你订咗位，我有啲嘢想同你交代一下。啊，你俾你个电邮地址我，咁我咧将啲资料发俾你噶啦，咁样。我已经唔系好觉得好怪嘅，即系随佢咪讲有乜嘢系嘛？我订张台啫嘛，又唔系做乜，咁啊都俾咗个电邮地址佢，但系而家仲未收到佢嗰个
2: 资料
3: 啊，仲未收到资料。咁我 如果你话佢啲资料系要求我又要俾乜俾乜咧，我就唔会做噶啦。吓、嗯，咁、啊、我仲会打电话去呢度嘅差馆，喂，系咪有啲咁嘅事噶？咁样就系呢样嘢，我觉得有啲奇怪嘅、嗯。我唔明点解会有啲咁嘅事。
2: 咁你订位嗰阵时，佢有冇同你讲话佢会有一啲嘅资料要同你核实啦，或者 confirm 咧？
3: 哇，我谂最简单嘅就系，譬如佢话要你系要俾信用卡去留位嘅，咁呢样嘢佢一早会同我讲啦，系嘛？咁、
2: 嗯、
3: 呢个都唔系即系有咩唔同。但系佢话唔知道有啲咩安排，我心想我哋张台有咩好安排啊？系嘛？咁、嗯、我而家等紧呢个信息。
2: O、okay. K
3: 啊，我而家等紧呢个信息，我想睇下佢嚟到系想问我攞啲咩资料。
2: 咁但系你订嗰个时间系仲未曾到啫，系嘛？
3: 未到，仲有成个几两个星期啦。
2: 哦，咁可能哦，咁即系 take time 俾你。我觉得有咁嘅可能性。呢啲咁啲西餐咧，佢哋嗰啲做法咧，系会同我哋唐餐馆唔同。西餐馆本身佢哋可能佢自己有一套嘅 system。即系话咧，你哋系订，因为你订十个人一个 party 咁嘅形式啦，可能佢需要有一资料俾你 confirm 咗，佢哋会容易做啲咯。
3: 嗯，咁啊系，但系即系我想睇紧佢系问我攞咩？
2: 如果问你攞电邮地址冇问题嘅，
3: 系啦，电邮地址应该冇问题。但系如果佢话打蛇随棍上，跟住有呢样嗰样咧，我
2: 咁就唔得。
3: 我有啲戒心。
2: 咁系啦，我都同意你嘅睇法。如果就问你攞个电邮地址咩 ？No problem， 我俾个电邮地址佢咯，
3: 系咪？
2: 但系如果你问我，咁我又要攞你嘅年生八字啊，已婚定未婚啊？
3: 嗱咁啦，老老实实啦，你同我带啲嘢翻去咧，我请埋你哋食饭吓，咁简单啫，冇嘢嘅，全新嘅。
2: Okay, 好，接受你好，我哋去广告吓，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咁所以我哋倾倾就头先你讲个 case， 我觉得系正常嘅，
3: 系嘛？
2: 唔应该系有诈骗嘅成分。
3: 我等紧而家，
2: 咪咯？佢攞你个 email 地址啫嘛，佢、
3: 啊 okay、
2: 又冇问你年生八字，又冇问你
3: 系
2: 已婚未婚咁嘅啲咁嘅嘢，咁冇问题嘅。
3: 系啊，
2: 又唔系问你攞钱。
3: 呢样要小心，一问你攞钱你要小心啦。
2: 冇错啦，好，电话里边首先有吴先生嘅 ，Hello， 吴生你好，吴先生。
6: 你好啊，
2: 你好啊，
6: 我呢就你好。我啱啱我就想回应一下，啱啱你讲起好似啲人问你攞电子邮件，似乎系冇咩害，谂唔到佢点样嚟诈骗。我其实觉得咧，有啲人就专门想呃你嘅电子邮件嚟做不法勾当嘅。
2: 嗯，
6: 点解咧？因为咧，即系普通人嘅咧，如果你有某啲社交媒体账号咧，你个电话号码。同埋你个名字啊，即系其实都好，即系曝咗光噶啦。但系咧，佢就唔知道你个电子邮件号码。但系如果佢有咗你个电子邮件号码，发一张发一个电子邮件，好似银行嗰啲，合法嘅邮件俾你咧，你就好容易睇漏眼。
2: 系，
6: 因为通常银行嗰啲唔系诈骗嗰啲咧，发俾你。都会写埋你个名字开头啊，爹乜嘢咁边个，咁、跟住又正確嘅电子邮件。但系通常诈骗嘅邮件咧，佢就唔会 send， 即系唔会对得上俾你。
2: 冇错冇错。
6: 所以咧，我就几乎都系比较肯定，我唔能够确定，但系我都相信。有啲人就系呢个诈骗嘅呢啲要素嘅呢个最后一环，佢哋系想要攞得到。因为我以前喺 WhatsApp 上高咧，有啲团体即刻就讲话我可以俾钱你啊，只要你做个咩用户调查乜嘢嘢，你俾个电子邮件我啦。我就刹停咗。因为有人曾经讲过微信嗰度讲过。你乜嘢乜嘢账号会扣钱啊？乜嘢嘢嘅？签咗合约乜嘢嘢嘅？我话你发个电子邮件俾我啦，佢就发唔到，因为佢就冇电子邮件。所以咧，你个名字、你个电话号码其实好容易已经暴露，即系暴露咗噶啦。你个电子邮件就一定好关键，要 keep 住佢。
2: OK，
6: 所以我系咁样用。
2: 好啊，好。
6: 另一个，如果你唔介意，即系讲阿少头先嗰位。人士嚟讲，佢喺机场度俾人哋话佢带咗啲女人用品，其实可以即系如果讲玩笑，可以理直气壮咁讲，我系女人，我谂嗰啲官员唔敢笑佢啊，你敢笑话佢啦？呢度 喺加拿大啊犯法噶，你笑下佢嗰啲性别转换。啊，咁我就讲呢啲嘢。
2: 好啊，好啊，啊呢、這个好精警嘅一个动作，多谢你吴生电话吓。点啊，睇下吴生。
3: 咁嗱，头先我谂我多谢佢提醒我啊吓，即系我谂系，即系我谂你越系多资料暴露出嚟咧，就人哋可以越攞得多你嘅嘢系嘛。咁、嗯、所以呢样嘢咧，你嘅资料咧越少透露咧系越好嘅，我成日都咁讲噶啦。
2: 嗯。
3: 啊，对于头先阿吴生话，你仍系女人咧。得咁，但系我估咧又带出嚟一个问题啦。你个护照话你系男性啊嘛，咁嗰时可能你未入得境啊，唔入得境之余咧，可能仲要俾人走
2: 扣留，
3: 扣留验明正身，咁嗰时系好大件事啊。
2: 哦，讲到佢，我谂啊，唔生系讲笑嘅，
3: 我好都系讲笑，我都系即系，唔系有阵时啲嘢咧唔好讲笑啊。即系嗱，尤其是咧，而家譬如你话你落美国咧吓。而家美國咧，淨係承認係男同女啫，
2: 係啊，冇錯冇錯，
3: 係嘛？即係我哋加拿大咧，就可以話你係咩咩中性咁係嘛？咁但係美國唔承認呢樣嘢
2: 嘅
3: 喎。
2: 唔係而家加拿大承認啊嘛？如果你自己 declare 咗咧，佢喺你嗰個嘅 gender 嗰度擺個 X 啊嘛。
3: 係啊係啊，咁但係你美國冇呢樣嘢㗎嘛？一係你係男，一係女。係
2: 啊
3: 係
2: 係。
3: 咁所以咧，如果你話呢啲自命為中性人士咧，落到美國有啲咩對待咧，我唔知道。不过咧，就呢样咁嘅嘢咧，我估咧有阵时都好麻烦嘅。
2: 嗯，
3: 如果佢要留难你，你话你系女性，但系你嘅护照里边话你系男性咧，
2: 嗯，
3: 我谂都几论尽。
2: 因为你嘅身份唔对啊嘛。
3: 系啊，
2: 你不符啊嘛，你 declare 嗰个同你而家你向人讲同埋你嘅证件上面嗰、那个你嗰、那个嗰、那个声明系唔同啊嘛。
3: 系啦、啊，验明正身之后咧，发觉你讲大话咧，又系论尽嘅。
2: 冇错
3: 啊，你对边方人员系讲大话咧？即好似嗰阵时有啲人对啲咁嘅边检人员讲笑话啊，我里边有枪啊，有乜啊？呢啲嚟讲笑啫，
2: 唔得啊，
3: 唔得噶，好大件事噶。
2: 你讲得啱噶，因为曾经有一次咧，就系有一个冰球队啊，讲紧系真嘅，喺渥太华嘅，其中一个冰球员咧就喺佢上咗个飞机嗰度咧，讲开玩笑，同啲队友啊，喂，呢部机我劫机，净系讲咗呢句嘢啫，即时就俾 RCMP 滴咗出去啊，
3: 系啊。所以呢啲嘢咧，即系我知能真系讲笑吓、嗯，不过都系啲笑唔讲得噶，
2: 唔好讲得吓，
3: 讲得吓。
2: 咁我想再 revisit 嗰个嘅电邮地址嗰个 issue 吓、阿吴生所提出嚟嗰个 point 咧，系好 valid 嘅，
3: 系 啊，
2: 我完全
3: 我都明，
2: 百分百同意晒嘅。不过你要俾嗰个电邮地址出去嘅时候咧、嗯，你系睇嗰个环境，睇、
3: 嗯、
2: 嗰个需要，
3: 嗯，
2: 因为你嘅电邮地址咧，其实。已经系报咗出去噶啦、
3: 嗯，
2: 已经你个电邮地址，你阿 Lawrence 嗰、那个，我嗰个咧，已经喺暗网度咧有晒噶啦。佢随时睇下几时 dap 你嘅啫，你几时有咁嘅机会咧，觉得揾到你嘅电邮地址咧，佢撞噶啦。唔、
3: 嗯、
2: 一定话我今次俾咗出去咧，我就有机会，因为你一有咗个电邮地址，你就有机会撞噶啦。呢、
3: 嗯、
2: 个系冇唔离得开。但系你如果你有时候有啲地方你唔俾电邮地址，你系去唔到嘅做啲嘢。
3: 系冇错，所以呢样嘢就我哋成日就讲啦，就好困难系嘛。喺21世纪高科技嘅社会咧，有啲嘢系唔可以唔做，你唔做咧，你好唔方便。但系做咗之后咧，你有阵时惊惊地，会俾人出卖。
2: 系啦，好简单一样嘢，你有阵时去到有一啲嘅公共场所要用佢哋嘅 public wifi，
3: 啊，
2: 佢叫你俾个电邮地址佢，你俾唔俾啊？
3: 系啊，
2: 你唔俾你咪用唔到咯。
3: 系啦，冇错啊，系咁简单啫，
2: 系咁简单，
3: 系咁简单。所以有阵时呢嘢就系你自己要衡量咯。
2: 其实佢要你嘅电邮地址，佢唔系真系要知道你乜嘢，佢要 verify 你呢个电邮地址系唔系真实。
3: 同埋佢一路会 send 好多嘢俾你，
2: 咁呢个好计啦。
3: 你一俾咗电邮地址呢啲咁商场咧，哇，有咁多嘢嘅，原来就系呢啲啫嘛。
2: 喂，你免费用噶俾你系嘛？
3: 系啊 ，send 呢个冇免费午餐嘅。
2: 好，电话呢位陈生啊，睇下陈生有咩高见先。Hello， 陈生你好。
7: Hello， 嗨，你好，
2: 你好，
7: 各位主持
3: 你好，
2: 你好，你好，请讲。
7: 好热啊！
2: 系，请讲，请讲。
7: Yeah， 我今日收到个 text message 咧。佢话我喺 Vancouver parking 咧有张 ticket， 要即刻俾钱。
2: 系
7: 如果唔俾钱就 double up。
2: 系
7: 咁啊，我走去连锁公司 check 我个 account 咧，佢话冇啲咁嘅事。
2: 系
7: 佢如果系有 ticket 咧，连锁公司会写信俾你。
2: 嗯，
7: 呢啲又系诈骗啊！
2: 冇错冇错冇错，阿陈生你好醒目啊，识得去问 ICBC 啊。是保险公司的，啱嘅啱嘅。其实你唔需要担心嘅，政府係唔会出一个短信 俾你哋话咧，你嗰、那个即系你犯咗嗰个违例泊车咧，要俾钱，要罚款，诸如此类。因为政府讲过系唔会发短信俾你哋噶。
7: 系呢啲都系诈骗。
2: 系啊系啊，你讲得冇错。
7: 啊 ，very good。
2: 好 ，thank you，thank you。
7: 好多嘢。
2: 唔好咁讲，大家互相。
7: 多
2: 谢晒你，陈生吓。
7: Okay,
2: 多谢
7: ，thank
2: you， 拜拜，
7: 拜
2: 拜。其实我哋喺我哋就不停咁讲俾大家听，政府机构系好少、好罕有，唔会用呢个 text message 俾 message。你话我要你话你犯规啊，或者你违例泊车嘅。
3: 尤其是系即系譬如话你有啲违例泊车或者其他嘅关于车嘅罚款你冇俾咧，好简单啫嘛。你出年去博续你嘅验收嗰阵时，佢唔续俾你噶、
2: 嗯，
3: 你炒清条数先啦，唔该你咁、
2: 嗯、
3: 样。咁、所以嗰阵时你就知道有啲咩事啦。
2: 嗱，政府嘅停车场，如果佢要罚你，你唔交咧，佢系唔会揾催促公司嘅。因为点解咧？佢喺你嗰、那个行嗰、那个嗰、那个驾驶执照嗰度咧，就摆咗个 note 喺度噶啦。
3: 系啊，系啊，即系你有超速啊，你有乜乜乜啊，乜乜乜嘅所有个罚款，你可以唔俾，
2: 你
3: 唔俾，你嗰一路咪喺度等喺度咯。你出年除非你话我唔揸车咯，
2: 系啦，
3: 唔揸车咧，嗰条数仲喺度噶，你唔好以为你唔好以为冇咗啊，
2: 系啊，
3: 嗰条数仲喺度啊。
2: 但系如果你拍嗰啲系私人嗰啲管理嘅停车场咧，咁就两回事啦。
3: 系啦，
2: 因为私人嗰啲管理停车场咧就系、是。如果佢真係俾咗個 ticket 出嚟俾你，佢亦都唔會話用個 text message 俾你。佢、最叻呢就係會用一個嘅電話，而啲電話呢係由嗰啲追數公司追你嘅。佢、自己唔會追你嘅。咁、所以大家呢就一定唔好俾呢啲人呃到。只要呢大家要最緊要定就有錢剩。
3: 係啊
2: ,ok,ok。好啊，我哋可以去新聞報告返嚟，我哋再詐騙照鏡。
8: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9: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8: 节目主持陈国新。
10: 各位听众早晨，6月23号的时事烽火台，我拍档许济环先生 Albert 许，早晨伯哥。
23: 早晨，犀利哥。早晨，各位。
10: 咁啊，今日第一单新闻咧就唔系咁好嘅消息啦，系我哋本地嘅，我哋加拿大嘅。本地可咧，琴日就发生咗一个枪击案，咁啊，结果咧造成咧三死两伤，咁啊三死咧就包括一个警员，一个咧就市民，咁啊另外一个咧就系嗰、那个枪手啦吓，唔系个男警嚟嘅，另外一个女警咧就重伤，而家咧仲喺度急救紧，咁咧即系嗰个殉职嘅警员咧就34岁，加2021年加入警队嘅，另外一个咧嗰个市民咧。肯定咧就係無辜者嚟嘅，即係殃及池魚，即係路過嘅啫咁。咁呢單案咧就都幾 QK 嘅，因為咧喺琴日中午咧就有市民報案話呢、這個佢哋嗰度嘅有個社區嘅希爾頓酒店嗰度有人喺個窗口揸住槍咁。咁當警員走到嘅時候咧，嗰、那個兇徒咧已經走到地下，咁就突然間就向啲警員同埋附近嘅市民開槍，咁因此咧造成咧就呢、這個有死傷嘅事件發生。不過到目前為止咧，警方就話咧已經排除呢個係恐怖襲擊事件。但係原因係乜嘢咧？言之尚早，仲係調查緊。不過咧就嗰、那個被擊傷嗰個市民咧，就係、是、一個猶太裔社區嘅成員。咁會唔會亦都係同呢啲宗教或者最近呢個以色列伊朗嗰啲戰爭有冇關係咧？唔知道。不過咧大家都係咁話啦。咁即係我哋加拿大發生呢啲咁嘅槍擊事嘅，其實就唔多嘅。咁但係咧好巧妙喎，好多時都係喺灰省嘅。即係我哋歷史上發生最嚴重過咧，嗰啲校園槍擊案咧，亦都係灰省嘅。咁會唔會同嗰、那個即係我個人咁解，即係會唔會同個文化上有啲關係，或者喺灰省裏邊嗰個種族啊、宗教之間個和諧有啲問題啦？
23: 我覺得呢個咧，你講得有啲道理，因為即係始終嚟講發生槍戰嗰啲大單個嘢咧，都係喺啲灰省啊或者安省嗰啲地方嘅。甚至喬北嗰 part 啦嚇，咁我覺得係咪嗰個民族意識個問題咧，影響呢個槍戰咧啊？特別頭先你講到咧，會唔會以色列嗰、那個即係打呢個黎巴嫩啊？咁樣猶太方面嚟講，種下嗰個種族歧嗰個仇恨咧啊？因為而家睇到啦，因為呢個中東戰爭方面嚟講咧啊，而家睇到咧就係話好多猶太人咧對呢啲即係以色列嗰個人咧都。即係中東個人啊， 對猶太人咧就有一種種族嘅即係仇恨喺度。咁呢種槍戰方面嘅會唔會引申到呢一 part 咧仇恨存在咧？大家有一個問號啦，係嘛？當然講緊我哋黨死咗嗰個警員咧，34歲咧都好後生嘅大佬啊！即係佢2022年先入呢個警隊啫嘛。另一點咧，嗰個受傷嗰個女警咧，而家仲係危殆之中嚇、啊。所以我覺得就話作為一個警察方面嚟講咧，真係幾牙煙，特別係對住呢啲有呢啲。有冇種族歧視嗰成分喺度咧？係好牙煙，因為呢啲嘢係防不勝防噶嘛，係嘛？咁我覺得咧就話喺呢方面嚟講咧，大家都要斟酌下，特別係聯邦政府方面嚟講咧，對呢個種族歧視啊，或者係種族仇恨啊呢方面咧，會唔會貫穿一啲多啲係電視嘅廣告啊，或者係社區啊各方面去傳遞呢方面嘅信息啊？大家要平和，因為我哋加拿大一個平和國家，唔係一個仇恨國家。另一點我睇咧，大家睇到啦。加拿大是一個移民國家，移民國家方面講，來自世界各地的人都有嚇。咁啊，呢方面嚟講，會都係種下呢種仇恨喺度咧。大家睇到啦，都有，我覺得都有少少成分。大家我引申到咧，英國方面都有咁情形出現啦嚇。
10: 咁啊，即係我哋頭先講咧，即係灰德克嘅警方就話咧，而家應該排除啲恐怖襲擊嘅事件。不過其實咧，就即係都好多人會聯想到，因為最近美以伊個戰爭發生之後，你頭先講到英國，其實美國好多嘅，好多呢一類
23: 嘅，不過唔講出嚟啫嘛。
10: 不過唔講出嚟，同埋咧就冇真憑實據話呢啲係恐怖襲擊事件。但係咧呢、這個咧確實咧，即係而家呢個世界咁紛亂嘅時候，會唔會真係引起咗好多呢啲咁嘅問題咧？這個就值得當局去思考啦。再加上一個我哋加拿大雖然係控槍而好嚴格。但要買槍仍然好容易
23: 隔離就係啦，係嘛？
10: 咁啊，所以即係呢個咧，就陣呢啲咁嘅案件發生咧，就真係要引起警方嘅注意啦，當局嘅注意。好啦，咁琴日最大單嘅新聞係咩咧？國際新聞係乜嘢咧？就唔係美以依個嗰個和談，而係咧英國首相嘅施紀賢咧。琴日咧就正式宣布辭去工黨黨理職務，不過咧佢會繼續擔任呢個首相，直到工黨揾到個呢個黨領為止。咁即係英國同我哋加拿大嘅呢個政制一樣嘅，嗰啲所謂嗰個執政黨嗰、那個、那個黨魁咧，就好自然就會做呢、這個即係、首相嘅啦。咁但係咧呢位施紀賢先生咧，佢係前年2024年7月。先係出任呢個英國第58任嘅首相，到而家為止未夠2年喎，
23: 未夠
10: 又要落台啦。咁好啦，咁啊即係呢個咧就反映咗英國嗰個政局咧其實好混亂嘅，因為咧有啲人計過喺過去嘅10年裏邊咧，呢個施紀賢已經係第6個首相啦，第6個啦。咁咧就之前咧就大部分嗰5個保守黨嘅即係嗰個首相咧，都係做咗2年到3年到咧就要玩完嘅。其中有一個叫特瓦斯嗰個咧，嗰個做咗48日啊！
23: 哇，嗰個女士啊，
10: 嗰個女士即係離曬譜嘅。咁即係話證明咧，即係即係嗰啲點解啲首相好似走馬燈咁咧？唔係話你係保守黨或者你工黨，而係咧英國咧確實咧即係嗰個即係呢幾十年咧，即係大英帝國已經不斷衰落，佢嗰個政治制度咧搞到咧就即係英國咧而家處於一個好尷尬嘅環境裏邊。跟住美國又唔得，跟住美國又俾美國揾老襯，自己又脱歐嚟咗歐洲咧，同呢個歐盟嗰度搞嘅關係又差，咁啊搞到國內嗰個經濟咧好多問題。所以你無論施紀賢也工黨也好咧，保守黨也好咧。其實都會改變唔到，即係邊個做首相都改變唔到而家英國個狀態。好啊，而家有一個咧新嘅即係有個冒咗頭出嚟啦。而家嗰個咧即係叫做大曼徹斯特嘅市長咧，就而家咧做咗國會，佢已經宣布啦啊，我會競選呢個首相啦。而且咧據英國消息話咧，佢基本咧坐定粒六做硬噶啦。我心話。做咗又如何呢？你可唔可以做到2年呢？
23: 2年又落嚟，
10: 我好大嘅問號啊！而家呢個就
23: 其實嚟講咧，就係英國即係脱歐咗10年啦，由呢個2016年至到2026啦，即係10年啱啱10年咧，換連埋呢個司機嘅換咗6個首相啦，
10: 司機第六個就嚟第7個啦。
23: 呢6個入邊第一個咧就卡麥隆啊，第二個咧就梅伊啊。第三個佢就強生，即係約翰遜啦嚇，約翰遜啦。你頭先最好笑嘅嗰個做咗一個禮拜，四十
10: 幾日，
23: 四十幾日嗰個咧， 就特拉斯個女士，唉，真係搞笑片。而家最另一件咧，就印度裔嘅嗰個蘇納。蘇勒克，
10: 蘇勒克，
23: 啊、所以我都睇到咧，點解會咁樣情形出現呢？係咪西方社會個民主令到嗰、那個即係制度崩潰呢？係真係一個問號。點解咧？你個國家入面你成日換首相啊，咁你嗰國家連續性個經濟發展啊，或者其他行政方面發展啊，會唔會連帶呢？啊？因为每一个首相都唔同嘅政治个嗰个观念，所以你睇到嚟讲咧，就话呢啲情形之下咁咧，换一个又上台之后，政府入边咧又推行另一套新嘅政策，咁识无所适从喎、啊，国民系嘛？另一点我哋睇到啦，英国唔系净系英国，欧洲咁多国家，法国啊、德国、意大利。經濟都唔差，即係都好差噶，差得好緊要噶。國民經濟即係呼聲咁大講咧，都係有原因。另外講咧，司機人點解要落台咧？佢哋話佢委任咗嗰、那個人咧，去咗英國做
10: 駐美國大使。
23: 駐大使嗰、那個人咧係撥恩斯坦嗰、那個嗰、那個涉及呢啲嘢，咁啊又要叫佢落台。你玩呢啲嘢做乜嘢啊？你搞國民經濟都好啊。司機人起碼嚟講，佢喺今年頭佢同中國傾好多嘢啦嚇。但嚟讲咧，呢啲叫啊，大家讲一句啊，就政客嘅政治吓，唔会睇你，唔会睇你嗰个政嘅经济个利益，而系睇你咧嗰个政治嘅立场去到边度，所以咪怼你落题咯，睇到啦。
10: 唔系我即系我成日都讲啦，即系好多人咧就吹嘘咧西方嗰个民主选举制度如何如何完美完美，但系而家最近呢几十年都睇到啦。就是呢個制度造成你自己西方呢個資本主義社會裏面不斷咁淪落，因為你話一人一票選舉嘛，選民係最現實嘅。我無論你邊個政黨上台，你做得唔好，我就推落嚟啦。好啦，所以咧就唔夠三五年咧，又推你落嚟，又換個第二個上，如何呢？所以呢、這個你頭先講得啱啊！呢、這個西方嘅呢個政府裏面咧，根本啲政策唔能夠延續嘅，何？五年計劃喎，三年計劃都冇啊，兩年計劃都冇啊，又要換個第換個做老細啦。
23: 我唔係話誇獎中國嗰個制度或者俄羅斯制度，起碼人哋有一個政壇嗰個領導人咧，連續性嘅推行幾多年計劃，幾多年計劃，咁嘅連續性嘅話咧，國家先會興旺噶嘛。

0: 能被人推翻的、啊、所以我觉得呢西方社会你不是连续性那个政治那个政治、行政那个做法来讲呢一分钟国民不喜欢你的经济搞得不好又玩你的了。还有一个讲埋少少移民政策 啊你不改善移民政策的话呢分分钟你国民那个经济压力重大。
1: 好有些人都回来、两单都是有关这个美伊这个战争的内容。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欢迎大家翻翻嚟今日时事烽火台嘅节目嘅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拔哥。好啦，头先讲咗连续两单咧，都系有关咧美伊伊嘅战争嘅呢个消息。咁首先一个咧就美国同伊朗咧喺呢个瑞士嗰度倾咗呢个首轮谈判咧，一日咧就搞掂啦，就各国打道回府啦。咁美国咧就哇讲到好似好成功咁啊！美国财政部都系宣布咧，伊朗嘅石油产品咧而家可以出口啦。啊，我俾呢个许可证你啦，有效期咧两个月，去到8月21日。咁另外咧就美国会逐渐咧解除对呢个石油嘅禁运，同埋逐步解冻伊朗嘅海外资产。不过咧，副总统曼斯就话，解除啲资产咧就有个先决条件啦，就唔该你伊朗咧就买我哋嘅美国嘅弹药。嗱，我解除呢啲，你多咗钱使啦嘛，你就要买我哋嘅大豆啊、粟米啊同埋小麦啦、啊，造福伊朗人民啦、啊。不过咧，伊朗咧就中央银行长咧出嚟打脸啊，出嘅话，哦，解冻咗啲钱啊，点样使咧？我哋自己。決定啊，唔係你話事嘅，我哋唔一定要買你啲美國嗰農產品嘅，我哋咧用佢咧，我哋最緊要就係買啲藥品啊，啲同埋咧民生嘅商品啊等等咁之後咧，其實咧呢個係一廂情願嘅美國咧，即係佢覺得呢個談判咧即係搞掂咗啦，有排都未搞掂啦，未來呢60日咧根本就拉鋸，有排都未搞掂。
0: 其實咧，伊朗喺海外資產咧，即係最主要係想嗰陣時係想同美國。掛鈎嘅咧，做好個金融市場，伊朗同中同美伊同美國大家即係和諧咁啊做嘅。但係因為咧，美國制裁咗，即係凍結咗個嗰資金咧嚇，係喺美國嗰度
1: 240億美金。
0: 240億而家話解除，我覺得解除咗之後點樣咧？你又唔俾翻人哋、你話將呢啲嘢嚟買你美國個大豆啊、K 卡卡嗰啲嘢啊、粟米嗰啲嘢。即係你話將人哋嗰組攞人哋嘅錢嚟套落去啫嘛，根本上嚟講，人哋都唔得到人哋承認，因為人哋係講嚟講去，人哋係一個主權國家，你講你玩呢啲做乜嘢啫？你白痴講啲嘢，我哋發噏風啊！話俾聽，啲錢係人哋嘅，唔係你美國噶嘛，係咪？
1: 嗱，我有一個陰謀論啦，即係美國而家擺出你態度就嗱，我解凍呢個240億都得。我唔係直接俾翻啲錢你，我將啲大豆啊，跟住運去你伊朗嗰度，嗱照翻價錢計啊！我俾咗幾多大豆幾多嘅大麥咧，就係你呢啲錢嚟嘅，夾硬呃人哋要買佢美國嘅產品，
0: 攞人哋個大豆，攞人哋個錢，唔係將大豆攞出去俾人哋，跟住收人哋嗰啲錢。咁呢場你美國嗰即係。我講嚟講去你強盜所為啊！老實講，你根本就強盜所為啊！所以中央係伊朗嘅中央行長佢話：錢係我哋，我哋點點咧係我哋嘅事。你解凍啊，我哋要去點樣揮發我哋玩？唔係你美國話就係咁樣就咁樣。所以好多嘢嚟講咧，美國一廂情願講個嘢，伊朗亦都係有佢自己講個嘢。我講嚟講去，人哋主權國家唔係你美國講個嘢就係算數嘅。所以好多時我哋睇呢個中東戰爭而家特朗普講一系列個嘢。全部按佢自己意思嚟讲，咁得翻转头啊！伊朗话全部否决你，所以可以呢场仗咧，我讲咧都可能仲有玩下噶。起码嚟讲咧，特朗普个细佬咧，依一刻咧都唔卖账啦
1: 吓。唔系啫嘛，以色列
0: 以色列系讲实在系以色列都唔卖账啦。
1: 因为呢单新闻咧就系讲到以色列啦，所以我头先话点解咧美国同伊朗喺呢个上次倾乜都假嘅，呢60日你点倾都冇用嘅，因为最紧要以色列嘅态度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兹同埋国防军参谋总长啊扎米尔咧，琴日就发表咗一个联合声明咧，就讲明咧就话我哋以色列军队咧将会继续喺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 不達目的，我哋係唔會收手嘅。咁呢個咪直成係打臉你美國咧？你特朗普講乜？你用粗口鬧我內塔尼亞胡，我都坐啲傻啊！我根本以色列我嘅態度唔會改變嘅，我繼續喺呢個黎巴嫩南部咧。

0: 繼續軍神道。但係伊朗講到明喎，如果你以色列冇停止喺呢個黎巴嫩嘅南部軍神道咧，呢個和談係嘥氣嘅。咁即係話調翻轉頭啊，即係所以真係呢個和談咧，真係嘥氣的。不過咧，其實咧，你冇講啊，即係其實內塔尼亞胡咧自己咧就岌岌可危，因為根據佢以色列裏邊啊，呢個希伯來大學一個民調嘅話，佢而家支持率跌到咩？29.4%啊，三成都不夠的。因此咧，即係話咧，內塔尼亞胡咧，而家點解堅持要打呢？主要就係為咗自己着想，因為咧，如果呢場戰爭唔繼續打落去咧，佢分分鐘會落台，同埋咧，可能佢連生命都有危險。
1: 嗱，呢我哋睇到啦，內塔尼亞胡都好精嘅，即係佢唔想自己一個人孭曬，佢叫埋國防部長啊、國防
0: 參謀長
1: 啦、大家抱团啦吓，抱团咧就发表咁嘅声明，啊，继续咧对黎南咧就军事行动吓，我唔听你特朗普嘅支笛，特朗普你同我讲咁多就嘥气啊！我哋几个人咧就围一围咧就一定要砌啊！咁呢方面嚟讲咧，可以睇到咧，内塔尼亚胡点解要砌咧？事实内塔尼亚胡个贪污案咧就喺呢个以色列咧好紧要嘅啊！咁啊，仲有其他即系落内下。海底下個交易仲好緊要嘅，只不過冇顯出嚟。如果佢真真正俾以色列法庭顯出嚟嘅話咧，我諗佢真係周身啊要分分鐘咧，好似特朗普嗰一刻，即係牢獄之災一定存在㗎。所以雷塔尼亞胡咧，一定要打落去嚇，冇得傾。特朗普你講一套，你鬧我都好，頭先佢話你鬧我都好，我坐喺你啲上，一定要打啊！等於加沙地帶佢一定要同哈馬斯砌啦嘛。不過咧，你睇到啦。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時事風雲，
4: 節目主持李寶安。
5: 用你哋好，六月二十三号星期二有个时事风云时间啦。咁啊，直播室由我哋保安主持，咁啊，两位嘉宾主持有啊梁栋才 Albert。
6: 各位聽眾好，
5: 今天請來一位就是受害者Harold 鍾孝陽。
7: 喂，你好，
5: 這個真是正式受害了成十起碼十幾年
7: 了，
5: 沒有的，是吧？稍後等你訴苦。今天講話題，大家聽到我們雖然聲帶就關於這個阿馬斯吞奴了，講了就是講成十幾年了。問題就話，即係當年咧，就即係星期一咧，啱星期一啦，先講星期一咧，就省政府咧就話，暫時咧終止一個咩斯tunnel 嗰個原有嘅承建合約。咁啊，問題就話點解突然間會取消咧？咁佢話哦，咁啊，其實咧中間可能即係喺數目上啊，或者係成本上咧，就冇實際情形講出嚟。咁啊，定係話咧就我哋省政府咧將會咧就拆細。啊，咁日後咧就將唔同嘅承建商咧就幫手，即係一個掘窿，一個整咩就整物，咁總之係自己搞掂。咁變咗佢做自己省政府，可能自己做大判啦，唔使佢做啦嚇。咁問題就係話今次咁突然之間，本來預計即係2030年會通到噶啦。咁到今時今日，你突然間又轉咗承建商，喂，咁得唔得咧？咁承建商本身佢有佢個計劃，有佢個 plan 同埋佢個情況，咁接手啲人會唔會跟到咧？或者佢做唔做得到咧？或者冇咁多架撐或者人你幫手咧？呢個係一個問題。咁當然佢唔講啦，佢話冇問題啊。咁我哋高層嘅範圍運輸廳長範圍夫話：喂，其實咧就而家目前咧，我哋仲廣泛諮詢下目前嗰個情況點樣嘅。咁問題咧就即係最主要就話能拆細咧，就可能咧成本上咧就慳翻啲啊。咁但係冇問題㗎，佢話一定係照舊出年開工啊，2030年啊開車就八條線啊，裏邊咧就我哋教授自己知道啦啊，就四條八條線六條線行車啊，咁又有單車可以行人啦，諸如此類咁樣啊。咁當然諗起咧好開心㗎，咁點解呢一條tunnel 咧就當年大家記得咧，自由黨2016年就個年代咧，2017年咧，咁佢落台之後咧。之前咧咁啊，簡惠之都即係已經係做緊呢條大橋啦，設計曬噶啦。咁設計曬就可以開曬工啦，抌咗成億元落去噶咯喎，都唔好講少喎。咁佢手馬上場之後，即刻咧就話取消之後，咁又拖拉拉，咁啊先至搞到今時今日遲咗九年之後，先至話又停過。咁呢個搞邊科咧？唔知。咁當然啦，好多即係大家就揣測或者專家解釋就話：喂，而家目前咧省政府裏邊嘅赤字咧已經係過去咧138億啦嚇。咁如果再抌落去咧，預計咧根據這個嗰、那個市一位市員咧，佢嘅嗰度分析嘅話，其實咧當年咧寫41億5000萬咧做呢條橋，這個新嘅隧道。 咁啊，而家咧可能預計咧就雙倍，甚至咧就去到120亿，咁啊咁犀利添啊！咁所以咧變咗係咪咧？咁啊當然佢有佢條數啦。咁但係肯定成本就高咗噶啦，冇得傾啦。咁啊再者咧，咁啊中間你有揾嗰啲細小嘅公司去承接呢啲咁嘅工程咧，你變咗咧就可能咧你政府都未必做到依樣嘢嘅監察嘅。咁變咗又要請一大扎咧。即係我哋政府最叻㗎啦，佢因為佢哋唔識啊嘛，乜鬼都請顧問㗎嘛，咁所以咧就顧問咧就多啲生意做啦嚇。咁啊當然啦，永遠都係啦，邊個執政係揾邊個嘅自己有做㗎啦，咁樣就當年咧，依間承接嘅公司咧就呢個省政府都規定㗎啦。喂，嗱你嗰啲請啲工人啊，一定係要咧係例如學院出嚟啦，甚至咧一定要係參加工會㗎。如果唔參加工會咧，我哋唔俾佢做㗎咁樣。咁啊，即係可以響到咧，佢哋呢度種下一樣嘢，就話：喂，你我俾生意你做，你一定要揾啲工會人出嚟，揾工會人咧，日後你真係要即係對佢哋咧，可能喺陰謀論有啲著數啦喺投票方面。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即係政客咧冇樣嘢，只係計條數。但係計到是今時今日咧，可能唔對路啊，因為可能佢已經本身咧啲唔夠錢去起，一繼續落去啦。咁所以喺度拖拖拉拉，突然間終止。當然啦，我哋呢個細節裏面唔知道啦，亦可能依間承接嘅原有嘅承接商，佢本身都有問題出現啦。可能計條數，咦喂，我當時搶到翻嚟做，原來喺度計數唔掂嘅喎。啊，咁你知今時嗰啲人工好各方面都即係唔同曬㗎啦，成本乜都係大曬㗎啦。咁變咗佢寧願，唉，我踢得唔做啦咁樣。你咁啊，所以有出此咁嘅情況出現啦。604-2-3-20，咁我哋歡迎聽眾嘅打埋嚟咧，就即係發表意見咧。就呢個省新民主黨咧，再度咧就取消一項嘅咁大嘅基礎建設啊。咁啊，呢個係介乎於我哋喺個低陸平原咧嗰個交通問題噶啦。當年咧就好多人反對嘅，包括呢個列治文市長馬寶定啊，甚至話係啊好幾位即係好多市議，甚至 Delta 啲市議，全部好多都唔贊成啊。即係起橋嘅噃嚇，今時今日佢就信啦，拖拖拉拉到今日，直好啦，你啊贊成整條塞隧道咧，但係省政府唔同你做呢樣嘢咧，做唔到呢樣嘢俾你咧，咁啊點搞咧？當年佢哋省政府好叻啊，拉曬啲市長出嚟扎曬馬話：喂，你幾多唔掂啊？點解又話如果你整一條橋出嚟咧，就更多車入嚟啊？咁啊，特別係呢個屋街橋咧，就因為你整一條橋咧，咁啊個個係塞曬喺屋街橋啊，咁樣即係諸如此類嗰個反對意見喺度嘅。但係今時今日，省政府有理冇理取消，跟到今時今日佢已經又取消啦。咁呢樣嘢咧拖拖拉拉咧，就的確咧就對我哋低落平原嘅市民咧，第一喺交通上啊，已經係預計失咗預算啦。同樣咧，因為佢咁多年嚟唔做一樣嘢咧，好多喺附近鄰近咧，其實我哋知包括大家列治文好或者係 Velta 好咧，就好多嗰啲商業嘅貨倉啊。公司啊，咁佢完全靠嗰啲即係黑嗰啲運輸通道係即係順暢嘛。如果每日塞個幾鐘頭，翻嚟出塞幾耐，出嚟塞幾鐘頭，咁佢仲使做生意咯。咁所以咧，好多人都搬嚟咗呢個列治文嗰度嘅，盡量避免喺嗰、那個利用嗰個 tunnel 去即係作為運輸嘅。咁所以咧，就呢個本來咧預計啊，咁啊2030年咁啊有個好景啊，但係而家省政府突然間取消，咁啊的確咧就幾即係對各方面咧都係。即係好唔滿意噶嚇，咁啊，阿 Albert 你點睇法咧？
6: 好，呢個計劃咧，喺2021年開始噶啦。
5: 嗯。
6: 我2024年咧就請咗呢個顧問公司，顧問公司有來頭嘅。
5: 嗯。
6: 做過好多嘅橋嘅，其中一個 partner 咧就是、做過渡過英倫海峽，由英國去法國嘅。那個隧道的，即是說是懂得 做隧道的、但是他們的其中的計劃書裡面呢就說到這麼上下呢，如果政府是不滿意是可以自動取消這個合約的，所以政府就執行他初初跟他們做的合約，就說 OK 我們認為不滿意，那就是不需要負任何責任。但是老實講，佢學你講呢個事，顧問公司唔係蠢嘅，個個都係叻仔嚟嘅。睇落去呢間嘢冇乜肉食喎，一味就麻煩嘅啫喎。因為呢件事咧，實在如果你睇真啲，佢你要做好多嘢嘅。要第一件事啊，咁啊八線行車中間行人啦嚇、啊。另外咧有一件事咧就咁啊，佢要每一個每一橛，即係每一條線。 就是、一嚿石屎整好曬佢之後咧，就要用船運佢出去，放低佢落去掘咗個河床度擺好佢，擺咗佢之後，跟住成個擺咗落咗所有隧道封咗啦，落曬所有嘅嘢咧，就要下邊擺石就上邊只大石，咁啊。呢啲冚唪唥，喂，你講每一個差唔多有個足球場咁大嘅，咁六個足球場咁，咁佢要喺側邊度咧，個 Deer Island 喺嗰度咧，就根本要起一個臨時嘅工廠，我嚟做呢啲咁嘅石屎建設，然後咧就落買一條嗰啲泥沼嘅橋，拖佢過去，然後揾仲要揾等船嚟拖佢，咁啊真係認真好玩啊！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原來咧有啲顧問咧就提出嚟，就話根本呢條河咧大約係六個月可以做嘢啫，其他時間咧山民魚時間啦、融雪時間啦嗰樣嘢你唔做得嘅，咁即係進度咧就會奇慢。佢現在咧嗰、那個環保嘅簽署咧仲係未落出嚟嘅，但係咧就據講咧。在2027年咧就會俾佢嘅，咁佢又開始已經做緊一部分嘢啦，喺個 Deer Island 度就冚唪唥封曬咁滯啦。另外咧就喺個河邊度咧有好多嘢亦都封曬，就開始做啲小嘢。咁啊，我認為咧，如果你睇落去咧 ，NDP 嘅政府。實在佢嘅記錄唔係好好嘅啫喎，如果你睇下佢 Burnaby Hospital 第二層，即係話第二期唔做160張床位，佢個 Coquitlam Sky Train 有個維修站，上到10.3億，另外咧。新嗰間聖坡醫院咧，佢現在就2027年就 OK 啦，但係佢就唔夠人手，咁可能嗰500張床咧就開唔曬噶啦。最後咧就係、是、近我屋企嗰度咧 ，TransLink 咧又有個巴士充電站，即係電巴士充電站，要搞到成8.4億，然後咧。即係可能會做得好，仲未做好曬喎。咁所以咧，就即係我諗，我哋都要俾好多錢啊。
5: 冇人知道你住屋企住邊度嘅喎。你住屋企住邊度？
6: 孖寶
5: 好大嘅，你住曬咩？喺邊度啊？其實嗰陣
6: 近住屋街啦。
5: 孖寶近屋街，即係孖寶嗰成條街好長嘅，近50幾60街嗰啲咁樣係咪？哦 ，OK。哦，嗰度整個電巴士嘅沙田
6: 喺河邊度。
5: 落到河邊
6: 喺天車站隔離。
5: 哦 ，OK，OK，OK。
6: 佢起嘅。
5: 落到 Ken Avenue 嗰度，嗰個垃圾草、垃圾燒啊，譬如嗰啲。
6: 嗰度咧，我哋都有，又係我哋嘅
5: 範圍
6: 居民裏面咧，都有啲異議嘅，因為政府咧就欠咗我哋一個公園。原本我哋咧叫政府買咗個地，我哋做公園。政府話唔得，
5: 政府係講省政府，
6: 省政府，
5: 唔
6: 係市政府對唔住，
5: 市就 OK。
6: 咁省政府話唔得，因為我哋創新買咗啦，點解啊？我係從我啲電巴士插電。咁如果你見佢起咧，你就知道佢真係超標噶啦，因為我差唔多每一個禮拜我都會行過上面嗰條橋，我係行路嘅。
5: OK。
6: 咁咧，佢就冚慣原來咧。因為驚住要有泛濫咧，起高咗好多，你淨係見到啲石屎柱，你已經驚噶啦。咁所以係超標啦。
5: OK。嗱，咁啊，即係 Albert 咧，又即係又打從呢個馬斯吞嗰度，就辣辣落去成個新聞之中咧，又甩咗拖咁多樣嘢啊，咁樣依家慢慢傾咧。咁啊，首先我最關注咧就呢個馬斯吞嗰度。馬斯吞的確咧，就因為而家咧就人口多咗啦，低落平原住人更多啦，咁啊已經係分散曬噶啦，因為啲價貴啊嘛。咁變咗好多啲湧往去其他喺低路平原嘅地方，咁所以個交通係非常之嚴重要啊！咁除咗話我唔揸車有 SkyTrain 之外咧，咁其他啲都係靠嘅，即係嗰啲公路去運輸嘅。咁今次佢突然間又取消又拖一段時間咧，唔知因為佢講完話照做係唔係咧，冇人知啊！ 604-123-0320，咁啊，一陣翻嚟我接聽聽個阿 Harold 咧，就呢個受害者點樣申冤啊？
3: 時事風雲，
4: 節目主持李寶安。
5: 好啦，翻翻我哋時事風雲咁嘅直播室，李寶安梁仲才同埋鐘孝陽。咁啊，今日話題咧講呢個 Mercy Tunnel 又取消啦，暫時佢話咁啊，嘢係照做佢話，咁大家放心啊，省政府咁講啦，咁啊拍曬心口。咁啊，當年都拍心口啫，咁啊等個九年啦，未開始啊，真係咁
7: 啦。
5: 拍咗廿幾年啦，咁而家拍心口咁，即係除咗件衫網咁紅鬼曬先啦。不過問題咧就係、是，即係阿 Harold 咧就你住喺做嗰層嗰邊啦，咁你一定都即係唔得每日你如果向呢邊出單攤嘅話，
7: 翻工咪每日都要過嚟咯。
5: 翻嚟電台翻工你都要咩？真係要經嗰度喎。咁啊，喂，又唔係真係咁嚴重咧？
7: 嗱咁講，你要識得走位，
5: 係
7: 咪先？咁我翻工時間咧，其實好彩就唔係好塞嘅。但你都知道個 window 咯，嗱，除非好似嗰陣時你揾我幫你手做呢、這個
5: 早晨
7: 節目咧，咁就咩啦？咁就慘啦，因為咧嗱、
5: 就係褪早前
7: 半個鐘頭啫，褪早前半個鐘頭
5: 啫，
7: 其實唔止差唔多成個鐘頭褪早，咁咧嗰段時間係塞嘅，係啊，雖然都係三條線過，因為你知道啦 ，Mercy Tunnel 咧，佢一係 rush hour 嘅時候咧，譬如朝頭早咧就係、是、向北邊行咧就開三條，南邊放工時候咧南邊行就開三條，咁你就啱嗰個時間咧，其實就唔係好塞嘅。咁同埋咧，如果你係揸電車，嗱，我唔係揸電車啊。如果你揸電車，你攞咗或者你可以行到 HOV lane 咧，亦都比較快啲，因為佢將你去到前。你要明白點解塞車啫？佢因為好多條線變做兩條線啊嘛。咁係啲人，你即係好多人亦都唔識 merge 嘅，因為其實 merge 咧，即係大家去去一齊轉入一條線，咁兩條變一條咁講先算啦。呢度教車都係咁教啦，你係拉鏈式噶嘛，你而家去到最盡先過啦，好多就唔係喺好前
5: 上
7: 入啦，咁你變咗頂住曬後邊咯，
5: 塞咗成里路先。
7: 咁嗱，其實咁講嗱，其實我影響唔係真係咁大嘅啫，即係我用嘅時間，譬如放工時間我六點離開電台啦，翻屋企基本上都係廿零分鐘翻到屋企，基本上都唔係好塞嘅，即係除非有事故啊，唔好講啦，係咪？咁但係其實我哋睇翻數字啊，其實每日咧平均過 Mercy Tunnel 嘅車咧係大概九萬車度，咁其實你話好多咧，咁又唔係真係唔係好多。如果你 compare Nike 每日係11萬，裏邊其中有1萬係貨車喎。咁同埋咧，你要諗，如果嗱，我其實我哋發覺咁樣嘅，如果我 Mercy Tunnel 今日唔塞車，邊度塞咧？如果我係去呢個温哥華斯港啊，塞咧就開始 Bridgeport 嗰度塞個屋橋，嗰度走唔甩嘅。如果 Mercy Tunnel 塞車咧，咁就有少少緩衝，咁屋橋冇咁塞嘅，因為屋橋係死證嚟噶嘛。就算而家你話政府話要做呢個 Mercy Tunnel， 喂，其實講真啦，如果你真係純粹係過 Fraser River 嘅。嗰度係講緊六七百米咋嘛，點會使咁多錢啫？其實唔係，係講緊係10公里，就係由咧 Lena Trunk 嗰邊，即係17A 嗰口，一直去到 Bridgeport， 係咁大條路嘅改變。咁你諗下，嗰條水路大咗，你嘅樽頸喺邊啊？咁啊，將個樽頸推到去，如果你屋橋咪屋橋咯，如果你唔係你行Nike 橋咪 Nike 橋，走唔切咯，因為實走唔切㗎，因為你屋橋係得兩條線嘅啫嘛，係咪每度得兩條線，跟住兩條線就變三條啊嘛。咁但係其實係唔係兩條變三條？兩條，如果嗰啲落咗去 Marine Drive 少咗部分車啦，咁另外呢 Marine Drive 都有車上返嚟行屋㗎嘛，咁雖然兩條變三條，其實都係兩條跟住變三條，咁然後睇整唔整路啦。嗱，好似你頭先講話，最緊要係少咗整路嘛，因為佢起好咗嗰啲 multifamily， 但 multifamily 係繼續起緊㗎喎，咁所以佢又會再塞㗎喎。咁同埋因為我哋全部紅綠燈啊嘛，咁你紅綠燈過唔到又塞㗎喎，咁所以咧其實。整橋、起橋或者起路，其實仲要睇翻一樣嘢就話，其實而家我哋塞車，因為其實人口多咗好多。
5: 冇錯，
7: 我哋人口多咗好多，但係你話 Delta 人口多好少少好少嘅，即係喺呢五年到十年咧係多幾千人嘅啫。咁但係喺其他使用呢個道路嘅人多咗嘛，你明白？咁同埋咧，就算佢哋而家所設計嘅橋又好 ，tunnel 又好咧，冇諗過預留過 SkyTrain 嘅。冇 SkyTrain crossing 嘅，佢哋都系谂巴士嘅啫，吓同埋单车嘅。咁我唔知究竟有几多人踩单车翻工啊，即系要过条桥啦，咁样。所以咧，其实对于我用家嚟讲啊，佢只有嗰条桥嗰个隧道，唔好入水，唔好谂 ，OK？ 其实佢起唔起咧？
5: 冇撞车，
7: 冇撞车，嗰个分别好老实讲，唔系咁大嘅啫，唔系咁大。但系咧，其实嗰条桥系要整嘅，因为嗰条桥差唔多70岁啦，
5: 隧道
7: 70岁噶啦。咁你睇到啦，我哋最近最大嘅建設就係 Petulu 啦，拆咗啦，而家變咗另一條橋啦。嗰條橋係講緊成80幾歲㗎。係啊，先至今日先整到咋嘛。咁所以再可能都要等多10多年咯。咁同埋問題就係你整完之後，你只係將嗰個問題推遲咗咋嘛。 咁你點解決啫？除非你係將我哋嗰、那個mass transit， 即係嗰個巴士啊、公車嘅嗰方面，真係改進得好好啦。因為其實而家睇下，好多車都係一個人嘅咋。
6: 嗯，
7: 你明白？咁你個個翻工一個人，你唔卡鋪，咁車就咁多啦。
5: 嗯，
7: 咁我哋車其實唔少嘅喎，温哥華。
5: 嗯，
7: 係嘛？你睇 ICBC 數字，百幾二百萬嘅喎。
5: 嗯，
7: 系啊，咁你冇办法嘅，呢个系 Metro Vancouver， 成个 BC 站系四百几万车，
5: 嗯，
7: 咁你冇仲未计游客，系嘛？虽然而家其实美国而家都好多车，你成日睇到美国嗰、那个嗰啲 play， 所以其实呢个问题系解决唔到嘅。
5: 哦 ，OK，
7: 即系我认为啊
5: ，OK， 嗱，好啊，咁啊，暂时听咗你申诉第一部分先啦，604-26732，我听听众嘅电话先吓。不過咧，就首先提醒啊，第一位陳生啊，首先提醒聽眾咧，我哋每一個位聽眾打入嚟咧，就電台最新規定係兩分鐘啊，咁啊唔好意思，如果到兩分鐘咧，控制室會 cut 你噶啦，唔使我噶，
7: 係
5: 啊。OK， 陳生你好。
3: 喂，大家好，大家好。
5: 你好。
3: 依條分路一早如果俾前朝 BC Liberal 已經起咗啦，已經搞掂咗啦，而家只會越嚟越貴，同埋其實即係。你要個城市發展，你點可以話哦 rush hour 咧就 cut 佢三條線入翻去Vancouver 就一條線出去 Delta 嗰邊，即係呢啲係過時嘅 concept 嚟嘅，但係你冇辦法一定要咁樣做。咁你而家又話停，咁你係咪想等下一手，即係知道自己做唔到噶啦，咁合打下一手先過嚟做咧？即係基本上，我覺得當時嗰個 BCNDP 咧冷手執個熱線堆喺 Liberal 執過嚟嗰時候咧，成班人都未正式咧係執齊位，都唔知邊個做邊個，邊個打邊個，搞到啲嘢咧淨係識得 cut， 淨係嗰條淨係冇講嗰條 tunnel 啦，淨係嗰個 C 西都賠咗一億啦，停一年，係嘛 ？SkyTrain 咧就揾咗個西班牙公司入嚟做，又遲多年。即係基本上係唔係太認知佢點去 run 一個 province 啊，所以先搞到今時今日咁樣咯。所以我嘅意思其實都，你而家 focus 喺呢條分路度都係冇辦法㗎。其實佢好多嘢都難嚟㗎啦。咁你哋希望大家將來投票嘅時候，大家識醒水咯。啊，唔該曬。
5: OK， 多謝陳生啊。咁啊，下一位聽眾啊，吳生你好。
8: 你好啊。即係我都。即係我認為咧，就唔能夠指責話邊個公司退出啊，或者乜嘢嘢嘅。即係有生意，即係都係即係睇錢份上嘅啫。你冇人撳住人哋，即係蝕本都要做噶嘛，係嘛？即係有退出機制嘅，咁就應該接受啦。另外一個咧，我覺
5: 係吳生繼續
7: 斷咗線，
5: 好啦，斷咗線啦，但係佢
8: 喺入邊。
5: 哦 ，OK，
8: 係咯。咁樣，所以我覺得咧，即係作為一定規模以上嘅啲項目，為咗公眾利益咧，無論任何黨執政，都要喺項目上高成立一個獨立嘅項目監察委員會。即係佢又唔係諮詢公司、顧問公司嘅，因為顧問公司又做設計啊，做呢啲具體嘅設計啊，但係呢個項目嘅監督公司應該係跨黨派或者係無黨派人士。即係監督呢個項目嘅所有嘅進行嘅過程，佢唔能夠影響即係個政府嘅決策話做同唔做，但係咧佢要發行，即係政府必須係要發表佢哋嘅嗰個公開嘅嗰個監察報告嚟，即係睇下我哋係做到邊度，有啲咩唔同意見，我哋有啲咩考慮，我哋係建議係乜嘢嘢，每一步每一個步驟都要。俾市民能夠知道咗我哋嘅進程去到邊度，監督到去到邊度，咁樣樣咧就到時邊個負責咧就一目了然。我覺得係需要成立呢一種嘅任何嘅大嘅項目嘅監察獨立監察委員會，咁樣揾啲有識人士啊、專業人士去做，咁樣樣咧就俾少少嘅1%嘅項目費用啊，我相信就已經係節省到無限嘅金錢啦。我嘅發言就咁啦，就
5: 多謝曬啊，吳生啊，咁啊 ，OK， 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咧，咁啊繼續翻嚟咧，就接聽其他聽眾電話。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時事風雲
10: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4: 主持李宝安。
5: 好啦，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主持，咁两位嘉宾主持有梁栋才 Albert 同埋 Harold 嘅钟孝阳。今日讲话题咧，第一本头本同大家听到咧，就系、是、关于个BC 省政府嘅执政党嘅新民主党咧，就喺星期一都宣布终止马斯吞奴嘅原有嘅承建合约。咁啊，依方面咧，除咗出嚟之后咧，咁啊，三角洲嘅市会啊提出咧即刻质疑呢个签字嘅决定。Delta 市嘅市會要求省政府就終止個馬斯吞奴咧個更換工程原有承建合約嗰個決定咧，要必須進行第三方面嘅獨立審查嘅。市員兼呢個市長候選人啊 Dylan Cooker 咧，就喺今次嗰、那個決定之後咧，提出一個要求，咁啊佢係獲得市會支持，同埋將會致函省政府要求展開檢討嘅。Cooker 話咧，佢如果原計劃得以推進，一條全新十條的橋梁，你應該在早於三年前已經通車，但現時的項目卻重新就回到招標的階段，原定本來今個禮拜開始展開大型隧道工程亦被迫擱置了。與此同時，現任的市長就 George Harvey 就都亦認為有這樣的看法，他說他當年曾經支持過用現時的沉管的隧道方案去即係支持嘅，雖然咧佢理解省政府喺成本上升嘅憂慮，但係質疑咧重新招標之後由規模較小嘅公司承接嘅工程係唔係能夠降低成本咧？佢又話咧加拿大啊過往喺興建依類咁嘅沉管隧道嘅經驗咧好有限嘅啫。嗱質疑咧我哋本地呢啲企業係唔係能夠具備製造同埋安放隧道管段嗰個專業技術，同時咧擔心嘅成本咧最終可能進一步上升添啊！咁就今次省政府即係宣布咧，咁決定引用一個合約嘅退出條款，終止現時同佢呢個財團啊叫做 Cross-Fraser Partnership 嘅合作。咁財團嘅成員之一咧，加拿大公司啊，咁佢話咧就係話尊重省政府決定，並且完成現階段嘅工作，同時咧有意參與未來新嘅招標程序。已經拗曬頭喎，點解又要取消咗佢啊？咁佢而家係重新招標，佢又要重新招標過嘅啫。你咁混亂嘅點解？呢個消息我都拗曬頭。嗱，運輸廳長啊，范文虎話咧，為省政府作出嘅決定之前咧，已經廣泛咁諮詢設計啦、建造同埋海事工程等呢個範疇獨立專家，因此咧無需要再進行第三審查。咁啊，言下之意咧就ban 咗呢個 Delta 市嗰啲議員啊、市長嘅要求。咁啊，范文富話咧，省府仍然咧為興建嘅新隧道咧做最佳方案，而重新招標咧係唔會導致工程進一步延誤，亦唔會增加項目嘅成本。咁好啦，Albert， 你又點睇法咯？
6: 好嗱，呢件事咧，我覺得咧，我哋嘅政府，我哋嘅市政府咧，係相當隱瞞嚇，佢將佢做咗呢一個相當秘密嘅嘢，唔同你公開。
5: 嗯。
6: 點解佢應唔應該？我認為我哋做市民係有理由要知道點解佢要解僱呢間顧問公司咧？咩嘢喺後邊度咧？一定有理由嘅。點解我哋會唔知道？唔可以知道咧？另外一樣嘢，關於環保調查方面咧，你有啲乜嘢嘢疏忽？有啲咩嘢未做完？會係以後點？因為呢個係好少。好大嘅事嚟嘅，如果一日你通唔過咧，一日你就唔可以起嘢。佢現在就起附近嘅路又起咗，佢開始喺個 Deer Island 度開始做嘢，開始喺河上又做嘢。咁呢啲冚棒咧，你就嘥曬啲錢先，未開始計劃得到點樣做。而且咧，當時你嗰41.5個億咧，你係點樣走出嚟嘅？就現在隔咗咁耐，兩年以後，會以後估計係咩成本咧？我哋係有權要知。所以每一樣嘢咧，我認為我哋做市民咧，呢次係根本係俾人蒙住喺裏面，即係佢中意點做就點做咯。因為另外仲有最後一樣嘢，呢啲嘢唔係好似你唔識煮飯，你慢慢煮喎。你是要有咁嘅經驗，你有咁嘅人才喺度，你人先至可以同你領導我嚟做呢啲嘢。所以顧問係有權、有理由係收你咁嘅錢嘅。但係你現在求其揾個得啊，嗱，你啊做呢樣咧，你做嗰樣嘢咧，你係有冇一個人係識得統籌成件建築係點樣做法咧？ 我相信係佢未有咁嘅人喺度。
5: 嗯 ，OK。嗱，本來本來呢條橋，我想理解一下就話舊嗰條橋，如果當年自由黨起一個即係天橋咧，係咪同步一齊調用翻嘅舊嗰條隧道？
7: 唔會，一定要拆
5: 嘅。
7: 好，
5: 拆咗就
7: 唔可以保留㗎啦。嗰、那個隧道夠鐘㗎啦，因為你嗰條隧道係59年起啊，59年落成嘅。咁、你其實都講緊差唔多70年㗎啦。咁、你冇即係有壽命㗎嘛？
6: 呢個係危險嘢嚟嘅。你如果你俾佢喺度，都知有日行過。有地震嘅話、
7: 首先佢而家個隧道黑定係好似 Albert 話齋，一定就未必係呢、這個抗地震嘅建築啦，係咪先？
5: 啊，係當然。
7: 咁、你睇到而家其實我哋好多呢啲橋咧，都成日都你睇 Granville 橋就知啦，温哥華成日都喺度搞佢抗震嗰、那個樣嘢。咁但係而家其實成件事都係咁，即係我都係以用家嚟講啊。咁係咪解決咗話喂起八條線又好，六條線又好嘅橋就可以解決咗塞車問題先？嗱，好簡單啫嘛，你睇到 Alex Fraser，Alex Fraser 六條線嘅喎，咪又係塞到爆，係嘛？你睇九啊一塞到幾犀利，即係你譬如 Richmond 去過Alex Fraser 又好 ，Queensborough 又好 ，X 九啊一係塞硬噶啦，係咪？咁跟住咧，佢翻嚟去行北線又係塞嘅，咁講緊 Alex Fraser 一個每日咧平均嗰個流量係14萬、15萬車嘅，其實多過Massey Tunnel 嘅，所以點解咧一出任何意外，如果求其冇咗，即系封咗 Massey Tunnel 又或者封咗呢个 Alex Fraser 嘅时候咧，大塞车都好紧要。你成日可以听新闻噶啦，系咪？咁而家系整体就话，喂，而家你温哥华，好老实讲，大家喺度都系老华侨啦，喺度住咗咁耐，究竟我哋睇到有几多新嘅配套做咗出嚟啫？如果你话过河嘅桥 ，Alex Fraser 算系比较新嘅 crossing 啦，但系都系讲紧九几年做嘅。系嘛？咁你而家其他嗰啲，就算你话Portman 啊，或者而家新 replace Petula， 都系原有嘅基础上面佢扩建啫嘛。咁你就算 Portman 其实冇扩充到噶，系嘛？冇大咗。而家佢嗰度都系塞车塞到犀利嘅，一到咁而家即系话，其实我哋一个讲紧一个二百几万城市嘅大温哥华 ，OK？ 如果你计埋其他嘅嘢。BCL 嘅內陸出嚟啊，或者遊客美國上嚟啊，之類嘅流動嘅車咧，每日好多車喺度行緊嘅。而家你就咁睇，我哋而家 BC 省個數字啦，差唔多每100人有六架，有六十幾車喎，一千人六百幾車嘛，100人六十幾車喎，你明我意思啊？咁所以變咗即係其實呢件事唔係話當簡簡單單話我換條新橋俾你。或者整條新嘅隧道俾你就可以解決到咯。我始終都係咁講法，我哋個城市配套係出咗問題。咁而家其實所以可能某程度上佢哋換來換去，今日將呢件事拖住，究竟邊個接呢個熱接對？好老實講，
5: 邊個孭飛？
7: 邊個孭飛？邊個夠膽嚟孭飛啫
5: ？OK，
7: 因為嗱，使咁多錢啊，最後一樣係塞嘅。
5: 喂，照你咁分析嘅，即係行橋同行隧道都冇太大分別喎。
7: 我睇即係好老實講，頭先我講啦，而家就算我俾條八線嘅橋俾你之後咧，你個可能嗰個位唔塞咯。
5: 十線啦、
7: 啊，
5: 佢話
7: 係啊，十線好，十二線都好啦，係咪先？咁你塞咗喺邊度啫嘛？因為你刪唔到，你 Nike 橋刪唔到，你屋橋刪唔到 ，Alpha Lane 刪唔到，咁你啲人唔出温哥華，係嘛？咁你都去機場㗎，因為好多人喺 Delta 或者喺南邊上嚟，你經過呢個隧道，你未必係去 Richmond 㗎嘛，係喺嗰度去變陣，去溫哥華東邊啦、啊，定去機場啦、啊，定係落 downtown。咁你呢三條橋係冇喐㗎嘛？咁你咪只係將個樽頸搬遠咗。咁唯一嘅方法就係、是、喂，我哋可唔可以有大型嘅運輸，可以即係 people， 即係好似 SkyTrain 都細啊？好老實講，係咪有啲更加有效率嘅運輸去？因為我哋人口係不斷咁增加喎，係嘛？我哋路冇變過。所以我剛才都讲啦，喂，喺温哥华揸车最紧系识得走路，识得搵 shortcut， 系嘛？如果你下下都跟住 GPS 行咧，就塞死噶啦。系啊，咁样。
5: 咁系，咁啊，通常即系住开嗰度地方嗰啲人咧，通常识走捷径，即系唔系捷径，即系识走位嘅。即系就算我哋喺温哥华翻去前文，我都识走位嘅。
7: 咪就算 Richmond， 你正经有时走路，你都要识走位啦。
5: 系啊，识走位噶，依度唔掂咪上 Alpha Link， 依度唔掂。
7: 系啊，或者行出去 River Road。
5: 系咯，
7: 系啊，
5: 行边度先？诸如此类啊嘛。604-263-320，咁啊，大家对于Massey Tunnel而家暂停取消呢、這个啊。承建商你哋點睇咧？咁啊，省政府拍曬心口話冇問題啊，繼續落去。咁啊，受害人啊 ，Harry 咧，佢話冇問，整完都係咁嘅問題，問題啫。
7: 唔係冇問題，係個問題解決唔到。
5: 解決唔到 ，OK。
7: 我認為佢係解決唔到嘅。
5: OK。咁問題就話，即係如果十條，即係當年整咗條天橋之後， 咁你都係估嘅啫，我哋都係咪啊？
7: 估㗎咋，大家
5: 係咪啊？咁起碼而家估都冇得估，
7: 冇得估係啊！唔係樓緊單啫嘛，
5: 但肯定而家嚟喺度係肯定係衰緊㗎啦，已經
7: 月初嗰陣時咪有個 weekend 封咗馬斯夜晚封馬斯登路咯，個維修嘛係好慘好慘㗎！你多條好遠嘅路行 ，Alex 係行翻 Alex Fraser 翻去圖畫城㗎。
5: 咁大啫，
7: 系啊，你冇办法，佢封咗嘛，系啊，咁样样。咁但系而家就变咗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咯。其实使咗好多冤枉钱噶。咁但系问题就话，我都话啦，有冇一个长远呢个计划咯？温哥华，系嘛？人口系不断咁增加，你解决唔到呢个问题。
5: 咁咪好难嘅，即系喺加拿大嚟讲，即系自由民主社会，又搵到要嘅，即系民众嘅意见啊，咁样长远计划唔同中国啊嘛。15、15、14、15，咁咪坏事嚟喎。咁
7: 好似阿伯话斋，而家啲政府都唔透明嘅。系嘛？好似你而家好似话要使40几亿，究竟点样使法咧？咁点解而家会 cut 咗咧？都唔透明嘅。咁点解会咁样？唔系话我选咗你出嚟，我信晒你噶嘛？咁你讲到呢样嘢系，但系好系民生嘅议题嘅，应该要透明啊？点解唔透明啊？
5: 咁问题就系、个个即系串联咗咁多低落平原咁多省市，咁个个意见又唔同，个个喺度即系拖拖拉拉咁啊，足之搞到今时今日咁啊，而家又重新。諮詢啊，又要
7: 係啊，所以呢個係解決唔到，我都話我睇唔到有咩出路咯。
5: OK， 咁啊冇辦法啦嚇。604-2-3-20，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啊，翻嚟聽下 Danny 嘅電話。
9: 時事風雲
10: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4: 節目主持李寶安。
5: 翻嚟个时事风云，咁就呢个省政府决定咧，就暂时取消个 Massey Tunnel 嘅兴建。咁啊，问题大家点睇法咧？604-2-6-7-3-20，听听阿 Danny 电话。Hello Danny， 两分钟。
11: 喂，好简单啫，唔好靠政府，省政府啊，喂，我嘅票源有限数啫，我全个省系俾咗你哋，我话就边嗰啲省嘅地方又要使嘅，咁啊，我边咧自力更生啊，自己嘅。投錢啦、啊，新建築商嗰邊咧又要買地買做之前咧，俾一筆數扣落去嘅啊，地税咧又加落去嘅，到時啊有嚿錢啊下去，但係會唔俾到啊？政府搞唔搞掂啊？有時到時咧可以可以繼續做市市長咯。你有錢嘅問題，錢解決問題冇問題噶啦。啊，點解夾錢嘅嘛？嗰邊又你個必經之路，你必須要用嗰條。我哋吞路的話，你咪大家夾錢，我邊用咯，冇人話賴你噶，冇人話你噶，係嘛？你攞個工廠去做喎、哦，省政府喎、哦，邊同我哋邊交代啊？係嘛？當然啦。
5: 多謝。咁夾錢啊？邊個夾咧？咁就冇嗰邊喎，即係你儲咗成夾錢咧。我哋温哥啊，唔使噶啦，咁就咁樣用得嘅啫。
7: 唔係淨係儲下成嘅，
5: 唔係即係咁。即係頭先佢又計法，佢喺嗰邊你用嗰啲，你係俾錢啦，咁樣唔得嘅，加拿大唔得嘅，大家要分嘅嚇。下一位係 John，Hello John 哥你好。
12: 系呢、这个问题，你话阿 Hero 哥咧就话冇办法嘅，解决唔到问题。呢啲问题梗系要解决啦。个政府嚟做乜嘢噶？就系、要发展经济咯。原本个政府个理念就系要维持社会治安、发展经济啊嘛。而家个社会个政府系本末倒置啊嘛。琴日我先睇咗一个新加坡又系阿李光耀1960。講話我哋新加坡睇嘅唔係100年，係1000年，係 for generation。我哋唔係睇下一個 election。頭先有位聽眾講得好啱㗎，依個係政府行政個政策上面管理嘅問題。你諗翻轉頭啊，上幾手嘅交通部長，所謂 Minister of Traffic， 去咗可能第一手新民主黨嗰個都識啲 traffic 嘅。但我告訴你，現在 Under 尹大偉的政府那些 Minister 根本上都不是他自己那塊的專業，第一都不聽那些政府官員說，第二個問題，政府官員都是偏頗了去發展一些不應該他自己做的事。你其實這麼多事你都明白我說什麼，原住民啊，那些 LGBT 啊，那些慳回些錢起回些路修回些橋就好啦，要大刀闊斧啊！如果唔係，你個個都話冇得搞嘅， 個真係大家攬住一齊攬炒嘅啫，真係。OK， 拜拜。
5: 多謝多謝阿張哥。咁啊，唉，咁啊，有時做政府又能夠即係平均嘅，又唔能夠話。即係唔俾原住民原身你應承咗佢嘅錢嘅又唔得嘅，咁啊當然啦，而家咁啊睇到咧，可能真係省政府個大窿喺度啦，佢本身就唔出聲，心眼底裏邊即係根本就咩，即係個赤字大啦，如果再繼續落咧就好唔掂，所以頭先Albert 咧就提出有幾項嘢，包括醫療方面咧都已經取消曬，取消啊，佢唔係延遲啊，
7: 佢四圍流血都冇辦法。
5: 咪就咯，點睇啊 Albert？
6: 哇嗱，我老實講句。應該要有一個機會是全民投票，不是講邊個人，是那個新的交通模式是應該要怎麼做，例如是 Mass Transit， 即是你是怎樣的，由哪裡去到哪裡，將啲人是怎樣分配，用什麼東西最好，最合道理，最合經濟原則。我相信是我們不是說沒有智慧的，我們省民好各樣的不是沒有智慧的，如果你問得對的問題，你做得對的事，我們一定會幫手，一定會答他們。我認為即是這個時間呢，應該是很深長地要考慮一下，一個好的政府應該要為了民意，也都看看以後發展的technology 是怎樣，幾樣東西合埋它給我們一個很好的運輸方法，因為這個地方是相當大的，是相當多人的，你怎樣可以做呢？
5: 喂，咁 Albert 同阿 Harold 你都差唔多有咁嘅意思喎。喂，咁啊，第一你即係盡量多啲運輸嘅設施啦。
7: 大眾運輸
5: 咁啊，所謂多啲運輸設施係咪又即係有 SkyTrain 啊，或者係巴士啊？
7: 唔係好簡單啫嘛，我頭先都話啦，即係其實好老實講，我成日話你起條新橋係解決唔到個問題，因為你個配套唔得啊嘛。同埋人口係不斷增加，點解我哋仲係要一個人揸架車呢？係咪點解仲要係為咗一個人揸架車嚟到考慮一啲問題呢？咁既然我哋人口係爆得咁犀利嘅話，係咪我哋亦都需要一個好全面嘅，頭先阿 Albert 都話齋，喂，嗰一個好完善嘅一個 mass transit 嘅一個方案，我哋應該考慮嘅抌錢係投資喺嗰啲地方度。你明白我意思啊？咁你先至可以解決到我哋嘅交通問題，唔係話我換咗條隧道起條橋，只係將嗰個位變咗啫。但是呢將其他的問題去拱遠啲，因為我哋始終係解，如果仲係我哋行返舊式嘅一人揸架車去解決交通問題呢，永遠都塞車嘅。OK， 但係呢如果我哋以學習一啲，喂溫哥華都係國際城市啦，你睇下我哋而家呢個赤足球都喺度踢緊啦，係咪世界城市，咁你要有一個世界城市嘅風範嘛，世界城市風範咁多人喺度住，你就要考慮一個大眾嘅呢個交通設備啦。是啊，就不是一个人揸架车咁简单。
5: 咁问题就是在于成本问题嘛。
7: 你唔系你而家起条桥成本低咩？
5: 唔系，如果照你头先所讲，唔系要整好多，即系譬如话类似 SkyTrain 或者巴士之类嗰啲全部大型嘅嘢，唔够钱噶噃。
7: 嗱又唔系，头先你个听众讲得啱，即系话边个出钱问题啫嘛。如果你系私人机构做呢个 mass transit， 做 SkyTrain 或者做 transit。咁嗰啲係用者自負嘛
5: ？OK， 咁點解先計下條數，睇下邊個做得出錢先啊？聽聽下個信息先。
13: 時事風雲，
14: 節目主持李寶安。
5: 好啦，咪翻嚟我時事風雲，咁啊歡迎聽眾打604-2673就 Mars Tunnel， 而家暫時咧，省長話暫時取即係停止先，咁啊就開下諮詢會啊，翻嚟咧繼續做。唔會平噶，2030年一定有噶啦。不過上一次講係早三年前話完成，而家都未完成啊。阿歐陽先生喺度 ，Hello， 歐陽先生你好。
15: 啊，保安哥啊，大家問你好。
5: 有。
15: 阿林，我想問下你哋咧，你估佢哋呢個 project 可以用到幾多人咧？
5: 咩意思啊？
15: 一千個。即係你佢啲 project， 即係用一千個工人夠唔夠？
5: OK， 咁跟住點啊？
15: 我哋如果一千個唔夠，用夠兩千啦 ，OK？
5: 係。
15: 嗱，不如我哋咧就係話省政府，我哋半價幫佢做，佢係120億啊嘛，係嘛？
5: 係。
15: 我哋再請2000個工人坐喺度，我睇住我哋去中國買 tunnel 又好，買呢個工程嚟啊嘛，120億除以五啊，就大約係20億，即係嘛？即係就可以做到啦。但是呢，他現在如果用120億是吧，我請2000個工人坐在那裡，每人10萬元一年，一個人110個人就100萬，100個人就1000萬， 一千個人咧先一億，兩千個人咧先得二億。我當你五年成可以完成啊，都係得十億咋。佢哋點計到要120億咁多錢啊？係嘛？佢哋呢班政府唔係當我哋啲錢根本係啊亂咁使亂咁用啊？係嘛？亂咁平係嘛？邊度使120億啊？其實計落嚟，佢根本就亂咁嘥我哋啲錢。佢絕對唔會用到五年，用2000個工人去做呢條橋係嘛？你話佢哋點樣花費係嘛？簡直係亂七八糟啊！係呢個我意見。所以話一係就叫俾60億我哋用所整去。在中國買條橋，買條橋又好，隧道都好啊！再請你話我哋攞咗中國人，你攞咗呢度嘅工作啊嘛！我哋請2000個人坐喺度睇住我哋，睇住中國嚟做呢條橋就好啦。Thank you，OK，
5: 多謝歐陽生。咁啊，問題就話，頭先唔好意思啊，個120億咧係嗰個 Delta 市原預計啫，佢話
7: 預計啫，
5: 佢預其實咧得四十一億元啫，咁樣請唔到2000人坐喺度噶啦。不過你意思係坐喺度都冇用噶，點解整完條橋，中國梗係做得快啦。咁因為佢真係24小時做到啊嘛，雖然而家係得半年做嘢啫，佢真係做到。得問題就話，第一唔人權問題，你唔能夠24小時俾人做咁多嘢啦。第二咧就應該天橋都過咗。
7: 唔係，仲有唔係人權？你佢分 shift 嘅，唔係一個人做24小時，冇亂講。
5: 唔係啊，佢喺其他國家好多都即係我睇到唔少知
7: 道。
5: 按好多國家係咁啊，即係話嗰啲人嗰啲工人咧就都經常都超速時間，即
7: 係冇
5: 我哋北美洲咁咁盡啊！咁第二咧就即係可能又擔心，即係我講意思。
7: 唔緊要，
5: 我哋啲人，
7: 我理解你
5: 加拿大啲人就可能諗啊，喂，你隧道啊，咁到時佢又監察咗佢嗰個國家安全
7: 嘅咯。唔係，頭先已經方去講啦，係啦，呢樣嘢啦，話買船都咁多問題咧，仲要買橋搞唔掂啊，大佬！即係問題就話你41，即係之前講緊而家 scrap 咗呢個41.5億嘅大型工程咧，其實就唔係話請人咁簡單嘅。因為有好多費用嘅，你譬如佢又包括要拆舊橋。舊嘅隧道啊，因為都話咯，而家唔係講緊600-700米嗰個 crossing 咁短啊，係講緊10公里長嘅一個項目嚟嘅，就係由呢、這個Delta 嗰個 17A 一直去到 Bridgeport 嗰個位做過曬所有嘢，所以先至計咗咁大條數出嚟，唔係單單個隧道或者嗰條橋啱啱過嗰個河，
5: 即係唔係嗰橛嘢。
7: 咁你又要拆又要整，又要拖長時間。喂，而家話41.5億喎，真係做嘅時候分分鐘多，一定唔止噶嘛。
5: 咁所以唔係叫 Delta 嘅先。喂，咁計當年你計四十幾億都冇講俾人點樣用法啦。佢而家仲話 keep 住啊，41.5億啊，但係問題就佢話喂，其實唔止啊，起碼80到而家101，有啲又101又82億咁，佢計條數噶。
7: 係啊，咪好簡單，41億之前都唔係41億啦，係嘛，平好多。嗰陣時起橋嗰時講緊30億嘅啫嘛，2016年嗰30億，21年啊去到40幾億啦，係嘛，而家先估緊就話，如果再唔起嘅話咧，可能100幾億噶啦，咁啊真係我唔出奇咁，你呢個 inflation 咁犀利，而家係嘛，乜都貴，咁仲有你唔好講緊，而家呢個仲未計。话佢去做嗰啲研究啊，做嗰啲顾问嗰啲合同、啊，做咗几多钱使咗啊？系嘛？咁根本系无底深潭嚟。而家你点敢继续做啫？学你话斋，而家 B、C 省使钱使到咁离谱，仲点敢做啊？
5: 个窿大大，我哋咁咪自己睇到。咦，原来到下一届嚟紧，或者财政预算咧，佢要报数噶嘛，大佬系嘛？通常佢哋都系即系做计数，梗系好叻噶啦。咁佢都揿住个窿啦。咁但系问题就话。到你真係要俾出嚟嗰時候，你冇計噶嘛，咁咪好快就
7: 跟住加税咯，咁啊跟住大家又俾税咯，一係就你一係就好似之前咁樣就要俾拖咯，咁我都唔爽啊，大佬，如果佢日日都俾拖都好犀利嘅，咁但係唔緊要啊，如果佢俾拖嘅話咧，如果淨係呢度俾拖咧，咁啊變咗塞咗係 Alex Fraser 噶啦，因為個個都行 Alex Fraser 啊嘛，因為個個一定係咁樣走法噶啦，係嘛，咁你如果你全部俾拖，大家都貴曬。咁如果大家為曬焗住坐巴士啊，但係咁講喎，我同意㗎。而家坐巴士坐唔掂㗎。譬如由土瓜城，我要坐巴士去 Richmond 嘅話咧，我一個鐘頭坐唔到，仲要唔係一趟車啊，你仲要轉車啊，你明白嗎？咁所以係咁，而家我哋所有嘅嘢咧，我哋就話俾人聽，我哋係世界城市，但我哋嘅配套咧就絕對唔係世界城市嘅級數咯。你明白嗎？所以呢個都係即係政府係要諗嘢嘅，唔係話喂頭痛醫頭，腳痛醫痛，而家就頭痛都唔醫頭，腳痛亦都唔理你，咁嘅情況咯。
5: 咁啊，好難講嘅，即係無論聯邦政府或者省政府咧，就即係由於我哋加拿大要需要好多新移民啊，咁所以陸陸續續咧就每年咧整40幾萬落嚟，咁個個入曬大城市咁啊，但係好似話即係我哋 BC 省甚至温哥華咁，全部都係即係用即係將舊有嘅建設嚟要同佢擴大咧，都幾困難嘅。
7: 係啊，
5: 就唔同啲新興國家咁，我個大打空地咁話佢點設計得啦，係嘛？咁所以兩個世界嚟嘅，所以變咗個困難處在喺度。就算整咧，都貴過人哋。
7: 唔係，同埋其實而家個城市設計係有問題啊嘛！你點解要明知温哥華交通咁糟糕啦，泊車又唔得，點解你仲要俾一個 lot 可以變6個 lot 咧？ 即係其實我係諗唔通嘅，即係你其實係更加逼人。
5: 人多住啊嘛，
7: 唔係咁你其實你應該將嗰啲人係搬開去啊嘛，你明白？應該個成個城市設計就係話，喂，我唔可能再咁密集，因為明知呢件嘢係唔 work 嘅，係嘛？佢哋只係考慮就話，哦，因為咧我一個 lot 變咗六個 lot， 我收多啲税。你明白是没有其他原因的、哦。是吧因为你解决不到这件事。你好像屋街我都说了现在这个整哇这车叭叭声去到屋街全部塞晒。因为屋街是变不到嘛三条线就差不多你拆屋啊。是吧现在还起晒新的在隔离你怎么拆啊是吧那你是得三条线落单摊的了那你怎么解决不到这件事是不是
5: 咁啊係，咁問題就在於即係政府有政府嘅思量嘅，咁問題就話即係做起政客，諗住我自己得四年嘅，我梗係拖住先啦。當初吸人哋投票嗰時，佢咪梗係即係乜都得啦，係嘛？到埋尾嗰時唔對路，
7: 吸引嗰時乜嘢都承諾你，跟住做完之後坐咗位咧，就乜都係假嘅。
5: 到上咁上下投票嗰時，佢又話開始咁樣，
7: 係啊，
5: 而家就嚟試選一樣啫嘛。平時都唔見啲市政佢有咩決議嘅，而家突然間個九百幾樣嘢，幾樣都出曬嚟嘅，哇！即係聽都聽唔切啦，係嘛？咁啊就嚟市選啊嘛，係嘛？個個都幾英嘅，咁點答？咁啊市政其實做乜鬼嘢？就倒垃圾啫嘛，倒草倒垃圾啫嘛，講到咁鬼啊黃飛鴻咁樣啫嚇。咁所以咧問題就話即係配套係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問題啦，但係問題就話錢就即係另一個問題，因為而家咧我哋納税人本身咧已經據我了解啊，已經係。你一年做咗七個月，七月十以前一號啦，而家十幾號之前嗰啲錢全部抌落税嗰度噶啦。
7: 係啊，
5: 之後啲先係你
7: 嘅。六月啦，知唔知啊？
5: 咪就係咯，咁所以變咗你今喺税項加唔到嘅，只有唯一就係喺額外嗰啲咧，譬如話市政府、省政府喺嗰啲行政費用啊，或者嗰啲牌費啊、抄牌啊，咁嗰度攞翻多上去，其他冇得攞噶啦，佢攞都攞唔到噶啦，已經係攞到盡曬，就算聯邦政府一樣係省民，佢計一條數噶嘛，係嘛？所以變咗中產階級好慘嘅。
7: 咁你開唔到源就節流啦，唔好搏命勢啦。
5: 咁佢唔好㗎，佢一定係要咁做法先攞到啲人支持啊嘛，因為好多人嘅意見唔同啊嘛，佢嘈住喂，點解你有我冇啊咁樣？啊，你顧老唔顧細啊，顧細唔顧老咁樣，即係支持住你。咁所以呢個辦法就死結嚟嘅。
7: 死結
5: 係要點樣去搞咧？真係要。即係有啲英明人士出嚟咁樣，
0: 重新嚟過。
7: 係啊，即係保安哥，你唔好誤會我，我又係用呢條隧道嘅。我係即係頭，你話齋，我係痛苦嗰、那個，但係我都覺得喺呢條隧道係解決唔到問題，係嘛？好多聽眾都係久唔久去啊坐船，或者去行下邊度先用下個隧道。我係每日行兩次，
5: 相單日得唔得啊？
7: 相冇關係嘅，即係而家咧，我哋要用，即係等於我頭先話揾哥話揸車，你一定要識得行小路，你去避塞車，因為冇路啊嘛。你想想我哋嚟咗移民室啱啱四十年啦，你睇到㗎，你有几多条新路做㗎？係咪城市里面唔使諗添啦，係咪咁你就算 SkyTrain， 本身 SkyTrain 已经系一个奇怪嘢嚟嘅，因为本身就系为咗 Expo， 当年八六 Expo 就出佢嚟做，我嚟做一个示范嘅，諗住拆嘅，点知咦唔错喎，继续用。你有冇见过一个大型嘅即系呢个运输设备，即系得两架车成日都系
5: 两架，
7: 或者得四架车，因为嗰啲站原来摆唔到咁多架车。
5: 嗯，
7: 系即系成件事系有问题。如果讲真，我仲有，如果你譬如喺机场要坐翻车翻去呢个素利市或者边度，你要兜落去丹摊转车，即系成个问题啊！我唔知而家有冇改进到啊，因为我之前坐过系咁啊，咁即系变咗你系好奇怪嘅。咁你所以我哋啲配套都唔得，咁梗系啲人唔坐啦，唔坐呢啲咪蚀钱咯。咁啊个个焗住揸车咯，咁揸车咪塞车咯，就咁解啫嘛。
5: 咁頭先我提及嘅雙單號揸車得唔得咧？而家我哋香港，我哋呢個
7: 雙單號揸車，咪要大家買多架車咯，
5: 買兩個牌，
7: 係咯，咪咁兩架車咯，係嘛？咁你雙單號，如果行雙單號咧，就好似以前中國咁樣啦，就係你管制你一人買一架車啦。
5: 哦，咁樣有，中國係咁嘅。
7: 啊，我後來喺北京嗰時係咁噶嘛，你只能夠買一架車。即系你之前买咗 OK 唔紧要，再买新车你得一架嘅啫。
5: OK，
7: 跟住你又换上去啦，咁样
5: 老婆买一部咯。
7: 系啊，
5: 老婆又买部仔，
7: 即系早啲，唔系嗰阵时，所以啱啱谈呢个时候，就加搏命买车咯，买定咗先啦。
5: 嗯，
7: 系啊，咁样。
5: 哦，咁样即系，
7: 所以单双又系唔得噶，你唔好谂啊，千祈唔好谂呢个鬼主意。
5: 唔系咁啊，温哥话唔系啊，温哥话市中心准备系咁行法噶，双单数，因为佢又塞到好紧要噶嘛。你知我哋加拿大咧，温哥话唯一系个，即系温哥话市唯一一个系就 highway 穿过呢个城市嘅。其他嗰啲大城，我哋加拿大其他城市唔係嘅，唯一呢條穿過所謂 highway 咩 99 踩上咩 number one 嗰啲，
7: 其實嗰條都唔係冇可能 highway 99。
5: 唔係咯，佢係走去市中心，我哋已經係唯一係一個城市咁樣。OK， 今日時間差唔多，多謝各位聽眾。咁明日另一個話題大家傾偈，係咁先啦。
7: 拜
5: 拜
7: 拜拜。
16: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6月23号星期二，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徐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Black Highway 喺下昼发生严重嘅交通事故，西行线要关闭。本拿比骑警话，意外下昼两点半前喺 Burnaby Mountain 以北近 Caribou Road 发生，意外涉及一名踩单车嘅人士，伤者已经送院，情况系严重。现场西行线已经系关闭，现场有改路措施，意外原因正在调查。其他消息，世界杯已经开锣个几礼拜，温哥华世界杯球迷欢庆活动主办方表示，之前听到好多抱怨嘅声音，例如酒店嘅房价过高。不过在赛事展开之后，情况有很大的改变，气氛越来越炽热，特别是在加拿大队上个礼拜以6-0击败卡塔尔之后。在世界杯开锣之后，温市中心的酒吧生意特别好，座无虚席，公共交通载客量大幅增加，而警方都报称只有少数滋事者在有赛事举行的日子被捕。为赛事举行的球迷庆祝派对也反应热烈，预计往后的紧张赛事会吸引更多人前往参加有关的派对。上个星期日世界杯埃及对新西兰赛事期间，两名球迷因为在场内燃放烟雾弹被禁止进入 BC Place 体育馆一年。方乐林报道。
3: 温哥华警方表示，有两名球迷因为在星期日世界杯埃及对新西兰赛事期间在 BC Place 球场内燃放烟雾弹被禁止进入球场一年。温哥华警局发言人表示，当日有约五个人被驱逐离场，情况属于大型体育赛事的常见水平，部分大型演唱会甚至会有20多人被驱逐。警方强调，决定是否将观众驱逐离场是由主办单位负责，再由保安人员执行，警方则主要负责执行刑事法和其他法例。他表示，球场内并没有发生袭击事件，亦都没有人被警方拘捕。不过在市中心Grenfell街，警方共拘捕约10人，其中8人涉及醉酒、打交和扰乱秩序，另外有一宗家庭纠纷，一名醉酒女子涉嫌袭击男友被捕。警方话，这类案件数字和夏季周末举行大型活动时相约，但是在未来赛事期间将会加派警力巡逻 Grenfell 街。警方指出，在部分国家球迷燃放烟雾弹十分普遍，但是在 BC Place 并不容许有关行为。警方同时提醒来自外地的球迷， BC 省禁止在公共地方饮酒，在街上携带酒精饮品有机会被罚款，最高可罚230元。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而温氏政府正展开讨论，考虑延长世界杯期间 Grenfell 街设置行人专用区的安排。方乐林就报道。
3: 世界杯热潮大旺温哥华市中心，市府考虑延长 Grenfell 行人专用区安排。温哥华副市长杨瑞兰形容，行人专用区的计划大获成功，不少市民和商户都希望将部分路段继续维持无车状态。他透露，市府目前正展开相关讨论，可能将行人专用区延长至8月。市议会长期以来一直计划最终将 Grenfell 街的部分路段改造成无车区。目前的 Grenfell 行人专用区是温哥华举办世界杯的一部分，原定实施至7月19号。市府表示，专区深受市民和游客欢迎，不但营造充满活力的公共空间，亦都为附近商户带来商机。当局正收集试行期间的数据，以作未来规划参考，但是目前尚未正式决定延长计划，并维持7月27号起恢复车辆和公共交通通行的安排。温哥华警察局亦都对延长计划表示支持，认为市民和游客都非常享受目前的气氛。不过对于任何延长安排，仍然需要进一步规划和协调，市府暂时未有作出最终决定。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枫树岭发生电动滑板车的意外，一名玩电动滑板车的13岁男童星期一傍晚遭汽车撞到受重伤， 警方星期一下午5点左右接报232街及124 Avenue 发生交通意外，多场发现呢名嘅少年躺卧喺行人路上，身受重伤，其后送院，冇性命危险。涉事嘅司机留喺现场协助调查，相信意外唔涉及刑事成分。事发嘅时候，呢名男童有戴头盔。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系604-463-6251，档案号码系20261203。BC 保守党批评联邦和省政府购买空置拍文单位的计划，质疑变相是以公帑去救助发展商。方乐林报道。
3: 联邦政府和省府上个星期五宣布，未来十年将会投资50亿元改善基建，其中包括透过购入优先发展区域约2200个住宅单位，改造为可负担住房，以增加供应。BC 保守党质疑计划变相利用纳税人金钱向持有滞销单位的发展商提供财政援助。保守党省议员 Linda Happiner 表示，政府斥资购入空置拍文单位无助真正解决房屋危机，反而可能令发展商在面对销售困难的时候，知道政府会在他们的公寓长期空置之后出手相救，他们就没有动力降低价格。 Happiner 认为政府应该撤销部分繁琐政策，例如是永久性物业转让税，降低市场障碍，让更多人能够负担房屋，而不是由政府介入市场。他指出，如果两级政府希望增加房屋供应，应该让市场力量发挥作用，同时减少建筑成本和繁复的规管。Happiner 又批评政府计划购入的大部分单位面积不足500平方尺，只是适合单身人士居住，无助提供更加多的家庭式住宅，反映政府正逐渐偏离鼓励市民置业的方向。保守党党领冯杰尼亦都表示，高税率、过多规管以及政府不断阻碍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法律不确定性，令到任何建设和生产都变得极其困难。不过两级政府至今亦都未有公布收购2200个住宅单位涉及的具体金额。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温哥华国际机场表示，未来会加快货运的发展，目标是在5年内将货运量增加1倍。机场传讯总监 Stephen Smart 表示，此举不单只可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亦都可以令到本地的商业更具竞争力。他说，增加温哥华国际机场的货运能力，可以有助本国产品更快进入国际市场，都有助推动本省经济。 Smart 又说，除了货运飞机，很多货物是经由客机赴运。他举例子，香港是本省产品的庞大市场，包括高价的海产品。满地海警方确认星期一导致3个人死亡枪击案殉职警员的身份。另外 BC 骑警指收到情报单位警告有反警的宣言。方乐林报道。
3: 满地可星期一发生枪击案，造成3人死亡，包括1名警员、1名平民同埋枪手。警方星期一晚确认殉职警员为34岁嘅 Muhammad Namai Bamaduri， 佢自2021年起加入满地可警队。另外一名受重伤嘅警员目前情况稳定。案发喺 Cornish 区一间希尔顿酒店附近，一名持长枪男子向到场警员开火。警方表示，暂时相信事件只有一名枪手，正调查他的犯案动机。满地可警察局长 Freddy Dagger 形容事件是一场噩梦，并指出这个是24年来首次有满地可警员在执勤期间殉职。BC 省警方发言人表示，事件发生之后，接获到来自皇家骑警情报共享单位的警示，指可能存在一份文件或者某种宣言，煽动民众以警察为目标实施暴力袭击。灰省公共安全部长 Ian Nafinier 表示，调查人员曾经联同皇家骑警等多个部门进行评估，目前认定事件并非恐怖袭击。由于此案正在由独立监督机构调查，他将不会就疑犯的身份同埋作案动机等细节发表评论。灰省独立调查局表示，已经指派10名调查员对此警方行动展开调查。另外，灰省省警会同步进行刑事调查。灰省政府宣布下半期致哀，并呼吁市民不要转发网上流传的枪击影片，以尊重死者及其家属。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距离7月1号延续或者重新检讨加冕物自由贸易协议的限期只有个几礼拜。美国驻加拿大大使 Pete Hoekstra 表示，各方暂时仍然未能达成协议。他接受访问时说，暂时仍然未能宣布达成任何的框架或者临时协议。他估计在美加方面要两国领袖定下下一步的方向。加美两国已表态希望协议可以延长16年，不过美方未有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结束之后曾经表示，三国的协议可以即时终止。六国国会的议席将会进行补选，联邦自由党短期内仍然可以维持国会的过半优势。方乐林报道。
3: 加拿大国会进入暑假，六名联邦国会议员将会陆续辞职，触发补选程序。其中有两个人在上个星期五已经正式辞职，包括自由党议员 Jonathan Wilkinson 将会出任加拿大驻欧盟大使。前灰人政团议员 Simon Pierre Safari Chamberlain 就计划代表灰人党参加今年秋季灰省选举。根据规定，总理 Carney 需要在议席完空后11至180日内宣布补选日期。由于仲有另外四名议员预计会在今个夏天离任，加上灰省选举将会在10月举行，外界预料联邦政府可能会将多场补选安排在同一时间进行，最快或者会在11月或者12月投票。目前自由党在众议院拥有173席，随着两人离任，议席减至172席。待另外四名议员辞职之后，自由党将会降至170席。但是由于反对党阵营同样失去议席，自由党在9月国会复会时仍将保持微弱多数席位。自由党只有在6场补选全部失利的情况下才会重新失去过半议席地位。换言之，自由党只要赢得其中一场补选就可以继续维持多数政府。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50%车位已经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63%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0%满。另一方面，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欧洲热浪持续。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欧洲多个国家热浪持续，法国录得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日，当地最少40个人因为游水消暑在期间遇溺死亡，巴黎铁塔和罗浮宫要提早关闭。法国气象部门表示，当地的星期二是1947年有纪录以来最热一日，全国昼夜的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9.8 度，比2019年的旧纪录高出 0.4 度。在意大利，卫生部门向米兰和罗马等15个城市发出红色的高温预警，并预告警报会持续。至于西班牙，气象部门向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出高温预警，其中南部城市科尔多瓦和北部部分地区发出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英国气象局就预测，英格兰南部星期二的最高气温达到37度，可能会打破6月最高的气温纪录，预计气温会进一步上升。德国铁路公司表示，全国列车的信号系统故障已经完成抢修，发言人说列车服务在星期三会开始逐步恢复。公司又说列车服务可能仍会受到限制，并将向乘客发放的的士和酒店优惠券，并在可行的情况之下提供替代的交通工具。信号故障是在当地星期二晚发生，铁路公司未有透露故障的原因。辞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一职的首相斯纪贤，据报和潜在继任人选之一大曼切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是会面。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4: 工党党魁一职的首相斯纪贤，据报当地星期二与潜在继任人选之一大曼切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会面。英国传媒报道，今次是自贝安德赢得补选议席重返下议院之后两人首次对话，不过双方都没有透露对话内容。工党党魁选举提名期下个月9号开始，候选人需要得到最少81名工党议员的支持，即是全体工党议员的1/5，才符合资格参选。美联社报道，贝安德正约见工党议员争取支持，预计他下星期将会发表讲话，展述在经济等领域的施政愿景。 報道提到，部分工黨成員認為貝安德擔任大曼切斯特市長時民望頗高，期望他的政治魅力能夠帶領工黨政府重新與民眾建立聯繫。至於早前表示會留任首相直至選出繼任人的斯紀賢，星期二在唐寧街首相府召開內閣會議。首相府发言人说，政府在过渡期内不会推出新的重大决策或者作出任何重要开支决定。被问到不推出新政策是否意味政府面临瘫痪，发言人说部长将会继续留任，强调政府维持正常运作。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 伊朗是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向商船免费开放。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克雷尼回应有关伊美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为期60日，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并会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问题。至于60日后的航道通行情况，将会由谈判结果决定。至于核问题，虽然伊朗早前表明暂时没有计划安排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入境视察受损的核设施，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说，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将会适当时候到伊朗展开工作，形容是百分百肯定伊朗已经同意相关安排，但是特朗普没有提到具体时间表，只是说不需要心急。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翻嚟嘅中港台消息，阿里巴巴起诉美国国防部。
1: 中港台新闻。
2: 中港台方面，阿里巴巴起诉美国国防部，要求将公司嘅名字由涉军名单嚟移除。阿里巴巴提交嘅法庭文件表示，美国国防部将该公司列入涉嫌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嘅企业名单嘅时候，既未提供充分证据，亦都未作出合理解释。阿里巴巴说，公司的产品和服务面向零售、物流和企业信息技术领域，而非武器、国防或者情报的领域。阿里巴巴提交的入禀状提到，有关决定是违反美国宪法规定的正当程序原则，也侵犯公司的言论自由权。美国国防部今个月指控包括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在内的多间中国大型企业是为军方提供支持。在香港，五月份的通胀上升到2%，创超过一年来的最高。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6: 政府统计处公布反映本港五月通胀情况的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2%，重返去年四月时候的水平，升幅按月扩大0.3%。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基本通胀率1.9%，比四月亦都高0.3%。与油价关联较大的项目升幅较大，电力、燃气和水的价格按年上升6.6%，交通和集项服务价格都升超过5%，住屋就升1.1%。至于耐用品价格按年跌1.2%。今年一至五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1.7%，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就上升1.5%。政府发言人表示，进出香港交通费和旅行团收费升幅加快，医疗卫生服务费用亦都上升。近期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缓和，带动国际油价回落，但是估计早前油价急升的影响将继续在未来几个月传导至消费物价内。与燃料相关的项目，政府会密切监察相关发展。星展香港经济研究部高级经济学家谢嘉熙指出，本港通胀率仍然相对温和，相信不会有太大的上行风险。他估计下半年本港通胀率维持1.5%至2%范围，关注本港经济状况、零售市道和住屋租金表现。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油价从高位回落，国泰航空公司下个月1日起调整燃油附加费，其中香港至内地航班维持165元，往来香港及西南太平洋、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航班就由633元减到去541元。国泰话，中东局势令到航空燃油价格急剧变化，为了更加灵活应对，会继续每两个礼拜检视一次。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福建的访问行程，他说敏感就28个项目加强合作，共同为国家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7: 行政长官李家超第二日访问福建，在福建省香港商会庆回归晚宴致辞时话，将带领特区政府全速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为新兴产业发展开拓新空间。李家超话，鼓励善用闽港合作机遇，促进两地交流。李家超亦到过南平市的武夷学院和武夷山生物多样性保育青年实习计划的实习生和香港学生会面，有关计划是闽港2018年落实的合作项目，至今有48名香港青年参加。李家超同学生交流时话，计划有助做好生涯规划，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李家超亦到访博物馆，了解武夷岩茶的历史传承、文化发展和文旅融合情况。他说，福建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近年大力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香港亦一直推动文旅融合发展，期待闽港进一步深化文旅合作。李家超星期三继续访问行程，中午转往福建宁德市访问。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在福建报道。
8: 李发先，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
9: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8: 热线电话604-267-1320。
10: 这个星期我们请来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跟我们讲一下分契物业和租务的问题的。请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11: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2: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2: 各位听众早晨，6月23日星期二，我哋广东人有句俗话，唔怕生坏相，只怕改坏名。人嘅名字系几重要嘅，不论好与坏，都可能跟你一世。一啲有语病嘅名字啊，会成为其他人一世嘅笑柄。作为作家或者艺人，为咗能够俾人深刻嘅印象，都喜欢啊改一个笔名或者艺名。呢啲名字啊，就成为咗佢哋嘅官方记号。其他人根本就唔知道佢哋原本系姓甚名谁，名字应该系有佢哋嘅意思嘅。要改名啊，亦都有其原因同埋用意。作为国家政府一个部门、一个政策定一个名字咧，当然啊更加有特殊意义同埋需要啦。而随后改名，亦都显示啊佢个方向、任务嘅改变。特朗普第二度当选美国总统，最初嘅时候吹嘘自己系一个爱好和平嘅总统。他不喜欢对外发动战争，推动其他国家政权更迭。他还说自己已经结束了多少场战争和冲突，应该可以拿得诺贝尔和平奖。但当他的美梦成空，他就露出本来面目了，在全球兴风作浪，对七个国家发动了军事行动。最遭人诟病的就是协助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一场无理由的战争，杀死了该国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一众政府官方领导人，试图颠覆伊朗政权，但是不成功，搞到美国内外交困。特朗普为了配合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改变，就索性将予以防守的国防部改用回百多年前的名字战争部，名正言顺推行特朗普的对外动武政策。战争部改回用旧的名字之后，他核下的一个军队司令部上星期又宣布改名了。美国战争部宣布现有的印太司令部 US Indo-Pacific Command 就改回旧称太平洋司令部 US Pacific Command。 所谓改名只是将名字中的 Indo 删除，但这个改动不应该被视为咬文嚼字式的更改，而是显示出特朗普政府对外军事策略出现了根本性的调整。太平洋司令部成立于1947年，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总部设在夏威夷，是美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联合作战司令部之一，核区涵盖一半个地球，38个国家，从美国西岸外海一路向西越过太平洋，直达印度洋西部的边界。太平洋司令部之所以要改名为印太司令部，是在特朗普第一任总统期间的2018年5月30日，时任国防部长马提斯
13: 在夏威夷珍珠港宣布，为了反映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日益紧密的连结，美国战略视野向西聚焦，因此就将太平洋司令部改名叫做印太司令部。其实作为国防部长马蒂斯并没有这么大的权力去更改一个联合作战司令部的名字，这个主要都是特朗普政府的主意。路透社当时的解读就说，将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印太司令部，是凸显了印度对美国国防部的重要性提高。美国官方战略文件随后亦都将印太作为政策的框架，涵盖盟友合作和区域安全竞争，一路从印度洋伸延到美国西岸。特朗普政府还搞了一个所谓西方安全对话跨，在美国、日本、印度和澳洲之间建立起一个区域合作平台。2021年拜登当上美国总统之后，将这个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就发扬光大，将四方安全对话升级为领袖峰会，四个领袖宣示推动所谓自由开放印太。这两任美国政府宣扬的印太战略，其实就是美国新的亚洲战略，一方面提升印度的战略角色，另一方面是纠集美国在东方的三大势力日本、印度、澳洲联合对抗中国，以自由开放印太去回应中国军事和经济的崛起。如今在八年之后，特朗普政府将他们在第一任玩的这套把戏返回原形，将印太司令部改回做旧称的太平洋司令部，直接说明八年前的决定是失败的。如今要面对现实，放弃在公开场合和中国作军事经济硬碰硬的对抗。美国战争部这个月16号发表的新闻稿说，恢复太平洋司令部这个传统名称是对该司令部深厚历史底蕴的致敬，有助于增强所有在太平洋地区美军服役人员的自豪感和集体精神。新闻稿说，太平洋司令部从二战之后就在区域安全架构中发挥关键的作用，到了韩战、越战以及无数人道主义行动中都负责协调联合部队，这个亦意味着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承担着几十年的军事传统和持久的区域伙伴关系。总之，美国改名有它的理由，取消改名用旧名同样有大条道理。其实这个司令部覆盖的范围并没有增加，任务亦都没有改变，只不过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专注的方向改变了，不再好像当初致力重返亚洲，而是将精神集中在西半球。在特朗普心目中，目前全球事务是由 G2 即是美国和中国共同主宰，只要美国和中国保持相对稳定关系，美国暂时就没有必要花太多精力于区域政治。特朗普政府将注意力集中回去西半球，在亚洲的美国主要打手日本、印度、澳洲的影响力自然就会下降。今次印太司令部改回做太平洋司令部，伤害最大的就是印度和日本了。2016年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大力推销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概念，就是希望提升日本在美国亚洲政策中的影响力，结果收到成效，令到特朗普和拜登两任政府同意以印太取代亚太，并且拉拢日、印、印澳成立四方安全对话。但如今特朗普将印太打回原形，明显就是要弱化他们亚洲两个主要的盟友日本和印度的作用。印度比日本就更加沮丧，因为俄乌战争爆发，印度在战争中俄美两边讨好，在售卖俄罗斯能源方面赚了大钱，令到新德里和华盛顿的关系变得冷淡。如今美国干脆将印太司令部名字中的印度除去，印度就沦为亚洲一个普通的国家，当然就令印度总理莫迪苦涩在心头。不过作为表面上的受益者，中国亦都应该有心理准备，特朗普是最善变的，表面一套背后一套，而 而美国视中国为第一假想敌的这个根本态度根本不会改变。印太司令部改回做太平洋司令部，本质上是不会改变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戒心，这个只是表面上一种示好的态度而已。好啦，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
14: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15: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14: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15: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八路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4: 李志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5: 前面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4: 欢迎外卖堂食。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连城诀，
9: 节目主持梁英年。
17: 各位华侨之声听众，6月23号，上个星期世界最富庶的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在这里讨论如何应对一些全球最严峻的问题。不过这七个国家的集团 G7 峰会上面的麦克风意外地录低了，他们也都谈及一些轻松的话题，比如世界杯啊、体育啊、香烟和天气的。当各国领导人陆续走入那个湖畔度假胜地的会议室的时候，原本用来记录他们战争和贸易等重要议题的这个麦克风，却是捕捉到一些即兴的闲聊。报道亦都显示录影加拿大总理卡尼 Mark Carney 走向特朗普总统，向他推销他和中国倾妥的电动车合作计划。卡尼似乎是向特朗普推介加拿大准备进口有限数量的中国电动车计划。米高峰就捕捉到部分卡尼和特朗普的谈话，看来卡尼是解释这个协议怎样限制进口汽车的数量。卡尼说，我想你都会喜欢这样的。特朗普似乎都表示同意，说那很好， That's good。 彭博新闻随后就访问了卡尼，卡尼就说，之所以谈到这个问题是因为特朗普主动问我的，在就如何克服贸易危机和确保中东稳定进行工作午餐之前，卡尼似乎和特朗普进行了一次简短而激烈的讨论。卡尼在麦克风还未曾关闭的情况底下被录得地说，都未到我们市场份额的 3%， 那很可能是指他所说的中国制造电动车了。他说限制的，他做了手势，我以为你会喜欢这个这样的东西。特朗普当时回应说，好，我喜欢。之后特朗普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问到这一次场外交流，就说了，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讲过我喜欢，但是我能够理解的，是的。特朗普还补充说，我宁愿看到限制而是没有限制嘛，是不是啊？我宁愿这样了。目前还未清楚卡尼是不是告诉特朗普中国电动车的配额第一年是49,000辆，之后每年增长 6.5%。 卡尼一直都向大众宣称，49,000辆电动车入口只是占加拿大新车销量的 3%。 事实上加拿大在2025年是出售了大约6,000至7,000辆纯电动车的，在加拿大的政府网页通常都叫这些做 BEV Battery Electric Vehicle 的。这个是基于目前唯一可用到的2025年官方数据得出来的最佳估计，我们可以由官方的来源去计一计条数的。加拿大能源监管机构 CER 或者叫做 REC 定期发布市场快照 Snapshots，而不是仅仅发布一份年度报告专门分析汽车整体销量。它的主要报告是聚焦于零排放汽车 ,ZEV, Zero Emission EV, 包括纯电动车 BEV 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PHEV, 以及它们对加拿大电网、气候目标和能源需求的更广泛影响的一份报告来的。 嗱，呢一份嘅 CERREC 嘅市场快照，2026年4月22号咁写嘅，喺2025年零排放汽车 ZEV， 即系纯电动车加埋插电式油电混合车啊，系占新车销量嘅8.7%。加拿大通常每年咧就售出大概110万至120万辆新车嘅。这个数据呢是来自同一份的报告当中所引用加拿大统计局的数字 StatCan 的数字的。所以2025年零排放汽车总销量大概是95000辆至105000辆的。但是我们需要的是纯电动车 BEV， 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49000辆中国进口纯电动车，而不是讲零排放汽车。所以纯电动车在零排放的车辆当中占的比例是，根据加拿大交通部和加拿大统计局的季度数据显示，纯电动车约占所有零排放车辆的 60%， 其余那些就是插电式的混合动力汽车咯。好了，我们看看在2025年的第三季度，纯电动车占零排放车辆的 59.1% 的销售。所以纯电动车的销量就是 60% 乘以零排放车辆的总数，即是说是 0.6 乘以95000至105000，得出来的那个数字就是57000至63000。所以实际上第一年由中国进口的49000辆纯电动车就相当于在2025年的销量 78% 至86% 的。咁你话呢个中国电动车占加拿大嘅纯电动车嘅比例高唔高啊？你自己去答呢个问题啦。加拿大工业部长乔美兰 Melanie Joly 喺星期一喺访问完上海同北京之后翻嚟话，加拿大将会按照计划喺未来5年内扩大从中国进口嘅低关税电动车嘅。阿乔美兰上个星期大部分时间都留咗喺中国，期间佢会见咗4间中国企业，包括咗比亚迪啊。比亚迪话将会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当然是按产量计啦。阿乔美兰就希望吸引中国投资进入加拿大的汽车产业。在今年1月，加拿大总理卡尼和美国就决裂，同中国达成了协议，将对中国制造的电动车征收的关税由 100% 降低至 6.1% 嘅。这个协议更大的愿望是建立加中合资企业，以帮助加拿大重振佢的制造业。但是如果美国市场的贸易壁垒依然存在，中国汽车制造商是否愿意在加拿大投资呢？真是不知道。根据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的新闻稿说，这个协议目的是建立加中合资企业在加拿大创造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并且扩大加拿大的供应链。而美国一直就是加拿大最大的贸易伙伴，而加拿大则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但是直至到今年2月，美国对在加拿大组装的汽车当中非美国零件征收 25% 的关税，据多方面的消息说，实际上是相当于每一辆加拿大制造的汽车去美国要收 10-12% 的关税。这些的关税就扰乱了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紧密汽车供应链了。底特律汽车制造商自从底特律汽车工业诞生之初，就已经在加拿大开展业务的了。 Henry Ford 在1904年已经在现在的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温莎市建立了第一间加拿大工厂，也就是说他创立福特汽车公司的第二年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底特律汽车制造商在加拿大制造业当中的份额就逐渐下降，如今他们只是占加拿大汽车产量的23%， 其余的77%就是日本制造商丰田和本田。不过自关税实施以来，这个下滑趋势加速，虽然本田 Honda 还未完全撤出加拿大，但是它已经无限期暂停在安省投资150亿元的电动车供应链计划了。暂停的原因包括美国需求疲软、消费者偏好转变和贸易关税。底特律汽车制造商已经在安省的几间工厂削减了产量。 Stellantis 去年12月就暂停了它位于 Brampton 的工厂运作。通用汽车在去年就取消了位于 Ingersoll 的工厂电动商用货车的生产，并且今年的1月下旬取消了位于 Oshawa 工厂的一个班次了。 底特律汽车制造商的撤离和加拿大汽车总产量的下降同时发生，产量由2000年的时候大约300万辆下降到去年的130万辆了。随着美国汽车制造商在加拿大，尤其是在选民众多的安省关闭工厂或者裁员，加尼政府寻求多元化发展亦都是不足为奇的。代表底特律汽车制造商在加拿大业务的加拿大汽车制造商协会 CVMA， 他的主席说和中国的协议是即将和美国进行贸易谈判当中一个很大的干扰因素。加美两国计划在7月1日之前就对这个 USMCA 进行审查的。CVMA 主席就说他对中国汽车有所担忧，因为中国对本国汽车制造商进行补贴，加剧了竞争，而且在他的产品当中陷入了硬体和软体可能存在的安全威胁。他还说墨西哥采取了截然相反的做法，将中国汽车的关税提高到 50%， 所以当我们进行这些谈判的时候，我们的另一个合作伙伴，我们的另一个北美合作伙伴正是加强对中国汽车的限制，而我们就朝着相反的方向出发。目前尚未清楚中国的公司是不是愿意在加拿大建立制造基地的，或者这样做是无利可图的嘛。和另外两个 USMCA 的邻国相比，加拿大在吸引制造业投资方面亦都面临一定的挑战的。墨西哥的制造成本低，而美国是最大的市场。如今高昂的贸易壁垒促使汽车制造商在美国境内加建工厂，加拿大拥有和中国在电动车市场竞争所需的资源，包括下一代电动车所需的关键矿物，以及来自水力发电和核电厂的充足零排放电力。所以 CVMA 的主席说，我们拥有大量的矿产资源，其中很多国家现在都是依赖中国才得到的，如果我们能够利用清洁的电力在加拿大开采和加工这些矿物，并且最终和美国建立一体化的供应链，这样我们就不单只能够为美国，还能够为任何试图减少对中国依赖的西方伙伴民主国家提供更多的帮助。
18: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9: 我同大家分析过香港呢个嘅节日嘅长周末咧，咁就消费力咧就平平，冇咩好明显嘅一个嘅高潮。逢系假日咧，咁就新闻都比较平淡啲。其实这几天有一个几重要嘅新闻咧，政府系发布咗，不过佢好聪明，佢选择星期四去发布，星期五六日假期咧，意思社会上咧系并冇咧一个好深入嘅讨论。甚至星期五六日大家唔睇报纸啦，大家连睇新闻嘅意欲都减低咗，於是呢好似件事情呢就转趋平淡。咩事呢？呢就係呢政府係发布咗一个叫香港精准扶贫成果嘅报告。香港特区政府喺2013年就成立咗一个扶贫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由当时的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呢兼任这个主席。咁亦都系呢即系相当睇重啦，特区政府 No.2 做这个主席。咁扶贫委员会都系做好多扶贫嘅一啲嘅研究探索，同埋作出一个嘅政策嘅配对。当时呢首先制定出咩叫做贫穷线。佢定義就係全港相同人口住户每月嘅入息中位數50%，低嗰度門檻咧就定為呢個貧窮户。咁簡單嚟講，譬如今年嚟講，全港首季家庭三人家庭月入中位數就37,800元，意味住三人家庭如果你嘅收入係低過18,900元咧，屬於貧窮户，咁呢叫做貧窮人口啦。不过今集呢个报告书出台呢，就将整个扶贫嘅观念或者贫穷定义呢就完全改写，其实呢个好大嘅变动。整个报告书关键词汇系精准扶贫。精准咩叫精准呢？就系建基于政府一个判断。佢就话其实香港社会好富裕㗎，香港其实冇乜特别嘅贫穷问题啦，只有一啲特殊嘅因素。 哪三种因素呢？单亲家庭、病患者和高龄人士。除此之外呢，其实这个就是冇所谓需要贴入一个贫穷线啦。所以精准扶贫就是精准去面对这三个的族群呢，是给予这个辅助。但这个很特别情况呢，就将过去一个所谓贫穷线的标准呢是撇除了。因此呢，就再有其他的面向、其他指标等等。咁啊，即係讲上嚟呢就真係呢好好听。但实际上呢，似乎就係绕过咗一个好重要。你不为呢个贫穷下定义，即係话呢香港咪冇穷人囉。真㗎，喺政府心目中，哇，我哋 GDP 几强劲啊。我哋各方面嘅贸易数据几亮丽啊。我哋嘅自由贸易排名全世界 number one number two。香港点会贫穷呢？都无疑呢好似一个呢好特别嘅形象工程。但我实在生活香港点话冇穷人呢？政府即係搬龙门係搞啲概念嘅混淆。事实上睇返2013年扶贫委员会确实有几位呢多年嚟係研究香港贫穷问题。亦都有好多位呢係嗰啲真係专做前线扶贫工作嘅组织嘅负责人。今时今日我睇扶贫委员会嘅成员名单系咩人呢？大家上网睇下咯。嗱，可以睇见即系今时今日香港政府将好多嘢咧作为一种嘅形象工程，冇咗嗰种做医疗、做贫穷嗰种嘅同理心，全部系数据分析一啲嘅研究数据，但数据咧系冷冰冰，数据系冇生命。香港无可否认，我哋嘅 GDP 好高，我哋嘅国民所得都好高，系全世界一个富裕嘅地区。但唔好忘记，我哋嘅坚尼系数都系全世界咧排先列嘅。今时今日，香港各方面嘅生活指数系咁高，好多喺内地嚟嘅一啲嘅专才优才，谂住香港哇咁啊，生活好富庶咧。但当佢攞份似乎唔错嘅人工，但再用喺香港，佢发觉哇，原来香港嘢咁贵嘅，租金食咗一橛，仔女读书好多嘢啊，又好贵，买啲嘢好贵，于是佢哋咧亦都要节衣缩食咧嚟到应对香港嗰种高昂嘅物价。谂下而家香港整体嚟讲，中低层嗰个嘅收入其实冇乜点增加到，远远系追唔上咧呢、这个通胀嘅变化。好多家庭其实除非是双亲都做嘢啦，双亲做嘢又要可能请个工人，如果可能是委托屋企嘅长辈嚟到带住啲小朋友，其实生活质素呢并冇点提升到。本港今年首季 GDP 增长尽管达 5.9%， 失业率是维持 3.7%， 但实际上经济上嘅萧条不景，外劳黑工处处，而好多低层出现咗低薪化嘅趋势变本加厉。谂下香港贫穷问题，其实系更加严重咗，而唔系政府所点出精准，只系有三个族群系贫穷：单亲家庭、病患者、高龄者。事实上，好多低薪嘅贫穷族，尽管有份工，但系其实咧，佢嗰个收入呢係捉襟见肘嘅。基层嘅低薪化，佢哋困苦生活其实冇乜嘢改善到，亦冇咩嘅希望，於是呢班人就成为咗社会上一班似乎被忽略咗一啲嘅族群。呢、这个贫穷定义其实你唔可以回避嘅。贫穷定义我哋需要呢係要更新啦，我哋无疑係需要精准贫穷。但精准贫穷整个报告书最大的败笔，就是呢冇为贫穷下一个清晰的定义。有者即是政府呢一厢情愿呢自己闭门造车所定出来要精准扶贫的对象而已。你精准了某些的族群，于是其他人呢你就可以不理了。
20: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3: 近年教育界开始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学生功课高分但是考试就低分。这个现象只有一个解释的啫，就是功课很大机会是请枪。不过请枪就年年有，为什么近年特别多？知不就是 AI 咯。以前找人请枪做功课不容易的，因为成绩好的同学不会肯制，否则就可能要给钱了，但是学生通常没什么钱的嘛。咁但係有咗 AI 就唔同啦，好似 ChatGPT 有免费版，只要输入功课题目，佢不单止係会出完整嘅答案，仲会提醒你想唔想佢进一步分析你冇諗过嘅问题添。佢俾出嘅答案几乎係教科书级别嘅水准。学生参考完 ChatGPT 嘅答案之后，只要对下有冇引用错理论，然后将答案润色一下，成为完整文章，咁就交到功课㗎啦。上星期连续两集的远观天下，我女远莹开始讲 AI， 由我们加拿大想做 AI 强国，但是又要戴头盔限制青少年上网。今集继续 AI 系列，就是学生找 AI 请枪做功课越来越普遍，会不会引发教育危机？其实真正的问题不是学生有没有用 AI， 而是学生有没有思考。AI 已经无法被彻底禁止了，就好似当年电脑取代心算， Google 取代百科全书一样。咁所以全球教育界喺过去几年已经由禁止 AI 慢慢转向管理 AI。方法包括第一，改变比分嘅方法。最容易俾 AI 取代嘅传统功课包括摘录资料、读后感、书本报告、标准论文。因为呢一啲本来就属于资讯整理工作。学校开始改变为课堂即场写作啊、口头答辩、小组讨论、实验操作、个人反思日志。例如学生交一篇2000字的论文之后，老师是会用10分钟时间问 A， 例如你第三段引用这个理论的原因是什么呢？如果这个假设不成立的话，那你又会怎样修改结论？如果学生答不出的话，那很可能就不是自己真正的理解，真的在 ChatGPT 上搬字过纸了。第二个方法是要求学生提交思考过程。很多大学开始要求学生提交初稿、修改记录、资料来源和 AI 使用记录。例如请附上你向 AI 提出的问题，以及你怎样验证 AI 提出的答案。平核重点由成果转向过程，就好像数学老师不是只看这个答案答得啱不啱，亦都是会看下计算步骤一样。第三就是开放使用 AI 了。例如明文规定可以给学生用 ChatGPT 搜集资料，可以叫 AI 帮你润色文句，但是就不可以替代分析，必须注明使用方式。原因是职场将来亦都会用 AI， 因为老板是不会问你有没有用 AI 帮你做成这份文件，而是会问你究竟是不是知道 AI 哪里出错。所以教育的目标变成培养 AI 素养，而不是 AI 禁令。第四，应该是回归人类独有的能力。 AI 最擅长的是整理资料、生成文字和模仿语言，而 AI 教育的就是创造真正的新观点、长期研究、实地观察、人际互动和道德判断。所以未来的功课很可能就会变成例如是访问社区居民、实地调查、商业实践项目、社会服务反思。例如叫你访问5位移民家庭，分析下他们对加拿大 AI 政策的看法这样。这种作业 AI 根本就很难会代做到的了。第五就是教育学生诚信了。最大的危机其实未必是 AI， 而是学生养成不用想只要抄答案就得的这种想法。如果学生将 AI 当成是导师、研究助理或者是 brainstorming 努力激荡的工具，那教育效果可能就会更加好了。但是如果学生当 AI 是代笔员、考试枪手，那问题就不是 AI， 而是学生的学术诚信了。其实真正的教育危机在哪里？很多教育学者认为 AI 带来的最大危机不是学生出猫，而是暴露了现代教育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就是如果

AI 的学校，而是最能够教学生和 AI 合作，同时又能够保持独立思考能力的学校。讲下一些善用 AI 的国家，例如新加坡。新加坡政府近年大力推动 AI 教育，将 AI 视为未来国家竞争力的重要部分。新加坡教育局鼓励教师利用生成式的 AI 设计教材，教学生怎样向 AI 提问，同埋学习验证 AI 答案。部分学校甚至系俾学生喺课堂入面直接使用 AI 协助研究同埋写作添。第二就系爱沙尼亚啦。爱沙尼亚咧系被视为全球数码教育最先进嘅国家之一。近年开始喺中学推动 AI 素养课程，编程结合 AI， 使用生成式嘅 AI 辅助学习。佢哋嘅理念系 AI 将会成为未来每个人嘅工作工具。咁所以学生应该喺学校就学会点样正确使用。第三个国家就系芬兰啦，佢哋一向强调数码素养同埋批判思考。芬兰嘅教育界对 AI 嘅态度相当开放，佢哋允许学生使用 AI 研究资料，鼓励比较 AI 同埋其他资料来源，训练学生辨识 AI 幻觉，即系 AI 好容易出错。重点唔系禁止，而系培养判断能力。咁所以而家世界教育嘅方向唔系禁止 AI， 而系将 AI 视为未来人人都会拥有嘅第二大脑，然后教学生点样去老化佢，而唔系俾佢取代。不过即使 AI 系良好工具都好啦，咁但系 AI 嘅普及真系可能会令到好多传统工作消失。AI 未来究竟系会唔会系人类嘅威胁？如果你将威胁理解为对社会、经济和人类行为造成巨大冲击，那答案是啊。不过 AI 最大的威胁未必是失业。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技术革命都是会消灭一些职业的。例如纺织机令到大量的手工职工失业，拖拉机减少了农业劳工需求，电脑减少了大量文书工作。但是同时也创造了新的职业。问题在于社会的转型速度。例如如果 AI 在五年内取代了大量的客户服务、基础文书处理、翻译、行政助理、初级程式员、部分法律和会计助理的工作的话，而社会就需要15年才能够培养到新的职位，那中间就可能会出现严重的阵痛了。不过更加大的风险很可能是人类能力的退化，这个也是很多教育家和哲学家最担心的问题。如果每一次遇到问题都直接问 AI， 而不是再是查证资料，不再去看长文，不再独立思考，不再记忆基本知识的话，那人类很可能就会逐渐失去某些认知能力。就好像 GPS 普及之后，不少人都失去了以前的方向感。但是这个不代表 GPS 是坏的东西，而是工具改变了人的能力结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风险，就是资讯操控风险了。AI 可以大量生产睇嚟系可信嘅内容，例如假新闻、政治宣传、deepfake 深度伪造、网络舆论操控。过去如果你要制造谣言嘅话，系需要一个团队用长时间。咁但系未来可能系一个人加上 AI 就能够喺短期内制造大量嘅内容。呢一个对于民主制度、媒体生态同埋公共信任都系带嚟挑战噶。仲有一个经常会忽略的问题，就是权力集中问题了。如果最强大的 AI 只是掌握在少数大型企业或者政府手上，那很可能会造成权力进一步集中，例如是财富集中、数据集中、技术集中。这个未必是 AI 本身的问题，而是技术和权力结合之后产生的问题。历史上从蒸汽机、电力去到互联网都曾经出现过类似的现象的。咁所以真正值得问嘅问题，或者唔系 AI 会唔会威胁人类，而系人类能唔能够有能力喺 AI 普及嘅速度之下，及时调整教育、经济同埋政治制度。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世界杯已经开了一个几星期，温哥华世界杯球迷欢庆活动主办方表示，之前听到很多抱怨的声音，例如是酒店房价过高，但是在赛事开展之后，情况有很大改变，气氛越来越炽热，特别是在加拿大队以6-0击败卡塔尔之后。在世界杯开锣后，温市中心的酒吧生意都特别好，座无虚席，公共交通载客量大幅增加，而警方亦都报称只有少数支持者在有赛事举行的日子被捕。为赛事举行的球迷庆祝派对亦都反应热烈，预计往后的紧张赛事会吸引更加多人前往参加派对。温哥华国际机场表示，未来会加快货运的发展，目标是在5年内将货运量增加一倍。机场传讯总监 Stephen Smart 表示，此举不单只可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亦都可以令本地商业更加具竞争力。他指出，增加温哥华国际机场的货运能力，可以有助本国产品更快进入国际市场，亦都有助推动本省经济。Smart 又指出，除了货运飞机，很多货物是经由客机付运。他举例指，香港是本省产品的庞大市场，亦都包括高价海产品。国际消息方面，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美国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后，机构人员很快会到伊朗检查核设施。格罗西在记者会上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第8段明确指出，伊朗的核材料设施和相关的核活动将会由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因此核查肯定会进行，当然前提是德克兰愿意遵守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就说，目前没有计划容许核查人员进入遭受攻击的核设施，认为有关问题只有在同华盛顿达成最终协议，并在美国采取切实步骤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后，才能够解决。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永恩、陈建邦。
2: 星期三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农历丙午马年的5月初10，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3: 欧永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三的早上，也是17度的早上，大家早晨。
2: 早晨
3: 应该咧，今日就冇琴日嗰个即系咁光猛，我觉得，
2: 哦啊、
3: 有都有啲云层多咗啊。不过咧，琴日真系热啦。我唔知道大家觉得琴日下昼，你讲得自己屋企热唔热咧吓？
2: 琴日系晒咯，
3: 因为早两日我话热啦，咁但系屋企可能因为冇出过去，所以又唔觉得即系话嗰个变化太大。但系你。日譬如琴日咁啊，呢個工作日嚟噶嘛，你出咗去之後咧，咁啊日頭真係熱噶嘛，去到成25-26度，翻到屋企咧，上咗第二層嗰、那個嗰、那個睡房嗰度咧，哇，唉興啊！你覺得嗰啲興嗰啲興味出曬嚟啊？
2: 其實我反而覺得咧，琴日係星期二啊，嗬，
3: 係，
2: 我覺得星期一同星期一好似仲熱啲咯，
3: 唔係咯。因為昨天才是環境部的預測，很靚、很勁、很準。昨天是最高的，
2: 但是很大風喎、啊。琴日
3: 我知道，但是它大風啫。琴日有21個地方的温度是破曬紀錄，
2: 係咪啊？
3: 你想想，如果不是極高温嗰、那個嗰、那個嘅歷史，點會打破曬？
2: 嗱，即係咁，我懷疑咧，你所在的位置咧，同我所在的方向是不同，那些風咧就吹正曬我那邊。OK， 你那邊就冇風吹。有呢個可能，
3: 都有。
2: 我一啲都唔覺得熱，其實
3: 琴日係車入邊熱啊，嚇！嗰啲風係熱風嚟。
2: 即係你啊怕熱啫，而我呢啲唔怕熱嘅，冇所謂噶。我覺得星期一辛苦啲，係焗啊！星期一係叫焗啊，風都冇滴啊。星期二咧，琴日咧，哇！吹到我頭髮癲曬，即係我成日咧就以一個接放學嘅情況。
3: 琴日吹西風咯，我晏晝翻嚟嗰陣時係吹西風，
2: 係咯，
3: 係咪？咁但係如果你吹西風嘅話咧？
2: 呢度系冬啊嘛，咁你咪熱咯，系咪？
3: 你话吹西风嘅
2: 好大风啊！其实琴日我大风到每一日咧，我都以呢个接放学为标准嘅。星期一能翳到你咧，想担遮咁滞嘅，我记得。琴日咧，哇，风凉水冷嘅， 吓咁咯，即系我嗱，大家又可以唔同冇问题嘅，唔吓呢个唔需要在意。
3: 我谂系第一风向问题啦。
2: 系啦，我觉得绝对系。
3: 就琴日就算有风都好，但系啲风吹嚟都热嘅。
2: 我唔介意佢热唔热，但起码有啲风，因为我个人系怕焗唔怕热嘅。明唔明啊？即系个 difference 喺呢度咯。即系有时你知啦，我绝对明白环境部话个气温高，但系我哋话喺个车里边咧，嗰个铁皮咧点都热噶啦吓 ，spin 都热嘅热噶啦。
3: 同埋喺个车度
2: 开行个冷气嘅要
3: 30度咯。
2: 系啊系啊，
3: 个温车笼内里边嗰个温度系30度。
2: 冇错，
3: 系咪？
2: 系啊。
3: 咁你开咗个冷气
2: 好啲咯，慢慢降咯，系啊系啊系啊。
3: 咁但系就出边嗰个温度系几？幾焗下嘅，即係你講得冇錯。當然啦，你個風向嘅問題就可能會令你覺得舒服兼爽啦。
2: 你知唔知？你知我長頭髮㗎啦，我就整呢啲頭髮吹遮住個嘴嘅吹到可以喺放學嘅時候，星期一就冇嘅，滴一滴風都冇。星期一咁，所以變咗星期一係翳焗，我最怕翳焗㗎啦。嚇熱唔緊要，你唔好翳焗咁咯。
3: 其實星期一咧，其實琴日同埋星期一咧，兩日都算係熱嘅。
2: 其實最熱嘅呢兩日嘅啦，今日已經緩和㗎啦，放心啦，
3: 係啊。
2: 慢慢嚟啦，
3: 但系嗰啲太平洋嚟紧嗰个嘅低压槽咧，就应该喺礼拜四到噶啦。
2: 咪好咯，落下雨咯，我中意啊。
3: 同埋我哋嗱，你知道今日都好紧要啊，我哋有成万人空巷咁嚟到操去 BC 体育馆
2: 啊。
3: 个原因系因为今日咧，加拿大队咧，国家队男子国家队咧，系会正式咧系入场咧，就系作即系喺嗰度东道主咧，就同瑞士就争夺咧，就系呢个小组嘅第一名嘅出线权。
2: 系系系。
3: 咁啊，已经有过万人咧。齊集嗰個地方咧，係步行去到 BC 體育館噶啦。
2: 我今日基本上唔會落單攤，我唔會落單攤。
3: 唔係你落都唔緊要，你搭呢個公共交通咯。
2: 今日公共交通肯定比往時多，我話俾你聽。有啲公司咧，直情好笑嘅公司話：，唉，冇計啦。佢話我哋休息一日啊，直情有啲公司咧話放你一日假，情願星期六叫佢哋翻翻工啊，或者你決定請你成俾你請假，有啲直情咁咯。
3: 個老闆自己想睇波啫，
2: 係啊，
3: 啲老闆好識 do 嘅，佢想睇波。系咪？
2: 費事鬧架，因為我見到張相咧，即係插針都唔入噶，嗰啲人頭多到咧，你明唔明啊？睇嗰啲相咧，其實我自己本身就好想去 Granville 街睇一睇嗰條足球街啦嚇，嗰啲擺設啊，嗰啲好多嘅 decoration 好靚，但我唔敢咯，我唔敢去住咯，因為嗰度係暫時 SkyTrain 好似唔係好去到，嗰度要行好遠噶嘛嗰度，咁所以我就如果係SkyTrain 我唔識搭巴士，我識搭 SkyTrain， 但係 SkyTrain 去唔到嘅地方我就唔敢去咯 downtown。
3: 咁你行兩步咪到咯。
2: 哎呀，人多啊，你知唔知啊？人多你咁样穿插咧，我唔敢咯，系咪？嗱 ，SkyTrain 肯定比平时都多人。你嗰只系我哋识谂啊，吓唔揸车落去，个个都 downtown 都系坐 SkyTrain 啦，系咪？最近
3: 咁，所以咪呢个 TransLink 琴日就宣布咗啦。
2: 系
3: 今个月因为有呢、這、一个，其实应该今个月应该有世界杯啦。
2: 系啊，
3: 令到佢嗰个搭客个搭客个搭客啊，嗰个承载量咧系高咗咯，升咗咯，
2: 益咗佢啦，
3: 你益咗佢啦，
2: 系啦，
3: 咁同。埋佢計埋你喺 downtown 出發又好 ，downtown 落嗰啲好，佢計埋曬一個 percentage 啊嘛，哇，好勁啊，20%+啊！
2: 不過我覺得佢哋喺轉乘咧，原來我發現咗蠢咗好多次，原來90分鐘之內咧，你去嗰個地方咧，你係攞完嘢啊，買完嘢啊，你搭翻同一條線啊，或者點樣咧，你係喺邊個站落都得嘅喎。啊，咁我原來係唔使買飛嘅，我戇居居又買多次飛，我唔識。
3: 佢俾你90分鐘啊嘛。
2: 係啊係啊，哎呀，原來呢樣嘢
3: 即係個半鐘頭俾你做曬你要做嘅嘢啦。
2: 澳門啲小巴都得嘅，佢哋話好似話都得嘅，話唔知話幾多分鐘之內，你再搭第二架車又可以唔使錢咁樣嘅。
3: 但個問題喺呢度嚟啦，如果你搭 SkyTrain 咁。你買了呢張飛在呢個站上車，咁喺90分鐘之內咧，你用翻同一張飛咧，去第二個車站入閘咧就冇事喎。
2: 佢話得嘅喎，
3: 佢話得嘅喎，
2: 但我唔知係咪同一條 line 得唔得啊？譬如我自己就搭過 Canada line 咧，我就得，
3: 因為佢當你係 transfer 嘅嘛，
2: 係咪啊？
3: 佢當你 transfer， 而你而家搭嗰啲巴士咧，而家就唔知仲有冇啦。以前咧搭呢個 BC Hydro 即係即係呢個 Transit 嗰啲巴士咧，你埋到個司機咧就揾邊張飛俾你嘅嘛，你又喂我要 transfer 咁。
2: 系咪啊？
3: 俾張俾你噶啦嘛？
2: 呢啲真係唔識，對唔住。
3: 因為呢個係早期嘅，早期因為佢冇呢個電子check 飛嗰啲噶嘛。咁嗰啲巴士司機上車，咁你哋俾咗錢，落咗去嗰個叮叮嗰個slot 度咁。 咁你係唔係你都問佢攞張 transfer 噶啦？
2: 係咩？
3: 因為嗰張 transfer 咧就可以幫你咧去一個 direction，就唔可以翻轉頭嘅。
2: 哦，咁得意噶？
3: 佢唔可以俾你翻轉頭嘅。
2: OK OK。
3: 即係譬如我由呢度咧，要由屋企要坐落去 downtown 嘅，咁去 downtown 咧又喺 downtown 附近嘅咧得，但係你唔可以由我去到 downtown 之後用翻成條原張 transfer 坐翻原巴士翻嚟，
2: 唔得嘅。唔係我有一次咧，因為戇居居咧唔知道喺呢度去。downtown 呢要兩個鐘啦吓，我又唔識喎，一個鐘啊，咁睇佢好似一條線，我以為唔使轉車叫一個鐘啊嘛，聽我居居啊死啦，邊嚟邊嚟邊唔出，好彩側邊有啲入閘機，好似香港啲地鐵咧補翻錢咧咁啊出得嚟啊咁樣咯，係啊唔識嘛，出咗之後啊知死啦，原來唔係，但係咧有一次咧用戇居喎，原來咧星期六日咧就冇得買，唔使買兩個鐘，好似唔知一個鐘定點啊，有一次咧係平啲，
3: 佢啲叫Sunday Pass，
2: 係啊Sunday Night Deck嘅。咁跟住咧，我又蠢死啊死撳嚟撳去撳唔到兩個鐘喎，點算啊死！跟住後邊嗰個人話唔使噶，Sunday係 one song only，you can just pay one song 啊，跟住唔識啊嘛。
3: 唔係佢係Sunday嗰啲叫做Pass 嘅，叫做 bus pass，
2: 系咪啊？而家我
3: Sunday pass 嘅，就
2: 系
3: 横跨晒所有松噶啦，
2: 系，
3: 因为佢鼓励你，鼓励你出街嘛，啊，所以你话呢啲嘢咧，你唔揸，你唔搭惯嘅，你梗系，
2: 但真系好方便咯，真系好方便。
3: 但好多好多啲朋友啊，尤其是长者啊，佢哋都系搭 SkyTrain 噶嘛。
2: 其实我中意咧就望到街嘅，即系以前地铁咁多年，细个都系坐睇唔到嘢噶嘛，所以我记得哇，望到街嗰阵我好开心噶，见到。
3: 我话明系 SkyTrain 噶嘛，
2: 系啊，
3: 天车啊，
2: 咪就系咯，唔系地铁咯，
3: 唔系地铁嚟噶嘛，天车嚟噶嘛。
0: 1320天气报告。
3: 早上的6:12啦，咁天气方面咧，今日咧朝头早见有云层嘅，稍后就有阳光啦。最高气温咧系上翻摄氏嘅26度嘅，但睇咁啊似29度，有30%嘅落雨机会。
2: 今晚咧黄昏有阳光，午夜就开始多云啦。气温方面咧系15度啦，降到最低。咁而落雨机会咧系20%，日落时间9:21。
3: 咁啊，听日星期四啦，不过就预测都系多云嘅，不过咧黄昏时分咧就会有埋骤雨添。嗱，最高气温咧啊，同今日差好远啦，去翻摄氏嘅只有20度，落雨机会咧70%嘅。
2: 星期五预测的降雨量有成5毫米，去到星期六就有骤雨了，星期日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气温方面，星期五就是最高17度，星期六最高18度，去到星期日就是最高亦都是18度，星期六日都是18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90%。
3: 现时是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11公里 ，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17度，相对湿度88%。
0: 1320马路情报。
2: 6:14 ，Abbotsford 有坏车，地点就1号公路嘅西行啦，夹住系 Bretna Road 嘅，而另外咧喺 Port Coquitlam 咧。朝头早会有整路工程啊，地点就系 Mary Hill Bypass 嘅双方向，夹住 Pitt River Road 同埋系 Broadway 嘅。咁除此之外，基本上都只系慢车嘅啫，全部啲公路桥梁未至于挤塞，小心。
4: 恩语同路人，
5: 我哋嘅嘉宾系梁伟光传道。
6: 我就好中意带我两个仔去行山啊，同埋露营啊。小朋友咧大个之后咧，其实佢唔会记得电视睇过乜嘢嘅。但是他会记得你带过去哪里远足，带过去哪里露营，这个成为小朋友很美好的回忆。
7: AM1320 逢星期四晚6:30。
3: 来到早上的6:15了，根据美国的国家海洋和大气总署，就是 NOAA 近日证实了一件事了，厄尔尼诺的现象已经在今年形成了，
2: 没错，
3: 很可能在今年的11月去到明年的1月间发展成为超级厄尔尼诺现象，叫 Super El Nino El Nino El Nino，不是 El Nino， El Nino。
2: 你讀完什么呢？
3: 早起身那条脷不听洗，是
2: 阿哥啊，阿哥啊，
3: El Nino，
2: El Nino，
3: 不是 La Nino，
2: Naninia 嗰个系阿妹，
3: 系
2: 啊，欧日哥，记得我哋
3: 仲有最细个妹叫 Naninia 啊嘛，
2: 你作啊你，咁今次系阿哥咯，
3: 系
2: ，我哋寻日都收到消息咧，就系话会最劲啊嘛，今年
3: super 啊嘛，超级啊嘛，
2: 系啊，冇错 ，Naninia
3: 点解会咁劲咧？佢话届时啊，赤道嘅太平洋海水温度咧，将会比我哋历史嘅平均咧高出两度摄氏以上。嗱，你唔好睇轻呢个，
2: 系我正想讲啊，
3: 唔好睇轻真。
2: 你咪以为好少喎、
3: 啊，而家唔好真系好少，仲要加埋咧气候变化嘅加成效应之下咧，触发咗全球咧，恐怕咧系会有一个破纪录嘅高温啦。
2: 哇，最怕听到呢句字嘅破纪录。
3: 破纪录，
2: 你谂下，我哋咁多人系咪啊？全球十几亿人、几十亿人啊，嗰啲健康啊同埋生计咧都可能会受影响啊！佢直情话系威胁添啊，系 threat 嚟嘅。咁而面对呢个热浪都系啦。
3: 嗱，你睇唔到而家法国啦？
2: 系啊，
3: 热浪热到啊，嗰啲人要喺嗰啲水泉嗰度咧，
2: 系
3: 咁搵水拍面啊。
2: 因为惊佢中暑啊，坐喺室内。
3: 系啦，冇错啦，冇错。
2: 嗱，你室内就冷气叹冷气啦，冇所谓啦。但如果你系游客嚟讲咧，喂，你七八月你真系游客，你唔出街啊，喺酒店啊，我不如翻屋企。
3: 我睇到嗰个即系巴黎铁塔咧，下边嗰度好空旷噶嘛。
2: 哦，
3: 哇，嗰啲佢哋而家政府已经用晒嗰啲喷雾嗰啲 mist
2: 哦，
3: 但系都冇用啊，嗰啲人直情系围住嗰个 fountain 啊，用水拍。系你喺水源嗰度直情落去，
2: 嗰阵正噶，冇喺落块牙只眼度啲污糟水。
3: 当你热到阿妈都唔认得嗰阵时候，你有嘢拍个面，有啲水你系爽。
2: 大家第一次面部嘅喷雾咧，咪呢度一买啊嘛，有啲水嚟噶嘛，可以喺飞机度喷。不过咧，如果大家真系要去旅行嘅话咧，今年你真系留意一下，面对即将来临嘅热浪咧，真系要呼吁各国政府优先部署下高温嘅预警，开放啲避暑中心啦，加强劳工嘅保护，同埋系被动式嘅降温措施，好似你话斋喷嗰啲 mist 咧吓，好多啲嗰啲主题公园啊，排队你知露天噶啦，系咪啊？哎，我情愿唔玩啊，咁搞法，上去都晕陀陀啊，真系。
3: 你咁热就冇人去玩噶啦。
2: 哎呀，好难讲噶，啲人真系排队，喂，去到嗰度，你买晒飞机票，你唔去啊，唔通？
3: 但系真系热到你企喺度都晕嘅，你就唔敢去。
2: 其实真系好危险噶，好危险啊，系啊。
3: 唔单止咁啊，佢仲要呼吁咧，有啲当地嘅政府咧要任命一啲专责热应嘅应对官员啊，即系话咧，你唔系普通嗰啲官员啊，系要对嗰个温度有敏感，识得点样去控制调节嗰个嘅应对温度嗰啲官员啊，
2: 即系对环境嘅一啲嘅专家啦，
3: 梗系啦，
2: 去教其他嘅部门啊，要整合分散其他部门嘅职责，确保咧弱势社群咧系真系获得即时嘅援助。讲真啦，有好多啲无家可归嘅朋友咧都几危险，所以咧有时。所以點解你見到譬如無家可歸人士咧，佢哋會揀一啲天橋嘅下邊啦、天橋底啦，咪俗稱天橋底啦。咁因為可以遮陰啦、避雨啦，係咪？咁但係今時今日咧，喺温哥華亦都拆咗好多帳篷啊嘛。
3: 係啊。
2: 咁所以對佢哋嚟講，呢、這個熱天咧都幾辛苦咯。
3: 咁所以佢咪要開多啲嘅冷氣中心咯，
2: 避
3: 護中心啦。咁美國一部分嘅城市，大家都知道，譬如 Arizona 嗰啲淨係有啲沙漠地嚟噶嘛，拉斯維加斯嗰啲啊。咁啊，仲有就係呢個嘅佛羅里達州嘅邁阿密嗰啲都好。好热噶嘛，
2: 系啊，
3: 已经推动咗咧凉爽路面同埋公共住宅嘅冷气机安装等等等等嚟到调，即系调适嗰个方案啊，即系好多可能喺美国咧仍然系未有装冷气噶嘛，咁佢而家一定要做埋呢样嘢。
2: 不过其实如果你话喺嗰啲热带地方啊、沙漠地带咧，基本上都系冷气林立噶啦，啲地方全部都系冷气地方，
3: 系啊，间屋都有冷气噶，
2: 系啊，
3: 即系等于我哋
2: 香港咯，
3: 系啦，
2: 系啊，
3: 有暖气，
2: 系啊。
3: 咁专家亦都讲啦，极端嘅高温咧已经成为咗气候变化。之下一个常态的威胁了，
2: 没错。
3: 那我们讲的这里都啱的，最近那个山火那里呢，刚刚 收到消息呢，在 Chilliwack 已经有山火发生了。
2: 又有啊，
3: 跟住呢，大家都喜欢去温泉的嘛， Harrison、Harrison Hot Spring 呢也都 有山火，而且有九有没知道九个那些步行径咧都已经受到山火嘅包围啦，九条个步行径啊，
2: 唔好行啦呢排，
3: 冇计啊，你真系冇得去啊！
2: 希望咧我哋星期五嗰场及时雨咧可以惠及其他周边地，
3: 听日嚟咯，
2: 唔好净系温哥华落啦，唔该吓，落下全个加拿大都落下雨啦。如果系干旱嗰啲，
3: 系啊，
2: 水浸嗰啲你咪去啦吓，你够雪嗰啲你咪落啦，留翻嚟送俾我哋啦，真系系咪？即系有时你睇我哋讲中国嗰啲咧，二三百毫米嗰啲，哇，真系一系多得滞吓，一系就一滴都冇。所以呢個地球呢，其實真的大家要愛護地球咯，在環境保護方面呢要做多些事咯，
3: 即完全都調轉來的，有些 唔係地方成日有雨落嗰啲咧，咁啊砰砰聲落到咧就係幾百毫米。
2: 係啊，好奇怪㗎！我哋就係話好多好多年後咧，即係成成，我諗幾十年、一百年後咧，調轉㗎啦，嗰啲春夏秋冬，你明唔明啊？即係似澳洲㗎啦，聖誕老人分分鐘著短袖衫啊！
3: 我調翻轉頭咯，我哋呢度可能越嚟就越熱咯。
2: 係啊，啱啊。我就咁話，越嚟越熱嚇，個將嗰個凍嘅時候咧就推遲啲嘅，譬如四五月仲係好凍嘅咁樣咯。我諗好多百年後，分分鐘係咁嘅天氣。
8: 哇！你就咁去執啲中藥煲嚟食啊？有冇效噶？
9: 人哋话呢个药方对我啲病好啊，咁咪试下咯。
8: 人人体质唔同，千祈唔好乱咁食药啊！记住中医有句望闻问切口诀。
9: 啊，你讲得咁有见地嘅？
8: 梗系啦，我每个星期三早上7:50听望闻问切话中医节目。同著名女中医李慕英倾下偈，讲下中医治疗嘅特色，同中西医结合治疗嘅好处同临床病例，你哋准时听就明噶啦。
10: 望闻问切话中医系由李慕英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11: 为你带嚟中国最新嘅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3: 你好，早上嘅6:22。即係有時候估唔到咧，你睇下有一啲嘅人士咧，做一啲嘅工種咧，一個搖身一變咧，可以變到係一個搖滾樂隊，俾你講極都唔信嘅。點解咁講咧？因為咧喺湖北嘅一間嘅工程學院嘅畢業嘅即係歌會上邊啦嚇，
2: 即係 prom 嗰啲啦，類似呢度嚇，係
3: 啦係啦係啦係啦。咁有一隊嘅搖滾樂隊驚豔登場。
2: 劲啊！原来咧，佢几个咧系宿舍管理嗰啲阿姨嚟嘅，哎呀，劲啊！分钟平时咧要你见到拖紧地啦，早晨啊，姨，嗰个摇滚乐队成员嚟嘅，
3: 冇错冇错。平时佢哋啲样睇落好鬼严肃嘅，
2: 系啊，
3: 你掟嗰啲落地下咧，佢会追住你闹嘅。
2: 可能咁扎条马尾咧，点知而家好烹啊，整到头。
3: 系冇错啦。點知道咧？佢哋喺呢個嘅歌會上邊咧，一改平日嗰種嘅負責查房啊、掃地嗰啲嚴肅態度，用一首原創曲《快去發光》，為即將離校嘅一班嘅畢業生咧送上一份好特別嘅禮物啊！哇！即刻炒興全場啊！
2: 勁啊！勁啊！勁啊！成班阿姨咧造型咧好勁氣場啊！你知唔知啊？咁跟住咧，仲要係好 pop 嘅喎嚇，好勁嘅喎，
3: 好烹
2: 嘅，係勁烹添啊，係啊！咁跟住咧就佢話有負責 bass 啦嚇，有鍵盤啦，有主音啊，有吉他，有個阿姨打埋鼓，勁啊勁啊勁啊勁啊！跟住開口唱啦，喂喂喂，西區19棟嘅熄燈啦，仲喺度搞咩啊？咁樣喎，
3: 原來叫做搞莫斯科莫搞莫斯，原來就係湖北嗰啲方言嚟嘅。
2: 哦，搞莫斯，即搞咩啊你？搞莫斯，
3: 哇！引起嗰啲學生啲強烈共鳴啊！咁原來咧呢首歌基本上就由呢個學校嗰啲老師同埋啲學生咧用一個多月嘅時間嚟一齊創作噶。
2: 哇，好笑啊！其中一位46歲嘅主音歌手咧，佢話嗰啲叫做歌詞啊，係其中一個咧好笑。佢話地上頭髮再不掃，我以為進了盤絲洞，即係好多頭髮啦，個個甩頭髮喺度。咁其實呢啲歌詞咧就同現實嘅生活場景咧係好似好誇張咁話啲學生咯，好搞笑係啊！
3: 但係事實上佢哋凝結咗好多啲不捨嘅情感啊，
2: 即
3: 係起碼喺度讀幾年嘅，咁呢班阿姨喺度掃地洗碗就做咗好多年噶嘛，
2: 係啊，飯堂
3: 朝見口見面，
2: 飯堂嗰啲其中一兩個分分鐘係咪？
3: 冇錯啦，
2: 佢係喺宿舍度係扮你一個媽媽嘅角色嘅宿舍管理員，
3: 絕對係嚇嚇嚇。佢話呢啲咧睇落去好似係工作好瑣碎，但係涵蓋咗啲學生衣食住行嗰啲。后勤服务嘛，咁啊校方啊，因为细利度咧就系即系点样讲咧，就点样令到嗰啲宿管咧由保障生活嘅看门人变成一立德树人嘅教育者啦。
2: 系啊，因为咧好多时佢要把守好多嘢嘅，教学嘅整理收纳，教啲学生好执好啲床铺啦吓，你穿咗个窿啊，点样缝印啊，教佢哋补衫啊，用宿舍安全。用嗰啲电用电啊，应该点样用电啊？应急处理真实嘅个案啊之类咧，警醒啲学生咯，佢好劲啊呢班。
3: 即系讲系讲佢哋台上边表演啦，但系其实佢哋 MMO 噶，只系对口型嘅咋。
2: 惊啲阿姨唔记得歌词啊，要攞紧张得滞。
3: 冇错啦，冇错啦，啊，佢哋都几有谂头啊，呢班宿管阿姨。
2: 但系几好咯，觉得好有人情味啊。
3: 梗係有，係咪啊？朝見口，晚見面，你做你住喺宿舍嗰啲學生，
2: 成個契媽咁噶啦，你知唔知啫？嗬，日日對住嗬，
3: 眾人契媽嚟噶嘛？
2: 係啊，係啊，係啊，
3: 好啦，嗱，網絡啊，公安部嘅網絡安全局咧，中國嘅地方咧就係公布咗啦，有十宗係打擊整治網絡謠言違法犯罪典型案例。
2: 哦，
3: 啊，呢個好啊，呢個
2: 係啊。这个网络的博主就说，哇，他说我要博取关注，吸引粉丝流，就发布山东某某高中的校门有些发生车祸的不实的信息，要是就碰瓷，要是就骗人之类的。那些网民就说了，发生什么事呢？原来在安徽宿州当地的驾驶学校培训的行业的人员就说有到学员报名，散布驾考解读影片，是咩嚟嘅咧？
3: 即系考牌嗰啲解读啦。
2: 系啦系啦。
3: 咁啊，引发到安徽宿州2026年驾考新增嘅项目等等嘅谣言扩散。咁啊，呢啲就成为咗呢个案例啦。
2: 嗯。
3: 俾呢个当地啊属地嘅机关公安机关就系实行作出一个行政处罚啦。
2: 哦，冇办法啦。佢话因为点解个衰到系虚假咁样报道又编造
3: 系啦，
2: 啲涉及人身伤亡嗰啲嘢啦。又或者是不實的政策啊，食品安全虛假信息啊，擾亂啊，嚴重擾亂社會秩序，觸碰法律的紅線。
3: 現在全國的公安網的安全部門都會持續加大打擊這個整治力度，全力去維護清朗網絡之空間和社會秩序。其實你借個網去講事實沒有人說你，但是你去作大作假是誤導呢，那你就麻煩了。
2: 我看一個視頻呢，他說在中國呢有些碰瓷黨，他怎樣呢？他說呢，他特登碰瓷了之後呢就不聯絡你48小時，因為他如果過48小時呢，不知道是不是中國某些地方的法例呢，保險公司是不保的，他就來恐嚇你了，叫你賠湯有費了，又怎樣這樣。好得意的，什麼人都有的，這些真的
3: 事實上沒有一個地方冇呢啲咁嘅嘢嘅，不過睇你係咪會泛濫到嘅程度。
2: 係啊，係啊，係啊！
3: 你喺加拿大，你睇好多嗰啲社交平台，你淨係睇面書啫，大把假嘢啦。
2: 所以咪小心啲咯，最中意咗啲明星嚟講嘛，係咪？又邊個過身啊？又邊個重病啊？跟住又邊個？我覺得好衰咯，咁樣寫嘢。
3: 嗰啲直情係懷有即係惡意添啦。
2: 係啊，係啊！
3: 你整啲咁嘅信息出嚟。呢樣嘢我都係絕對係唔係好贊成呢個咁嘅講法嚇。咁啊，有一樣嘢咧，大家唔知知唔知道咧？原來有中國嘅好多嗰啲微電影啊，或者中國啲電影咧，係俾人哋咧偷運咗去日本。
2: 哦。
3: 咁啊，然之後咧就係偷龍轉鳳，又配曬日本嘅配音，咁啊影曬嗰啲背景咧都似係日本嘅地方。
2: 哦，
3: 咁嚟到去賣浮嘅，
2: 可以咁嘅咩？
3: 嗱，有一樣嘢我大家唔知有冇留意到咧，而家中國而家入邊拍好多嗰啲微電視、微短劇啦，
2: 係啊，
3: 佢拍時代劇嗰啲，
2: 係啊，
3: 喂，佢影嗰啲背景啊，佢影嗰啲即係所有嗰啲居所啊，係好鬼靚嘅喎。
2: 哦，係啊，好啊，嗰啲豪宅噶嘛，多數係嗰啲唔知風景又靚啊，
3: 係啊，
2: 又發生事嘅時候咧，係嗰啲咩酒店大廳啊咁噶嘛，
3: 揸名車啦，
2: 係啊，係啊。
3: 嗰啲巴士咧，架架都靚到暈咁。
2: 巴士我冇留意啦，我淨係記得嗰啲總裁咧，成日就話：而家個秘書話，而家即刻叫車隊嚟，哇！就五六架啲 Rolls Royce 咁樣過嚟嘅，好勁啊！
3: 即係嗱，呢啲咧，其實佢話做到嗰、那個，你令到嗰啲日本人去睇呢啲嘅時候，覺得咦，好似喺日本拍嘅。
2: 係咩？
3: 係啊，
2: 都得㗎
3: 嗬。係啊，佢話根據啲公開數據咧，呢一類咁嘅盜搬啊嘅，即係又抽盜之後搬去造假嘅咧，已經規模化、產業化。仲要產業鏈咧，係分工明確添。
2: 咁都得啊？喂，佢話直情誇張到咧，剪片工具咧係去印啲水印咧，改字幕啦，改配音啦，將上海、深圳啲字樣咧改為東京、大阪喎。咁都得噶喂？咁仲配以咧日本國民素質世界第一啲嘅文案咧，就希望博流量。咁都
3: 嗱呢一類咁樣嘅行為咧，
2: 可以嘅咩？
3: 係邊個做咧？就係呢一班人去偷咗呢啲人。拍了呢些微短劇，然之後將佢偷運到日本，
2: 真係搞錯。所以清華大學咧有一位嘅新聞同埋傳播學院嘅副教授都話咧，日本嘅媒體咧就反覆係塑造咧亞洲國家落後、日本整潔有序呢啲咁樣咧脱亞入歐咁樣咁嘅敘事啊，咁樣印象方式咯。
3: 即係你抬高自己咯。
2: 係啊，係啊。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不以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一名病人日前在列治文一间进行癌症手术的专科诊所接受皮肤癌手术期间遇上停电，但是诊所竟然没有后备电源系统，令手术一度面临无法完成的情况。该名病人星期一在列治文 Shell Beach Way 的皮肤科和莫氏显微手术中心接受皮肤癌切除手术期间，诊所突然停电。该名病人表示，当时医生已经切除了他右边面颊和下颚部分组织，正等待化验结果确认癌细胞是否完全清除，以及是否需要进一步切除组织。他形容自己当时面上有一个窿，但是就被告知手术可能无法继续，感到十分震惊和不安。他批评一间进行癌症治疗和重建手术的专科诊所竟然没有后备供电设施。与诊所同一个地址的列治文市中心紧急及初级医护中心当日亦都受到停电影响。温哥华沿岸卫生局表示，虽然 BC 省的医院必须配备后备电源，但是由于莫氏显微手术使用局部麻醉而非全身麻醉，因此并不属于必须设有紧急供电系统的设施类别。莫氏显微手术主要是用于切除面部等敏感部位的皮肤癌，医生会逐层切除受影响组织并即场化验，直至确认癌细胞完全清除，再进行伤口重建。该名病人认为，即使不属于传统手术室，当病人正在接受侵入性癌症治疗时，医疗机构亦都应该具备后备电力系统，以保障病人安全和避免治疗中断。温氏的餐厅和酒吧因为世界杯而座无虚席，但是出现了更多食霸王餐不给钱的事件。张逸良报道。
13: 温哥华市中心因为世界杯而人潮涌涌，餐厅和酒吧座无虚席，但有食客就借人多食霸王餐不付账。虽然温哥华举办世界杯带来餐饮业发展，但一些餐厅的老板就说，他们不仅看到客流量增加，也都看到食霸王餐现象增加。 Grapple 的一间泰式餐厅出现类似情况，监视器画面显示一对男女在用餐后环顾四周，然后迅速离开。餐厅员工说，这对男女留下大约60元的未付账单。该条街其他有商户亦都表示，过去几星期里面，他们都发现越来越多的顾客并没有付款离开。当地一间爱尔兰餐厅就借镜家乡酒吧的做法，防止有人吃霸王餐。在他们的家乡，酒吧很少有人送食物去到客人的桌边，客户通常都是自己去柜台拿饮料同时付款，特别多人的时候会这样做，避免有人吃霸王餐的情况发生。温哥华警方表示，他们并没有注意到这类案件的报案数量增加，但这个并不意味着类似案件并没有发生。警方呼吁大家，如果看到同样情况要立即报案，至少警方可以标记出该区域，以便追踪潜在的犯事者，尽可能地收集关于疑犯信息，例如他们的容貌特征、车牌号码等，帮助追踪疑犯并采取行动。CHMB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1320天气报告。
3: 你好，早上的6:34了。天气方面呢，今日呢朝头早见有云层的，稍后呢就有阳光的了。最高气温是上返摄氏的26度的，不过睇感似29度。有30%的落雨机会。
2: 今晚黄昏有阳光，午夜多云，最低气温降至15度，而落雨机会是20%，日落时间9:21。
3: 好了，看看明天星期四了，预测多云的，黄昏时分更加有骤雨，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的20度，比今天低很多，落雨机会70%。
2: 预测来星期五是降雨量有5毫米嘅，咁而星期六咧就有骤雨，星期日咧就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气温方面咧，星期五系17度啦，星期六18度，星期日又系18度嘅，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90%。
3: 现时咧系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嘅9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系17度嘅，相对湿度88%。
0: 1320马路情报。
2: 6:35，情况不错，没有什么事故。朝头早有整路工程，就是在Port Coquitlam 的 Mary Hill Bypass 双方向，夹住是 Pitt River Road 和是 Broadway 街。夜晚半夜整路就是 Delta 啦，是17号 A 公路双方向，不是99号公路南行，夹住是 River Road 出口和 Lettner Trunk Road。讲多次，不好意思，看错另外一边。Delta 夜晚黑半夜整路咧，就系99号公路南行，夹住呢个 River Road 出口，同埋系 Lenatong Road 嘅，请大家留意啦，小心驾驶。
0: 财经消息。
2: 6:35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152.47，报25,735.7。
3: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10.72，报51,677.56。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26.54，报7,392.2。
3: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269.3，报34,658.08。
2: 黄金下跌121.46，每安士报美金3,993.15。
3: 白银下跌2.93，每安士报美金58.89。
2: 原油下跌3.23，每桶报美金69.93。
3: 比特币下跌959.24，每比特币报美金61,685.62。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75.9，报23,412.18。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4.78，报4,311.15。
3: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22.88，报2,988.43。
2: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5，对欧罗0.618，对日元113.842。
3: 一加元对台币22.303，对港元5.525，对人民币4.77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4: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15: 郑丽文访美的德与失。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长达16天的访美行程结束，一路从不同光谱的智库、参众两院的议员，到了在台协会的华府总部，有得也有失。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4: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11: 带俾你最新嘅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2: 6:38啦，接近陈海琳啊，郑嘉颖嘅老婆仔，其实佢嘅观众缘咧，就真系好多人都话麻麻地，因为佢做戏咧，啲人就话佢夸张表情，咁啊，所以做咗一两套咧，就即系话佢唔即系点都好啦。咁但系就，我觉得佢个人系好努力噶，但系你唔可以抹杀佢系。找第二个方式咧，系咪嚟嘅？咪带货啊，或者做网红啊？佢又佢即系好多好努力啊，同埋佢又靓女、啊，系咪？咁但系即系点解啲人硬系对佢嘅要求咁苛刻咧？咁样又话佢掹车边杀入呢个浪姐七嘅决赛、嗯。喂，咁你唔好理我入到就入到，你得我争即系掹车边争几多分啊？你我入到就入到咯，嗬。
3: 咁啊，琴日咧就35岁噶啦，佢吓咁喺社交网上边咧上载咗一辑好绝美啊，嗱，讲到明系绝美嘅写真庆生相。
2: O K，
3: 咁啊，见佢着住一
2: 性感衫，
3: 系、哎、性感衫啊，喺啲树林嘅入边啦，咁啊。咁啊，呢個腰間咧就用啲立體花朵咧作為一啲點綴嘅，好似一位森林仙子咁啦。
2: 咁佢真係靚嘅，但係佢個人真係你上鏡都咁瘦，你可以想象下真人嗰張可能真係好瘦。咁佢咧就本身咧喺動態上載咗下個輕靠老公鄭嘉穎嘅合照啦，就好甜蜜咁發文咧，就係話：誒、哎、同你一齊咧慶祝第11年啦咁樣。
3: 咦，第11年啊結咗婚？嗯，咁另外一好罕有啊喎，出鋪就為佢老公發聲啦。咁啊，点解啊？
2: 因为事完咧，佢同阿黄蒙咧喺嗰个浪姐七嘅时候咧，就合作演绎双人舞台《逐家记忆》。
3: 嗯，
2: 啊，对，《逐家记忆》咪逐教，《逐家记忆》系嗰奇怪咩？逐家，佢又立足个足啊，《逐家记忆》。咁啊，吸納咧係大批嗰啲 CP 粉啊，嗬！咁有啲人就聲稱，哎呀，鄭嘉穎喺社交網度留言咧，貼上咧佢同阿黃蒙嘅合照之後，俾人拉黑啊，即係唔要佢咁樣咯。
3: 咁咪話題即係話咧，鄭嘉穎破防啦，咁哇即刻登上熱搜啦。咁啊，陳海琳咧好幽默咁就話啦：
2: 要講鄭嘉穎破防拉黑，我係唔信嘅。 因为呢他对社交媒体的使用熟练度是远远不够，懂得拉黑我、okay? 即是发合照、哎、老婆跟他合照就我按得等你拉黑，即是说呢你找不到他的这样咯。他说跟大家澄清一下，拉黑这件事呢是真的没有做过，大家不要误会他啦，这样
3: 即是拉黑呢英文就 refuse 他咯，
2: 即是不是 refuse， 不是 refuse， 你都 accept 了他做你的朋友的，拉黑就是说你按了好像 reject 了他，
3: reject 他
2: 啦，reject 咗佢咧，就又未到 unfriend， 又唔系 unfriend 佢咁樣。
3: unfriend 直情係 delete 咗。
2: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3: 咁你拉黑咗佢，即係話咧係 reject 佢。
2: 係啦。
3: 佢同你傾，
2: 佢睇唔到你嘅，即係佢 send 嘢俾你 send 唔到嘅。
3: 你 send 唔到。係啦係啦。你佢 send 嘢俾你，你睇到，但係你 send 佢唔係佢 send 嘢俾你咧，
2: 都睇唔到㗎，拉黑係咪啊？係啊，佢拉黑㗎，佢陰公啊！
3: 我拉黑你。好啦，久违多年重回无线拍剧嘅吴启华，琴日出席一个新剧嘅记者会，咁啊透露咧，虽然剧入边咧佢饰演一位严父啊，咁现实之中咧，其实佢同个女女相处咧就好似朋友咁嘅喎，
2: 系喎，
3: 系啊，
2: 佢话又自爆咧。主動要求加插一啲嘅 kiss 戲喎，哇！你同邊個肯？
3: 喂，我冇私心嘅，講明先嚇、啊，我冇私心嘅喎，吳啟華話。咁其實無線新劇《非分之罪》咧，就喺下個星期一首播。咁、
2: 哦、
3: 一班嘅主演咧，有阿吳啟華啦、尤嘉欣、朱敏瀚、陳偉同埋盧遠欣等等咧，就出席呢個劇集嘅記者會啦。
2: Okay.咁今次咧就以六个单元组成嘅，咁啊相隔多年再翻无线拍剧咧，就系受到多年好朋友监制啊黄心慧嘅邀请啦，决定好啦好啦，个剧本咁吸引，咁剧中佢有两个女嘅，戴祖儿同埋尤嘉欣。咁对于监控女儿嘅角色设定咧，就话角色就唔系控制狂，只系想保护家人啫咁样咯。
3: 咁啊戏外咧，佢同佢嗰位十七岁嘅女女相处咧，就好似朋友嘅。佢、
2: 哦、
3: 自认咧，我心暗绑得越紧就越想飞嘅道理噶。
2: 咁啊，大家都做过年青人啦，系咪先？都明嘅。咁而阿陈伟咧就话好开心啊，第一次同佢。合作唔陳偉尤嘉欣開心，咁、就大讚啊前輩咧演技好好，咁啊亦朱敏瀚都大讚啊前輩咧，即係令到拍攝嘅時間咧有比較長嘅動作戲氛咧，都能夠係完成拍攝咁樣咯。
3: 咁啊劇入邊咧亦都有感情線嘅朱敏瀚啦，同阿尤嘉欣啦嚇透露啦拍攝嘅時候浪漫有愛啊，甚至乎咧有 kiss 戲添嘅。咁吳啟華聞言咧，佢亦都自認啊，我同阿貝安琪嘅戲氛都好浪漫㗎。
2: 唔怪得啦。对手是贝安琪那么鬼靓女你当然要求有接吻戏啦，
3: 梗是、yeah. 故事开初呢就讲紧回忆他们两个人相识相爱的片段嘛，那他自己就说呢我要求他加埋啲嘴嘴的
2: 哎呀真的他笑言哎呀我不是出于私心，是为了让故事情节更加合理啫，不过我们是借位的是吧，
3: 哎那在另外一个单元里面卢婉欣和陈伟呢就饰演关系恶劣的婆媳卢婉欣又很绝的扮呢个角色就，
2: 啊佢扮嗰啲好好人都得噶，
3: 得佢两个
2: 好嘢，卢婉欣好
3: 扮下嗰啲好慈祥嘅妈又，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3: 咁啊卢婉欣咧就笑笑口咁啊讲啦，剧入边啊佢狂刮佢个亡夫李嘉定嘅尸体嗰一幕，
2: 咁因为李嘉定咧初次咧系被刮咧嘅时候轻微晃动咧，令佢忍唔住笑啊，系痛啊嘛大佬，系咪痛噶嘛？
3: 咁啊陈伟表示咧同阿李嘉定合作获益良多，
2: 系
3: 笑话咧佢系。好適合演一啲大地主嘅角色，
2: 系夠惡，
3: 夠惡嗰啲大天意咧。
2: 哎，你冇話頂爺嗰啲氣場夠㗎，
3: 佢一行出嚟
2: 唔係啫。嗱，不過咧喺另一個單元裏面，我覺得最搞笑就係、是、可能好多人嗰啲共鳴啊，但又未至於係刮人咁惡嘅咁樣，係咪？
3: 即係做戲啫，但係做戲咁做，你梗係要有誇張啲先睇。
2: 不過六個單元咧，我係覺得幾好，快快手手完咗一個單元，睇第二個故仔咁樣咯。
3: 几
2: 好
3: 噶，
2: 唔使追都好辛苦噶嘛，知唔知有时追剧好过辛苦噶咁咯。
3: 好啦，影后廖子瑜同埋梁雍婷咧，就系同埋白子就系、是、合演电影，子系指示嘅子啊吓。咁啊合电影一部叫做《一个部门的诞生》。咁啊剧情交代咧，有一位嘅市民为咗要求解除咗电视台月费合约，就挟持人质，挟持人质之后咧，仲要带走黑色嘅幽默路线。
2: OK。喂，黑色幽默咧，未必个个识睇，我觉得嗬，系咪啊？有啲睇唔明嘅，咁但系你知啦，你做女主角嘅，咁梗系要扮呢个动画迷啦，又要系受聘于电视台啊吉祥物啦，结果成为人质之一啦，咁系咁啊弊啦。
3: 唉，佢话咧，少贤啊，今次啲戏服咧，同埋以公仔衫为主嘅，悭翻好多化妆时间。
2: Okay.
3: 但系就因为要漂染一头蓝色嘅发啊，咁蓝色头发啦，咁啊导致到咧发质严重受损。
2: 死火，后脑个位置仲出现甩发吓，最好咧系戴。只好就戴一片假髮遮遮咯，哇！咁啊真係犧牲咯，如果係
3: 咁。咁啊，梁雍婷咧就為咗配合角色造型咧，將佢啲秀髮咧剷青。
2: 呢個仲弊。
3: 哎，佢形容自己自出娘胎以來咧係最短嘅髮型啊。
2: 咁另外白子第三位咧就係扮演客服啦，同樣遭人挾持。咁佢直言咧就被好長嗰啲對白咧真係考起啦。佢話以前咧收過客户嘅服務電話。聽到機械式讀出合約條款，覺得好煩噶，點知今次要做呢類角色喎？
3: 唉，發現咧難以模仿背台詞嗰種嘅速度啊，學識尊重呢種職業啦。
2: 係啊，
3: 即係做 custom rec 真係唔係咁容易。
2: 係啊，即係照讀一樣嘢咁樣
3: 嗬。好難真係嚇。
2: 好，錢華星啊，即係以前曾經佢哋三位咧，三寶咧一齊接受訪問。
3: 梁漢文、Edmund、陳奕迅、Eason 同埋楊千華。齐接受访问。身为前师兄的 Edmund 梁汉文难忘当年和 Eason 和千华合唱广告歌大激赏，和参与一系列宣传企划。
2: 是啊， Eason 说那晚在西环拍通宵，杨千华埋位拍嘢，我就问梁汉文，喂，踎喺个电单车度无聊咁啊睇杂志啦，杂志啦，同两个，喂，不睇杂志啦，见到我哋不和咧，好好笑咯。
3: 唔系见到写我哋不和，
2: 我见到系写我哋不和，
3: 唔系见到我哋不和，
2: 写啊
3: 写我哋不和，
2: 即系话喺杂志度咧，嗬，系咯。
3: 好好笑啊！咁啊，梁汉文咧觉得当年嘅唱片公司咧，感觉系似一间音乐学校，
2: 啊，
3: 气氛系特别嘅，运作亦都有系统，培训歌手咧亦都有佢一手啊。
2: 透过唱歌比赛，然后咁多年咧，帮呢班歌手做咗好多歌，出咗好多唱片，令到佢哋有成就，一代一代咁传落去咧，仲可以维系佢哋嘅感情。喂，其实我觉得佢哋以前咧，成班歌手咧，即系有实力嗰班吓，全部都完全你唔会介意我出新歌，恭喜你啊！佢只系恭喜你啊咁样咯。
3: 呢、这个
2: 个个都红嘅，
3: 佢哋以前嗰个间唱片公司好似系同呢个无线有关系。
2: 唔知喎，
3: 好多嗰啲主题曲咧。好多劇集嗰啲主題歌咧，全部都由嗰度發出嚟噶嘛。譬如好似呢個 Eason 都唱過噶，唱過。
2: 但住咗唱片公司未先嗰陣時？
3: 嗰陣時佢應該係佢幫無線唱主題曲噶喎啲劇集。
2: 但係寶麗金都好勁啊嘛，寶麗金啊，成好多都係寶麗金出好多明星歌星噶喎，又係。
3: 我知道，但係佢但係無線嗰啲主題曲咧，嗰啲劇集即係咪佢哋自己嘅唱片公司㗎？可以。
2: 我點知啊？我唔知
3: 啊。嗰時聽過好似華星好似係佢哋嘅即係所謂核下嘅一個唱片公司。
2: Really？ 咁啊，如果係咁啊，容易喎。
3: 咁所以我咪就話咯，
2: 即係派啲人過去唱主題曲咁樣。
3: 咁唱係啦，主題曲跟住由佢度同你播出嚟啦。Eason 都唱過㗎。
2: 但我覺得今時今日啲唱片公司嘅輝煌不在咯，
3: 係
2: 咪啊？
3: 即係而家網絡歌手
2: 係啦，係啦，係啦。
3: 喂，而家我知道咧，好多嗰啲所謂錄音室咧，嗱以前咧個錄音室咧，小弟走過㗎，見過嘅一個好大嗰啲 console， 嗰啲 mixing console 入邊好多機器，好多設備。一個大的錄音室入邊咧，擺好多嗰啲即係樂器啊，或者成咧，佢係預備嗰啲樂隊過嚟一起要錄唱片噶嘛。
2: 咪而家都唔使啦，一兩個掣就撳曬啦。
3: 而家根本一個電腦仔搞掂啦，
2: 一個 laptop 已經搞掂曬啦。
3: 一個 laptop 全部可以有曬啦。
2: 你記唔記得我哋嗰日講嗰個娛樂頭條又係咧？唔知講邊個揸住個手提電腦話我喐緊，話咁鬼秘，點我都識喐嘅。而家啲 pad 可以自己喐㗎，你控制佢喺電腦撳咁就得㗎啦。
3: 冇錯啦，所以其實真係大型嗰啲咧，除非你真係要好嚴謹
2: 演唱會咯，演唱會
3: 係啦。咁啊，但係一般而家你普通唱嗰啲喺網絡出首歌出嚟都用乜嘢啊？而家所以你話嗰啲唱片公司
2: 叫 AI 同你唱都得啊，搞到你唱到話天花龍鳳咁樣係咪？好勁啊！
3: 咁當然佢話咧，阿 Bob 咧，即係話咧，即係。這個問題呢就待於他們是喜歡
2: 的，是 Bob Edmund 說的，
3: 對不起，
2: 他說像一個音樂學校，是不是氣氛很好，其實 Eason 都覺得整班好像舊朋友一樣，成老同學整班這樣，我覺得 在他們啲歌手咧，而家個個又開演唱會啊！你又做我嘉賓啊！即係講翻以前啲嘢咧，佢哋都幾感慨噶。
3: 當然啦，嚇、好啦，24号啊，呢個係父母迎接暑假，邊個咧講緊？
2: 占平啊，
3: 係啦，
2: 占平。
3: 好啊，暑假好快到啦嚇，一班升級嘅爸爸媽媽提早同仔女享受假期嘅。咁啊，師弟啊，陳展鵬咧就開啟咗24号老豆模式。
2: 係啊，貼身服侍個女。咁啊，蔡少芬咧就度假天堂。 揽实呢个小张俊咧，睇日喺海上睇日出，佢真系啊，嗰两个有女女之后咧，真系难得有个仔仔，好开心
3: 的。真系开心啊！孙俪咧，
2: 我谂张俊开心，我可以
3: 梗系啦，追咗咁多个女，终于走呢个仔出嚟。
2: 系啊系啊。
3: 咁啊，孙俪咧就亲身为个女女表演助阵啊，当众就民歌起舞添，
2: 好犀利啊！吓，成班嗰啲星级爹哋妈咪咧都好忙啦，仲要推咗好多咧呢啲系工作陪嗰啲仔女度假啦，咁啊亦都系好多系同啲小朋友啊，哇！一齐去到佢哋自己都好似好细个咁啊，童心未泯啊，个个都咁话好好享受啦。咁其实好多时呢个又话去露营，嗰个又话去边度玩。陈展鹏同太太冼文游咧，同阿囡囡小猪比咧，就亲亲大自然、哦。
3: 嗯，喺呢个向日葵嘅花海嗰度咧，就影咗一辑咧好好靓嘅相。阿冼文游咧，社交网啊分享嗰啲相咧，并且抒发佢嘅感受啊。
2: 做父母最惊嘅就系、是、都系同一件事啦。是错过陪你长大的时间、所以只要一有时间我就即刻化身全职的行程规划师搞尽脑汁安排最正的亲子时光、
3: 这个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一种讲法、因为你眨眼睛的小孩大了
2: 很快、
3: 很快真的还不这么说你只能够是看回录影带、
2: 是啊跟他录影大家呢记得呢录多一点他们的声音、如果现在新手爹地妈咪、或者你们的孙辈那些、录他们讲话的声音很得意
3: 好得意，好得意嘅。嗱，而家就好好多啦，因為佢啲電腦咧，用、手機啦、以前咧要靠錄音機噶嘛，即係嗰啲 cassette 帶。
2: 係係係。
3: 而家出邊你要揾 cassette 帶都難啦，係咪？
2: 係嘛？
3: 咁你咧就有一啲嘅方法咧，就係將嗰啲 cassette 帶咧 ，cassette 帶咧就轉翻做一個電腦嘅儲存咯。出邊而家有一啲嘅即係有啲
2: 可以嘅，可以嘅，
3: 有啲嘅系統咧，你可以買
2: 嘅。係啊，應該係做翻呢一樣嘢。如果大家屋企有 cassette 帶，
3: 好多嗰啲錄影帶噶嘛。
2: 好多年前咧，我就記得我以前細個咧歲半嘅時候啊，好珍貴呢、這個。我姨媽在台灣的嘛，原來我媽咪咧，我細個歲半的時候，佢錄了一餅帶俾三姨媽嘅喎，咁跟住俾姨媽咧就話：生一二八，生日快樂咁嗰啲咧，好多呢啲好珍貴咧，就成餅帶攞翻嚟俾我。哇！好多年前，我聽到哇幾感動啊！
3: 你要將佢
2: 好得意啊！
3: 因為最好係將佢咧轉化做 digital 佢，
2: 我揾翻出嚟先。係啊，
3: 如果唔係嘅話咧，佢第一佢嗰啲磁帶嗰啲磁粉甩咧，你就冇辦法再放。
2: 聽得翻嗬，係
3: 啊，好咩嘅。
2: 係啊，
3: 而家亦都出邊揾唔到 cassette 機帶啦。
2: 冇得播，
3: 嗰啲機冇啦，
2: 唔係
3: 有啲車款舊嗰啲車款咧，佢哋仲有劇室機嘅。
2: 唔係啊，我屋企有嗰啲 boom box 噶，即係揸住去。我屋企有一個咧係可以聽 CD， 可以聽收音機，可以聽劇室帶噶。我仲死 keep 住啊，
3: 好似
2: 不過唔係我嘅，係我屋企人嘅，係我唔係我嘅嗰嚿嘢。
3: 好啦。金牌主持林盛斌啊，同我阿 Bob， 头先真系讲阿 Bob 就挂挂住佢啦。佢想咧就宣布咧举行啊阿 Bob Man 搏命先生世界巡回栋笃笑啊！
2: 佢又真系几搞笑嘅，佢话记唔记得嗰阵时咪讲过 Bob's Father 嘅，或者系 Bob Sub 咧 ，What's Up 咁咪 Bob Sub 咁。佢呢个第三部曲啦。咁旗下藝人咧就係、有許紹雄嘅外女許慧清啦，有鄧依玲啦，劉晨芝啦去撐場。棟篤笑咧就喺澳門八月。
3: 你又喺家鄉嗰度啊？
2: 哇！成日咁都去睇嘅，唔怕，佢喺橫跨美加嘅，
3: 仲要英國啊，
2: 荷蘭添啊，仲要澳洲啊嚇。
3: 香港係尾站。咁佢總共咧會去19個城市度演出，
2: okay, okay.
3: 之前咧每個城市都揾到啲壯陽嘅分身，
2: 做緊一樣啦嚇，光光地頭同埋戴個眼鏡咁樣。佢話今次咧就繼續尋人啦，咁佢啊就話其實心情亢奮㗎，因為每一集咧都有冇嘉賓環節㗎啦。佢話一個獨腳戲做兩個鐘頭咯，佢話。
3: 佢內容咧主要講述由電台到電視圈嘅辛酸血淚史，問到會唔會喺台上面爆料啊？
2: 每次咧都有讲啲不为人知嘅嘢嘅，不过今次啊会讲少啲咧。
3: 咁啊，艺人啊方力申咧亦都现身去咧撑场嘅，佢就透露啦，11月就会参加杜海泳香港游到澳门啊！
2: 哇，我香港游到去澳门，我讲揸港珠澳大桥。
3: 哇，真系唔系容易，大佬香港游到澳门啊！你真系
2: 哇，
3: 坐飞翼船都45分钟啊
2: ！Exactly， 我就谂紧呢样嘢咯。哇，你又点搞啊？喂！咁啊，計七年前咧，環島泳之後，上次話佢喺游泳池度嘔啊嘛，唔係喺個海度嘔啊嘛，游到係咪？真係嘔啊，真係嘔啊！咁而透露咧，出門嘅時候咧，收到6.5個月嘅囡囡嘅送大禮，就是、第一次聽到個囡囡叫爸爸咁樣喎，
3: 好感動，好感動。咁啊，講得意咁講話，個女經常又喊又要扭抱，係戲子喎。
2: 哇，肯定

0: 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1: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2: 为你搜罗最新的经济情报、楼市趋势，每周经济动向。
3: 早上6:55，加拿大有一间房地产公司，好大间嘅，阿卢字头嘅。星期二发布咗个最新嘅报告，显示 BC 省冇任何一个社区系可能够咧逼到入去全国前15大住屋可负担嘅榜单。
4: 唉。
3: 啊，咁啊大件事啦！
4: 呢
3: 个咧，其实大家听落去一啲都唔觉得意外啦。
4: 我唔觉得意外咯，系
3: 咯，因为同全国其他地区相比 ，BC 省啊，你想买一个物业嘅话咧，个成本系好高昂
4: 嘅。啱啊！值得注意嘅就系咧，喺呢个报告调查嘅62个加拿大主要城市里边，其中一个城市之外咧，除咗吓，其余嘅城市咧，全部嘅住屋负担能力咧，都同2024年相比咧，系有少少改善。但 BC 省咧依然系冇办法入榜嘅。
3: 对于生活成本嘅担忧，同埋对呢个悠闲生活嘅步骤嘅一啲嘅所谓向往啦，正正系促使咗好多啲加拿大人咧，大都会啲区嘅居民咧，开始考虑啦，究竟我系咪要去到其他国内嘅地方度揾食咧？
4: 嗱，亚省咧 ，Lethbridge 啦，吓里斯布尼奇咧，其实就系买屋咧，全国里边负担得最轻松嘅市场嚟嘅。咁但系根据数据嚟讲咧，喺当地只系用大概20%你嘅月收入咧，就可以支撑个按揭噶啦。
3: 咁你要睇下你个月收入几高先得噶。
4: Exactly， 佢讲啲咁嘅嘢嘅，点解可？
3: 我月收入都系2000蚊噶。
4: 咁你攞200蚊供楼啊？傻，唔系400蚊供楼啊？傻傻地嘅，咁样
3: 讲
4: 嘅
3: 嗬。咁啊，用同呢个形成强烈对比嘅咧，就系加拿大嘅其中一间银行咧做先前嘅研究咧，就话喺温哥华按揭嘅支出将会咧将民众啊个超过80%嘅月收入咧食晒。
4: OK， 咁喺住屋方面嘅可负担能力方面，基本上有好多城市啦 ，New Brunswick 啊、圣 John 啊、Thunder Bay 啦、Red Deer 啦、亚省啦、吓沙省嘅 Regina 啦、Saskatoon 啦，咁我觉得喺呢方面其实大家都系好公平嘅，而家啲楼全部都贵晒，不过温哥华特别贵啫嘛。
3: 唔系你呢啲咁嘅城市咧，老实讲人口唔多。佢哋嗰個嘅住屋嘅生活成本就唔高噶啦嘛，係咪？同埋呢啲根本上唔係大城市嚟嘅，你冇其他一啲嘅經濟活動嘅喺嗰度嘅話咧，除非你就有一份嘅穩定嘅職業，就係咁簡單。係
4: 啊，嗱最好咧，譬如話你喺移民嗰啲咧，佢哋話而家喺香港買咗層樓咧，過嚟咧就冇以前咁硬硬腳嘅，
3: 冇㗎啦，
4: 以前就真係呢度買三間屋都得㗎，一間自住，兩間收租，好似好啊，好開心嘅。但係而家唔做唔到呢樣嘢啦。如果
3: 雖然而家温哥華嘅居民咧，可能覺得自己呢個生活咧喺呢度生活咧，俾出一個好高嘅代價，
4: 係啊，
3: 但係事實又證明，大部分人都中意留翻喺度嘅噃。
4: 咁生活嗱，温哥華你真係，唉，邊個唔知阿媽係女人啊？係咪？空氣又好，又多嘢食，係咪先？跟住又友善，係咪？又對於好多係年長嘅朋友，又唔使講英文啊！呢度
3: 係咯，所以有54%嗰啲受訪人士表示，佢哋唔會搬到其他咧，就算屋價更加平嘅城市嘅，
4: 係咪？要付出代價咯，就是、屋價咯，係咪？咁而好多人咧都話啊，夢想咧搬遷啲物價更低、房價更可負擔嘅城市，付諸實行嘅人真係好少噶。職涯機會啦、家庭義務啦、社交網絡啦，係咪成班 friend 喺曬度喎？
3: 咁啊，當然有啲計劃咧，由温哥華搬到去其他地方嗰啲屋價比較平嘅城市嘅受訪者入邊咧，佢哋都係傾向考慮目的地分別有幾個地方嘅，就係、是、亞省嘅 Edmonton 啦、紐芬蘭嘅拉布拉多省嘅聖約翰斯啦、愛德華王子島啊 PEI 嘅 Charlotte Town 啦，啊嗰度都有10%嘅，同埋亞省嘅頭先你講 Lethbridge
4: 啦。係啊係啊，咁而按照年齡層分布咧，調查發現。年轻一代的加拿大人更加向往考虑在目前居住城市以外的地方购买主要住宅，有77%的 Z 世代和受访的人士，有56%的千禧世代都可能会考虑这样这样去买，可能想储钱啊，
3: 是吧？
4: 可能当投资咁咯。
3: 我明白他们是主要住宅，可能他们那个是 principal residence， 未必他们可能有錢揾到，咁佢咪計下，我喺嗰度住嘅時候，我出去揾食，我究竟我要用個費嗰個嗰個嘅費用幾多？咁啊，受訪人士有55%嘅人咧，將會比較較低嘅生活成本列為咧前往外地置業嘅嚟嗰個主要原因。
4: 離開 BC 省咯，唯有係咪啊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加拿大星期三即将对阵瑞士，赛事会喺12点举行。张亦亮报道。
2: 上星期四，加拿大队以6-0大胜卡塔尔，星期三会继续 B 组最后一场分组赛对阵瑞士。本国现时同组中以4分与瑞士同分，但加上得失球，现时排积分表里边系第一名。不过根据国际排名，瑞士嘅全球排第19，加拿大排第30。今场将面对嘅对手并不容易。另外，市中心亦会如对上一场一样，增设额外嘅封路措施。Pacific Boulevard 体育馆附近之前经已长时间封闭，介乎 Canby 桥出口至到 Carroll 街之间受影响。在比赛日期间，有更多道路会封闭，并且由两个港列车站步行前往 BC Place 体育馆通道亦都会关闭。世界杯筹委会经已发布地图，受影响地区包括福溪同 Andy Livingstone 公园及其周边大片区域，以及 BC 体育馆附近的区域。部分道路仅限本地居民和商业车辆通行。步行和轮椅通道基本上保持畅通，福溪海堤在期间会保持开放。乘客将无法由西博线华埠 Stadium 站和加拿大线的 Yeltown Roundhouse 站前往 BC 体育馆，西博线的乘客需要在明街科学馆落车。在巴士方面，运输联网推出配套配合交通安排，为球迷、游客和居民提供更便利的出行服务，保障居民的日常生活。但因为 BC Place 体育馆附近实施道路封闭和交通管制措施，联网将会调整全套运输系统服务，大幅增加巴士班次，并增派前线人手疏导人流。除增加巴士班次之外，联网亦会提供接驳巴士，其中在赛事期间每日将会增加大约600班巴士，包括增加前往太平洋国家展览馆 PNE 的路线，以及 PNE 世博线及千禧线港列车之间的专用接驳巴士。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有分析认为，加拿大队若果在世界杯能够持续晋级，将会进一步带动本地消费和世界杯热潮。蒙地可银行编舞最新的分析指出，如果加拿大能够赢得 B 组首名，并在 BC Place 举行至少一场甚至两场的淘汰赛，会增加一场加拿大队主场赛事，预计可以为全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额外贡献约7000万元，其中大部分是来自温哥华的本地消费。编舞分析指出，额外经济效益主要来自酒吧、餐厅和棺材派对等消费活动，而非新增的旅游人流，因为大部分世界杯赛事门票早已经售罄。报告估计，整个世界杯赛事期间将会为加拿大带来15亿至65亿的额外经济产出。如果加拿大队能够继续晋级，并在温哥华进行更多比赛，经济效益有望接近预测范围的高位。目前加拿大队只要在星期三在 BC Place 对阵瑞士的分组赛中取得胜利或者和局，就有机会在7月2号在温哥华进行淘汰赛。若果再进一步晋级，7月7号的16强赛事亦都有机会在 BC Place 上演。香港方面的消息，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消防说宏福苑大火发现12条火龙，高温导致玻璃窗爆裂，浓烟入屋。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3: 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消防处分区指挥官杜志荣作供话，宏福苑火灾一共出现12条火龙，其中11条是在头两个钟内出现，波及大约470个单位。除了第一条在宏昌阁的火龙，推断是由烟头引起，其余11条可能是燃滴、火舌和被点着的碎片等较小的火源，遇到可燃物之后变大。今次火灾一共造成168人死亡。跨部门调查专组组长、消防处助理处长于文扬话，超过90%死者身处最先起火的宏昌阁和宏泰阁。宏昌阁大部分人死在单位入面，宏泰阁就有半数死者在公共地方丧生。于文扬话，原本只要居民进入逃生楼梯就会安全，可惜两条楼梯的窗都被改装成生口，无法发挥保护作用。宏昌阁的楼梯在火警初期已经被浓烟和热力攻入，居民无法逃生，只能够返回单位待救。至于宏泰阁，居民即使能够进入楼梯，但是需要同火龙和跌落来的杂物斗快，才能够成功逃生。委员会大律师杜鉴坤引述专家报告， 8殉职消防员何伟豪和两名同行消防员跟足指引，并无违规。三人当日是收到任务，需要到宏昌角救援。期间因为何伟豪在宏泰角协助一位坐轮椅的婆婆和其他队员失散，其后误入宏泰角，强调他们有依足程序。于文扬发言时一度感触，重申何伟豪当时是带有满气的氧气樽，本来有时间可以自行逃生，但是他选择救人。另外，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袁国杰就透露，团队早前到四川模拟最先起火的宏昌角光井情况，搭建三层高的模型进行多次点火实验，其中比对阻燃盘网以及由宏志角采集的盘网样本，发现宏志角的盘网样本遇到火源之后的燃烧速度和反应都大很多，有理由相信宏志角的盘网是接近易燃。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国际消息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告知美国，伊朗不会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者是其他形式的费用。如果信息不实，美国将会立即终止与伊朗的谈判。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的贴文中又说，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亦都尚未解冻任何属于他们的资金。华盛顿方面将会解冻一部分完全由美方控制的伊朗资金，用于向美国农民购买粟米、小麦、大豆等农产品。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就说，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他说，这场战争对伊朗人民造成严重损失，但是亦都表明，即使在最艰难的情况下，人民的韧性和意志能够粉碎侵略者的一切图谋。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4: 星期三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农历丙午晚年的5月初10日，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5: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三的早上7:07，就是17度的早上，大家早晨。
4: 早晨、
5: 其实我们一直都讲这个温度已经算是很好了，因为昨日的温度就是真的热的，有21处地方是破了历史纪录的。
4: 哇，
5: 去年我看回昨日的温度呢，以1958年咧就係十幾度啊，原來都唔係話冇咁熱過嘅。其實我諗嗰個氣候變遷咧，一個係有影響，但係是这一轮多了的，一路打破纪录。
4: 基本上呢，我们就被温哥华种坏了，一直这么好天气啦，是吧？不过我不介意、你知道我就怕冻啦，所以我以前初咪就是说穿得那两个星期短袖衫就又要穿长袖衫啦，所以变了现在就正常返啦，似分一年四季啦，这样咯。
5: 热天真的很热咯。
4: 对，以前都不热的，我是不冻的。哎呀，我这么怕冻的人来，我这么怕冻的地方，夏天都冻成这样的，我为什么这里夏天都冻到提提震？
5: 但可能如果啱是香港嚟的朋友，或者喺好热带地方过嚟的朋友咧，佢就唔觉得呢度热噶啦。初初嚟嘅时候，
4: 初系啊，
5: 但系当我哋呢度习惯咗呢度嗰个嘅生活同埋个气候环境咧，咁、那个一热起上嚟咧，就会系同翻本地人个谂法咧差唔多。
4: 即系我娘亲咧就似你嘅，唔怕冻嘅。佢咧香港嚟嘅时候咧，佢第一件事搭出架飞机咧，出一机出机场咧。哇，舒服咯，好似开咗个天然冷气咁样，哇，冻到铁铁震，诶，我都唔觉得冻，我真系同陈生一样嘅，即系结拜两个真系一模一样，同一口气嘅讲嘢，有几冻啫，咁，哇，有几冻，我冻咁样。
5: 即系我身上嘅脂肪多啲，所以我唔
4: 关事，你唔算脂肪多，但你系跟住内寒咯，你系真系，我啊内热嘅，
5: 我系荷包都好寒，
4: 唔系
5: 我直情全
4: 唔系唔系你犯难啊，你犯难，唔系因为好多时咧，好多朋友冇办法噶啦，呢一样嘢咧，大家千祈唔好同人嗌 ，OK， 唔好同人拗，
5: 每一个人嘅感受唔
4: 系啦，呢啲伤感情嘅，唔紧要，而家最好咧，两个主持，一个怕冻，一个怕热，你似我听我讲，似佢听佢。冇问题 ，OK， 好和谐咁样搞掂咗啦，嗰啲呢个话题。
5: 我哋俾咗两个赛事俾你，
4: 咪就系咯，几好啊，
5: 好难得。
4: 唔系一面倒嘛，系真系啊，即系双方要黑白分明。
5: 嗱，有好多嘢咧，明知佢讲嘅嘢系假嘅，但系我哋都系欣然受落嘅。
4: 人哋赞你好靓，你明知自己嗰日好样衰，你仲赞你好靓咁。
5: 呢经典大话术咧，啊，即系其实大家都其实即系日日都听嘅，但系你竟然间都会信嘅吓。
4: 例如咧，例如咧，
5: 例如咧就系话，结束营业噶啦，今日系最后一日啦，
4: 系啊，
5: 点知日日都最后一日。
4: 你三日之后佢又系最后一日嗬，你使乜啫？哎，你讲开呢一样嘢，正正系呢样，因为琴晚就系睇咗Toy Story 五啊嘛，当佢拍第四集嘅时候咧，佢已经话我以后唔会再拍噶啦，因为佢圆满结果系好好嘅结果。点啊知咧？最近拍呢一集咧，我谂系嗰啲导演啊都顶唔顺一样嘢，就系而家啲细路咧个个揸 iPad 啊，揸电话电子产品，所以佢哋拍呢套戏去警醒世人。
5: 嗯，
4: 啲玩具其实好需要你去玩嘅咁样，即系我觉得啊，可能系因为世代所趋啦，令佢哋想攞呢一样嘢去教啲细路哥。
5: 咁佢即系佢呢个系出于一个嘅即系。怎樣講？一個好意，
4: 即係現實啊！
5: 出於好意，佢想將呢一班嘅小朋友唔好淨係用啲電子奶嘴喂嘢。係
4: 啊係啊，
5: 唔係呢個係佢嘅啦。所以
4: 咪又係講最後一集咯，幾多人睇啊？
5: 呢個善意嘅欺騙啊嘛。
4: 係啊。
5: 咁頭先你咁講啦，係咪話今日最後一日㗎啦？但係結束營業㗎啦。咁到兩日之後行過去都仲係嗰日。
4: 咪就係咯。
5: 咁啊，跳樓啊，大拍賣啦！啊，即係我哋大出血㗎啦！你快啲嚟買啦咁。
4: 係。
5: 老闆唔喺屋企，唔緊要，你隨便買啦。
4: 有啲咁嘅事。同埋結束代理大清貨咁樣嚇，佢其實呢啲咧就好似老套到不得了，但係每次你見到咧，你硬係忍唔住望兩眼喎。嗱，問心啊，你咪真係忍唔住。好多時大家見到其實擺明咧，真係唔係呃你嗰啲就係咩咧？就係、是、光榮隱退光榮結業啊，榮休係咪啊？東咁啊，東主榮休啦，咁啊大平賣割愛又唔知乜乜乜咁啦。咁其實有好多次，如果你真係買到嘅，會唔會係因為嗰啲人話我哋嘅腦電波都好弱嘅，中意買嘅人見到就即刻買嘅，忍唔住啊咁咯。
5: 冇計，因為嗰啲字眼係吸引你啊嘛。
4: 咪就係咯。
5: 哇！成日都話啦，最經典嗰度咧，我諗相信就話。The last day， 最后一日啦，呢一句说话啦，明明啊，好多啲铺头咧已经系将呢个最后一日咧放咗好几年，
4: 系啊，好几年啲离谱啊，
5: 都持续营业嘅。
4: 咁啊，但系咧，你唔好话喎，佢真系依旧有啲人觉得，哎呀，最后一日啦，唔买啊蚀底啦，咁样讲。
5: 咪系咯，咁成日咧，好多老板根本就唔喺铺头嘅，老板唔喺度啊，唔紧要。买几多你几多买几多你
4: 同你讲嗰就系老板啊 ，OK， 跟住佢话
5: 系啦，
4: 系咪啊？
5: 同你讲嗰就系自己老板嚟。
4: 佢话嗱跳楼大拍卖，啲人话，诶，我都从来未见过人跳楼嘅咁样，即系咁样写，我觉得唔系几好咯，嗬，跳楼。
5: 咁但系佢呢啲咁样样嘅大话经典术咧，咁啊仍然都有好多人咧喺啲网友留言啊补充啦。我系最容易俾人呃嗰啲经典台词嘅人嚟噶啦，有啲网友仲笑话。今日嗱买一送一，结果日日都喺度买一送一。
4: 嗱，我话俾你听啊，你唔好太过信咧某啲啦，譬如你系好好平嗰啲买一送一唔紧要，佢你觉得呢件嘢好似好贵咁啊？有啲朋友就话，诶买咩？今日突然之间做个八折俾你，原来佢将呢个价钱咧系飙高少少，跟住又再话弹翻八折俾你
5: 咯。有啊，有报告讲过噶啦，
4: 系啊，
5: 话有好多铺头基本上系咁做嘅。
4: 你唔好当佢系真啊吓，
5: 就话佢有欺骗之余咯。
4: Exactly 啦，
5: 系咁啊，亦都咧有好多时候啦，有一啲嘅人咧去到早餐咧，见到中意就系嗰啲即系服务员就问阿靓仔你要乜啦，阿靓女你而家啱你咁啊，中意食呢样嘢啱你。
4: 系啊，明明知道咧都系打招呼咧，但系俾人嗌声靓仔靓女咧，好似好开心咁啊！即刻买多啲啊！佢话嗱呢几句嘢咧，我就用咗好多钱啊！啲人就话
5: 嗱呢啲其实捉咗人性嗰个心理嘅弱点。因為單純容易咧，就用同情心啊，或者購買慾咧，就被吸引到。
4: 誒，使乜啫？你去有一次有個 auntie 先傾開偈，好多年我仲記得呢句嘢。嘿，幾衰啊！我走去買餸啊，佢話：誒，師奶買咩啊？我即刻唔買啊！我哋想問你叫你做咩啊？靚女啊！阿師奶你買咩？佢真係唔係笑到我。我話今時今日我都記得，即係而家唔係啦。而家聽下，咦？誒，阿哥哥仔，阿靚女買咩啊？妹妹阿妹買咩啊？咁樣啦，而家多數咁叫，唔會係師奶噶啦。而家你幾師奶佢都唔買你師奶。
5: 一定不会讲的
4: 了，是啊。
6: 1320天气报告，
5: 早上7:15了，几乎打结添。今朝早咧系有云层嘅，稍后见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26度啦。哇，睇今日似29度嘅，落雨机会30%啊。
4: 今晚嘅黄昏系有阳光，午夜会多云，最低气温降至15度啦，而落雨机会20%，日落时间9:21。
5: 听日星期四啦噃，预测就多云嘅，不过黄昏时分会有骤雨吓，最高气温咧回升翻上摄氏得20度嘅啫，落雨机会70%啊。
4: 星期五咧降雨量系有5毫米，星期六就有骤雨，去到星期日咧就系多云间中有阳光。气温方面咧，星期五系17度啦，星期六系18度，去到星期日咧就去到系都系18度嘅，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90%。
5: 现时咧仍然系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咧维持喺9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仍然系17度嘅，相对湿度88%。
6: 1320马路情报，
4: 7:16在 Pit Meadows 咧有撞车意外嘅地点就系 Lockheed Highway 嘅西行，夹住 Golden Years Way。而另外咧有两个整路工程咧，再提一提大家啦。日间整路地点咧就系喺 Mary Hill Bypass 嘅双方向，夹住 Pit River Road 同埋系 Broadway 街。另外半夜整路嘅咧就系99号公路嘅南行啊，夹住 River Road 出口同埋系 Letna Trunk Road 嘅出口20嗰度嘅，请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6: 财经消息，
4: 7:16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44.43，报25,630.88。
5: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94.73，报51,761.57。
4: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22.15，报7,386.64。
5: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109.1，报34,773.41。
4: 黄金下跌89.05，每安士半美金4,027.76。
5: 白银下跌2.15，每安士报美金59.39。
4: 原油下跌3.38，每桶报美金69.86。
5: 比特币下跌1,456.05，每比特币报美金61,188.81。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75.9，报23,412.18。
4: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4.78，报4,311.15。
5: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22.88，报2,988.43。
4: 跟住葡萄牙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5，对欧罗0.618，对日元113.842。
5: 一加元对台币22.303，对港元5.525，对人民币4.77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7: 家长最关心的当然是小朋友的健康问题，患有 ADHD 专注力不足会对学习和成长造成障碍，有机会影响到日后的工作和人际关系。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儿科医生和大家详细讲解专注力不足的问题。
8: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5: 好啦，早上嘅7:18啦。最近咧，我又觉得有一啲嘅即系人士咧，或者有啲嘅即系调查咧，我觉得将一啲点解我哋成日觉得嗰啲价钱啊，嗰啲菜咧贵咗咁多咧，原来真系有个秘密喺度嘅。
4: 例如咧，
5: 加拿大嘅竞争局 Competition Bureau 正在扩大咧对一间嘅超市集团咧调查。作出个调查，点解佢作出调查呢？因为呢个直接影响到我哋要去买呢啲咁嘅 grocery 嘅时候咧，嗰个嘅价钱。
4: 哇，原来有好多啲连锁超市都系 under 呢一个嘅集团嘅喎，
5: 系啦。
4: 咁而咧，佢话嗱，因为点解咧？呢一项嘅调查咧，旨在做咩咧？要厘清呢个集团对呢个 property control 啊，物业管制啦嘅使用啦，同埋系咪损害咗食物零售市场嘅竞争
5: 嗱。根据本地一份的新闻报道，竞争局呢在星期一发表了声明，就说得到联邦法院的令状，即是我现在有个摆明有个要求，就是这些集团呢就提交和他们调查相关的记录，同埋有一个书面嘅资料，要接受口头证词嘅，
4: 好认真啊！咁啊，根据竞争局嘅说法咧，物业管制 （property control） 咧，就系话商业房地产嘅使用权嘅限制啦。咁即系呢个做法会增加竞争对手喺附近经营嘅难度噶噃。
5: 嗱呢样嘢咧，我哋大家都会明白嘅。你行去啲商场度，可能咧你见到咧商场有咁多唔同嘅生意、唔同嘅零售，你只可能见到可能嗰度得一间某一间嘅超市，冇第二间可以同佢喺度。 一起來比較的、因為只有那間在這裡又沒有第二間可以買到、租到的地方。那這個管制可能包括在租約裡面的條例、用以限制土地的使用方式、例如禁止出租人將店鋪或者是土地是租給與現有租戶競爭的公司、
4: 或者是限制可以銷售的產品種類和銷售方式。咁其實我哋保障咧，保障其他人啫。咁而今次物業管制咧，亦都係包括所謂咧叫做 restrictive covenant 啊，就係呢個叫限制性嘅契約啊。咁即係話咩咧？競爭局就話呢一種嘅契約係阻止商業嘅物業嘅買方或者係所有權人咧，就係利用呢一個嘅地點經營或者係出租，俾同之前所有權人嘅競爭關係嘅特定類型嘅業務。
5: 即係簡單講句，你呢度賣糖果嘅、賣朱古力嘅，你就唔可以有第二間咧同佢賣同樣嘅嘢咁解嘅啫。
4: 佢保障客户嗰、個租户嘛，
5: 租户嘛係啊。嗱，咁啊，競爭局咧先前對另外一間嘅集團咧展開咗類似嘅調查。咁呢項新行動咧，就將會調查範圍咧就由早期針對兩間公司喺 Halifax 地區嘅營運，進一步擴大到全加拿大各地的门市。
4: 咁而競爭局喺聲明度就講咧，個食品零售業咧缺乏競爭咧，可能會導致價格上漲啦、品質下降啦，同埋呢個商品選擇變少。咁但係當局嘅補充強調啦，由於調查仍在進行中，所以暫時就唔講任何嘅結論住先。
5: 根據報道咧，喺2025年1月咧，呢一間嘅集團曾經同競爭局達成協議噶，取消咗針對亞省啊喺呢個 Crown Snack Pass 嘅一項特定嘅物業管制。當陣時咧，當地嘅有一間嘅，我哋都有呢度嘅連鎖店嘅超市咧，擁有6000個居民嘅小鎮上邊唯一一間超市。
4: 哇，獨霸啦！
5: 冇錯啦，咁競爭局就發現，喂，正正係某種物業管制措施，確保咗佢喺市場咧獨佔嘅地位。
4: 其實咧又冇話唔好，即多幾間就我就咁諗啦。如果多幾間咧，就會唔會啲嘢冇咁新鮮咧？唔會個個去曬呢一間嘢咧？咁啲流動就冇咁
5: 高。
4: 會唔會咩啲咧？
5: 因為點解咧？因為你個顧客有得揀啊嘛。嗱，譬如佢係攞出嚟嘅嘢，可能係冇大集團嗰啲咁新鮮。
4: 係啊係啊，
5: 但佢價錢平啊嘛。
4: 啊，
5: 佢冇咁新鮮，唔代表佢唔食得啊嘛。
4: 哦，
5: 咁點解你如果你嘅大集團話我呢個新鮮嘅，我要標呢個價，你冇得揀啊！你作為一個消費者。
4: 啱嘅，啱嘅。咁但係點都好咧，呢個係佢哋做咗呢個調查咧，睇下佢有咩結論咯。暫時冇咩結論。
5: 佢冇啊！佢而家對呢樣嘢暫時冇任何嘅。
4: 即係起碼佢提出嚟咁講咯。
5: 其實我覺得啱嘅，因為你唔俾人哋去競爭，香港就唔係香港，你一條街裏邊有三間超市，
4: 係啊，任你去買，
5: 任你去嘅啫。
4: 所以前面有個百佳惠康黃老太咯，穿住吸引，著住件旗袍吸引咁樣。
9: 公啊公，快搶工！
10: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1: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0: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11: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0: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1: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9: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只有他。
12: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3: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14: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至100年才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13: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 10-20% 是参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efer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
15: 哇！而家只要打电话同海日订位食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叹佢原价39.99嘅红烧乳鸽，快啲去订位啦！
16: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15: 系啊，佢茶市每日11点半前8折兼免茶，11点半至1点半8折，点半后仲有8折。
16: 咁一于打6043214448，北明街4818-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叹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17: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18: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7: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18: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7: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18: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
19: 一语同路人，
20: 我哋嘅嘉宾系梁伟光传道。
21: 我就好中意带我两个仔去行山啊，同埋露营啊。小朋友咧大个之后咧，其实佢唔会记得电视睇过乜嘢嘅，但系佢会记得你带过去边度远足，带过去边度露营，呢个成为小朋友好美好嘅回忆。
22: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23: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4: 人生充满痛苦，当然亦有快乐的时候，但是毕竟苦多而乐少的，人对于苦况已经习以为常，所以处于痛苦之中而不自觉。我们说人生有生老病死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怨憎会苦、五蕴炽盛苦，并不是消极地去否定快乐。痛苦在现实生活之中触目皆是。试问当人时常面临到生老病死的威胁，又怎会有快乐呢？有些人认为快乐的事情多得很，例如由恋爱而结婚，而生儿育女，几快乐。各位，其实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大家都是因为前生种下未了的因缘，而今世继续一起相处的。当中有善缘，亦有恶缘。所以古德哲人教我们要慎于做因，要修持五戒十善，以其共结善缘，遮除恶缘，以免家庭中产生怨憎会苦的。有些人说最快乐莫如做大官、发大财、着靓衫、享美食、揸靓车、住华屋，但是在政治机海中沉浮，商场的人人心险恶，你欺我诈，就算是费尽心机、劳心劳力，得到的不一定是快乐。做官可能因一时的贪欲而搞到身败名裂，投机者因为经济衰退而面临破产，现今的人在事食方面杀戮很大，有损阴德。有些人认为情欲最快乐，但是淫欲对家庭、对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实在是太大了。不少人因为淫欲而搞婚外情，弄到夫妻反目、家庭破碎，风流不羁者弄至恶病缠身、后悔莫及。喜欢麻醉自己的人认为饮酒赌钱最快乐，但是酒能乱性，不但害己而且害人。赌钱的人通宵达旦，消磨精神体力，亦可能弄至事业颓废、负债累累的。各位，人生充满痛苦，我并没有反对人时常抱着乐观的心态去生活，但是我们不可以不承认这些是实在的痛苦。佛陀教人要认识痛苦，分析痛苦的原因，积极去寻求灭除这些痛苦的方法，使到自己达到永远的快乐，而且能够令到一切众生得到同样的快乐。这个理念就是佛教所讲的四圣谛：苦、集、灭、道了。虽知众生是因为迷惑贪嗔痴而做杀道淫妄，因造业而招致痛苦，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只要大家努力去解除迷惑的业结，首先多做善因，改恶向善，继而研习佛法，修心养性。如果人人都能够培养慈祥、博爱、宽谅、关怀、清净自在的心，生时必会灭却很多痛苦，培植将来涅槃快乐的正因的。
23: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5: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距离2021年造成几百人死亡的 B 斯坦热穹顶事件已经五年，新西文市表示已经加强多项降温措施，希望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新西文市议会星期一收到最新报告，显示市内已经设置13个喷雾降温站，每个造价约10,000至15,000元，其中两个在去年落成，包括位于当年受影响最严重的 Brow of the Hill 社区。菲沙卫生局医务官 Lindsay Balfour 指出，这些喷雾降温站是城市在公共场所帮助降温的有效工具。他说，天气炎热的时候多饮水是非常重要，因此能够方便地获取饮用水肯定是很有帮助，而喷雾降温站亦都能够起到一定的降温作用。这些喷雾降温站是更加广泛策略的一部分，其他措施还包括种植更多树木以提供遮阴空间，向弱势群体发放降温包，以及在炎热天气的时候开放避暑中心。Balfour 指出，长者、独居人士以及屋企没有冷气设备的居民在热浪期间面临最高风险，而都市社区大量混凝土建筑和绿化空间不足亦都会加剧热岛效应。此外，新西文市今年春季亦都通过附例规定，业主必须确保出租单位至少有一个房间维持安全室温，以保障租户在极端高温期间的健康和安全。报道指，加拿大国际维和人员在加沙地区的公墓被以军摧毁。张亦良报道。
3: 有卫星影像显示，加沙地带的加拿大国际维和人员公墓被以军彻底摧毁。有葬于加沙地带的加拿大军人家属表示，他们希望本国政府采取更多措施保护他们亲人的遗骸。有些家属说，他们希望将该批葬于海外的加拿大士兵遣返回国。22名加拿大维和人员安葬在加沙城逃犯区的加沙战争公墓，他们都在联合国1956年在以色列入侵埃及之后大规模维和行动里面牺牲。加拿大广播公司空中拍摄图像显示，以色列国防军逐步摧毁墓碑，用重型推土设备挖掘土堆，在公墓周围停放坦克和其他装甲车，并引爆炸弹，将加拿大维和人员的墓地一部分炸毁。葬于该地的两名家军，灰省的 Paul Pichard 和安省的 Adrian Bonds 的家人表示，对遗骸表示担忧，说墓碑就好像已经没有了，只剩下泥土、碎石和沙。在2025年，以色列国防军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篇希伯来文的贴文，提及一项要摧毁加沙城一处墓地附近的哈马斯隧道行动。加拿大广播公司联系以色列国防军，并询问有关墓地的情况。以军第401旅的军官说，他们的部队在墓穴内挖掘20至30公尺深，以炸毁一条穿过墓地下方的哈马斯隧道。这项工作是在战争条件下进行，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保护埋葬在墓地士兵的遗骸。该个墓地是由英联邦战争公墓委员会管理。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国际消息方面，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林表示，中国有关部门上个月在辽宁大连拘捕两名日本人，指他们涉嫌触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物品罪。共同社引述相关人士透露，其中至少一人是日本电机巨头中国当地法人的日籍员工，试图将中国加强出口管制的稀土相关物品带到中国境外，可能被视为违反法令。海关部门在两人被捕的第二日都有向日本使领馆通报，据悉两人健康没问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说，据了解，两名日本人因为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中方已经向日方通报，又说日方应该教育提醒在华的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欧洲多国连日受热浪侵袭，法国星期二的平均气温达到摄氏29.8度，创下1947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水平，冷气机和风扇等产品销量激增。大型超市家乐福在星期一不够一日内卖出30,000部冷气机和风扇，电商平台亚马逊上个星期在法国的冷气机和风扇销量较去年同期几乎上升一倍。 法国电子产品零售商富纳克达尔替亦都报告双位数增长。报告指，欧洲国家冷气机的普遍程度远低于其他地区主要经济体。数据显示，欧洲只有大约两成家庭配备制冷设备，主要原因是以往欧洲的夏天没那么热，长时间高温并不频繁，因此民众没有安装冷气机的需求。如今若果要安装，需要面对建筑条件不容许、物业手续复杂、安装费和电器高昂等问题。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4: 1320天气报告。
5: 早上7:35啦，咁同大家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先。今日咧朝头早有云层，稍后见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26度啦，体感系至29度嘅，有30%嘅落雨机会。
6: 今晚咧黄昏有阳光，午夜多云，最低气温降至15度啦，而落雨机会20%，日落时间9:21。
5: 听日星期四啦，预测就多云嘅，不过黄昏时分咧会有骤雨嘅噃，最高气温咧系会回升翻上摄氏嘅20度，落雨机会有70%啊。
6: 星期五咧降雨量系5毫米，星期六咧系有骤雨，去到星期日咧就系多云间中见到阳光嘅。气温方面咧，星期五最高17度啦，星期六就18度，星期日都系18度嘅，而最高嘅落雨机会90%。
5: 嗱，现时咧出边系仍然吹紧呢个西北风嘅，风力时速咧维持系6公里啦。咁但系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现时已经上到20度啦，吓系相对湿度系78%添。
4: 1320马路情报。
6: 7:36，在 Delta 17号公路的西行夹住 Alex Fraser 桥之前的路段是有事故的，而另外 Pitt Meadows No Hit Highway 的西行夹住 Golden Years Way 是有撞车意外，在 Delta 夜晚黑会半夜整路，地点就是99号公路的南行夹住 River Road Exit 的出口，即是17号 A 公路和 Letna Trunk Road 出口20个路段的。而 Port Man 桥呢，等先啦，而家车开始系多啦，见到个 cam 咧系比较车多啦。咁而另外咧喺 Port Coquitlam 啊，Mary Hill Bypass 嘅双方向夹住 Pitt River Road 同埋 Broadway 咧，系日间会有整路工程嘅，请大家留意。其实唔止 Port Man 桥啦 ，Second Narrows 桥啦 ，Batulo 桥咧，仍然咧都系比较车多嘅，小心驾驶。
4: 财经消息。
6: 应该话 Stella Watson 啊，唔应该叫 Patullo 桥，讲惯咗 Patullo 桥。咁佢嗰条桥两边系咪都系嗰个位嘅，都系
7: 同一个位嗰条嘅，喺隔篱嗰条桥嗰度拆咗。
6: 咁但系而家叫惯咗 Patullo 桥，
7: 你咪叫旧名叫
6: 旧 Patullo 桥，
7: 但系而家叫 Stella Watson。Stella Watson 系嗰个即系土著嘅
6: 系
7: 原住民嗰个称号咧。
6: 系啦，咁
7: 我哋讲系 Stella Watson 读出嚟嘅音系咁，但系佢字写出嚟唔系咁嘅。
6: 但系喺交通部 send 过嚟嗰啲消息咧，都系写 Patullo 桥。
7: 佢冇改到
6: 啫。系啊，好，特同大家讲一讲咧，北美股市方面啦，纳斯达克指数咧系上升101.27，报25,694.3。
5: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226.08，报51,892.92。
6: 标准普尔五百指数上升25.92，报7,392.38。
5: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156.9，报34,770.48。
6: 黄金下跌87.68，每安士报美金4,026.68。
5: 白银下跌2.36，每安士报美金59.19。
6: 原油下跌3.09，每桶报美金70.12。
5: 比特币下跌1,775.02，每比特币报美金68,869.84。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啦，香港恒生指数上升75.9，报23,412.18。
6: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4.78，报4,311.15。
5: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22.88，报2,988.43。
6: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5，对欧罗0.1618。0.618，对日元113.842，
5: 一加元对台币22.303，对港元5.525，对人民币4.77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8: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世界上有超过500种嘅鲨鱼，最细嘅侏儒等龙鲨比我哋人类嘅手掌仲要短，但是最大的鲸鲨可以长到好像成个校巴那么长。不过存在在地球上数亿年的鲨鱼， 数量其实在1970年至2018年间已经是大幅骤降了超过 70% 了。鲨鱼比恐龙还要古老。据化石证据的显示，鲨鱼最早出现在大约4亿5000万年前，而恐龙就大概是2亿3000万年前至2亿4000万年前才出现在地球上。即是说鲨鱼早在恐龙诞生之前已经在海洋当中漫游了接近2亿年了。咁鲨鱼咧唔单止比恐龙系更加早出现啦，甚至乎咧亦都比树木系更加早出现喺地球上面嘅。树木出现嘅时间讲紧系3亿6000万年前啦，而鲨鱼咧亦都喺地球上面经历咗好几次嘅生物大灭绝噶啦。不过咧，鲨鱼亦都系世界上最长寿嘅动物之一。以格陵兰鲨为例啊，佢系地球上最长寿嘅脊椎动物，平均寿命有272岁。咁而大部分嘅格陵兰鲨咧，要去到150岁咧，先至为之成年嘅。

0: 为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嘅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1: 7:41。首先系香港嘅消息，打算系设基金拓展咧系北都嘅郊游，议员就斥政府贪新忘旧。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昨天就同意将2亿港元的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的项目交至财委会。有议员表示，对于当局是贪新忘旧的做法很有意见，一方面是用几百亿是投入北都的新发展区，但同时有很多村落仍然是使用化粪池。有居民就过于对于是过一条马路就是很新速速，但自己就臭崩崩，那就感到不满的。
2: 来自香港的另外一种消息，宏福苑宏生阁的高层晚间有灯光，警方就说工人收工之后没有关灯，巡查就未见有异样。有宏福苑的居民就向报纸提供这个影片，就说今个月的22号晚间就途经屋苑，在广福公园附近拍摄到宏生阁的有高层的单位出现了闪闪的灯光，担心有人夜间是擅闯大厦的。警务处回复称，当日的晚上发现宏福苑施工的工人收工之前没有关上三座楼宇公共地方的临时照明系统，警员就随即将它关上了。咁巡视上相关大厦就冇发现可疑人士，所上的大宅同埋单位亦都未见到有异样。
1: 嚟自阿拉伯嘅消息新闻，伊朗咧系驻联合国嘅代表，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60日，其后咧就按谈判结果决定啦。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亚办事处代表在星期二23号的时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对商船完全开放，为期是60日，而且不会收取任何费用。60日之后的具体情况将会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
2: 来自日本的消息，日本遭到梅雨封面和有双台风的夹击，九州豪雨警戒升级了。日本的气象厅在23号表示，第八号台风无花果当日上午正式生成，6月20号生成的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就则已发展为一个强烈的台风，预计26号会接近冲绳，27号至28号会进一步向着西日本、东日本来移动，不排除就影响到关东地区。日本未来这几天将会受到双台风和梅雨封面的影响，九州等西部的地区需要严防豪雨。
1: 来自罗马尼亚的消息，罗马尼亚议会否决祖国的方案，组织内阁啦，即系话咁而提前咧系大选嘅风险升高。罗马尼亚国会喺星期一22号否决咗自由派政治人物新总理人选咧系韦萨泰亚咧嘅组内阁嘅方案，而呢一个咧喺隔篱邻舍咧系乌克兰啦，同时都系欧盟嘅 EU 同埋系北大西洋公约 NATO 咧成员国嘅国家，喺经历几个月嘅政治动荡之后，再陷入不确定局势。
2: 嚟自台湾嘅消息啦。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话：冇对话统一咧，讲统一咧系不切实际嘅。嗱，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3号被问到，台湾人系咪应该咧开始认真思考两岸统一嘅路径，以及如果两岸有和平统一机会，郑丽文作为国民党主席嘅立场点咧？咁郑丽文就表示，两岸到而家为止啊，连最基本嘅对话咧都未做到，而家就要讲终极方案咧系不切实际嘅。好多人都话我理想主义，但系对于呢一个部分咧，我系好务实嘅。
1: 嚟自 BC 嘅消息，BC 南部接黄色天气预警，破坏性雷暴、强风咧，星期五晚咧将会系去袭击呢个方系南部嘅天气啦。由于一股嘅低气压咧系系统啊，预计喺19号晚是橫掃咧，係BC 嘅南部，咁即係上個禮拜五啦。咁氣象機構咧已經係對喬治市啦、係灰斯內爾啦，同埋咧係威廉斯湖等等咧，發布咗多項嘅黃色警報預警。咁機構就表示啦，發布強烈警報咧係因為目前嘅天氣咧有利於呢一類嘅風暴帶嚟破壞性嘅冰雹、強雨或者係狂風或者係暴雨。又預警指出咧，風暴可以係損毀屋頂、圍欄樹枝同埋比較唔係好堅固嘅小屋。
2: 嚟自加拿大嘅消息，BC 省嘅消息啊，BC 跌落水嘅男士咧，被哥伦比亚河吞噬卷向下游，警方就话凶多吉少。加拿大 BC 省卡素加 Casoga 咧嘅皇家警騎警表示警方正全力搜救一名懷疑係似遭到咧哥倫比亞河 Columbia River 嘅急流沖走嘅男子。根據呢個電視台報導，警方指出佢哋星期日啊21日晚間9:30左右接獲報案，民眾話咧喺流經啊卡素加市區嘅哥倫比亞河中，見到有一名男子咧獨自一個人咧喺水中掙扎。
1: 跟住嚟自加拿大嘅消息。BC 省的皇家騎警咧，係網近日收到內部一個情報啊，就係話預指網上咧係出現咗一份號召對警察實施暴力襲擊嘅極端宣言。根據我哋本地咧一啲嘅主流社會嘅電視電台報導啦，呢一份嘅宣言嘅出現啊，正好咧係同加拿大近期接連發生襲警悲劇嘅時間同埋地點咧係配合。是吻合應該講，執法人員咧強烈擔憂自身安全，而蘇里嘅警察局局長咧亦都話俾呢個電台聽啦，呢一項嘅宣言正係煽動極端分子鎖定警員實施襲擊。
2: 嚟自呢個世界盃嘅消息啦，加拿大隊咧係會出鬥瑞士。而有沙列巴咧係會代替咧甘尼咧任正選嘅，而Alfonso Davis 咧亦都有望復出。加拿大喺 B 組咧最後一輪嘅分組賽將會喺温哥華嘅 BC 體育館迎戰瑞士。如果能夠勝出，唔單止有機會以小組嘅第一名晉級32強，更可望繼續留喺温哥華主場作賽。喺主力中場嘅 Connie 啊 ，Ismael Connie 因為咧就係重傷提早咧告別今屆賽事情況下，22歲新星沙列巴就係 Nathan Saliba 就有望咧係獲委以重任嘅。顶替他的位置正选上阵。另一个利好消息就是队长艾方素戴维斯 Alfonso Davis 有望复出。这名拜仁慕尼黑球星因腿筋伤势缺席前两场的分组赛，但目前已经接近全面康复。
1: 来自韩国的消息，韩国表示愿意接收为俄罗斯作战被俘虏的朝鲜士兵。韩国外交部在23日的时候表示，为俄罗斯作战而遭乌克兰俘虏的朝鲜战俘，如果选择前往韩国，韩国将全数予以接纳。而路透也有报道说，韩国的外交部指出，韩国反对在违反朝鲜战俘意愿的情况之下，将他们遣送回去俄罗斯或者朝鲜。而民族部也说，乌克兰的外交部长打算在6月30日和韩国的外长会晤，预计他们会讨论两名朝鲜士兵的遣返问题。
2: 来自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的消息，美国德州特斯拉高速撞民居杀死一名7辛苦，美政府调查咧系咪属于自动驾驶嘅问题？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啊，就 NHTSA 咧就系22日宣布咗啦。上个星期五就德州发生嘅一宗电动车特斯拉致命嘅车祸咧，展开特别调查。呢个私家车当时冲入咗民居，导致到一名女子死亡。司机声称当时正在使用特斯拉嘅自动驾驶功能。当地警方表示案件仍在调查，稍后将会交由检察官决定系咪会起诉驾驶者。
1: 嚟自纽约嘅消息，禁蒙面逮捕新法引起系法律嘅混战，联邦纽约州互告违宪。纽约议会咧喺5月27日系通过法案，要求限制联邦同埋系地方法院嘅执法人员蒙面执行公务嘅时候，并且禁止地方当局同配合移民嘅执法。咁
3: 足球冷知识
4: 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3: 主持马丁，
5: 你可能会留意近年很多比赛都由原本3个的换人名额增加到5个人。这个改动最初是因为疫情期间球员赛程密集，需要更多的轮换。但是更有趣的是，这个临时的措施后来被保留，正式成为规则之一，结果令到足球战术变得更加多变。教练可以更加灵活地调配阵容，例如后段加强进攻或者防守，同时亦都令到更多年轻的球员有机会上场，提升整体的竞争力。一个最初因为疫情的改动，最后竟然改变了近年足球比赛的节奏和策略。
4: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6: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7: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6: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8: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6: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8: 真系免费嘅？
6: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8: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6: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是778-598-5606 598-5606。
9: 当我哋专注地将目光投向未来，一个突破性的机会已经出现眼前。十个选秀签，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哋正在建立我哋的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潜力的核心，一股年轻的力量，团结一致，全心投入，以使命驱动，起势正在凝聚。而家就上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你下年嘅季票会籍。
10: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迟固定啊！
11: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12: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3: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00，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4: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5: 望闻问切话中医是由华埠佐治东街李慕英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1: Hello， 大家好，今日的望闻问切话中医咧，继续系请嚟 BC 省注册中医师李慕英医师同你倾偈嘅。李医师你好，
16: 你好，欧元欣。最近有两个中年的男性病人，因为他们工作的原因导致关节疼痛来找我看，他们吃了中药治疗之后的效果都相当不错。今天我在电台分享他们的 case 给大家。其中一个病人，他工作是做水电工的，经常要拎十几磅的电钻，可能因为这样导致他右手的肘关节痛。他曾经去看过西医、物理治疗师、按摩师等，觉得效果都是一般。最近因为他晚黑洗澡的时候，他连拎支洗头水都觉得有困难，令他觉得这样是非常不妥的，于是不得不转来看我。另外一个病人，他职业是名厨师，他长期要用的手腕举的锅，可能因为这样导致他左手的腕关节痛，他都有去找家庭医生看，医生就帮他在个腕关节痛的地方打封闭针。当他打了那些针之后，左手腕关节痛是好了三个月。但三个月过了之后，当那些药效过了，他再次觉得他左手腕关节又痛翻。他自己觉得长期打那些封闭针似乎对身体不是那么好，于是就转去看其他的中医，做了几次的针灸治疗，效果都是一般，于是就在朋友的介绍之下转来看我。这两个病人的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身上的痛都是跟他们的职业有关，无论是肘关节还是腕关节，因为工作的需要，长期高强度的活动，这些组织导致这些关节出现了劳损，而导致他们出现痛。西医那些止痛片或者封闭针只能是暂时地帮他们缓解那些痛，当药效一过了，

0: 是相当不错的，好像第一个病人那样。他说他吃了我五剂的中药之后，他觉得右手的肘关节拎起那个电钻仍然是觉得痛不舒服。于是我就帮他做了一次的针灸加背脊膊头肘冠治疗，再开五剂的中药给他。他第三次回来复查的时候说他右手的肘关节痛是明显好转了。本来他想做多一次的针灸加拔罐治疗，后来因为时间未能够配合得上，他只是 total 看了我三次，吃了我十五剂的中药就基本帮他解决了他右手肘关节痛的问题。另外一个病人是因为他之前曾经在其他的诊所做过针灸治疗，他觉得效果一般，于是这一次他就选择只是吃中药治疗。其实工作劳损导致的关节疼痛在中医的范围里面是属于痹症的范畴。这种的痛是因为风、寒、湿与外邪阻塞了的经络导致局部的经络不通，不通则痛，就会出现这种病的了。治疗上面中医就以化痰、化湿、化瘀、止痛，中药用啲桃仁、红花、当归、赤灼呢啲系活血化瘀嘅药，用啲白芥子、胆星、姜末呢啲系化痰化湿去风湿，再加啲全松、姜沉呢啲系动物嘅中药嚟疏通嘅经络。第一次我系俾咗三剂嘅中药嘅病人食，病人第二次翻嚟复查时候话食咗呢啲中药之后，觉得手腕关节明显松咗好多。转动手腕的时候痛是明显好了很多，观察到他左手腕关节肿胀是明显消肿了很多。他唯一觉得喝了那些中药是肠胃不是那么舒服，令他睡得不是那么好。我考虑到可能因为一些去风湿的中药刺激到他肠胃令他感不舒服的，我建议他一碗中药分开几次嚟饮嚟降低中药对肠胃唔舒服嘅刺激。当佢第三次翻嚟复查时候，佢话食咗上边啲药六剂中药之后，而家嘅左手腕关节基本系好咗七八成。其实中医、中药、针灸、推拿、拔罐喺治疗痛症上边嘅效果系相当唔错嘅。因为放暑假嘅原因，本诊所会喺七月中到八月中会停诊一个月。九月份我会在电台的空气中再次和大家见面的了。在这里祝大家过一个开心、快乐、平安的暑假。我们诊所电话是 604-662-8319， 我们的地址是华埠佐治东街233号的。拜拜。
1: 望闻问切话中医是由华埠佐治东街李慕英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2: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3: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2: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药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3: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2: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3: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4: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5: 家长最关心的当然是小朋友的健康问题，患有 ADHD 专注力不足会对学习和成长造成障碍，有机会影响到日后的工作和人际关系。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儿科医生和大家详细讲解专注力不足的问题。
6: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8: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BC 省过去两日打破多个同日最高温纪录。张亦良报道。
9: BC 省星期一和星期二分别有多个地方打破同日最高温纪录，包括 Seashell、Bella Bella 和省府域多里士等，气温都是创下新高。加拿大环境部表示，全省合共有14个地区创下最高气温纪录，包括低陆平原地区多个城市，例如西温哥华、Albertson 和白石镇，也都刷新了新纪录。 Arkansas 最高气温是摄氏33

0: 三度，高于1992年创下嘅30.2度。西温哥华最高气温达到32.1度，比1989年创出嘅纪录高咗2.6度。白石镇最高气温系摄氏31度，先前同日纪录系1936年嘅28.3度。Squamish 最高气温达到摄氏34.1度，先前纪录系1960年嘅29.6度。省府域多里市最高气温达到摄氏30.4度，高于2017年嘅26.6度。Bella 最高气温系27.6度，高于1977年嘅25.1度。Lytton 镇星期一气温达到摄氏34.2度，未有打破纪录，但系全国最热嘅地方。该市同日气温曾经高达系40度。气象学家表示，今日星期首号气温将会下降，星期四气温最高只会有20多度，云量会大量增加，傍晚时分可能会降雨。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1: 加拿大队在世界杯创下历史佳绩，带动全国球迷热情。多间温哥华的体育用品店表示，加拿大队的波衫近期出现抢购潮，部分款式更加已经全面售罄。位于市中心 Watson 街的 SportTrack 表示，由于需求激增，公司紧急从多伦多调运约2700件加拿大国家队波衫到温哥华。店经理表示，新货啱啱抵达就有顾客查询购买，预计在当日内就会卖晒。列治文 Fan City Sports 的店主亦都表示，店内的加拿大队波衫已经全部卖晒，其中红色和黑色款式最受欢迎。他指出，制造商未有预料到市场的需求如此庞大，导致供应不足。另一间有50年历史的足球用品店 North American Sports The Soccer Shop 表示，目前不单止加拿大队的波衫买晒，连土耳其、埃及和澳洲等参赛国家的波衫亦都被抢购一空。店主表示，从业50年以来从来未见过类似情况，相信同加拿大首次主办世界杯以及国家队出色表现有直接关系。有市场分析指出，运动品牌一般根据过往的销售数据和市场预测安排生产，以避免库存积压。不过加拿大队今届世界杯表现超出预期，令到波衫的需求远超供应。随着加拿大队有望晋身淘汰赛阶段，零售商预计波衫和相关的纪念商品需求仍将会继续升温。联邦自由党政府推出将加拿大北部三个基建计划列入国家重点计划名单中。张亦良报道。
0: 联邦自由党政府希望将加拿大北部一条高速公路、一个北极深水港和一个核废料储存设施列为国家重点计划。在星期三，黄都镇有多名部长宣布，政府正在启动将麦肯锡河谷公路计划、Grace Bay 公路和港口计划和一个深层地质或储置库列入国家的重点计划程序。政府官员表示，麦肯锡和 Grace Bay 计划在今年3月经已提交国会重大计划办公室，最快可以在秋季被列入国家重点计划清单。联邦天然资源部长 Tim Hutchinson 一份声明里面说，如果这些国家建设项目获得联邦政府批准，将会确保本国拥有能源主权，释放丰富的天然资源，推动经济增长，促进原住民和解，并有助维护加拿大世界一流的环境标准。在正式公布之前，一些不愿透露声明的政府官员说，将这些项目提交给国家重点规划办公室，并不意味着他们会被草率地获批准，而是仅仅意味着这些项目正在根据加拿大建设法案进行审议。总理卡尼提出 C5 号法案，加快被认定为国家建设项目的大型基础设施审批工作。法案在去年6月经已获得国会通过，授权联邦内阁挑选项目并进行优先的审批，同时简化联邦和省级法律、环境评估和许可证的流程。被列为国家重点项目之后，审批时间预计由5年缩短到2年，令到一个项目只需一次审查的方式，而不是好像现在联邦和省流程分次序进行。 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香港方面的消息，安永表示，香港上半年新股集资额创5年同期新高，预料全年稳守全球第二。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2: 会计师事务所安永表示，本港上半年有84只新股上市，集资额创5年同期新高，达到2098亿港元，分别按年升一倍同埋92%。本港单系今年上半年的集资规模已经超过过去4年同期总和， 不过本港集资额以美元计是268亿美元，被全球首位的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录得的1131亿美元大幅抛离，因为 SpaceX 落户在这个交易所，本港未能够延续去年同期位置，退居第二。安永去年底估计本港今年全年的集资额达到3200亿港元，考虑到目前本港有超过420家企业已经递交上市申请等因素，香港资本市场服务发言人赖宏峰对本港下半年新股市场情况保持乐观，估计全年集资额保持在全球第二位。安永预计 AI 产业链相关企业和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消费等领域的龙头企业将计划来港上市。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另外，深水埗大埔道有住宅大厦出现恶雨，爱护动物协会人员到场检走。现场是大埔道54号，警方中午约12:30接获报案，报案人话星期二晚听到一声巨响，在星期三早上发现露台出现一只约1.5米长的爬行动物。外协表示，接获警方致电之后，派出几名督察带同装备到场，发现鳄鱼匿藏在住户单位平台的杂物底下。督察之后成功用套索同长网将它捕捉。外协估计这条鳄鱼是未成年的暹罗混种咸水鳄，由于它其中一只脚怀疑受伤，决定先送往外协青衣中心检查和照顾。兽医已经为鳄鱼初步检查和照 X 光，等待渔护署安排接收和处理。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4: 星期三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农历丙午晚年的5月初10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波，
5: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三的早上，8:08接近，亦都是20度的早上了已经。大家早晨啊，
4: 早晨，
5: 唔冻嘅，20度是一个非常之温和的一个嘅天气，不过晏少少咧就会去到26度，喺今日似29度，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吓。嗱，咁啊，由于呢个嘅人工智能咧大为流行啦，
4: 系啊，
5: 咁啊，其实对好多一啲嘅我哋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不漏都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信息，就说人工智能可能会令到很多的行业呢是会有一个的基本上那个的人力的资源那里变化上面呢是发生了很重大的改革。对、嗯。是吧、
4: 嗯、
5: 那我想其中一样东西呢就是航空公司那些即是航空公司里面啊还有这个代理啊各方面啊即是所谓的旅行社内的、
4: 嗯、
5: 都会受到很大影响的了。
4: 因为呢、我们本地的加拿大一个是航空公司呢就说向旅行社发出通知了，将会是全面调降销售佣金，而这个成本举措呢、削减呢令到呢是预计直接冲击国内很多位呢是几千名、啊、是旅游从业人员的生计咯。
5: 主要的原因因为现在那个汽油价格高漲，
4: 係啊，
5: 仲有嗰個通脹壓力啦，咁啊令到啲航空公司作出呢個咁嘅舉措啦。咁啊根據一份嘅即係報章報導啦嚇，本地嘅一個報章報導話，加拿大間旗艦航空公司咧已經係將新嘅低佣金嗰個費率咧，就由7月1号咧正式生效。
4: 嗯，咁快嘅，哇！突然之間話就話嚟就嚟嗬。咁而協會主席就話咧喺個 email 度講，雖然咧呢啲對國家嘅企業嘅衝擊程度唔一樣，但係部分會員已經明確指出啦，呢啲改動咧將會對佢哋旅行社嘅長期生存造成咗嚴重威脅啦。特別咧係嗰啲加航產品咧係佔佢哋銷售極高比重嘅業者咯，
5: 就係靠
4: 你一個咁樣係咪？
5: 冇錯啦，冇錯啦。咁佢亦都進一步講啦，由於呢項政策咧令到個協會旗下幾千名嘅會員咧喺佢哋呢一間嘅旗艦航空公司嘅相關業務收入咧會面臨高达1/4的损失啊！咁将会有27000名的旅游顾问咧，可能系会受影响啦。
4: 喺传统嘅佣金系统里边咧，如果旅行社咧就旅游，即系系旅行顾问咧，就系代啲旅客买机票嘅时候啦，系咪你佢帮你买啲 agent 咧，可以从航空公司或者系其他度假嘅供应商里边咧获得有一个比例嘅抽成啊嘛，系咪抽佣啊嘛？咁、而喺部分嘅旅行社咧，就可能向客户咧系收取服务费咁之类嘅吓。
5: 咁啊，雖然咧各間嘅旅行社同埋航空公司嘅合約安排咧唔一樣嘅喎，原來。係
4: 啊
5: 係
4: 啊。
5: 咁但係過去嗰啲機票佣金咧，通常維持喺訂位嘅基礎成本8%至10%左右。
4: 哦。
5: 即係如果你嗰張機票係1700蚊咁，可能佢由8%至10%中間咧係佢哋嘅佣金，即係可能
4: 百零蚊咯，系啊系啊系啊，
5: 10% 咪一。
4: 哇！咁如果你睡到话，哎呀抵啊抵啊，呢个你减价买商务啦，买头等啦，哇！咁佢咪几好啊？
5: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4: O K。
5: 咁但系你帮佢推销嘛？
4: 系啊系啊，
5: 问题喺度嘛？
4: 冇错啦。
5: 咁根据有一个嘅机构嘅共同创始人咧，创办人咧，佢就话好多同行咧，之前咧呢一间旗舰行嗰阵佣金咧已经俾腰斩一半噶啦，去到咧4%或者5%左右。咁有啲甚至乎仲低過佢添。
4: 嚇，咁即係話而家咧，佢哋更加直接咁樣講明咧，以後我哋只係能夠俾3% 俾你啦，咁樣咯。咁所以變咗喺之前咧，你知啦，福爾摩斯海峽啦、伊朗戰爭啊之類咧，亦都係因為咁樣搞到啲油價貴曬。呢排咪好少少咯，叫做係咪先？
5: 係翻好翻少少啦，係啦係啦。咁當然啦，呢嗱呢啲咧，其實可能佢哋航空公司又未必想嘅。
4: 嗯。
5: 但係嗰個成本高咗，佢又要再俾翻，譬如話8%至10%。嘅佣金出去，對佢嚟講嗰個成本又即係壓力又大咗好多。
4: 講真的，而家啲航空公司又唔係話多，航班又話要 cut， 你唔搭佢搭邊個咧？正競爭又唔係真係好多，係咪先？又唔係好大咁咯。
5: 我諗呢個其實真係一個叫做點樣講咧 ？dilemma 嚟嘅，真係可以講話。你話佢影響到航空公司。航空公司又影響埋呢個嘅旅行社，旅行社會影響埋啲消費者喎。
4: 係啊，
5: 但以我個人自己睇咧，我覺得咧旅行社咧其實有佢生存嗰個必定嘅空間喺度。你唔可能冇旅行社嘅，因為你知道啦，冇旅行社嘅話咧，有好多時候咧，佢哋嗰個嘅訂位好多你要靠自己上網訂，唔係個個都得噶嘛。
4: 嗯。
5: 如果我上網訂錯咗咧，我淨係要改都改到天花龍鳳啦。
4: 嗯。
5: 但如果你有個旅行社有個嘅顧問。佢其實可以幫你咧，好快就改翻正噶嘛。
4: 有時咧，兩睇啦。有啲人就覺得譬如話旅行社閂咗門休息，譬如夜晚黑啦，咁啊7-8點，我突然之間想做啲嘢，有啲係一剎那俾人哋坐咗嗰個位，譬如咁，我咁可以自己上網訂，我自己上網改都得。咁但係有啲有兩批人嘅，點都有政府雙方嘅，係咪？你有公有字噶嘛，一個銀刀。咁所以你一批呢一批咪唔影響咯？如果自己訂位，但係好靠旅行社訂位嗰班人就一定係受影響噶。
5: 一定受影響噶啦，
4: 咁
5: 同埋有時候你呢個行程比較複雜啲嘅，
4: 係啊，
5: 你又要去完呢度去嗰度，去完 A 去 B，B 又 C，C 又翻翻 B 又咁，咁你呢一個咁嘅行程咧，如果你冇一個旅遊顧問幫你去度咧，可能你會費時失事。
4: 你唔係咁叻電腦嗰啲，尤其是係咪啊？你即係對電腦唔係咁醒啊，即係你自己識得上網揾就冇問題啦。如果你譬如對好怕。同埋啲忙人大忙人可能好忙咧，顧及唔到咁多嘢咧，又真係需要旅行社，你幫我搞掂啦，唔好煩啦。
5: 但係仲有一樣嘢，我諗大家未必知道嘅，旅行社同埋每一間嘅航空公司咧，佢哋有一個系統嘅，
4: 係
5: 因為佢哋係佢哋嘅代理啊嘛，
4: 係啊係啊，
5: 所以佢哋同呢啲航空公司全部有佢哋直接一個嘅電腦系統通訊，你去揾嘅嘢同佢揾嘅嘢咧。
4: 有時真係唔同嘅，
5: 嚇
4: 佢啲 deal 咧可能會特別係俾呢啲旅行專家、嗰啲行家咁樣先攞到嘅，咁樣都唔定。不過唔緊要，你自己取捨啦，係咪先？有辣有唔辣兩樣嘢。咁但係而家好多旅行社咧都話可能如果得翻3%啊，我如果其他航線我忙嘅，我直情唔幫你訂票添啊！佢話係咪先啊？佢直情可以以前話曬都話睇在18%至10% 啊份上啦。喂，而家你得翻3%啊，我可能其他我自己啲團我都未夠時間做得。切啊！咁多客人，機票你自己搞咯，
5: 係
4: 咪啊？我覺得會
5: 有呢個情況，變相嘅一種。改變嗰個消費者要買飛嘅模式咯，
4: 所以咪變咗係影響消費者，就係呢一方面係其中一個環節咯。係
5: 啊，
4: 嗯。
3: 1320天氣報告。
5: 好啦，早上的8:14啦，天气方面呢，今日朝头早会有云层嘅，稍后见有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26度，体感系似29度，有落雨机会30%。
4: 今晚咧黄昏有阳光，午夜咧系多云，最低气温降至15度啦，而落雨机会系20%，一落时间9:21。
5: 听日星期四啦，预测都系多云嘅，不过黄昏时分咧仲有埋骤雨添，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20度，落雨机会有70%。
4: 星期五咧降雨量系有5毫米，星期六又有骤雨，去到星期日咧就系多云间中见到阳光嘅。 气温方面星期五和星期六日都是徘徊最高是17至18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90%。
5: 现时呢是吹紧依然西北风，风力时速都是6公里的。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仍然是20度，相对湿度78%。
3: 一三二零马路情报。
4: 8:16的早上，在 Surrey 方面176街北行方向夹着 Serpentine Road 呢是有坏车停在这里，而 Richmond 方面呢也都有坏车，就是一个坏的货柜车的声买，是91号公路 East West Connector 呢西行方向夹着 Westminster Highway 出口13的路段，而温哥华有撞车意外，地点就是西33街双方向夹着 Pine Crescent 的，而 Delta 有事故是17号公路的西行啱啱喺 Alex Fraser 桥之前嗰个位置，咁而喺 Delta 咧半夜整路嘅路段咧就系99号公路嘅南行夹住 River Road 出口同埋系 Letna Trunk Road 出口20嗰度嘅，咁而喺 Port Coquitlam 咧日间整路工程啦，可能会导致某啲嘅延误啦，咁系 Mary Hill Bypass 嘅双方向夹住 Pitt River Road 同埋系 Broadway 街嘅，请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3: 财经消息。
4: 8:17的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217.77，报25,779.13。
5: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320.58，报51,987.42。
4: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48.68，报7,414.15。
5: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134.17，报34,790.07。
4: 黄金下跌107.01，每盎司报美金4,007.55。
5: 白银下跌2.56，每安士报美金58.94。
4: 原油下跌3.34，每桶报美金69.87。
5: 比特币下跌1,600.86，每比特币报美金61,044.1。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75.9，报23,412.18。
4: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4.78，报4,311.15。
5: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22.88，报2,988.43。
4: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5，对欧罗0.618，对日元113.842；
5: 一加元对台币22.303，对港元5.525，对人民币4.77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6: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7: 逢星期三早上11点，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魏海中医师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6: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
8: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5: 早上8:18，中意食水果的朋友咧，好似我咁咧，我啊中意食苹果啦、橙啦、呢、這个牛油果啦。咁、但系原来咧，有啲水果咧，有啲人话啊，落咗雨之后先去买咧，就会平啲嘅咁样，但系又要小心喎、
4: 但系会坏嘅。
5: 系、你讲得冇错。咁有四种嘅水果咧，原来系最怕水嘅。
4: 系啊，系啊，
5: 而且唔会话咧，好似牛油果咁，你可以摆好耐嘅。
4: 摆唔耐噶，牛油果咧，我即系陈建邦教我点样拣牛油果啊嘛吓，嗰时捻下佢，跟住啡啡地，又唔系好腍，又唔系好硬，咁我而家好叻啦，捻得。跟住我当然好小心啦，唔好捻到人哋烂晒，好轻好温柔咁样咧。哇，你一揸落去啊，有啲真系淋到可以咁样噶。
5: 嗰啲唔得啦，嗰啲
4: 系啊，
5: 嗰啲太淋啦。
4: 所以咧就。我就学识咗点样拣啦。不过呢，如果大家见到以下呢几类呢，落咗雨之后呢，你嗰排就唔系鬼买啦吓。有三我哋讲四样啦，有三样呢同个瓜字有关嘅。OK， 第一呢就系、西瓜。原来你话雨水落得多呢，佢叫做水霜啊，伤害个霜啊，咁样咯，系啊。
5: 水霜呢通常冇办法咧喺嗰啲水果嘅外表度睇到，但佢入边已经咧果肉受到影响噶啦。呢啲情况虽然话唔可以话全部变坏，但你尽快食咯。
4: 我又覺得好奇怪，你西瓜啲皮厚成咁咧，你居然會水霜嘅喎， 咁第二個咧就係菠蘿啦，菠蘿又係嗰啲皮硬淨講，不過有啲滲滲水啦，因為菠蘿容易吸水啊，所以你落完雨之後咧，嚇弊啦，啲果肉咧會變得好鬼死熟咯。如果你唔係即刻切開咧，就發毛噶咯。
5: 如果有人留意咧，你切開咗嗰啲菠蘿之後咧，你唔係即刻食嗬，你放喺嗰啲室温度咧，你越放到嗰個時間一耐咧，佢慢慢原本係爽嘅變成腍噶啦。
4: 啊，咁啊好咯，我中意食腍嘅。
5: 但係腍嘅即係代表佢好快壞咯。
4: 啊，咁啊會霉嗬，唔係咁好。第三個奇怪喎，木瓜喎嚇，木瓜咧嗱，佢點解會變壞咧嚇？木瓜，
5: 因為佢表皮咧一掂到水分咧，就要容易開始發毛，
4: 哦、
5: 甚至乎啲果肉咧仲未曾熟透之前咧，佢已經成個壞噶。
4: 哎呀，師傅咯，
5: 即係落咗雨之後。
4: 哦，真係啊。OK， 嗱，咁啊，跟住第四個啦，哈密瓜啦，都係瓜啦，三個瓜我都話咗，哈密瓜又係啦。落咗雨之後咧，原來咧個頭咧同個底咧開始就會有少少爛噶咯。
5: 嗯。最可怕的陷阱咧，你今日买翻嚟好似冇乜嘢，但系放两日之后咧就烂啦，好快。
4: 哈密瓜喎，讲紧
5: 系啊，
4: 好鬼硬。我好中意食哈密瓜噶，以前我中意食 cantaloupe， 但系而家我中意食哈密瓜，因为爽口啲啊。哈密瓜好
5: 嗱，当然啦，落雨天之后咧去买水果咧，嗰啲烂嘅风险比较高啦。但系呢位专家就话咧，其实喺果栏市场入边咧有一个好隐藏嘅好处噶噃，就系、是、落雨之后啲水果价格通常会平咗噶咯。
4: 啊，咁如果你想快啲食，系即刻食嘅咧，即买即食咧。咁又唔怕买啊？佢话系咪啊？咁你可以食平啲咯。咁但系如果你谂住摆耐啲咧，就会浪费噶啦。
5: 咁头先你讲个水箱咧，啊，即系唔系唔系装水
4: 厕所
5: 嘅
4: 水箱
5: 啊？就系伤即系伤害嘅伤吓。
4: 系啊。
5: 咁营养师咧喺佢嗰个专业发文度咧就话啦，水箱即系话啲果实因为水分嘅变化、外力碰撞或者系病菌感染。
4: 哦、
5: 水分嘅变化即系你落过雨啲水浸咗去嗰啲瓜嘅表面啦。
4: 系啊系啊。
5: 或者咧又唔觉意跌咗落地下。
4: 烂咯，
5: 烂咗啦，甚至乎咧，佢有啲病菌啊，原来植物都有病菌感染。
4: 因为你个果肉系出咗嚟啦嘛，
5: 吓、
4: 你跌烂嘅时候咧，系嘛，咁啊容易咧系变烂啦、软啦、淋白白咁啦、变色啦咁样啦，咁所以泥土里边都有病菌噶嘛，你泥土干净吓，
5: 冇错，
4: 咁就因为会藉住雨水啊周围传播，咁你如果个果肉系露咗出嚟咧，咁啊死火啦。
5: 嗱呢位专家咧，营养专家就咁讲，如果系轻微嘅水伤咧，都冇乜问题，彻底切除咗佢受损嘅部分咧，通常都仍然可以安全食用嘅。
4: OK， 但系如果严重嘅受损咧，就有可能已经滋生咗一啲嘅微生物啦，绝对系唔建议食用嘅。所以好多人咧摆嘢喺雪柜，冇味啊，闻过冇色啊，冇事啊，其实唔得噶。你太耐咧，真系会有细菌滋生噶。
5: 特别咧，当啲水果表面上出现咗伤口，而且有明显嘅渗液啊，或者有啲异味啊，或者系啲毛嗰啲斑咧吓，咁你就其实即系话你已经有病菌感染。
4: 是啊，嗰啲人成日话，譬如啲橙咧，咪烂咗一半嘅，另外一半咪 O K 嘅。
5: 有啲老地色噶嘛。
4: 系、啊，医生话唔好啊，你唔好净系切咗发毛嗰、那个，因为成个橙都烂噶啦，即系已经系唔食得噶啦。
5: 苹果都系
4: 嘅
5: 喎。
4: 系啊，即系总之佢一边咧，即系梗系少少噶，冇事啦，凹咗少少。但系如果佢系真系烂晒咧，霉咧。你一邊有事一邊冇事，你以為冇事一邊食咧，醫生話叫你唔好咯。
5: 我琴日就係咁啦，我琴日朝早咧就係、是、見到個蘋果，係咁我順手笠咗出嚟之後啦，我發覺個頂嗰度已經淋曬啦，咁、
4: 哦、
5: 我知道壞啦，咁諗住咦，我而家批咗個頂，
4: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5: 點知一切咗頂之後，一切個頂之後咧，
4: 爛心，
5: 原來入邊已經黃紅黃曬啦，即係啡曬啦，咁即係話佢你出邊見到咁，佢入邊已經係。冇曬你，
4: 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5: 唉，真係唔知似邊個。
4: 醫生就話咧，唔知似邊個你嗱，你講邊個係想？
5: 冇講你。
4: 即係咁咧，好多朋友就係話，如果你頭先你個情況就係 exactly 醫生講嗰個啦，你冇以為切咗一半咧，就算下邊唔係變色咧，佢都盡量唔好諗住啊慳啦咁樣。
5: 係啊，
4: 一食落肚你自己辛苦嘛。
5: 嗱，其實咧，我都有一個問題，如果有人可以解答俾我聽，嗰啲牛油果咧。你都不可以放得太久，
4: 是啊，
5: 等你淋的時候會變黑色啊，
4: 黑我未見過，
5: 它裡面的肉 會變黑的，
4: 它是啡色一條條，好像血管那樣很噁心的啡色一條條，
5: 如果它是變了黑色的話，那還吃不吃得呢？
4: 吃啦，你不得不怕，
5: 會不會就是
4: 是不是淋的？淋曬的，
5: 淋的，淋曬的，那
4: 就不要製了，是吧？老地色，你買完之後呢，我發現一件事就是，現在買呢，就不要買太多，即係我就覺得我不怕麻煩，因為我揸過去再買不緊要。但係你一買太多咧，你就嘥嘅。
5: 三四個咯
4: ，OK OK，
5: 一袋我通常都買一袋。係
4: 啦
5: 係
4: 啦係啦。
5: 咁有時兩個九毫九就三兩個九毫九三隻變咗四隻，咁啊或者係四個九毫九咧就有六隻咁樣。
4: 哦 ，OK OK。
5: 咁我都咪買。咁啊，其實你四個至八，最緊要買嗰啲全部都不要太過腍。
4: 腍。
5: 系要
4: 沤啊，等佢沤。
5: 仲有我发觉咧，牛油果个果皮咧，千祈唔好好多粒粒突突。
4: 系咩？
5: 要
4: 滑净啲
5: 少少
4: 哦，
5: 因为粒粒突突嗰啲通常咧难熟啊。
4: 哦 ，OK。唔係而家超市有啲講明係熟噶啦，
5: 有啲講明係啦，
4: 隨時可以買噶啦，呢啲熟即刻買嚟食。
5: 通常我買嗰啲我都係生嘅，
4: 係咪啊？有時我逐逐兩個兩個買咯。
5: 咁啊，再買埋啲香蕉咁啊，扎埋住一齊，有香蕉催熟啊嘛。
4: 哦，
5: 啊咁啊 OK 嘅。咁如果你淋咗之後，咪擺落雪櫃咯。
4: 同埋而家啲人話香蕉，你盡量唔好等到梅花點先食咧，就個果糖就冇咁勁啊嘛。
5: 唔緊要啦，你中意食甜嘅咪。
4: 唔係啊，唔好太多係唔好嘅果糖，同埋會有好多嘅營養素咧。嗰次我哋講噶嘛，記唔記得？
5: 我知，我知。
4: 即系又唔系叫你青晒咁食，咁但系就唔好太多梅花点咯。
5: 诶、哎，点都好啦、我哋讲咗咁多，都系希望大家能够享受啲好嘅水果吓。好，时间差唔多，交咪交俾由李宝安主持嘅时事烽火台。咁佢同大家讲下咧，满地可枪击案啦，一啲嘅后续嘅发展啦。咁另外咧就
4: 系
5: 有六个国会嘅席位咧将会补选啦。
4: 哦，
5: 有六个半多，自由党短期内咧仍然可以维持过半数嘅优势嘅。
4: 哦，暂时。
5: 咁但系呢六个补选有冇有变化咧？加拿大大麻协会暂停运作啦。咁啊，指啲非法大麻嗰个嘅产品咧系影响到蚕食紧市场嗰个嘅即系嗰个份嗰、那个份额啊。
4: 嗯。
5: 咁即系呢样嘢都系等阿李宝安咧喺时事风口同大家分享啦。
4: 好啊。
5: 好嘛。
4: 好啊。
5: 好，咁啊，将时间交俾佢。咁啊，听日
4: 同一时间
5: 再见。
4: 拜拜。拜拜。

0: 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1: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0: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三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1: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SR5，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各路大小朋友，暑假嚟啦，周末夜晚去边度玩啊？
3: 梗系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啦！一站式食尽世界美食，玩尽各式人气游戏，仲有刺激嘅高空飞索，超多打卡点同零售摊位，
1: 啱晒一家大细三五知己一齐食住玩笑住买，超啊！
3: 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逢星期5、6日开放，尽情享受最开心热闹嘅夏日精彩，等你嚟玩到唔舍得走。
1: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4: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1: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4: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1: 咁正
4: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1: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5: 更好消息。
3: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6: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4: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3: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7: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有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8: 逢星期三早上11点，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嚟艺海中医师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7: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啊！
9: 健康之门是由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0: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1: 8:30。
10: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3: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0: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3: 主持李宝安。
14: 各位早晨，6月24号星期三的早上约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咁直播室里面有李宝安，电话里面有黄嘉文。早晨，嘉文兄。
15: 早晨，保安哥，各位听众，早晨，
14: 早晨，早晨。咁啊，今日有几则新闻同大家倾。咁啊，首先讲一则嘅就系、即系作为一个执法人员咧，原来咧今时今日咧都唔系话咁安全嘅。咁啊，过往我哋即系冇留意到啦。原来今时今日嗰啲警员咧就执行案件嘅时候咧，原来咧经常咧会遇到咁嘅生命嘅危险嘅。咁啊，最近呢一单咧，大家都听到新闻报道啦。咁啊，啱过星期一咧，就喺满地可啊，咁啊，一名咧枪手咧，咁啊，着住啲迷彩嘅军装啊，咁啊，喺现场我哋睇到嘅片段咧，就系话佢喺酒店上高开枪咧， 就射殺了一名的警員和一名的途人，另外一名就是女警受到重傷。咁呢事件大咗，當然啦。咁其後嗰、那個即係疑犯咧，就被即係執法人員咧就槍殺咗添嘅。咁呢帶出一樣嘢咧，就係話點解嗰個人會有嗰個問題存在咧？咁啊，依個係咪屬於恐怖分子咧？咁啊，根據即係省即係滿地可省市政府好或者省政府方面咧，目前咧認為咧佢嗰個唔係一個恐怖事件，純粹咧應該係照理解咧。當然啦，實際資料未有就抖出嚟啦。我想是屬於個孤狼式的、就是、事件的，一個人自己想不開就是、就是、對待了。原來後期就拿到他的資料，就有一共有104頁他自己的自白書裡面 講解為什麼他今時今日、啊就是、會做到這樣的程度。原來主要他是仇恨女性的，特別他認為佢話好多男性就根本接觸不到呢些女性，即係言下之就識唔到啲女仔。咁有些就即係男仔就梗係啦，譬如話佢有錢又靚仔又剩嗰啲咧，咁佢嗰啲佢反而唔計喎，咁冇計啦，佢你唔夠人嚟啊。咁但係連啲普通嗰啲都唔俾人睇上，包括佢自己在內。咁所以咧，佢認為咧就即係睇呢班人唔抵，咁啊仇恨呢啲咁嘅女性。咁因而咧，導出咧就專門咧，佢喺104裏面最後嗰段咧，就最主要話要針對咧，用任何嘅方法咧，就要殺死呢啲咁嘅女子啊，就冇指明邊個啊，冇咁，所以咧變咗咧就都幾恐怖咁。突然間發生一件事，咁可能當時咧俾人一早發現，因為據講有報警嘅人士咧，發現有人喺呢、這個一間喺滿地一間酒店外邊咧，就持有長槍，咁所以報警。咁而導致警方趕到嘅時候咧，就因為唔知佢方向啊，同埋咧就點樣情況之下，導致咧就我哋喺畫面睇到啲名警員咧，的確咧就係俾佢即係射殺咗嘅。咁但係無奈即係呢個滿地可市長就話啦：喂，點解呢啲長槍都可以容許你咁樣嘅喺郊區裏邊啊持有長槍或者係或者打獵嘅咁即係另計啦。咁但係喺個大都市裏邊，其實都要咁嘅管制嘅噃咁樣。咁目前咧，過去咧就一段時間咧，就的確咧有好幾名咧呢啲咁嘅執法人員咧，就因為咁呢個類似不同嘅案件咧，而導致身亡嘅。你又點睇法咯？
15: 嗱，當然今次嗰個行兇者咧，就係來自Alberta 省嘅，咁以本身嚟講都係一個係高材生嚟嘅，一個哲學高材生嚟噶。咁而佢嗰104頁嘅宣言咧，其實都係造成一個好大深遠嘅影響嘅。因為佢而家最主要，頭先阿黃哥想講啦，佢就要顯示出一個非自愿獨身啊，同埋厭惡女性嘅論調啊。咁因為所謂非自愿獨身咧，就係話真係揾唔到女朋友啦。咁而佢亦都其實就係話咧，好多時女性咧就只係啊，俾一啲係少數嘅外貌俊朗嘅男士咧所吸引，而其他嘅平凡嘅男士咧就好難咧係得到一個女子嘅垂青啊。咁所以佢呢個論調咧，亦都係令到係好多嘅獨男咧，都會覺得嚟講，喂，都可能係我自己都係咁喎。咁而呢個正正咧，亦都係呢個社會上面嘅現象咧，反映出咧係一個好高度嘅危險性嘅。咁佢亦都喺佢嗰個佢嗰個104頁裏面咧，其實佢亦都係有好多好多嘅不同嘅投訴喺度嘅。咁佢而佢刺殺目標啊，其實咧又幾特別嘅咧，就係佢有九大群體嘅刺殺目標喎。咁佢係第一個咧，就第一件關鍵咧，就係色情產業啦。嗱，咁佢嘅目標咧就係話一個好多時啲色情產業咧，就令到女性咧就好多時都炫耀翻佢自己身體啊、樣貌啊，有好多咧就係令到有好多男士都覺得遙不可及啊。咁所以佢就係造成一個咁嘅恐慌。因為喺事件發生嘅地方咧，就唔知係咪無獨有偶啦，亦都係喺佢所企嘅地方咧，就係正係面對一個跨國色情公司嘅總部啊。佢哋咧就係有好多知名嘅影視啊，以及向公眾顯示咗推廣色情嘅人士嚟嘅嘛。咁所以佢係喺一個成人娛樂巨頭咧，係叫做 Anal 嘅全球最大嘅色情網站啊 ，Pornhub 嘅母公司。滿地可大樓的對面，所以這個會不會也是這樣的原因呢？而他殺警呢，其實在他的那個104頁裡面都教人怎樣 去應付那些警察 的突然其來，他這個也是 做到出來，似乎整個文章裡面都可以看到這件事。 咁而佢除咗佢話係對於佢嗰、那個非自愿性独男嘅宣言之外咧，其實佢對於資本主義咧亦都係好大嘅投訴嘅。咁佢其實喺嗰個九大目標當中咧，亦都有金融同埋巨產地產嘅巨頭啊，科技巨頭同埋特定政治嘅實體啦。而政治精英咧，因為佢哋咧就覺得喺好多位高權重嘅政治家同埋政府決策咧，係譴責佢哋自由主義體制保護咗女性主義同埋多元文化嘅，導致男性咧嘅痛苦啊。咁而喺跟住咧就整容醫生啦，因為佢將啲女性咧整得越嚟越靚嘅話，啲男性咧就更加遙不可及啦。咁加密貨幣啊，咁亦都係佢係一個襲擊嘅目標嚟嘅喎。仲有一個最特別嘅就係搭訕藝術專家咧 ，pick up artist 啊。咁佢哋咧就係話點樣教啲人去點樣揾啲女性，就好多人咧就因為咧佢哋喺嗰個社交方面咧。佢獨男咧，社交方面咧，其實係有一個不足之處嘅，咁令到咧佢哋如果冇呢個咁嘅訓練嘅話咧，可能就更加揾到女性啦。咁佢亦都唔係話真係話淨係做嗰個資本主義嘢，其實佢話破壞環境嘅企業高管咧，都係佢襲擊目標。而社會邊緣犯罪咧，譬如好似戀童癖啊、人口或者性販賣者同埋毒販咧，佢都會係暗殺嘅。其實整個一民視嚟講咧，講得依位仁兄咧嚇，對呢個世界有好多不滿嘅地方。但係問題就係呢一啲根本大家都好多朋友都係對呢個世界不滿，但係付諸於一個槍殺嘅行動咧，呢個係完全要不得嘅。若果你不滿嘅話，你用翻其他嘅方式嚟表達，但係你咁極端嘅行為咧，咁視為講我哋社會唔應該接受到，亦都警察咧、警方咧，亦都係一個高度戒備嘅。咁所以，我覺得今次嘅事件裏面咧，亦都顯示咗呢位行兇者只係得25歲，而佢又受到高度嘅教育，但係佢係唔係真係喺呢個社會裏面嘅有實際嘅經驗咧？而佢所得到嘅經驗，似乎嚟講都非常負面。咁年輕一輩受到高等教育而做出呢啲咁嘅事情嚟講，呢、這個社會真係問題好大啊！
14: 咁佢除咗頭先你提及所有佢即係個思維嘅問題之外咧，同埋啲仇恨嘅問題之外咧，包括埋咧，佢認為資本主義咧就係即係對呢個社會唔好嘅，咁都係屬於佢個啊佢喺佢心路歷程裏邊咧認為係唔啱嘅啫，嗰、那個角色嗰個睇法嚟嘅，咁導致咧佢採取今次咁嘅事件。不過喺過去幾日，即係唔夠兩個禮拜之內咧，就警察受即係被殉職嘅咧，就先後有成三單啦，包括頭先我提及嗰單就係三死兩傷，三死就連埋嗰個疑犯啦，咁啊兩傷就一個女警重傷，另外一個途人咧輕傷嘅咁樣。另外一單咧喺6月11日咧，多倫多警員啊皮里佐托咧就喺警方對呢個該市嗰個西北部一棟樓宇進行搜查時候咧，中彈殉職嘅。另外喺6月9日咧，安大略省警員啊巴利咧喺個省嘅克士特市咧就試圖咧攔截一輛汽車時就殉職嘅。咁咁短期裏邊咧，即係兩個禮拜唔夠咧，都死咗三名呢個警員啦。咁變咗好多人咧都擔心，喂，話而家作為一個警員安唔安全㗎？咁樣咁，所以咧都係過往都好難，好影響到咧就即係招募警員嗰個情況㗎。咁與此同時咧，唔知係咁啱咁巧啦。咁同一日咧，就係我哋 BC 省已經係發出咗一個BC 省嘅黃家琪警長發出一個內部嘅情報預警啊。佢話咧，網上咧出現一份咧號召咧對警察實施暴力襲擊嘅極端宣言啊。咁所以咧，佢話依個宣言正好係即係啱近期發生咁多嘅襲警嘅事件係吻合嘅。咁所以咧，即係好多執法人員咧都強烈擔保自己安全。咁啊，黃家琪警長提醒大家，即係各位同僚咧就小心。係而家有咁嘅即係趨勢喺度啊。OK， 或者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繼續翻嚟我時事烽火台。
5: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1: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6: 撞咗车啊嘛？
11: 吓，撞车仲咁轻松？
16: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1: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6: 做咩啊？
11: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6: 吓，乜理由
11: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1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4: 咁啊，面對咧就皇家騎警甚至警員咧執法咧，即係經常咁危險啦。其實咧就根據即係過去咧就講遠啲咧，十年咧裏邊咧總共係21人喺執勤時期間咧死亡嘅。你又點睇法咯？
15: 咁而且我哋都有好多嘅案件咧，都係嗰啲槍擊者咧係有心去叫啲警員入嚟俾佢殺嘅喎。咁似乎咧一個咧，其實喺無論喺電影方面又好，喺實際情況方面好，其實都不時咁發生。會唔會係俾人有感覺上咧，就係話有一個網上有啲咁嘅煽動咧，而有啲即係而且確可能係毒男啦，亦都係講喺個網上裏邊咧，就似乎嚟講就尋求一啲新嘅刺激，就將一個網絡嘅世界帶落咗現實世界，而現實世界裏邊咧，令到警員咧生命受到威脅啊！其實呢一個咧，我哋喺社會方面咧都要正視呢個問題。但喺作為警察方面咧，的而且確有呢啲咁嘅危險咧，就即而喺佢工作上邊咧，就更加多一分嘅危險性。所以呢樣嘢咧，我相信嚟講，政府係需要正視嘅。
14: OK， 咁另一則新聞就關於我加拿大嘅聯邦政府啦，咁啊。加拿大國會咧就而家啱完咗呢個國會辯論期間，咁啊最九月先至開翻嘅，咁但係咧完咗之後，即刻有六名嘅聯邦國會議員咧將會陸續辭職喎。嗱，咁啊真係幾突然啊，幾大單一單新聞。點解咧？因為你由於個執政黨其實佢嗰、那個佔嘅位置咧，只係叮噹碼頭嘅啫，同呢個反對黨。咁所以咧，一旦咧就失咗咧，就真係連本來可以猛拉人哋隔離黨嗰啲人咧，都今時今日可能分分鐘咧都衰埋嘅。乜問題就好彩咧，六名裏邊咧其實只係得兩名係自由黨呢個議員嚟啫。咁另外咧一黨一個就係灰不黑爽嘅，一個就係保守黨嘅，另外咧應該係其他就係啲獨立嘅咁樣。咁點解會突然之間咁咧？咁有兩名咧先後咧就喺星期五咧一完咗國會就即刻話辭職啦。咁呢個都叫做有啲良心啊？點解有啲良心啊？其餘嗰幾位咧，第一有啲獨立不做話下啦，佢要等埋過埋呢個暑假之後，咁即係先至話決定係辭職喎。喂，哥哥，原來佢哋咧～就點解咁多辭職？原來準備咧就嚟緊十月份咧，呢個魁北克省嘅省選啊，咁佢咧就俾人拉咗去就即係爭取省嘅提名。咁問題就話你到今時今日，過往一個人即係轉黨好或者補選好咧，一個兩個啫，而家一齊六個，咁啊的確咧即係造成一個唔怪得反對黨嘅咁唔滿意呢樣嘢啦。咁當然啦，咁反黨自己本身都有咁嘅黨員喺度。咁啊問題就話呢啲咁樣要等埋過埋暑假出埋糧探完之先至話走去離職咁樣，咁再加上咧自由黨仲神奇，咁你明知自己咧人腳都唔夠噶啦，亦可能收到風咧咁多人會辭退噶啦，咁佢仲委任一名咧自由黨嘅議員啊 Wilkinson 咧就出任加拿大駐歐盟嘅大使，喂早唔放遲唔放，遲啲先至喂俾佢做啦，唔會講得咁緊要係嘛咁樣，或者揾第二個做節先啦，你想俾佢咪等佢攞台先咯，咁啊所以出現而家咁嘅混亂情況啊，將會咧就喺由於個咧唔係而家即刻就係辭職啊，咁變咗咧可能會等到呢個灰省省選之後咧就先至喺11月到12月，喂佢如果跨嚟咁樣做法咧？11月、12月，咁嗰班嘢選完之後辭職翻嚟，佢可能佢輸咗時，佢會唔會翻嚟就自己再爭翻個位置咧？咁啊真係搞笑啦！你係點睇法咧？
15: 嗱，當然喺講起嗰個大多數政府咧，我哋就係數人頭嘅啫。咁而家目前咧，自由黨政府係有173席啦。咁若果而家喺6月22日啊，已經宣布辭職嗰位仁兄咧，唔係辭職啊，係佢自己調職啊，
14: 調職
15: 喺卡尼將佢調咗去做嗰個歐盟嘅大使啦。咁而呢位仁兄就係喺我哋 BC 省北温嘅選區啊。咁所以喺 BC 省咧，我哋都要面對一個補選嘅啦。咁而喺人數方面咧，就係話喺首一批兩個人當中咧，一個就係自由黨議員，一個就夫人政團啦。咁佢哋咧係一個對一個啦嚇。咁自由黨咧，佢哋嗰個支持度咧喺呢個階段裏邊咧，仍然係領先嘅保守黨。而喺已經係既有嘅自由黨選區咧，佢能夠會失去佢黨嘅議席咧，個機會咧都係比較低少少嘅。咁所以大家都係一票對一票嘅話咧，其實對於大多數政府嚟講冇影響嘅，因為執政黨少一票，而反對黨亦都少一票，咁仍然咧係保持翻大多數政府嘅優勢嘅，我意思啊， 再讲翻做另外嗰四位仁兄咧，就喺跟住嚟嗰四个可能咧，可能系会辞职嘅人士里边咧，系只有一个系自由党嘅。咁即系换，即系换句说话嚟讲咧，就佢哋仍然嚟讲自由党咧，就只需要喺个补选里边咧，再赢翻一席，保持翻173席咧，其实佢已经咧系可以揾坐翻大多数政府咁。所以今次咧，佢哋计过条数咧，都冇乜点走鸡噶啦。一席咧系绝对系冇困难嘅，攞到两席嘅话咧，就仲更加有进步添。咁所以我相信嚟讲咧，今次呢个普选嚟讲，对自由党嘅影响就唔大。不过咧，问题就系话啲点解啲各位议员咧吓、做咗一年零咧，就咁多人话要辞职咧？而佢哋系咪真系有心去为我哋国家去做嘢咧？还是佢哋自己有自己嘅不同嘅嘅前程嘅前途嘅考虑咧？因为当我哋知道，当你做一个国会议员嘅时候，你哋真系系唔系真系有心去做呢样嘢，还是系以佢系做一个踏脚石咧？咁似乎咧喺呢个情况里边咧，亦都睇到有好多人咧都系觉得自己可能当初去出嚟竞选攞到个议席嘅时候，佢哋都唔系真系有心去做呢样嘢。咁呢个先系个问题，更加大嘅问题啦。
14: 咁啊，問題係在於大家都覺得係國會議員比較即係幫係國家咧，就做好多嘢噶，省只不過做省嘅嘢啫。咁人工都唔同啦，係咪爭咁遠嘅？如果佢頭先所講咧，佢呢班人咧，如果唔係睇到話，即係日後如果佢當然啦，佢自己計數啦。咁我喺省選裏邊咧，我出嚟提名咧，我勝算好高嘅。咁啊，可能嗰個黨團咧拉佢落嗰陣時咧話嗱，如果你當選咧，我就俾翻個位置你，包括咩廳長咩廳長。好過而家坐喺後座好，或者係即係變咗仲係舉手機器咁，佢都冇乜興趣咁樣。但問題就話呢六位仁兄咁，你咁樣再重新咁，我輪到我哋第一，我哋呢個選舉局好，或者係政府好，各方面都要使大量金錢咧，俾你哋去搞呢樣嘢。你係純粹因為你個人嗰、那個即係趨向或者係轉態咁樣，咁所以變咗咧，真係好似反對黨話齋，的確有啲限制喺度啊。起碼咧就要話你如果宣布唔做，或一段時間啦，三個月啦，半年啦，甚至話咧，你即係要扭翻啲人工翻出嚟啦。咁啊，咁先幫補翻嗰個即係政府唔好嘅損失，同埋嘥咁嘅人力物力咁樣，咁而導致呢個政治更加唔穩定啦。雖然話啊，依個自由黨就好似安全咁樣，但係啲嘢好難講噶嘛，係咪啊？到時你唔知咩世界，咁變咗咧，咁啊自由黨方面咧就以為坐定粒六啊，即係繼續做嘢咧，而家變咗可能咧都麻煩啲啦咁樣。無論如何，咁啊今次嘅事件帶出咧，就真係國會真係要認真要考慮下啲議員咧點解會咁樣咁容易去脱離轉黨啊？雖然法例容許嘅，但係咧會唔會有啲附帶條件咧？咁令佢哋咧就唔係咁容易咧就可以跳出其他或者係離開個即係被國呢個當地嘅選民選佢個人嘅？你又點睇法咧？嗬？
15: 但當然是個人自由啦，依樣嘢就係加上精神嚟嘅。咁如果你話我做咗份工，我要賣身嘅話咧，咁又係講唔得，講唔通嘅喎。因為本身嚟講，每個人都有佢嘅自由嘅選擇。咁雖然，但係呢個係道德操守雙方面咧，其實亦都要考慮一樣嘢，就係話究竟我哋係作為被選為一個公職人士嘅話咧，你對於你自己嗰份工或者嗰個位置嘅責任喺邊度咧？咁呢個責任嚟講，係代表翻你係選你出嚟嘅散民，或者係國民嘅。咁但係你自己冇履行翻你自己係當初嘅承諾咧，一個咧係一個道德標準。咁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我哋加拿大政府入邊嘅道德標準去到邊度咧？
14: 咁啊，問題就在於你係啊，我明白你意思。咁啊，即係我哋唔中意做，咪辭用咯，係咪好正常？一不問題就而家唔係人哋請你問題，而係選民選你出嚟噶嘛。當日你揦住人哋嗰個政黨嗰啲政綱而攞得呢個著數噶嘛。咁既然你能夠咧，倒不如喂，不如你咁啊嗱，我俾你照跟翻咗法律，你可以辭職或者係調即係去其他政黨。問題就係你解釋點解你會離黨咧？咁啊，你咪鬧翻佢而家嗰個你跳黨嗰個黨咯。你鬧俾我聽，有乜嘢唔妥啊？咩問題導致你咁啊變更你嘅即係職位啊？咁啊等等嘅。咁其實咧都係呢個即係要多啲附加嘅條件咧，就避免呢啲咁嘅混亂場面嘅。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風火台。
3: 在大温地区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给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方案，还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志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17: 回馈社会关怀长者，请支持开心旅游举办7月18日非一般慈善同心演唱会，筹募经费给华工安老院，让长者安享晚年。晚宴可欣赏到期待已久的温哥华谭校长 Alex 陈百华倾力演唱经典金曲，非一般的灯光音响舞台，有歌有舞。晚宴票价由108起，有部分退税，共商善举。特别鸣谢晚宴冠名赞助商明德学院及礼品赞助商。捐款购票请致电陈开心604-202-3933。
1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4: 好啦，翻翻我时烽火台，咁我哋加拿大咧对呢个合法嘅大麻咧，的确咧就非常之宽容嘅。自从咧个大麻合法化之后咧，咁佢当然分开系药用啊，同埋消闲用啦，咁样咁啊，甚至我哋加拿大咧呢方面咧好啊，即系出埋口添噶。嗱，代表加拿大嘅合法大麻生產商咧，咁啊同埋加工商啦，咁啊最近咧就同埋呢個加拿大大麻協會咧宣布，佢由於嗰行咧面對嘅財政壓力嘅以及非法咧市場競爭咧，將會暫停運作咁講。咁啊協會話咧話，因為財務壓力啦、複雜嘅監管規定咧，同埋咧高度活躍嘅非法市場啦，令到佢協會嘅商務會員咧難以負擔協會遊說同埋營運嘅開支，咁因此咧暫停呢個活動，咁啊將保留咧相關嘅記錄咁講。主席就話咧，佢話喂，其實咧佢所代表嘅企業包括大麻生產商同埋啲加工商咧，每年咧雖然話創造幾十億元嘅收入啊，但大部分嘅企業至到而家咧仍未獲利咁講喎。其中嘅主要原因就話咧，非法產品咧持續咁咧蠶食呢個市場份額，壓低價格，令到咧本來已經係即係微薄嘅利潤咧，而家進一步受壓啦咁樣。咁所以咧佢就暫停協會嘅運作咁樣。咁我等我直覺上睇咧就喂。冇搞錯啊，大佬就係即係大麻合法化已經係搞到我哋全國都即係神憎鬼厭啦。到今時今日，你周街周巷咧，就好似當係普通一啲咁嘅消費場所咁樣。咁啊，呢樣嘢咧 ，day one 咧都好多人都指出啦，我哋都睇到啦。你明知大麻合法化，你又捉擺曬門市，每個安市或者每一個黑幾多黑就賣幾多錢啊？咁你賣$10公價嘅，咁啊全行都公價啦。咁嗰啲非法大麻嗰啲，梗係嚼住嚟食啦！你明唔明先？你賣$10，我咪賣$8咯，就咁簡單嘅啫嘛，係咪？咁所以咧變咗你肯定咧，你唔夠佢玩嘅咁樣。咁佢哋就賴翻政府話，你其實咧佢話你應該制定咧全國政策打擊咧非法大麻市場，包括加強情報搜集、打擊產品運輸同埋咧非法網絡嘅銷售，並且喺實體店咧進行嘅執法行動。喂，大佬啊，你咁你仲賣埋啲咁嘅大麻，即係影響我哋人民嘅健康？咁你賺唔到錢，咪成仲要政府加強喺度立法，仲要執埋行添，咁即係幫你係推動呢啲咁嘅非法嘅大麻嘅用途，咁咪即係點睇咧？你啊？
15: 哇！咁我哋即係睇到咧，我哋喺2018年開始嘅大麻合法化咧，係一個好失敗嘅例子啊！我哋大家見到咧，就係當初做咗政府去話要大麻合法化嘅原因咧，就係話我哋可以管制到一個大麻嘅質量。甚至乎咧，可以增加政府嘅税收。咁到大概而家係八年之後咧，咁大麻行業嘅人士就話：，喂，你唔好諗啦，我哋而家好富，係賺好少錢嘅税收，唔使諗啦，你收翻少少算你好彩噶啦。不過問題都唔喺佢哋度喎，問題就係話喺你政府裏面咧執法嘅混亂啦。你將嗰個執法權咧擺喺各省去做，佢哋去做。

0: 你受監管的大麻咧，係一定嘅尺度喺度，但係咧非法嘅大麻咧，佢哋係冇一個尺度喺度，價錢咧亦都冇一個統一。咁正如浩安哥所講啦，佢哋非法嗰啲大麻生產商嚟抵住嚟打咯。咁而你嗰啲正規嘅大麻嚇，可能咧就係佢嗰個純度可能唔夠高啊，或者佢嗰個藥力唔夠大啊。好多人都會話，當你真係買呢啲咁嘅毒品嘅時候，你要愛個 high 啦，要去點樣去有一個興奮嘅作用。若果你話兩者比較之下咧，你去個非法嘅可能咧，佢哋嗰個興奮嘅程度可能會高啲。同樣亦都可以睇到咧，就係話喺嗰個大麻合法化之後而帶到我哋嘅毒品問題啦，而都有人亦都係提倡咗話係將我哋政府咧派發一個毒品俾嗰啲係有需要人士，但係亦都係帶出同一個問題，政府所發出嘅咧就可能對於嗰啲非法嘅毒品嘅比較咧，佢哋個力度不足咧，亦都啲人好多嗰個長期嗰啲。嗰啲藥物使用者咧，佢都覺得嚟講，政府嗰啲未必足夠，咁佢哋最終嚟講，都係要取翻嗰個非法嗰個供應商。咁所以整件事情嚟講，始作俑者即係一個好多時期嘅政府咧，將大麻合法化咧，而令到咧合法嘅大麻咧冇收到佢哋嘅預期效果，增加政府税收，同埋咧係令到有好多嘅大麻愛好者咧。就轉走翻去嗰個非法市場，咁所以我覺得而家個毒品政策咧，似乎咧都係要真真正正咧係重新評估噶啦。究竟我哋係咪需要大麻合法化咧？連做緊大麻生意嘅人士都話：，喂，我哋係冇得揮喎，同啲非法商。咁即係話佢哋都打退堂鼓。究竟我哋政府係咪應該重新考慮下大麻合法化呢個議題咧？
1: 咁政府啲政策咧，就好似其他國家咧係咁嘅情況。譬如啲非法活動嗰嘢咧，佢認為咧，如果啲件嘢非法咧，我哋不如我哋政府做埋啦。咁譬如好似賭波啊，或者賭馬嗰啲咁嘅，即係嗰啲非法外圍嗰啲咧，咁佢諗住啊，我係打擊你咁。咁其實更加咧就即係唔夠人玩嘅。點解咧？你真係政府執住嚟做玩賭波咁樣開曬賭場咁樣。咁問題就話你上網人，你要俾咁輸咁多錢有咁多錢啊？但係嗰啲非法嗰啲佢有折扣俾你嘅喎。咪同樣一樣啦！依啲咁嘅非法賣大麻，佢平啲嘅噃，咁佢使咩幫襯你啫？係嘛？咁所以咧，你即係永遠都搞唔掂啦！你倒不如話依啲咁嘅生產商賺咗嗰啲錢咧，留翻嚟咧就打擊翻依啲咁嘅人係差唔多嚇。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明日請早，係咁先啦，拜拜。
2: 丰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3: 丰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丰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2: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3: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2: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丰林提早为你准备咗大量电风扇同埋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3: 丰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系一间最值得信赖嘅家庭电器中心。
2: 丰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86881628。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系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6: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随住世界杯赛事在温哥华举行，最新旅游数据显示，越来越多加拿大人计划在国庆日前后到访温哥华。旅游平台 Kayak 的调查指出，今年加拿大日假期期间，全国机票搜寻量按年上升 2%， 而温哥华的搜寻量就大幅增加 18%， 增幅居全国主要城市之首。分析指出，自世界杯赛程公布以来，前往温哥华的旅游搜寻量曾经录得三位数增长，反映大型国际体育盛事正带动城市知名度和旅游需求。调查显示，不少加拿大旅客选择国内旅游时，特别重视自然景观和户外体验。温哥华贫瘠海岸线、山脉景色、

0: 同埋城市环境持续吸引旅客关注。研究亦都指出，大型国际活动能够提升城市形象，过去举办冬季奥运等大型盛事，亦都有助巩固温哥华作为国际旅游目的地的地位。数据显示，今年加拿大日最受欢迎的国内旅游城市中，温哥华排名第一，卡加里排名第二。温哥华独有的 Sea to Sky 海天景观是吸引旅客的重要因素。另外，今年加拿大日租车搜寻量按年增加 5%， 但是不少旅客仍然倾向乘搭航班前往温哥华，平均单程机票价格约为370元，是加拿大仍然是相对较具吸引力的本地旅游选择之一。在国际旅游方面，温哥华亦都成为加拿大旅客第二热门目的地，仅次于法国巴黎。随着世界杯赛事持续进行，预料将会进一步带动本地旅游和消费活动。温市的餐厅和酒吧因为世界杯而座无虚席，但是出现了更多食霸王餐不给钱的事件。张逸良报道。
1: 温哥华市中心因为世界杯而人潮涌涌，餐厅和酒吧座无虚席，但有食客就借人多食霸王餐不付账。虽然温哥华举办世界杯带来餐饮业发展，但一些餐厅的老板就说，他们不仅看到客流量增加，也都看到食霸王餐现象增加。 Grapple 街一间泰式餐厅出现类似情况，监视器画面显示一对男女在用餐后环顾四周，然后迅速离开。餐厅员工说，这对男女留下大约60元的未付账单。该条街其他有商户亦都表示，过去几星期里面，他们都发现越来越多的顾客并没有付款离开。当地一间爱尔兰餐厅就借镜家乡酒吧的做法，防止有人食霸王餐。在他们的家乡，酒吧很少有人送食物去到客人的桌边，客户通常都是自己去柜台拿饮料同时付款，特别多人的时候会这样做，避免有人食霸王餐的情况发生。温哥华警方表示，他们并没有注意到这类案件的报案数量增加，但这个并不意味着类似案件并没有发生。警方呼吁大家，如果看到同样情况要立即报案，至少警方可以标记出该区域，以便追踪潜在的犯事者，尽可能地收集关于疑犯信息，例如他们的容貌特征、车牌号码等，帮助追踪疑犯并采取行动。 CHMBM3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0: 中国方面的消息，中国国家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在重大风险审计情况金融风险一节中披露中国银行涉税违规问题，指中国银行在2023年4月至2025年8月安排两家下属金融机构作为通道，通过装入大量出资1元至100元的本行员工等凑人头，将11只私募基金包装成公募基金，利用公募基金免收所得税的政策优惠，逃避税23亿6700万元。在香港，警方国安处采取执法行动，搜查深水埗猎人书店，拘捕一对男女，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据了解，被捕女子为猎人书店负责人，已解散的公民党前区议员黄文轩。消息指，警方在现场检获一批具煽动意图的物品、书籍和涉案文件，两人曾经在店内出售黎智英传等反政府人士作品和展示具煽动意图的刊物，亦都不时举办以青年和学生为对象的讲座和分享会，煽动他人憎恨特区政府、司法机构和执法部门。黄文轩同时牵涉洗黑钱，涉嫌曾经收取多笔可疑款项。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新闻报道是由本纳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3: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4: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3: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4: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会只卖9。 98.8，龙趸鱼宜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5: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3: 广东烧腊呢志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4: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6: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3: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6: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3: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6: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3: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6: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3: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6: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3: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6: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3: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5: 即刻预订出发啦！
2: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7: 各位听众早晨，6月24号星期三，中国网民帮美国总统特朗普起了很多花名，其中一个叫做董王，是讽刺特朗普自称什么都懂，好像百科全书那样。他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因为他曾经破产过几次都可以站翻起身。他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政客，因为他从未担任过政府公职，美国选民却可以信任他两次，将他推上美国总统宝座。他勉强算做半个传媒人，因为他主持过电视节目。做了总统之后，他不信任美国绝大部分的主流媒体，自己搞了一个叫做 Truth Social 的自家社媒平台，久不久就发布独家消息，竟然可以影响全世界经济、股市和政局。他不单止发布消息，他还做了评论员，口沫遮拦，又不需要负上任何责任。刚过去的星期一，特朗普就在他的真实社群媒体里面爆料，说英国首相斯纪贤将要辞去职务。特朗普还评点说斯纪贤在两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上表现糟糕，这两个议题就是移民和能源。特朗普最后更假惺惺祝斯纪贤一切顺利。就在特朗普散播这个消息之后，第二日斯纪贤真的宣布会辞去英国工党党魁职务。但是在工党选出新党领之前，他仍然是会担任英国首相。斯纪贤说，英国工党正在考虑的问题是他是否能够带领工党参加下次大选的最佳人选。他说已经听到了工党对这个问题的答复，他欣然接受，即是工党已经决定要换党领了。其实斯纪贤被逼供的消息已经存在很久，他辞职是迟早的问题，并不会令人感到意外。只不过特朗普抢在斯纪贤宣布之前一日放料，我认为这个就不道德、无道义。作为一个大国的总统，是不应该干预其他国家的内政，特别是对一个长期盟友英国，更加应该保持厚道。特朗普预早知道斯纪贤第二日宣布辞职是理所当然的事，有可能是斯纪贤提前通知了他。特朗普掌握确实信息是不应该抢先爆料的，更加不应该对斯纪贤辞职的原因说三道四。特朗普这样做无疑就是落井下石，在斯纪贤的伤口上面撒盐。另外，特朗普是没有资格批评斯纪贤的。特朗普说斯纪贤在两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上面表现糟糕，包括移民和能源。然而，为什么英国人在移民和能源问题上对斯纪贤政府不满呢？罪魁祸首其实就是美国。美国直接间接发动了两场近代战争，包括打了近五年的俄乌战争，以及现在准备草草收场的对伊朗的战争。 俄乌战争制造了数百万乌克兰难民，当中有些难民呢就千方百计逃去英国。美国伙同以色列攻击伊朗，伊朗就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报复，导致全球石油供应短缺，价格飙升，英国亦不能幸免。其实司纪贤被迫下台还有一条导火线，就是他曾经任命被爆卷入美国已故人媒爱伯斯坦案的曼德尔森做英国驻美国大使，而备受舆论压力。而爱伯斯坦案可以说和特朗普千丝万缕，所以说司纪贤做不够两年就落台，间接或者直接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害的。特朗普是完全没有资格在这个问题上面说三道四。讲回司纪贤下台了，可以预计任何人包括目前呼声最高的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即使当选未来工党新党魁继任英国第59任首相，一样不会做得长。伯纳姆上星期通过补选赢得下议院议员职位，昨日已经宣布参选工党党领的选举，新党领竞逐提名7月9号就展开，今年秋季就会有结果。伯纳姆如今已经获得超过200名工党下议院议员表态支持，成为大热。然而唐宁街10号有一个魔咒入住的首相好像走马灯，过去10年已经有6个首相入住，卡梅伦是10多年来任期最长的一个了，由2010年做到2016年。英国第二位女首相梅丽莎就由2016年做到2019年，任内启动脱欧程序不成功而辞职。约翰逊借脱欧上位做了不足3年，由2019年做到2022年，他任内英国完成脱欧。约翰逊之后的数名首相任期就越做越短，英国第三位女首相特拉斯就最短命了，只是做了45日，成为英国最短命的首相。特拉斯可以说永留青史的一件事，就是他揭见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第三日，女王就驾崩，坊间甚至说女王是被他激死的。不过这个只是黑色笑话而已。特拉斯之后的苏纳克是查尔斯三世即为英国国王之后任命的第一个首相。苏纳克有数项英国纪录，他是英国首位非白人、亚裔、印度裔和印度教教徒的首相，可惜他的背景根本不可能获得白人为主的英国主流接受，他做了不足两年，同样未能够扭转保守党的颓势，到了2024年大选就输了给工党现任首相司纪贤。在司纪贤带领之下，工党以压倒性的优势击败保守党，风光一时，只可惜亦都是昙花一现。过去两年工党政府的施政没有给英国人带来起色，工党在月初的地方选举中几乎是一败涂地，工党内逼宫声浪高涨，司纪贤拖无可拖，终于黯然宣布辞职。我刚才说工党即使选出新党领取代司纪贤都不会做得长，其实以英国目前的政治状况，无论工党或者保守党哪一个上台执政，首相之位仍然是好像走马灯一样。因为大英帝国已非数百年前的光景，其衰落是历史的必然。二战之后英国几乎成为了美国的附庸，近几任政府试图寻求某种自主性，但是谈何容易呢？特别是英国脱离欧盟之后，断绝了与欧洲的各方联络，人大经济增长乏力，公共财政压力升高，劳动力市场紧缩，国内问题一大堆。在目前中美两个大国博弈中，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已经失去了较劲的筹码。英国对美国是关系复杂，既爱又恨，加上特朗普对盟友的霸凌态度，英国始终难以脱离美国主导的战略节奏。另外英国和欧盟的关系今非昔比，在很多方面不会得到欧洲邻国的支持，关键是国内问题一大堆，只能够靠自己去解决。假如拎不出政绩，无论工党或者保守党政府都不会做得长，这个就是西方所谓民主选举制度的一个必然的缺陷。 因为选票决定一切。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8: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9: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嘅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嘅时间精准讲出正确嘅法律观点，系一个不可错过嘅节目。
8: 《因此释法》每日喺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0: 嘉雷工作室音乐制作去年成功首度演出，今年卷土重来。8月8号 Norman Rothstein Theatre 为你呈现黄金蜕变落金宵。
11: 现场乐队演奏歌声舞蹈，带你重温70年代的香港经典。邓丽君、许冠杰、Tom Jones、The Carpenters。
10: 冠名赞助 Sylvia Lau at Novella Wealth。
11: 首席赞助 Emer King Projects。
10: 宝石赞助 Fred Moy、A2 Molding、Champlain Notary、Dr. Jason Hui、Emmawood Flooring。
11: 购票查询7783203252。
12: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咪忘记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冇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节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
13: 一语同路人。
14: 我们的嘉宾是梁伟刚传道。
15: 我就很喜欢带我两个仔去行山啊，同埋露营啊。小朋友咧大个之后咧，其实佢唔会记得电视睇过乜嘢嘅，但系佢会记得你带过去边度远足，带过去边度露营，呢个成为小朋友好美好嘅回忆。
16: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17: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18: 郑丽文访美的德与失。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长达16天的访美行程结束，一路从不同光谱的智库、参众两院的议员，到了在台协会的华府总部，有得也有失。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7: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家长最关心的当然是小朋友的健康问题，患有 ADHD 专注力不足会对学习和成长造成障碍，有机会影响到日后的工作和人际关系。今个星期六中午12:00家居热线，请来儿科医生和大家详细讲解专注力不足的问题。
8: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列成决，
19: 节目主持梁烟成。
20: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啊。最近咧，联合国嘅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日内有举行咧，咁啊，中国同欧洲嘅多国咧，8个国就八国联军啊，又进行咗一场嘅激烈嘅争论。咁有关人权呢个讲法，基本上咧喺联合国就已经系确定咗咧，就系人人系天赋人权，即系佢嘅生存权、佢嘅尊严啊、佢嘅自由啊，系唔容许任何嘅外在权力，包括国家权力去干预。咁每个人咧系有佢自己决定嘅自己嘅生活方式等等咁。咁呢个人权嗰样当然系大家都同意啊，都系啱嘅。咁不過咧，喺落實方面咧，就會有好多唔同嘅爭議啦。咁其中一個最重要嘅爭議咧，就係孫中山自己就已經表達出嚟，就係當佢講三民主義嗰陣時，其中兩個，一個就係民族主義，一個就係民權主義。咁民族主義就係話係中華民族受到好多欺凌壓迫，然後咧佢要對全民族重建啊復興呢個民族嘅尊嚴。咁呢個民族主義。咁而民權主義就係即係每個個人有佢權利同尊嚴啊咁。咁但係喺呢個兩者並存嘅情況之下， 咁又有一個人，例如一個叫汪精衛嘅人，佢覺得我有我嘅權利，我作我自由抉擇。當日本侵略中國嗰陣時咧，我去投降日本嗰邊咧，係成為一個漢奸，呢個係我嘅自由選擇，冇人有資格鬧我嘅咁。佢一咁講又得唔得咧嚇咁啊？咁啊，而且咧嚇，即係佢話啊，其實當時咧係喺中國咧好多地方俾日本搶奪咗啦。咁嗰啲地方咧都要有翻中國嘅政府幫手管理嘛，所以佢投降去日本嗰邊。咁日本用佢建立一個南京嘅政府啊，係統治啊，即係日本控制下嘅中國咁。啊，咁講嗱，呢個就係而家佢用人權作為佢選擇嘅理由。咁佢遇著民族主義嘅時候，呢、這個就變成一個矛盾啦。咁咧，而一啲嘅所謂後殖民主義研究嘅人咧，又提出話。人權呢個觀念咧，其實就係西方人發明嘅啫。咁啊，個個國家都有類似嘅觀點，但係將佢變成一個嘅體制，同埋作為一個口號去攻擊人咧，咁就後殖民主義者話呢啲係帝國主義啊，即係殖民主義者咧係去侵佔人哋嗰陣時攞出嚟嘅理由啊。咁啊，嗰啲做法就係話啊，美洲呢個土地其實咧。即係自由㗎，因為任何人都去攞個土地。咁但係原住民話唔係喎，我哋幾千年落嚟，我哋喺呢度喺嗰啲湖泊啊、河流嗰度打魚，喺山嗰度打獵。咁但係當呢班殖民主義者嚟到，就是、英國嗰班殖民主義者嚟到喺尖山，佢就搶原住民土地㗎嘛。啲土地你都冇劃咗係你嘅，咁只要我劃先就係我㗎啦。今日將人哋嘅土地搶佔一大批咧，即係原本山嘢冇劃線噶嘛，咁佢劃曬線啊！呢啲係我嘅，種煙草嚟揾錢。咁咧，嗰原住民喂，啲土地原本我哋喺度打獵喎，喺度打魚，你而家突然間劃咗唔俾我哋入啊？咁咪衝突咧？衝突就係當時西方呢啲嘅殖民主義者，佢又可以話：喂，打過啦，睇邊個贏咁，梗係西方贏啦，佢有槍有即係先進嘅工業嘅設備。咁嗰啲原住民就俾佢屠殺啦。咁當時嘅 Jefferson 當美國立國嗰陣時嘅呢個著名嘅總統啊，甚至話原住民就你一係就走嚇，如果唔係一係就殺噶咯噃你我哋定咗個法律係咁，呢、這個我定嘅規則，你要跟我呢個規則就可以生存落去。你唔跟我就殺咗你，一係你就走咯。咁嗰陣時因為美國冇佔曬成個美洲啊，所以原住民走去咗去其他地方。但后来美国占晒全个美洲，佢而家美国嘅土地之内，原住民咪冇晒自己嘅位咯。于是立条法啦，呢忽荒凉地带划一忽俾你啦。咁嗰啲好嘅地方冇噶，我哋攞晒，我哋政府决定嘅。嗱，咁你个政府集体决定嘅攞晒人个土地，又去杀戮人哋嘅人民，抢埋人嘅资源，跟住话呢啲咧，我哋一个民主、自由、人权嘅政府，你听见？咁講嗰時會唔會覺得想作嘔呢？我以前對西方啲民主自由人權非常嘅尊敬，但係估唔到呢，即係當我研究深入歷史之後，我先知道原來講民主自由人權嘅國家或者政府呢，佢做嗰時又係另外一套。咁但係呢，當佢面對中國另外一個國家，佢開始強大啦。咁於是呢，就話你要跟我規則啦，唔跟我規則，我話你冇人權啦。所以2026年到嘅16號同17號呢個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62屆會議日內舉行咧，咁當時咧8個國就係、是、呢個英國、德國、法國、捷克、澳大利亞、挪威、瑞士同埋歐盟加埋咧一齊去話中國對新疆有迫害人權，不對香港有人權，不對西藏人權迫害。其實佢講嘅有冇證據咧？佢一個證據攞唔出啊！佢係咁噏嘅啫，係嘛？咁。我哋喺香港住嚇，我哋喺加拿大同時都成日翻香港嘅。你講香港真係人權受到好大侵犯咩？咁但係西方佢講，但估唔到今次咧，中國嘅駐聯合國代表以前咧中國都係話即係堅決拒絕啊，咁係自衛性啊。今次唔係啦，話翻你哋呢啲國家，你哋呢啲西方咁多國嘅逐個點名。你哋咧對發展中國家咧就投資又跟住撤資整死人啦，或者去單邊制裁去害死嗰啲你話嗰啲國家唔合理嘅規則，或者咧係唔啱你嗰套咧，佢對中國都係咁啦，係嘛？咁咧 令到很多发展中国家经济上困境，随意攻打一些其他国家，例如打利比亚这样，打这个伊拉克，打这个叙利亚这样。咁咧，另外咧，你哋自己去侵略嗰陣時，嗰啲戰爭行為咧，違背曬聯合國和平體系，你又視而不見嘛？咁你仲有啊？而家巴勒斯坦咁樣炸死咁多細路哥，黎巴嫩嗰啲國嘅人民遭受咁多嘅苦難，係視若無睹喎。咁你對中東地區普遍人民遭受痛苦隻字不提，啊，對西方自己面對危機嗰陣時嘅強暴嘅邊緣，閉口不談啊！啊，當嗰啲人喺美国示威，支持巴勒斯坦咧，就直情将人驱逐出境啊，压制唔俾讲啊，同埋嗰啲教授啊，如果讲几句都取消佢嘅 tenure 嘅，即系佢嘅永远做落去嗰个嘅职务嘅身份啊，咁呢啲系唔系打住人权嘅表面嚟到干涉其他国家内政咧咁样啊？咁啊，其实咧，呢我睇翻2025年10月10日咧，当时第80届联合国大会咧，中国啊面对当时又系八个联军嚟闹中国同样问题，咁啊包括英国啊、澳洲啊、加拿大啊咁啦，咁咧佢亦逐个嚟砌你，佢就话咧这个英国你种族主义越演越烈，针对亚裔嘅仇恨犯罪都成为日常，咁就殖民主义同埋奴隶制度嘅历史包袱。大英博物馆堆满咗抢翻嚟嘅其他国家文物，你到而家都唔肯还，你可以有人权咩？跟住问澳洲，你对原住民嘅困境管过未？有冇啊？你对难民好似犯人咁非法拘留，你有冇人权啊？你澳洲军队阿富汗犯下嗰啲非常残忍嘅战争罪行，杀咗无辜嘅平民，有冇赔偿啊？正义咧？跟住闹埋加拿大啊！加拿大你有冇面对你自己嘅黑嘅历史啊？你？嗰啲寄宿学校嗰啲遗址啊，咁多嗰啲原住民嘅儿童嘅尸体啊，这个唔系陈年旧事喎，都系到60年代，即系20世纪，到而家呢个年代都系一路发展啊，先至后来发现。仲有佢话捷克、爱尔兰、荷兰呢国家，你对嗰啲罗姆人嘅少数族裔嘅歧视啊，同埋社会上咧啊嗰种伊斯兰恐惧症，你有冇处理啊？仲有欧盟咧，中国更加就话唔好再将人权当成你是识人权的老师啦，即系中国叫人权教师爷，你是人权教师爷咩？你哋内部咁多难民人权的问题都未解决，地中海里面漂浮住好多偷渡者嘅尸体，你自己家嘅事都一团糟，咁你仲贬对人指手画脚画脚吓？呢个好明显系双重标准啦，咁中国咧而家即系联合国咧。就对人权主指责咧，都系用翻个强硬啲嘅态度面对啦。因为中国都系强有力嘅国家嚟噶嘛，你任你去乱指嘅咩？咁你话中国、西藏、新疆，你去睇一睇啊，嗰啲地方都唔知几进步啊。嗰度嘅人民啊，而家系安居乐业。以前有个冲突啊，系啊，的确以前有冲突，但中国处理咗啊嘛。咁你而家西方啊，你有冇去？了解今日中国用咩体制嚟处理问题啊？咁你仲讲几廿年前发生嘅事咁啊？我哋唔系讲翻几廿年前，你哋都做咗咁多嘢，咁你哋又冇改，咁你今日有啲而家仲做紧噶嘛？对好多嘢，你仲侵略紧其他国家，你对巴勒斯坦军炸啊都只字不提，你呢啲咁国家，咁你哋嘅道德又喺边度咧？咁呢个咧就系人权问题嘅讨论咧。啊，中国而家就企翻硬咧，打翻咗仗。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2: 各位，现在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上星期四，加拿大队以6-0大胜卡塔尔，星期三会继续 B 组最后一场分组赛对阵瑞士。本国现时在同组中以4分与瑞士同分，但加上得失球，现时排积分表里面是第一名。不过根据国际排名，瑞士的全球排第19，加拿大排第30，今场将面对的对手并不容易。另外，市中心亦会如对上一场一样，增设额外的封路措施。Pacific Boulevard 体育馆附近之前经已长时间封闭，介乎 Camby 桥出口至 Carroll 街之间受影响。 在比赛日期间有更多道路会封闭，并且由两个港列车站步行前往 BC Place 体育馆通道亦都会关闭。世界杯筹委会已经已发布地图，授予响地区包括福溪和 Andy Livingstone 公园及其周边大片区域，以及 BC 体育馆附近的区域。部分道路仅限本地居民和商业车辆通行，步行和轮椅通道基本上保持畅通，福溪海堤在期间会保持开放。乘客将无法由西北线华埠 Stadium 站和加拿大线的 Yaltown Roundhouse 站前往 BC 体育馆，西北线的乘客需要在明街科学馆落车。在巴士方面，运输联网推出配套配合交通安排，为球迷、游客和居民提供更便利的出行服务，保障居民的日常生活。但因为 BC Place 体育馆附近实施道路封闭和交通管制措施，联网将会调整全套运输系统服务，大幅增加巴士班次，并增派前线人手疏导人流。除增加巴士班次之外，联网亦会提供接驳巴士，其中在赛事期间每日将会增加大约600班巴士，包括增加前往太平洋国家展览馆 PNE 的路线，以及 PNE 世博线及千禧线港列车之间的专用接驳巴士。加拿大在世界杯表现亮眼，不仅有机会历史性晋级淘汰赛，更有可能成为温哥华带来额外的经济收益。方乐林报道。
0: 有分析认为，加拿大队若果在世界杯能够持续晋级，将会进一步带动本地消费和世界杯热潮。蒙地可银行编务最新的分析指出，如果加拿大能够赢得 B 组首名，并在 BC Place 举行至少一场甚至两场的淘汰赛，会增加一场加拿大队主场赛事，预计可以为全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额外贡献约7000万元，其中大部分是来自温哥华的本地消费。编务分析指出，额外经济效益主要来自酒吧、餐厅和棺材派对等消费活动，而非新增的旅游人流，因为大部分世界杯赛事门票早已经售罄。报告估计，整个世界杯赛事期间将会为加拿大带来15亿至65亿的额外经济产出。如果加拿大队能够继续晋级，并在温哥华进行更多比赛，经济效益有望接近预测范围的高位。目前加拿大队只要在星期三在 BC Place 对阵瑞士的分组赛中取得胜利或者和局，就有机会在7月2号在温哥华进行淘汰赛。若果再进一步晋级，7月7号的16强赛事亦都有机会在 BC Place 上演。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2: BC 省星期一和星期二分别有多个地方打破同日最高温纪录，包括 Seashell、 Bella Bella和省府域多里士等，气温都是创下新高。加拿大环境部表示，全省合共有14个地区创下最高气温纪录，包括低陆平原地区多个城市，例如西温哥华、 Albertsford 和白石镇也都刷新了新纪录。 Albertsford 最高气温是摄氏33度，高于1992年创下的 30.2 度。西温哥华最高气温达到 32.1 度，比1989年创出的纪录高了 2.6 度。白石镇最高气温是摄氏31度，先前同日纪录是1936年的 28.3 度。 Squamish 最高气温达到摄氏 34.1 度，先前纪录是1960年的 29.6 度。省府域多里士最高气温达到摄氏 30.4 度，高于2017年的 26.6 度。 Bella Bella 最高气温是 27.6 度，高于1977年的 25.1 度。 Lytton 镇星期一气温达到摄氏 34.2 度，未有打破纪录，但是全国最热的地方。该市同日气温曾经高达是40度。气象学家表示，今日星期稍后气温将会下降，星期四气温最高只会有20多度，云量会大量增加，傍晚时分可能会降雨。有卫星影像显示，加沙地带的加拿大国际维和人员公墓被以军彻底摧毁。有葬于加沙地带的加拿大军人家属表示，他们希望本国政府采取更多措施保护他们亲人的遗骸。有些家属说，他们希望将该批葬于海外的加拿大士兵遣返回国。22名加拿大维和人员安葬在加沙城图法区的加沙战争公墓，他们都在联合国1956年在以色列入侵埃及之后大规模维和行动里面牺牲。加拿大广播公司空中拍摄图像显示，以色列国防军逐步摧毁墓碑，用重型推土设备挖掘土堆，在公墓周围停放坦克和其他装甲车，并引爆炸弹，将加拿大维和人员的墓地一部分拆毁。葬于该地的两名家军，灰省的 Paul Pitchcart 和安省的 Adrian Bonds 的家人表示，对遗骸表示担忧， 华墓碑就好像已经冇咗啦，只剩下泥土、碎石同埋沙。喺2025年，以色列国防军喺社交媒体上发布一篇希伯来文嘅贴文，提及一项要摧毁加沙城一处墓地附近嘅哈马斯隧道行动。加拿大广播公司联系以色列国防军，并询问有关墓地嘅情况。以军第401旅嘅军官话，佢哋嘅部队喺墓穴内挖掘20至30公尺深，以炸毁一条穿过墓地下方嘅哈马斯隧道。呢项工作系喺战争条件下进行，并冇采取任何措施保护埋葬喺墓地士兵嘅遗骸。该个墓地系由英联邦战争公墓委员会管理。香港警方就新型碰瓷党诈骗案拘捕11人，涉嫌讹称病假失去收入，并以假文件申诉。港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3: 警方自今年一月起，持续接获香港保险业联会多间保险公司同市民举报，表示有人在交通意外索偿中诈骗，至今已经累积达到500宗怀疑个案，涉及总金额高达1亿3500万港元，当中大约320宗案件都同一间律师行有关。商业罪案调查科处理警司卢爱健表示，警方高度重视案件，总共拘捕了25人。警方在昨日再采取行动，拘捕11人，包括8男3女，年龄介乎28至47岁。
4: 他们报称的职业有工程师、地产代理、运动教练等。他们在案件的角色都是申索人。犯罪的手法包括是在报称在这个病假期间失去工作的收入，以及提交一些虚假的文件。
3: 卢爱健说，警方经调查后，今个月起诉2名涉案人士，是一对夫妇，分别报称为的士司机和护士。
4: 在申索的过程里面，他们提交了一些虚假的文件，包括是虚假的车房运收单据和收入的证明。警方是一共落案起诉他们共10条的欺诈罪和企图欺诈罪。除此之外，因为他们是在一个民事诉讼程序里面提交虚假的文件，警方亦都是将他们是落案起诉了10条的妨碍司法公正罪。
3: 警方强调会继续全方位打击新型碰瓷党诈骗案，不排除稍后会陆续作出拘捕和起诉行动。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2: CHMB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0: 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1: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边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咁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华侨之声啦！
0: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欧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0: 哇，18.8一只乳鸽王或者一只姜葱蟹。
4: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王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0: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凡叫皇帝蟹送一只乳鸽。
4: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0: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6: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4: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6: 系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0: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7: 世事嘅纷纷扰扰咧，即系最上心落事，可以忘忧咧，莫过于咧系即系啊，叹杯啤酒啊，睇下呢个世界杯。嗱、啊，今届世界杯咧好特别咧，就系、是、诶、三个国家联合主办咧。其实喺三四年前，即系知道咧。世界杯咧有啲赛事加拿大同埋美国举行咧，当时就立下咗一个嘅志愿啊，有生之年要睇下世界杯啦。咁不过咧因为呢个世局嘅影响咧，咁特别去到美国咧，咁唔好想去美国啦，于是打消咗呢、這个远赴呢个北美睇波嘅念头。当今年嚟讲咧，加拿大加拿大队同埋美国队嘅表现咧，都系相当系出色啦。特别加拿大嘅表现咧，确实令人咧系刮目相看。当然有主将受伤，多少影响到咧系未来几场嘅赛事。但系整体嚟讲，我觉得加拿大队嗰个嘅进攻嘅范数突破能力咧，其实咧系有机会咧系打好更好嘅成绩。不过由于时差关系咧，香港今年世界杯嘅睇波热潮咧。似乎咧就不比系过去啦，有好多赛事咧都喺半夜举行啦，好睇多半夜举行，咁有几场系日头举行嘅，咁就难免咧令到睇波嘅时差咧影响到咧大家睇波嗰种嘅情绪啦，咁另一方面咧亦都影响到个消费市道，睇波最开心咧就系群闹，哇一齐嘻嘻嘻咧好开心。咁但由于咧嗰个时差关系咧，就令到部分球迷咧都唔会半夜三更又走去啲酒吧睇波嘅。反而有个特别之处咧，由于几场波喺凌晨举行咧，有个别嘅中式酒楼啦，佢传统嘅饮茶咧，哇嗰度咧突然间咧开咗世界波嘅时段啊！咁本来睇波嚟讲咧。是以酒吧或者餐厅比较上呢是配合了那种的国际化的情绪。咁炭奇虾饺烧卖开回堡你去睇波啦。啊又别有番滋味喎、啊。这个是香港今年世界杯市道一个的奇葩。当然是能够做到咁嘅生意呢其实都是两三间啫。整体来讲世界杯的经济呢就冇带嚟呢一个好炽热的一种嘅消费市道嘅反弹。啊嗰个睇波呢嗱今届世界杯嘅转播权都落喺 Now TV 手上啦。咁我作为即係 Now 嘅长期订户啦亦都有啲优惠啦所以我都买咗嗰个套票。但好多人呢就冇订 Now 㗎喎咁亦都有若干场呢係免费播演。咁其实呢 Now 播足球呢当然佢嘅普及性就冇喺免费电视频道咁普及。 咁啊，同埋咧，佢营造个比赛嗰个嘅气氛，又好似咧当年 TVB 咁热闹。TVB 当年播世界杯咧，其实系当娱乐事业去睇嘅。咁啊，又群星拢聚啦，咁啊好多嘅影视嘅明星咧，咁啊十几廿人七嘴八舌咧，特别喺半场休息时候咧，其实好似开 party 咁，咁啊营造咗好多嘅气氛。但对专业球迷嚟讲咧，就觉得佢哋咧口水多浪花，你唔识帮佢讲波咧，喂唔该你斜尾咧，我想睇啲专业嘅评述。捞就唔同啦，嗱，第一捞咧就旗下冇乜太多艺人，就不擅长去搞啲综艺性节目。於是呢讲波就讲波，捞嘅配搭呢好特别，就一个专业嘅评述员，再加个呢即係啱啱退役嘅球员，即係既有一个嘅专业嘅分析，有一个球圈中人，一个比较上呢更加贴近球场嘅感受。这个配搭其实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广播配搭。而多年来捞由于是他多年都转播英超啊或者是意甲等等的球赛呢，所以其实捞呢培养了一班相当专业的评述员。当然我们不可以跟上一代的评述员去比较。大家说听广播梗是叶冠接啊卢振轩啊林尚义啊以至何氏兄弟呢是最好啦。但以前即系广播咧，就听收音机冇现场嘅。但系而家广播咧，系一路睇住个荧光幕，一路咧嚟到去广播啦。其实两种唔同嘅场景咧，咁啊真系好考验咧啊呢个评述员啊广播佬嗰个嘅心法同埋能力啦。咁而新一代嘅广播佬好特别处咧，佢有相当广泛嘅足球知识，资料搜集咧系相当。是紧密的，所以有很多的资料呢在评述当中都讲出来。我特别欣赏呢他对所谓国际球圈的熟悉。譬如有时候哇那个电视镜头影上看台上见到某位名宿某位的之前的五星上将。那他一讲啊这个就边个边个啦，跟着如数假珍就讲话他几时打边队啊攞个咩神射手啦。这就是新一代评述员呢由于那个资讯的充足呢形成他们广播另有一番的滋味。讲到看波讲多其实最开心呢莫过于大家有各自的拥趸。由于香港当然无缘世界杯啦，连我们伟大祖国都不堪提啦各足的水平。咁你想想香港人我们最拥护哪队呢，当然加拿大人呢梗係呢拥护加拿大队啦，美国人梗拥护美国队啦，英国人梗拥护这个英格兰啦。香港傳統球迷咧較多咧係擁護咧呢個英格蘭，由於我哋睇英超長大咧，對英格蘭嘅球員、對英國波咧好熟悉，嗱有種好強嘅認同感。但今屆特別咧，你從一啲係比較上喺商場上一啲嘅比賽，可以睇到原來香港人係好擁護日本隊。當日本隊咧嗰個表現係令人刮目相看。而港人对日本队亦都情有独钟，咁啊嗱，呢个表现好特别喎。其实喺啲唔系几爱国表现，即系你知而家中日关系咧就交互啦。咁啊，香港人太拥护日本队咧，呢、這个亦都可能令到某方面咧有啲不满，不就暂时咧冇人咧系从呢个睇波嘅倾向咧嚟到批判香港人咧，我系点解你唔爱护祖国啊？明知日本如何如何啦，仲咁拥护日本队？不过点解唔去睇波啊？香港人最中意嘅旅游胜地都系日本啊嘛吓，呢、这个就我哋会将我哋嘅旅游啊、娱乐睇波啦，同好多嘅国族民族主义咧系分隔咗噶。不过讲到广播睇波，其实国族与民族主义咧，而系喺球场嘅上空咧系仍回不去嘅。
3: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翻嚟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七月一号上昼十一点至下昼六点，欢迎你嚟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同表演，唔好错过现场嘅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八六年世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同乐队嘅精彩演出。七月一号一齐嚟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家国多元文化嘅团结精神啦！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8: 咦，昨天仲见你伤风感冒，今天就咁精神嘅？ 全靠幸福伤风扫咋。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扫又快又好噶。
9: 幸福双方素，我在香港已经食佢噶啦，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双方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双方素，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10: BC Liquor 而家做紧限时优惠 ，Absolute Vodka 伏特加酒1.14公升，而家只卖35.99，优惠期到6月27号，去你就近嘅 BC Liquor 选购啦。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BC Liquor 享而有道，尽兴无忧。
11: 知天下事
12: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1: 主持李洁之。
13: 上星期美国和伊朗终于达成谅解备忘录，虽然这个并非是最终的和平协议，但跟着的60日双方会继续谈判，两国的代表团也都随即在瑞士见面。会谈的重点就是结束战争、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谅解备忘录本身没有法律效力，加上以色列当中搅局，所以随时会出现变数的。就在备忘录签署不足24小时，伊朗官方代表团曾经突然宣布无限期暂停出发去瑞士。原因就是以色列持续向黎巴嫩的南部展开猛烈攻击。这份备忘录，以色列并非是替约方，而以色列在得悉备忘录的内容之后提出过强烈抗议。对以色列总理内塔耶亚胡来说，未完全摧毁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力量，以及迫使伊朗终止核计划和弹道导弹威胁前停火和撤军，是不能接受的。以色列将在10月举行新一届的议会选举，今次是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动袭击以来首次大选。总理内塔耶亚胡领导的联盟和反对派旗鼓相当，内塔耶亚胡很可能未能够组成内阁继续执政。况且在以色列受袭前，内塔尼亚胡涉嫌贪污受审，战争一旦结束，大选有失利，他的政治生涯不单是会终结，他还可能被判入狱。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处境亦都不好得几多。美国中期选举在11月3号举行，油价高居不下，物价又贵，生活成本上升，加上伊朗战争，美国的老百姓又怎会继续支持共和党的候选人呢？但在备忘录签署之后，美国的汽油零售价马上跌穿每加仑4美元。国际石油供应恢复是需要一些时间的。美国和伊朗停战，霍尔木兹海峡重开，过多几个月油价是有望继续下跌，到时对共和党的选情就有利了。要尽快结束战争，美国难免要作出更多让步。这份谅解备忘录主要就是一份框架性的文件，分两部分，主要的条款是立即停火，并确保商船在60日内免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同意设立3000亿美元的基金帮伊朗重建，又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0亿美元资产。至于核问题，伊朗是重申不会制造或者是获取核武器。有浓缩核材料处置等是最棘手的问题，具体的方案就留待未来60日最终协议去解决了。明显地，这份备忘录和特朗普最初的目标差别很大。特朗普曾经扬言，除非伊朗无条件投降，否则是不会有协议的。而家变成是美国作出诸多让步，达成一份临时备忘录。最初是要求霍尔木兹海峡永久免费通行，而家只是保证60日内不收费。最初是呼吁伊朗人民接管政府，又彻底摧毁伊朗的导弹工业，核材料要零浓缩，并且由美军运走所有的高浓缩油， 咁喺呢份谅解备忘录里面就一字不提啦。现在嘅讲法咧就系允许民用低浓缩铀，核材料可以喺国际原子能机构嘅监督下延长稀释处理。咁仲有美国话俾伊朗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原来美国系唔需要出一分钱噶，全部由海湾国家埋单。例如沙特咧系800亿，阿联酋650亿，卡塔尔450亿等。3000亿唔系一个细嘅数目，差不多系等于伊朗一年嘅 GDP 总额。咁对伊朗嚟讲咧，呢笔钱咧就系战争赔偿。伊朗认为海湾国家用喺佢哋国内嘅美军基地发动攻击，等同系参与战争，赔偿当然系合理啦。咁至于呢啲海湾国家会唔会真系攞钱出嚟，唔系最重要，因为最少伊朗是多一个博弈的筹码。美国和伊朗这场战争打了40日，停火2个多月，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了3.5个月，两国终于达成谅解备忘录，可以说是一个各取所需的妥协。经过多年的制裁，伊朗民生困苦，去年底开始全国发生暴乱，今年2月28号开战以来，伊朗币的汇率贬值，通胀高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今年伊朗实际的 GDP 会萎缩 6.1%。 今年2月伊朗发行500万尼亚尔最大面额钞票，3月更加是发行1000万面额的钞票，可想而知当地经济的情况恶劣的程度了。这份谅解备忘录对环球国家来讲，最直接关系的还是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因为不论是封锁或者是管制，都可能涉及先收费后放行。这个挑战是全球通行的海洋法规，可能引发其他国家仿效。没多久前呢，印尼财长先说要学伊朗咁喺马六甲海峡收费。全球有4大海峡航道，霍尔木兹海峡系其中嘅一个，仲有系直布罗陀海峡、红海同苏伊士之间嘅曼德海峡同马六甲海峡。马六甲海峡咧由新加坡、马来西亚同印尼共管，船只系自由航行，无需。

0: MEGA， 即是美国优先的旗号。据说要将美国从海外的军事泥沼中抽身，但偏偏又被以色列绑上伊朗的战车。同伊朗开战是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变成依家是解冻资产和重建基金，换取伊朗停火。所以无论特朗普怎样自吹自擂，为这份临时协议自圆其说，难免都是人人得出的结论是美国战败投降，海湾国家埋单的。那今次就同大家倾偈到，我哋星期五再见，我是李杰之。
1: 家长最关心的当然是小朋友的健康问题，患有 ADHD 专注力不足会对学习和成长造成障碍，有机会影响到日后的工作和人际关系。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儿科医生和大家详细讲解专注力不足的问题。
2: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1: 恩语同路人，
3: 我哋嘅嘉宾系梁伟光传道。
4: 我就好中意带我两个仔去行山啊，同埋露营啊。小朋友咧大个之后咧，其实佢唔会记得电视睇过乜嘢嘅，但系佢会记得你带过去边度远足，带过边度露营，呢个成为小朋友好美好嘅回忆。
5: AM 1320，逢星期四晚6点半。
1: 知天下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6: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7: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6: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同埋社团宴会可延开50几位。茶室朝早开10点，推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餸同各色烧味，好味又实惠。
8: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5路，订座604-278-6331。
9: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0: 上昼10点。
9: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11: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12: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11: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12: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八路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1: 列治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5路，订座604-303-9829。
12: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1: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4: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上星期四加拿大队以6-0大胜卡塔尔，星期三会继续 B 组。各位，嘅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州北部偏远地区星期三早上发生中等强度地震，省紧急资讯中心话，本省并冇海啸威胁，当地目前亦都冇重大损失或有人员伤亡报告。根据美国地质勘察局表示，今次地震初步测定为5.6级，震央位于三藩市东北大约225公里，震感范围广泛。最初的地震估计是位于 Fort Brock 以东大约80公里的内陆地区，美国地质调查局称震源深度为8公里。几分钟之后，震央附近发生一次2.5级的余震。本省表示地震对本地并没有任何威胁。上个周末 Squamish 地区搜救队求救电话激增，其中一宗案件造成有人死亡，引发当局对公众野外安全担忧。斯图斯街皇家骑警表示，在周末期间，急救人员同搜救队合共接到5宗求救电话，其中有4宗在星期六的7个小时内发生。Squamish 搜救队发言人指，很多求助个案都是争夺紧局方的资源，因为他们资源有限，所以必须根据接到求助电话的优先次序处理。他们有时被迫请求北岸搜救队提供支援，以应对多宗求救的电话。于星期六，搜救队派往 Sky Pilot、Triconi、Housing Crest 行山径和 Britannia Beach 以东的山谷，该处有一名31岁男子在那里的瀑布里面丧生。在星期一，他们被派往 Shannon Fall 救出一名受伤的行山者。发言人说，

0: 每年呢个时候，佢哋嘅电话数量都会激增，因为更多人外出。又话山区一个美丽但会带嚟后果同风险嘅地方。而浮加强多项抗温措施，避免类似2021年热穹顶事件悲剧再次出现。方乐林报道。
1: 距离2021年造成几百人死亡的 B 斯坦热穹顶事件已经5年，新西文市表示已经加强多项降温措施，希望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新西文市议会星期一收到最新报告，显示市内已经设置13个喷雾降温站，每个造价约10,000至15,000元，其中两个在去年落成，包括位于当年受影响最严重的 Brow of the Hill 社区。菲沙卫生局医务官 Lindsay Buford 指出，这些喷雾降温站是城市在公共场所帮助降温的有效工具。他说，天气炎热的时候多饮水是非常重要，因此能够方便地获取饮用水肯定是很有帮助，而喷雾降温站亦都能够起到一定的降温作用。这些喷雾降温站是更加广泛策略的一部分，其他措施还包括种植更多树木以提供遮阴空间，向弱势群体发放降温包，以及在炎热天气的时候开放避暑中心。Buffer 指出，长者、独居人士以及屋企没有冷气设备的居民在热浪期间面临最高风险，而都市社区大量混凝土建筑和绿化空间不足亦都会加剧热岛效应。此外，新西文市今年春季亦都通过附例，规定业主必须确保出租单位至少有一个房间维持安全室温，以保障租户在极端高温期间的健康和安全。CHMB AM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在香港，安永表示，香港上半年新股集资额创5年同期新高，预料全年稳守全球第二。港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2: 会计师事务所安永表示，本港上半年有84只新股上市，集资额创5年同期新高，达到2,098亿港元，分别按年升1倍同埋92%。本港单系今年上半年的集资规模已经超过过去4年同期总和。不过，本港集资额以美元计是268亿美元，被全球首位的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录得的1,131亿美元大幅抛离。因为 SpaceX 落户在这个交易所，本港未能够延续去年同期位置，退居第二。安永去年底估计本港今年全年的集资额达到3,200亿港元。考虑到目前本港有超过420家企业已经递交上市申请等因素，香港资本市场服务发言人赖宏峰对本港下半年新股市场情况保持乐观，估计全年集资额保持在全球第二位。安永预计 AI 产业链相关企业和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消费等领域的龙头企业将计划来港上市。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跟着 PC 渡轮方面消息，就是温哥华的 Tuasson 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线方面，下班船是早上11点，大约一半满的，其他的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今晚7点航班达到80%满。相反方向，由 Swords Bay 返回 Tuasson 的航线，下班船是早上11点，大约有一半满的，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松动，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下午4点和5点大约有80%满的。柯舒比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12点10分，大约是有40%满，其他位置是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靓调回来柯舒碑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11点达到80%满，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12点15分，大约是得20%满。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4: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5: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私人套餐138，六人198。
4: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3: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5: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code 就可以了。
3: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5: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自形自美十点钟，
8: 我中意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9: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10: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3: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美的主持人，
11: 早晨，早晨。又是来到星期三的早上了，大家好啊，今天华侨之声的直播室呢又是轮到有逸飞在这里了。今天已经是6月24号了，很快脆啊，下个星期三就7月1号了，已经是我们的国庆日了。很多小朋友呢，相信学生呢都是说是应该过了今个礼拜都不用上学的了。下个礼拜三国庆日呢，家长啊，做父母的就可以带啲小朋友出去放下假，即系家长自己放假啊嘛，咁都可以带啲小朋友出去玩下啦。咁嚟紧咧喺呢个7月1号咧，我哋嘅加拿大国庆日呢一日咧，咁喺 downtown 嘅 Canada Place 加拿大广场咧，就会有一个 Canada Together 嘅国庆日嘅活动啊。咁举行嘅时间咧就会由朝头早嘅11点啦，就去到下昼嘅6点钟，咁就会喺加拿大广场，即系 Canada Place 啦，同埋附近一带度举行嘅。咁其实 Canada Place 嘅国庆活动咧，就系除咗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以外咧，我哋最大型嘅国庆活动嚟嘅。咁7月1号呢一日咧，大家一起去到 Canada Place 加拿大广场咧，参加 Canada Together 呢一个国庆活动咧，亦都系大家可以聚首一堂啦，一起去分享、去学习同埋去庆祝嘅大好机会嚟嘅，亦都可以共同去展现加拿大嘅多元文化嘅一啲团结精神啦。咁呢一个活动咧，就会联同多个原住民一起去筹划，呈现俾所有嘅国民啦。咁而当日咧喺加拿大广场嗰度咧，就会设有多种嘅美食餐车啦，有家庭游乐同埋唔同嘅表演啦。咁亦都千祈咧唔好错过当日嘅原住民文化市集啊，仲有儿童游乐区，另外仲有吉祥物嘅舞蹈大赛啦，同埋多个包括本地歌手同埋乐队在内嘅精彩舞台表演添啊！记得啦，7月1号一起去到加拿大广场感受这个多元文化国家的节日气氛啦。如果有什么想查询详情的话，可以上到他们的网站 www.canadaplace.ca。

0: 人生当中总会面对很多不同的挑战和困难，我们需要不断学习，不断成长，当中需要很多的智慧，就等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智慧。又是来到成长智慧这个环节，就先有赤地人生教练 Barry Sir。 早晨啊 Barry Sir。
1: 早晨大家好。
0: Barry Sir 好快脆啊，暑假就来了，今天已经24号，下星期其实已经7月1号了，但下星期已经是
1: 时间都觉得很快了。
0: 是啊，夏天跟着又放暑假了、其实讲到放暑假，特别学生放假，可能很多家长都会想着在、放假期间可能带着子女一起去旅行、又或者回去他们原居地探亲咁样啦，嗱，其实呢一种嘅旅行好似亲子旅行咁样啦，睇落好似好温馨啦。但其实好多时都会有一啲叫做一啲危机藏喺里边嘅，即系譬如会有机会令到父母同仔女发生一啲嘅摩擦嘅。
1: 有心理学家研究咧，一家人旅行当然系好事啦，可以系感情嘅加分器。但亦都可能咧系家庭冲突嘅放大器。
0: 将啲咩问题都好似喺嗰段时间放晒出嚟，都系嗱，即系举个例，可能平时大家各有各嘅翻工、放工、翻学咁样，翻到屋企夜晚又瞓觉啦，真系对住嘅时间其实唔系好多嘅啫。但系你去旅行嘅时候，第一又唔使做嘢，唔使翻学，由朝对到晚，去咩景点食咩饭，全部一家人一齐做嘅，
1: 冇错，
0: 真系24小时对住你，扣埋瞓觉嗰8个钟啦，都10几个钟啦。
1: 咁其实一定大家喺埋一齐，我哋叫高度密集相处嘛，系咪？
0: 系啦，系啦。即是你咁多时间一起的时候，相处多了，摩擦可能都会多了。而
1: 且将平日隐藏的问题也都可以放大。即例如可能平时呢大家不懂沟通的。可能家里又不是24小时对着，算了不讲了，走了去。好了，但到现在旅行不是，大家高度密集相处，要谈在哪里吃东西，去哪里玩，大家不懂沟通，结果就很多冲突会产生。
0: 都是啊，平时吓、可能哎算啦，唔讲啦，忍下，够钟啦，出门口啦，系咁啦，咁啊过咗去件事。
1: 系啦，咁啊，所以嗱，旅行咧，同家人或者甚至同朋友啦，好容易产生冲突，甚至将一个人哇，佢最本来个面目咧都表露无遗噶。
0: 咁我相信呢个可能朋友机会大啲，家人嘅话，就算你话平时点样少见。真面目多数都会有基本的了解的，
1: 会的。咁啊，嗱，第一样嘢就系，因为每个人个期望都唔一样嘅。咁譬如个屋企人啦，阿爸咁中意去四围行下影下相，阿妈啲咧就系放假轻松啲啦，你唔好去咁多地方影相啦，好攰噶。细路仔咧就话酒店游下水啦，玩下啦，唔好四围去啦。如果青少年咧最想做咩啊？
0: shopping 啊，遊樂場啊，
1: 喺個酒店度打機啊，繼續啊，
0: 或者都可以嘅，係啦，有啲中意攞住部手機可以咁撳嘅，
1: 係啦，或者姐姐可能去 shopping 啦。其實大家有唔同嘅期望，咁啊，首先第一樣可能去旅行之前咧冇傾過，其實我哋呢個旅行大家咩期望，想做啲乜嘢啦，冇講嘛。好啦，咁啊，當然咧嘅可能就是。大个就虾细个啲啦，即系总之就系我系阿爸，我喂我俾钱我旅行，我跟住做我想做嘅嘢啦。
0: 系即系嚟到我话事噶啦，你哋都要跟我噶啦，我带队嘅咁样。
1: 系啦，咁啊冇被尊重啦，啲细路仔觉得，唉乜都要你话晒事嘅，系咪啊？系咪咁啊？所以可能个妈啊想睇下博物馆啦，佢个阿爸冇心机睇，唉我喺门口等你哋啦，唉跟住你睇完就出嚟啦。咁你同旅行同平時一冇咩分別嘅喎，又係個媽帶住幾個小朋友入去睇，跟住個爸咧喺門口等佢哋喎。
0: 係。
1: 係咪啊？
0: 即係始終都唔係一齊去進行嗰件事啊嘛。
1: 係啦，常有嘅除咗第一個問題我哋講期望唔一樣啦。咁當然第二個問題咧，其實旅行好疲勞嘅，冇諗過。
0: 都會攰嘅，係啊。就算你唔好話跟團，真係晨早起身又出發嗰啲。就算你自己，你可能
1: 到夜晚11点翻即係酒店啊，唞下又跟住第二日又去啊咁。
0: 係啊，同埋可能特別你如果自駕，即係唔係自駕，即係你自己去唔係跟團嘅，可能你哋又要自己要搬行李啊，攞呢樣嗰樣，交通啊，搭飛機、趕火車等等，即係其實嗰個心理壓力都唔細噶。
1: 冇錯，
0: 係啦，唔係淨係話身體嘅勞累，而係精神上都會攰。
1: 冇錯啊，咁所以心理學家發現咧，當人疲倦嘅時候咧，當然可能頭先講睡眠唔夠啦、時差啦、長途飛機啦，呢啲好多令到人疲倦嘅。咁一疲倦咧，就會個耐性咧就會下降啦。
0: 系啦，冇咁好脾气啦，叫做
1: 系容易烦躁啦，
0: 系
1: 容易有冲突嘅。其实个问题，大家都攰， 所以如果容易有呢啲咁嘅問題出現啦。
0: 系都系，大家去旅行都系想去放松，想去轻松。如果当真系所有嘢都好似要一个人去顾晒嘅时候，其实佢都好好冇瘾啊！咁讲
1: 系啦，
0: 系啊。
1: 咁啊，第三个问题咧，其实咧，你冇谂住一家人咧，定系其实一家人都有唔同嘅生活嘅环境、作息时间噶？你冇谂过呢个问题啊？
0: 系会嘅，特别可能大家唔同嘅 generation， 可能公公婆婆嗰代又会早啲瞓，阿爸阿妈嗰代就可能正常啲，跟住后生仔女就再夜啲瞓嘅。
1: 冇错，
0: 系啦，年纪太细嘅又会早瞓噶咯，即系大家都唔同。
1: 都唔一样嘅，
0: 系啊，
1: 可能嗰个小朋友习惯九点钟起身，嗰、那个阿爸咧就习惯咗夜晚唔知煲剧啦，定做嘢啊。咁啊，習慣咗十二點之起身。咁究竟我哋等唔等佢起身啦、啊，還是一早吵醒佢咧？
0: 係啊，同埋你話即係喺酒店都還好啊，最多可能肚餓嘅咪自己落去食早餐。但如果你譬如有係一啲活動嘅時間上有限制，咁其實你都真係幾難去就喎。
1: 係啊，咁啊嗱呢啲咁嘅咧，甚至都聽過過呢啲咁嘅故事，就係個媽好中意食魚嘅，佢屋企自己每一日煮飯都蒸條魚食嘅。
0: 嗯。
1: 咁去到出去外边咧，佢去到人哋个即系嗰个嘅餐厅啊，中餐厅咧，佢都要想揾蒸鱼食，冇蒸鱼咧就唔食嘅，就好唔开心嘅。你一定要揾间中餐厅有蒸鱼食嘅。
0: O K。
1: 咁你要全班人好似鸭仔咁跟住去行咯。
0: 嗯，即系都要揾嗰一样嘢，
1: 系
0: 啦，一定要迁就翻佢个饮食习惯。
1: 系啦，所以有冇谂过，就算一家人啊，其实生活习惯啊，可以啊，唔一样，又会有大家好多唔同嘅冲突。
0: 都系，因为平时屋企可能阿妈煮饭，佢买落条鱼，你觉得好正常啫，咁啊买餸有鱼咪食饭，咪有鱼咪正常咯。冇谂过哦，原来阿妈系每日都一定要有嗰条鱼先食得落饭。
1: 系啦，所以其实旅行系会真系将我哋不嬲以嚟嗰啲问题放大嘅。
0: 嗯，都系。嗱 ，Barry Sir， 咁如果咁讲嘅，其实我哋应该点样去 plan 一个？叫做家庭旅行或者一个行程啦，可以令到大家系增进呢个关系，而唔系破坏和谐嘅咧。
1: 嗱，
0: 不如咁啦，而家我哋又休息一阵先啦，转头翻嚟继续讲下点样去 plan 呢个行程啦。
1: 系，
0: 好，转头翻嚟继续成长智慧。
1: 嗯。
2: 因 Willi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3: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2: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4: 李太，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差角咁乱，
5: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4: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ech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拆，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5: 装修时间系唔系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4: 安装时间比云盛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5: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4: 有心唔怕迟，
5: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盛。
4: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5: 列志文604-431-8120。
6: 人生总会有高有低，怎样在心理困境当中走出来，我们就需要学习
7: 成长智慧。
0: 继续回来第二部分的成长智慧。今日 Barry Sir， 今日我哋同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啊，放假咯，去如果想去旅行啊，特别如果譬如一家人去旅行嘅时候，其实我哋头先都提过啦，好多时候都有机会会发生一啲可能令到大家嘅关系会有唔好嘅情况出现噶嘛。其实都好多唔同嘅陷阱，不如我哋首先讲下有啲咩情况会令到大家系破坏咗呢啲嘅关系先啦。
1: 系啦，冇错，所谓嘅陷阱就原本谂住一个好开心嘅旅行啊，搞到最后咧去旅行又唔开心。跟住咧，啊，翻翻到屋企咧，唉，觉得自己嘥钱嘥时间，
0: 系啦，不欢而散啊，变咗，
1: 嗯，第一个陷阱咧就系我哋有时可能安排得行程太密啦，
0: 太紧迫啦啲时间，
1: 太紧迫啊，即系谂住咧就5日咧去10个景点啊，咁啊，即系之前有讲过啦，可能攰噶，你咁样去会可能攰噶，咁当然咧人梗系好贪心啦，谂住俾一张机票，跟住去到
0: 尽量去睇多啲嘢啊，去多啲地方，唔好浪费咁样。
1: 系啦，难得一次咁啊，早上7点出门口，晚上10点翻翻嚟嗰只啦，系咪？即系唔系话唔用时间，即系一个 正常的，可能你平时就是八点起身九点起身，那你十点出发咯，你就回来六点回来酒店，可以有得休息或者吃完饭回来休息咯，你不要即是我俗语所说不要扯那么尽啦，是不
0: 是，
1: 大家搞筋疲力尽，你说即可能头那几日得，如果你十日八日都是这样。好，咁啊，第二个陷阱咧，当然就系全部由父母决定，即系除非个小朋友好细啦，即系有啲时候咧，可能啊出发之前有冇俾小朋友倾下，有啲咩佢想做嘅嘢咧，每人搞一个活动啦，系啦，咁啊，即系例如我仔细个时候啦，即系嗰阵细个嗰阵十二岁啦，十一二岁。啊！我哋去即系去系咪西雅图
0: 地方？去一地方旅行。
1: 去旅行咧，即系我同我仔旅行嘅时候咧，啊，佢好中意玩一只叫 Funko Pop 啦。咁佢特登去嗰间专门店。
0: 哦 ，OK。
1: 去想去睇嘅，咁我都唔知咩嚟噶。咁后来佢解释俾我听嘅时候，我有间专门店喺嗰度嘅。
0: 哦。
1: 咁其实啊，佢好 enjoy， 因为佢知道有一个活动咧系我好想去，我系我安排嘅，就唔系所有啲活动咧都系父母中意做嘅。
0: 系，等佢对呢个旅程都有啲期待啊嘛。
1: 系啦，佢个 highlight 嚟噶嘛，呢个
0: 系啦，呢个佢想做嘅嘢。
1: 系啦。
0: 哦 ，OK， 系。
1: 好，咁啊，第三个陷阱咧，又系好多时候咧，旅行期间咧变成说教时间啦，
0: 啊，沿路就喺度同佢讲大道理啦。
1: 系啦，不停批评啊，不停话比较啊，咁啊，细路仔成个行程都俾人闹啊，咁样啦。
0: 嗯，好冇瘾啊！明明谂住出嚟玩嘅，点知总仲不停喺度数落我咁样。
1: 咁啊嗱，呢啲又系要需要事前讲定嘅，即系总之好想去快餐店啊。
0: 系、哦。
1: 咁但系我哋又唔同意去快餐店食嗰啲嘢，未必咁又健康啊。咁啊讲一大段道理啊，你啊，你知唔知啊？食啲快餐好多癌症啊，巴拉巴拉巴拉咁啊。
0: 系。OK。
1: 好，第四就我哋叫第四陷阱，就是想用钱嚟控制家人啦。哇！我俾钱去旅行，我出钱喎。所以一定要个个都跟我喎。嚟，咁我哋嚟呢度就系、是、当然咧，最重要系一个好美丽，大家一个好好嘅时光，一个大家创造一个美丽嘅回忆咁样，系咪？
0: OK。
1: 咁啊，最后第五咧，我哋其实知道咧，其实成个旅程一定有唔完美嘅地方，譬如我哋预咗有班机延迟啦、落雨啦、排队啦，所以其实同小朋友讲呢啲嘢出现咧系正常嘅。嗱，好多时候我哋咧。冇去同小朋友去講定呢啲嘢，所以一班機延遲喺度發脾氣啦，要等啦，係咪啊？
0: 嗯，係啊，好多時都會啲小朋友都會喺度好唔耐煩咁樣話，點解等咁耐啊？點解飛機唔起飛啊？咁樣
1: 係啊，呢啲都係一早要講定嘅。其實我哋好多時候咧，真係咧旅行之前乜都冇講，淨係咧諗住去啦，執回行李啦，但係結果翻翻嚟咧，成日都搞到好唔開心啦。
0: 嗯，總有好多意外嘅事情發生。
1: 系啦，咁所以我哋又有几个重点，好希望大家可以去记住咧。就是、第一，旅行咧系重视关系多过景点嘅，即系其实个景点去几多唔重要嘅，最紧要大家一齐开开心心，系咪？
0: 嗯，系啦，大家一齐去嘅嗰个过程啊嘛。
1: 系，第二咧都系唔好忘记呢个时间咧系同一个亲子时间，去到酒店咧可以咧啊瞓觉之前咧同小朋友讲啊，今日你最开心，我哋做过啲乜嘢啊？或者今日你觉得最意外有啲乜嘢啊？或者你明日、听日你最期待做啲乜嘢啊？即系俾佢觉得啊，我哋去大家一齐呢个时间咧系好开心嘅，系好值得嘅啊。
0: 嗯 ，OK， 都系
1: 系啊。咁啊，第三当然头先讲俾细路仔有选择权啦，啊呢、這个好重要啦。头先讲诶，佢、觉得佢有期待嘅。咁啊，第四预留一啲嘅恢复时间啦，即系其实有啲时间咧未必扯咁尽嘅，早啲翻嚟酒店度游下水啦。或者去一些休閒的地方自由活動啦，嗱呢啲都係唔好扯到話十點鐘翻翻嚟又要瞓覺，第日又去過，可能有時個感覺成日仲慘過翻工，翻工都五六點就放啦，係咪？
0: 翻工你都仲有半日時間，特別小朋友啊，平時放學可能先三四點嘅，或者翻嚟下晝仲有成個下晝。而家跟住啲大人，如果去一啲唔係佢哋最中意嘅地方，又跟住佢哋周圍去全日，其實佢哋真係會反而仲唔開心啊，仲唔中意添啊？
1: 冇錯，係啦，
0: 嗯，係。
1: 最後咧，咁啊，當然大家一定要去旅行之前咧，有一個共同嘅計劃。嗱，呢個好重要。頭先講唔好淨係父母計劃曬，細路仔都係計劃嘅，甚至有啲時候啊。佢去睇下地圖咯，而家咁方便，你去揾下地方有邊度有嘢食咯，同佢一齊預計 budget 咯。譬如去到迪士尼嘅，你諗住用幾多錢咧？話可能有時買嘢咧，你唔知買到幾多錢嘅，係咪啊？又甚至同佢講，譬如去中國地方有機會語言不通嘅，俾你心理準備知道嘅。 又或者可能回去探親探嫲嫲嫲嫲啦，佢嗰啲講嘅嘢係點樣講嘢嘅，阿嫲幾十年都唔改噶啦，咁你知道佢實會佢點樣同你去傾偈咧，俾啲心理準備佢啦。
0: 嗯 ，OK， 都係好。
1: 所以即係總結一樣嘢就係、是、去旅行咧，我哋唔一定要去好多地方，而係去旅行咧，我哋可以同屋企人一齊咧有一個咩啊，被尊重、被了解，可以咧係有發展良好關係嘅時間。不是看多一个景点，而是少一点的争执，多一点的连结，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旅行
0: 了。相信大家都希望可以跟家人去旅行，都是玩得开心，也都是可以增进到关系，而不是在一个旅程当中是大家嗌住交回来的。
1: 没错。
0: 所以无论怎样plan都好，最重要就是大家去提早有一个沟通的。好嗱，咁好啦 ，Barry Sir， 咁今日时间差唔多啦，或者我哋呢一个话题就讲到呢度先啦。咁喺度亦都预祝所有嘅听众朋友有一个愉快嘅暑假噶咯。
1: 好，翻嚟，希望你有机会同朋友或者同我分享到，哇！有头先我哋以上所讲嘅嘢，可以帮助到我有一个愉快嘅假期啦。
0: 系，冇错。咁好啦，今日时间够啦，我哋下星期嘅成长智慧咧，再同啲听众朋友继续分享其他唔同嘅话题啦。
1: 好
0: 、OK， 下礼拜再见，拜拜。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0: 世界上有超过500种的鲨鱼，最小的茱萸灯笼鲨比我们人类的手掌还要短，但是最大的鲸鲨可以长到好像整个校巴那么长。不过存在在地球上数亿年的鲨鱼数量其实在1970年至2018年间已经是大幅骤降了超过 70% 了。鲨鱼比恐龙还要古老。据化石证据的显示，鲨鱼最早出现在大约4亿5000万年前，而恐龙就大概是2亿3000万年前至2亿4000万年前才出现在地球上。即是说鲨鱼早在恐龙诞生之前已经在海洋当中漫游了接近2亿年了。鲨鱼不单止比恐龙更加早出现，甚至乎也比树木更加早出现在地球上面。树木出现的时间讲的是3亿6000万年前，而鲨鱼也在地球上面经历了好几次的生物大灭绝了。不过鲨鱼也是世界上最长寿的动物之一，以格陵兰鲨为例，它是地球上最长寿的脊椎动物，平均寿命有272岁，而大部分的格陵兰鲨要去到150岁才为之成年。

0: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餐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如意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售贤起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如意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a。
1: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2: 揾老中医司徒直新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1: 点样揾司徒直新老中医啊？
2: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3: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4: 唔系，正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3: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4: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5: 列治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3: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5: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0: 继续回到第三部分的知形知美十点钟，刚刚带给大家这一首就是由郭富城、郑秀文还有梁汉文他们、还有就是许志安他们四位主唱的火热动感啦啦啦啦。讲到火热，其实早两天的气温就真的都挺热辣辣的，最高温都去到成31-32度。不过大家千祈就不要掉以轻心，因为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由明天开始我们又会有一些稍微降温的天气出现。接下来一个星期最高温都只是去到大概是18-20度左右，还有普遍都会天阴，而且还有几天都可能会有些雨水。其实这种叫做忽冷忽热的天气真的很容易令到我们的免疫系统因为频繁地要去适应不同的气温变化，而去令到病毒有机可乘，可以令到我们引致一些的伤风啊、感冒等等的。尤其是小朋友或者长者，还有一些患有慢性疾病的朋友都是要特别去留意的。特别小朋友啦，他们成日周围走周围跑，还有翻学又是啦，可能小息吃完 lunch 之后呢就会出去 outside 度去 playground 或者操场度跟其他小朋友走来走去，又走去打下波。总之呢就会玩到出晒成身汗，跟住好啦，放完小息放完 lunch 啦，入返去课室里面呢可能有些就会开风扇，甚至乎我们以前香港有些 有冷气。其实这样你刚刚出完汗就走去室内一些有风扇或者有冷气的地方呢，是很容易令到他们病的。其实如果想预防这些冷热伤风所谓，其实最重要就是要做好我们的外在方面有一些物理防护，还有也要加强我们自己的免疫力。首先什么叫做外在方面的物理防护呢？其实很简单，就是穿衫方面，即衣着方面。除了你说现在的天气忽冷忽热之外，就刚才讲过，可能很多室内地方特别今年，我发觉在商场都好，无论是亚洲那边，即是香港或者大陆，又或者我们北美这边都是，其实室内的商场的冷气呢是好像越来越劲那样，都不知道电费，其实电费又不是便宜，为什么商场会开得那么劲？可能早几年的疫情令到大家对个通风系统通风的要求高了，所以空调方面都是开得大了的。不过也都令到这样，很多时候我们在外面的时候可能热就穿得比较薄或者是没有穿，我冇戴外套咁讲，但去到商场室内里面嘅时候咧，就啲冷气咁劲，你又好容易会冷亲啦。咁另外咧就系我哋特别温哥华都系噶啦，我哋日头嘅温差，即系日头同夜晚嘅温差啦，日头可以去到成好似早两日咁样30度、31-32度嘅，夜晚最低又可以落翻去14-15度，其实温差都几大嘅。如果你话夜晚比较夜翻屋企嘅话，你冇带件外套喺身。太阳一落山咧，其实真系会 feel 到嗰种寒意系会吹埋嚟，同埋啲风系劲咗噶。咁所以咧，其实我哋喺呢一个时间啦，我哋要做去着衫方面咧，一定要注意，就系要着一种咧，可能大家都听过噶啦，叫做洋葱式嘅着衫法，一层一层咁样，可以方便大家随时需要冻嘅时候就着多层啦，咁热嘅时候咪除咁层啦吓。咁其实最好咧喺最里面咧，我哋通常都最好系选择一啲咧系比较透气啦，同埋吸汗力比较强嘅一啲棉质嘅衣物，咁啊避免我哋真系万一喺譬如热嘅时间，又或者小朋友出去玩完之后流汗啊，然后咁啲汗咧就焗咗喺件衫里面，咁样样一吹风一吹冷气咧就更加容易病啦。咁而喺中间嗰层咧，我哋其实可以着一啲咧系方便随时可以除得或者系着翻嘅一啲外套或者系薄嘅背心啊、针织啊等等啦。咁而外面咧可以加层防风嘅外套啦。如果头先讲到啦，夜晚嘅比较夜翻屋企嘅朋友咧，就可能要带一件比较厚啲嘅外套。甚至乎如果真系话比较系深夜时分先至会仲会喺条街上面嘅话咧，咁可能就要着到去咧带到一啲冷衫方面啦。咁另外咧，仲有一个好紧要嘅问题就系，我哋需要保护我哋某一啲咧比较特别容易受寒嘅部位啊。咁好似中医都成日都会讲噶啦，头痛咧就系由即系一啲风咧就会由头嗰度入去我哋身体里边啦。咁其次仲有就条条颈啦，我哋嘅呼吸道啦，都会因为一啲嘅冷热变化咧而变得非常之敏感，非常之脆弱，亦都好容易因为一啲嘅风寒侵袭啦而令到我哋嘅身体系受损嘅。咁所以咧，如果喺呢啲嘅时间咧，最好就系戴一条围巾啦。无论你话入冷气房又好，或者夜晚起风嗰阵都好啦，咁都可以保护到我哋条颈，同埋我哋颈后面 其实有一个叫做风池穴的位置，那个位置也最好不要吹到风啦。另外都是就是一个戴口罩都非常好的一个做法。特别人多的时候，除了我们说是因为早几年的一个疫情令到大家注意注重了这个个人卫生，同埋当大家可能有些伤风咳啊、一些感冒的时候，都会戴口罩去以防自己的病菌传播了给其他人，亦都同时避免外界的细菌可以感染到自己。但是其实除此之外，口罩也都可以帮到我们保温和保湿的。一来呢，在譬如我们入了冷气房的地方，大家都会发觉的了，可能特别干燥，很容易就会口干，鼻可能会很痕。其实戴了口罩的话呢，是可以直接可以减低那些冷空气呢直接去刺激到我们的鼻黏膜，也都可以减低到这个的刺激的那个效用，那个效果。还有呢，就是饮食方面也非常重要。飲食可以幫我們的身體的，特別是我們的免疫能力方面，可以去叫做起到一個保護的作用，增強的作用。特別可以飲多一些溫水，溫的滾水，即不是煲滾的滾水，即是乾淨煲過的溫水，可以是令幫我們的喉嚨去保持我們的濕潤。咁同埋，如果覺得我哋覺得好似真係個身體有啲寒寒地嚇，好似吹親風有啲凍凍地咁樣咧，可以試下咧攞啲生姜啦、紅糖啦，又或者葱白嚟到煲水飲，其實咧都可以有助我哋身體咧係驅散一啲嘅寒氣，同埋可以出一身汗嘅。咁當然咧，亦都要注意補充翻一啲嘅維他命 C 啊、一啲嘅鈉啊等等唔同嘅維生素啦，食多啲唔同嘅水果啦，例如橙啊、奇異果啊、甚至乎芭樂啊。咁其實呢一啲類咧都可以增強到我哋嘅免疫系統嘅。咁仲有咧，海鮮同埋堅果咧，亦都係有呢一個可以強化免疫細胞嘅防禦力嘅作用嘅喎。咁不過咧，就最好咧係如果喺呢一啲嘅天气比较尖寒尖冻的时间，就少啲食一啲嘅生冷嘢，同埋食啲甜品啦。因为呢一啲忽冷忽热嘅天气咧，叫做其实呢啲时候咧，我哋嘅肠胃亦都会比较系敏感，比较系脆弱一啲嘅。咁而生冷嘢啊，又或者过多嘅糖分咧，都好容易令到我哋身体里边咧系引发一啲慢性嘅炎症嘅。咁所以咧，最好喺呢一啲比较敏感嘅时间就食少啲啦。当然休息都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休息得不够的话，也都是特别容易病的。不要被疲劳令到我们成为一个令到我们身体虚弱的一个原因。最好每天就睡够7到8个钟，经常都说的了，不要熬夜，越夜睡对我们身体就越不好。虽然亦非自己这件事都一路要改善，但是也要跟大家讲声，真的熬夜其实对我们身体，特别对免疫力方面，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咁如果大家咧覺得成日入到冷氣房都好容易係會打乞嗤啊、流鼻水啊咁樣，其實咧唔一定話你真係感冒嘅，可能咧係有啲嘅敏感性嘅鼻炎咧，係俾呢個温差咧係誘發咗，即係誘發到我哋呢一樣嘢。咁所以咧，如果大家成日都係一入凍嘅地方、一入冷氣房就會咁樣樣嘅話咧，不妨可以試下飲多啲水，同埋頭先講過啦，戴翻啲口罩。咁通常咧，大概半個鐘左近啦，咁呢啲情況都可以有啲緩和到啦。咁但係如果你話長時間都係咁樣樣，兼且仲伴隨有啲嘅可能喉嚨痛啊，又或者發燒啊，甚至乎覺得全身冇力嘅話咧，咁就真係要去睇醫生啦。因為呢個咧就真係一個可能係有病，有即係有感冒啊，甚至乎更嚴重嘅病嘅一個病徵嚟嘅。咁所以大家咧最好都要注意一下啦。希望大家在这些时热时冻的日子都好好保重自己身体，才可以好好地去享受我们接下来温哥华一个这么美丽的夏天的嘛。好了，我们现在不如先休息一会，转头回来继续知营知美十点钟。
1: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2: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3: 李志文置地广场嘅圣意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9点后打冷宵夜，惠顾三款美食，除咗送白粥一锅，仲加送椒盐虾一盒，够 够晒抵食。
2: 多年嚟，圣意食馆万事嘅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同明炉烧腊都经济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四点至凌晨十二点，订座604-232-1328。
4: 哇，啲蓝莓又大又甜，系咪喺列治文 Ninja 蓝莓站买嘅咧？
1: 系啊 ，Ninja 农场开业超过50年，啲蓝莓出名，质优味美，有一磅至十磅包装，仲有本地农场种嘅士多啤梨、车厘子同黑莓。
4: 而家系蓝莓季节，好食又有益，亦系响应购买本地产品 Buy BC 嘅最好机会。等我都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enfell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 Ninja 蓝莓站买先，开照88,000。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自营自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一首恩妮的《最后的玫瑰》就将时间带到翻嚟最后一部分的知形至美十点钟，直播室依然有逸飞喺度嘅。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而家喺我哋加拿大、美国同埋墨西哥共同举行紧嘅呢个世界足球盛事呢？逸飞自己咧虽然就冇踢足球嘅，不过咧我都好中意睇足球比赛噶。咁记得以前细个喺香港咧，每四年一次啦，一到到呢个足球盛事开锣咧，嗰轮嘅夜晚咧我都唔使点样瞓嘅。因为呢我都会被我爹地捉我起身陪他看直播、啊、今年呢就好彩啦，在我们北美这边举行，就不用说半夜三更挨眼瞓去看波了。今届的赛事呢几乎我每一场都看晒嘅，或者可能即场不能够即时看，我后面都会看重播啦。今日进入到这个小组赛的最后阶段啦，今日是开始踢第三轮的小组赛的了。一阵间我哋西岸时间中午12点就会开始今日的第一场赛事噶啦，咁就系我哋加拿大对阵呢个瑞士啊。咁呢一场咧仲要喺我哋温哥华 BC Place 呢度举行添噶。咁相信而家咧 downtown 嘅行人专用区啊，或者可能喺 BC Place 附近一带嗰啲露天屏幕电视前面咧，应该啊都已经聚集咗唔少嘅球迷喺度咧，准备等睇阵间个呢一场嘅赛事啊。咁上一场咧，我哋加拿大就真系赢得相当之精彩啦。嗱，虽然我哋就唔系啲咩传统劲旅嚟嘅，咁但系对阵卡塔尔咧，自问我哋都仲系绰绰有余噶。咁唔单止系追平咗德国队当时赢咗对手六分嘅纪录啦，咁亦都系追平咗吓阿根廷球王啊美斯嘅拇指戏法啊。咁不过咧，唯一可惜嘅就系我哋都伤咗名主力球员啦，咁就系中场嘅一位大将啊 ，Connie 啊。咁佢受咗伤之后咧，仲要送去医院度做手术添噶。咁而呢一场比赛咧，最感人嘅一幕咧，亦都系由呢一度而嚟嘅。咁首先咧，就系当 Connie 佢俾担架抬离场嘅时候咧，我喺直播里边就见到咧，即系现场系全场轰动啊！当时咧都系同样喺 BC Place 呢度举行啦。咁喺我哋温哥华啊嘛，系我哋加拿大队嘅主场嚟噶嘛。咁所以咧，观众席上面咧支持加拿大队嘅民众咧，都系一致起立。咁大家咧系以掌声同埋欢呼声嚟到去 Connie 去向佢致敬噶。咁但系咧，我觉得最触动到我自己嘅一幕咧，就系嚟自于佢因为 Connie 受伤而被替换落场嘅 Nathan Saliba。咁佢好嘢嘅，一落场冇耐咧，就好快以一记嘅头槌咧，系将比分扩大去到4-0啦。咁但系最紧要系佢入咗呢一球之后咧，佢第一时间系行到去个球场边咧，举起 Connie 嗰件八号嘅球衣啦，咁仲要喺件衫上面咧留底咗一个 kiss 添啊！嚟，佢系演呢一个动作咧嚟到去向佢嘅队友 Connie 致敬。咁其实我睇到呢一幕嘅时候咧，内心真系非常之震撼嘅。呢样嘢咧，正正就系体育竞技运动咧最深层嘅一个价值体现啊，可以咁讲。嗱，我哋成日都话音乐无分国界啦，其实运动都系一样嘅。虽然啊，国际赛事咁国与国之间较量啊嘛，但系都系好应该透过体育运动咧去联系各国嘅好友精神啦。咁所以咧，我哋成日都会见到喺唔同队之间嘅球员可能碰撞之后咧，都会互相搀扶起身嘅。咁而嚟自同一队嘅队友之间嘅情谊咧，就更加之珍贵啦。咁尤其是 Connie 同埋 Saliba 两个咧，唔止系国家队嘅队友啦，佢哋之喺加入欧洲嘅球会之前啦，大家都系属于CF Montreal 嘅，即系满地海一个球会嘅。咁而私底下咧，亦都系非常之好老友啊。咁相信咧，对于 Saliba 嚟讲咧，佢当日可以喺上场攞到佢人生当中第一个嘅世界杯入球，其实系佢嘅高光时刻嚟噶。咁但系咧，呢一个高光时刻竟然系嚟自于佢自己嘅好朋友因为受伤而离场，佢嘅心情咧一定非常之复杂嘅。咁相信咧，而家无论佢又好啦，大众嘅球迷都好啦，最紧要都系希望。

0: 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1: 这个夏天，美容阁送给你清凉愉快的感觉。
0: 特别引进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rate 的最新夏日彩妆，以最靓的妆容迎接炎热夏日。
1: 同时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0: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2: 我哋喺时代方美容阁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3: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4: 授权书英文叫做 Power of Attorney，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个人护理文件之一。很多客人都会问我，为什么需要做这个文件呢？我已经结了婚，也都有仔女，仔女也都是成年人，有他们帮我手就可以了。但是大家要记住， BC 省的政府是不识你们的，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个文件的时候，政府是不会自动立刻地将这个权力交给你配偶或者你的仔女，他们是没有自动的权力去代表你签署文件。所以如果那个银行户口是得你自己一个名，屋契亦都有你个名，佢哋系唔可以立刻代表你去做呢啲文件嘅。咁所以呢个授权书，如果你订立咗，讲到明可以俾佢哋去做代表，就可以悭好多时间，而唔需要忧虑我需要人帮手嘅时候，边一个可以帮到我啦。咁呢啲文件需唔需要？记住大家同屋企人或者同法律嘅专业人士倾一倾啦。
3: 因此释法。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0: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5: 上昼11点。
0: 刚才报时系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6: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3: 占士小厨常备多款皇帝蟹及乳猪套餐，
0: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至凌晨1点，下午茶4点到6点，
3: 打冷宵夜8点半起，奉送白粥10点后，每扎三啤10.99元，本地啤酒特价。
0: 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苏琼，订座604-336-2118。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8: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上星期四，加拿大队以6-0大胜卡塔尔，星期三会继续 B 组最后一场分组赛对阵瑞士。本国现时喺同组中以4分与瑞士同分，但加上得失球，现时排积分表里边系第一名。不过根据国际排名，瑞士嘅全球排第19，加拿大排第30。今场将面对嘅对手并不容易。另外，市中心亦会如对上一场一样增设额外的封路措施。 Pacific Boulevard 体育馆附近之前经已长时间封闭，介乎 Camby 桥出口至 Carroll 街之间受影响。在比赛日期间有更多道路会封闭，并且由两个港列车站步行前往 BC Place 体育馆通道亦都会关闭。世界杯筹委会经已发布地图，受影响地区包括福溪和 Andy Livingstone 公园及其周边大片区域，以及 BC 体育馆附近的区域。部分道路僅限本地居民和商業車輛通行，步行和輪椅通道基本上保持暢通，福溪海堤在期間會保持開放。乘客將無法由西博線華埠 Stadium 站和加拿大線的 Yeltown Roundhouse 站前往 BC 體育館，西博線的乘客需要在明街科學館落車。在巴士方面，運輸聯網推出配套配合交通安排，為球迷、遊客和居民提供更便利的出行服務，保障居民的日常生活。但因为 BC Place 体育馆附近实施道路封闭和交通管制措施，联网将会调整全套运输系统服务，大幅增加巴士班次，并增派前线人手疏导人流。除增加巴士班次之外，联网亦会提供接驳巴士，其中在赛事期间每日将会增加大约600班巴士，包括增加前往太平洋国家展览馆 PNE 的路线，以及 PNE 世博线及千禧线港列车之间的专用接驳巴士。 BC 省星期一和星期二分别有多个地方打破同日最高温纪录，包括 Seashell、Bella Bella 和省府域多里士等，气温都是创下新高。加拿大环境部表示，全省合共有14个地区创下最高气温纪录，包括低陆平原地区多个城市，例如西温哥华、Alberta

0: 索同白石镇亦都刷新咗新纪录。Albert 索最高气温系摄氏33度，高于1992年创下嘅30.2度。西温哥华最高气温达到32.1度，比1989年创出嘅纪录高咗2.6度。白石镇最高气温系摄氏31度，先前同日纪录系1936年嘅28.3度。Squamish 最高气温达到摄氏34.1度，先前纪录系1960年嘅29.6度。省府域多利市最高气温达到摄氏30.4度，高于2017年嘅26.6度。Bella 最高气温系27.6度，高于1977年嘅25.1度。Lytton 镇星期一气温达到摄氏34.2度，未有打破纪录，但系全国最热嘅地方。该市同日气温曾经高达系40度。气象学家表示，今日星期稍后气温将会下降，星期四气温最高只会有20多度，云量会大量增加，傍晚时分可能会降雨。有分析预料美国最快9月会加息，现时未步入加息的周期。港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 智商所 Fed Watch 工具反映的利率期货显示，联储局9月加息 0.25 厘的机会率升至大约50%。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师卓亮说，美国经济数据未见大幅恶化或者过热，通胀压力并不是全面扩散，估计联储局只会在9月或者10月加息一次 0.25 厘，但不至于步入另一轮的紧缩周期。卓亮预期下半年港元拆息或者会较为波动，有机会影响住宅楼价的升幅，不过基于美国加息幅度有限，相信港元再优惠利率不会调整，而且本港经济复苏基础进一步巩固，进出口、本地消费、投资都有望全面扩张，预计全年楼价有望升1.2%。卓亮预计下半年内地和香港经济将会延续增长趋势，全年将会按年分别增长4.6%和3.8%。他说国际贸易仍然是内地经济的重要增长引擎，而商品零售增速温和，服务零售表现理想，私人消费将会有改善空间，相信在通胀稳定的环境下，人民银行具备减息和降准空间以支持经济，今年余下时间有机会减息10个基点，并且降准25至50个基点。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 to Austin 去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线方面，下班上是中午12点，大约是得30%而已，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的，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今晚7点航班达到80%。相反方向 Swords Bay 返返嚟 to Austin 航线，下班船是12点，大约得40%而已，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下午4点同今晚8点分别有80%同80.5%满的。柯舒比去 Lando 航线方面，下班船是12点10分，大约有1半满，其他是位置十分松动的。相反方向 Lando 返嚟柯舒比的航线，下班船是12点15分，得20%而已。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3: 各位朋友，我是胡以君。四年一度的世界杯，今次中国队仍然是攞不到入围，这个是令很多人感觉到好一个困扰的问题。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同余宏明先生和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Hey, 大湾地区的朋友，看完2026年 FIFA 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怎样呢？ TransLink 的夜间巴士是天车和海上巴士停驶后你出行的最佳选择。我们有10条夜间巴士路线，从凌晨约1点半起，每星期7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亦要注意安全，就等夜间巴士在夜幕中送你回屋企。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 translink.ca/nightbus。
4: 法律问题越早处理越容易掌握主动。 Dominion Law Group 是BC省全方位律师事务所，团队合共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及遗产、家事法、民事诉讼、移民、地产和企业法律。我们有精通粤语和国语的律师，帮你将复杂的问题讲清楚。有法律问题找专业意见，先可以做稳阵的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立即安排咨询，或浏览 dominionlaw.ca。 Do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6: 健康之门是由打开健康之门的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7: 节目主持周逢基。 来到星期三早上的11:07的时间，听众朋友大家早晨，欢迎收听 AM1320 华侨之声的健康之门，我是周凤基，好开心今天我请到老朋友，上个礼拜都来过的，他就是艺海森荣药业集团的董事长罗永光先生。罗生早晨。
8: 周凤基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7: 讲到中医中药，大家都知道中华医学真是博大精深，不单止五色五味五脏五官，还有五行的关系都是紧密相连的。上个礼拜我们讲了的就是戒口这方面。
8: 关于戒口呢，我哋上次又讲咗小部分啦，咁其实都有排讲嘅，
7: 系啊系啊。
8: 咁我哋今日继续讲咧，上一次就关于咧食咗饮咗啲中药之后啊，或者有啲乜嘢症状之下咧，要戒啲咩口。咁我哋今日咧会继续讲咧，就系讲关于对于即系有时咧天气啦，譬如好似依家咁嘅天气啊，咁你啲人咧就好多时咧都会饮好多冰凉嘅嘢啦，
7: 夏天好热啊嘛，
8: 系啦，或者系食一啲生果啊，譬如西瓜啊呢一类嘢啦。咁呢啲咧，其实呢啲水分同埋呢啲生果咧，都系属于比较寒凉嘅。咁响一个天气有所谓有暑热嘅时候咧，咁呢啲水果咧就系可以有消暑嘅作用啊。咁但系咧，因为我哋咧北美咧嘅天气咧就比较冻啲啦，水分又比较寒啲啦，咁所以咧有时咧我哋饮水太多嘅时候咧，个人咧会反而会攰啊。攰嘅原因就系因为你个脾胃唔好，你个饮咗啲水之后咧唔吸收，于是咧你个身体咧湿气咧就会重啦。咁当然啦，如果天气好热嗰时候你有汗出咧，咁呢啲湿气咧会由汗咧排出体外。如果你咧本身又冇运动，又好怕熱，跟住咧就一味啊吹風扇啊，或者響啲冷氣嘅地方啊，咁你出汗嘅機會咧就會少咗啦。咁水又飲多咗咯，汗又冇乜點出，咁於是呢啲水分咧，如果你可以吸收嘅，就變為一啲有用嘅津液啦。
7: 係，
8: 但如果你吸收唔到嘅話咧，咁呢啲咧我哋就中醫咧叫呢啲咧冇用嘅水分響累積響你嘅身體咧，就叫濕啦。
7: 哦，
8: 咁呢啲湿咧，佢会有几个唔好处嘅。湿气太重嘅时候，个人咧就好容易攰啦，即系成日觉得哎呀好攰啊，好攰。但系好奇怪喎，你好攰要瞓觉嗰时候瞓唔着噶，个原因因为你咧湿气太重咧，你嗰个湿气咧会压到你嗰啲血管啦，同埋啲神经线啦，令到你个身体嘅血气的循环咧会慢咗啊，咁于是咧你个心血咧就唔够，于是咧就会令到咧好难入睡。就算咧瞓咗都好咧，好快咧又醒翻啦。咁呢啲咧就系由于咧你个人咧嗰个脾胃唔好，于是咧你湿气咧就会重啦。咁去湿嘅方法喺中医嚟讲就好多嘅，最简单啦，例如好似煲一啲利尿嘅嘢咧，例如好似生薏米啊、车前草啊，咁呢啲咧就系利尿。呢啲利尿咧就有去湿嘅作用啦。
7: 系。
8: 咁但系咧，如果你长期饮呢啲利尿嘅嘢，饮得太多嘅话咧，又会令到你个膀胱负荷大咗啦，咁亦都会令到咧你个肾咧又唔好啦。
7: 咁有咩办法？
8: 都影响到咧，譬如好似女性嘅话咧，就容易咧有骨质疏松症啦。或者是咧，男性嘅話咧，佢個性機能啊會差啲啦，亦都會影響到嗰個前列腺嘅問題啦。咁所以咧，整體咧嗰個牽連咧都好大嘅。咁所以咧，我哋咧，當你天氣熱嘅時候咧，我哋飲水咧都要適量飲水，就唔係話咧瘋狂咁飲水，又係唔好嘅。
7: 適量飲同埋飲嘅時候，唔係話一杯過。即系一啖咁饮晒佢，
8: 我成日都
7: 分开细啖细啖。
8: 教人哋咧饮水咧，唔好大啖大啖咁饮，因为大啖大啖咁饮咧，你个脾脏咧个消化咧系赶唔切，
7: 系
8: 而且咧佢反而未必会做嘢，因为佢觉得咦你好充足，唔会去将啲水咧变为啲津液。咁于是你饮咗啲水咧，其实咧就吸收唔到嘅。
7: 饮到
8: 你慢慢饮咧，佢就会吸收到啦。慢慢滴。 清楚啲水嘅甜味，
7: 系
8: 咁咧就会将啲水咧变为咧我哋中医叫做咧精微啊，即系有用嘅嘢，所以津液
7: 系
8: 咁样啦。
7: 嗯，咁啊饮食饮食饮呢方面咧真系要好重视先得噶嗬。
8: 系啊，所以咧天气热嘅时候咧。我哋飲水咧都唔好過分，即系咧你要自己慢慢飲，慢慢飲，
7: 嗯，
8: 啊，唔好大啖大啖咁飲。
7: 系啦，咁啊，
8: 有時咧汗咧出得多嘅時候咧，就不妨咧可以落少少鹽，落少少鹽啊，
7: 系，
8: 因為呢啲咧就對身體好嘅，
7: 嗯，
8: 又唔好太多喎，
7: 增加質啦，增加啲，
8: 系啊，太多又唔好嘅嚇，
7: 系，乜嘢都唔好太多啊。
8: 所以咧，我哋五味入邊咧，我哋自己個身體咧，佢會。感覺到的時候咧，會俾一啲反應你嘅。譬如有時有啲人咧，啊，咦，我覺得呢輪咧好似好中意食甜嘢喎，咁你可能咧，你個身體提醒你，你食少少甜嘢，
7: 少少。
8: 咁但係咧，唔好過量，總之唔好過量，樣樣咧都食下，咁啊對身體最有益嘅啦。
7: 咁啊，呢個就係喺藥食方面咧要留意嘅。
8: 留意啦嚇。咁啊，跟住咧，我哋講啊，關於細路仔啦嚇。
7: 嗯。
8: 咁細路仔咧，我哋講由 B B 出世嘅時候咧，
7: 嗯，
8: 其實咧嗰個時間咧都已經要好留意噶啦。咁 B B 嘅飲食咧就係，第一就係父母啦，因為好多時咧我哋所謂哺乳嘅時候咧，
7: 嗯，
8: 父母嘅飲食咧都會影響到個 B B 嘅健康。
7: 嗯。所以咧，當我哋咧
8: 喺個 B B 嘅期間咧，嗰個媽咪嘅飲食啊，都係有影響嗰個母乳嘅。
7: 嗯，
8: 咁所以咧，由依一度開始啦。咁另外咧，細路仔咧，仲有一個咧，就要留意咧，就係嗰啲藥物啦。因為我哋細路仔咧，人咧嗰個肝臟咧，佢起碼要到兩歲之後咧，先完全咧係
7: 發育成熟，
8: 叫做成熟。
7: 嗯，
8: 同埋咧佢個肝啊。功能咧先會顯現出嚟，所以一般嚟講咧，我哋用嘅藥咧，細路仔用嘅藥咧，我哋就更加要小心，唔好立亂用藥，因為佢個肝機能咧仲未完全成熟嘅，
7: 嗯，
8: 啊，所以咧，當去細路仔有譬如有感冒啊或者有發燒嘅時候咧，最好咧盡量咧要睇醫生，就唔好立亂咧俾一啲藥咧啲細路仔食。呢個咧要大家要好小心。
7: 嗯，
8: 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話，除咗戒口之外咧，食嘢嘅時候咧都要好小心嘅，因為我先幾日咧喺餐館度咧遇見一個細路仔咧，佢嗰啲大人唔知俾咗佢乜嘢喺度食或者玩啊，跟住就啃住個喉嚨，
7: 哇！
8: 啃住喉嚨咧，哇！當其時真係好危險啊！好彩咧，佢可能有啲家長咧有學過嗰啲急救嗰啲嘛，同佢
7: 喺個胸前嗰度同佢
8: 係啊，壓咗出嚟。如果唔係咧，呢啲好危險。所以咧，當我哋咧細路仔咧，尤其是啲 B B 唔識任何嘢嘅時候咧，玩嘅嘢又好，食嘅嘢咧都要好小心嚇。
7: 尤其是啲細細粒嗰啲糖之類嗰啲嚇，
8: 真
7: 係要留意。
8: 所以依家嗰啲。有啲圓形嘅軟糖，有啲都禁咗啦，即係唔俾嗰啲，即係因為係出過好多事啦，所以覺得係好危險嘅嚇。
7: 小朋友佢唔識控制咁，有時一下就吞咗落去，點知佢個喉嚨好細嘅，就俾佢棘住咗。
8: 所以細路仔咧，我哋不論食物好藥物好，都要特別小心啲嚇。跟住要講嘅戒口咧，就係啲孕婦啦。嗱，孕婦咧，其實咧喺懷孕期咧，其實咧。好多嘢要戒口嘅，咁有時咧有啲後生嘅咧，佢可能都對於戒口呢啲咧，佢哋就唔係好著重啊。
7: 點解？
8: 咁啊，但係咧，其實咧好重要，好重要。
7: 好多女士都諗住咧，如果我已經懷孕啦，我係咪要最緊要有營養充足咧？
8: 係，其實咧就蛋白質啦，即係或者要好多所謂食啲。中意食嘅嘢啦，因為好多時就係個感覺就係話，孕婦咧當佢懷孕嘅時候咧，佢啲胃口咧會變嘅。
7: 嗯，
8: 咁以前咧嗰個諗法咧就係話，佢變咧梗係個 B B 想食嗰樣嘢啦，所以就 去食嗰樣嘢。
7: 有啲話中意酸啊，中意乜嘢啊？
8: 係啊，但係咧孕婦咧，我哋藥物已經係好重要啦，所以我哋好多時候啲嗰啲藥物咧。个盒咧都会写住孕妇啊、忌食啊呢啲嘢，咁证明咧，即系喺怀孕嘅时候咧，我哋食嘢咧真系要好小心。咁我哋中医一般嚟讲咧，就系会叫怀孕嘅妇女咧，尽量咧唔好食嗰啲所谓虾蟹啊，即系呢一类嘅嘢咧。
7: 但嗰啲系富含蛋白质噶喎。
8: 系啊，但系呢一类嘢咧，佢我哋嘅经验咧就知道咧，就系譬如你。在那個懷孕期吃那些太多那些蝦蟹啊這一類的貝殼性的海產啊，會令到呢第日呢那個小朋友呢個皮膚的情況呢是不好的，咁呢個呢是一個經驗的累積嚟嘅，即係話呢在懷孕期呢好多嘢呢都要小心啲食，其中呢一啲貝殼性的海產啦，例如好似有啲蝦蟹啊，因為蟹咧，我哋中醫認為係屬於好寒嘅，
7: 寒嘅
8: 嚇，好寒嘅食物嚟嘅。咁所以咧，喺懷孕期咧，如果你識得戒口嘅話咧，第日咧個 B B 咧出嚟咧個健康咧就好好多嘅。所以有時我成日都覺得呢個世界好公平啊！如果你戒口戒得唔好咧，你第日個 B B 出嚟咧。有個問題咧，你好難湊嘅時候咧，你都係即係之前享受咗，但係之後咧你好辛苦。
7: 係啦，我都試過有個同學個仔仔，個個禮拜都要去醫院啊。
8: 嚇！
7: 哇，搞到佢真係好辛苦嚇。咁啊，呢個係一個咧，真係好好嘅教訓。
8: 係啊，如果
7: 希望大家能夠重視。
8: 你懷孕期你識得去自己去戒口啊、保養啊，即係食一啲啱嘅嘢話咧。你第日个 B B 咧出嚟就好臭好多嘅，
7: 冇错啦。咁啊，孕妇戒口呢个一定要重视啦吓。好嘅，咁啊，睇睇时间咧，我哋少休一阵啦，转头翻嚟罗生再同大家介绍嘅。
9: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形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嘅医学美容技术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0: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六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11: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12: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10: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11: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10: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11: 老字号镇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13: 咁就好啦，我同朋友一向找他买卖黄金和修理损坏咗嘅金饰，佢信誉和手工都咁好。
11: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离嘅统一广场1198A铺新开嘅镇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11:05，查询604-688-1860。
10: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品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嘅 Captain Village 社区，
13: 9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我系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10: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4通8达，就喺 Capsto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13: 价钱一房由50余万起，两房由80余万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10: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6: 健康之门。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第二 part 嘅健康之门啊！咁今日咧，罗生咧就系因应咧之前我哋讲嘅啲中医药理啊，同大家讲讲有关咧戒口呢方面嘅问题啦。咁啊，正话讲咗咧小儿嘅戒口啊，同埋孕妇嘅戒口，咁啊，心机旁边嘅一啲长者朋友都会喺度谂啦，咦，有冇关于我哋啲老年人嘅戒口方面咧？罗生同大家讲讲。
8: 咁啊，老年人咧戒口咧，其实咧好多老人家都自己都识噶啦。因为呢
7: 咁多年嘅经验
8: 啊，年纪大咗呢嗰个消化系统啊，各种嘅新陈代谢呢都係慢啊。咁呢就梗係尽量呢食一啲譬如好似啲生冷嘢啊，尽量呢就唔好食嗰啲生冷嘢啦，同埋太肥腻嘅嘢啦，太浓味嘅嘢啦，仲有就係啲好难消化嘅嘢啦，咁呢啲呢都係要戒嘅。咁一般嚟讲咧，我哋老人家咧，个个咧都自己都会自动咧会食少啲嘢噶啦。当然啦，有啲有所谓有三高啊，咁嗰啲人咧，梗系更加会自动
7: 咧，更加要留意，
8: 会食少好多嘢噶啦。咁呢个咧系一个养生嘅方法啦，啊。咁我识得有啲朋友咧，佢真系好中意食嘢，好中意食嘢。佢八十几岁，但佢都食好多嘢。咁呢个咧就因应每一个人咧嗰个身体自己身体个状况。
7: 即系佢身体比较好。
8: 系啦，
7: 咁而且佢个胃口又好。
8: 佢胃口又好，佢即系各方面都冇问题嘅话咧，咁就唔需要刻意去戒。咁你咧自己所谓自己知自己事。咁啊，自己去衡量啦啊！
7: 咁
8: 當然啦，如果你有三高嗰啲人咧，更加識得自己。譬如有啲有尿酸高啊，咁嗰啲內臟嘅嘢啊，勞損啊，有好多嘢都唔食得噶嘛。
7: 係。
8: 咁呢啲咧都會影響到佢個身體嘅健康嘅。
7: 咁啊難消化嘅嚇，同埋自己食多兩感覺唔舒服嘅，呢個好緊要啊！睇自己嘅感覺啦嚇。
8: 係啊，咁你所謂生冷嘅飲食咧，就係話。邊啲咧會令到你個身體唔舒服？咁你自己咧最清楚啦。嚇、啊，咁
7: 有啲朋友我都知道啊，嗌佢食雪糕啊，而家天口咁興啊，佢食咗就馬上肚餓。
8: 係啊。
7: 哦。
8: 咁啊，雪糕咧有啲當然啦，有啲雪糕就好啲，有啲雪糕製作嘅過程都係有問題啦。
7: 即係個質素嘅問題啦。
8: 咁、你個身體個反應咧最直接噶啦。如果你真係食咗唔乾淨嘅話咧，就好容易咧就會肚餓啦，有時依家天氣咁熱啦，啲食物咧就容易變質嘅，咁所以有時一啲隔夜餸啊，或者去酒樓食完啲嘢咧，嗰啲即係啲打包嗰啲咧，翻到去咧，如果你唔雪得好，或者你雪多過一日咧，我都建議咧寧願唔好食，因為呢啲咧會容易咧滋生啲細菌，你食咗落肚咧。到自己不舒服咧，都是不好的咯。
7: 正所謂病從口入啊嘛，嗬，寧願唔少食啊，豆啊口啊叫做嚇，少食一口就唔好咧，有味呢個手尾根啦，嗬。
8: 係啦，咁我哋食物入邊咧，所謂有分開油膩嘅食物啦，例如好似嗰啲，譬如好似我哋廣東嗰啲所謂油炸鬼啊，呢一類咧都係屬於比較油膩多啲噶啦。另外一啲所謂辛辣嘅食物啦，咁都係呢啲咧要因應每一個人咧嗰個習慣啦。響温哥華咧就百花齊放嘅，即
7: 係
8: 咩地方嘅人都有。咁有啲響四川嚟啊，咁嗰啲咧。佢喺北方嚟嗰啲都係食慣咗嗰啲辣嘅嘢。如果你話一餐冇辣咧，佢就覺得好唔舒服噶啦。咁呢個所謂每一個人咧個身體嘅狀況唔同，
7: 睇自己嘅飲食習慣咯。譬如我哋喺廣東嚟嗰啲咧，
8: 就香港嚟嗰啲咧，可能咧食辛辣嘅食物咧比較少啲嘅。
7: 唔係啊，而家好多啲香港朋友，我同埋佢哋一齊飲茶食飯咧，佢哋好中意食辣嘢啊，就係即係比北方人。帶咗佢哋學識咗食辣，
8: 所以呢個咧就係食物，即係飲食嘅習慣咧，每一個人都唔同。咁佢個身體咧習慣咗嘅話咧，佢可以接受嘅。
7: 係啊，一個適應過程。
8: 即係等有啲地方嘅人咧，就可以即係對於嗰啲魚腥啊嗰啲咧，佢好好接受啊。
7: 係啊，
8: 有啲人咧，哇！ 見到啲腥味咧，好驚啊！咁好似有啲人食嗰啲羊肉咧，有啲又好怕啲騷味
7: 啊
8: 嘛。但有啲人覺得就好好味。咁所以呢啲咧飲食習慣咧，就係每一個民族、每一個地方，大家咧都唔同。但係有一樣嘢咧，就係都係即係個個都一樣嘅咧，就係你自己嘅感覺。
7: 嗯，
8: 即係你食完之後自己感覺得舒服。咁即係表示咧，你對嗰啲食物咧係適應同埋適合，咁、所以咧呢一樣嘢咧就個個都一樣噶啦，係啦，不論你乜嘢嘅地方啊，乜嘢嘅鄉嘅食嘅
7: 邊度嘅，係啦，佢有啲山區嘅，有啲係海邊嘅，有啲係中原地帶嘅嗰啲咁嘅，佢哋嘅飲食習慣唔同啦，嗬，
8: 係啦，
7: 咁。但系嚟到温哥华咧，普遍习惯咧就系比较凉啊，吓，
8: 冇错，因为同埋咧水质又唔同啦，
7: 水质啊系啦，水质系寒噶嘛吓，
8: 系啊，水质又唔同啦，所以有时我哋所谓有所谓水土不服咧，都系讲嗰个水质啦，系咯，咁好似我哋所谓將食物我哋分為咗六種嘅類型啦。容易動火嘅食物咧，就好似姜啊、葱啊、蒜啊、辣椒啊、韭菜啊、洋葱啊、酒啊、羊肉啊，呢啲咧就容易所謂有動火。
7: 動火即係比較熱性一啲嘅。
8: 係啦，比較温熱啲嘅嘢，譬如好似中藥嚟講咧，就比如好似熟附子啊、肉桂啊。这些就比较热的东西了。冻风所谓野风的呢就好像蝦蟹啊、鳗鱼啊、那些贝壳类啊、鹅啊、鸭啊，这些呢都是比较可以会所谓冻风啊。冻还有菇类啊、那些 nuts 啊，那些都是。
7: 都是属于那类。
8: 有些人成日有胃气啊，那些呢就尽量不要吃这些
7: 了。
8: 这些所谓风呢就是即係冇用嘅氣體，響你個身體咧，會產生啲冇用嘅氣體啦。
7: 一個係凍火嘅，一個係凍風嘅嚇。
8: 跟住有啲所謂助濕啦，助濕嘅食物啦。助濕嘅食物咧就包括好似糯米啊、米酒啊、肥肉啊、藻類啊、牛奶啊、芒果啊、荔枝啊呢啲咧，就會容易咧所謂產生所謂濕氣啦。榴蓮啊呢啲都係嘅。咁呢啲咧就濕氣咧就好似頭先講咧，會影響到你嘅脾胃啦，吸收個水分啦，咁樣啦。
7: 係啦，咁啊，大家因應呢啲情況嚇，按住阿羅生講嘅呢幾大類咧嚟到食嘢，咁就應該唔會有咩好大嘅影響啦嚇。好嘅，咁啊睇睇時間咧，我哋要聽聽新聞提要咯。轉頭翻嚟咧就開放我哋嘅熱線電話啦，604-267-1320。欢迎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打上来跟阿罗生倾偈啦。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新闻提要，
0: 各位欢迎收听十点半新闻提要。世界杯 B 组分组赛，加拿大国家队今日 BC Place 体育馆主场迎战瑞士队。BC 省星期一同星期二分别有多个地方打破同日最高温纪录。伊朗当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已开放俾商船通过，不收取任何费用，为期60日。之后会再视乎与美国协议，再决定下一步安排。香港警方国安处采取执法行动，搜查深水埗猎人书店，拘捕一男一女负责人，分别32同埋33岁，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性意图作为罪。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点新闻报道。

0: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1: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城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边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咁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华侨之声啦！
0: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0: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私人套餐138，六人198。
0: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4: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5: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7: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8: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7: 系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0: 健康之门。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第三 part 嘅健康之门啦。咁我哋咧开放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有任何嘅问题咧都可以打上嚟同阿罗生倾偈嘅吓。咁我哋嘅热线号码咧就系604-267-1320啦。咁啊，电话上边咧位潘女士啊，咁我哋先听听潘女士嘅电话吓。潘女士，早晨。
10: 嗨，你好。
9: 你好，请讲。
10: 系。我想请问阿罗生，两个小小的问题，就是我个孙仔之前有一种病，叫做黄疸症啊，咩嗰啲蚕豆病啊嘛。
11: 系。
10: 咁啊，佢依家有10几岁啦，但系咧，我叫同佢食嘢咧，佢就我个仔又话佢唔食得苦瓜喎，咩话要影响呢种病喎，咁啊唔知系唔系咧，罗生。我想请问一下啫，
11: 佢嗰个症系几时噶？好细个嗰时噶系嘛？
10: 好细个啊，出世就有噶啦。
9: 出世嗰种
11: 咁嗰啲咧，其实咧应该到依家咁大个就应该冇嘢噶啦。
10: 哦，应该可以食噶嘛？
11: 可以食噶啦。
10: 又话唔饮得菊花，哎呀金银花系咪？
11: 其实如果依家咁大个就应该冇问题嘅。不过咧你啊。哦你知啊，你做你阿婆定阿嫲嫲
10: 啊？阿嫲
11: 啊，阿嫲咧，你知我哋做老人家咧，有时你都啲孙嗰啲嘢咧，就父母话事噶啦，唔到我哋话事啊。如果佢叫你唔好俾佢饮，咁你就唔好俾佢饮咯。
10: 哦。
11: 啊。
10: 所以我哋煲凉水咧，都唔敢落菊金银花落去俾佢，净系落菊花啫。
11: 哦，其实就冇问题嘅，应该就饮得嘅吓，苦瓜嗰啲都冇问题嘅，系咯，冇问题嘅。
10: 但系食苦瓜、炒苦瓜、牛肉，佢老豆唔俾佢食，佢妈最紧要妈咪唔俾食。
11: 系啦，咁佢哋都系小心啲啫。
10: 哦，吓咁咪咯，咁我想
11: 应该就冇问题嘅，因为佢有咁大个啦，系咯，
10: 罗生经验多啊嘛，系咪？ 咁啊，仲有一樣嘅問題咧，就係我之前又有兩三年前生蛇過，係咁咧，依家嗰啲神經成日都痛嘅，生蛇嗰個部分咧，咁啊有咩解救可以整到佢個神經唔好咁痛咧？好似唔舒服成日隻腳痛咁。
11: 響邊個位置啊？
10: 後邊背脊嗰度。
11: 背脊嘅位置嗱。咁样嘅嗰啲生蛇咧，佢系伤到嗰啲神经线。咁如果佢年纪大咧，嗰啲神经线个复原咧就好慢好慢嘅。
10: 哦。
11: 咁我咧，我
10: 系咪啊？我听见人哋讲话成世都跟住你噶，呢个痛系咪咁啊？
11: 都唔系嘅。有啲情况咧就会成日都系咁样，但系咧佢嗰个。嗰、那個神經線咧，嗰啲咁嘅痛啊，或者唔舒服咧，佢慢慢慢慢咧會淡化啲，可能會有少少嚇。咁、哦啊、但係通常咧呢啲咁嘅情況咧，由於神經線咧，佢嗰個復原咧係好慢好慢嘅。
10: 哦。啊，可唔可以飲咩中藥解救嘅飲藥俾佢醫到佢咧？
11: 留意休息咯，休息最重要啦，同埋做运动咧就好大嘅帮助。
10: 哦，
11: 煲下啲北芪饮下，煲啲北芪啊，
10: 即系行下咁，吓行下咁咯。
11: 系啦，煲下北芪水饮下。
10: 哦，北芪水啊？
11: 系啊系啊。
10: 哦，北芪水。
11: 系。
10: 净系煲北芪水嘅。
11: 系啊，净系煲北芪水。
10: 哦，好好好。阿罗医师啊，好好人士啊，
11: 系多谢多谢，
10: 真系有事啊！我想话有咩中药可以执几剂药饮去俾佢啲神经唔好成日咁赤赤痛咁啦，好多年啦，两三年前啊，依家咧就痛噶。
11: 系啊，因为如果你初初医好嗰时咧，跟手咧治疗咧就快好多，你而家咁多年咧，佢就会更加慢啲嘅，系啊。
10: 哦，嗰陣時飲西藥啊，
11: 係
10: 啊，飲中藥飲過啦，但係唔得，所以要即刻嘅。
11: 依家多數都係用咁嘅方法㗎啦，多數都係用西藥，跟住先再諗下用中藥咁㗎啦。
10: 係啦，係啦，係啦。
11: 嚇，
10: 好啦，
11: 煲啲北芪水飲下啦。
10: 解答另外啲人嘅問題啦嚇。
11: 好啊，好啊，
10: 多謝曬，
12: 多謝你，多謝你。
10: 好，OK， 多謝曬主持人 ，OK，
12: 多謝
10: ，OK， 拜拜嚇，
12: 好，
10: 拜拜。
12: 咁我哋繼續聽呢一位咧，就係張小姐啦嚇。張小姐你好，張小姐。
13: Hello，
12: 係你好，
13: 阿羅生，
11: 係你好，
13: 阿主持人
12: 你好。
13: 嚇，我想問咧。我的胃呢不舒服啦，成日有啲顶住啦，同埋胃气咯。咁我睇咗医生呢，家庭医生呢，佢就开咗嗰啲减胃酸嗰啲药咯。咁其实呢，我又唔系真系成日觉得佢系咁多胃酸，或者系净系胃酸倒流咯。咁佢系通常都系顶住啦，同埋胀住咯，尤其是。晚餐之後咯，咁所以我夜晚咧就已經食少咗咯，咁又有體重下降咯，咁你覺得我係應該要食家庭醫生嗰啲降胃酸藥啊，定係應該睇中醫調理咁樣咧？同埋我最近都有食嗰啲太田胃藥嗰啲咯，
11: 嗯。嗱，阿張小姐，你咧個胃個情況咧咁樣嘅，第一樣嘢咧，你容易咧有胃氣啊，同埋我哋中醫叫風啊呢啲嘢情況咧，你喺個食物方
13: 咩話？
11: 即係所謂風啊，胃氣啊，
12: 胃氣中醫就叫做風。
11: 咁咧呢啲情況咧，你又要留意咧，你平時嗰個食物菇類咧，儘量唔好食。譬如嗰啲咩冬菇啊、咩菇嗰类咧，尽量唔好食。呢个好重要。第二样嘢咧就系嗰啲 nuts 啊，即系啲果仁嗰类嘢咧，都要少啲食。
13: 系
11: 吓，咁咧就另外咧就系平时嗰个水咧，尽量要饮啲温水，唔好冰水。
13: 系
11: 啊，
13: 系。
11: 另外一样嘢咧，甜嘅嘢啦， 同埋唔好食太饱，呢个都系好重要嘅吓。
13: 系
11: 唔好食得太饱，同埋甜嘅嘢。另外咧，食完饭之后咧，最好咧就唔好坐喺度，最好咧就起身去行下，就算喺我屋嗰度咧行下咧都会有帮助嘅。
13: 算唔算系慢性胃炎啊？
11: 又未必是胃炎的。那你呢就我建议你呢，你不妨呢走去我们店那里买那个叫做芦荟汁。
13: 芦荟汁
11: 是。那你空肚饮你可以买一樽试饮一下，因为这个呢我都帮了很多人的了。那个芦荟汁呢，它由于呢它是一种呢叫做纯碱性，同埋它可以中和你胃入边咧嗰个胃酸，而且效果比你食西药仲好嘅。唔使开水嘅，
13: 就咁饮。
11: 就咁饮嘅吓，你又唔可以超市买嗰啲，超市买嗰啲好多糖嘅，嗰啲唔啱嘅。
13: 喺边度买话？
11: 你喺我哋铺头买啦，我哋铺头有得卖嘅。
13: 好好好。
11: 吓，芦荟汁。
13: 系。
11: 我觉得咧，饮芦荟汁应该可以帮到你噶啦。如果你再不得了就真的要看中医了。
13: 哦哦，
11: 好嘛，
13: 是咯，因为他只是开降胃酸，这样我觉得我不是整天夹了一些酸东西上来，我不是那么多咯，我是最主要是顶和胀咯。
11: 是啊，所以你其实呢，我们中医来讲呢叫胃气不足的。
13: 胃气不足啊？是啊。那怎样调理啊？
11: 要吃一些所谓有些健脾胃和补气的东西。
13: 补气
11: 是的，好像刚才我说的北芪啊，这些呢对你很有帮助。
12: 是的。
13: 是不是喝党参北
11: 芪？党参北芪，党参落少一点。你的大便好不好啊？哦，大便呢？
13: 因为我吃了那些太田胃药呢，它是最近就有少少稀咯，唔系稀嘅，系软咗啲，平时系正常嘅。
11: 啊，平时正常 ，OK。你试饮芦荟汁啦。
13: 咁食咗嗰啲胃药之后，就有少少软身咗咯。
11: 系。咁啊，医生除咗俾嗰啲胃酸药，你仲有冇咩其他药俾你食啊？
13: 冇啊，我直情冇食啊，因为我食咗嗰只太田嗰只嘛。
11: 系 ，OK。
13: 系。
11: 咁你试下饮芦荟汁啊，好嘛？
13: 好啊，唔该晒你。
11: 好，
12: 好嘢，多谢你嘅电话。咁啊，睇啲时间咧，我哋 我哋又要小休一阵啦，转头翻嚟咧，再继续接听其他听众朋友嘅电话啦。
14: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翻嚟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日上昼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嚟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同表演，唔好错过现场嘅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同乐队嘅精彩演出。7月1日，一齐嚟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家国多元文化嘅团结精神啦！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5: 各路大小朋友暑假嚟啦，周末夜晚去边度玩啊？
16: 梗系列志文夏日户外夜市啦！一站式食尽世界美食，玩尽各式人气游戏，仲有刺激嘅高空飞索，超多打卡点同零售摊位，
15: 啱晒一家大细三五知己一齐食住玩笑住买，超啊！
16: 列志文夏日户外夜市逢星期五六日开放，尽情享受最开心热闹嘅夏日精彩，等你嚟玩到唔舍得走。Richmond Night Market。
17: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成？
18: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17: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18: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那，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17: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18: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19: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20: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19: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20: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21: 健康之门
12: 来到11:47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最后一 part 的健康之门。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记得我们的热线就是604-267-1320。我们先听听这位就是洪太了。洪太你好，多谢你等了这么久。洪太听不听到？洪太
22: Hello，
12: 是
22: 你好。
12: 你好你好
22: 系你好啊，罗生主持人你好，
12: 你好。
22: 我想问一下咧，如果甲状腺高咧，有啲乜嘢可以食，同埋啊唔可以食嘅咧？
11: 啊，其实甲状腺高咧，嗰、那个甲所谓甲亢啊，甲高咧，要留意咧，就系有时啲海产嘢要食少啲。
22: 系
11: 啊，海产嘢要食少啲。咁咧，另外咧，甲亢咧，其實我哋上一次都有講過。依家有冇食緊西藥噶？
22: 啊，食啱啱食完咗，就暫時就冇食。
11: 哦，咁又係有冇醫生叫你停啊？定你自己停啊？
22: 啊，醫生開俾佢，叫佢食曬。咁咧，佢就而家約咗醫生，就過兩個星期再復診。咁睇下到时再医生再点样验血，或者睇下佢有冇减到咯。
11: 系咯，所以咧呢啲咧，因为食呢啲药咧就要一定要听医生话，医生话食几多就一定要听足食。咁咧亦都可以用中药咧，可以用中药嘅方法咧去帮助佢嘅。咁呢个咧就要最好咧，如果佢系你边位啊？
22: 阿洪太，
11: 哦，唔系洪太，我知道你话嗰、那个有甲亢呢位系你自己啊，定系乜嘢啊？
22: 啊，我先生，我先生，
11: 哦，你先生，哦，你可以咧叫佢睇一睇中医，中医可以帮到嘅。
22: 吓，啊，哦 ，OK， 吓，啊，即系好似平时咁，净系海鲜啊，同埋另一个原因系咪甲亢会影响脚肿嘅咧？因为佢自从有咗甲亢之后咧，就只脚有时间中又会肿。
11: 会噶，会个眼啊，眼会突啊，脚会肿啊，同埋有时咧会影响到其他嗰啲，譬如心脏啊嗰啲都会影响到噶。
22: 哦 ，OK，啊，明白啊，
11: 系咯
22: ，OK。咁中医可以通常可以有啲乜嘢可以，好似平时有啲咩可以煲下咧，咁样可以帮助咧。
11: 嗱。其实咧，佢呢种嘅情况咧，我就建议咧，你可以咧，平时咧煲下啲田七，煲啲田七啊，煲鸡汤啊，或者煲瘦肉啊，呢啲咧对佢呢啲有帮助。
22: 系，
11: 系啦。
22: 哦 ，OK， 好好 ，OK， 好，唔该你啦。
11: 好，唔该。
22: OK，
12: 好多谢你嘅电话。咁啊，我哋继续听呢位咧系 Linda 啦吓。Linda 你好，
23: 你
12: 系啊，你好你好，
23: 系
12: 嗱 Linda 麻烦你咧 ，Linda Linda，
23: 我听到你好多时咧就教人哋食北芪噶啦，我曾经咧都试过即系煲北芪嚟食，但系一食咧就好燥啊，觉得唔舒服，因为同埋咧我有炎症啊。因为我有那些叫玫瑰痤疮，嘴唇又有些发炎啊，又因为生个疱疹在个 大臟泡疹喺個嘴唇嗰度，所以留低啲神經痛。咁即係面上邊咧就有啲炎症。我想問你咁嘅情況，我可唔可以食北芪咧？我應該點樣食咧？唔該你。
11: 嗱，第一咧，你北芪咧，你要留意一樣嘢咧，就用嘅量。
12: 个
11: 量咧一定要量，一定要重。
12: 阿 Linda 可能要删咗个收音机先得，你听住个电话系啦。如果唔系，你会听唔清楚嘅。
23: OK 未啊？
11: 可以啦，冇回音啦。嗱，你咧第一咧，你用嘅北芪咧，一定要个量咧要重啊，即系唔好谂住咧，我怕醋啊，于是咧就用好少。佢北芪好得意嘅，你用得少咧，佢会醋嘅。我就建议咧，你
23: 系我听你讲过咧，用一两嘛，
11: 系啊，起码要用一两。
23: 我觉得即系虽然我有血压高，但系都唔紧要嘅，
11: 唔怕嘅，
23: 你都话可以食嘅。
11: 系
23: 但系有炎症嘅人可唔可以食咧？
11: 可以嘅，
23: 发紧炎
11: 嘅，可以嘅，北芪都可以嘅，因为北芪咧
23: 慢性嘅炎症可以食咧，
11: 食得嘅，因为北芪本身有托毒嘅功效嘅，所以托毒嘅意思即系话咧，将嗰啲咧。啲毒素咧托咗佢出嚟，所以咧系有炎症咧都食得北芪嘅，饮得北芪嘅。
23: 系，需唔需要加啲咩落去咧？
11: 嗱，要睇你嘅情况。譬如咧，好似你依家咁嘅情形咧，你有时可能咧响个北芪嗰度咧要加啲，譬如加啲生地啊，落去咧，咁你咧会系啦，加啲生地落去，咁对你呢啲情况咧就会有帮助。但系咧，因为
23: 生地系咪即系清热啊、解毒啊嗰啲噶？
11: 佢生地咧，佢系有凉血嘅作用，佢凉得嚟咧，佢有滋阴嘅作用嘅。
23: 哦，可以加啲生地，
11: 加啲生地，
23: 加几多啊？譬如一两北芪，加几多生地？
11: 加一两北芪都加一两呢个生地啊？
23: 一两生地，一两北芪。
11: 系啦，咁你可以试下咁样煲啦。
23: 咁样。就同埋我想问嗰啲填漆咧，有啲系粉，同埋有啲一片片嘅，咁我哋应该有咩分别咧？如果我哋食起上嚟嘅时候，
11: 嗱一片片嗰啲咧就我嚟煲，如果你煲汤啊或者煲水咧，我就建议咧用一片片嗰啲，咁粉嗰啲咧你可以用嚟冲水都得。
23: 哦，一片片嗰啲咧，即系我屋企都有啲填漆咧，因为成嚿好似硬到石头咁啊，点样令到佢会变咗一片片咧？点样整碎佢？
11: 咁你嗰啲填漆系咩色噶？
23: 啡啡地色嘅，啡色嘅。
11: 啡色嘅 ，OK。嗱，你咧首先咧要用啲滚水，大热嘅滚水去洗，去洗洗干净佢。跟住咧，用翻啲滾水咧浸佢，你浸佢大概半個鐘到啦，或者你可以咧擠落個煲嗰度煲佢一陣，咁佢就可以切出嚟一片片噶啦。
23: 佢就好軟噶啦。
11: 係啦係啦。
23: 即係煲一煲佢就軟咗，就可以切
11: 啦。冇錯啦。
23: 哦，好啊，唔該曬你啊。咁啊，我再試下，因為啲慢性嘅炎症咧，即系好伤害人嘅。佢有时候会痛啊，你要食啲消炎药，但系咧你食得消炎药多咧，你就身体唔好嘅吓。
11: 但系
23: 你唔食咧，你又会有即系佢发出嚟，好似玫瑰座疮咁样啊。咁咪即系搞咗好耐都唔知点样。咁啊，中医可唔可以帮到手咧？
11: 其实我觉得你呢啲情形咧，就应该咧睇中医。中医咧，佢治疗呢啲咧效果系好好嘅。
12: 嗯，
11: 同埋咧，你食嗰啲消炎药咧，你西医嗰啲消炎药咧，你又唔好话咧，食唔够一个疗程，你又停咗，咁整整下咧，嗰啲消炎药咧对你个身体就冇用噶啦。
23: 我都有抗药性咁样咧。
11: 系啊，你要跟足一个疗程。
23: 即系中药之中有乜嘢系比较？即系长期食都有唔怕，而且有消炎嘅作用嘅咧。
11: 嗱，因为咧每一个症状同埋你个身体咧个机能咧都有影响，所以咧中医咧医病咧就唔可以话啊，我依家咧叫你食乜嘢就得，因为要 到时睇你个情况点样，然后落药嘅。所以咧，我就呢度咧就唔可以教你话食乜嘢。
23: 煲嗰啲药食咧，因为食药粉会好啲咧。
11: 两样都得嘅，
23: 即系你个人嚟讲，
12: 都可以
11: 嘅。因为依家嗰啲咧，依家嗰啲所谓唔使煲嘅中药咧，佢其实就唔系啲粉嚟嘅，系一啲结晶体，系一啲中啲中药煲咗变成一啲颗粒。其实是一些浓缩的中药来的，
12: 是啊，提取出来 的
11: 提取出来的，吃一
23: 个效果，所以都没，即是都没，没所谓的，都是有效的，
11: 是啊，现在越来越多人用了，现在，
23: 是啊，麻烦了，
11: 好，
12: 好，多谢你的电话，那我们抓紧时间听埋黎生的电话了，黎生，因为我们剩下两分几钟，麻烦你请讲，黎生，是，黎生，你好。
1: 是，我想请问罗医师呢，我有个男孙仔，他就自从开始即吃东西的时候就已经不吃蛋了，那就有对蛋有敏感，看过几次西医呢，西医都说没办法，你不要吃咯，那就这样，又没药吃的，又是说，他只是吃完之后呢，他是喉咙很痕，他呕出来的，他的嘴又不舒服的。咁就我请问系咪系有咁嘅事咧？
11: 个孙几大啦？依家
1: 个孙啊，而家十。

0: 我相信佢十岁都识噶啦。即系有啲嘢咧，佢食咗之后痕咧，佢唔食咧就应该嘅，系有咁嘅情形嘅。唔好话大人啊，细路仔啊，更加会容易有呢啲咁嘅问题。系啊。
1: 我又冇嘅，我仔亦都冇，我会就冇一件事嘅。咁唔知点解到佢咧第三代咧就有事，有一件事。佢即系呢啲唔系。不知道是否遺傳定又不知道什麼、
0: 過敏、這些敏感的東西有時都不是遺傳的，有時每一個人的身體的那個敏感程度不一樣。還有你又留意一下一件事、你、可能呢你找一些雞蛋呢，譬如不是那些、所謂 organic 的雞蛋呢，你試一下給它吃一下，可能或者這些就沒事。
2: 试下
1: 咁样咯，
0: 系啦，好嘛，试下。
2: 好嘅，咁啊，因为时间关系啊， okay. 黎生唔好意思啊，咁我哋今日嘅节目咧就到呢度啦。咁啊，稍后会有一节新闻报道噶，多谢你收听。咁啊，亦都好多谢罗生为大家解答咁多问题。咁罗生，如果要联络你嘅，点联络你好咧？
0: 啊，咁我哋喺大湾咧有三间分行啦，
2: 嗯，
0: 高桂林嘅恒基广场啦，同埋数理一百街嘅大通华啦，
2: 嗯，
0: 咁仲有一间咧就喺百家店嘅。咁啊，听众咧亦都可以咧，尽量用我哋公司咧有个微信同埋 WhatsApp 嘅电话咧，就604-338-1963。
3: 健康之门系、由打开健康之门嘅，
2: 多谢罗生，
0: 拜拜，
2: 拜拜，
3: 赞助播出。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新闻专辑
5: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点新闻专辑，我是张玉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世界杯 B 组分组赛，加拿大国家队今日 BC Place 体育馆主场迎战瑞士队。 BC 省星期一和星期二分别有多个地方打破同日最高温纪录。伊朗当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经已开放给商船通过，不收取任何费用，为期60日，之后会再视乎与美国协议，再决定下一步安排。香港警方国安处采取执法行动，搜查深水埗猎人书店，拘捕一男一女负责人，分别32和33岁，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性意图作为罪。
3: 加拿大新闻
6: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5: 首先是本地新闻。上星期四，加拿大队以6-0大胜卡塔尔，星期三会继续 B 组最后一场分组赛对阵瑞士。本国现时在同组中以4分与瑞士同分，但加上得失球，现时排积分表里面是第一名。不过根据国际排名，瑞士的全球排第19，加拿大排第30，今场将面对的对手并不容易。另外，市中心亦会如对上一场一样增设额外的封路措施。 Pacific Boulevard 体育馆附近之前经已长时间封闭，介乎 Canby 桥出口至 Carroll 街之间受影响。在比赛日期间有更多道路会封闭，并且由两个港列车站步行前往 BC Place 体育馆通道亦都会关闭。世界杯筹委会经已发布地图，受影响地区包括福溪和 Andy Livingstone 公园及其周边大片区域，以及 BC 体育馆附近的区域。部分道路僅限本地居民和商業車輛通行，步行和輪椅通道基本上保持暢通，福溪海堤在期間會保持開放。乘客將無法由西北線華埠 Stadium 站和加拿大線的 Yaltown Roundhouse 站前往 BC 體育館，西北線的乘客需要在明街科學館落車。在巴士方面，運輸聯網推出配套配合交通安排，為球迷、遊客和居民提供更便利的出行服務，保障居民的日常生活。但因为 BC Place 体育馆附近实施道路封闭和交通管制措施，联网将会调整全套运输系统服务，大幅增加巴士班次，并增派前线人手疏导人流。除增加巴士班次之外，联网亦会提供接驳巴士，其中在赛事期间每日将会增加大约600班巴士，包括增加前往太平洋国家展览馆 PNE 的路线，以及 PNE 世博线及千禧线港列车之间的专用接驳巴士。在中午12点开赛之前，球迷经已抵达温哥华 BC Place 体育馆，准备观看加拿大对阵瑞士队的比赛。两国球队的球迷都是穿着住红白相间的球衣。今场比赛意义重大，加拿大队希望能够击败到瑞士队，从而顺利晋级世界杯小组赛。

0: 对于加拿大国家队来讲，情况非常明朗，只要打赢或者打平手，即可以锁定小组第一名出线。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们将会在 BC Place 体育馆参加32强比赛，如果能够晋级到16强，他们也会主场作战。如果他们今日输波的话，就需要在32强比赛里面前往美国的球场作客比赛，将失去主场优势。加拿大队球衣出现抢购潮，大温多间体育用品店的加拿大队球衣是售罄。方乐林报道。
1: 加拿大队在世界杯创下历史佳绩，带动全国球迷热情。多间温哥华的体育用品店表示，加拿大队的波衫近期出现抢购潮，部分款式更加已经全面售罄。位于市中心 Watson 街的 SportChek 表示，由于需求激增，公司紧急从多伦多调运约2700件加拿大国家队波衫到温哥华。店经理表示，新货刚刚抵达就有顾客查询购买，预计在当日内就会卖晒。列治文 Fan City Sports 的店主亦都表示，店内的加拿大队波衫已经全部卖晒，其中红色和黑色款式最受欢迎。他指出，制造商未有预料到市场的需求如此庞大，导致供应不足。另一间有50年历史的足球用品店 North American Sports The Soccer Shop 表示，目前不单止加拿大队的波衫卖晒，连土耳其、埃及和澳洲等参赛国家的波衫亦都被抢购一空。店主表示，从业50年以来从来未见过类似情况，相信和加拿大首次主办世界杯以及国家队出色表现有直接关系。有市场分析指出，运动品牌一般根据过往的销售数据和市场预测安排生产，以避免库存积压。不过加拿大队今届世界杯表现超出预期，令到波衫的需求远超供应。随着加拿大队有望晋身淘汰赛阶段，零售商预计波衫和相关的纪念商品需求仍将会继续升温。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温哥华市中心因为世界杯而人潮涌涌，餐厅和酒吧座无虚席，但有食客就借人多食霸王餐不付账。虽然温哥华举办世界杯带来餐饮业发展，但一些餐厅的老板就说，他们不仅看到客流量增加，也都看到食霸王餐现象增加。Gravel 街一间泰式餐厅出现类似情况，监视器画面显示一对男女在用餐后环顾四周，然后迅速离开。餐厅员工说，这对男女留下大约60元的未付账单。该条街其他有商户亦都表示，过去几星期里面，他都发现越来越多的顾客并没有付款离开。当地一间爱尔兰餐厅就借镜家乡酒吧的做法，防止有人食霸王餐。在他们的家乡，酒吧很少有人送食物去到客人的桌边，客户通常都是自己去柜台拿饮料同时付款，特别多人的时候会这样做，避免有人食霸王餐的情况发生。温哥华警方表示，他们并没有注意到这类案件的报案数量增加，但这个并不意味着类似案件并没有发生。警方呼吁大家，如果看到同样情况要立即报案，至少警方可以标记出该区域，以便追踪潜在的犯事者，尽可能地收集关于疑犯信息，例如他们的容貌特征、车牌号码等，帮助追踪疑犯并采取行动。在温哥华举行世界杯期间，吸引加拿大旅客在国庆日的前后到访温哥华。方乐林报道。
1: 随着世界杯赛事在温哥华举行，最新旅游数据显示，越来越多加拿大人计划在国庆日前后到访温哥华。旅游平台 Kayak 的调查指出，今年加拿大日假期期间，全国机票搜寻量按年上升 2%， 而温哥华的搜寻量就大幅增加 18%， 增幅居全国主要城市之首。分析指出，自世界杯赛程公布以来，前往温哥华的旅游搜寻量曾经录得三位数增长，反映大型国际体育盛事正带动城市知名度和旅游需求。调查显示，不少加拿大旅客选择国内旅游时，特别重视自然景观和户外体验。温哥华贫瘠海岸线、沙漠景色和城市环境持续吸引旅客关注。研究亦都指出，大型国际活动能够提升城市形象，过去举办冬季奥运等大型盛事亦都有助巩固温哥华作为国际旅游目的地的地位。数据显示，今年加拿大日最受欢迎的国内旅游城市中，温哥华排名第一，卡加里排名第二。温哥华独有的 Sea to Sky 海天景观是吸引旅客的重要因素。 另外，今年加拿大日租车搜寻量按年增加5%，但系唔少旅客仍然倾向乘搭航班前往温哥华，平均单程机票价格约为370元，是加拿大仍然系相对较具吸引力嘅本地旅游选择之一。在国际旅游方面，温哥华亦都成为加拿大旅客第二热门目的地，仅次于法国巴黎。随住世界杯赛事持续进行，预料将会进一步带动本地旅游和消费活动。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加拿大推世界杯表现亮眼，不仅有机会历史性晋级淘汰赛，更有可能成为温哥华带来额外的经济收益。方乐林报道。
1: 有分析认为，加拿大队若果在世界杯能够持续晋级，将会进一步带动本地消费和世界杯热潮。满地可银行 BMO 最新的分析指出，如果加拿大能够赢得 B 组首名，并在 BC Place 举行至少一场甚至两场的淘汰赛，会增加一场加拿大队主场赛事，预计可以为全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额外贡献约7000万元，其中大部分是来自温哥华的本地消费。边无分析指出，额外经济效益主要来自酒吧、餐厅和棺材派对等消费活动，而非新增的旅游人流，因为大部分世界杯赛事门票早已经售罄。报告估计，整个世界杯赛事期间将会为加拿大带来15亿至65亿的额外经济产出。如果加拿大队能够继续晋级，并在温哥华进行更多比赛，经济效益有望接近预测范围的高位。目前加拿大队只要在星期三在 BC Place 对阵瑞士的分组赛中取得胜利或者和局，就有机会在7月2号在温哥华进行淘汰赛。若果再进一步晋级，7月7号的16强赛事亦都有机会在 BC Place 上演。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加州北部偏远地区星期三早上发生中等强度地震，省紧急资讯中心说本省并没有海啸威胁。当地目前亦都冇重大损失或有人员伤亡报告。根据美国地质勘察局表示，今次地震初步测定为5.6级，震央位于三藩市东北大约225公里，震感范围广泛。最初的地震估计是位于 Fort Brock 以东大约80公里的内陆地区。美国地质调查局称震源深度为8公里。几分钟之后，震央附近发生一次2.5级的余震。本省表示，地震对本地并冇任何威胁。有卫星影像显示，加沙地带的加拿大国际维和人员公墓被以军彻底摧毁。有葬于加沙地带的加拿大军人家属表示，他们希望本国政府采取更多措施保护他们亲人的遗骸。有些家属说，他们希望将该批葬于海外的加拿大士兵迁返回国。22名加拿大维和人员安葬在加沙城图法区的加沙战争公墓，他们都在联合国1956年在以色列入侵埃及之后大规模维和行动里面牺牲。加拿大广播公司空中拍摄图像显示，以色列国防军逐步摧毁墓碑，用重型推土设备挖掘土堆，在公墓周围停放坦克和其他装甲车，并引爆炸弹，将加拿大维和人员的墓地一部分炸毁。葬于该地的两名家军，灰省的 Paul Pitchcart 和安省的 Adrian Bonds 的家人表示，对遗骸表示担忧，话墓碑就好像已经冇咗啦，只剩下泥土、碎石同埋沙。喺2025年，以色列国防军喺社交媒体上发布一篇希伯来文嘅贴文，提及一项要摧毁加沙城一处墓地附近嘅哈马斯隧道行动。加拿大广播公司联系以色列国防军，并询问有关墓地嘅情况。以军第401旅嘅军官话，佢哋嘅部队喺墓穴内挖掘20至30公尺深。以炸毁一条穿过墓地下方的哈马斯隧道，这项工作是在战争条件下进行，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保护埋葬在墓地士兵的遗骸。该个墓地是由英联邦战争公墓委员会管理。联邦自由党政府希望将加拿大北部一条高速公路、一个北极深水港和一个核废料储存设施列为国家重点计划。在星期三，黄都镇有多名部长宣布，政府正在启动将麦肯锡河谷公路计划、Grace Bay 公路和港口计划和一个深层地质或储置库列入国家的重点计划程序。政府官员表示， Mackenzie 和 Grace Bay 计划在今年3月经已提交国会重大计划办公室，最快可以在秋季被列入国家重点计划清单。 聯邦天然資源部長 Tim Hutchinson 一份聲明裏面話，如果呢啲國家建設項目獲得聯邦政府批准，將會確保本國擁有能源主權，釋放豐富嘅天然資源，推動經濟增長，促進原住民和解，並有助維護加拿大世界一流嘅環境標準。在正式公布之前，一些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员说，将这些项目提交给国家重点规划办公室，并不意味着他们会被草率地获批准，而是仅仅意味着这些项目正在根据加拿大建设法案进行审议。总理卡尼提出 C5 号法案，加快被认定为国家建设项目的大型基础设施审批工作。法案在去年6月经已获得国会通过，授权联邦内阁挑选项目并进行优先的审批，同时简化联邦和省级法律、环境评估和许可证的流程。被列为国家重点项目之后，审批时间预计由5年缩短到2年，另一个项目只需一次审查的方式，而不是好像现在联邦和省流程分次序进行。 BC 省星期一和星期二分别有多个地方打破同日最高温纪录，包括 Seashell、Bella Bella同埋省府域多里士等，气温都是创下新高。加拿大环境部表示，全省合共有14个地区创下最高气温纪录，包括低陆平原地区多个城市，例如西温哥华、Albertsford 和白石镇也都刷新了新纪录。Albertsford 最高气温是摄氏33度，高于1992年创下的 30.2 度。西温哥华最高气温达到 32.1 度，比1989年创出的纪录高了 2.6 度。白石镇最高气温是摄氏31度，先前同日纪录是1936年的 28.3 度。 Squamish 最高气温达到摄氏34.1 度，先前纪录是1960年的 29.6 度。省府域多里士最高气温达到摄氏30.4 度，高于2017年的 26.6 度。 Bella Bella 最高气温是 27.6 度，高于1977年的 25.1 度。 Lytton 镇星期一气温达到摄氏34.2 度，未有打破纪录，但是全国最热的地方。该市同日气温曾经高达是40度。气象学家表示，今日星期首号气温将会下降，星期四气温最高只会有20多度，云量会大量增加，傍晚时分可能会降雨。 Pine Moody 发生汽车撞到人不顾而去事件，警察局表示，案发在星期二晚，事故导致一辆骑单车人士是受伤。警方指急救人员在晚上8点半左右接报，赶往圣 John's 街夹 Ioco Road 交汇处，一名骑单车人士被一辆汽车撞倒，肇事车辆相撞一辆白色宝马多用途越野车，司机并没有留在现场开车逃走。骑单车者被送往医院，伤势严重，但是没有生命危险，伤者有多处骨折及其他严重受伤。警方呼吁任何知情人士致电 Port Moody 警察局。以后加强多项抗温措施，避免类似2021年热穹顶事件悲剧再次出现。方乐伦报道。
1: 距离2021年造成几百人死亡的 BC 省热穹顶事件已经五年，新西文市表示已经加强多项降温措施，希望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新西文市议会星期一收到最新报告，显示市内已经设置13个喷雾降温站，每个造价约1万至1万5千元，其中两个在去年落成，包括位于当年受影响最严重的 Brow of the Hill 社区。菲沙卫生局医务官 Lindsay Balfour 指出，这些喷雾降温站是城市在公共场所帮助降温的有效工具。他说，天气炎热的时候多饮水是非常重要，因此能够方便地获取饮用水肯定是很有帮助，而喷雾降温站亦都能够起到一定的降温作用。这些喷雾降温站是更加广泛策略的一部分，其他措施还包括种植更多树木以提供遮阴空间，向弱势群体发放降温包，以及在炎热天气的时候开放避暑中心。Balfour 指出，长者、独居人士以及屋企没有冷气设备的居民在热浪期间面临最高风险，而都市社区大量混凝土建筑和绿化空间不足亦都会加剧热岛效应。此外，新西文市今年春季亦都通过附例规定，业主必须确保出租单位至少有一个房间维持安全室温，以保障租户在极端高温期间的健康和安全。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先休息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2: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深融药业集团 赞助播出。
3: 滑滑嫩嫩的似猪高咁滑，牛油蛋他都冇咁滑。
4: 人到中年想参加咩好声音？
5: 你阿爸用咗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皮肤滑晒，咪成日唱歌咁丰收咯。
6: 紫根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含有二人胶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湿修护效果，保持肌肤光泽及弹性，
7: 后生仔女都啱用，用后大家都滑捋捋。
8: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管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9: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8: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9: 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
8: 梗系由李志廉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嘅李博士唔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佢哋嘅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9: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嚟列志文 Langstar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
10: 国际新闻，
0: 国际方面消息。伊朗当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经已开放俾商船通过，不收取任何费用，为期60日。之后会再视乎与美国协议，再决定下一步安排。港台记者梁嘉琪报道。
11: 追踪船只活动的网站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在香港时间星期二下午至到夜晚一直都有船驶过。伊朗话，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向商船免费开放，为期60日。至于60日后会点，就要视乎同美国的谈判结果决定。伊朗亦都同亚曼发表联合声明，话会根据国际法致力保障海峡安全通行，并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
12: But as you know, we just achieved a historic peace agreement with Iran to end the conflict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by the way, yesterday, 19 million barrels of oil flowed out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a very beautiful place.
11: 特朗普说，油价近几个月以来首次迈向70美元一桶的低位，他承诺原油陆续有来，又说会同伊朗订立公平的协议。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同有份参与美伊划船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伊斯兰堡会面时就表明，伊朗的导弹系统并不包括在同美国签订的谅解备忘录之内，强调伊朗不会同任何人就防卫能力讨价还价。到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说，美伊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为各方带来深刻启示。
13: 任何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都应当以遵守国际规则为前提。丛林法则可以得逞一时，但不可持续。
11: 他形容当前国际恐怖主义活动进入新一轮活跃期，根源在于单边主义行径加剧冲突对立，金砖国家都是恐怖主义受害者，应该立足于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加强反恐合作。香港电台记者梁嘉琪报道。
0: 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14: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15: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14: 真系免费嘅，
15: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14: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搵边个联系啊？
15: 搵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598-5606。
14: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15: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9: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5: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9: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5: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9: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5: 再去 Canberra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9: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5: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9: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5: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2: 即刻预订出发啦！
15: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9: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9: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5: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物价上升之下，品质依然
16: 新鲜食材，配合越南同新加坡直送特色酱料，风味正宗。
15: 星期一至五11点至3点特设午市精选，超值享受高水准美味。
16: 星期一特别牛肉河，星期三碎米饭，星期四番茄蟹汤河都系12.90。
15: 星期二辣牛肉汤河，星期五扬州炒饭或越南海鲜煎饼，配春卷及凉粉特饮都只系14.99。
16: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604-876-888。各路大小朋友暑假嚟啦，周末夜晚去边度玩啊？
15: 梗系列志文夏日户外夜市啦，一站式食尽世界美食，玩尽各式人气游戏，仲有刺激嘅高空飞索，超多打卡点同零售摊位，
16: 啱晒一家大细3知己一齐食住玩笑住买，超啊！
15: 列志文夏日户外夜市逢星期5、6日开放，尽情享受最开心热闹嘅夏日精彩，等你嚟玩到唔舍得走。Richmond Night Market。港台新闻，
0: 中港台新闻方面，香港警方就新型碰瓷党诈骗案拘捕11人，涉嫌讹称病假失去收入，并以假文件申诉。港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7: 警方自今年1月起，持续接获香港保险业联会多间保险公司同市民举报，表示有人在交通意外索偿中诈骗，至今已经累积达到500宗怀疑个案。涉及总金额高达1亿3500万港元，当中大约320宗案件都同一间律师行有关。商业罪案调查科处理警司卢爱健表示，警方高度重视案件，总共拘捕了25人。警方在寻日再采取行动，拘捕11人，包括8男3女，年龄介乎28至47岁。
18: 他们报称的职业有工程师、地产代理、运动教练等。他们在案件的角色都是申索人，犯罪的手法包括是在报称在这个病假期间失去工作的收入，和提交一些虚假的文件。
17: 卢爱健说，警方经调查后，今个月起诉2名涉案人士，是一对夫妇，分别报称为的士司机和护士。警方强调会继续全方位打击新型碰瓷党诈骗案，不排除稍后会陆续作出拘捕和起诉行动。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香港警方国安处采取执法行动，搜查深水埗猎人书店，拘捕一男一女负责人，分别32和33岁，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性意图作为罪，以及洗黑钱罪。据了解，被捕女子为猎人书店负责人，已解散的公民党前区议员黄文宣。警方在现场检取一批具煽动意图物品、书籍及涉案文件。消息说，两人在店内曾出售黎智英传等反政府人士作品及展示具煽动意图刊物，亦不时举办以青少年同学生为对象的讲座及座谈会，煽动他人憎恨特区政府、司法机构及执法部门。两名被捕人同时涉嫌洗黑钱，涉嫌曾收取外国政治组织的多笔汇款资助。 跟住 P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系温哥华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watsb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嚟晏昼一点钟嘅，得四成满嘅啫。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今晚七点钟嘅航班咧达到八成满嘅。相反方向，由 Swatsby 翻嚟 to Watson 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晏昼嘅一点钟，大约系得四成半满嘅啫。不过公众需要留意，四点钟同埋五点钟嘅航班咧，大约系近八成满。荷书比去靓豆航线方面啦，下班船咧系喺晏昼嘅一点二十分。大约系得四成满嘅啫，其他航班咧系十分松动噶。相反方向，靓豆翻翻嚟科舒比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喺一点十五分噶，得三成满嘅啫。十二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19: 人求事，事求人，无论系搵工跳槽赚多啲，定系请留宿工人睇住个 B B， 都一定要同舟共济。
20: 各位听众，以下生后请人嘅启示：肉食公司系请包装嘅工人、杂工同埋司机。电话系604-254-3688，604-254-3688。跟住落嚟系有住家招聘嘅启示。温哥华西区嘅住家系请人留宿照顾老人家，电话系604-376-2261，604-376-2261。同舟共济播到呢度为止，如果任何明白嘅地方，查询电话请喺星期一至五办公时间打电话去604-263-1320，604-263-1320查询。下次再会。
2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22: 郑丽文访美的德与失。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长达16天的访美行程结束，一路从不同光谱的智库、参众两院的议员，到了在台协会的华府总部，有得也有失。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2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2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4: 公啊公，快抢工，射下射，射他吧。
25: 2026，全世界嘅足球迷都关注嘅顶级盛事，
26: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25: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嘅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同制度点样影响判决同埋战术？
26: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晏昼1点半同4点半，马丁主持嘅《足球冷知识》。
25: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26: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27: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28: 足球冷知识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29: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30: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29: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蚊一只，凡叫皇帝蟹送一只乳鸽。
30: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9: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
31: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32: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1: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嘅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至100年先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0: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10至20% 系参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1: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2: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3: 是卑斯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爱的地方，你可以帮手预防山火，令社区更加安全。记得整饰烧紧的东西，例如香烟，在使用会产生火花的器材那阵亦要小心。如果你有计划出门，请查清楚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即刻用手机打星5555，详情请浏览 bcwildfire.ca。以上是由卑斯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4: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利息终于回落了。
1: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Plexi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0: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屋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1: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0: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1: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2: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3: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2: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3: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鱼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
4: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2: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3: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5: 如果你正身处十字路口，唔知系咪应该直行踩油，搞到眉头皱，不如俾自己唞一唞。让心灵鸡汤为你加加油。
6: 听众朋友你好，曾明光在这里又跟你分享三分钟的小故事。有位年轻人，他立志要做一个棒球名将，每天都很勤苦的，很几乎用很多时间去练习他的棒球，但是很不幸在一次的比赛里面，他严重扭伤了他的手臂。经过诊断之后，医生建议他手臂不可以再做剧烈的运动，他非常之伤心，受伤令到他放弃了棒球。后来他选择学习漫画，慢慢就将原本打棒球的坚毅精神用在漫画上面。几年之后他就成为了一位知名的漫画家，他的名字叫做 Robert Ripley， 罗拔利普莱。另外一个故事，曾经有一个上班族，他非常之努力，可惜他依然被公司解雇，被解雇之后一直未能找到合适的工作，非常气馁。他埋怨上天对他太不公平，太太安慰他天无绝人之路，就鼓励他向自己的兴趣来去发展。原来他一直对文学很有兴趣，在深思熟虑之后决定放手一试，开始写作和刊登在报章里面。慢慢呢，他在文坛上面被人认识，后来他又写了一部震撼文坛的巨著，书名叫做《红字》。他的文坛上的发展远远比当初在商场上有更好的成就。当初他的挫折现在反而成为了人生的转捩点。这位就是美国知名作家霍桑。人生呢就好像是开车一样，如果你遇到前面一堵墙，有些困难挫折，你就不要停在那里，你不妨转个弯，转个弯仍然是可以有路可走的。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但要知道这个不是上帝故意为难你的，而是正在为你预备另外一条更适合你的道路。天无绝人之路，转个弯仍然是有路可走。遇到挫折的时候，可能就是你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ji, Kau Chan Kau Chan, Wa Ky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Kowaga Hayo, Chung Yilan, Bodo Saman. Sanga Chang was Squamish, the Kui Sago Doi, Kau Gau, the Maki Chang, King Chung Chung Wan Kin Chu Sing and Simong, Yan Fan Tongo, the Kung Chung Yang and Wan Chun Dam Yau. See the Sky Wong Ga Kaking Bill Sia Jumbo Kagan, Gup Gau Yan Yun Tong, Sago Doi, Hakon Chipto, Mchung Kau Gau Dima, Kajung Yau Say Chung, Hai Sing Look at Chat Yosu Sila Fasang.Squamish 搜救队发言人指，好多求助个案都系争夺紧局方嘅资源，因为佢哋资源有限，所以必须根据接到求助电话嘅优先次序处理。佢哋有时被迫请求北岸搜救队提供支援，以应对多宗求救嘅电话。于星期六，搜救队派往 Sky Pilot、Tricody、Housing Crest 恒山径同 Britannia Beach 以东嘅山谷。该处有一名31岁男子喺嗰度嘅瀑布里面丧生。在星期一，他们被派往 Shannon Fall 救出一名受伤的行山者。发言人说，每年这个时候他们的电话数量都会激增，因为更多人外出。又说山区是一个美丽但会带来后果和风险的地方。温哥华市中心因为世界杯而人潮涌涌，餐厅和酒吧座无虚席，但有食客就借人多食霸王餐不付账。虽然温哥华举办世界杯带来餐饮业发展，但一些餐厅的老板就说，他们不仅看到客流量增加，也都看到食霸王餐现象增加。 Gravel 的一间泰式餐厅出现类似情况，监视器画面显示一对男女在用餐后环顾四周，然后迅速离开。餐厅员工说，这对男女留下大约$60的未付账单。该条街其他有商户亦都表示，过去几星期里面，他们都发现越来越多的顾客并没有付款离开。当地一间爱尔兰餐厅就借镜家乡酒吧的做法，防止有人食霸王餐。在他们的家乡，酒吧很少有人送食物去到客人的桌边，客户通常都是自己去柜台拿饮料同时付款，特别多人的时候会这样做，避免有人食霸王餐的情况发生。温哥华警方表示，他们并没有注意到这类案件的报案数量增加，但这个并不意味着类似案件并没有发生。警方呼吁大家，如果看到同样情况要立即报案，至少警方可以标记出该区域，以便追踪潜在的犯事者，尽可能地收集关于疑犯信息，例如他们的容貌特征、车牌号码等，帮助追踪疑犯并采取行动。在香港回收场男工而被撞毙，一名未持证明书或泥车操作员同一名管工涉嫌误杀被捕，港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3: 现场在屯门青砖围路一个私人废物回收场，警方上星期三接报，一名65岁男工人工作的时候腹部受伤，送院抢救后证实死亡。警方星期三朝早拘捕两名本地男子，分别是51岁的滑泥车操作员和29岁的管工。屯门警区刑事总督察庄远拿相信，因操作人员疏忽，现场管理人员监管不力，导致今次悲剧。
4: 滑泥车的操作员，他涉嫌咧系未持有有效的滑泥车操作证明书去操作滑泥车，并撞到死者。而第二名男子咧，涉嫌明知道该名嘅司机咧系未持有有效的滑泥车操作证明书，仍然容许他在回收场入面去操作一些机械。相信案发的时候，有一名男工人在操作滑泥车的时候不慎撞到正正在后面处理杂物的死者。经过法医进一步检验之后，是发现死者腹部的位置是曾经受到重物的撞击，以致到内出血而死亡的。死者腹部的伤势位置以及他的形态是初步同现场嗰部滑泥车嘅高度咧，系大致吻合嘅。

0: 警方是有合理懷疑事件涉及了操作人员的疏忽以及现场管理层的一些监管不力，而导致到今次的悲剧。
1: 出事的回收场占地约20万尺，营运超过6年，死者获受聘为挖泥车操作员，亦已任职大约6年。警方说会继续联同劳工处深入调查，不排除更多人被捕，适时征询律政司意见。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时事风云，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5: 各位朋友，我是胡以君。四年一度的世界杯，今次中国队仍然是拿不到入围，这个是令很多人感觉到好一个困扰的问题。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同余宏明先生和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7: 列治文置地广场的圣意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九点后打冷宵夜，惠顾三款美食，除了送白粥一锅，仲加送椒盐虾一下，够晒底食。
8: 多年来圣意食馆万事的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和明炉烧腊都经济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9: 回馈社会关怀长者，请支持开心旅游举办7月18日非一般慈善同心演唱会，筹募经费俾华工安老院，让长者安享晚年。晚宴可欣赏到期待已久的温哥华谭校长 Alex 陈伯华倾力演唱经典金曲，非一般的灯光音响舞台，有歌有舞。晚宴票价由108起，有部分退税，共商善举。特别鸣谢晚宴冠名赞助商明德学院及礼品赞助商。捐款购票请致电陈开心604-202-3933。
7: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10: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7: 唉，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10: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7: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1: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和深融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深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驻诊。
1: 所以想选购地道深融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招夕，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深融燕窝行啦。
2: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1: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2: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1: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3: 各路大小朋友，暑假嚟啦，周末夜晚去边度玩啊？
4: 梗系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啦！一站式食尽世界美食，玩尽各式人气游戏，仲有刺激嘅高空飞索，超多打卡点同零售摊位，
3: 啱晒一家大细三五知己一齐食住玩笑住买，超啊！
4: 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逢星期五六日开放，尽情享受最开心热闹嘅夏日精彩，等你嚟玩到唔舍得走。
5: 精英理财二十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6: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 慧言轻音是由专业露台上盖的光辉铝质公司赞助播出。

0: 慧贤轻音是由专做围栏电动门闸的光辉铝质公司赞助播出。
1: 哇，你家屋新装的电动门闸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整间屋外观都靓晒，哪家做的？
2: 是朋友介绍找开业超过20年的光辉铝质工程啦，他真是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2: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4: 世界上有超过500种的鲨鱼，最小的茱萸灯笼鲨比我们人类的手掌还要短，但是最大的鲸鲨可以长到好像成个校巴那么长。不过存在在地球上数亿年的鲨鱼数量，其实在1970年至2018年间已经是大幅骤降了超过 70%。 鲨鱼比恐龙还要古老，据化石证据的显示，鲨鱼最早出现在大约4亿5千万年前，而恐龙就大概是2亿3千万年前至2亿4千万年前才出现在地球上。即是说鲨鱼早在恐龙诞生之前已经在海洋当中漫游了接近2亿年的了。鲨鱼不单止比恐龙更加早出现，甚至乎也都比树木更加早出现在地球上面的。树木出现的时间讲的是3亿6千万年前了。而鲨鱼也都在地球上面经历了好几次的生物大灭绝的了。不过鲨鱼也都是世界上最长寿的动物之一。以格陵兰鲨为例，它是地球上最长寿的脊椎动物，平均寿命有272岁。而大部分的格陵兰鲨要去到150岁才为之成年的。

0: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1: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0: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1: 天敌虫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滋扰。由华星假期举办的十二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六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赞，吃好住好玩得好。
0: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十月、十一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十月十一号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2: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1: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十二天豪华团，乘搭今年十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0: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五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1: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3: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1: 唔想一个人睇闷波，参与球坛盛事，请到占士小厨。
0: 店内啤酒特价，菜式琳琅满目，选择多样化。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到凌晨1点。
1: 开住65寸 8K 高清大电视，睇住球坛盛事。我喺占士小厨等你。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

0: 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1: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边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咁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华侨之声啦！
0: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金曲荟萃，慰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而家是由张奕良报道新闻。联邦自由党政府希望将加拿大北部一条高速公路、一个北极深水港和一个核废料储存设施列为国家重点计划。在星期三，黄都镇有多名部长宣布，政府正在启动将麦肯士河谷公路计划、Grace Bay 公路和港口计划和一个深层地质挖储智库列入国家的重点计划程序。政府官员表示，麦肯士和 Grace Bay 计划在今年3月经已提交国会重大计划办公室，最快可以在秋季被列入国家重点计划清单。联邦天然资源部长 Tim Hutchinson 一份声明里面说，如果这些国家建设项目获得联邦政府批准，将会确保本国拥有能源主权，释放丰富的天然资源，推动经济增长，促进原住民和解，并有助维护加拿大世界一流的环境标准。在正式公布之前，一些不愿透露声明的政府官员说，将这些项目提交给国家重点规划办公室，并不意味着他们会被草率地获批准，而是仅仅意味着这些项目正在根据加拿大建设法案进行审议。总理卡尼提出 C5 号法案，加快被认定为国家建设项目的大型基础设施审批工作。法案在去年6月经已获得国会通过，授权联邦内阁挑选项目并进行优先的审批，同时简化联邦和省级法律、环境评估和许可证的流程。被列为国家重点项目之后，审批时间预计由5年缩短到2年，令到一个项目只需一次审查的方式，而不是好像现在联邦和省流程分次序进行。 BC 省星期一和星期二分别有多个地方打破同日最高温纪录，包括 Seashell、 Bella Bella和省府域多里士等，气温都是创下新高。加拿大环境部表示，全省合共有14个地区创下最高气温纪录，包括低陆平原地区多个城市，例如西温哥华、Albertsford 和白石镇也都刷新了新纪录。Albertsford 最高气温是摄氏33度，高于1992年创下的 30.2 度。西温哥华最高气温达到 32.1 度，比1989年创出的纪录高了 2.6 度。白石镇最高气温是摄氏31度，先前同日纪录是1936年的 28.3 度。Squamish 最高气温达到摄氏34.1 度，先前纪录是1960年的 29.6 度。省府域多里士最高气温达到摄氏30.4 度，高于2017年的 26.6 度。Bella Bella 最高气温是27.6 度，高于1977年的 25.1 度。Lytton 镇星期一气温达到摄氏34.2度，未有打破纪录，但是全国最热的地方。该市同日气温曾经高达是40度。气象学家表示，今日星期首号气温将会下降，星期四气温最高只会有20多度，云量会大量增加，傍晚时分可能会降雨。有分析预料美国最快9月会加息，现时未步入加息的周期。港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3: 諮商所 FedWatch 工具反映的利率期货显示，联储局9月加息 0.25 厘的机会率升至大约50%。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师卓亮说，美国经济数据未见大幅恶化或者过热，通胀压力并不是全面扩散，估计联储局只会在9月或者10月加息一次 0.25 厘，但不至于步入另一轮的紧缩周期。卓亮预期下半年港元拆息或者会较为波动，有机会影响住宅楼价的升幅，不过基于美国加息幅度有限，相信港元再优惠利率不会调整，而且本港经济复苏基础进一步巩固，进出口、本地消费、投资都有望全面扩张，预计全年楼价有望升12%。卓亮预计下半年内地和香港经济将会延续增长趋势，全年将会按年分别增长 4.6% 和 3.8%。 他说，国际贸易仍然是内地经济的重要增长引擎，而商品零售增速温和，服务零售表现理想，私人消费将会有改善空间，相信在通胀稳定的环境下，人民银行具备减息和降准空间以支持经济，今年余下时间有机会减息10个基点，并且降准25至50个基点。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0: 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半，时事风云。
1: 各位朋友，我是胡以君。四年一度的世界杯，今次中国队仍然是攞不到入围，这个是令很多人感觉到好一个困扰的问题。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同余宏明先生和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位于列治文 Landsto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十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然起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4: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5: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4: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林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5: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4: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817-8269。
5: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6: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5: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6: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5: 美心饼店
6: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7: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已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十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嘅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2: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4: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3: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6: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7: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6: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 哇，啲蓝莓又大又甜，系咪喺列治文 Ninja 蓝莓站买嘅咧？
8: 系啊 ，Ninja 农场开业超过50年，啲蓝莓出名，质优味美，有1磅至10磅包装，仲有本地农场种嘅士多啤梨、车厘子同黑莓。
2: 而家系蓝莓季节，好食又有益，亦系响应购买本地产品 Buy BC 嘅最好机会。等我都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 Ninja 蓝莓站买先，开照88000。
9: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0: 阿爸阿妈系我啊。
11: 阿女喺欧洲点啊？
10: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1: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9: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1: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9: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1: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9: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2: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3: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6: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呢个夏天，美容阁送俾你清凉愉快嘅感觉。特别引进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Decorte嘅最新夏日彩妆，以最靓嘅妆容迎接炎热夏日。同时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2: Kimono
1: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购买黛柯产品均有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我哋喺时代芬美容阁及
3: BeautyCoach.com网上平台见啦。 查询604-232-1010-233-6688。
4: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5: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4: 啦！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仲有户外行温泳池、按摩池、 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5: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出门30分钟就到
4: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再去
5: Canberra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4: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查询及订房，请上网3w.oldhousehotel.com，
5: 电话18883-0202，即刻预订出发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6: 由资深法律公正人郭海恩主持嘅《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啲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嘅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嘅时间，精准讲出正确嘅法律观点，系一个不可错过嘅节目。《因此释法》每日喺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5: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呢个节目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大家收听紧嘅系
7: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仲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嘅贵州桂林十二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嘅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1: 仲坐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嘅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喺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刘三姐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0: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五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日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1: 想体验景色如画嘅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2: 咦，寻日仲见你伤风感冒，今日就咁精神嘅？
3: 全靠幸福伤风素咋，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噶。
2: 幸福伤风素我喺香港已经食佢噶啦，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1: 开业近20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4: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1: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马丁名人深度搜寻。
1: 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界别的名人，每个名人背后都有他们各自的经历和故事。这些故事需要我们发掘、记录和传承。透过每一个名人的足迹，我们可以影照过去，指引前路，塑造我们未来的新世界。马丁与你博古通今，一起名人深度搜寻。高坤教授曾经讲过，我没有后悔，亦都没有怨言。如果做样样嘢都是以钱为先，今日根本就不会有光纤的成果。这句说话讲出他对科学精神的坚持，他一生致力无私的创新，不计较金钱得失，促成了现代通讯的大革命。高坤教授1933年在上海出世，细个的时候因为国内内战被迫全家一起移居香港。在香港长大的高坤勤力读书，后来去到英国留学，1953年在伦敦大学拿到电机工程学士学位，1965年在伦敦大学完成博士。完成学业之后，他加入标签电讯实验室，开始研发通讯技术。之后高坤教授回香港创立中文大学电子工程系，并在1987年去到1996年年间担任中大校长，为香港的高等教育发展出过一分力。讲到高坤教授最出名的成就，就是光纤通讯的发明故事。在60年代电话通讯量急增，工程师都在想怎样增加网络容量。当时有些人考虑用微波的技术，但是高坤教授宁愿相信镭射加玻璃光纤的可能性。他自己说，怎可以这么容易就否定镭射技术呢？光通讯这么好，怎可以只是留在理论层面的？就是带着这份心态，高坤在1966年发表了开创性的论文，指出只要用纯度极高的玻璃做光纤，去除杂质，光信号的这个特质足足可以进行长距离的通讯。这个理论一出，打破了当时普遍认为玻璃承载光线会很快消失的迷思。虽然很多资深的专家都认为光纤技术不可以实现，但是高坤教授从来没有放弃。他还讲笑地说， If you really look at it, I was trying to sell a dream。 如果你深入一点看，其实我是卖一个梦想。正当所有人都讲解自己的理论，他反而将想法大胆放出来同大家一起参与，而不是独吞。当其他人叫他保密，不要告诉人知的时候，高坤说，不得，要拉埋多些人一起，这样才可以做到大事件。他坚持将这个梦想同全球分享，最后真的慢慢地说服了工程界，开创了光纤通讯的时代。现在以光纤为载体的通讯，每分每秒都以高速穿梭支撑着现在的互联网络、手机通讯和国际视频会议等等的日常生活。虽然他自己没有拿光纤技术的专利权，但是全球都将他尊称为光纤通讯之父。2009年，高坤教授凭着多年的突破性成就，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表扬他对于光纤传送的开创性成就。高坤教授一生坚守理想，慷慨无私的精神带给我们很大的启示。他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创新有时是无声的革命。只要坚持相信一个梦想，就算世界不看好，都要以行动去证明。就好像高坤教授讲过，光纤太过优秀，不应该只是留在理论的层面。我们今天每次上网看片，背后都依赖高坤教授的坚持和智慧。他在世的时候明白，做人最重要不是计较赚多少钱，而是看到作品带给世界多少的好处。正如他说，如果样样都计钱，光纤技术就不会有今日的成就。高坤教授的故事告诉我们，坚持梦想，心存善念，勇往直前，因为只要心有光明，就可以照亮自己和其他人的人生道路。下个星期，马丁继续同你博古通今，一起名人深度搜寻。

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 人生充满痛苦，当然亦有快乐的时候，但是毕竟苦多而乐少的，人对于苦况已经习以为常，所以处于痛苦之中而不自觉。我们说人生有生老病死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怨憎会苦、五蕴炽盛苦，并不是消极地去否定快乐。痛苦在现实生活之中触目皆是。试问当人时常面临到生老病死的威胁，又怎会有快乐呢？有些人认为快乐的事情多得很，例如由恋爱而结婚而生儿育女，几快乐。各位，其实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大家都是因为前生种下未了的姻缘而今世继续一起相处的，当中有善缘亦有恶缘。所以古德哲人教我们要慎于做恩，要修持五戒十善，以其共结善缘，遮除恶缘，以免家庭中产生怨憎会苦的。有些人说最快乐莫如做大官、发大财、着靓衫、享美食、揸靓车、住华屋，但是在政治机海中沉浮商场的人，人心险恶，你欺我诈，就算是费尽心机、劳心劳力，得到的不一定是快乐。做官可能因一时的贪欲而搞到身败名裂，投机者因为经济衰退而面临破产。现今的人在事食方面杀戮很大，有损阴德。有些人认为情欲最快乐，但是淫欲对家庭、对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实在是太大了。不少人因为淫欲而搞婚外情，弄到夫妻反目、家庭破碎，风流不羁者弄至恶病缠身、后悔莫及。喜欢麻醉自己的人认为饮酒赌钱最快乐，但是酒能乱性，不但害己而且害人。赌钱的人通宵达旦，消磨精神体力，亦可能弄至事业颓废、负债累累的。各位，人生充满痛苦，我并没有反对人时常抱着乐观的心态去生活，但是我们不可以不承认这些是实在的痛苦。佛陀教人要认识痛苦，分析痛苦的原因，积极去寻求灭除这些痛苦的方法，使到自己达到永远的快乐，而且能够令到一切众生得到同样的快乐。这个理念就是佛教所讲的四圣谛：苦、集、灭、道了。虽知众生是因为迷惑贪嗔痴而做杀道淫妄，因造业而招致痛苦，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只要大家努力去解除迷惑的业结，首先多做善因，改恶向善，继而研习佛法，修心养性。如果人人都能够培养慈祥、博爱、宽谅、关怀、清净自在的心，生时必会灭却很多痛苦，培植将来涅槃快乐的正因的。
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0: 12点在 BC Place 体育馆举行，上半场0-0，下半场瑞士先发力2-0领先，加拿大之后入一球，最后瑞士2-1胜加拿大。瑞士小组得7分排第一，加拿大14分排第二，两队顺利晋级32强。在开赛之前，两队的球迷游行去到 BC Place 体育馆，现场一片红白两色。加拿大队今场败战，虽然在32强赛中前往美国客场作战，将会失去主场的优势。其他消息，省综合特别执法小组表示，在大陆平原进行的打击毒品行动里面，起出大量的毒品、武器和现金。小组说，行动由2024年开始，直到今年初。小组4月底在大陆平原5个地点采取行动，包括在3个州市一个商场拘捕一名货车司机，他当时正进行毒品相关交易。行动中起出10公斤的可卡因，大约50万现金，并根据其他手令在大湾不同的地区捣破其他网络，并起出150万的现金和其他毒品，充公多部汽车。起出的武器包括12支的长枪、4支手枪。另外，事件方过24小时，在 Commercial Broadway 地区打击毒品走私活动，起出超过114克包装毒品，超过3000元现金，亦都起出多件武器，包括有武士刀。行动中拘捕9个人，涉嫌藏有毒品作走私用途。有病人在列治文一间进行癌症手术的专科诊所接受皮肤癌的手术期间遇上停电，病人批评诊所没有后备的电源系统，手术一度可能无法完成。方乐林报道。
1: 一名病人日前在列治文一间进行癌症手术的专科诊所接受皮肤癌手术期间遇上停电，但是诊所竟然没有后备电源系统，令手术一度面临无法完成的情况。该名病人星期一在列治文 Shell Beach Way 的皮肤科和莫氏显微手术中心接受皮肤癌切除手术期间，诊所突然停电。该名病人表示，当时医生已经切除了他右边面颊和下颚部分组织，正等待化验结果确认癌细胞是否完全清除，以及是否需要进一步切除组织。他形容自己当时面上有一个窿，但是就被告知手术可能无法继续，感到十分震惊和不安。他批评一间进行癌症治疗和重建手术的专科诊所竟然没有后备供电设施。与诊所同一个地址的列治文市中心紧急及初级医护中心当日亦都受到停电影响。温哥华沿岸卫生局表示，虽然 BC 省的医院必须配备后备电源，但是由于莫氏显微手术使用局部麻醉而非全身麻醉，因此并不属于必须设有紧急供电系统的设施类别。莫氏显微手术主要是用于切除面部等敏感部位的皮肤癌，医生会逐层切除受影响组织并即场化验，直至确认癌细胞完全清除，再进行伤口重建。该名病人认为，即使不属于传统手术室，当病人正在接受侵入性癌症治疗时，医疗机构亦都应该具备后备电力系统，以保障病人安全和避免治疗中断。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有报道指，加拿大国际维和人员在加沙地带的公墓被以军摧毁。张若良报道。
2: 有卫星影像显示，加沙地带的加拿大国际维和人员公墓被以军彻底摧毁。有葬于加沙地带的加拿大军人家属表示，他们希望本国政府采取更多措施保护他们亲人的遗骸。有些家属说，他们希望将该批葬于海外的加拿大士兵迁返回国。22名加拿大维和人员安葬在加沙城逃法区的加沙战争公墓，他们都在联合国1956年在以色列入侵埃及之后大规模维和行动里面牺牲。加拿大广播公司空中拍摄图像显示，以色列国防军逐步摧毁墓碑，用重型推土设备挖掘土堆，在公墓周围停放坦克和其他装甲车，并引爆炸弹，将加拿大维和人员的墓地一部分炸毁。葬于该地的两名家军，灰省的 Paul Pitchcart 和安省的 Adrian Bonds 的家人表示，对遗骸表示担忧，说墓碑就好像已经没有了，只剩下泥土、碎石和沙。在2025年，以色列国防军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篇希伯来文的贴文，提及一项要摧毁加沙城一处墓地附近的哈马斯隧道行动。加拿大广播公司联系以色列国防军，并询问有关墓地的情况。以军第401旅的军官说，他们的部队在墓穴内挖掘20至30公尺深， 已拆毁一条穿过墓地下方的哈马斯隧道，

0: 呢项工作系喺战争条件下进行，并冇采取任何措施保护埋葬喺墓地士兵嘅遗骸。该个墓地系由英联邦战争公墓委员会管理。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四点由上湾神开往 Rossby 的航班四成七车位已经满，下午五点的一班船就六成七满，傍晚六点就七成一车位满，晚上七点就八成一满，晚上八点的一班船就六成一车位满，晚上九点就七成半满。另外下午三点四十分、下午四点四十分、傍晚六点零五分、晚上七点零五分、晚上九点二十五分以及晚上十一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伊朗当局话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俾商船通过，唔会收取任何费用，为期六十日，之后会再视乎同美国嘅协议，再决定下一步嘅安排。香港电台记者梁嘉琪报道。
2: 追踪船只活动的网站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在香港时间星期二下午至夜晚一直都有船驶过。伊朗说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向商船免费开放，为期60日。至于60日后会点，就要视乎同美国的谈判结果决定。伊朗亦都同亚曼发表联合声明，说会根据国际法致力保障海峡安全通行，并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
3: But as you know, we just achieved a historic peace agreement with Iran to end the conflict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by the way, yesterday, 19 million barrels of oil flowed out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a very beautiful place.
2: 特朗普说油价近几个月以来首次迈向70美元一桶的低位，他承诺原油陆续有来，又说会同伊朗订立公平的协议。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同有份参与美伊划船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伊斯兰堡会面时就表明，伊朗的导弹系统并不包括在同美国签订的谅解备忘录之内，强调伊朗不会同任何人就防卫能力讨价还价。到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说，美伊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为各方带来深刻启示。
4: 任何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都应当以遵守国际规则为前提。丛林法则可以得逞一时，但不可持续。
2: 他形容当前国际恐怖主义活动进入新一轮活跃期，根源在于单边主义行径加剧冲突对立，金砖国家都是恐怖主义受害者，应该立足于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加强反恐合作。香港电台记者梁嘉琪报道。
1: 中港台方面，中国外长王毅应约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新华社报道，达尔通话中通报伊朗同美国新一阶段的谈判情况，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的和平斡旋努力。达尔话，巴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密切协调配合，共同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而王毅就感谢巴方第一时间通报伊美的新阶段谈判情况，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巴基斯坦在当中发挥了关键同独特的作用。在香港井栏树村怀疑发生蛇食羊的事件，昨晚七点几有市民向警方报案，指在井栏树村发现一条大约三米长的蛇，当时该条蛇正在吞食一只羊。警方同捕蛇人员到场之后，将这条蛇带走，暂时存放在将军澳警署。在财经方面的消息，美股收市是个别发展，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849点，升18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477点，跌1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358点，跌7点。而在加股方面，加股是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736点，跌191点。TSX 60指数收市报2050点，跌6点。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4点。
5: 1320天气报告。
6: 今天是2026年的6月24日星期三下午3点10分，跟大家讲下天气方面的消息。今晚黄昏时分继续有阳光，午夜之后变为多云，最低气温降到摄氏15度，下落雨机会20%，日落时间9点21分。 听日星期四咧就预测会多云噶，不过黄昏时分咧会有微雨，午夜之后咧降雨量有5毫米嘅，最高气温咧系回升翻上摄氏嘅20度嘅啫，落雨机会咧系有40%。预测未来几日嘅天气咯，星期五咧降雨量有5至10毫米，星期六咧就有骤雨，同埋星期日咧就多云兼有骤雨嘅，气温咧哇低晒啦吓，由星期五嘅17度去到星期六嘅18度，同埋星期日嘅18度嘅啫，落雨机会最高80%啊。现时出边吹紧西风，风力时速9公里 ，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6度系24度啊，相对湿度47%。
5: 1320马路情报，
6: 好啦，星期三下昼3:11啦吓，咁啊，交通消息方面咧，中嘅交通事故就系喺49街东行夹住 Cur 街嘅，不过好彩呢个交通事故咧已经清理咗啦，咁啊应该就回复翻正常噶啦。好啦，咁啊其他嘅公路同桥梁方面咧，开始见到有车多嘅情况出现啦，包括马斯坦路南行啊，去到 Stevenson Highway 嘅入口咧系非常之繁忙，另外咧就系、是呢街桥嘅北上咧，现时咧喺集中咗喺呢个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边，去到 Canby Road 天桥咧下边嗰度咧比较车多嘅。91号公路嘅东行咧，第7路同埋第8路咧已经见到系车辆非常之嘅频密啦，行得啊比较缓慢嘅。另外咧就系呢一个就系呢街桥南下嘅咧，主要就系喺呢个北端桥面嘅。好，咁啊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啦，仲有就系 Queensboro 桥同埋 Stoller Watson 啦。都是开始见到车多情况出现的了，大家要留意那里的情况。另外就是对岸的、Mountain Highway Lynn Valley Road 出来那里是开始向东行就多车的，过了这个 Carset Tunnel 出来之后车辆更加频密了，那里需要大家留意。另外就是这个 Lionsgate 桥，就是西门桥的南行方向在北端那里是非常之的挤塞，因为始终都是有3条线在那里汇聚，然后得一条的南行线在那个桥面那里开放而已，所以那边多车是大家都预咗的了。这个时间虽然仍然是阳光普照，视野清晰，但是揸车的时候仍然要记住，如果是太热的时候不开冷气，人没那么吵，揸车的时候小心驾驶。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8: 各位朋友，我是胡以君。4年1度的世界杯，今次中国队仍然是拿不到入围，这个是令很多人感觉到好一个困扰的问题。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同余宏明先生和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9: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0: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10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11: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10: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11: 天敌虫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之扰，
1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3: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6: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三啊，2026年嘅6月24号啊， 下午3:15的诈骗自我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天依然有我陈建邦和我拍档就是 Lawrence 胡依君的 Lawrence， 你好。
14: 你好，大家好。
6: 有没有看波啊？
14: 有，
6: 个个都有看啦，一定有看啦。
14: 看完咁啊，
6: 有冇失望啲系嘛？
14: 系少少啦，少少，不过都算 OK 噶啦，都算 OK， 即系唔系话即系你行你辣啦，系嘛？即系都好紧凑，即系呢啲波咧好睇嘅。
6: 上半場大家窿對窿啊，
14: 係啊係啊。
6: 下半場咧一開波咧，咁就瑞士已經頂入咗兩粒先啦。
14: 係啦係啦。
6: 但係嗰兩粒入球咧，我諗最大嘅問題咧就係加拿大嗰個後防太過鬆啊。
14: 嗯。
6: 尤其是咧，我唔知點解我哋嘅國家隊咧要揾13號仔Connor Lears 啊。
14: 嗯。
6: 嗱呢個咧佢曾經打過 Y cap 嘅，我成日都覺得佢咧。系亂咁嚟嘅呢個後防，因為佢夠高，咁啊諗住咧俾佢用籌球，咁有幾次咧籌球自己射入自己網嘅呢個球員，但我唔知點解國家隊一定要揾佢嚇，可能佢真係仲有啲好嘢我睇唔到啦。
14: 唔係咁佢入球多嘛？
6: 佢入球多，入俾自己啊嘛入球。如果你睇到第一球同埋第二球咧，尤其是第二球嗰球咧，我覺得嘅真係後防咧係處一個非常之大嘅漏洞。
14: 系，
6: 佢包抄唔到。
14: 系，不过加拿大入嗰球咧都相当漂亮。咁后尾嗰十分钟到咧，亦都系猛攻吓。
6: 系啦，
14: 咁亦都系即系都叫做即系有啲刺激啦，可以咁讲系嘛。
6: 咁啊，无可否认嘅呢场波咧，我谂可能因为自己又系捧加拿大队啦，咁啊，所以觉得好似好快打完。
14: 系，咁啊冇啦，咁你而家即系变咗一胜一负一和系嘛？
6: 咪一胜一负一和咯。
14: 系啦，咁啊仍然可以晋级。
6: 晋级第二名，小组第二名，
14: 冇问题嘅，希望喺下一轮打得好啲添啦。
6: 咁而家咧就睇翻佢追翻一粒咧，算佢好彩嘅。
14: 嗯，
6: 点知原来追一粒嗰个咧系啱啱好下半场换入嚟嘅替补。
14: 嗯，
6: 阿 Promise 啊，真系 Promise 你啊。
14: 好多时都系咁噶，好多时咧咁即系我谂好多我谂即系点啊后备啦吓，可以咁讲啊。咁有阵时即系或者真系我谂咁佢休息咗半场，
6: 冇压力噶佢，
14: 系啦，又精力充沛咁啊，系嘛？不过嗰球好靓，
6: 嗰球因为佢只右脚
14: 系啦，
6: 系将个波咧扇入去个龙门嘅右手边，死角入网，
14: 冇错冇错，
6: 呢样嘢咧系靓波嚟嘅吓。咁但系你都唔可以话咧就系掟即系传波俾佢嗰个叻仔，
14: 系
6: 嗰个即系直情系将个波一吊高咗佢，跟住去到佢嗰个脚咧。砰一声，佢个波都冇落地。
14: 系啊，即系我谂咧，而家睇啲真系世界波啊，真系世界波，即系同你平日睇一啲即系普通嘅
6: 联赛
14: 咧，争好远啊，
6: 争好远，争好
14: 远。咁而家进入第二个阶段咧，仲紧张，因为系淘汰赛
6: 啊，
14: 淘汰赛系嘛，
6: 淘汰赛
14: 你一输就玩完，
6: 冇错。
14: 咁我谂咧，真系要全力以赴啦。
6: 而家咧，因为我哋系 B 组啊嘛，所以我哋系会对 A 组嘅。咁啊 ，A 组咧就有墨西哥、南韩、南非。同埋呢個捷克嘅，而家咧就究竟對南韓啦、對捷克啦，定係對南非咧就未知嘅，要等係今日嗰場嘅賽事。所以今日啲睇完做完節目翻嚟，又抱住個電視機睇，究竟我哋會對邊隊？
14: 不過無論點都好啦，我諗即係邊個係你嘅對手都好啦。而家咧即係唔會話有易嘅容易嘅事噶啦，即係個個都係勁女入得嚟，係咪？同埋係即係個個都係。不是生就死的了，那就搏到盡的嘛，是不是？
6: 但是今次加拿大队呢是以小组第二名出线呢，你要多谢卡塔尔。因为卡塔尔上个星期三呢，上个星期四呢是正输6-0。那这6-0呢就救了加拿大。如果你说加拿大那天是赢1-0、2-0呢，今天出线那个可能是波士尼亚的。因为波士尼亚呢就赢了卡塔尔3-1嘛。如果计得失球率的话呢，可能我们会输给波士尼亚的。
14: 是啊是啊是啊。
6: 所以呢我们要多谢卡塔尔好好地优待这一班的队友。
14: 卡塔尔现在回家的了是吧，
6: 他们回家的了。
14: 回家的了。送机啊送机。
6: 送啲加拿大三文鱼俾佢，
14: 佢送机啦，
6: 系啊，多谢
14: 佢，下次再见。
6: 咁啊，琴日讲开，究竟啲足球有冇变化啊嘛？
14: 系，
6: 你讲得冇错。原来我 check 过嚟咧，每一届嘅足球咧都会有啲唔同嘅。今届嘅足球咧就由德国一间好出名嘅运动体育公司厂制造嘅。佢原来个波咧，以前我哋嗰啲波见到咪好多时一块块接埋嘅
14: 皮啊嘛，
6: 皮啊嘛，
14: 攞啲线串埋佢噶嘛。
6: 佢话最多嘅时候咧24塊，24塊嘅球嗰啲叫做 patching 咧，咁一路整个波出嚟咧就踢嘅。咁你有24塊咧，其实对嗰个波嗰个速度喺空中个停留嗰个速度咧。 系唔够而家快嘅，因为而家得四几快嘅啫。
14: 系啊，
6: 所以几快嗰啲波咧，咁你变咗嗰个速度快咗啊。
14: 同埋有阵时好重嘅，佢系真皮噶嘛。
6: 佢真皮噶，
14: 好厚嘅皮嚟噶。
6: 系啦，仲有咧就系、是。原来佢入面咧，你唔好睇轻个波啫。原来嗰个波入面咧系有一个嘅无线电嘅 AI。
14: 哦，
6: 嗰个 AI 我哋做咩嘢呢？要测几样嘢，越位，波打手，出界。
14: 哦，可以 check 到
6: ，check 到嘅。
14: 里边嗰块嘢 check 到，
6: 里边嗰块嘢可以 detect 到嘅。
14: 哇，
6: 佢同嗰个 VAR 嘅啫，嗰个 video go judge 咧系嚟到去互相呼应嘅。所以你咪見到有好多時嗰啲入咗波之後突然間話 call back 嘅，佢就因為嗰個波本身咧嗰個嘅 AI 咧 detect 到嗰個波究竟係唔係有越位嘅嫌疑，同埋個波係咪根本已經出咗界，同埋個波射咗個龍門之後究竟彈柱之後入啊定一彈出，佢全部有曬呢啲 AI 嘅。
14: 嗱，而家高科技咧，真係好可能咧可以即係減少啊，唔可以杜絕啦，或者減少呢啲咁嘅打假波啊，或者即系吹错黑哨啊，即系呢啲咁嘅情形啊。有阵时成日都有啦，啲球证即系收咗钱，只眼开只眼闭又有，
6: 系啊，
14: 隔硬吹又有，乜都有啊嘛，啲黑哨系嘛。
6: 系啦系啦。
14: 嗱，如果有咗啲咁嘅高科技咧，你就冇得拗。
6: 冇得拗噶，真系冇得拗噶。
14: 冇得拗。
6: 咁同埋咧，但系都仍然系以球证嗰个最后嗰个决定。就算佢睇完 VAR 之后啦，个球证判嗰个 VAR 可能系 VAR 输噶。
14: 喂，咁講嗱，當然你話即係最後尾嗰個裁判官嘅一個球證啦，係嘛？如果唔係，使鬼有球證咩？但係你唔可以太離譜，即係等佢哋法庭嘅法官啫，係嘛？
6: 咁
14: 係最後尾話事係你話嘅，但你都唔可以太離譜噶嘛？人哋可以上訴，可以投訴，可以乜乜乜噶嘛？如果你話投訴得多，上訴得多，你又冇得撈噶啦，好簡單啫。
6: 所以嗱，有 VAR 咧係好事，但有 VAR 咧，最後嗰個嘅裁判咧。就是由那個即是求證他去決定究竟他看的時候會不會跟那些高 judge video 高 judge 大家的看法一樣，這件事很重要。然後你說那個波打手還是隻手接波呢，那隻手擋波呢，其實這個真的好看那個求證的當陣時的 moment 的。
14: 那是這件事真的即是上帝之手啊，
6: 真的上帝之手來的
14: 上帝之手
6: 不是啊。所以呢今場波裡面呢，即是不好意思我們用少少時間，因為太多即係太注意啊！呢場波係加拿大第一次喺歷史性可以打入第二圈賽事，咁所以咧，大家變咗多啲嘢去分享咧，就係正常嘅嚇。咁我睇下今次咧，加拿大輸波正常，我覺得好正常，因為我哋不嬲都睇瑞士排名世界十七，我哋排三十九，你輸波係正常，但我哋輸得唔冤啊，我哋仲要追翻二比一。
14: 係，即係我諗成場波有交代，即係唔係話。不是说喂输就算啦咁样。因为有阵时呢你躺平咁嚟打呢同你搏命去打呢
6: 是两
14: 回事。
6: 是
14: 吧，咁至少你对所有个观众呢是有个交代。
6: 是
14: 你是尽咗力，不过正如你话斋我技不如人冇计㗎。
6: 冇错。
14: 这个世界系咁㗎啦，人哋好过你就好过你㗎嘛。即係当然有阵时有啲运气嘅存在。但是几时都是，如果你说那个是高你两皮的，那就高你两皮的。
6: 不过今次我看到呢，他有一个统计的，就是两队波呢够犯规的次数哪个多，原来是瑞士队。瑞士队的犯规数目呢次数呢是多过加拿大。即是告诉你加拿大打得斯文。
14: 唉，不过现在真的是，现在踢足球呢，我觉得完全是跟以前不同的。以前呢波咧冇打得咁粗鲁同埋咁离谱噶，
6: 只系讲技术啊嘛。
14: 喂，你以前真系冇咁又拉手拉脚揽身揽细，
6: 掹三尾啊！
14: 喂，嗰个嘢有球员嗰件衫俾人掹到烂晒，即系离晒大谱。同埋咧最唔好咧就系真系踢脚，即系佢有阵时咧佢唔系话真系勾下你就算噶啦，
6: 系啊，
14: 佢当住你嘅脚一脚踢埋嚟，哇！真系你都唔好话唔系嘢少啊嘛。
6: 佢系用过，因为佢哋嗰啲。腳即係腳踭上到去嗰個膝頭哥咧，全部有曬嗰啲護 pad 噶嘛，
14: 都係啫。
6: 唔係佢意思就係話咧，佢有護 pad， 佢要撞你時候，佢有心理準備。你冇心理準備咧，你好容易撞傷噶嘛。
14: 係啊，咁啊上次嗰個加拿大咁啊，俾人踢斷腳咯，係嘛
6: ？Conny 咯，
14: 係咯。咁所以呢樣嘢咧，我覺得即係有陣時，我諗贏波係應該，但係有陣時我唔知點解個成個球賽咧而家演變到咧係嗰個粗魯程度啊！同埋即係嗰個有啲間時實係犯規嘅，而家都唔吹噶，因為覺得好似不是一回事咁噶，係嘛？咁所以我唔知呢樣係好事定係壞事。
6: 唔知啦，因為但可能而家即係大家嗰啲即係體力。 是多了好了，他觉得你轻轻大家两个膊头撞膊头就应该 OK 的，你不够人撞就是你弱啫。
14: 是最咩呢，就是撞完之后就要打你一扎那
6: 些。好好你的面拍一巴。不过他今次这个世界杯里面有两样东西是执得很紧的。第一就不能够用粗言秽语。
14: 哎，有一个人揞住个嘴。我又不明白，他揞住个嘴，我想他不知道讲粗口定闹人咩啦，但是揞住个嘴都被人罚。
6: 好事好事好事。所以你说每一届的世界杯都有新嘢出来的。因为今届就是特别的，因为他怕你帮人 slur 了。好，我们去广告回来是听听众朋友电话。
15: 公啊公，快抢公。
16: 二零二六，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7: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6: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的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点样影响判决同埋战术？
17: 记得留意由六月八日起，连续六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七点半、晏昼一点半同四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6: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7: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18: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19: 足球冷知识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20: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9: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21: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9: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2: 想同亲友欢聚庆祝，就要去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啦！
23: 全新推出 Group Feast Special 优惠，至8月31号，5位或以上堂食有优惠，最高可享7折。
22: 无论生日、朋友聚会定系公司聚餐，同样合适。而家仲有最啱分享嘅团体套餐。
23: 另外，即将推出全新晚市菜式，多款选择，价钱实惠，配搭新加坡招牌酱汁，包括辣椒蟹酱、黑椒酱同森巴酱，野味香浓，带出地道风味。
22: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电话604-876-8885。
23: 各路大小朋友，暑假嚟啦，周末夜晚去边度玩啊？
22: 梗系列志文夏日户外夜市啦，一站式食尽世界美食，玩尽各式人气游戏，仲有刺激嘅高空飞索，超多打卡点同零售摊位，
23: 啱晒一家大细三五知己一齐食住玩笑住买，超啊！
22: 列志文夏日户外夜市逢星期五六日开放，尽情享受最开心热闹嘅夏日精彩，等你嚟玩到唔舍得走。
24: Richmond Night Market。
1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首先有黄生喺电话度嘅 ，Hello， 黄生你好，黄生，
25: 系你好，主持好，嘉宾好，
6: 你好。
25: 头先听你讲足球咧，佢话而家新嘅咧有啲科技可以即系更加能够判错，即系少啲判错咧。
6: 系，
25: 咁我以前听过一个做过球证啦，佢又。嘅人喺即係喺心機度講開啊，點解佢哋一定唔用呢樣嘢咧？其實有理由嘅。最簡單，譬如話你 offside， 我吹錯咗你，我點賠俾你呢？你前面冇人嘅咯喎，可能你禁區入邊嘅咯，前面已經冇人，即係前面可能側邊有一個人，但係即係喺附近應該係冇乜人嘅喎，佢點賠翻俾你咧？即係所以其實佢。佢係錯咗要錯落去就係咁解咯。係，呢個就係我即係、就是、我朋友同我講嘅，即係、就是、個聽心機聽翻嚟嘅，
6: 係
25: 嘅一段咁誒求證嘅説話咯。
6: 係，
25: 同埋今次加拿大真係算係咁噶啦，一個唔係足球，即、就、係、是、足球都唔算行風行嘅國家，都打到咁好成績。
6: 係，
25: 因為我喺冬天咧，就真係好難去打波噶啦，都踢波都
6: 比較
25: 少啲噶啦。
6: 係啊，
25: 所以就。我覺得今次我哋收貨應該要
6: 收貨，我都話收貨啦。啊，好多謝你黃生分享嚇，多謝，拜拜。其實黃生講得啱嘅，喺北美洲嚟講咧，北美洲嚟講咧，我哋嗰啲即係即係點樣講？咦，電話裏邊咪有位啊陳生喺度啊？係咪陳生啊
26: ？Hello，
6: 係陳生係咪你啊？係
26: 你好，
6: 係你好你好，
14: 你講，
6: 係請講啊。
0: 我架车泊喺 parking lot 咧，咁啊俾人哋趁后撞咗个 bumper 度咧。
1: 啊！
0: 险所公司话冇得赔，佢话因为以前咧你有 damage， 我应该点做咧？我有证人同埋有 video。
1: 你系咪睇到嗰架车？佢 back up 嘅时候撞到你嘅 bumper 啊？
0: 系啊。
1: 咁
0: 泊喺 parking lot 嗰度。
1: 咁你架车佢话你有个 bumper 有前科咩意思啊？
14: 佢话即系俾人撞过，
1: 即系话你架车嗰个 bumper
14: 以前俾人撞过，
1: 以前俾人撞过，
14: 系嘛？
0: 系。
14: 咁即系呢个系旧伤，唔系新伤。呢即系佢而家咧 ，ICBC 话你今次呢啲咧新伤咧就冇事，你呢个系旧伤嚟噶，所以咧而家就唔赔俾你，系咪咁嘅意思啊？
0: 系啊，佢话冇得赔啊。佢以前啊，俾人哋撞过些小花。
1: 但佢撞嘅位置系咪一样先？
0: 应该系一样。
14: 咁好难讲。
0: 喺后边个 bumper。
1: 咁啊冇得讲啦。咁你佢又点知道你嗰个 bumper 系有前科咧？你系咪去报过 ICBC 咧？
0: 系啊，我以前报过。
1: 咁你报过之后，咁你有冇去换过或者去换过个新嘅 bumper？
0: 冇。
1: 点解？如果系系咪因为你要俾垫底费，所以你唔去整啊？
0: 系咯。
1: 哦、oh, okay. ，
0: 因为以前我俾人哋撞过个 bumper 先烧嘅。
1: 哦 ，OK，OK， 得啊，了解啊，陈生你个 case， 我哋收咗线之后去研究一下。多谢你电话先，我哋去广告，翻嚟我哋讨论下陈生呢个 case。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1: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边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咁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华侨之声啦！
0: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4: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5: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4: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5: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
6: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用中草药嚟做护肤品真系唔简单。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系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8: 紫根保湿润肤膏仲含有伊人、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仲可紧致、修护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7: 男女老幼都啱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嘅天气。
8: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5: BC Liquor 而家做紧限时优惠，慕逊 Canadian 啤酒36罐装只卖43.709，独家优惠净系喺 BC Liquor， 优惠期到6月27日，去你就近嘅 BC Liquor 选购啦。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BC Liquor 享而有道，尽兴无忧。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除咗陈建邦呢个拍档啊 ，Lawrence 胡以君嘅吓。好啦，头先啊，嗰位听众所提嘅一个嘅问题啦，佢今次咧就话拍架车度咧，俾人哋褪后撞到个 bumper， 咁佢就同 ICBC 去 clip， 因为佢有人证话人哋撞佢噶嘛。但系佢到 ICBC 咧 ，IC 话喂唔系你有前科喎，咁好啦。咁究竟佢而家呢个 scenario 点搞呢？
11: 我想他以前呢即是撞过啦，他说他因为不想给垫底费所以不拿去整、但你的记录已经在案的啦，即是说你那个是旧伤来的、你今次又说、又再被人撞、今次直接是被人撞、但是可能又撞回同样的地方或者类似啦，ICBC 很难决定你这个新伤是旧患来的、你旧患应该那时 settle 了的啦，即是你，我不知道他过了时间的限制未啦，吓，他那阵时应该就俾咗垫底费，即系整咗咪冇事咯。但系而家咁样咧，如果你又过咗你嘅时间限制，而 ICBC 又话你呢个系旧患唔系新伤咧，咁你真系有排搞噶啦。
10: 其实嗰位听众咧有啲资料唔系好详细，我成日都有少少嘅即系怀疑，究竟佢系咪有啲嘢讲漏咗？首先 ICBC 凭乜嘢话嗰个系旧患呢？是不是他要拿去做个检查呢？是不是、现在你知道我们 ICBC 那些所谓 claim center 呢已经没什么做这件事的，因为他那个问题是那个成本呢他判了出来给其他的车行的嘛。
11: 是啊，
10: 如果你判了其他那些 body work 那些就是那些做 body shop， 他们又会凭什么说这个旧患呢？
11: 那你拿去那些 body shop 呢，他当然拍一幅照片，
10: 是的，
11: 拍一幅照片将幅照片又上载去 ICBC 那里等他判，
10: 是的，是
11: 的，那很可能他一看，咦，又是那个地方，好像上次那样，或者不是新的，即我想他以这样来做一个判断，
10: 上一次他说他要给垫底费，那给垫底费是不是你错呢？ 因為通常如果真係人撞你嘅bumper 或者撞你嘅車身，你有人證嘅話，就一般嚟講你就唔使俾墊底費噶嘛。
11: 可能係 hit and run 啦。
10: 啊 ，hit and run 你咁啊大件事啦。hit and run 你自己要 suppose 要自己俾錢噶嘛，你得嘅噃。
11: 係啦，係
10: 咪？咁你冇去整咯，咁你冇去整嘅時候，咁 ICB 就當你呢個嘅即係 case 就完噶啦嘛。你唔去整噶嘛？
11: 係啊。我估咧多數都係咁，因為如果你話 hit and run 咧，你自己唔肯去俾個墊底費，咁你咪唔整咯嚇。呢個你嘅自由嚟嘅。咁但係而家發覺原來哇，佢再撞人哋 body shop 影幅相入去，又係同樣地方喎。咁 ICBC 梗係賴都係賴嘅啦。喂，上次你都係嗰度啫喎，啊會唔會今次唔關事啊？咁你又要證明咧？呢個係新傷唔係舊患，我唔知道你點證明。
10: 咪點證明呢？因為你話有人證啊嘛，咁有人證嘅，你係咪講到對方嗰個車撞你嘅賓把嗰個車牌嘅資料你有啊？有冇同佢做一啲嘅身份嘅所謂交換咧？因為一般嚟講，如果係一個交通事故嘅發生之後咧，你兩個車主都要互相交換資料噶嘛。咁你有冇佢嘅資料啊？你冇佢資料，你就話係佢。咁你又要有人證，個人證係邊個咧？你當時又邊揾到人證？即係每一樣嘅嘢，你都要係清清楚楚交代俾 ICBC 咯。
11: 我諗如果你就算有證據都好啦，咁我諗你都有排拗噶啦，因為佢 ICBC 梗係一口咬定話，喂，你上次已經係咁噶咯噃，你今次或者嗰個撞嗰個嘢，除非可以證明到係新傷，
10: 我就咁講
11: 咯，可以新傷，但係咧，我諗佢都有得睇嘅，即係譬如嗰啲撞粒的情形是怎樣啊，油漆的剝落的情形是怎樣啊，都可以看到究竟是新的或者是舊的，那你就即管去試一下可不可以咬得到咯。
10: 他說這次是人家錯嘛，不是他錯嘛，他上一次我問你是不是要給墊底費嘛，他說是嘛，
11: 那他今次人家錯他不用給錢，但 ICBC 他說其實 ICBC 嚟講，即係佢覺得你上次你又唔去整，今次你又話啊，因為人哋撞你，你猴子你自己都唔使俾，所以你又嚟整，
10: 係
11: 嘛？咁啊，呢樣嘢都好難搞嘅。
10: 因為佢會作出一個嘅懷疑態度，
11: 係啦，
10: 係咪？係啦，有好多人係你知道，而家出邊有周不時都有好多嘅即係案例咧，就話呃 ICBC 錢嘅嘛。我冇講呢位聽眾呃啊，我唔係講佢呃，
11: 我哋唔係咁嘅意思。
10: 咁但係 ICBC 咧，佢一定係會有一個嘅即係佢哋嗰個嘅所謂判斷裏邊咧，梗係要有呢個成分喺度噶啦。
11: 係啊，係啊，咁你真係要好清晰明確到可以證明到。呢次嘅新傷同上次嘅舊患係無關，係
10: 啦。
11: 咁今次咧，我哋咧就嚟 claim 呢次嘅新傷。
10: 嗯嗯，
11: 你真係要去做到呢樣嘢，
10: 係啦。
11: 我諗佢先採你，
10: 咪咯。但係我又真係，所以佢話俾我聽話 ，ICBC 話你講係舊患咧，我就好唔係好明白，係咪真係嗰架車同你上一次俾人冚或者你自己冚去嘅時候咧，都係嗰個位咧？
11: 係，
10: 係咪咁巧？
11: 係啊。哇！嗱，有陣時好難講嘅嘛，啲嘢係咪？即係你影相有陣時都唔係真係咁百分之一百嘅，係
10: 咯，
11: 係
10: 咯，
11: 係
10: 咯。
11: 咁所以，但係因為你有一個咁嘅情形，新傷舊患咧喺類似嘅同樣嘅地方嗰度發生，同埋係因為你上次唔去整，因為你唔肯俾個墊底費。
10: 嗯。
11: 今次就因為人哋全部俾曬，如果人哋錯嘅話，
10: 係啦，
11: 係
10: 啦，
11: 咁你就話我去整。
10: 嗯。
11: 咁咧對 ICBC 嚟講咧，佢有啲懷疑
10: 嘅。有懷疑啊嘛。啊。嗱，我舉個例俾大家聽下，我自己一架車咧，有一晚咧就係喺呢個 Garden City 嗰度揸嘅時候咧，Grenfell 唔知 Garden City 啦，唔記得啦，Garden City。咁我喺到嗰個油站嘅前面嗰度有紅綠燈嘅，咁前面嘅車煞得急得滯，咁我又煞得急咯，我煞到啊，我煞到、啊，
11: 後邊嗰個唔得，
10: 後邊個大哥就砰一聲撞咗上嚟，咁我撞埋前面嗰部咯，
11: 係啦，你三文治，
10: 咁變咗我變咗三文治咯喎，好啦，咁佢撞咗我之後，我撞咗前邊嗰部車啦，咁前邊嗰部車一齊落嚟睇啦，我睇佢架車就冇事喎，因為我已經停定咗架車，後邊嗰架車咧可能都煞到，不過急得滯咧都撞咗落我度，但係我食曬佢啲力啦，咁但係我架車係停喺。基本上咁變咗咧，我就拍咗過去嘅時候咧，佢就冇事。咁嗰、那個剛啱咧，嗰個係兩母子嚟嘅，個媽咧仲同個即係個仔揸定係佢揸咧，個仔仲著住嗰啲打嗰啲即係嗰啲 karate 啊，唔知係咪嗰啲跆拳道嗰啲服
11: 裝落嚟，我錯。
10: 咁我即刻就落車，問我後邊嗰個人都出嚟睇。咁佢啊夜夜晚晚又落雨啦，咁就撞我之後咧，我就覺得冇事啊嘛，大家都冇事，咁我走啦咁。結果咧，我翻到屋企第二朝，我先至發覺咧，原來我右邊嗰個嘅bumper嗰個 side panel 啊，個 fender 嗰度咧係拱起咗。
11: 嗯，
10: 拱起咗咧就好明顯啦。 咁我咪即刻打電話去 ICBC 度 claim 啦。咁我話俾 ICB 咧，我琴晚 involved 嘅 accident， 我後邊有一架車，嗰架車我好彩我記得佢係咩款。
11: 你攞低咗資料，
10: 我又冇攞低到，大家冇攞低到，講明先冇攞低。咁我記得佢架車嘅資料係乜嘢車？咁佢咧就大家冇事啦，以為咁我就以為冇事，點知我今朝出嚟見到咧？是凹咗嘅，即系 buckle 咗啦。咁 ICBC 就话 ：OK， 咁你嗰阵时仲有个 claim centre， 我揸架车去，我揸架车过去俾嗰啲师傅睇，嗰啲师傅睇完之后，我话俾佢听嗰啲系咩车，咩车。个师傅话：系啊，一睇个车个尾撞咗你嗰度有个车牌嘅。佢话嗰个车牌个印喺度咧，就大概知道嗰个系咩车啦。佢话：You're right。佢话呢个系佢撞你噶啦。咁跟住我就問佢啦，我話我點知道係佢咧？佢話佢走唔甩嘅，因為佢個車牌嗰個印喺你嗰個位度。
11: 咁都得？
10: 唔係車牌嘅資料喎，係嗰個車牌嗰個四方框，佢嗰個車嘅前邊嗰度撞我嘅時候咧，係認得滯，所以佢嗰個邊邊成個印咧印咗度，但唔係話啲字印咗上去。咁我同嗰個estimator 講完之後，咁佢話俾佢聽，我會同佢 adjuster 講，咁我就。即刻拎架車去整，乜一個線都唔使俾，因為我記得嗰架車，我仲記埋個車牌。
11: 哦，你知道個車牌？
10: 我記低咗個車牌。
11: 哦、OK，
10: 我俾咗個車牌 number 俾ICBC 嗰個 claim adjuster， 佢嘣嘣嘣嘣撳啲資料出嚟，佢話係喎，你講個車係嗰架車，係嗰個款。佢話你後邊嗰個車牌嗰個位係嗰啲車專門擺喺度，佢撞落去係啱嘅。
11: 係啊，所以咧，我諗即係每逢我哋遇到呢啲事情咧，雖然你以為冇事都好啦。都應該記低曬所有嘅資料，
10: 冇錯，
11: 因為你真係唔知嘅，尤其是你啊月黑風高嚇，你真係睇唔清楚噶嘛，
10: 冇錯，
11: 你又冇事就走啦，翻屋企啦咁樣，
10: 係
11: 第二朝先發覺哦，原來領嘢喎咁樣，
10: 係
11: 嘛？
10: 因為後面撞我嘅人行過嚟話。Hey, it looks like nothing. 佢話冇嘢嘛，
11: 係啊，
10: 咁啊大家都睇出嚟冇嘢嘛，
11: 係啊，啲人睇唔清楚噶嘛，
10: 睇清楚嘛，
11: 係啊，冇錯，即係啲嘢而家碰一碰啊，閒閒地都1,000+
10: 噶嘛，千幾百啊，係嘛，所以我就好彩嗰次，咁因為嗰個即係嗰個estimator 即係個師傅睇，佢冇問題嘅，因為佢冇辦法唔承認嘅，因為佢計個人成嘅人喺你架車度，佢個車尾個泵把嗰個位度啊嘛，你唔使驚，得噶啦，咁真係搞掂咗，所以咧。有時候即係你未必一定做足曬所有嘢，但你最緊要記得當陣時嗰個嘅情景同埋嗰架車嘅資料。
11: 係啦，冇錯啦，係啦，應該抄低曬，
10: 抄低曬佢嚇。好，我哋去一去廣告，翻嚟咧係會聽聽眾朋友電話。

0: 长最关心的当然是小朋友的健康问题，患有 ADHD 专注力不足会对学习和成长造成障碍，有机会影响到日后的工作和人际关系。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儿科医生和大家详细讲解专注力不足的问题。
1: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2: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3: 下昼3:45。
2: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4: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5: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4: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蚊一只，凡叫皇帝蟹送一只乳鸽。
5: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4: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吓，咁啊，电话里边首先有阿坡喺度嘅。Hello， 阿坡你好，阿坡。
7: 帮主你好，胡先生你好，
8: 你好。
7: 帮主啊，今朝你咪讲咧，嗰啲烂橙咧，即系个底烂咗，切咗佢都唔好食。
6: 系
7: 啊，咁你话会有菌，但系嗰阵时我哋细细个咧，见我啲生果档烂果档一片，咁咪揸橙汁，一样系照卖嘅啫。
6: 嗰啲大菌食细菌啊！
7: 嗱，我本人就饮好多啦。
6: 哎呀，哇！所以你精神奕奕啊，你而家
7: 今日嚟讲都好彩。啊，冇事嘅。咁啊好啦，今日咁啊，同埋嚟讲啊，即系讲车嗰度啊。
6: 系。
7: 咁我又试过喺列治文道食饭，咁诶泊好架车喺个泊架泊，嗰个卡泊都几窄嘅。咁啊有架名车嘅，系我谂系欧洲名车啦吓，好似成个叉嗰只。咁啊泊入嚟，好大力咁样开门就撞凹咗我架车。咁啱啱好在我个仔就喺架车度抱住只狗仔，就冇落去话食饭。
6: 系。
7: 咁我个仔又唔开声，咁啊抄低咗个车牌。
6: 系。
7: 咁我就走去报 ICBC 啦。
6: 嗯。
7: 咁 ICBC 咁啊就嗰阵时 Kingsley 有个 Adesta 嘅。
6: 系啊系啊。
7: 咁我就走去嗰度。
6: 系。
7: 咁佢啊嗰个架车咧就走去好似喺列治文。咁咧佢就度位。有把尺咁样度我嗰个粒位，
6: 系，
7: 咁又度佢嗰架车，一度，咦系，佢嗰度原来有啲咁多，你系睇唔到嘅，
6: 系，
7: 咁啊，你唔使惊啦，佢赔硬噶啦咁，
6: 嗯，
7: 啊咁，即系其实嚟讲个，如果其实 ICBC 都好均真嘅，
6: 系啊，
7: 但系以前啊，
6: 嗯，
7: 但系而家嚟讲个，因为佢掟佢俾第二度做咧，就好难讲啦，
6: 冇错，而家又，
7: 因为。完全唔同嘅，因为以前你行入去咧，咁啊有啲阿 j 打到话俾你听系点点点嘅，而家你去车房嗰度 send 资料俾佢啦，咁就
6: 系啊。
7: 咁嚟讲句就系咁样。咁我又试过咁，你撞咗，俾人哋撞咗，唔系我错噶啦。咁我就问你，佢撞你后边啦，咁你两边有冇花？喂，我同你倾紧电话，我点知两边有？求其啦咁啊。咁又系咁答佢啦，
6: 系
7: 啊，咁、okay. 好啦，咁啊今日长波，哇今日长波都算系咁噶啦，嗰十零分钟打得好，好正啊，
6: 好
7: ，OK，
6: 好，多谢阿波分享， okay, 多谢 ，thank you， 拜拜。咁其实即系 ICBC 都系均真嘅，佢睇你嗰啲嘢。
8: 哇，咁佢左手板又肉，手背又肉啫，系咪？都系佢做噶啦，好多事都系咪？咁我谂冇嘢嘅，最紧要就
6: 系
8: 你。有咩事咧？你自己嘅证据啊，样嘢做得好，同埋资料做得足，咁咧你几时都着数啲啊？如果你有证人啊，有影相啊，咁啊仲好啲添啦，系嘛？所以有阵时呢啲好难讲啊。佢有人褪后撞你，佢话你撞佢，咁有阵时口同鼻拗嘅。当然有啲人可以睇得出究竟系佢褪后撞你啊，定系你褪前撞佢，有唔同嘅分别咁样。但系呢样嘢我谂几时都系，如果你 好多时即系而家啲车都安咗啲咁嘅 dash cam 啊，啊呢个即系差唔多一个好好嘅证据嚟嘅。咁如果大家系即系想保护自己啦，呢啲咁嘅 dash cam 咧，我谂都其实系一个好好嘅投资啊。
6: 应该系其实大家如果有留意到咧，好多车基本上咧。除了有 dash cam 之外，有些车可能 built in 咗添嘅，前面后面都有
8: 嘅。系啊系啊，而家啲新车有嘅。
6: 系啦，咁所以咧更加减低咗一啲所谓叫做误判啊。
8: 系啦，啊系啊，
6: 冇得讲噶啦。
8: 系啊，
6: 误判啦，呢啲就
8: 系。如果警察都孭埋嗰啲嘢啦，一样啫嘛，
6: 冇错啦，冇错冇错。好，电话里边有李先生，同李先生倾一偈先。Hello， 李生你好，李生。
9: 你好，我曾经试过一次，就系好耐之前俾人撞喺后边。冇嘢，冇理到佢，即知道有个窿个分把，但系费事，我觉得都旧车，话知佢交咗好耐，咁我就写埋自己第一个物业搬屋嗰时候，不如整咗佢咯，咁啊重新开始涨啦，新整佢话冇啊，你过咗，好似话得六个月你唔嚟整啦 ，ICBC 就唔会帮你俾，我系欢迎你整，你俾钱，有钱俾我赚，我梗系当然赚，但系你想 claim 就冇啦，
6: 系
9: 即系我身上就是因为佢车房同我讲，系去嗰 ICBC， 但我冇整。
6: O K，
9: 冇整到啫，当时冇整到啫，都仲系叫冇 claim 过啦。
6: 系啊系啊，
9: 我话你唔六个月内咧就冇噶啦。
6: O K，
9: 另外今日长波我第二球佢俾人入嗰球，头先如果帮一帮啦，但系啲肯定入唔到。当时佢掹一掹，啲佢冇 bit， 即系系咪喂？冇玩嘢啊，咁样都冇咁讲佢。佢冇当冇事发生，咁佢咪入咗。如果必停一停，佢冇咩能影响，佢未必入到球噶咯。
6: Okay.
9: 我
6: 个
9: 人觉得系咁。
6: 好，好。多谢晒李生，多谢，拜拜，拜拜。因为估唔到有波，真系几多人睇噶啦，已经有去睇啦。
8: 咁啊，梗系啦，即系呢啲咁嘅，即系真系可以讲系百年一遇。我哋未试过可以入到第二轮噶嘛，系嘛？咁啊，同埋今次咧，系你好可能咧系第一组喺第一轮嗰度咧，会系赢啊嘛，系嘛？不过而家输咗啦，系咪？咁所以我谂呢个系百年一遇嘅情形咧，我谂好多系球迷又好，唔系球迷又好，都有睇噶。你今天如果晏昼去好多餐馆食嘢咧，发觉冇乜人嘅
6: 啫。不过但系根据呢度官方嘅报道咧，每一场波如果真系喺 BC 打咧，喺温哥华打咧，佢嗰个嘅收入大概7000万咯。
8: 嗯，你讲边个收入啊？
6: 呢度啊，加拿大啊，全加拿大啊。
8: 哦，
6: 啊，如果你喺加拿大本土有打嘅足球嘅话咧。嗰、那個嘅足球嗰、那個嗰一場裏邊咧，佢嗰個經濟收入咧係有7000万，即係兩個城市。
8: 哦 ，OK， 咁但係我哋投資都10亿、8亿嘅喎，每場波。
6: 咁啊，唔係呢樣嘢係長遠計嘅，你投資咗喺度，你啲嘢永遠都喺度噶嘛。
8: 冇錯，唔係同埋即係你個以後嘅收益你唔知嘅，係咪？即係等於嗰陣時係
6: 東文咯，
8: 博覽每一樣啫，
6: 係
8: 咪？即係你哇，你即係如果你話作為一個國際遊客，呢幾日嚟到温哥華咧，你覺得哇？呢度真系人间天堂，系嘛？天气又好，食嘢又好，人又好，
6: 人又斯文，有礼貌，好似我哋咁，
8: 系咯，最多揞住个口，揞住口闹人都俾人罚噶嘛，系咪？所以嗱，千祈唔好揞住口闹人啊！即系呢样嘢我都唔知道，即系我睇报纸先知，原来喺足球场地咧。不可以揞住个嘴闹人嘅、啊，你揞住个嘴咳都得。
6: 系今届开始嘅，
8: 系嘛？
6: 系啊，今届开始嘅。
8: 有点难、啊。
6: 你记唔记得早两届法国对意大利，其中有一个法国嘅前锋同呢个意大利嘅后卫，那个意大利嘅后卫就系 headbutt 佢，记唔记得啊？薛丹。咁啊，跟住呢件事咧就打翻转头啦。结果呢件事咧就摆咗上去呢个嘅仲裁庭。咁仲裁庭咧就诸多出边诸多揣测啦，又话嗰个意大利球房咧就唔知讲咗啲乜嘢。
8: 唔系，尤其是咧，因为即系有啲种族嘅问题啦吓，好多时咧即系譬如你知啦，即系好多黑人嘅球员噶，咁亦都有啲种族嘅问题咧，有啲人系出言不逊。即係用啲種族嘅
6: racial 啦，
8: 咁嚟鬧人係嘛？
6: 係啦，
8: 咁呢樣嘢絕對係唔啱。不過咧，你話如果你揞住個嘴都唔得咧，呢樣嘢有陣時真係嗱，老實實啦，你咳都冇諗住個嘴而家，
6: 即係唔俾你詐騙，你明唔明啊？
8: 係啊，原來咁都唔得嘅，我而家先知啊。
6: 你隻手擺落個口度，你詐騙我話你要，其實你又咳，唔
8: 係。咪咯，即係你嗱，你揞嘴就可以嚇。 揞住个嘴咧闹人咧，原来都要罚嘅。
6: 系啊，
8: 啊呢样嘢真系
6: 呢个咧嗱，即系咁诶。头先我哋讲翻转头啫，即系 ICPC 嗰啲 claim 咧，讲开都好多朋友有经验噶啦。
8: 系，
6: 如果你系真真正正系受害一群嘅话咧，如果所有嗰啲证据系喺晒你嗰边咧，其实即系你都唔使惊话 ICPC 唔回俾你。
8: 不過咁，我諗呢啲嘢，因為大家拗數嘅嘢咧，即係有人著有人唔著噶啦，係嘛？咁啊，梗係會有啲人咧覺得係有誤判，有唔係冤獄啦，有唔公平嘅冤情，呢啲實會有噶。因為你一講開判決咧，因為係一邊贏一邊輸，咁啊輸咗嗰邊咧，好可能咧即係唔多唔少咧有啲怨言。不過我諗咁，即係希望咧，即係。大部分在法律上的面前的事都应该是公平公正的，那不可以否认有时候会有出错的。
6: 因为在这个的事件上面有很多情况之下，大家的听众朋友单话上都分享过的，就是其实 ICBC 因为是一间公司嘛，神有佢，鬼有佢。
8: 系啊，佢赔俾你，赔俾佢，其实冇乜分别。
6: 其实喺自己个袋摆有袋啫嘛。
8: 系啊，系啊，系啊。
6: 系咪啊？但系当你喺件事件上边咧，有两个都系同一间公司嘅 Justa， 不过系为唔同嘅投保人去做嘅时候咧，两方面咧要做到好似 impartial 嘅，大家都好似公平公正做，其实好难。所以去到最嬲尾咧，梗系会你两个都有错。不过你错多啲啦，
8: 系各打五十，
6: 系啦，或者咧啊，佢有七成半错嘅，
8: 系啊，
6: 你都有两成半，
8: 系啊，所以你咪就要储足晒所有嘅资料咯，吓，
6: 系，
8: 即系如果你话真系有证人系最好嘅，冇证人你有相啊，有其他嘢咧都系有帮助，但系你上去你乜都冇，空口讲咧，咁有阵时人哋信你定唔信你咧，咁样就好难讲。
6: 就喺呢个现今我哋嗰个法制之下咧。證人是一個很有力的一個證據，
8: 是啊，
6: 你有證人肯出來跟你去做這個證人，
8: 是啊，
6: 那你贏的機會就大很多，
8: 或者你有相啊，拍攝很多相，
6: 有 video cam，
8: 很多東西，很多 camera， 很多 video， 那你就真的好咯，是不是？
6: 所以呢，就剛才那位聽眾朋友不幸了，如果你說 ICP 說這個是舊患的話，那你就真的要找多些證據證明今次這個是新撞過來的，是不是？那你就不會有蝕底的機會，如果不是的話呢，你就好像如果不是那麼嚴重的就算了，
8: 是啊，有他又多次救患，
6: 是啊，又多次救患，是不是？好，我們現在要去新聞報告了，那回來的時候再跟你說一下，有一個的 recall， 不是 recall， 是一個殺傷的，是一個飲品來的，跟大家說一下。
8: 好，
10: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 Center 的金怡意粤菜精华，每日早餐十一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四十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意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售贤起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意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om。
11: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12: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11: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12: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13: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老千遇着骗子，到底边个呃边个？今个星期周日首映90年代经典喜剧《千王》，带你重温香港千门大斗法的爆笑岁月。巨星云集，由梁朝伟、黄百鸣、任达华加上泰迪罗宾同叶子薇鬼马演出，为了争夺巨款，各路千王各出奇谋，笑料百出，最原汁原味的经典港产喜剧《千王》。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4: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15: 家福扫过门窗咯。
14: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15: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股价咧778-829-8902。
16: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迟固定啊。
17: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啊。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8: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9: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0: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21: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17: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啊。
2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4: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本拿比就一宗交通意外呼吁公众提供汽车事故视频等资料。事发星期二的下午2:30左右，一部电动单车同一部汽车在 Barlett Highway 西行近。

0: 高温纪录包括 Seashell、Bella Bella 同埋珊瑚维多利士等，气温都系创下新高。加拿大环境部表示，全省合共有14个地区创下最高气温纪录，包括低陆平原地区多个城市，例如西温哥华、Albertsford 同白石镇，亦都刷新咗新纪录。Albertsford 最高气温系摄氏33度，高于1992年创下嘅30.2度。西温哥华最高气温达到32.1度，比1989年创出嘅纪录高咗2.6度。白石镇最高气温系摄氏31度，先前同日纪录系1936年嘅28.3度。Squamish 最高气温达到摄氏34.1度，先前纪录系1960年嘅29.6度。省府域多里市最高气温达到摄氏30.4度，高于2017年嘅26.6度。Bella Bella 最高气温系27.6度，高于1977年嘅25.1度。Lytton 镇星期一气温达到摄氏34.2度，未有打破纪录，但系全国最热嘅地方。该市同日气温曾经高达系40度。气象学家表示，今日星期首号气温将会下降，星期四气温最高只会有20多度，云量会大量增加，傍晚时分可能会降雨。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1: 而新西文市加强多项嘅降温措施，避免发生类似2021年热浪咧系导致多人死亡嘅事件。方乐林报道。
2: 距离2021年造成几百人死亡的 BC 省热穹顶事件已经5年，新西文市表示已经加强多项降温措施，希望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新西文市议会星期一收到最新报告，显示市内已经设置13个喷雾降温站，每个造价约10000至15000元，其中两个在去年落成，包括位于当年受影响最严重的 Brow of the Hill 社区。菲沙卫生局医务官 Lindsay Buford 指出，这些喷雾降温站是城市在公共场所帮助降温的有效工具。他说，天气炎热的时候多饮水是非常重要，因此能够方便地获取饮用水肯定是很有帮助，而喷雾降温站亦都能够起到一定的降温作用。这些喷雾降温站是更加广泛策略的一部分，其他措施还包括种植更多树木以提供遮阴空间，向弱势群体发放降温包，以及在炎热天气的时候开放避暑中心。Buford 指出，长者、独居人士以及屋企没有冷气设备的居民在热浪期间面临最高风险，而都市社区大量混凝土建筑和绿化空间不足亦都会加剧热岛效应。此外，新西文市今年春季亦都通过附例规定，业主必须确保出租单位至少有一个房间维持安全室温，以保障租户在极端高温期间的健康和安全。 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5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63%已经人满，傍晚6点的一班船就73%满，晚上7点的一班船就78%满，晚上8点就59%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5%满。另外，下午4点40分、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欧洲多国热浪持续，法国巴黎录得摄氏40.9度的高温，两名幼童怀疑因为高温死亡。英国英格兰南部的气温升到去36.1度，超越历史高位，当地发出史上第二个极端高温的预警。西班牙多地气温超过40度，当地通报多宗同极端酷热天气相关的不适个案，政府呼吁民众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的活动。意大利有16个城市发出高温预警，包括首都罗马。气象部门预计气温到下星期初才会回落。中港台方面，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表示，无论外部的环境怎样变化，中国始终遵循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并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和世界市场联通融合。李强在大连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时表示，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同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意进口各国更多的优质产品，同各方透过做大贸易蛋糕的方式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他又说，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中国的产业补贴严格遵守世贸的规则，是公平普惠，坚持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 在香港，汪明表示，香港上半年新股集资额创5年同期的新高，预料全年会稳守全

0: 九第二，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1: 会计师事务所安永表示，本港上半年有84只新股上市，集资额创五年同期新高，达到2098亿港元，分别按年升一倍同埋92%。本港单系今年上半年嘅集资规模已经超过过去4年同期总和。不过，本港集资额以美元计系268亿美元，被全球首位嘅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录得嘅1131亿美元大幅抛离，因为 SpaceX 落户喺呢一个交易所，本港未能够延续去年同期位置，退居第二。安永去年底估计本港今年全年嘅集资额达到3200亿港元，考虑到目前本港有超过420家企业已经递交上市申请等因素，香港资本市场服务发言人赖宏峰对本港下半年新股市场情况保持乐观，估计全年集资额保持在全球第二位。安永预计 AI 产业链相关企业和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消费等领域的龙头企业将计划来港上市。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到福建访问的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和在当地生活的香港长者查聚，他在社交网页说，下个月起将会优化可携现金援助发放安排，容许在广东和福建养老的长者选择由政府将款项直接汇入他们在内地的指定银行户口。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一节新闻是五点。
2: 1320马路情报，
3: 好啦，翻嚟星期三嘅下昼4:08就接近啦。咁啊，交通方面嘅消息咧，就系、是、有几宗新嘅事故，咁啊，同大家讲下啦。Abbotsford 嘅1号 A 公路，即系 Fraser Highway 嘅东行方向，就夹住1号公路啊。Fraser Highway 1号 A 公路嘅东行夹住1号公路啊，咁啊又发生交通事故嘅嗰度。另外一个地点咧，就是清理了的，咁啊啱货话俾大家听，就是、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啊，咁啊讲紧南行嗰度方向咧，系较早之前嘅交通事故咧就已经清理完毕啦。咁啊，另外有一宗新嘅交通事故近啲噶啦，就是、温哥华嘅 Grenfell 街，咁就系南行夹住64 Avenue 咧系发生交通事故，咁讲紧系 Grenfell 街嘅南行夹住西64街嗰度发生交通事故噶。好啦，其他嘅公路同桥梁咧已经系开始多车噶啦，包括就系、是、马斯坦道，而家双方向都行车系比较缓慢嘅，尤其是北上嘅车辆咧，肯定系排队排到个妈都唔认得噶啦，因为得一条嘅北行线嘅啫。咁所以咧，几条线咧都会系聚埋一齐嘅时候咧，就零舍塞车嘅。咁另外，拉街桥咧一如以往噶啦，拉街桥喺呢个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边咧，北行嘅方向咧，永远都系嗰度系最多车嘅。另外咧就91号公路嘅东行方向啦，咁嗰度咧就系非常之繁忙嘅，尤其是向住呢个嘅 Surrey Delta 嗰边去啦。咁第八、第九路啊、第七路嗰啲咧已经系慢车噶啦。另外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呢个 Queensborough 桥同埋 Stoller Watson 嗰条新嘅 Pajulo 桥咧，亦都系非常之缓慢，双方嘅行车已经系大家会见到个流量系非常之频密噶。咁另外咧讲紧啊 ，Cassia Tunnel 出嚟之后咧，向住呢個嘅Port Man 橋嘅方向咧，已經係非常繁忙啦。咁啊，呢個係絕對同意㗎啦，因為呢個時間個個都係回歸嘅時間啊，翻屋企嘅時間嚟嘅。咁啊，另外咧就係呢個 Lions Gate 橋咧，就是、西門橋嘅南行方向咧，喺北端嘅橋面上面咧係非常之嘅繁忙啊。點解咧？幾條線咧係得翻一條線咧係呢個南行開放嘅啫。咁所以咧嗰、那個地方塞車咧係非常之普遍的情况，请大家记住要留意一下啦。好啦，远远少少噶啦，去到呢个 Hope 就系呢一个嘅交通事故地点咧，就系、是、1号公路夹住 Flood Hope Road 吓、啊，即系出口168嗰度咧系发生咗交通事故嘅。咁如果你揸车向嗰个方向去嘅朋友咧，就要留意一下，千祈咧就唔好揸得太快吓。咁、啊、记住小心驾驶。
4: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5: 郑丽文访美的德语诗。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长达16天的访美行程结束，一路从不同光谱的智库、参众两院的议员，到了在台协会的华府总部，有得也有失。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4: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6: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7: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6: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7: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8: 法律问题越早处理越容易掌握主动。 Dominion Law Group 是卑诗省全方位律师事务所，团队合共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及遗产、家事法、民事诉讼、移民、地产和企业法律。我们有精通粤语和国语的律师，帮你将复杂的问题讲清楚。有法律问题找专业意见，先可以做稳阵的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立即安排咨询，或浏览 dominionlaw.ca。 Do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0: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回来我们星期三下午4点12分的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呢，除了我陈建邦，我拍档 Lawrence 胡宇君的，现在电话里面有 Linda， 跟 Linda 聊一下先。 Hello， 是不是 Linda？
11: 是啊
3: Linda， 请讲啊，请讲。
11: 是啊，两位主持人好。
12: 你好。
11: 我非常之极度赞成你们刚才讲呢，就是ICBC 呢就是会保障我们大家呢，就是公平公正的。因为呢就双方的 claimant 呢，就一个是 first party， 一个是 third party,ICBC 是 second party。咁有咩事发生呢， ICBC 是不在场的，是全靠是双方给你们的证供有没有 witness 和当时的情况，而决定是哪一方面呢是 有 at fault 的。
3: 是。
11: 所以呢我觉得呢就即是大家如果有事发生呢，就千祈就要集定，最好呢就有 witness， 拿 witness， 有车牌就有车牌，有相就影相，拿手机影低样各样。总之是可以帮助你那方面的呢就做晒功夫。
3: 是。
11: 本身你報的 claim 呢，你本身自己呢買現所呢亦都要買得其所，即係譬如你係你嗰個 driver's license 係 valid 㗎，你個車牌係有現所㗎，同埋邊個係 principal driver 啊，to and from work 啊， business 啊，一樣樣嘢做清楚，做足你個功夫，同嗰個 agent 講清楚，買啱嘅現所咧，基本上 ICBC 唔會話喐下就 decline 你個 claim 嘅。咁因為有好多人個過失咧，就係有以為啊，我譬如我翻遠咗工，我等下次現所到期我先改啦咁。咁但如果你 in the meantime 你有事發生，咁你係咪已經抵觸咗係唔啱噶啦？係咪？咁譬如你話啊，我而家啲仔女大個咗啦，佢攞我架車揸啦，咁你已經有 list driver 嗰度又冇佢哋名咯，咁係咪又唔啱咧？咁即係有好多嘢咧，就你自己做足。咁我覺得我哋已經好幸運啦，喺加拿大呢一度有一個 ICBC 去保護我哋。我聽聞香港好多嗰啲汽車碰瓷黨係冇人監管。你撞咗車有事發生咗之後，啲人揾嗰啲揾啲喊嗰啲咁嘅醫生，亂咁寫嗰啲報價紙，亂咁寫，直情係告嗰啲當事人要賠償80萬、百幾萬。嗰啲真係死無對證，冇得嘢係好冤枉咯。咁所以我覺得我哋自己就即係做各樣咧，就應該就有所保障啦。
3: 講得非常好 ，Linda， 我想請問多你一句啫。你本身係咪從事保險業㗎？
11: 唔系，
12: 哇！咁你好清楚啊，讲得，因为 ICBC 入边头先你解释嗰啲条款咧，譬如你架车揸住嚟 for pleasure 又好 ，for to and from work 又好 ，for business 咧，你要 declare 得好清楚先得。如果唔系有咩事件发生啊，讲得好好啊呢、這个，提醒得好好啊，系啊，
11: 因为有好多人疏忽咗，譬如我要出新移民嚟到，佢买架车，佢梗系去买餸啊，去咩熟悉呢笪地方。当佢揾到工作嗰时候，佢又唔记得改翻，佢应该系 to work 咯。
12: 冇错，
11: 咁你变咗呢啲咁嘅疏忽嘅嘢咧，变咗第日就会有大问题发生咯。
12: 系，
11: 咁譬如你话啊，我喺银行做，我突然间我调去第二间分行，我又远咗，咁你又冇改咯，咁呢啲嘢系会系疏忽造成嘅。
12: 非常之好啊！
11: 咁所以有时候咧，即系啲人话。啊！點解 ICBC 要 decline 我 ？ICBC 衰啊！點樣？咁其實你自己本身你有冇查清楚？你有冇做足先？係咪？
12: 冇錯，冇錯，冇錯。好好啊，阿 Linda， 多謝曬你俾嗰啲咁好嘅資訊我哋嚇。
13: 我想補充少少咧，想補充少少咧，就係好多時咧，嗱，我記得有陣時，譬如有幫襯嗰啲保險經紀嘅啦。佢續期嗰陣時咧，有陣時會有封嘢俾你嘅喺你個保單裏邊，係提你當你發生咗意外嗰陣時候。你要記低啲咩資料同埋咩係重要、
12: 嗯？
13: 因為如果你發生意外咧，好多時你已經即係可能亂曬啦、啊，或者就有啲方寸大亂。你有陣時候明明你記得做嘅嘢，你嗰陣時唔記得，咁、啊、有啲資料好重要嘅，你又冇記低。咁咧，所以呢樣嘢咧，自己要記得，因為所有嘅資料咧，你如果唔齊全咧，係對你自己嗰、那個。索償嗰陣時咧，係會製造一啲即
11: 係係啊，你講得啱啊，因為咧有好多以前嗰啲 ICBC claim 咧，尤其是有現疏啊，有各樣嗰陣時候咧，有啲人係會詐騙 ICBC 嘅，明明嗰架車咧個譬如一架車係得五個 passenger。佢無啦啦，佢去報 ICBC 嗰時話會有七個都唔定。咁、即係譬如你嗰個嘢，另一個人咧，如果清楚咧，就會話唔係喎，我撞佢個車喎，佢得五個乘，計埋司機得五個人嘅啫喎。
12: 冇錯，冇錯，冇錯。
11: 咁有啲人咪博大霧咯，係咪？即係會有呢啲嘢發生，係真係有好多人呃 ICBC 嘅。
12: 冇錯，阿 Linda 真係好多謝啊！
11: 保費咁貴，
12: 係好多謝你嘅資訊我哋，我諗聽眾朋友收到你嗰個咁 kind 嘅 message， 多謝曬你 Linda。多谢你，
11: 好，唔好咁讲。
12: Thank you， 拜拜。我哋可以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14: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15: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七点、下午一点及五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逸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14: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6: 当我们专注地将目光投向未来，一个突破性的机会已经出现眼前。十个选秀签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们正在建立我们的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潜力的核心，一股年轻的力量，团结一致，全心投入，以使命驱动，起势正在凝聚，现在就上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你下年的季票会籍。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电话里边有刘太嘅，同刘太倾下偈先。Hello， 刘太你好，刘太。
17: 是啊，你两位好啊。
12: 你好。
17: 我呢我都想讲足球，但是我不是讲个赛果。但是呢我想讲呢就是那个气氛啊。通常呢在主场打波呢，咁主场呢那个气氛就会觉得啊，我哋一定要赢，我哋一定要要即係或者我哋输咗就会喺树暴乱咁。但係我觉得今次係冇囉。同埋呢嗰啲CBC 呀嗰啲广播嗰啲呢就係、是做得好 balance。佢係喺唔同嘅场地呢就搵埋瑞士同埋加拿大 人的 fans， 咁然之後咧，咁瑞士嗰啲咧就話我係喺依度大嘅，但係我都好我哋係瑞士嚟嘅，即係瑞士人嚟嘅。不過咧就即係加拿大贏，我哋好開心；瑞士贏，我哋都開心咁樣。加拿大人睇完瑞士入波，佢哋都喺處即係喺 cheer 都好開心啦。咁。咁所以我就覺得同埋有另外一個場地就係揾咗好多嘅唔同嘅 nations 嘅人，咁佢就話我哋後面嗰啲係 United Nations 嘅，咁即係大家即係好共融咯，俾人個感覺就好共融，就即係唔係話針鋒相對。咁我覺得依樣嘢咧係做，即係喺加喺温哥華依度咧係做得好成功，即係話無論邊個贏波輸波，大家都一樣係咁開咁嘅咁歡樂。
12: 冇錯冇錯，
17: 咁依樣係我即係覺得嘅，即係覺得係好好嘅。咁另外一樣咧就係講依個 email 嘅。咁我覺得咧就唔係我收到 email 咧。咁我就有點而唔小心，因為嗰個 email 係一個 blank email，blank 嘅。咁 and then 佢嗰度有一個 view more， 咁我就蠢咗，就撳一撳 view more。所以我收尾我就諗下，應該我去 check 咗佢個 sender 先。係。咁個 sender 咧就係、是、一啲bluewind.ch， 咁我去 search 過，佢就係一個瑞士嘅。譬如好似我哋嘅 Shaw 啊、Rogers 嗰類嘅，咁佢就係即係嗰個人嗰個 email address 係嗰、那個。咁實際上咧，我覺得依個就係一啲 scammer 嚟嘅。咁我可以應該 check 咗個 sender 先定係即係撳唔撳個 view more，應該就唔好撳嘅，因為 view more 嗰度咧係喺嗰個。email 嘅內容嗰度，因為撳咗咧都會可以俾人哋嗰啲 malware 啊 or hacker
12: 啊
17: 入到嚟攞到資料，所以咧就我就想即係提醒啲嘅各位咧，就係、是、first 咧就係、是、一定要 click 咗個 sender 係冇問題咧，
12: 冇錯冇錯，
17: 真正撳嗰個任何就 even 係 real more
12: 同意
17: 都係。一個是不 safe 的做法來的。
12: 好好好的好好的提議，多謝你劉太，這個提醒我多謝你。Thank you, thank you. 怎麼看啊Lawrence?
13: 你說波還是什麼？
12: 波和 email 你兩個都任你說。
13: 波呢，其實呢我們看打波而已，不是打仗是不是？有時候就激動得滯，有些球迷呢就真的真係，哇！喺球場嗰度睇過有人打交，
12: 有
13: 係嘛？即係兩班球場，哇！我諗近時歐洲最多啦，英國啊嗰啲啊，暴動啊乜都有係咪？嗱呢啲係過分嘅，因為你而家係睇一場波咧係一個可以講話係一個娛樂嚟嘅，可以咁講嚇。你如果娛樂你睇，咁你睇波梗係有贏有輸有和噶啦。如果你咁激動嘅，咁激憤嘅。就我諗唔應該去睇波啦，係嘛？即係你變咗破壞曬成個氣氛，話你啊暴動啊打交啊呢啲根本上你累人累物噶嘛。你有陣時你喺球場裏面打交啊，你分分鐘咧好可能引起混亂咧。造成傷亡都未定噶嘛，係咪？即係呢樣嘢係唔應該嘅。
12: 冇錯，嗱咁樣講啊，足球咧喺北美洲嚟講咧，始終未去到一個瘋狂嘅階段。
13: 係歐洲就有啦，
12: 歐洲就係嘛？歐洲咧，你去由英國啊嗰啲咁嘅國家咧，本身就出曬名噶啦。
13: 係啊，
12: 所以好多嗰啲英國嗰啲hooligan 咧，佢要去其他國家睇波咧，係受到好多嘅檢查嘅。
13: 係啊，
12: 好多限制嘅。
13: 係啊，
12: 係咪？
13: 我喺意大利米蘭睇過一場波。哇！咁點解入到球場好似一個個籠咁嘅？哦，原來一個籠咧就困住一隊嘅擁躉，另外嗰邊有個籠咧就困住另外一個擁躉，咁大家唔可以喺籠度出嚟啊！你吠我，我吠你咁樣嘅。咁啊，哇！啲警察多到咧，真係數唔到咁多。咁即係如果你話你去一個咁嘅球場睇場咁嘅波，你咪真係有少少拿過啦，
12: 有啲拿過，有啲。即係我成日都覺得咧，足球咧係冇錯好普及，但係都係某啲嘅國家咧仍然並未為咧係佢哋嘅主要嘅體育。我哋喺北美洲咧，其實加拿大咧 hockey 係 number one 嘅，係啊 number one 之餘咧，跟住就籃球，籃球跟住就 baseball 足球咧差唔多擺到好厚噶啦。
13: 係。
12: 咁再加上加拿大人自己本身咧素質好啲啦。
13: 嗯。
12: 咁啊唔會用到好似你話齋做 hooligan 咁啊嘛。
13: 咪係咯，我諗呢個係一個文化嘅問題啊，即係呢個體育文化係體育文化啊嘛。即
12: 係
13: 唔係話而家去搏命啊嘛？你我諗即係如果你近時去羅馬鬥獸場睇咁，OK， 咁你可以野蠻啲都得嘅，落去同個獅子打過啦，係咪？咁但係而家睇打波啫，唔使咁嘅。
12: 冇錯啦。好啦，咁啊，然後refer 翻頭先劉太嗰個嘅提醒幾好㗎嚇，就是、我哋收到啲電郵嘅時候咧，你一定要明白，你如果啲電郵俾你，你係唔知邊個咧，最好就用右 click 嗰只老鼠仔咧，去點一點個 sender。因为你不点那个 sender 的话呢 你以为看着他给你的 nickname, 就是那个假那个所谓叫做我们叫做外号你就被他即是愚弄了你的了。所以刘太刚才呢提得非常之好，你要按一按那个 sender, 知道他是哪里 send 来。同埋你如果要看那个的资料的话呢，你是不知道它来源是什么，你按了 view more 呢，很可能刚才刘太已经讲了，就是有一些的木马程式咧，就是你按咗个 view more 就入咗你嘅电脑噶啦。
13: 系啊，所以有时唔好贪得意去睇多啲啊，啲嘢制唔过，系制唔过噶，所以大家小心啊。
12: 啊，一定要小心噶吓。好，咁啊到呢度咧，时间就差唔多啦吓，因为点解咧？跟住落嚟咧就会有时事风云嘅，咁啊好啦，今日时事风云咧又系由我呢位拍档继续踩场踩到落去六点钟嘅 Lawrence 周以君嘅。好，今日讲乜嘢？
13: 今日讲下点解嗱，亦都系讲波，不过讲下咧点解我哋中国足球队咧系如此地位。
12: 好啊，呢个好好嘅 topic 啊，我中意听啊，有兴趣朋友604-267-1320你打电话上嚟，同阿胡以军同埋嘉宾主持咧分享一下，点解中国嘅足球永远打唔出世界？
13: 系
12: 冲唔出世界？
13: 冲唔出亚洲？
12: 冲唔出亚洲？我真系讲得大咗添，亚洲都冲唔出，冇讲个世界。OK， 好，咁我将个麦一阵间交翻俾呢个时事风云嘅，咁啊多谢各位咯，唔该晒 Lawrence 啊，
13: 冇咁讲，
12: 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3: 拜拜。
10: 诈骗照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8: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0: 加股系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736点，跌191点。一啲活跃股份 ：Enbridge 报78.8，跌4.3 ；Manulife 报56.5毫，跌5毫；TD Bank 系报169.29，跌5.5毫。Suncor Energy 报77.5毫，跌2.73 ；TSX 60指数收市报2050点，跌6点。美股收市有个别发展，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849点，升182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220.25，升3.49；可口可乐报80.6，升2.9；亚马逊报234.37，升2.6；Tesla 系报375.53，跌6.08；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477点，跌110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293.17，跌1.13 ；Intel 报131.65，跌6.3 ；Microsoft 报365.46，跌8.48。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358点，跌7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0.28，对港元系5.51，对人民币4.77，对新台币22.36，对欧元系61.88，对日元系113.69。商品价格方面，八月份黄金每盎司到4008.8美元，跌140.6美元；九月份嘅白银每盎司到58.51美元，跌4美元；白金每盎司到1584.13美元，跌70.63美元；九月份嘅高级铜每磅做601.15美元，跌20.05美元。八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70.34美元一桶，跌2.87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18: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9: 美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20: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19: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 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和实木一样。
20: 价钱又怎啊？
19: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当然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间屋一路永日。
21: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升。
19: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20: 列志文604-231-8120。
22: 一语同路人，
1: 我哋嘅嘉宾系梁伟光传道。
2: 我就好中意带我两个仔去行山啊，同埋露营啊。小朋友咧大个之后咧，其实佢唔会记得电视睇过乜嘢嘅，但系佢会记得你带过去边度远足，带过边度露营，呢个成为小朋友好美好嘅回忆。
22: AM 1320，逢星期四晚六点半。
2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4: 时事风云，
25: 节目主持胡以君，
13: 欢迎大家嚟到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咁啊，首先欢迎我啲嘉宾。阿余宏荣先生，阿彪你好，
26: 你好，大家好。
13: 咁啊，陈乔文先生咧，而家赶紧嚟噶啦，我谂佢唔知咪睇紧波啦，未到啦，系嘛？咁啊，睇埋先嚟咁样。不过唔紧要，佢就到噶啦，佢唔到咧就有得罚吓。咁啊，今日咧亦都系同大家即系讲下，而家即系我哋个个即系呢个世界，而家大部分人咧都金睛火眼咁望住电视啊，或者去现场睇啊世界杯足球嘅赛事。嗱，咁啊，大家知道啦，我哋加拿大队咧今日输咗波。不过呢以一胜一和一负 的成绩呢在第一阶段呢都可以晋级去到第二个阶段。这个是历史上是第一次加拿大队可以入到去即第二个回合的可以这样说。大家知道呢我们加拿大都不是一个足球王国可以这样说。但是怎样说好今次呢就差不多呢是很多人呢都因为很全神贯注。因为冇嘢噶，因为我哋系三个主办国其中之一，咁有好多场赛事咧都喺本土进行，咁啊令到好多人咧都即系对呢样嘢发生好大嘅兴趣。嗱，咁啊每一次世界杯咧都有啲好特别嘅可以亮点可以咁讲吓，咁今次亦都唔特别，冇话有啲系好难睇嘅嘢出现吓，亦都有好多亮点嘅。自从六月中咧开赛之后咧，而家都差唔多两个礼拜又多啦吓。咁就有几样嘢咧，系俾全世界人咧都觉得眼前一亮嘅。最特别嘅咧就系有几个国家，有两个吓，尤其是一个国家叫做Cabo Verde， 咁啊中文译名咧叫佛得国，佛得国啊，咁咧唔系佛得国，系佛得国吓，系北国嘅国。咁咧佢嘅人口咧得50万嘅啫，另外一个国家咧叫 Curico， 咁啊中文译名咧叫做富拉茨，我唔知道佢点样译到咁嘅吓，不过 anyways， 即系佢个中文译名就咁。嗱呢个国家咧人口仲少，得15万嘅啫。咁呢两个国家咧都入到围，因为咧全世界差唔多200个国家咧，大家知道入围咧只系有48队嘅啫。咁48队里边咧呢两个国家入到围。咁兼埋咧喺而家第一回合咧，里边嘅表现咧十分好啊，即系令人系真系另眼相开，即系两队人口咁少嘅国家嚟到，但系咧个表现咧系十分不错噶，咁系话人哋觉得哇都唔错，即系以即系咁少人嚟讲，15万人口一个国家系咪人人都踢波嘅咧？咁样咁又令人咧谂翻起。正所謂世界盃，其實世界盃是包含全世界，咁呢樣係真嘅，因為全世界所有國家都去爭入圍嘅。但係喺歷史以嚟啦嚇，好多嘅隊伍啊，譬如話中國、印度呢兩個人口大國咧，就中國入圍過一次，喺2002年咧係入圍過一次，印度咧就完全未試過入圍嘅。咁所以變咗咧喺世界盃個比賽裏邊咧，可以話咧差唔多有一半人口咧係缺席嘅，因為中國同印度加埋咧28億人啦，咁啊全世界都係60-70億啫，或者80億啦嚇，咁你當佢差唔多有一半人咧係冇喺呢個世界盃裏邊出現過嘅，咁啊令到人就真係諗起啦，即係而家呢個情形就係話嗱。前兩日咧，我喺網上咧睇到一段訪問咧，就係印度嘅電視台咧訪問前印度嘅足球嘅隊嘅隊長，咁啊話佢點解我哋印度咁樣嘅咧咁樣，咁啊前呢個隊長咧就話，因為可能國家培養得唔好啊，或者我哋嘅資源唔夠啊，乜乜乜乜乜咁啦嚇，咁啊呢個亦都係有一個理由嚟嘅，印度一路以嚟咧都唔係一個體育大國。 即係譬如話佢喺東澳啊、夏澳啊，從來咧都冇咩一個好嘅表現嘅，可以咁講。我諗印度國技咧，即係嗰啲 cricket 咧係佢最叻嘅啦，打得嗰啲咁嘅曲棍球嚇。咁但係除此之外咧，其他嘅運動咧都係麻麻地。但係反觀咧，我哋中國咧就唔係喎嗱。雖然我哋話我哋以前咧俾人成日俾人笑啦，我哋東亞病夫啊，乜乜都冇啊，喺奧運裏邊咧不嬲都係冇成績表現嘅。但係自從即係嗰陣時零的突破之後咧，中國都已經係一個體育大國，喺每一近年嘅每一次嘅夏天奧運會咧，我哋嘅表現咧係十分亮麗嘅。好多時咧，即係同美國即係第一、第二咁樣排行嘅。咁啊，就算喺東澳啊，好多我哋唔係即係傳統嘅強項，即係譬如話滑雪啊、滑冰啊，呢類咁嘅嘢，我哋攞個成績都好好嘅。喺其他好多運動，即係唔好講啦，我哋傳統啲運動，譬如話乒乓球啊、跳水啊、羽毛球啊呢啲咁嘅運動。好多時咧，我諗中國認咗第二咧，都冇乜敢人認第一嘅啦。唯一就係呢個足球，足球咧真係唔知點解，始終啊喺中國裏邊咧運動嘅領域裏邊咧係一個可以話即係俾人嚟笑嘅話題嚟嘅。喂，有冇搞錯？點解咁多人你都揾唔到二卅個人識踢波嘅咁樣係嘛？嗱咁啊！一直以嚟咧，呢個問題都好困擾我噶啦。咁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討論下呢個咁嘅話題。嗱，當然我唔相信咧，我哋喺個節目裏邊咧可以揾到咩答案。但係唔緊要嘅，即係好似前兩個星期我哋有個節目就話，如果邊位可以揾到一個解決美國同伊朗戰爭咧，就出年嘅諾貝爾和平獎咧，非佢莫屬噶啦咁樣。咁如果今日有邊位可以揾到一個答案？解決到中國男子足球呢個問題咧，我諗中國政府一定頒個大獎章俾佢。咁所以唔緊要，我哋揾唔到答案都唔緊要，我哋就大家即係探討下呢個情形啫。咁啊，頭先我哋講過啦，喂，點解有人話你有14億人口，有7億個男性，點解揾唔到20-30個人識踢波㗎咁樣？嗱，咁啊好多好多理由嘅，好多人俾咗好多理由，我都聽咗好多㗎啦。有啲人就話啊，我哋嘅體魄唔同啊，我哋嘅體格咧就呢啲咁嘅衝撞運動咧，我哋唔得嘅咁樣。我唔係，南韓做都好，日本做都好，同埋我真係唔相信喺七億男性裏邊揾唔到20-30個猛男，呢樣我又真係唔好信喎。有啲人又話：，中國呢個體壇咧，呢個尤其是足球運動咧，好貪污嘅，貪污成分好大啊，導致到咧。即係扼殺咗成個體育嘅發展咁樣。喂，中國唔係一個好貪污嘅國家，即係貪污佢嘅國家咧大有所在。同埋咧，即係我諗近年來咧反貪反腐咧已經係搞到如火如荼噶啦。咁啊變咗咧，習主席自己都話咧，希望喺呢方面咧可以咧，即係令個體壇咧有啲創新嘅局面。咁但係一路咧都係做唔到上嚟。咁有啲人又話。喂，個制度有問題，制度即係可能真係唔健全。咁但係你諗下，我哋中國喺改革開放以後40多年嚟，由一個一窮二白嘅國家到今日超級大國嘅地位，有乜嘢制度唔可以改變？有乜嘢我哋唔可以做得到嘅咧？深圳由一個咁嘅漁村得10萬-8萬人，可以變咗而家一個千幾萬人嘅超級大城市科技中心，幾十年啫。但是为什么足球几十年来仍然是停滞不前，这个制度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呢？样有些人也说，喂，不得，我们中国人很可能是太自私了。个人运动 OK， 你打乒乓球可以很巴闭，但是要团队呢，我们缺乏这些组织。这样我又不是很相信。因为除非你話我哋男性真係有問題嘅啫，喺中國嗰啲喂女子嘅團隊唔錯喎，女子排球數一數二，大家記得嘅啦。女子足球咧亦都唔錯喎，全世界排名第16，男子咧排名第91。咁啊，點解人哋女士可以做到，男士做唔到咧？呢個問題又係咪啊？真係因為我哋男士特別自私，唔肯團結咧咁樣。 這個 我又估不到、啊啊、種種問題，我們有政府的培養，有足夠的場地，有錢 去培養這些運動員，但是那個成績看下去呢，一學眼淚，不要說衝入世界，衝出亞洲都未做得到。這個我就真的不明白。我希望今天可以將這個話題打開，開放給這麼多位聽眾來表達你的意見，你可以盡量發揮你的想像力，即是看看這件事究竟是怎樣。很可能呢，或者我們眾志成城可以找到那個癥結在哪裡，很可能可以幫到中國足球隊都未定的。阿彪你怎麼看呢？
4: 這個問題我都想過很久
13: 了、啊、
4: 因為我們好像你所說、很多、體育運動裡面我們中國人都是不輸蝕其他國家的、有些直情是我們即是國家的運動，好像、打這個乒乓球、我想中國認第二沒什麼人敢認第一的，是不
13: 是？
4: 是。另外女子排球、和其他方面呢，我們甚至到現在滑雪好像我們都已經是漸漸提高了，
13: 是、
4: 以前是直情很少有的。 我都知道即是一個運動來說，所有中國人有不同的興趣，不同的即經濟能力、甚至到、地區的分別、有很多呢即未必對這個足球那麼、有興趣。我記得小的時候小學基本上連鞋都沒得穿的，但是赤腳都 打足球的，
13: 是啊，最簡單的嘛，幾十零個小朋友夾粉買個球就可以踢的
4: 嘛，就去追那就踢，那就是的、
13: 啊是啊、
4: 但是你當然去到即專業水準呢，就是要經過嚴格的訓練，還有即打過很多很多、比賽、還有團隊要有默契、各個啲提高個技術、又有很多事實上是國際上有很多傑出的足球員，有很多做了教練，好像乒乓球也好，我們有很多中國過氣的球員做其他國家的教練，中國亦應該是請回那些專人，即 很有成就的那些教練來訓練回我們的中國的足球隊，因為我相信只要政策上是有這個要求，我相信很多中國人呢對足球都是有興趣的，好像香港那樣足球都幾出名的，叫做很多人都是參與這個運動、我相信是時間問題、在這個既然這個即世界盃裡面那麼即多國家呢都參與，我們身為世界的國家之一是應該同樣重視這個運動，希望呢即經過這個體育的比賽、增加 各方面的友誼，這些是、應該提倡的。
13: 那是，不過你很客氣啦，即是 你對他 你對他的評語就很客氣，就是我想聽過很多人就真覺得說呢都不知道搞什麼的，即是不可能的。你現在看回人家有人沒人的國家、十多萬人都可以踢到這樣，冇錢嘅國家可以海地咁，哇！呢、這個真係一窮二白，政治混亂，乜嘢國家都可以入到圍。一個中國泱泱大國可以咁講嚇，一個咁擺咗咁多錢、咁多人力物力資源落去培養，都係得一潭死水咁樣。嗱，即係我諗好多人嘅評語咧，如果你睇網上咧，真係好得人驚。我哋唔可以喺電台做重複嘅嗰啲咁嘅説話嚇。不過嗱，一陣我哋而家咧就休息一陣先，翻嚟咧，我想聽聽阿 Man 你嘅意思係點樣？
5: 足球冷知識
6: 係由四季冷暖工程贊助播出，
5: 主持馬丁。
7: 你可能会留意，近年好多比赛都由原本三个的换人名额增加到五个人。这个改动最初是因为疫情期间球员赛程密集，需要更多的轮换。 但是更有趣的是，这个临时的措施后来被保留，正式成为规则之一，结果令到足球战术变得更加多变，教练可以更加灵活地调配阵容，例如后段加强进攻或者防守，同时亦都令到更多年轻的球员有机会上场，提升整体的竞争力。一个最初因为疫情的改动，最后竟然改变了近年足球比赛的节奏和策略。
3: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8: 哇，十八个八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11: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8.88元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元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元，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的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8: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凡叫皇帝蟹送一只乳鸽。
11: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8: 电话604-258-9018 逢星期二休息。
14: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回来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了，7月1号上午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来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和表演，不要错过现场的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和乐队的精彩演出。7月1号一起来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家国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啦！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15: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24: 撞咗车啊嘛！
15: 吓，撞车仲咁轻松？
24: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5: 快啲打604-875-8088先。
24: 做咩啊？
15: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24: 吓，乜你又
15: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26: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品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社区，
27: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26: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喺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27: 价钱一房由50余万起，两房由80余万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26: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28: 时事风云，
25: 节目主持胡以君。
13: 好，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阿余宏荣先生、陈乔文先生讲下中国国家足球队究竟乜嘢一回事啊？咁啊，头先我哋讲到啦，即系根本上系入围过一次嘅啫，2002年啊。咁啊，有啲人喂，唉，真系俾好多好多藉口佢。对我来说呢，我觉得呢它完全是没有藉口的，只不过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和怎样去解决的。有些人说有时间，又说这个那样，根本上就是乱说。因为中国队呢根本上在1998年的排名是全世界第37，不错的、哦、那时候不错的、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呢，抌完咁多钱下去之后，咁多人培养，又起新球场，又这样那样，到2026年呢，我哋今次中国嘅排名呢是91，咁根本上呢係不进则退。咁嗱，呢样咁嘅嘢呢，我真係諗嚟諗去諗唔明。剛才我讲咗一大堆，即係好多时人哋俾佢嘅藉口啦，又话我哋体力唔好啊，又话呢样嗰样啊，又话腐败啊，又话贪污啊，又话制度唔健全啊。我听咗咁多呢，我都觉得冇理由嘅，根本上呢个系藉口嚟嘅啫。咁我想听下两位嘉宾同埋大家嘅意见，有乜嘢理由？点解中国足球队喺有咁多资源培养之下，咁多人口都唔可以培养到有几十人出嚟踢波，反而人哋嗰啲国家啊，库拉茨150,000人，啊，佛德国500,000人，可以打到咁嘅成绩出现。所以我觉得整个足球队呢，中国足球队是难辞其咎，是没有藉口的，可以这么说。Man 你怎么
29: 看？Lawrence 说今天这个题目我呢，我就即都想过一阵。就是说呢，作为一个加拿大人赢了卡塔尔5-0，我很开心。
13: 是啊。
29: 但是当我坐定想一想，中国 我是華裔加籍華裔人，發覺原來我講話四十八名入，正話Lawrence同我講咧，竟然間排九啊一。嗱，呢一個咧係絕對大嘅倒退。啊，我都上網抄嗰下，突然間咧就大家都係耳熟能詳啦，就係話咧就中國球圈咧好多貪腐啊，好多嘅嘢啊，咁啊李鐵咧又俾人周咗去，又要坐監，又呢又老嗱。李鐵當然間佢有佢嘅功績，亦都有佢嘅過錯。大家睇到咧已經判咗啦，我哋唔會再評論佢。但係一樣嘢咧，我都發覺到咧，原來中國事實上咧係過去咁多年咧係有 send 過一啲嘅人咧係去第二啲國家，譬如巴西或者南美嘅國家咧嗰度做訓練嘅，係有做嘢嘅，其實唔係冇嘅。但係問題就係話點解做做下做得唔好，或者做到一鍋粥出嚟咁樣咧？我覺得真係要檢討。我同意阿羅講咧，係冇任何 excuse。以中國今日在體壇界的實力，大家看到我們拿到金牌，次次世運會的時候我們的金牌、如果是講獎牌總數，金牌是追著美國，追著那些先進的國家來的。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是沒有任何的藉口，中國說我們14億人口找不到二三十個猛男，這個是 no excuse。 主要呢，我們要看一看個制度是不是出問題，同埋喺訓練當中咧，有冇一啲嘢我哋需要改進？嗱，就唔好我哋冇興趣打啊，又乜又乜？我話俾你聽，你知唔知足球最早期係邊個發明？係中國喺漢朝嘅，唔係宋朝嘅時候發明嘅。嗰時叫足球嘅足字邊一個就嗰個叫足球。你諗下自己中國人發明足球，竟然間可以落得咁嘅收場，92名。我諗起都收教，我話俾你聽。
13: 唔係我諗咁嗱，我哋唔係話你一定要贏啊，我唔係話你一定要做攞冠軍、世界冠軍得一個啫。咁有啲係好過你噶，真係好過你噶，你冇辦法嘅係嘛？啊呢、這個冇辦法。但係即係我唔係話喂，我哋一定要贏啊，我哋要捧杯啊，一定要乜乜乜，絕對唔係咁。即係我哋至少咧，你參與咧都要有個譜啊嘛。即係你落咗咁多資源，落咗咁多培養嘅情形，
29: 喂，
13: 抌好多錢落去嘅喎，抌好多錢落去嘅喎嚇，即係你對球員嘅培訓啊，對場地嘅培訓啊，對職業好多嘅培訓啊，係等好多好多心機同埋係資源落去，而係落到一個咁嘅地步，你連入圍啊都入唔到。我唔係話一定要捧杯。你連入圍都入唔到，相對嚟講，海地一個咩國家？一個真係爛融融嘅國家，
29: 嚇，
13: 唔係一要錢冇錢，要人冇人，政治腐敗，根本上一個可以話即係 fail state 喺即係英文嚟講就，人哋都入到圍，一個得150,000人嘅國家都入到圍，仲可以打出唔錯嘅成績。我唔理你中國究竟有啲咩問題，我覺得咧今時今日咧，所有嘅藉口咧差唔多已經用曬噶啦，你唔可以再有啲咩其他藉口噶啦。下一次世界盃咧係2030年，就係、是、世界盃咧100周年紀念啊！1930年咧第一次咧喺烏拉圭嗰度開始嘅，咁2030年咧就係100周年紀念。咁我希望咧即係嗰次咧，即係4年後啦、中國隊咧可以真係至少都入到圍啊！48隊裏邊係嘛？
29: 即係雖俾人睇下，
13: 嗰啲成績俾人看。我唔知得唔得，不過我希望可以啦。即係阿彪，你又點睇呢樣嘢咧？即係嗱，中國隊其實你話呢個中國啫，我哋而家喺加拿大關你咩事咁樣？但係唔係呢個因為根本上係所有華裔人士佢係。即系冇嘢噶，你行出去，人哋当你系华裔人士，就当你系中国人嘅，你系加拿大人，乜都好啦，系嘛？即系呢个系都系一个代表性嘅情形。但系以前人哋叫我哋东亚病夫，我哋都觉得好羞耻。但系呢个咁嘅名称咧，已经系完全不存在噶啦。但系今日喺足球场里边咧，這個咧病夫嘅招牌咧，我谂仍然未可以搣得甩喎，系咪咧？
4: 咁又唔係嘅，你睇其他方面咧，
13: 喂、就是，足球場，
4: 你當然足球場係其中一個運動，我亦完全接受你嘅講法咧，即、就、係、是、中國應該喺呢方面咧有一定嘅改進，因為呢個係世界公認嘅一個運動，同埋係國與國之間嘅友誼嘅增長嘅場地嚇，同埋互動啊各方面嘅好處，
13: 嗯，
4: 咁啊。 我相信即中國政府、啊、都在這方面呢都不多不少都很關注。
13: 習主席講到明㗎啦，習主席講到明係培養呢樣嘢㗎嘛。
4: 最緊要就係而家咧，就係我諗，即係嗰啲年輕嘅一輩年青人咧，即係可以培養到佢哋。啊，呢個當然其中嘅問題，我都冇辦法即係具體提出，因為呢啲係制度問題，可能金錢問題，可能領導政府個部門問題等等呢啲嘢，呢啲係我諗佢中國入邊咧。會應該自己檢討噶啦。
13: 嗯，
4: 我相信佢哋亦會一定有呢、這個即係、要求咧，就係、是、改善呢方面嘅成績。這個我可以肯定咁相信嚇、
13: 嗯，
4: 因為佢哋對其他方面嘅運動咧，同樣係重視同埋參與噶嘛。
13: 係啊，好成績好好啊。
4: 係啊，係啊，所以即係呢個係反映到佢哋冇話即係唔重視。
13: 是
4: 就是問題肯定有，但是叫我們提出具體是什麼呢？很多方面不出奇，
13: 那這
4: 些東西 是需要慢慢去研究和、就是、去執行、嗯啊、這個改善的。
13: 我們在籠篩選篩下去，錢不是問題，場地不是問題，培養不是問題，人口不是問題、啊、你說制度有問題可能是都未定，剩下來呢，貪污是不是一個大問題呢？
4: 以前我看到的消息是、
13: 啊、
4: 但這個我相信是已經即應該是改善了，
13: 是啊是啊，
4: 一時底更進了，這個另一回事。
13: 是是，我想是、就是、我想我想我們今天這個題目是沒有答案的，可以說是沒有答案的，不過只不過是、就是、大家提出來討論一下，發下牢騷那麼簡單。 OK， 我們休息一會兒回來繼續這個討論。
0: 想去欧洲睇下不一样嘅靓景，
9: 缤纷游轮带你坐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0: 行程最大亮点就系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嘅克罗地亚十六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9: 包税最低由1598起，仲有华语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游轮604-359-8228预订啦。
10: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啦，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12: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10: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云石陵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的选择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12: 那就不要得个港字，立即打电话给他啦。
10: 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12: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0: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 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9: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0: 福林地址8788号McKinway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2: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喺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嘅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万元作一对一配对捐赠，你哋嘅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士丹利公园见。
9: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6: 更好消息，
0: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17: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2: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0: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